0: 豌豆啊这些东西，你才能叫原粮鸽。这个成本跟那种饲料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很多朋友说，你为了节约成本，你可以给它吃饲料，但是你知道吗？做成成品吃到嘴里之后，原粮鸽跟饲料鸽你一口就吃出来了。
1: 我跟你讲，
0: 所以不会去弄虚作假。
1: 我很少这个碗停不下来，
2: 停不下来，
1: 对吧？我很少这个碗放不下来的。因为这个鸽汤实在是太鲜美了，它当中，因为你要知道飞禽的味道，哇，和地上的
2: 鲜了啊，
1: 鲜不鲜？
2: 真的太好了。
1: 它跟地上的那个走的那个禽类的味道是真的不一样，
0: 真的不一样，
1: 真的非常鲜美。
0: 它的氨基酸含量也特别的高，而且鸽子，你想以前我们都是补虚损的，你可能就是
1: 气虚呀、血虚呀，
0: 是的，是的，
1: 都可以来吃，
0: 还会去给你吃。今天价格很低哈，大家都能吃，就别光给孩子吃了，老年人、我们中年人，我们自己也吃。
1: 对，我因为一开场其实我是提到我儿子嘛，因为我儿子小名叫阿哥，
0: 阿哥，
1: 然后呢，他很爱吃鸽子，然后我们就是他每次，因为他这会儿在那个公司里实习，那么他每次就要周末回来，他实习回来。我们就会给他炖鸽子汤，然后会给他准备面啊，然后鸽汤面。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准备了这个鸽汤面，来，你帮我
2: 来一点哈。
1: 对对对，这个鸽汤面就是我平常在家里边给他弄的，哎，给他弄的这个鸽汤面。我也非常的建议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给你的孩子来一碗鸽汤面。
0: 对，
1: 你就是把鸽子炖好之后，然后一碗面就是这个很素的面，
0: 对，
1: 你把汤放下去，然后你把这个一些
0: 鸽子肉放进去，
1: 对，你把鸽子肉放下去，这一碗面我告诉你，吃下去你的孩子，你家里的老人家，还有你的上班族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很累的，你这一碗面下去在外面是根本吃不到，
0: 对，
1: 你就说哪个商场哪个饭店里面有鸽汤面，
0: 就是
1: 有鸽肉面，没有，
0: 还给你整个原粮鸽、
1: 然后这个鸽子里面呢，我建议大家就是要放那个当归。那我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当归，这里面呢大片的当归，
0: 是
1: 这个当归不是说光是女性吃哈，咱们说有一点那个受损的呀，有点虚劳的，
0: 是的，
1: 都能吃。
0: 夏天出汗很多，其实我们流失很多津液的，对不对？这样的男性、女性、老人都能吃，
1: 而且很鲜美。这个鸽汤，你看这一碗就被我们已经吃的差不多
0: 了，
1: 已经被我们吃的差不多了。这个鸽汤面是强烈推荐的。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除了这个鸽汤面之外，就是因为夏天大家真的没什么胃口，就吃这个吃那个都没啥胃口。还有像比如说你再炖一个这种
0: 海参
1: 鸽子汤，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0: 你说你买海参，你就单炖一个汤，你没有鸽子来钓的话，它真的好单调啊，就一个海参孤零零的在里面。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个原粮鸽跟海参一起炖，观众朋友，这一碗这个特别丰富了啊，这个原材料就，而且炖出来的颜色非常非常浓郁，你看金黄色的，但是不是那种特别油，
1: 对对对，
0: 它就是非常鲜，氨基酸含量特别高。
1: 你看，替大家尝一下这个鸽肉的味道，
0: 对对，
1: 吃肉一定要吃肉，不能光喝汤啊。
0: 好，
1: 虽然汤很有
0: 新
1: 鲜味，但是实际上营养都在肉里边。
0: 先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肉有多少啊？你看这个肉多不多？
1: 很肥美，
0: 对，
1: 它每一只是300克，
0: 对，
1: 每一只是300克，
0: 而且这个粉粉的玫瑰色的肉多有营养啊！
1: 这是我的筷子还是你的筷子？
0: 你的，
1: 我又忍不住了。
0: 你先替大家尝一尝，
1: 我又忍不住了。你看，然后这一条，哎呦喂，
0: 都炖酥了，
1: 就是就很酥，很酥，然后很好吃。
0: 是的，肉很厚实，哎，很多，哎，
1: 好嫩。
0: 哎呦我的天哪！
1: 7月31号的生产日期，
0: 特别新鲜，真的太新鲜。你看这边的肉，
1: 好大块肉，
0: 好大块，
1: 哎呦，看着好过瘾。
0: 老年人没有什么牙齿都能吃得动，因为它是鸽子肉，非常非常鲜，
1: 很滋补，
0: 非常嫩的，
1: 很滋补。哎，这块肉。吃下去
0: 啊！
1: 你不吃我就要抢了。我跟你讲，今天的这个鸽子肯定是不够卖的，
0: 太鲜了，
1: 很鲜，真的。你有没有发现鸽子其实比鸡肉要鲜美
0: 得多，
1: 对不对？为什么说一鸽顶九鸡？有道理的啊，有道理的。人家可以在天上飞的，对不对？人家那个就是它的运动量跟地上走的是
0: 不一样，
1: 是不一样的，
0: 浓缩的都是精华。这鸽子真的是浑身都是精华，
1: 运动量大嘛。好，我们来看一下，就今天我先不给大家看了，就是大家赶快来订，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对了，这个还没展示呢，这个就是孩子最爱吃的脆皮乳鸽，
0: 对，脆皮乳鸽，
1: 你可以自己家里拿那个
0: 空气炸锅，
1: 就是空气炸锅去烤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的。这个脆皮乳鸽应该孩子一口一个，就是炫两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太喜欢了
1: 啊，香到不行啊，这脆皮乳鸽你自己在家里来做，对吧？性价比又高，然后呢，整个的这个乳鸽的香味浓郁程度都是没话说的。
0: 对，
1: 好，然后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这个产品是这样的，原来这个贝贝。就是这个贝贝鸽，贝贝鸽的价格是258块钱，
0: 东方购物的价格，
1: 来，在这儿258，贝贝鸽。 然后很多好评，好评真的很多，大部分人都是炖汤哈。我跟你讲，这个鸽子你真的拿去炖汤，超级鲜美，相信我，相信我，真的超级鲜美，给孩子吃，给老人家吃，还有上班族吃，都超级好。我们今天在栏目当中专享的价格是199，就是卡在200块钱以内了。然后有5只，这5只全部，我不要说，哎呦，很多人好便宜，你是不是这个产品快过期了什么的？我跟你讲，全部都是7月31号的生产日期，
0: 是
1: 你自己说新不新鲜？
0: 太新鲜了。
1: 所以这个鸽子，我觉得今天如果家里面有爱吃鸽子的朋友，我都建议大家订2套，
0: 真的，
1: 因为下一次我真的不知道
0: 是什么时候啊。
1: 对，我9月份我都不知道有没有过。
0: 而且以前2-5-8就是1年1-2次，今天199，你今年还想要，我估计很难再见到这个价格了。
1: 真的，真的，性价比就是帮大家已经压到底了。
0: 对，
1: 直接就是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啊！有的朋友在排队，你就别排队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对，02151199000。

7602.

0: 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今天因为没有想到卖爆了，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贝贝哥哈，
1: 对，
0: 贝贝哥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
1: 然后元粮哥，
0: 他的产品名称上面写到叫元粮，
1: 元粮哥，对，如果你是吃饲料的或者你是催肥的哥，你就不能写元粮哥这几个字了，因为你不是吃元粮的，我们吃的就是人吃的五谷杂粮，什么玉米呀、小麦呀、然后豌豆啊这些特别好的食材，另外绝对不会给大家做什么催肥呀，还有什么化学合成添加剂做的饲料，这是完全不能出现的，因为韶关的鸽子它现在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产业啊，
0: 对，
1: 基本上大湾区那些喜欢吃烧腊的烤乳鸽的店子，它一般它会挂在那个自己的店门口采用的就是韶关的乳鸽，你想想看，这是一块当地城市的招牌，
0: 这就是金字招牌了，
1: 不能乱来的，
0: 对，今天生产日期也非常的新鲜，
1: 是
0: 我们给大家带来是7月31号的生产日期，
1: 好新鲜，
0: 对，
1: 特别好吃，
0: 很重要，因为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市面上买鸽子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的生产日期，
1: 对，
0: 所以今天就是跟大家来讲，反复的讲到我们的那个每一袋上面包装上面都会写得很清楚，是7月31号。
1: 7月31号，
0: 你看今天才多少号？今天8月3号。
1: 对。
0: 8月3号，
1: 就前几天的事儿，
0: 就是这个直播定下来以后，我们马上就给大家就是紧急的加了这个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库存，然后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是要杂粮鸽，不是那种催出来的鸽子，它是吃玉米加上杂粮的，产品的名称上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产品名称上有一个叫元粮鸽，
1: 对，
0: 那在这儿，那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的这个上面的产品名称上写的很清楚，叫贝贝
1: 哥，
0: 贝贝哥的元粮哥，哎，元粮哥，它跟一般的鸽子不一样，所以它为什么那么好吃呢？原因我要告诉大家，然后它的整个的这个皮肤状态好，精瘦的，汤色偏黄，以及它的汤味道非常的美，它没有半点腥味，
1: 没有，
0: 它不像有些鸽子，如果是喂吃那些东西出来的，
1: 吃得不好嘛，
0: 对，它的那个肉会有一点腥味的，以及它的整个的大小，它不像有些就是很肥的嘛。
1: 对，
0: 没有什么精瘦肉，它是都是就是属于精瘦的这样一个精瘦的状态，
1: 对的，
0: 所以这个鸽子是非常非常好的，我大概今年这一年的栏目就做这一次，
1: 是
0: 没做过第二次，对吧？
1: 而且这个栏目的价格真不一样，以前都258，今天栏目变199，所以观众朋友这是福利，栏目福利，你今天能多囤几组就多囤几组，以前258的时候一年也就一两次直播，你想在栏目里面今年还有没有？我觉得很难、啊。
0: 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保质期是12个月，然后7月31号生产的，非常新鲜。现场呢跟大家来说几道菜哈，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去把这个鸽子变成餐桌上的美食。
1: 美食，
0: 我会非常建议大家来做一个，就吃一个这个鸽汤面。
1: 鸽汤面，这比鸡汤面这得高级的很多。
0: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鸽汤面的状态啊，看到没有？这个面是这样的，你就把这个面烧好之后，然后呢，鸽子是炖好的啊，
1: 对，
0: 鸽子肉是炖好的，鸽子肉就铺在咱们这个面的上方啊，鸽子肉就铺在咱们这个面的上方，整个的这一碗面哈，就是它的整个的味道也好，还有它的营养也好，那是没话说的，
1: 真是，
0: 市面上也是很难吃得到的，
1: 鲜美无比，没见过在外面有卖这个原汤的鸽子面的，
0: 没有的、啊，市面上我们说那种鸡汤面都不如这个鸽子汤，
1: 那肯定，
0: 鸽子汤面
1: 一鸽胜九鸡啊，
0: 一鸽顶九鸡，开玩笑，然后这个鸽，哎呦，这只鸽子已经被我吃的差不多了，
1: 但这个肉还有好多
0: 啊，还有
1: 肉还真的不少，
0: 肉很肥很多，
1: 它很嫩，
0: 它就是很多的肉，
1: 关键一点腥味都没有，因为它吃的是原粮，所以它的那个
0: 大块肉，
1: 真的
0: 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大块肉，全是大块肉。
1: 对，夏天的时候吃肥的会觉得心理负担很重哈，本来夏天就很热，那么吃这种精瘦的鸽子肉，你会觉得吃下去都是蛋白质，而且都是氨基酸，对那个身体的补益作用非常的强。
0: 多说点，
1: 而且它很清火哎，
0: 让我多吃点。
1: 小孩子夏天很容易上火，我觉得喝点鸽子汤真的很好，很清火的。
0: 你有没有发现鸽子的那个味道跟一般的就是不一样？
1: 就是不一样，一吃就吃得出来，
0: 就是鲜，
1: 对，
0: 极鲜无比。我们今天的鸽子汤里面还放了一点点那个
1: 当归红枣，
0: 哎呀，这个当归也是灵魂呐、
1: 啊，
0: 真的是鸽汤里面的灵魂，你做鸽汤面里面那个鸽子记得哈，放点当归，哎，真的绝了，
1: 对，
0: 好，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旁边的两道菜，
1: 这个是也是炖的鸽子，但是这里面放了点不一样的东西，放了山药啊，然后给大家放了点这个莲子，都是去火的，都是滋补的，然后你看我们因为有鸽子在里面，所以这个汤好浓郁哦，
0: 鸽子是温补的、啊、
1: 对，温补的，
0: 对，鸽子是温性的，它是温补的，然后呢相对来说鸭肉是凉的、
1: 鸭肉比较凉，
0: 对，鸭肉是凉的、但鸽子是温补的，
1: 然后再放点羊肚菌，哎呀，你想 得多鲜呐、啊！本来羊肚菌就鲜，这个素的鲜的，加上我们鸽子荤的鲜的，这一锅那太鲜了，
2: 这就是
1: 鲜掉眉毛。
2: 山珍海味一锅，
1: 山珍海味
2: 一锅来，对不
1: 对,
2: 对？
1: 所以你看，它虽然没有很多油啊，这个汤里面，但是它的颜色是很浓郁、很浓郁的，非常非常漂亮。嗯，真好看。
2: 咱们要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1: 看鸽子、哎，
2: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对对对，
1: 皮色真的很好看，
2: 皮色好，
1: 我就随便给大家，
2: 就是很有光泽感啊，很健康。
1: 撕一点肉出来看看，你看这是胸脯上，随便撕一下这个肉，哇，真的好漂亮、嗯，粉粉的肉。
2: 对，
1: 就随便撕一下这个肉多不多，朋友们，千万别以为它是乳鸽，只有骨头没有肉，它的肉真的很多。
2: 我们是精瘦的，
1: 对，
2: 我们是精瘦，不是那种有肥膘的。
1: 而且它不圈养嘛，它是自己自由飞翔的，嗯、所以它得到很多的锻炼。
2: 对对，你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尝一尝，尝一尝，
2: 尝一下这个味道。它这个肉就是很香浓、嗯，就是那个鸽子的肉味非常的香浓。这个呢，我会建议大家多炖，炖了以后你可以
1: 尝尝这个腿儿吧啊。
2: 对对对。啊这个腿上，这个你不够吃，
1: 不够吃，不够吃啊！
2: 你得吃它那个更肉更多的地方。
1: 那就不客气了啊，高丽老师，
2: 别客气，别客气，
1: 客气了。
2: 这个鸽子我们今天给大家比较多的，因为我之前呢，我替大家把过关的这个产品。
1: 太鲜美了，
2: 太鲜美了吧！
1: 这一口下去，这跟那种放味精、放鸡精的鲜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那种天然的鲜，吃了以后浑身舒坦的鲜，不是那种吃了药很渴想喝水的那种
2: 鲜。浑身舒坦的鲜，我也来一点儿。
1: 太舒坦了，这个一口下去太过瘾了。
2: 这个汤一定是超级鲜美的。嗯这个汤加了羊肚菌，
1: 羊肚菌
2: 还加了山药，
1: 山药还加了莲子。
2: 对，你就夏天你就炖这样的一锅鸽子汤，然后你吃一点米饭，吃点杂粮饭就很好了呀，
1: 非常适合解暑。而且夏天的时候，我们、
2: 哎、这个汤子、嗯、汤里边因为有莲子，所以有一股清香味儿
1: ，清香味儿太好吃了，嗯、真的。
2: 这是不一样，
1: 这个这样一煮呢，全家人都说你是比外面的饭店的厨师更厉害的大厨，一定是爱死你的厨艺了。
2: 嗯，好吃。嗯，好吃到
1: 太棒了，
2: 好吃到已经不想说话了。
1: 我觉得带假牙的都完全吃得动，没牙齿的人都咬得动，一抿这鸽子肉就化开在你嘴里面，
2: 这种吃法
1: 不得了。
2: 这种吃法，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吃，
1: 太美了，
2: 就是羊肚菌，配上鸽子
1: 莲子，
2: 我还有莲子，这我真的是第一次吃，这个应该是一般的餐厅都想不到的一种吃法，
1: 想不到。太滋补了，太好吃了，朋友们回家一定要尝一尝，又不麻烦，非常简单的啊。
2: 我们今天这道菜，大家知道是来自于哪里吗？
1: 哪里？
2: 来自于米其林大厨哦，袁大厨的
1: 袁大厨
2: 拿手好，
1: 袁大厨的独家研发的菜谱。
2: 对对对对，米其林啊，米其林三星啊，米其林三星，这个我跟大家讲，你就在家里面如法炮制。就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这里边有哪些东西啊。
1: 好，
2: 你就把一只乳鸽放下去，哎，然后有一点羊肚菌，有一点山药，再有一点莲子
1: 啊，
2: 这是我们米其林大厨。给大家做的哇，
1: 完美搭配啊！
2: 这个真的完美搭配，你就在家里面可以哦。
1: 哇，观众朋友，口水流出来没有？真的好鲜美啊！关键还如此健康。
2: 你们平常吃的都是些啥？你们想象一下，回忆一下，你平常吃的都是一些啥？
1: 没让大家去吃大鱼大肉，但是它比一般的什么大鱼大肉鲜美的多。
2: 我这一锅的成本才40来块钱。
1: 对，是今天199。
2: 我这一锅成本40来块钱，全家都可以来吃。
1: 1件258，
2: 全家三口人好嘞。嗯，平均一个人10几块钱。
1: 对啊，
2: 这么好的东西，
1: 而且做起来很简单。再给大家来看一个啊。啊，
2: 这个也很灵的，
1: 这个跟火腿一起蒸的，这也是原汤蒸在里面哦。
2: 这个也是米其林大厨的那个袁大厨给到大家的方案啊，
1: 对，
2: 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是
2: 我们镜头推近点，让大家看一下好不好？这一道汤品，它的灵魂是加了一点姜，加了一点姜和火腿。
1: 火腿，
2: 这道汤它的鲜美程度
1: 真是
2: 应该是钻石级别的吧？
1: 那肯定，
2: 钻石级别的。
1: 这个火腿跟这个鸽子的味儿融合在一起之后，然后所有的原汤都到了这个盆里，到时候千万别浪费啊，原汤一定要喝掉，太有营养了。然后这个氨基酸的碰撞，本来就是富含氨基酸的一个食物啊，对，然后真的随便，
2: 我现场也喝了。
1: 观众朋友，你看这个汁儿，
2: 我喝了4碗汤。
1: 哇，这个汁水不得了，这个汁水实在是太鲜了。
2: 我来报电话，我们的商谈非常高，很多朋友打电话进来可能忙线哈。是这样的，今天原来我们贝贝哥是卖250，
1: 好香哦，
2: 很香，吃吧，没事儿，没关系，我不会介意的，我会装作没有看见的。
1: 好，
2: 来，258块钱在这儿啊，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258的一只，在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原来的价格，258的贝贝哥。贝贝哥258，然后我们今天是1995只， 然后如果你账上有积分，其实用积分就可以来抵扣了，对吧？
1: 对，
2: 就是积分就可以来买了。这个构成在今年我的栏目里面是第一次出现，然后后面也不知道有没有。
1: 是啊，
2: 然后它的那个生产日期是7月31号，
1: 超级新鲜，
2: 超级新鲜，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这个鸽子可能就全年也就这一次的这个机会，给大家带来的是原粮鸽，原粮鸽。然后我们的价格是1999了，所以今天以前买过的朋友，现在拼命的在回购，还有很多朋友买个一组两组的都有，因为你除了自己吃，你可能还要考虑到自己的好姐妹啊，或者是父母，你都送一点，直接填上他们的那个地址，我们就帮你寄过去了，特别特别的方便，都是这么新鲜的批次哈，都是7月底8月初才生产出来的，到现在也就是一个星期不到，但是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
1: 4天前，
0: 4天前，我们是7月31号生产的，那么也就是说今天是8月3号嘛，那么就4天前刚刚生产的，为什么这么新鲜？是因为贝贝哥他是根据我的排班表，就是我的班表排到是8月3号这一天给大家介绍，然后他就提前2-3天左右，把这个产品备货全部弄好，他们好像他们的工作人员告诉我 足够，
1: 特别特别棒，
0: 是吃起来很过瘾的，
1: 很过瘾。
0: 你看没有什么肥膘嘛，
1: 对的，
0: 都是瘦的。然后我们说这个老话讲哈，我们再转过来一面，对不对？给大家看这一面，看看那边，哎，对，你看这个肉，
1: 也有这个肉，
0: 对，很多人老话就讲什么叫一哥顶九鸡，
1: 肉多不多？
0: 为什么叫一哥顶九鸡？因为它当中的整个的营养成分，它的肉质真的就是浓缩的，是精华。鸽子是在天上飞的，
1: 对啊，
0: 它跟地上走的、慢悠悠的散步的是真的不一样。
1: 而且皮下脂肪几乎没有，你看皮就是特别特别的薄，然后呈这种乳黄色，肉就是这种粉红色，肉很嫩很嫩的，你吃不到那种纤维感，你基本上一抿差不多这个肉就化了，非常非常好吃。
0: 真的非常肥美。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啊，你就吃吧，没事
1: 吃了，
0: 没事没事，吃吃吃。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这个鸽子，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是家里有孩子哈，孩子喜欢吃那种就是那个烤乳鸽，你可以给他弄，但是我会建议大家尽量的去炖，因为炖了以后那个鸽子的鲜味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它会有回甘呢，吃到最后就会有那种甜甜的，
0: 就它的
1: 清甜的味道，
0: 它的那个香浓的味道是超过了鸡的味道的，超过了鸡的味道，
1: 一哥顶九鸡，
0: 而且它全身的每一处的肉都是香的，它不像你不像比如说吃这些有些鸡哈，就是那个鸡胸脯的肉就没有什么味道的嘛，对吧？但这个是全身的肉都香到不行，就鸽子的味道确实是很不一样。我会非常建议大家吃鸽子，尤其家里面有孩子的、有老人家的、有上班族的，你就经常吃吃鸽子是非常非常好的。哇！然后呢，可以弄那个鸽汤面。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儿子超爱吃的鸽汤面。我今天现场也给大家做了一份，就是把鸽子炖好汤。然后呢，你就那个弄一碗面，弄一碗这样的面，那这个面也弄好了，然后把鸽子铺在上面啊，把鸽肉一起吃掉，再给我来一点鸽肉，
1: 再来一点啊，
0: 再来一点，哎呀，肥美的不得了，对，你就这只鸽，这一碗鸽汤面在外面是任何一个餐厅，几乎任何一个餐厅吃不到，反正我目前是在外面没有吃到过。
1: 对，
0: 鸽汤面是不是鸽子？哎，这一碗面它的整个的含金量就非常非常高了，
1: 又有营养又好吃。
0: 对，我们你看这碗鸽汤面，这碗鸽汤都已经见底儿了。
1: 被我们干完了啊，
0: 都干完了。这个肉质它就是鲜美到不行。然后我们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整个的鸽子它是无骨，
1: 还可以做空气炸锅。哎，
0: 你儿子肯定喜欢吃这种，
1: 超级喜欢，而且做起来很简单，空气炸锅做就好了。
0: 是的。五谷散养的这个乳鸽，再有就是不圈养，自由的分享，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吃的东西，它会吃很多的青草啊、鱼虾呀，包括这些天然的
1: 呀、
0: 天然的东西，对，所以它会特别的好吃。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也是今天给大家带来很好的货源，02151199000。

Seven, six.

0: 间会快不多了，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一个事儿，就是我们今天备货如果全部卖完的话，是完全没有办法帮大家预约的。
1: 那是真的没办法，因为大家平时都知道，你买过我们的鸽子就知道是258，今天变成199了，这便宜了多少了？然后你还想说今天要加货，那是真加不了。所以大家趁着现在有现货啊，订两组的、订三组的，现在都有朋友这么订。你想五只鸽子，其实在你的冷冻室里面也很好放的。如果家里现在孩子就是放暑假，孩子又多，又有亲戚的孩子到家里来玩的话，你可能一套真的是不够吃，
0: 一套不够，
1: 不够。而且除了孩子，你自己是不是也得补补啊？
0: 对对对，他这个你拿一个那个炖盅去炖一下，就是一次性炖个两只。我们家是一次性炖两只的，两只一炖。一顿哈，全家人全部吃完，
1: 是
0: 啊，两只起炖。其实它就是你炖的时候，你可以整只，你也可以把它切成几块，切成几块，然后对对对，改个刀，然后呢就是放到这个锅里边去炖，这样炖起来的它的那个整个的肉质也是非常肥美的，
1: 没错。
0: 如果这个时候配一碗面啊，或者是配一碗米饭，我会建议大家配一碗面。就这个吃起来就会特别香浓，
1: 真的配点米饭配点面都很棒。你看这就是原凉鸽，它的皮是有点微黄的，然后肉呢是那种粉粉红的，因为它吃的不是人工给它搅拌的饲料，它吃的是自己就我们人吃的原凉，什么玉米啊、小麦呀、豆子啊这些，然后它自己在外面，因为它不圈养嘛，自己在外面飞翔，它还要吃很多那种什么小虾子、小螺丝、苋子，还有各种草籽、各种的天然的东西，所以它的身体营养摄取特别特别的丰富，是非常非常营养充足的，自己还要飞，锻炼的也很充足，所以它的肉一点腥味都没有。有时候你吃到那种鸽子不好吃有腥味，真的是它吃的不好，它生长环境不好。但是我们是韶关的乳鸽，韶关的乳鸽全国闻名，大家都知道广东啊、大湾区那些地方非常喜欢吃烧腊的啊，什么烧腊的乳鸽呀、脆皮的乳鸽，基本上用的一定是这是韶关的乳鸽，它是出品是有保证的，我们用的就是韶关的乳鸽。
0: 是的，这会儿上台排队很多，很多人在排队当中啊，就是别耽误自己时间了，因为确实是，你想看，就是100来块钱，然后五只这么好的乳鸽送到家里边，然后孩子吃、老人家吃，都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你叫个外卖啥的都没办法做到的。
1: 对的，
0: 0215-119-900。

0: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因为今天我们是在栏目当中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贝贝鸽，然后今天我们的贝贝鸽卖的超级好，感谢大家。因为我自己爱吃鸽子，然后我儿子也特别爱吃鸽子，然后我们家里面的长辈也特别爱吃鸽子，鸽子就特别的鲜，
1: 对，
0: 而且鸽子很补。其实鸽子是温补的，就是在很多的禽类当中，比如说水禽，有的时候比如鸭子它是偏凉一点点的，但鸽子它是非常温补。所以如果说最近一段时间你觉得有点气虚，有点身体有点虚
1: 啊，
0: 对，有点说话呀走路啊没什么力气的话，其实鸽子是非常好的。然后第二点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我非常建议大家是炖鸽汤，就你不要去红烧，或者是这个，当然如果家里面的人特别爱吃这种烤乳鸽，
1: 脆皮
0: 乳鸽，那当然另外一码事儿。但是如果说你说这个天气你想要吃到很有营养的那种汤品，其实鸽子汤非常好。那炖鸽子汤的时候一定记着来加一点这个当归，哎，那就这个就是当归，
1: 这个真的很配啊。
0: 对，就是鸽汤配当归是王炸，是王炸的组合，就是你配上当归之后，你的整个的这个鸽子汤就会超级，这碗已经被我全部吃光光，
1: 对，我们都已经把这一锅吃完了，
0: 这一碗已经被我吃光了，对，以前之前是没有这么
1: 现在只剩当归了，
0: 只剩骨头了，只剩骨，
1: 对对对，
0: 这一碗全被我干掉了，就真的就这一碗，你想象一下，当你很累的时候回到家里面，然后你有的时候就是如果有这么一碗鲜美的，而且很方便，大概30分钟就炖好了。
1: 对，
0: 然后你家里面如果有那种电炖锅哈，你就把它放到里面，把所有的食材放到里面去，半个小时之后就能吃了，
1: 感觉迅速恢复元气的感觉。
0: 真的。然后你准备一碗米饭，或者给自己准备一小碗面条，你这个餐食就会特别的有营养，而且呢，就是你可能就是。

0: 你吃到的是外面吃不到的东西，
1: 吃了觉得还很过瘾。
0: 对对对，
1: 很好吃。
0: 我们今天什么什么，那个啊，很多朋友在问生产日期，我们今天的生产日期会让大家有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1: 超级新鲜、啊。
0: 今天是8月3号，
1: 对，
0: 今天是8月3号，我们是7月31号，
1: 对，就是卡着我们这个栏目要给大家直播的日子，赶紧趁新鲜生产出来的，所以大家放心。首先，栏目的价格以前是拿不到的，258，栏目是199。另外，今天的新鲜日期也只有栏目才能有这个特权，说给大家这么新鲜的日期。
0: 是，他们是我这个生产日期，我的那个直播排出来是8月3号，然后跟供应商这边就是他们那个通知好了供应商之后，供应商再根据我的直播的时间再来备货的，他不会说提前什么一个月两个月备货，他就卡着这个时间段，所以会超级新鲜。像这么新鲜的货源，其实你在市面上也是比较难买到的，
1: 对
0: 吧？
1: 真的，
0: 我们就卡着这直播时间段的。然后呢，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这个199一共就是3只啊，一共5只，然后我们每一只的价格就30来块钱。你想想看，如果你账上有积分，直接拿积分就抵扣，
1: 等于不太花钱。
0: 你这个也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凑单，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就是如果你参加凑单之后400元积分到账，其实你就是相当于拿了2套，又拿了2套。
1: 那这个是凑单神器，你想不到买什么的时候买这个，你肯定不会出错。
0: 对对对，所以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的货源也快不多了啊！恭喜所有成功订购的朋友，你们明天早上一定要明天收到货源以后，一定记着给自己的家人或者给您自己炖一碗无比鲜美的鸽子汤，
1: 大夏天需要，
0: 还要提醒一下，放一点点当归，会非常的鲜美哈。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0: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因为今天我们是在栏目当中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贝贝哥，然后今天我们的贝贝哥卖的超级好，感谢大家。因为我自己爱吃鸽子，然后我儿子也特别爱吃鸽子，然后我们家里面的长辈也特别爱吃鸽子，鸽子就特别的鲜，
1: 对，
0: 而且鸽子很补。其实鸽子是温补的，就是在很多的禽类当中，比如说水禽，有的时候比如鸭子它是偏凉一点点的，但鸽子它是非常温补。所以如果说最近一段时间你觉得有点气虚，有点身体有点虚
2: 啊，
0: 对，有点说话呀走路啊没什么力气的话，其实鸽子是非常好的。然后第二点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我非常建议大家是炖鸽汤，就你不要去红烧，或者是这个，当然如果家里面的人特别爱吃这种烤乳鸽，
1: 脆皮
0: 乳鸽，那当然另外一码事儿。但是如果说你说这个天气你想要吃到很有营养的那种汤品，其实鸽子汤非常好。那炖鸽子汤的时候一定记着来加一点这个当归，哎，那就这个就是当归，
1: 这个真的很配啊。
0: 对，就是鸽汤配当归是王炸，是王炸的组合，就是你配上当归之后，你的整个的这个鸽子汤就会超级，这一碗已经被我全部吃光光了。
1: 对，我们都已经把这一锅吃完了，
0: 这一碗已经被我吃光了。对，以前之前是没有这么，
1: 现在只剩当归了，
0: 只剩骨头了，只剩骨，
1: 对对对，
0: 这一碗全被我干掉了。就真的就这一碗，你想象一下，当你很累的时候回到家里面，然后你有的时候就是如果有这么一碗鲜美的，而且很方便，大概30分钟就炖好了。
1: 对，
0: 然后你家里面如果有那种电炖锅哈，你就把它放到里面，把所有的食材放到里面去，半个小时之后就能吃了，
1: 感觉迅速恢复元气的感觉。
0: 真的。然后你准备一碗米饭，或者给自己准备一小碗面条，你这个餐食就会特别的有营养。还要提醒一下，放一点点当归，会非常的鲜美哈。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免漂河然家族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9: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佳。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天气越来越热了，一天更比一天闷热，尤其是过了端午的时候，你会发现地气上升，天气下降，整个人在咱们的上海刚过完前两天的阴雨天之后，你会发现就用一个字儿来形容，那就是橘，遮遮饱的那个橘，人像是在下面油煎，上面热火蒸烹一样，所以整个人会非常难受。这个时候人的身体里面的精气神就特别特别容易流失。精怎么流失的？就很简单，每天晚上睡不着，或者说哎，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天气热了以后就是睡不着。气怎么这个每天早上啊就是起来感觉到整个的气很虚，总是喘。神怎么耗的不用说了，哎，天天手机在那边刷着，哪个人神能守得住啊？所以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对身体相对来说有所裨益的。但是中国人的一生啊一直在跟两个东西做对抗，一个热气，一个寒气。吃进去嘴里的东西呢，要么就担心它太热，要么就担心它太寒。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我们的冬虫夏草，它是平的，而且大补益气。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傅舟，跟大家打招呼吧。
10: 哎，薇佳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藏珍堂在东方购物陪伴大家15年了哈。
9: 对，
10: 今年的新槽今天这一刻就全新登场上市，所以会给大家一个特别大的惊喜，
9: 很给力哦，
10: 价格也是，规格也是，您这档节目千万别转台，千万别错过。
9: 今年的新槽今天刚刚第一茬上市，头茬上市给到大家了。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有东方购物所之前从来没有出现的一级草，咱们先来看看三级草，1599块钱，相赠积分15.99元，每克一至197块钱，
10: 一个礼盒8克40根，
9: 八克四十根。2026年，今年头茬新草，
10: 刚上市一分钟，
9: 这个，哎，刚上市一分钟。还是那句话，就是这样，就是平时我们自己吃的就吃这个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如果说您对于我们的虫草有点需求的，或者说是咱们今天有更高的要求的，来再加200块钱，
10: 对，
9: 1799块钱，17.99元的积分送给大家，一至22.2元啊，222块钱左右就可以直接拥有。来，接下来是东方购物电视销售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10: 啊，
9: 一级纳曲冬虫夏草，
10: 对，
9: 也就是贵了200块钱，比三级草贵了400块钱。还是那句话，我都吃虫草了，我能够买到一级
10: 的，
9: 当然选一级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要选择一级的。首先我们来看啊，什么样是好虫草。我有些人说我要看头，我要看子座，我要看四对足，我要看如何如何，我要看它的肥壮程度，都不是，有一个你都不懂的，有一个硬性的规定，
10: 哎，
9: 海拔越高越难采挖，
10: 品质越好，
9: 但是它接收到的天精地华越多。为什么这样说？你看，首先在这边采挖时间，
10: 四川也有草，
9: 3到4个月，3到4月份采挖。
10: 因为它天气热，它到3、4月份雪已经化了，已经虫草长出来了。
9: 这是第一，第二，请注意哦，我们这是被那个鹅被真菌，幼虫被真菌感染的时间是同一批啊，是同一个时间啊。那么它到3到4月。是不是只有3到4个月的时间？
10: 时间长得比较短。
9: 来，青海4到5月， 那是不是多了一个月？西藏5到6月，纳曲6到7月，那你说哪个长的时间长？
10: 那肯定是纳曲。
9: 第二个，
10: 山尖上，
9: 海拔越高代表什么？氧气越稀薄，
10: 稀薄肥料更加贫瘠，
9: 天气越冷，越艰险的地方。我就有一个很朴实的很朴实的想法，各位自己去看武侠小说也好，不会是在江南的田里面我挖出一块千年人参的，不可能的。
10: 对，
9: 一定是男主角掉到什么艰难万险的什么谷啦，
10: 悬崖里面，
9: 在什么什么山顶啦，找到一个天经地华的药材，或者是这种特别特别好的这种什么补品。
10: 是，
9: 那其实我们也是的，纳曲也是比较高、比较海拔、比较冷的地方，你才能够结出这么好。但是，一样啊，我还是那句话，我和傅舟。

0: 对不对？大家都见到过的，对不对？那有些人就说，哎，我吃进去了以后，它不长肥肉，他还每天坚持锻炼，嗯，那其实这个就是相当于是纳曲的虫草。为什么？因为天寒地冻，它抵抗力不好，它活不下去。
1: 对，它会进行一个自然的适者生存的这样的一个挑战。
0: 氧气稀薄的地方，它的整个的吸收氧气的能力不强，它活不下去。
1: 而且
0: 这个就是锻炼吧，
1: 自己去攫取水分，
0: 这个就是锻炼吧。
1: 没错，自己攫取养料才能长得高。
0: 基因不好的，基本上在那边都被淘汰了，
1: 对，
0: 要么就僵掉了，要么就长不出来。嗯，所以那边的地方，第一产量少，
1: 是
0: 纳曲产量少；第二点，纳曲的这个大草更少。嗯，那对不起，我们今天是什么大草？一级的大草，
1: 从来没有出现过
0: 的。在整个藏珍堂，你找不到比我们这个等级更高了。
1: 对的，是的，
0: 你找不到比我们等级更高了。
1: 你在市面上你也很少看到一级草，一般能出现的，我们所谓的精品大草指的是二级草。
0: 是，
1: 但是今天破天荒的出现了一级草，我在藏珍堂16年，我第一次见到一级草
0: 的出现，而且是新草。嗯，冬虫夏草跟龙井茶一样，你一定要吃新草，
1: 吃新不吃旧，
0: 一定要吃新草啊。不是说我们今天像什么普洱茶啦，说什么这个白茶啦，
1: 越陈越香，
0: 不是的，
1: 不是那样的，
0: 它一定是越新越好，因为越新鲜，它刚刚被挖出来，它的营养还保留的更多，
1: 保留的更好。
0: 那么我们今天说我们为什么要吃冬虫夏草，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1: 真的，刚才维甲说了很多哈。
0: 对。
1: 最近什么胸闷呐、气短呐、没有力气啊？我们冬虫夏草是干嘛的？它非常平和，大热天、大冷天都能吃，它是性平的，而且它能够保肺益肾，
0: 对，
1: 补精益气，还能专补命门。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身体不太好的老年人，他常年就靠冬虫夏草。我们有一句话形容说，用它吊着，是不是这个感觉？专补命门。
0: 在我们的传统当中，这是一个穴位，在哪儿呢？你的腰眼儿。明白吧？就是你的腰眼儿啊，就不能多说了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都想要我们的冬虫夏草。那么很多人说，那一级草、二级草
1: 和
0: 三级草
1: 有什么区别？
0: 傅州手上是一级草，
1: 对，
0: 我们不看别的，看咱们虫草和盒子的边缘，
1: 对，
0: 这是三个一模一样的圆形的盒子，
1: 它们都是八克啊，朋友们，
0: 都是八克。
1: 24根就已经有八克了。
0: 对，
1: 您看它每一根长得是不是叫做威武雄壮？
0: 对。
1: 然后它的这个边边呢，已经是好像那个就是臂展很长的游泳运动
0: 员，的确是的，
1: 摸到岸了。
0: 对，
1: 两边都已经就是塞得满满当当、严严实实。
0: 当然，
1: 二级草稍微小一点，但是比三级草呢也还是要更大一些。
0: 的确，来三级草。
1: 三级草旁边呢，好像离那个边缘的位置就是
0: 不是说没有说，就是它们的营养价值几乎一样啊。咱们有一说一，营养价值几乎一样。但是还是那句话，每一根上面能够帮助给大家的有多少？还是那句话，我们把中间的二级草先说掉啊。你吃一根等于是一天你得吃两根它。
1: 是这个道理吧？其实这个性价比
0: 也不错，这个的营养，我们来算一算啊。我们今天虽然克数多，但是你这个得吃两根，你如果要补到这一根的营养或者是能量的话，你这个得吃两根。
1: 对，
0: 那我们再算笔账，这个吃两根是不是比这个要贵？
1: 那就你这样算，
0: 那我还不如直接选择一级草，
1: 对不对？品相又特别好，送给亲戚朋友也特别体面，自己吃当然要吃点好的，又没多花钱。
0: 给大家来说一说啊，其实现在虫草的价格呢也在天翻地覆，
1: 是
0: 给大家看，已经比前两年有一说一要跌一点了。为什么跌一点？等会儿告诉大家为什么会跌一点啊？你看，这个是7克2820块钱，402块钱每克，
1: 都是实拍的。
0: 这个是5克528块钱每克，它产地是青海，产地是西藏。大家刚才那个手把还记得吗？青海海拔略低，西藏海拔略高，
1: 对，
0: 西藏纳曲海拔更高。
1: 你
0: 看，
1: 比西藏还高，
0: 它就更贵。
1: 对，
0: 它的克重数单克每克的价格就会更贵，
1: 698、798，
0: 这就是我们的藏珍堂。
1: 对的，
0: 好，来告诉大家为什么会便宜。被这玩意儿冲击了，被这玩意儿冲击了，这个叫做人工抚育。
1: 其实
0: 我们以前一直在跟大家说，冬虫夏草天生天养，没有办法人工抚育。那么感谢咱们现在的国家的这个科学家，培育出来了，非常棒啊！让更多的人能吃上冬虫夏草，我觉得没有问题的。但有个小问题，你自己去想想看，我们大棚里面养出来的西瓜好吃，还是我们小的时候去吃那个8424，就是田间地头直接摘的好吃。我就这么一句话问一下大家，你就应该明白我想表达的什么意思了，
1: 是
0: 对不对？不是说这个东西是假的，这个东西也是真的，也感谢我们的科学家人工抚育出来，

0: 是，
1: 我还是那句话，它的营养价值能跟这种天生天养的营养价值能不能够相提并论，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2: 其实我们吃冬虫夏草想吃的就是它在那种在野外非常强悍的生存能力。
1: 那有些人说我自己吃我自己无所谓的，我自己来搞一搞，对不对？我去西藏，还不是西藏那去，我搞个断草。什么叫做断草啊？就是我们这个挖草农挖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是不小心给它挖断了，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个虫草有一部分有一点点的小问题了，我把那个好的挖出来。举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啊，就是像这种的，
2: 是，
1: 你看上面的是不是已经没变了？
2: 对，
1: 下面的是好的。
3: 他把两个断草中间插个签儿，然后把你往里一怼，你以为是根整草，其实就是两个断草那个插的。但是我们这个是某某堂的嘛，还算比较实诚，他就办断草，他按断草卖。
1: 他只要有一个地方坏了，整根虫草其实就应该废掉了。
2: 没错。
1: 但是我们能不能够把它掐下来？那这种断草，你能够保证它的另一半是没问题的吗？我说句实话，我要打一个问号，
2: 就怕这个。
1: 那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整根的，
2: 都是
1: 没有断草，
2: 是
1: 没有牙签草，没有亚香棒虫草，没有铁丝虫草，给到大家价格多少钱？
2: 对，
1: 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做到的是一级草，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没有比它等级更高的了，
2: 没错。
1: 同时，东方购物现在也没有比它时节更新的新草了，
2: 真是。
1: 咱们今天新草上市。247块钱一克，1996块钱，2000块钱不到。
2: 我跟你讲，前两年三级草也卖到过这个价格呀。
1: 对呀、
2: 但是今天变一级草，是我们都没见过的好品质。
1: 对的，已经有六位顾客订购了，速度很快啊。
2: 优等生啊，这是虫草里的。
1: 咱们再来看看啊，咱们今天的二级草，1799，便宜200块钱、看您自己的选择。
2: 对，
1: 三级草再便宜200块钱，1599块钱，
2: 200都不到。
1: 我觉得啊，就这样。你要么买三级，咱们自己吃个实惠；要么就买一级，咱们吃一个珍惜。就这样
2: 算下来，一级还划算呢。
1: 对的，还有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您购，02151119900。
4: 现在呢是来到了巴青县的虫草的采挖基地。我们都知道巴青县的海拔比较高，也最高的海拔呢达到了5000米，而我们所需要的都虫草呢是在4700米的这个雪域线以上。我今天呢为什么是坐着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真的确确实实海拔太高了，所以姚芬现在这个头呢真的有点头重脚轻，而且特别的缺氧，包括我在呼吸的时候呢也是心跳加速。我为什么会说那曲的五个采摘基地当中的巴青县的品质最为优良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寒的地区，而且它全年基本上是有150多天全部都是在下雪的一个状态当中，再加上它的日照呢又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地方长出的虫草的品质呢是极为优良。我身后的这些藏民们挖每一根虫草呢其实都是非常之艰难的，他们基本上呢都是匍匐前进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他们挖的每一根的虫草呢都是来自于巴青县的，而且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当它进行过传统的阴干之后呢会直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特色绿色产品的采购基地。
5: 这是西藏的，
6: 对，干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的，那去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零售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
7: 8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10克多少钱？4600。
1: 很多人在纠结啊，现在有一级草、二级草、三级草，我应该怎么来选？很简单，咱们今天直接选一级草就完事儿了。
2: 当然，咱们都是吃虫草的人啦，朋友们啊。
1: 你说啊，一级虫草，我们今天一根其实等于我们粗略的算了一下啊，等于吃三级虫草2根，就这么简单，一天吃一根，
2: 是大概是这么算。
1: 那么这样算起来的话，其实你平均花的钱，每一克花的钱其实是要更少一点点，
2: 而且品质还更加好一些，因为它长得更大更壮。大家想想看，在同样严苛的天气条件下，它为什么能长得更大更壮？人家的天生基因就不一样。
1: 的确是这样的。
2: 对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1: 对呀，这个没办法。而且咱们今天跟大家的保证啊，在我们现在已经有人工抚育的前提之下，今天藏珍堂还给大家做到保证，每一根虫草一定是我们的藏族同胞这样在天生天养的地方给大家挖出来的，
2: 不是大棚里培育出来的，
1: 这是第一，
2: 一定是4700米左右的西藏那么高寒的地方。
1: 第二，很多人说，哎，那我现在派一队人去这个藏区或者去那曲自己去采去挖可以吗？没有，不行的。各位，这个东西是保护的，
2: 需要有资格证的。
1: 第一，你必须是在那边的户口。 第二，你必须在那边已经生就是住了十年以上了。那你要拿到那边户口，是不是得十年以上，对吧？然后好才能够发给你采掘证，因为在那边的藏民，首先牛羊是养不了的，因为那个纳曲它的草被牛羊一啃，一旦啃了那个草片草坪就那么怎么办？那么他们只能靠这样的这个食用菌，去来采一点山货，来给咱们的牧民过的生活改善一点。这也是咱们国家帮助牧民，但是有一句话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了。首先，保证是天生天养。
2: 天生天养。
1: 第二点，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通过人工分成了一级品、二级品、三级品？其实，在大自然眼中，这他们都是一样的，对不对？
2: 对。
1: 但是我要说一下，大草的好处就是，第一，它的基因好，天生的基因就好，
2: 那么高。
1: 我们就对比一下我们今天的，
2: 要不拿这个？
1: 咱们就拿一下这个，你看，
2: 就是非常
1: 直观。一级品和三级品。天生就比二级和三级要更粗、
2: 更大、更壮，
1: 这是基因决定的。
2: 是的，
1: 这个没有办法。有人说啊，有些你可以后天努力，你什么这个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吃得更多，长得更没有用。在那边你只能这种东西，因为它是被真菌感染的，我们的一个蛾子的幼虫。它是一辈子动不了的，它也没有办法吃东西，
2: 所以它们基因里面携带的攫取营养的能力转化为自己身体这个状况的能力，可能一级草就是要强一些。
1: 对，
2: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买一级草。
1: 的确，
2: 你买两个三级草，今天是肯定是比一级草贵。
1: 对、
2: 一根一级草贵，所以你不管实惠来说，送人来说，一级草是不是都是很理想？
1: 的确是这个样子的、咱们无论是自己来用使用都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好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要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虫草。
2: 真是，
1: 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的了解的一句话，
2: 九大仙草之一、然后呢，它是在九大仙草里面唯一能够叫做阴阳同补的，因为你看它是子座，它有重体，子座补阳，重体补阴，所以阴阳同补，而且它入肺肾二经，能够保肺益肾，补精益气，而且专补命门，
1: 这是《本草纲目拾遗》当中的记载，
2: 不是我们自己乱编 的。包括现在的药性论呐、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个中国药典里面都记载了这句话。这句话不是杜撰的，朋友们，
1: 当然
2: 非常非常的有道理。
1: 平时吃惯了冬虫夏草的、尤其是这一段时间啊，这个可能遭受过一个比较大的创伤呢，就是从这儿拿到这儿的。恢复期一定要给自己续起来。你本来恢复就需要大量的能量，
2: 没错。
1: 但你说呢？我吃大量的能量，我来块蛋糕，来杯奶茶，这肯定不行
2: 嘛。那不是这个能量，
1: 那不是这个能量。咱们中国传统的认为就是精、气、神是人的三个能量，明白了吧？所以咱们今天能够用到它的，其实不仅仅是这样啊。但是我要说一下，因为虫草卖得很贵，刚才看到了，一克几百块钱，一克几百块钱。
2: 对。
1: 如果说在外面呢，一克五六百块钱，那么就会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开始动歪心思了。现在市面上可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乱象。
2: 是，
1: 您可能在东方购物买东西，您不知道，我们去到虫草市场做过调研，你会发现，哎呦，这个真的是
2: 喷水就让它更重一些。
1: 对，
2: 本来它不新鲜了，染色硫磺熏一下，让它看上去新
1: 草一样漂亮。你吃进去是硫磺哎，
2: 增重还有哦，用金属粉在里面，
1: 这个有点太过分了吧？
2: 断草中间穿根签儿，把两边一怼，
1: 对，
2: 让你以为是整草，用整草的价格买回去，然后回去一吃，里面有一根签儿，多可怕！陈草翻新，看起来像新草。另外液体浸泡，
1: 用什么液体？你来看，用明矾。
2: 哎呦，好可怕！
1: 用明矾来进行浸泡，
2: 真是。
1: 前两天杨梅被药水洗过，你就不敢吃了。完事儿以后被明矾浸过的虫草，你在这边夸夸往嘴里送，
2: 太可怕了。
1: 被金属刷过的这个虫草，你夸夸往嘴里送，我都不太敢想啊。但是，得益于咱们今天东方购物是三道屏障。第一，咱们在纳曲地区有一个专门的这个我们的菌类的真菌类的质检基地，
2: 对，
1: 给大家来做到检测。来到上海，上海市市监局是不是要检测一遍？
2: 是。
1: 第二遍，这是上海市市监局一定要做到检测的。第三遍就是我们东方购物自己
2: 也有
1: 质检中心，给大家再来检测一遍，
2: 特别严格。
1: 包括说像什么重金属啦，有没有其他的含水量啦，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黄曲霉素啊，看，因为为什么要看黄曲霉素？看看是不是陈草冒充的。说句实话，市面上永远有陈草， 为什么？一定有去年卖不完的虫草。
2: 是，
1: 这就是去年的陈草。只要检测出黄曲霉素，因为虫草放的时间长了，就一定会有黄曲霉素的。只要检测出来，好，对不起，这批整不是说我这一颗啊，整批全部退回去。哎，藏珍堂就跟我们这样签对赌协议。
2: 我们是不做这种事情。
1: 不做这种事情的。但是你要来看啊，我们还是那句话，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人黑心商贩？很简单，卖的贵，7克2820块钱，402块钱，一克，对不对？5克2640块钱，520块钱，看产地啊，
2: 这都是市面的正常价格。
1: 这是西藏的，这是我们藏珍堂西藏纳曲的698块钱，这还是三级草。你看，按照这个草啊，这应该是二级草。你看，按照这个草的露出来的边缘，应该二级草，
2: 对吧？
1: 那么有没有便宜的？有的。你看，哎呦，这个便宜。你仔细看后面四个字，人工抚育，这还是有良心的商家、啊。
2: 这还是属于大超市里面，他会要求他标注人工抚育。
1: 我有良心啊！啊，我真的到市场，我把这人工抚育这四个字去掉。
2: 如果你不是在某 A 类商
1: 超，然后跟你说这就是虫草，
2: 人家是可以不。
1: 你去检查呀。嗯。那我人工抚育的好不好？我这里不做定论，我只能说你大棚里面种出来的冬天吃的西瓜，和你现在自己去奉贤、去崇明去买的巴萨尔斯西瓜，能是一个味道吗？哎，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嘛，对吧？天生天养的，肯定从口感和营养上面，应该来说比人工抚育的可能会更好一 点。
2: 反正我们不管别人哈、我们就保证给大家天生天养、
1: 天生天养的。
2: 我们保证给大家，首先是保真嘛，
1: 对，
2: 然后保证给大家是纳曲，保证是新草，保证天生天养，
1: 绝对不用断草啊、
2: 对，
1: 绝对不用断草。这是断草318块钱，是不是便宜？也便宜。有个小问题，断草的价格，断草有可能遇到的危险是两种。第一种，它用去年的陈草的一半来冒充今年。第二点，他用今年的坏草，有可能已经霉变掉了，或者说是一些病变的草，给你来进行一半，坏的那一半掐掉，好的那半留着。这个东西请注意啊，一旦有一颗霉点，整只虫草全部都坏掉。
2: 没错，
1: 全部都坏掉，就跟你吃桃子、吃苹果、吃草莓，上面有一个霉点，一定整个扔掉。
2: 是
1: 啊，千万不要吃，因为里面的这种什么各种各样的细菌肯定超标了。肯定是超标了，好吧？
2: 咱们要就要好的。藏珍堂在东方购物15、16年哈，没有任何一个人投诉我们是假草，什么霉变的、断草，
1: 完全的放心，
2: 我们不会有的啊。
1: 来，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两个特殊：第一，新草上市，一定是今年第一批。
2: 第一批
1: 买虫草吃虫草就吃新草，跟喝绿茶、喝龙井茶一模一样。
2: 对，
1: 来，咱们今天新草。第二点，这是东方购物的少见电视渠道当中。少见的一级，
2: 第一次出现一级
1: ，一级比三级贵了多少？400块钱。全部贵了400块钱啊！
2: 对，
1: 你现在400块钱在市面上买不到一克的。那么很多说，那我到底买三级还是买一级？很简单，三级一天吃两根，
2: 对，
1: 一级一天吃
2: 一根就够了，
1: 省钱省事儿又省力，明白这道理了吧？
2: 送人还体面，
1: 因为我们会标的
2: 一级，
1: 我们会标一级的啊。您送的那位长辈也好，或者说是您尊敬的人也好，仔细翻过背面一看，一级，小伙子有心
2: 了，好漂亮哈，真是，
1: 明白了，好吧，
2: 又打又好看。
1: 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起一号键来进行做订购，02151119900。
4: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0: 这边都是断草。
4: 断草，我看一下，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0: 对
4: 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0: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4: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紫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0: 因为这个是别草。也叫死草啊，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又没有很好的结合，导致它是空的。
4: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0: 可以。
4: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哦，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0: 对。
4: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0: 空草的有效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4: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多少啊？
0: 占到35%。
4: 这么高啊？
0: 是的。
4: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6: 今天的饭草没事了。
7: 甘草还没出来。
6: 那丝绸刚刚结束啊，甘草还没好。
5: 现在市面上你要求最新的草？
7: 这是西藏的。
5: 对，
6: 甘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零售的那个草，但是我们不进。
7: 八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十克多少钱？4600。
1: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的难得之处，是因为我们今天是2026年的头茬新草上市。
2: 是，
1: 刚才也和我们的供应商确认了，咱们今天新草一定是有数量的。先是先下定，
2: 没错，
1: 完事儿以后再来销售，什么意思？
2: 看今天的销售情况，我估计这一批可能就把我们这回定的头茬草给干没了。
1: 我估计就没了，这肯定是的，因为头茬草呢，其实说句实话，每年都是会疯抢的。
2: 大家都知道头茬草是特别好的，
1: 而且头茬草在西藏纳曲或者在西藏，人家是有一个拍卖的过程的，
2: 都是奇货可居，
1: 价高者得。
2: 没错，
1: 我一样是这个草，我当然是想卖给更贵的人，但是大家都是跑到那边去收货，
2: 对，
1: 来，问题就来了。那么因为这片山头都不属于任何人，也不属于任何企业，
2: 对，
1: 一定是我们的这个虫草的牧民朋友们挖下来，然后大家放在那边销售。那么销售就来了， A 过来说我比如说我1000块钱， B 过来说我2000块钱、哎、C 过来说3000块钱，那牧民大家说，那大家都在这边，我们也不能说先卖后卖，卖万一卖亏了，万一卖好了怎么办？
2: 是
1: 很简单，那边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拍卖的过程，就是今天头茬新草，然后呢我们已经分好了一级、二级、三级，分好了以后，然后跟大家说多少钱一斤，多少钱一斤，起拍价是多少，然后大家自己竞价，这个叫做自由竞价，所以一定是很贵的。
2: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能给大家锁定头茬草到这个价格，大家就知道了头茬我们今天简直是捡漏。
1: 当然，
2: 但是如果大家买完了以后我们再去给大家进货，有可能价格就要涨了、因为奇货可居，头茬草就是大家都在争抢的东西。
1: 的确是的，
2: 但是你到外面去很有可能有一些不良商家，人家用陈草、旧草冒充新草卖给你。
1: 还有一个头茬草好处是什么？经过一整个秋天冬天的封存，这一茬应该来说是整袋虫草当中它相对来说营养保存的更丰富，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营养更加齐全的这一茬，
2: 而且新鲜嘛，新鲜，
1: 就像新米你肯定吃第一批嘛、
2: 对对对，头茬新米一个道理，
1: 对，
2: 它的品相也好，口感也佳，
1: 对，
2: 营养累积的到了峰值的同时它还没有开始流失。
1: 再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明前茶贵还是雨前茶贵？
2: 那肯定明前。
1: 明前茶嘛，清明之前嘛，雨水以后的茶就稍微便宜点了嘛，因为属于是第二茬了嘛。
2: 是是是。
1: 所以这个就是道理的，大家都明白了。那么好，今天我们是不是头茬？肯定是头茬，
2: 头茬
1: 没有什么问题。第二点，我们今天难得的是为大家争取到的是一级品。一级品的好处就非常的简单，一级草只有最后的八组了。
2: 对，
1: 一级草只有最后的八组。
2: 优中选优才能选出一级，在东方购物15年了，藏珍堂也没有拿到过一级的这个非常好的产品。
1: 对，一级草1999块钱，单克每克是247，三级草呢您自己吃啊，1599每克呢是197，看大家自己的选择了。如果说您还在纠结和犹豫，非常的简单，我来告诉大家，您可以去市面上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的大致的一个价格来选择一下。首先要来看产地，虫草一定看产地啊，虫草一定看产地。
2: 对的，
1: 谁跟你说杭州出了个虫草你直接大耳瓜刷一刷过去就行了。
2: 对对对，真的，产地是它的命脉。
1: 青海这个海拔开始产虫草，
2: 对，比较低，
1: 相对来说比较低，402，3月4月份就可以收割了。西藏要6到7月份才可以收割，咱们今天528，那西藏纳曲就是这段时间才能，
2: 对的，
1: 对吧？很少很少见了。
2: 纳曲就是中国产虫草的海拔的天花板了，
1: 天花板
2: 再往上基本上你没有办法去到了。
1: 再往上就是生命禁区，要么你是那种攀登喜马拉雅山的，
2: 那你也不可能去那里采。
1: 而且还是那句话，那边就太冷了，你别说虫草了，连虫都没有，哪还来虫草啊？
2: 雪莲都活不了。
1: 对呀，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么还有一种分法是什么呢？还有一种分法是
2: 后面有4个字，
1: 人工抚育。
2: 这属于有良心，他没良心，他不写这4个字，你也无法，你也无可奈何呀。
1: 而且现在目前为止，只有在青海能够人工抚育出来，因为海拔低，温润高，虫草的成活率就是。这个蛾子的幼虫被这个真菌的感染的几率，它高， 大家都知道真菌要感染有什么潮湿闷热哦，对吧，真菌要感染要潮湿闷热嘛，那相对来说海拔低，在青海呢，你真的到那边干燥氧气稀薄，你别说
2: 无比，
1: 你别说真菌了，细菌长得都少，
2: 是是是，
1: 对吧，所以就这个道理。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请注意了，三大保证，
2: 好，三大保证，
1: 绝对保真，
2: 对，我们今天保真哈，真虫草，而且我们是西藏纳曲草，今天还是新草的头茬草，关键是
1: 天生天养的，
2: 这个是很多人不告诉你的，
1: 对，
2: 因为他想把人工草作为天生天养草的价格卖给你，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告诉你，我们不是大棚草，我们不是人工草，我们就是天生天养，海拔4700米纳曲那个地方野外漫山遍野能够自己去挖出来的草，我们叫做大自然的搬运工。
1: 当然，
2: 另外你今天有任何的不满意，你去看了人家也有头草，
1: 只要未拆封啊，不能拆分啊，因为这个东西吃到肚子里的，你拆封以后我们就说不清楚你有没有往里面塞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不能拆封，你拿过来以后看品相，如果你觉得不满意直接退换，
2: 对，没问题，
1: 觉得你，因为我们是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吧，好吧，先给大家看一下包装，我们首先是这样的火红的包装，你要去送的话也非常的好，然后打开了以后
2: 鸿运当中，
1: 这个也允许你打开，这个盒子我们也允许你打开，
2: 让大家直接看到品相，
1: 你直接看这样的，你直接这样看品相，
2: 对，
1: 你觉得这个品相不好了可以直接换，
2: 对的，
1: 没有任何的问题，
2: 如果你说哎呀我这其他都很喜欢，就这根歪七裂八的，就是外挂连
1: 枣的，单根也可以换，
2: 我们帮你换整套，换到你舒服，哎
1: 呦，但是你不要拆封啊，还是那句话，你把这里面，我们这里会有一个这个
2: 钥匙，
1: 要封
2: 在这个，
1: 这个封闭的钥匙的，
2: 是的，是的，
1: 然后在这儿，那这个地方有个封闭的钥匙的，
2: 对，
1: 你把这个打开了，我们就不负责啊，就不能够做售后了。但是你只要没打开，
2: 你就这样看，你完全可以看出它的品相怎么样，
1: 可以的，或者你找懂的人，全部都可以看得到的，好吧？有任何的问题直接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今天价格多少钱？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2: 好，
1: 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一级品的。1996块钱，2000块钱不到。我说句实话，如果是常吃冬虫夏草的朋友们，应该明白这个价格的这个性价比。
2: 我记得去年前年新草上市，三级草也要这个价格。
1: 的确是，
2: 今年真的是给大家争取了一个特别大的福利。三级草
1: 也是1999块钱，今天一级草1999块钱，那今天三级草更便宜，三级草1599块钱。
2: 这是没有听说过的价格，1599。
1: 那很多人说，那我是不是买三级两份儿，对吧？买三级两份你要3000块钱，你买它2000块钱，但是你三级买两份是什么意思呢？吃一根一级草等于吃两根三级草，那您自己去算一算这笔账。
2: 其实这个是买一级草划算一些，
1: 肯定是一级草更划算。您自己吃，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朋好友，送给尊敬的人，
2: 那肯定要送一级草，
1: 一定是送一级草，自己吃也是一级草，因为你吃一级草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划算一点点。第二个是一级草，你想你吃好的基因的草，
2: 没错，
1: 肯定比吃相对差的基因的草对自己的身体更好，对不对？因为什么我说它一级草身体基因好，很简单，一样的生长时间它长得更壮，我们是不是就是基因好，
2: 对，
1: 因为冬虫夏草它不能靠吃，它也不能靠吸收营养，它就是基因好就长得壮，
2: 是
1: 就一样的天生天养的情况下面，好吧，最后呢1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做您后02151119900。
4: 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8: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4: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9: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8: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4: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9: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8: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10: 这个大概多少钱？
11: 这个是中草，这是40的吧？
10: 中草是
11: 2980。
10: 几克？多少克？
11: 5克，两盒就装在这个里面。
10: 有300块钱一克。
11: 对。
10: 这个10克要3580。
11: 对。
10: 7克要2800。
6: 2700多，2700吗？嗯，这是保证有机拿出来。我这边是
10: 将近400块钱啊。
6: 我这边是标清楚，东西产地不一样，川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去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那个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灵芝的虫草就便宜了。
1: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刚才看到了，咱们今天一级草已经接近倒数了。
2: 对，
1: 一级草一定是头茬新草当中的奇货可居款。
2: 没错，
1: 就是这么简单的。
2: 在东方购物从来没有出现过一级草。
1: 是的，
2: 就是这么20几年卖虫草的经历哈，最多最多给大家二级草，就叫精品大草了。
1: 当然，
2: 今天是这么多年的历史第一次出现一级草，因为我们的观众朋友都是吃虫草的人。
1: 很多人在问啊，你一级草和二级草和三级草怎么分的？很简单。一级草就是一克当中是4根还是几根？4根还是
2: 一级草3根？
1: 一克三根，一克三根。那么二级草一克就是
2: 4根，
1: 三级草就是一克5根，就这么简单。
2: 对，
1: 那为什么会出现一克三根、一克和5根呢？很简单，
2: 大小个头不一样呀，
1: 个头大一个个头小啊，一个个头大一个个头小的不一样啊，就这么简单。那么很多人就在说了，那么个头大有什么好处？哎，各位，个头大可太说明问题了，
2: 真是。
1: 首先，它生长在什么地方？海拔这么高，4500米
2: 到4700米，
1: 我说句实话，
2: 非常贫瘠的地方。
1: 那一次外拍，本来不是姚芬老师去，我们领导说：“维甲，你身体好，你去拍。”我说：“领导，您错了。”反而是像我这种健身的人不能去这个高原地区，因为我们本来运动的健身的人心跳跳得慢，他每蹦一次血，需要血液当中的含氧量要比正常人高得多。
2: 你需要更多氧气。
1: 我每一秒我现在静息心率每一秒是45到50左右。
2: 这么低。
1: 那正常的人是大概在60到70左右嘛？因为我们长期运动的人平时的心率就低嘛。但是一到高原，我这个心跳跳得这么慢，我血液的血氧供不上去啊。哦。对吧？所以你想看，在这种地方，你别说是我这种人上不去了，咱们今天在那边天生天养的虫草有多困难？没有牧民天天给你，哎呀，我给你浇点肥料吧，我再给你这个东西是真菌，
2: 那就不能叫野外的虫草了。
1: 这是一种真菌感染了，它浇肥料没有用，各位，咱有一说一，浇肥料没有用，就是天生天养，而且大家众所周知。冬虫夏草是一种飞蛾的幼虫被真菌感染了以后形成的一个特别特别难得的真菌。但是有个问题啊，这种被感染的是不是有几率？
2: 是。哎，
1: 这里地下有10000条虫子，谁知道哪一个被感染了？
2: 是，
1: 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来，如果说那很多人会说啊，就是这个咱们今天不是只有西藏那区有虫草啊，
2: 往下
1: 很多有虫草的，
2: 对，沿着青藏高原往下还有。
1: 四川倒是往那个黄龙啊、九寨沟那边就开始有一些这个藏族同胞开始售卖一些虫草了，哦，对吧？你去这个九寨沟景区旁边也看到很多人在摆摊了，对不对？但是他请注意啊，他2000米，
2: 对，
1: 海拔低，
2: 对，
1: 所以他采挖时间呢3到4月份，
2: 而且土地比较肥沃，虫草比较容易长出来。
1: 冬虫夏草是。冬天这个虫子被感染，夏天来采挖，对不对？那么冬天都是冬天感染的，它就3到4个月了。我们从11月份开始算冬天的话，
2: 没长多久就长出来了，
1: 也就5个月，对不对？青海的4到5月份，那也就是6个月。那么西藏5到6月份，那也就是它到7个月了。所以你自己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吸收的日经月华更长，到了那区6到7月份，
2: 对，
1: 是不是吸收的日经月华更长？它要8个月的时间来进行生长，
2: 积聚营养的能力也更多。
1: 第二点，
2: 积聚营养的时间也更长。
1: 第二点，它在这边产量也更低。为什么？因为空气更稀薄，
2: 氧气更少，
1: 天气气温更低。刚才看到所有的藏族同胞，全部都是穿着大的厚厚的皮夹克在那边挖的，对不对？
2: 是，
1: 因为很冷啊。那你要知道，不是说冬天去挖啊。它是就是这个6到7月份挖啊，就是这个天气，我们现在在外面是不是已经穿短袖短裤了？
2: 对，
1: 他们在那边还是要穿皮夹克啊，
2: 是，
1: 就是这么冷，对不对？挖出来，请注意了，还挖出来不是普通的小虫草，我们今天是一级虫草，
2: 一级草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级草，所以今天真的是让大家囤货的机会。
1: 今天两大保证啊，不是新草你直接退，
2: 对。
1: 不是一级，如果你买一级品，不是一级品，直接退。
2: 对，
1: 没有任何的问题。
2: 真的很少，很少见，奇货可居。
1: 更少，而且一级品它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级品给到大家的 这个身体的帮助更加的丰富，
2: 太对了
1: 啊。很简单啊，咱们今天一级品给大家算一笔钱的账吧。
2: 好，
1: 我说啊，你说这个东西更好再好没有用，我不如直接买两份二级品，对不对？
2: 嗯，
1: 来告诉他啊，三级品对不对？来，三级品1599，咱们把零头抹掉，3000块钱40根，你买两份是不是80根？
2: 对，
1: 买两份是不是80根？
2: 是。
1: 好，来，我们今天80根，你一天要吃两根啊？
2: 对，
1: 你一天吃要吃两根啊？
2: 40天，
1: 嗯，对吧？来，我们今天
2: 3200块钱，
1: 我们今天1999块钱，
2: 嗯，
1: 我们吃24天，
2: 对，
1: 对吧？
2: 对。
1: 那么我们今天就算买两份
2: 也才三千多，是，
1: 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营养更加的丰富，你一天只要吃一根就可以了，
2: 没错，
1: 对吧？
2: 一级草送人也很体面，我们今天有礼盒有礼袋哈，
1: 没有任何的问题，
2: 非常漂亮。如果你送人送的是新草头茬草的话，那人家一定会很领你的情意，
1: 当然。
2: 但是新草头茬草，我们这一档卖光了以后，暂时就没有配额了，就没有库存了。下一次重新从西藏那边进回来，真的不知道是不是要涨价，或者是涨很多。
1: 很多人说我可以去选择不在东方购物销售啊，我可以选择去第一食品啊，或者是某某上啊，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这个
2: 几百几百啊，
1: 这个几百去了解一下，有啊，有专柜的。来看啊，青海草402块钱，西藏草528块钱，西藏纳曲草698块钱，是不是海拔越高价格越贵？
2: 就是这个道理，都是这个趋势。
1: 来，再来给大家看一个便宜的啊。
2: 好，
1: 这个便宜的596、468，为什么这个380呢？看后面四个括弧，人工抚育
2: 哦，
1: 而且只有青海能够抚育，没有听说过西藏纳曲能够人工抚育。
2: 到那边去，那简直是本末倒置，对吧？
1: 对，
2: 我们要那么高，为的就是天生天养，
1: 而且
2: 不会在那边做人工。
1: 人工抚育和天生天养，大家都吃过的，我们不用虫草做比喻，很简单。冬天里面大棚培养出来的西瓜甜不甜？那它再甜，能够甜得过现在你去8424西瓜头茬下来，一刀就是不用用刀。这么一弹，啪，这个瓜夸就裂开来了，
2: 崩瓜。
1: 心里美的那一口尝进去更甜吗？我觉得不用做对比了吧。这个是天生天养，这个是顺应天时，人工培育的啊，我们就不多说了吧。
2: 对，
1: 好吧。那么还有一种所谓的天生天养，在这里，318，
2: 对，
1: 但是它是断草。
2: 哎，
1: 断草有两种的危险性啊。第一，断草里面它有没有塞牙签儿？把两个草合在一起，
2: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1: 我说句实话啊，这个人家就是哎，就是这样一杯虫草，
2: 嗯，
1: 泡完，然后夸一喝，然后嚼一嚼，哎，怎么什么硬的，怎么还塞牙，然后一嘴血，
2: 太可怕了。
1: 你自己吃，你自己一嘴血也就算了，你送给别人，
2: 那
1: 别人怎么想你？
2: 断亲了，
1: 你这啥意思啊？对不对？还有个断草，很正常啊。你看，我如果说是下面已经开始发黑发沉了，我把下面这个截掉，留上面这个
2: 当断草卖给
1: 你，
2: 你
1: 是不是看不出来？
2: 看不出来。
1: 好，问题是只有这儿变质了吗？它是整根的草体全部都变质了，
2: 没错，只是看起来暂时看不出发黑发灰而已。
1: 断草是有这样的危险的，是有这样的风险的，有这个几率的。
2: 对，
1: 建议大家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不要去冒这种风险。
2: 咱都是吃虫草的人了，吃点好的。
1: 所有的一定是整根原配，没有拼接。第一，第二，这是一级草，
2: 是
1: 来看它的大小，
2: 太漂亮了，
1: 特别的给力，
2: 嗯，
1: 好吗？非常非常的给力。最后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价格，来选择到一级草1996块钱，每克247块钱。选择三级草是1596块钱，197块钱，
2: 是
1: 看您自己的选择。
2: 对，
1: 选择二级草1796块钱，递进程度就是200、200、200。
2: 但是今天的价格有多优惠？去年还是前年哈，我有点记不得了。对，新草上市的这一天，三级草都跟这个一级草的新草价格差不多，所以我们今天是用三级草的价格买到一级的新草头茬草。我建议大家，如果您有这个需求的话，一级草多囤一点，下一次未必有一级草，下一次一级草有，或者是没有一级草有新草，未必还能保证今天的价格。
1: 保证天生天养。如果有未把我们里面这个包装盒啊，这个包装盒不要拆封的前提之下，我们包退换的。
2: 对的，
1: 有任何的问题、
2: 没问题的。关键我们一定天生天养，我们不是人工草。
1: 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一号键0215119900。

0: 他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很多人说都在说我吃两根三级草和吃一根一级草能是一样的吗？其实不是的，很简单啊，就是刚刚也听了一个这个比喻，我觉得说得非常好。一个身强力壮的人和两个体弱体虚的人在一起，
1: 对，
0: 有可能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摔跤还能把这两个体弱体虚的人给摔坏。哎，
1: 说得很有道理，
0: 对吧？嗯，那选择到我们今天的一级草，首先为什么难得？因为这是通购物首次在藏蒸堂的电视直播当中出现一级草，对吧？
1: 所有品牌都没有上过一级草，
0: 所有品牌其他品牌，因为我做的虫草不多啊，福州做的比较多，其他品牌也没有上过一级草。
1: 对的，
0: 这是第一，一级草就是一克三根，
1: 是。
0: 它的个头更大，二级草就是一克四根，三级草就是一克五根，
1: 没错，
0: 对吧？第二点，我们今天是头茬新草，
1: 头茬新草
0: 一定是吃到咱们今天的头一茬，您才能够吃到更加的丰富的营养。哎，
1: 以前都是有几档节目，我们可能给大家备的货够几档节目卖头茬新草，但是今天大家这个抢购的愿望太迫切了，所以导致我们现在头茬新草马上就要没货了。所以如果这一次把这一批进的头茬新草都卖光，下一次再随行就是再去进头茬新草，有可能价格会浮动，有可能会涨价。
0: 的确是这样的，如果说您错过的话呢，非常的遗憾。如果说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没有抢到的话，很有可能我们今天的第二批头茬新草的价格会普涨20%-30%左右，
1: 奇货可居，大家都追求了。
0: 因为我们这个是天生天养的，
1: 是
0: 大自然妈妈，咱给多少我们也说不准，
1: 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0: 而且这个东西也不能把它挖掘了呀，
1: 那是
0: 挖掘了以后明年还有没有了，
1: 就是，
0: 对吧？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你先一号键021-511-9900。
2: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3: 这边都是断草。
2: 断草，我看一下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3: 对，
2: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3: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2: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
3: 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
2: 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紫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3: 因为这个是别草。也叫死草啊，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又没有很好的结合，导致它是空的。
2: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3: 可以，可以。
2: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哦，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3: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3: 空草的有效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2: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40%啊？
3: 占到35%，
2: 这么高啊？
3: 是的。
2: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4: 今天的干草没出来。
5: 干草还没出来。
4: 丝草干嘛结束啊？干草还没好。
6: 现在市面上你要求最新的草。
7: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8: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真的是到了最热的季节了。今天明显感觉到闷热潮湿，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下雨的天气。一周之后，你会迎来一个暴热的上海的天气。那说到这样的天气呢，其实很多人就一下子会想到香云纱。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因为它走路的时候是沙沙作响的。而且在古代的时候，高门大户也好，对吧？我们说很多的人他在家里边夏天用来避暑的是什么呢？穿的就是一身的香云纱。那么香云纱呢，因为它用到的是天然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上面用到的是纯植物的染料，并且呢有着2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古法的工艺，所以在它的这个香云纱的制作上面，其实从古至今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唐琪的香云纱的连衣裙的首发，我们今天的款式非常的漂亮，也请到了秘密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秘密。
1: 高老师好，所有的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因为唐琪的话也是作为东方购物选定的仅有的一家能够真正在电视上销售的非遗香云纱品牌，所以每年它的新款真的很受到大家的期待。那今年的红色、绿色、蓝色三个颜色又很特别了。
0: 是的，我们今天的价格其实真的就是让人一看了以后觉得特别特别的心动哈。
1: 是的。
0: 那么首先我们移步到旁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香云纱，为什么香云纱在这么多年来受到大家的喜爱。香云纱它首先是纯桑蚕丝作为底胚，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所以它其实在成本上是非常昂贵的。
1: 没错，所以它要经过3蒸9煮18晒，加上暑凉的天然染料的一个染色，再加上在啊，整个只有在广东顺德地区的。
0: 没错，等一下啊，我们在这儿看到哈，这个是暑凉，这个呢就是在广东顺德的一种天然的这种植物。
1: 对，
0: 这个植物切开以后的剖面你可以看到它是红色的枝叶。
1: 没错，
0: 其实这个地方还有一点哈，但我们图片没有露出来，它是这种黄色的枝叶。那么这个黄色的枝叶和红色的枝叶其实它就是作为我们这种衣服的纯植物的染料，所以它为什么说我们穿着在身上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呢？
1: 对，
0: 以及用到的是顺德区域内的这种天然的和泥进行过污的工艺，所以你会看到那种皲裂纹呐，那种黑色的面料其实就是经过过污的工艺的。
1: 对，而且因为它一年当中只有2-3个月才能够进入到晒凉的这个过程，所以每一年香云纱的原料产量是非常稀缺的。
0: 没错，
1: 这个就是为什么东方购物选定这家品牌来作为仅有的入驻品牌，因为它是第二批得到国家的非遗香云纱烫染整技艺的获得的一家单位。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出示给大家看啊，我们用到的所有的香云纱的原料部分都是有这个地理位置标志的。
0: 对，我们是有地理标志的，所以它你看佛山市顺德区顺西贸易有限公司以及顺西晒凉厂，
1: 怎么来说明到我们用的原料一定是由到我们的佛山顺西晒凉厂呢？这个就是我们全程的一个面料授权函了。
0: 没错，
1: 所以今天唐琪品牌不管在线上渠道还是在我们的线下实体店里用到的，通通都是正宗的非遗原料了。
0: 是的，你看唐琪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用到的是正宗的广东顺德顺西的晒凉厂的当中出的非常好的，用到的是古法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香云纱。
1: 对，而且这样的单位全国只有6家，我们就是其中的之一。所以今天我们拿到的每一个面料，大家能够感受到真的香云纱和一些可能没有拿到非遗技术的完全不一样的质感了。
0: 今天现场会给大家准备3个颜色，一个是高黎川的红颜色，然后就是秘密穿的
1: 绿色，
0: 很漂亮哈，那种翡翠玛瑙的这种很贵妇的感觉。
1: 对，
0: 再有就是这件蓝色，
1: 没错，
0: 一共是3个颜色。那么我们现在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身上的这件红色。这件红色它从就是你乍一看上去就是很贵气，就是传递出来这种很贵气、很儒雅的感觉。如果再仔细一看，发现这里面会有很多中式服装的元素。我们镜头推进了，刚好它是一个小立领，但是它不会很高。我们都知道旗袍就是很高的一个小立领，那在夏天穿可能会有点不舒服。
1: 没错，
0: 所以它其实是改良过的一个小立领，让你穿着起来呢，既比较有仪式感，但是呢，同时又有那种夏天的清凉感。整个衣服的版型是那种，就是 H 型的版型，那么这种 H 型的版型其实是非常的藏肥显瘦的。
1: 没错的，
0: 如果我们前面有点小胖胖，后面有点小圆圆，包括大腿的地方如果有点小肉肉，其实你都是看不出来的。那么再到这个上半身的这一块位置，就是我们的这一块，如果说是传统的这种我们说香云纱的这种款式，它可能相对来说它的设计会比较的矮板一些，对吧？它可能就是传统的这种，比如说几个对襟啊，或者说是一些对，或者一个小的 V 领。但是我们今天在设计上面是做了很大程度的改良。首先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活扣啊，我们是可以把它打开的。
1: 对，
0: 那这是3个扣子，那么你套穿的时候会很方便。这个当中的这个位置做了一些 这种绣花的设计，所以一看上去就是点睛之笔。在整个的大身的设计，就我们这件衣服裙子的这个大身的设计，你看上去就是中国的这种花鸟虫鱼，再加上吉祥的纹饰。比如说这上面有仙鹤，然后有花鸟，有飞鱼，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吉祥的纹饰。中国的古话讲究的是八个字，叫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所以你穿这样的一件衣服呢，当你去出席一些很重要的场合，或者说你要去参加孩子的刚刚考完试的这种高考的这种谢师宴，
1: 很好，
0: 穿上这样的一件衣服是相当不错，或者说你要跟闺蜜去聚会相当不错的。这件衣服还有两个非常隐藏的这个很漂亮的地方，是它有两个口袋。
1: 是，
0: 这两个口袋很深，你看我的手指的这个位置就是它口袋到下面这个位置，里面的面料也同样是非常好的，很舒适的面料。那么当你的手放进去的时候呢，你可以比如说这件衣服可以放下你随身的物品，
1: 可以，
0: 或者是你在拍照的时候你想用手去搭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错，
0: 整件衣服呢就是改良版的中式旗袍的这种款式，但是呢它不是修身的。你看啊，我们说旗袍就是一定是这样的，对不对？
1: 太挑人了。
0: 对，这个就太挑人了。我们稍微比如说今天要多吃一点，就马上就会觉得非常的局促。
1: 对，
0: 但是它就是让你整个人一下子松弛下来了。中式的服装的那种松弛感和中式服装应该有的那种端庄感它都有了。
1: 没错的。
0: 那么今天除了这件红色之外，还会有绿色和蓝色，秘密给大家看一下。
1: 对，我简单看一下今天这个绿色啊。如果说红色是那种当家主母的风格，那么绿色就是比较的偏休闲一点点，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场合中啊，我见过有些姐姐啊，她整个衣柜里面她就是每天翻行头的都来换着香云纱来穿了。那这件绿色呢，它更加接近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啊。比如说你啊，像平时的话呢，微微有一点小小的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在中间，但它又是完整的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立领的一个设计感的，这个小扣子呢就是方便大家来穿脱的。那么在绿色的领口当中，我们做了三道式的有品质感非常有质感的一个领子的立体镶嵌啊，这个都是纯手工给大家进行到一个缝制的。那么对应到呢，在我们的袖口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呼应的小设计啊，所以一看这件衣服啊，就是耗时做工，面料每一个细节都是非常耗费成本的。
0: 很讲究。
1: 对的，而且在我们整个正中央呢，我们有一个类似于有点像什么，像蝶恋花的一个造型，又有一点点不对称，这个位置呢也全部都是通过我们手工刺绣来做到的。而且整件衣服啊也是像我们一幅水墨画一样，有着非常意境的那种中式的晕染，大朵的这些花朵配上青山翠绿的一个底色，也是让大家呢在其实它说上绿色啊，我感觉它是金色为底，然后呢上面又有一些绿色的花纹纹饰，让我们在比较炎热的夏天啊，你穿上这件绿色，别人就是看到你从他眼前走过也增添了一丝凉意的。
0: 一下子就好像凉了5度8度。
1: 对，很舒服，
0: 而且这个特别衬皮肤，就一下子显得人很白很白。
1: 没错的，
0: 对不对？就是这个绿它其实是按道理呢，我们说黄种人穿绿色其实是要去挑一些颜色的，
1: 对，
0: 然后这件绿色就非常的能够衬托出我们东方女性的那种皮肤的这种白皙。
1: 对，很显白。
0: 是的，我们今天三个颜色，一个红色，一个绿色，一个蓝色，如果大家有一点吃不准的话，
1: 对，
0: 我们会说
1: 优先选红色，
0: 红色和绿色这两件颜色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的，
0: 那我们目前的尺码都是齐全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好不好？
1: 没问题。
0: 因为专柜的价格是2980，
1: 2980，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用到的全部是100%的
1: 桑蚕丝，
0: 花罗的工艺桑，你看看到没有？看到这种透光的感觉了没有？
1: 能够看得见这么多的一些随着花朵打的这个螺孔的部分啊，非常非常的透气，但是不会有任何走光的情况。
0: 花罗是在香云纱当中金字塔尖尖的啊，就是非常高端的花罗的面料。你看，就是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种花罗的感觉。
1: 是的。
0: 专柜价格2980。我跟你讲，人家根本不会什么给你打折啊什么的，
1: 是
0: 因为这就是当季的商品，对不对？
1: 对，而且过季也不太会打折。
0: 对，马上又是端午佳节了，然后呢，过2天就是520了，
1: 没错，
0: 是不是？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其实是699，然后现在的尺码都出来了。
1: 没错，现在目前尺码是齐全的哈，我们 XL 码能够穿到110斤，2X 码穿到130斤，3X 码穿到150斤。今天啊，我们稍微做大了一码，因为在线下是没有这个码的，我们今天4X 码穿到170斤的都是齐全的，
0: 这很难。得啊，因为大码就相当于它的面料花的更多一些，
1: 费工费料，
0: 费工费料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确确实实是非常难得的拿到，线下可能有很多的这种直播间都要卖到4位数的，我们今天的价格才699，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 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梁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梁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前是这样的，红色的3XL 在爆卖当中，我其实是在爆卖啊，因为供应商在首次备货的时候它是平均备货的，
1: 没错。
0: 所以今天3XL 目前为止订购的速度非常快，3XL 我们是穿到
1: 150斤，
0: 穿到150斤，
1: 因为一般在130斤到150斤这个体型的话，其实蛮难买衣服的。你穿一些比较紧身的牛仔裤啊、T 恤啊，总会是不够好看，很拘束。但是这个体型，我觉得穿我们香云纱非常的大气，而且比较丰满一点的女性特别适合穿香云纱。
0: 没错，所以如果大家也是看中了红色，然后您的这个我们说体重是在130到150斤之间，您是要购买3XL 的话，抓紧时间，
1: 没错的，
0: 因为这个我们目前为止呢是没有办法帮大家加单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香云纱，你看中了，你就马上稳准狠地把它拿下。
1: 对，
0: 因为今天的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讲，我真的是扫遍了很多的直播间。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它本身里面有猫腻，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它是达不到这个古法。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的价格一定是4位数朝上。
1: 对，高老师你说的非常对，因为现在买香云纱可能就两个渠道，一个就是线下实体店，像我们唐奇的话，在杭州有非常多的直营店，在店铺里香云纱均价就是2000起步的，但像我们这种连衣裙款式都是往3000走，那实体店3000的很多姐姐们觉得有点望而却步。在东方购物，我们唐奇大概已经是热卖了5年时间了，每一年它其实真的就出几个款，每一个款只要是我们老顾客都会说，哎呀，唐奇你多出几个款吧，出一款我收一款。那么今年新款的连衣裙来了，而且红色数量非常的少，
0: 是红色非常少。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就是晒凉的工艺呀、包括过屋的工艺呀。其实大家有所不知啊，在广东顺德那个地方，每一年它真的是叫做看天吃饭。
1: 对，
0: 因为在晒凉的时候是要选每年最热的季节，然后让那个属凉的这个植物的枝叶跟整个的这个桑蚕丝的胚绸完美的融合成一件东西。
1: 是，
0: 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太阳公公来帮忙，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过程的。
1: 对，一直下雨它就要停滞它的工作
0: 了。是的，所以为什么他说没办法加单，今年的货一定是要到明年才能做成品的。
1: 是，
0: 红色现在爆卖当中，红色款无论是哪个尺码，其实你如果看中了都不要犹豫啊，因为你想想看，699块钱你到市面上其实就是拿一件香云纱的上衣而已。
1: 上衣都不一定买得到，
0: 或者是一个半身裙。
1: 没错，
0: 而你今天连衣裙相当于完成了一身的打扮。所以我一直就跟我妈妈说，你但凡是这个衣服你看中了上衣和裙子，你就拿裙子，因为你出门的时候你就一条裙子一穿，又正式又漂亮，又能够就是说我们说吃多一点吃少一点完全看不出来，
1: 对，
0: 这多长了2斤肉也完全看不出来，它就是非常的大气典雅。而且我们这次的这个整个的服装哈、就是这个裙子，它是贴合上海我们女性的这个就是江浙沪一带女性的身高的。就它有的香云纱它过长了，你知道吗？
1: 是，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如果超过膝盖很多的话，会压身高。对，这个就刚好。
0: 今天这个就是抬身高。
1: 对，
0: 它会让你的这个无论是什么样的，就基本上在1米55到1米75之间的这个女性，咱们穿着的时候都是能够显得温婉大气的。
1: 没错的。
0: 其实香云纱的这个长短哈、长度，在我穿现在就基本上在膝盖以下，我觉得这个长度就是我觉得这就是非常适合于咱们江浙沪一带女性
1: 的，很优雅的一个长度，
0: 是吧？很优雅的。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红色是卖的最好。

0: 呢，把那个熟练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1: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2: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啊，现在就是这件红色是特别受欢迎，
3: 是的，
2: 这个绿色也很受欢迎。其实我真的建议大家两件一起来买，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找不到了，真的是找不到了。我先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红色，因为一边看一边打电话，红色用到的这个面料是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这个里面你从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里面的端倪。我们用到的是花螺，来，那个秘密帮我拿着一下啊。什么是花螺？看到没有？这个透光透气不透肉的。哎，看到没有？哇，
3: 这一朵朵花都是有非常多的细密的小孔。
2: 对，这种花螺的面料是非常昂贵的，它在编织的过程当中，它是天然帮你透气的，但是它又不是那种傻乎乎的透气，它是很雅致的，它用了工艺在这当中的这个花螺的面料啊，所以这种面料是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技艺带来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红色，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它整个的设计的美感，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希望自己的气色显得好一点，对吧？但是我们又不希望显得很张扬、很刻意，那么我们就希望穿一件能够提升自己气色的。这一件这个颜色，它在整个的设计上是突破了我们传统的香云纱那种比较矮版的、比较古旧的设计，它是有了一个今年的创新，所以这个是2026年的新款。
3: 是的。
2: 那么它在设计上，我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它的版型就是 H 型 ，H 型最大的好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我这里胖胖的你看不出来，我后面胖胖的你
3: 也看不出来，
2: 我的大腿胖胖的，这里有肉肉的你也看不出来，对不对？
3: 然后它垂感太好了，
2: 我在走路的时候光泽感大家能感觉得到，对吧？光泽感，因为它用到的是桑蚕丝作为天然的面料，所以它的光泽感是能感受得到的，就是高级感。好，我们再来说到这个图案的设计，我们中国人是很讲究图案的，就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来看到在设计上面，就是首先这个有一个一字扣，这个一字扣就很经典了。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设计啊，就是它这个里面是可以打开的，看到没有？有扣子。我这边因为别了一个这个不方便啊，别了一个小话筒，这边是可以这样打开的。然后你可以把它再给它扣合上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就是你穿脱很方便，
3: 是的，
2: 对吧？然后这个门襟的这一块，它是给你做了这个我们说刺绣的，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刺绣的。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花卉的设计，花卉的设计呢，你再仔细去看一下，它在红色和棕色再加上蓝色的这样的一个交错的这样的一种色彩的这种为底的情况下，上面用了中国传统的这些花鸟虫鱼和亭台楼阁，包括有这个我们看到的一些吉祥的纹饰，比方说这边有鹿，有我们说长寿嘛，
3: 是
2: 鹿是那个仙鹤啊，鹿啊，这都是长寿的寓意，都有在这些地方。所以你看看它整件衣服就像一个中国传统的这种山水国花，
3: 很写意，
2: 对，但是又带有一些晕染的效果。所以你当你比如说要是走路的时候，对吧，或者说是跟朋友去玩的时候，这件衣服一看人家就会发现与众不同，
3: 对，
2: 是不是？
3: 走进一个聚会场合所有人都盯着看了，
2: 是的，
3: 这个一定是很昂贵的一件服装。
2: 是的，在用料上面其实我们比去年是多了大概15%-20%，
3: 没错，
2: 我能看得出来，因为去年大概是这样的款式，对吧？
3: 是。
2: 我们今年再把它做了一个 H 型，那么我们这种情况下，我穿的现在是170最小码，最小码，你看我们多了这么多的尺幅出来，这个就是为了让你这件衣服有很大的富裕感。你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如果我们是，
3: 可以省很多料。
2: 对，如果我们是做成一个这种稍微有点收腰的，我是可以省掉很多的料的。看到没有？但是我们不做那种，我们要做这种中式的，带有这种宽松版的，这样你在夏天就真正穿上这件衣服就是穿弹性，
3: 太舒服了。
2: 对，除了红色之外，还有会有绿色，这个绿色也好漂亮。
3: 对，这件绿色其实跟红色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款式啊，所以很多聪明的姐姐说，唐琪一年也就出这几个款，我就在这个连衣裙里面把红色也带回去，再收一件绿色也是很好看的。那绿色跟红色的区别啊，首先领子就有区

0: 一点，它呢就比较的生活一点，有点像我们以前那种小衬衣的一个领子。但是它的领子做的非常的精致，小一点，短一点点，在侧面的地方呢，还有非常细腻的，通过三条式的一个行缝，将领子的一个硬挺度更加体现出来了。然后在这个位置呢，微微的增加了一点点的露肤度，所以如果说你有些小吊坠啊，有一些小金饰啊，可以在这边微微的有一点点亮相的。然后在我们整个胸口的正中央呢，就是一个蝶恋花的造型了啊，它有一点点像我们中式的一种小盘扣的一个流苏的感觉，不对称的一个设计，金线为底，绿线在上面勾勒出非常好看的一个边框。然后呢，我们的领口和我们的袖口这些细节方面啊，唐琪真的是香云纱的大品牌，所以它在线下的实体门店这件衣服能卖得出3000的价格，因为所有的实体店的贵妇啊，亲自的去摸一摸，感受一下，看它 我们花罗的罗。然后整件衣服呢也全部都是一个 H 型的版型啊，每一件不管是选的什么颜色它都是一个宽松版的，所以真的很能够藏肉。然后呢像我今天这一件也是啊，基本上我们穿的是差不多刚刚过膝盖的一个长度，就属于既优雅又非常的随性。平时日常如果说有一位太太能够每天换着象云纱穿，那她的生活该是多么的高端啊。
1: 刚刚导演跟我们说我们有大概2到3位顾客，他还有一位顾客好像也是要订两件的，
0: 都是订两件的，
1: 已经有2位顾客是一个人订了两件。
0: 是的，
1: 对，红色是一定拿下的，然后有些朋友是红色配绿色，有的是红配蓝色，真的很划算。我跟大家讲，因为它的专柜价格100%的桑蚕丝它就是要卖到2980，然后你到杭州它的唐奇的门店去买，这个季节当季的商品根本没有折扣，
0: 是
1: 对吧？2980，你想想看，你今天按照这个价格，我们700块钱都不到，你在门店里面，你这个价格可以买到4件。
0: 哦，对，
1: 买4件，
0: 是是是。
1: 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1/4都不到的价格，所以我是觉得说，真的应该是两件起拿，因为红的和绿的各自不同的场合，
0: 就是两件衣服呀，
1: 对，两件好看的不得了，对不对？
0: 哦，刚好去，你也可以穿绿色，好显白。
1: 买了红的朋友追一件绿色，真的把绿色追起来，真的我就觉得大家真的应该买2件，因为马上端午佳节，
0: 对
1: 对吧？然后6一儿童节，然后还有就是那个520到了，
0: 很多聚会的场合都要出门的，
1: 对对对。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哈，
0: 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到最小码，我们俩都穿这个码啊，110斤。里面的就拍 XL 码，130斤里面的就拍2X， 150斤的就拍3X。今天我们还多订了一个加大的尺码啊，这是在线下店都是没有的。今天我们有4X码，最大穿到170斤，尺寸的话都是可以支持试穿的，免费换到满意为止。
1: 是的，然后红色我们现在已经有些尺码已经备货告急了。
0: 是的，
1: 如果大家发现红色你要的那个码子没有货的话，我也推荐这个蓝色，
0: 蓝色也好看的。
1: 哎，这件蓝色就是有一种莫奈花园的感觉，
0: 有晕染的风格，
1: 它的那种晕染的感觉也是非常漂亮的。这件蓝色我们也是非常推荐的，它是一个小 V 领，也非常的雅致。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呢3件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2026年的新款，然后也是主打款，也是门店里面的这个就说我们说贵妇款。
0: 是的，
1: 喜欢的话呢，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900。
2: 红云纱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染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纱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如果大家想买一件既凉快又显瘦，想要买那种显瘦8到10斤的，哦，那今天的这个一定是显瘦8到10斤，就是它其实是这样的，瘦子穿了呢，不会显瘦。胖子不能叫胖子啊，咱们就说那个
1: 丰满一点的太太们，
0: 丰满的这个太太们呢，穿了呢不会显胖，
1: 对，
0: 很神奇的这个这种款型。
1: 穿着像云裳，让我就联想到现在很多一些这个知名的名人，比如说很多富豪太太嘛，像什么太嘛，对吧？他在那个采访里面，他就是穿得很宽松，很简约，但是他就是一眼看得出家里的资产还是不少的那种。所以这种是用材质来托到人，就是靠衣服把人给托起来。还有我就想到今天699块钱，你说现在买一个哪怕是普通的基础的桑蚕丝，就买一条半裙就差不多了。但是香云纱是千元之内，在现在的实体店里面是够不着的。但是我们今天699元买到的是一整身的搭配，你只要搭一双凉鞋，你就可以出门了。
0: 你想想看，接下来你跟闺蜜一起出去玩，大家一起拍照，人家穿的都是山清水绿的，浓一件 T 恤衫，对吧？照片一出来，都是在朋友圈里面，都要在朋友圈里传的呀。
1: 对的，
0: 大家都要发朋友圈的呀。你应该穿的那么漂亮，对吧？能穿的那么简单，
1: 很多那些高级的5星酒店约个下午茶，去国金逛逛街。这个时候，我觉得哈，其实你不要说嘛，营业员他还是会打量一下你的穿搭的，有点道理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穿的香云纱就很舒服，连空调都可以少开几度了，自带凉感的。
0: 是的，其实香云纱的这个连衣裙呢，是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单品。为什么呢？你现在你买一件就是什么带了一点点这种聚酯的，或者带了一点麻的，或者带了一点什么稍微带了一点点天然的材料的，可能都要个5、600、700、800，对吧？更不要说桑蚕丝的面料，100%桑蚕丝的面料，可能一件上衣稍微高档点的，比如说那种重磅桑蚕丝，因为桑蚕丝也分3、6、9等的，
1: 没错，
0: 它可能都要花掉一个你400、500、500，对吧？
1: 也有，
0: 我不说很贵的那种哈，那么。你想今天我们这个价格699是一身的，你相当于一件上衣再加一条裙子，
1: 对
0: 吧？你就一套就出去了。下面就像刚才秘密说的，
1: 搭个鞋，
0: 随便穿什么鞋子都好看
1: 就可以了。
0: 香云纱是这样的，你穿了香云纱之后，你是不用戴首饰的啊。
1: 对，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对，
0: 它就是自带华丽感，
1: 没错。
0: 你可以今天不戴任何的首饰，你出去都漂亮。都美，是因为香云纱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
1: 没错，而且它自带一个投资的一个属性啊，因为你把它给买回家之后，你的衣柜里面可以清掉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会淘汰的衣服，但是香云纱是放得越久，你只要不去把它洗坏了啊，它就是可以越穿越油亮，越穿越有你自己的那种光泽度的，
0: 没错没错，
1: 而且真的就是买上一件连衣裙，你就可以省掉买2件香云纱上衣和裤子的一个预算了。
0: 真的我们现在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凉快啊，行走的空调；第二就是显瘦8到10斤，然后呢再有就是高级，自带贵气感。
1: 是的，
0: 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好多顾客都是买两条啊，买两件，买了红的再追绿的，买了绿的再追红的。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 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百分百桑蚕丝材质。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现在是依然是红色是最紧张的，然后呢绿色其次，然后这个蓝色目前还有一些少量的现货。
1: 蓝色大尺码比较受欢迎。
0: 对对对，都是大尺码受欢迎。然后我跟大家先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刚刚有位朋友就是问说，150斤左右的，你看我们的尺码是这样的，它刚好卡到几个尺码，有110、130、150和170。那有些朋友就问，比如说我是150的，我买3XL 还是买4XL 呢？或者是我是130斤，我到底是买2XL 还是买这个3XL 呢？对吧？就是如果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的身高是在比如说165以下的，对吧？165以下的，
1: 160以下也可以，
0: 160以下也可以的，
1: 对，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就不是特别高的，
1: 对，
0: 你就往这个
1: 正码
0: 上面，对，往里边，
1: 不用
0: 下面这个，
1: 对，不用太大，
0: 你不用往大里买，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高黎是穿的是
1: 最小码，
0: 最小码170。最小码就是它叫170啊，但其实它是最小码。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啊，
1: 啊还有这么多，
0: 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
1: 哇，基本上还多了1/3的量。
0: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啊，
1: 对，
0: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
1: 但是也不会显肥，因为它是一个宽松度留在那边的。
0: 对，我有这么多的余量，然后你看它的后面
1: 很宽松，很舒服。
0: 就是你为什么香云纱它要做成这种款式，也就是说你无论是什么年龄穿，它营造出来的那种感觉是很接近的。就是说你去看哈，小姑娘穿香云纱，就像我们秘密小姑娘穿香云纱，她就会显得很端庄，
1: 是
0: 啊，然后呢就是很有气质，对吧？然后像我呢，我比秘密要大，那我穿香云纱呢就是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那如果说是像我的妈妈80岁左右，70多岁的左右，他穿这个香云纱，他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
1: 是，
0: 所以香云纱它会把你整个人的气质，它会起到一个塑造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就是它很接近。那么香云纱它怎么塑造的呢？它用到它的款式，它一定不是给你勒得紧紧的。这种款式一定是像秘密这样小姑娘穿，对吧？像我们就不能穿了，就是我们就不能穿这种勒得紧紧的，
1: 而且这样的衣服可能就穿不了几年。
0: 对，你稍微这边胖了一点
1: 就穿不进了，
0: 我现在都收着肚子的啊。稍微这边如果紧了一点，或者后面咱们肉有肉的，就会很显，
1: 第二年就穿不了了。
0: 对，所以香云纱它最大的魅力在于哪里呢？它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把你的不好的，也不是说不好的，我们就说历史时代留给你的，或者说是岁月留给你的一些东西，它帮你藏住了。
1: 是
0: 啊，它帮你藏住了。所以这个地方它的神秘感，它会营造出来一些神秘感，就你永远也看不出来我这个地方
1: 究竟真实的身材是什么样子的。
0: 对对对，我到底有多少肉，你都看不出来，和后面还有我的这个这里有胖胖的，你都看不出来，对吧？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当我走路的时候，你还是可以隐隐约约的能够感受到线条的美感
1: 的，没错的，
0: 还是能感受得到的。它不会很刻意的去强化女性的线条，它强调的是一个人的端庄感，这是中式服装的魅力。所以我们觉得说，为什么中式的服装，你看这样的一件衣服可以从20多岁一路穿到80、90岁，甚至穿到100岁，它永远不过时。
1: 是，
0: 这就是香云纱我们中式服装的魅力。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上面的颜色和细节啊。我们的红色是不是卖的最好啊？
1: 红色马上3XL 没有了，还有剩下最后一两件了。
0: 还有最后一两件。
1: 是的，
0: 那我还要介绍吗？红色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发现红色没货了，就转定这个秘密身上的这种宝石绿也非常漂亮。这个红色是这样的，它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真的扣子，然后这个旁边这个扣子都可以打开的。这旁边的扣子我们都是可以打开的。然后这边是有这种刺绣款，然后这整个的上半身的营造出来的效果就是那种晕染的中国的国画，它有那种丹霞地貌的那种色彩感。再有就是有中国的花鸟虫鱼，
1: 对，
0: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
1: 小鹿都有，
0: 衣服的上面花鸟虫鱼都有。然后整件衣服就像一幅很这个泼墨的这种很大的一幅，然后很辽阔的一幅花鸟山水画，因为这上面有花鸟虫鱼，然后会有象征着吉祥寓意的，像这种仙鹤，那和这个鹿啊，吉祥的这个鹿都有纹饰，啊，都会在这个地方，而它鹿的这个造型感也是风姿绰约的感觉，非常漂亮。就整件衣服呢，你如果说是走动的话，远远看上去就像是一 一幅油画，
1: 没错。
0: 但是走近一看，它的整个的色彩元素又是中国画，
1: 对啊，
0: 就是这就是我们说这件香云纱的这个香云纱的味道就在这个地方，
1: 没错。
0: 绿色也很漂亮，绿色现在穿在这个秘密的身上，很衬皮肤，
1: 它可以一下子就会显得非常的白皙，而且它完全不挑人，哪怕我们皮肤有一点点微黄的，甚至你可以不用化妆的情况下面，我们就能够穿得出这个绿色。绿色相对来说稍微日常一点点啊，不会像红色那么的像可以参加一些大型场合。我觉得绿色每天都可以穿，因为它有一个呢比较精致可爱的一个小的小的领的外翻的一个小领子，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做了一道、两道、三道的一个手工的拼接，会显得这个领口啊更加的稍微硬挺一点。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又做了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方便大家如果有一些比较贴身的一些小的吊坠啊、金项链，都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小的露出。然后呢，在我们正前方它也是有一个设计的啊，金色的丝线为底，上面再勾勒了我们绿色的丝线，做到有一种啊一半一半不对称的一个设计，包括到我们领口和袖口呢所有的细节的地方啊，这就是这件衣服的魅力了。为什么它可以在线下卖得出3000块钱的一个单价，因为所有的线下的贵妇摸一摸香云纱的质感，看一看它的这种啊裸孔的细腻程度，再上身一试穿就会买单，因为这样的衣服的质感是其他任何材料没有办法替代的。
0: 对，我们可以在一步报旁边的那个这个香云纱上面给大家看，
1: 对，
0: 什么是花罗，花罗的面料啊，就是你看看，
1: 你看这个是蝴蝶，
0: 对，
1: 这个是我们的花卉，
0: 对，
1: 然后所有的造型，这个地方都是打了很细腻的一个裸孔，
0: 漂亮的，
1: 对，
0: 这个就是透光透气不透肉的，整个的花罗的面料，大家可以看到，哇，就是你要是说，比如说你要到一些晚上去酒吧，哎，然后刚好有一束光线打过来，
1: 层次感很丰富，
0: 从裙子的底下，我们说穿过去的时候，
1: 太漂亮了，
0: 这个衣服的这个色彩感，它和它的高级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1: 而且特别透气和凉爽，
0: 它就是真正的做到。透光透气不透肉，然后行走的空调，包括就是这种香云纱的这种越穿越凉爽。香云纱在清洗的时候就直接过个水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用那种这种化学的，
1: 强酸强碱绝对不可以的，
0: 千万不要，因为它是天然的桑蚕丝。
1: 是的，
0: 我们再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尺码就是正码就好了，你不用往大里买啊，
1: 对，
0: 不用往大里买，因为我们全是宽松的版型，
1: 很宽松，我们俩就穿110斤的这个 XL 码，110到130之间的就买2X， 130到150之间的就买3X， 150斤以上的我们今天最大尺码能支持170斤的太太都能穿的4X 目前还有啊，但是3X 和4X 的红色以及绿色都不太多了。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我是建议大家订2件儿啊，两件，吃不准的话可以订2件儿。这个绿色流光溢彩，红色也是波光粼粼，这2件我是特别推荐的。当然，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也非常好看，那么就3件一起拿回去吧。
1: 对，
0: 3件全部买比门店1件都要便宜。
1: 是的，
0: 是不是？门店的价格，如果大家想要送礼啊，门店是有售的，
1: 都有。
0: 对，吊牌价格就是2980，
1: 是啊，
0: 就是唐琪的，喏，唐琪。大家到杭州门店里面哦，一看那个价格，吓得来赶快出去了，对吧？3000块钱一件，其实3000块钱在唐琪的门店里都算便宜的。
1: 对，
0: 它还有好多很贵的旗袍，
1: 5000的有的。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真是挑了性价比很高的这个服装来跟大家来见面。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3: 那个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这个竹帘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2: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梁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讲啊，大家对于尺码最吃不准的就是，假如你介于那个150斤，嗯，对吧？你不知道是，哎，第一个我们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尺码在这个旁边尺寸哈，嗯，这个身高170啊，什么175啊，
1: 都不用管它，就管体重就行。
0: 对，你就记住体重，这个170就是 XL 就是110斤，
1: 对的，然后130斤里面就拍2X，
0: 对，
1: 150斤里面就拍3X， 170斤的可以穿4X，
0: 就是110斤、130斤、150斤和170斤，好记吧？很好记的啊，
1: 对，
0: 四个尺码，嗯，我再重复一遍，110、130、150和170，就这样记，
1: 对，
0: 然后你就自动对号入座，你不要看那个170、175，因为这个身高帮助没得嘎的，对吧？
1: 对对对，而且正好卡在这个码上的，不用特别拍大一码。
0: 不用
1: 特别
0: 拍打。如果你刚好是这个卡码的，
1: 130斤、150斤，
0: 对，你很犹豫，对吧？你不知道该往哪，嗯、你就往那个卡的那个码里面的那个码数去买，你不要去往大里买、嗯，因为它全是宽松版，你就正买就可以了。嗯，哎，我们应该给大家说的都挺清楚了哈。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还是心里没底，你就先把它买回去之后，然后你在家里边，对，你在家里面试穿以后，你如果觉得不满意的话，我们是帮你免费更换的，
1: 对的，
0: 换到满意为止的。
1: 是的，嗯，但是我更加建议大家今天不要错过红色和绿色，因为这两个颜色都太受欢迎了，很多姐姐都是直接带两件回来的，嗯，都可以试穿。
0: 是的，好，我们准备回来，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尺码的事情，因为现在问的最多的就是尺码的情况。
1: 今天我们
0: 好记，
1: 穿的
0: 就是这个1357。
1: 对。
0: 1357分别对应四个尺码，你看我们这上面根本就没有去写什么170
1: 啊，不用管身高，
0: 你不要去管啊，你不要管170、175，因为这个身高跟你没关系，你就记体重就好了。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就根据体重来买1357，好记吧？嗯，然后你要是五的话，
1: 正好150斤，
0: 对，
1: 你就买3XL就可以
0: 的，你不要去买4XL，哎，对吧？因为你觉得，哎，我在这个边边上，我是不是往这儿买？不要，因为呢，我们全部都是宽松的，
1: 对，
0: 所以你穿这个3XL是最好看的，
1: 没错的，不用买太大。
0: 你看我穿的是最小码，嗯，最小码，你看
1: 还是很有空间的。
0: 对，
1: 有这么大空间。
0: 我要是再跳一格的话，就会显得太宽了。
1: 对的，
0: 对，所以穿这个就是刚刚好，对吧？你看刚刚好，你走路的时候人家还觉得，哎呀，高丽，你是不是最近瘦了？
1: 是，就很显瘦。
0: 对，它就是显瘦，又凉快，又显高级。然后如果说是你到室内去，你比如说要到哪个地方去喝个下午茶，或者到哪去吧，你外面还可以再来一个那种小的那种小
1: 针织小披肩，
0: 哎呀，那就很高级了。这个红色是非常台气色的，然后出席任何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这件都是完全没有问题。它就是3000块钱，它完完全全就是3000块钱的服装，因为100%的桑蚕丝，再加上花罗的工艺。再给大家看一下花罗啊，三件全是花罗，然后带有底纹的，
1: 没错的。
0: 我放到这个地方，大家看清清楚楚的花罗。
1: 非常多的一些啊，这个罗孔的部分都是在我们面料底纹上面天生天养自带的，
0: 看到没有？
1: 相当的漂亮，
0: 漂亮，
1: 而且是透气透光，但是不会走光，非常的舒适。
0: 对，所以这种面料一出来，大家就知道是贵的面料，
1: 没错的。
0: 是香云纱当中不是所有的都是花罗，花罗是在金字塔，香云纱也分好多档的，
1: 对的，
0: 它是在尖上的，所以今天是花罗100%的桑蚕丝，再加花罗的工艺，再加上我们这种水墨印染的天然的属凉的这种植物枝叶给你来做的这种晒凉啊，包括传统的这种技法，所以这件衣服是真正的。刚刚秘密也说得很对，它是可以传承的，
1: 真的，而且很值得投资在我们的衣柜当中，因为你只要就是正常的一个轻柔手洗，就能够一直保存好它，越穿越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光泽感。而且今天是连衣裙，花一份价格，全身的搭配通通都搞定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
0: 所以，哎，有没有发现这衣服很显背薄啊？
1: 很薄，因为它垂感很强，很有质感，
0: 对，
1: 很挺阔的一个感觉，
0: 就是很显背薄。我们一直就说背薄一寸，
1: 年轻十岁，
0: 对对，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它的垂顺感非常强，如果你去买那些面料不够垂顺的，它你是很难做到这种
1: 对，
0: 就是背薄的感觉。
1: 没错，
0: 可以看到，就是这种。
1: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今年我们入手这件香云纱，哪怕明年我们长了5斤、长了10斤，完全不影响，这件衣服不会被淘汰，它依然可以穿。
0: 对对，你的衣柜里可能已经有很多穿着并不是 很合适的衣服
1: 了，穿不下
0: 了。对，但是呢，因为当时买的时候还是花了不少钱，所以你可能不舍得扔掉。嗯，我觉得大家果断的扔掉。嗯，因为我们每年都应该为自己添置一些新的衣服，
1: 是
0: 对不对？你人不能变新了，只能靠衣服了。
1: 对，要更新。
0: 是不是？是的，所以要有更新的感觉。我们再来看看绿色，在最后看一眼，
1: 好的，最后再看一下绿色的设计了。其实红色和绿色是完全两件，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两个款式，所以很多太太都两件都带回去了。这件更偏休闲感一点，有一个小小的翻领。中间微微有点露肤度，这里有非常好看的一个蝶恋花造型，袖口这里的一些质感都是相当好的，依然也是一个非常宽松的 H 版型，带大大的口袋，整体的长度呢又是刚刚好的，微微过膝盖一点点，走路的过程当中啊都是摇曳身姿。而且叫它绿色，其实我感觉更像金色啊，在金色的底纹之上还有一些绿色的水墨印染，真的非常的高级。
0: 对，这个就很适合戴一个金手镯，再配一个翡翠的戒指。
1: 哦、对，
0: 对不对？就是那种金玉良缘的感觉。
1: 是，
0: 是不是？是金玉良缘，然后家里面的有些这种重要的场合，其实这件绿色的，它出席的时候它自带贵气的那种设计感，
1: 很好看。
0: 这件绿色我会非常推荐。然后还有就是这蓝色，
1: 蓝色
0: 这件是蓝色，
1: 对，
0: 蓝色
1: 这件更深一点，更显瘦。
0: 蓝色我们今天推荐的不多的原因，是因为它备货不多，所以大家不要忽视了它。它是带有一点梦幻的紫色调。我们最后再给大家一点时间欣赏一下这件蓝色，因为红色绿色已经快没有了。
1: 对，
0: 这件蓝色它其实很梦幻，带着一些紫色调，就很像莫奈的睡莲的那个莫奈花园的那种睡莲的感觉。
1: 对。
0: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呢，正反两面都是这样的，给大家看背面啊，就是如果说大家喜欢那种很梦幻的色调，这件蓝色是非常不错的，
1: 对，而且很显瘦，这个深色系嘛，
0: 因为它是小 V 领，
1: 对的，
0: 小 V 领，
1: 但是它的大码已经几乎卖完了，4XL 可能最后一件了，
0: 对，我们几乎就没怎么去介绍，它就这样。一路就走掉很多，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真的可以多订两件。我真的很害怕大家买完以后回过头再来买，发现哎，我应该多买两件的。我当时如果再买一件绿色或者再买一件蓝色，我可能下一次的同学聚会我就不用穿一样的
1: 多一件衣服了。
0: 对对 对,
1: 对, 对，而且我们今年的话也就这么一批的现货，因为再定制时间上是来不及的。
0: 只有这一批现货。
1: 只有这一批现货。
0: 哦。
1: 因为在线下档口也是卖得非常好的一个款式。
0: 三件一起拿下。
1: 对
0: 的。我跟你讲，做女人要爱自己，520都马上到了。
1: 是的。
0: 不爱爱自己吗？真是的，这么好的服装，这么划算的价格，外面现在动不动一件真正的古法的香芋纱都是要个1000-2000、2000-3000，看得我手都发抖。我就心想，东方购卖得太便宜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泸州酒业溯于先秦，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发展在新中国。泸州老窖在这里孕育、诞生、发展、壮大，一路波澜壮阔，一路砥砺前行。是浓香文化的缔造者，浓香标准的制定者，浓香品牌的塑造者，被誉为浓香鼻祖，酒中泰斗。
1: 那么，我们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说到泸州老窖，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浓香型的一个代表。那今天呢，首先跟大家说一下价格，388块钱啊，今天是6瓶装带回去，在他门店包括在官方旗舰店的销售价格，这1瓶500毫升呢，差不多是要卖到118块钱，6瓶就得将近800块钱。但今天的价格是388，6瓶原厂原箱带回去品尝。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李强，跟大家问个好，强哥。
2: 各位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强。这个马上下个星期啊，就进入到9月份了。9月份呢，大家都知道又有中秋佳节，又有11，然后接下来呢，下半年其实传统节日呢也是纷至沓来，可以说一个节日接着一个节日。对于任何一款酒来说，尤其是中国的白酒，大家都知道下半年的需求量是比上半年高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启动这个泸州老窖。当然，泸州老窖对于我们大家来说耳熟能详，不仅仅是中国四大名酒，包括咱们都说整个四川五朵金花无论怎么排名都缺席不了它。
1: 对，
2: 所以今天泸州老窖来到东方购物，当然不仅仅是来了，而且要比市场价格的性价比更高。
1: 喝酒的人呢，往往都会喝点茶，你就像这个排茶叶的这个名次，那龙井肯定得有啊，
2: 对，
1: 毛峰肯定得有啊，
2: 对，
1: 对吧，等等。所以这种拿过来类比一下，酒当中的泸州老窖，肯你不管怎么排总得有他一席之地。
2: 没错，刚才呢潘登呢在说说这也是浓香型的代表，当然了潘登说的比较严谨，但往后退一步，说江湖话，江湖上怎么评价呢？把泸州老窖称之为浓香的鼻祖啊，其实你就可以知道它的地位了。不仅仅是地位高，关键是它的历史悠长。其实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很多的中国白酒呢都说我们自己有老窖池，你有多少，我有多少。但是泸州老窖的形容，它叫老窖池群，而且还有更厉害的一点，叫至今不间断使用，这都是泸州老窖。
1: 哎，这个很重要，你别看它这加了这么多定语，什么叫不间断使用，这池子现在还有用，
2: 没停过，
1: 对吧？你不是说我这池子可能几百年过后它只是封池了，然后可能只是作为一个参观游览，不是的，它不是一个景点，它现在还在使用。
2: 对，
1: 然后再来看刚才我们说到的它的年份啊，始于1324年，酒已成名，成以酒姓，对吧？然后开创了大曲酒的酿造先河，传承了23代人的传统酿造技艺，无间断酿制690多年，被整个白酒行业尊为浓香型的鼻祖。
2: 没错，
1: 好吧。好，那刚才也说到了，这下半年的这个酒类消费也是起势了啊，起这个势头了。这个其实就相当于真核算下来60多块钱一瓶，也就是一个餐桌口粮酒的价格吧。
2: 但是它在市场上单瓶要100多块钱一瓶了。
1: 好，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整个，我拿起来给大家看看它的瓶身。首先第一个来，它是这个瓶身的颜色都很有讲究。
2: 对，中国最喜庆的两种颜色，一个是红，一个是金，在这个瓶身上都得以体现。
1: 对，
2: 瓶盖字都是金色的，而瓶体不仅红，还有一个渐变色，又不失时尚。
1: 对，包装以光瓶不减、细节藏金为核心，用红色和金色的描绘衬托出喜庆的这种好彩头，
2: 对
1: 吧？又通过了工艺啊、文化的这种加持之后，其实是本身很符合我们中国人这种消费，在节庆日的时候红红火火的。
2: 没错，而且大家看这个瓶盖啊，瓶盖上面其实非常清楚的给大家写着，很多人都说，哎，是集团酒啊，是股份公司的酒啊，这个就是股份公司的酒，换句话说，这就是嫡系，这就是它根正苗红的。而且不仅仅是这个包装好看，大家知道这款酒，它的名字叫做李和祥518，为什么要叫518？当然有一个寓意，518这是吉祥话，对不对？但是不简简单单是这么一个寓意。大家知道一瓶白酒是多少？是500毫升，也就是1斤装。它这瓶的量 加了18毫升，是518毫升，但是没有按市场价格去加价，就是它的容量容积更多了。另外大家都知道90分度数的浓香型的度数是多少，
1: 我第一次看到就51.8度，
2: 51.8度。所以这518的来由有三个维度，一是酒精的度数51.8度浓香型，二就是它的量更大518毫升，第三518是中国的吉祥话，
1: 泸州老窖的百年金字招牌啊。然后再来这个酒呢，给大家先来倒出来感觉一下好吧，来感觉一下啊。这个
2: 浓香型啊，其实比酱香型的历史更为悠久。
1: 是，
2: 大家现在看广告啊，或者说是这个看一些电视片，说哎呦这个酒入口有浓烈的感觉，浓烈是什么？就是专门形容浓香型的，它的酒体非常的饱满，而且你看这个酒花啊非常丰富。酒花怎么来的？一会儿慢慢给大家讲。但是老的古窖池，才能够有非常丰富的微生物，才能够酿造出活性的酒体。
1: 还真是，这种活性的酒体，它慢慢的散发出来，然后呢，你可以看它久久没有散去。
2: 对啊，
1: 我今天这瓶酒，东方购物的价格60多块钱一瓶，市场身价是翻一倍的价格，将近120块钱一瓶。所以，你看这个产品，我们一直在说它是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2: 对。嫡系，
1: 所以
2: 不是挂牌，不是那种就是周边的那些酒，不是的，它就是泸州老窖系列旗下的一款经典酒，
1: 所以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而且它也同样是纯粮食酿造，
2: 对，
1: 这个粮食酒其实喝白酒，咱们是不是得喝点纯粮食酿造的酒？
2: 当然，
1: 对吧？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里有啊，它的配料当中水、高粱和小麦，
2: 对。
1: 水这字儿比较小啊，
2: 尤其是高粱，对，
1: 高粱和小麦，
2: 这个高粱呢也是当地种植的，就是其实我们说衡量一款酒的好坏，它的维度几个标准，当然浓香型，比如说像五粮液，它有5种粮食酿造的，
1: 对，
2: 但是像这种就是单一粮食，就是我们讲的高粱、小麦，小麦是用来调和的，它的主要就是用来高粱，
1: 对，
2: 当然光有高粱还不成，刚才其实我们已经说了，包括在四川，大家知道五朵金花，因为这个地方的地儿好，对不对？出好酒。窖更不用说了，几百年延续至今没有间断的古窖池，这个我要说，就是它的做法，其实它是有一个双非遗的，这是它的非遗技艺，就是怎么酿造。曲，酿造白酒首先用大曲的就是泸州老窖，而且它的曲好。水就是凤凰山下的泉水，包括地下水。粮食刚才我们说了，当地的高粱，然后就是冻。冻是什么？冻就是
1: 冻藏。
2: 冻藏，它不是搁在仓库里，它是搁在。天然的山洞内，所以这些资源整合在一起，才可以得来泸州老窖。
1: 是的，所以呢，一款好的酒啊，它不论是从它的源头还是从它的这个制造的技艺，还是从它的水质，其实都有很多的讲究啊。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的价格，这个价格一看，大家说，哎呦，这个价格能买到泸州老窖？
2: 对，
1: 388不是一瓶啊，是6瓶装带回去。好吧，大家说这个价格已经到了就口粮酒的价格，但是可以把我说正宗的泸州老窖的这款酒带回家，388一瓶，每一瓶的价格呢是60来块钱，门店售价可不是这个价格，
2: 门店售价呢100多，那么有做活动的时候，我们现在给大家拿到的是118，118乘以6，其实算下来就很简单，700多块钱嘛，
1: 对，
2: 700多块钱的市场价，今天388，而且要保证大家拿到的不是光单独的6瓶，而是原厂原箱，今天在我们现场也给大家准备了原厂原箱的例子，大家可以看得到，
1: 对，
2: 那么。送到你府上，送到您手中，就是原厂原箱泸州老窖李和祥518，一箱6瓶，
1: 抓紧时间，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5119900。
0: 泸州酒业溯于先秦，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发展在新中国。泸州老窖在这里孕育、诞生、发展、壮大，一路波澜壮阔，一路砥砺前行。它是浓香文化的缔造者，浓香标准的制定者，浓香品牌的塑造者，被誉为浓香鼻祖，酒中泰斗。公元1324年，治曲之父郭槐玉发明甘醇曲，开创了中国大曲蒸馏酒酿造历史。 公元1573年，国教始祖舒承宗始创泥窖酿酒法，将浓香型大曲酒工艺发展定型。1915年，泸州老窖大曲酒一举夺得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成为中国最早获得国际金奖的白酒品牌。1952年，泸州老窖在第一届全国品酒会入选四大名酒，其后成为唯一蝉联5届国家名酒称号的浓香型白酒。

0: 难以想象泸州老窖，
1: 哎，
0: 门店价格就是118一瓶，这个我觉得都算优惠的了。
1: 是，
0: 但是今天是更优惠到底了，60多块钱一瓶，6瓶装，而且是原厂原箱，
1: 300多块钱一箱是个什么概念啊？其实马上就要到中秋了，
0: 嗯，
1: 有些月饼加上礼盒，其实说白了，300多块钱也就是一盒月饼。
0: 是是是。
1: 当然了，中国人不能够离开我们说的就是酒水的，
0: 嗯，
1: 因为无酒不成席嘛，
0: 嗯。
1: 那大家宴请啊，包括朋友聚餐呀，包括人家到你家里来做客呀，起码得有一瓶好酒摆在桌面上。
0: 嗯，
1: 什么叫做好酒？当然，中国不缺好酒，白酒好的浓香型的酱香型的各有典范，但是你能花多少钱又被别人大家普遍认可，这个你要选一选。
0: 就泸州老窖这个牌子放在这里，放在酒桌上，大家都不用去过多去讲解它，都懂的呀。
1: 对，
0: 而且现在说这个餐饮店里面，你去下个馆子吃个这个酒店的餐席，我自己带酒可以吧？
1: 对，
0: 可以的，没问题的，也不收开瓶费。
1: 而且60多块钱，说实话，这压力也不大。啊，
0: 但这瓶酒要放在酒店的酒水单上面，哎，它不是100来块钱的事儿了。对吧？那你把省下来的钱，哎，我加个菜可不可以？
1: 嗯，
0: 对不对？我生个大龙虾海鲜可不可以？所以这个酒咱们说自己吃自己喝，哎，也蛮实惠的。
1: 其实啊，中国人喝酒啊，有几个要特别在意的。
0: 嗯，
1: 第一，这个酒大家都普遍认可，别弄一个都不认识的。
0: 对。
1: 第二呢，就是它的性价比要高，你要花费少。第三呢，就是喜庆，有好的口彩。
0: 对。
1: 金色、红色本身就是中国人最喜欢的两种吉祥色。
0: 对。
1: 再加上518有这种吉祥画，所以圆满。
0: 泸州老窖，泸州老窖，来，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哎，出身正宗啊，
1: 对，
0: 对吧？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然后你再来看，我们今天刚才说到它的度数51.8度，这一瓶518毫升，对吧？518好口彩，
1: 嗯，
0: 我觉得你送送朋友，如果他是做生意的，生意场上的伙伴，我说这一箱，哎，也蛮好的嘛。
1: 其实啊，这个倒跟大家讲，今天300多块钱，其实平均到一瓶上也就60多块钱，
0: 嗯，
1: 60多块钱，大家都说泸州老窖，泸州老窖，
0: 嗯，
1: 甚至包括我们说的1573，大家都说，哎，都是泸州老窖的，有什么区别吗？我跟大家讲，首先用的粮食都是一样的粮食，
0: 嗯，
1: 第二，酿造的方法都是同样的非遗技艺，第三，用到的区也是一样的，第四，最后的冻藏也是一样的，用到的水和粮食也是一样的。那么不一样的在哪儿？看这瓶，刚才我们讲了，第一，酒精度数51.8度，第二就是它的单瓶装更多，518不是500毫升，
0: 嗯，
1: 那么装在不同的瓶里边，它有一个全新的系列，
0: 嗯，
1: 这个系列的名字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礼盒享518，
0: 对，
1: 剩下就是泸州老窖，
0: 而且它也不是什么就是文创酒啊，
1: 不是
0: 等等啊，它没有那种过多的溢价的成分啊。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酒倒出来的感觉，这个酒就拧开盖儿啊，哎，浓香型它就是
1: 香，对
0: 啊，我这个距离。哦，真的太香了啊！倒出来感觉，看一下啊，
1: 酒体很饱满，而且酒是活的，就是我们衡量一个酒是活的，其实就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包括它这个酒在藏的过程当中，它是什么样的环境？
0: 对，
1: 它首先用到的是非遗技艺
0: 啊，
1: 然后用到的水，凤凰山下的泉水，包括地下水，
0: 嗯，
1: 然后包括它的粮食。最后的储藏是用的山洞里那个窖池，都是老的窖池，400多年没有间断使用，
0: 嗯，
1: 所以这一系列组合拳打下来才有活性的酒体，
0: 嗯，你就说这个酒它是泸州老窖，它跟1573，
1: 嗯，
0: 大同宗同源，一个窖池一条河水，然后又是同样的粮食高粱和小麦，
1: 嗯，
0: 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差别就是在它细微之处而已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很给力，门店售价刚才李湘给大家看了，对吧？一瓶的价格关旗店118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算下来如果是6瓶装的话700多块钱啊，
1: 嗯，
0: 我们今天价格是388，6瓶泸州老窖身份正宗的好的浓香型白酒的典范带回去，
1: 对，
0: 每一瓶60来块钱，
1: 51.8度。很多人看文学作品或者看电视剧、看电视，经常会看到有演员演戏，哎呀，喝酒怎么喝的？一喝，得吸一口气儿，嗯。
0: 对，
1: 其实这个感觉多数都是从浓香型诞生来的。当然，浓香型它是很炽烈的，但它喝到嘴里以后，其实它并不刺激你，不辣喉，所以仍然是很舒服。这是浓香型的一个特别大的特点。
0: 对，
1: 所以你去看整个四川，为什么有5朵金花、5个浓香型都在四川，就是因为历史悠久、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0: 5朵金花里面有没有我们的泸州老窖呀？
1: 必须有，
0: 必须得有啊！你怎么排名中国的香型几大香型？十大呀，十几大？我还看过有13大、十几大，还有芝麻香型，好多香型。
1: 对，
0: 有它吗？肯定有泸州老窖。
1: 但是你说光说自己历史悠久，
0: 嗯，
1: 把窖池摆出来，
0: 嗯，
1: 几百年不间断的使用，依然在用的，
0: 嗯，
1: 有几个？
0: 对，
1: 泸州老窖，
0: 哎，690多年，这窖池还在用。
1: 对
0: 啊，还在酿造，还在酿酒，690多年的时间，对吧？1324年元代的时候就开始酿造了，所以 真的是源远流长的历史，然后久负盛名的这个粮食酿造，然后今天的价格又是特别的给力。一箱啊，摆在前面看好了，原厂原箱，
1: 原厂原箱，一箱是六瓶，哎，然后上面标着51.8度。祥李和祥是什么？是这个系列酒的名字啊，就是我们说的泸州老窖李和祥518。底下看清楚，它写的是股份有限公司，这就是它的嫡系。
0: 对，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泸州酒业溯于先秦，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发展在新中国。泸州老窖在这里孕育、诞生、发展、壮大，一路波澜壮阔，一路砥砺前行。它是浓香文化的缔造者，浓香标准的制定者，浓香品牌的塑造者，被誉为浓香鼻祖，酒中泰斗。
3: 龙泉井是泸州老窖酿酒取水地之一，位于凤凰山路1573国宝窖池群旁，泉水四季满盈，清澈透明，数百年来以龙泉之水酿酒，醇香浓郁，清冽干爽。以龙泉之水饮用，则清凉甘甜，唇齿留香。

0: 抓紧时间啊，这个还有半小时啊，抓紧今天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正宗的这一款泸州老窖的酒，浓香型代表的典范，今天价格388，不是一瓶，不是两瓶，是六瓶装带回去啊。
1: 其实进入到九月份以后啊，包括我们刚才说的传统的节假日也多起来了，下半年嘛，包括九月份、十月份一直要到年底，到春节，其实这个时候家里边咱们中国人讲餐饮，餐就是吃饭。饮其实就是指我们的酒，那白酒呢其实是中国对整个世界酒水的一个贡献，
0: 对，
1: 因为中国白酒嘛，大家知道这种蒸馏的技术，包括窖池的发酵等等等等，所以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历史，包括泸州老窖，大家看到它现在的这个做法，其实这个做法本身也是非遗，然后呢泸州老窖因为历史悠久，它有本身有很多属于文物级的东西就保留至今，但是它不是搁在博物馆里陈列，而是现在仍然在不间断地去使用着，包括刚才大家看到我们给大家展示的版，就是大曲酒。大曲酒是一种做法，用大曲。这个开创者是谁？也是泸州老窖。所以它在中国白酒上的地位、历史地位其实都很高。当然，到今天为止，也是大家在浓香型品味当中不可或缺的一款。只不过大家会觉得，我拿到的是不是正宗的？我拿到的是不是性价比更高的？那我们告诉大家，无论是品名，就是我们说从股份有限公司出来的，还是说它的窖池、它的工艺、它的固发酿造的技术，都是泸州老窖，只不过瓶身多了18毫升，里边就是518毫升，它的名字是按照这个，因为加量了嘛，它就不能叫泸州老窖的一般酒了，它起了个名字叫做李和祥518，而且度数是51.8度。
0: 对，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酒，你如果摆在餐桌上面家宴也好，出去跟大家伙一起吃饭的时候，你不用再过多的介绍这个牌子了吧？
1: 对，
0: 对吧？你无论是从四川的五朵金花，还是中国的几大香型，还是从中国的几大名酒，你总有泸州老窖的一席之地吧？
1: 对，
0: 对吧？然后在拧开盖儿之后，那浓香型的这种酒，它真的叫芬芳扑鼻。
1: 刚才你们在看短片的时候，我们整个
0: 演播室
1: 现场，大家都在说：“哎呦，真香！”就是你无论是我们俩离着最近的，还是周围的，大家都能够闻得到，
0: 是
1: 整个演播厅里边就是它这个香味儿。这个香味儿，浓香型的香味儿不刺鼻，悠悠然。然后你看它的酒体里边酒花特别丰富，
0: 对，
1: 这个酒体本身，咱们中国人讲说酒不能是死的，它要是活的，它里边要有这种活性物质，
0: 这种
1: 就是古窖池发酵。然后又是冻藏才会有这样的效果。
0: 要我说，如果经常是想喝个二两的，想喝个一两半的这些啊，爷叔啊、叔叔啊、爸爸之类的，但我觉得就像这样的酒呢，好酒咱们不能买太便宜的吧，
1: 对
0: 吧？几块钱、十几块钱的酒，真心建议大家不要去买。那怎么买呢？哎，挑选一个牌子名头响的，至少他对这个酒啊，它是有保证的，
1: 是，
0: 对吧？而且平台也很重要，东方购物啊，这么多年22年的时间，不断的好的白酒带给大家，五粮液啊、茅台啊、泸州老窖啊，都是纷至沓来，性价比也很高啊。今天这瓶酒多少钱？哎，60来块钱一瓶。
1: 对，
0: 门店价格，官方旗舰店118一瓶。
1: 不要说这个，其实你现在去买一个大杯的咖啡都要40多块钱。
0: 对对。
1: 所以大家想一想性价比。当然，我们也不建议说大家玩命去喝，小酒怡情，喝一点点，就像我们说的一两啊、二两啊，几个朋友在一起啊，同学聚餐呀、各种各样的机会。中秋佳节将至，然后又是11，又是年底，用酒需求量摆着呢。
0: 中秋节那肯定大家说举办个家宴，在家里吃更有情调嘛，对吧？团圆，然后再喝点酒，这酒也不用多喝，就一两二两的喝喝，然后再来这个瓶身上面标识看清楚有几个，第一个叫泸州老窖，
1: 对
0: 啊，
1: 然后呢它的容量更大了，518毫升，
0: 是
1: 酒精度数是51.8度，
0: 然后下面那个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看看。股份有限公司，这个就是刚才李翔说的，这嫡系正宗，
1: 对，
0: 对吧？它不是集团酒，
1: 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你在市面上买这一瓶便宜的也就100多块钱，我们今天是破了这个价格，今天一瓶60多块钱，而且不是说散装，给大家带来的是原厂原箱，每一箱1、2、3、4、5、6，一共是有6瓶，而且不用你搬，不用到其他地方去提货，专门就是送货上门，送到您家门口。
0: 原厂原箱这箱子啊，给大家再来看一眼啊，来就这个，
1: 对
0: 啊，这真的叫高端酒的品质啊，大众口粮酒的价格，好吧？可能大家说，哎呦，这个价格居然能买到泸州老窖的这个身份啊，口感等等，这也真的很难得，好吧？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多囤几箱啊，021-511-9900。
2: 泸州酒业溯于先秦，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发展在新中国。泸州老窖在这里孕育、诞生、发展、壮大，一路波澜壮阔，一路砥砺前行。他是浓香文化的缔造者，浓香标准的制定者，浓香品牌的塑造者，被誉为浓香鼻祖、酒中泰斗。公元1324年，治曲之父郭槐玉发明甘醇曲，开创了中国大曲蒸馏酒酿造历史。公元1573年，国窖始祖舒承宗始创泥窖酿酒法，将浓香型大曲酒工艺发展定型。1915年，泸州老窖大曲酒一举夺得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成为中国最早获得国际金奖的白酒品牌。1952年，泸州老窖在第一届全国品酒会入选四大名酒，其后成为唯一蝉联5届国家名酒称号的浓香型白酒。

0: 桌上摆一瓶，
1: 对，
0: 也挺好的。出去啊，你比如说是下个馆子呀，去酒店吃个饭，自带酒水没问题。你要这瓶酒，泸州老窖的酒水单上一看，几百块钱肯定要的。
1: 对，
0: 今天省
1: 钱了，其实说白了就是有好酒且没有压力。
0: 对，
1: 就是你不要因为说，哎呦这酒挺好的，但是我舍不得，这个就很尴尬。所以几十块钱，60多块钱一瓶，这也没有什么尴尬不尴尬的。
0: 对，
1: 而且退一万步讲，白酒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其实用处太多了，除了宴请，就点小菜，有点生活品质之外，比如说到了这个90月份，大家在家里边做个卤味，有的时候入菜需要点白酒，
0: 酒香草头。
1: 对，其实这真的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对，
1: 你用好的酒，它出来味道就是不一样。
0: 对对。
1: 但是你说那个成百上千的酒，你舍得去炒个菜吗？
0: 对，
1: 不舍得。
0: 对，
1: 所以这个酒其实用处用量还是蛮大的。
0: 是，
1: 我还是有一句话，有些朋友其实像我身边也有这样的女生，不喝酒，滴酒不沾。
0: 对，
1: 咱们也尊重人，
0: 挺好的。
1: 但是家里边呢，他会备一点，为什么？谁也不能保证自己家里不来个客人。有的时候你出去赴个宴，大家随手带个瓶酒去，也是一种礼貌。
0: 对，
1: 总之你有，又是泸州老窖，有里子有面子。
0: 而且这个面子呢，其实是人所共知，这个牌子，对吧？但是这个里子呢，是自己喝的也不累。
1: 对，
0: 因为有的人说，哎呦这瓶酒舍不得喝呀，大几百块钱几千块钱一瓶的，这酒日常消费的口粮酒，但是里子和面子都有了。什么叫面子？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今天的这个酒，无论是它的瓶盖上面看啊，来，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对吧？然后瓶底儿，你看啊，底部它也有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正宗啊。好吧，然后再来中间的名牌，那更是690年的窖池啊。
1: 对，老招牌泸州老窖。旁边呢，其实帮助大家，你看啊，一个是酒精度数51.8度，还有就是它装了多少，518毫升，就是净含量。一般的白酒是一斤装嘛，一斤装就是500毫升，也就是说加了18毫升。有人说加了18毫升也没多少，但是它可一分钱没加。
0: 对，
1: 就是说白了，它的量更大了，口彩更多了，但是费用上并没有增加。
0: 渐变色的瓶子，
1: 对，
0: 对吧？红里透金，对吧？金红搭配啊，这种颜色也很喜庆，也很讨口彩。那这个酒现场不能喝，但是拧开之后，这第二瓶了，这酒香啊，已经是四溢出来了。
1: 对
0: 啊，
1: 真的在旁边都能够闻得到
0: 啊，真的很香。来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
1: 而且酒的这个好处啊，它是香，它不是冲鼻。有些酒一闻出来，哟，你就能闻出它那种辣的味道，没有，它是纯纯的香味儿，单体粮食。固态发酵酿造而成，而且是活性的。你看它里边这个小气泡，它的微生物，其实说白了，白酒啊，它一定在酿造过程当中，为什么现在我们说有些酒不能称之为白酒？它是不是符合固态发酵的这么一个工艺？当然它符合，而且还是非遗。
0: 对，
1: 用到的水、用到的蛆、用到的窖池都是老的，以至于最后储藏用山洞，就是龙泉山洞，用洞藏的方式。
0: 盛名之下，他所做的各种的系列酒也好，还是1573也好，他总对得起这张金字招牌的。
1: 对，
0: 你刚才说到了他的酿造的方式，固态酿酒法啊，包括他的窖池，690年的窖池，他同宗同源啊，他的那个粮食还是高粱和小麦啊，还有加上我们的河水啊，等等，所以这个品质它是完全能保证的。所以这一点来说，买这个酒，第一个你不会出错。
1: 对，
0: 你要送朋友，一看泸州老窖，谁都知道这就是一张名片。第二个，如果自饮，你觉得心理负担也不会特别重。
1: 是，
0: 那我送给他送一箱，我才花了388，他收礼的时候一看，哟，这酒也不错，泸州老窖金字招牌。
1: 对，咱们再退一万步讲，就是一箱有6瓶，这原厂原箱的分量，咱们上海同城就算哪怕叫个快递，它运费还得多少钱？
0: 100多块钱。
1: 所以今天还是免费物流送货上门，您足不出户，也不用搬，也不用运，还这么便宜，还是正宗的，直接到家门口。
0: 抓紧时间啊！这个因为9月份的中秋假期、11的黄金周等等，都会有很多的朋友一起喝喝酒、聊聊天、举办家宴等等，这个好酒不可多得，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9999。

欧洲酒业溯于先秦，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发展在新中国。泸州老窖在这里孕育、诞生、发展、壮大，一路波澜壮阔，一路砥砺前行。

0: 他是浓香文化的缔造者，浓香标准的制定者，浓香品牌的塑造者，被誉为浓香鼻祖，九中泰斗。
1: 龙泉井是泸州老窖酿酒取水地之一，位于凤凰山路1573国宝窖池群旁，泉水四季满盈，清澈透明，数百年来以龙泉之水酿酒，醇香浓郁，清冽干爽。以龙泉之水饮用，则清凉甘甜，唇齿留香。
0: 公元1324年，治区之父郭槐玉发明甘醇曲，开创了中国大曲蒸馏酒酿造历史。公元1573年，国窖始祖舒成宗始创泥窖酿酒法，将浓香型大曲酒工艺发展定型。1915年，泸州老窖大曲酒一举夺得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成为中国最早获得国际金奖的白酒品牌。1952年，泸州老窖在第一届全国品酒会入选四大名酒，其后成为唯一蝉联5届国家名酒称号的浓香型白酒。

0: 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今天如果说300多块钱一瓶泸州老窖，对于他来说也是蛮划算的，对吧？两瓶三瓶的，但今天六瓶原厂原箱，原厂原箱的酒，其实这个价格其实要比它单瓶的价格还要更贵一些，
1: 对
0: 对吧？原厂原箱，顾名思义嘛，它编号啊，包括它本身没有开封啊，这就是原厂原箱的品质。
1: 而且中国的白酒啊，其实大家都要酱香、浓香、清香，当然还有其他的种类。
0: 对对对，
1: 就是如果每一个香型拿出一个典范来作为它的代表性的话，浓香的代表其实说白了就是泸州老窖。怎么来得以验证呢？其实你去看一看中国排名的四大名酒，包括茅台也好，包括泸州老窖啊，包括我们说的汾酒，包括西凤，都是，其实你去看他们每个代表一种不同的香型。
0: 对，
1: 所以它的名气之所以那么高，不仅仅是因为它好喝，还有它的历史悠久。
0: 对，
1: 历史悠久它中间没有断代，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说的它的古窖池没有说中间封存过再开启，不，没有，它是一直不间断的在使用着。
0: 对，
1: 所以这真的是就像宝贝一样，是中国白酒的宝贝。
0: 是，这个其实就像你说，我今天去景德镇这个炉窑，它现在还在烧制着陶瓷。
1: 对，
0: 你会觉得它的烧制出来的陶瓷是不是身价倍增？一样道理，我这个窖池，我这几百年、七百年的时间，我一直不间断的在那儿进行酿酒，那你说它的身价其实也是不菲的。所以说到泸州老窖，大家说，很多人其实对于香型没有太多的专一程度，对吧？不是说我今天一定要喝像葡萄酒之类的，我一定要喝那个，赤霞珠多一点，丹宁多一点，也不是，对吧？我今天酒我可以喝酱香的，我可以喝浓香的，我可以喝馥郁香型的，我也可以喝其他清香型的。那你今天对吧，浓香型代表来泸州老窖尝一尝啊，600多块钱在门店价格，今天388六瓶带回去。
1: 对，而且泸州老窖到这么多年，他坚持的东西有很多。什么叫坚持？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窖池，就几百年来一直不间断的在使用着，叫坚持。第二就是单一粮食固体发酵，就是这个工艺非遗的工艺它依然在使用着。
0: 是，
1: 而且第三就是说它的泉水，因为泉水有的时候水多一点水少一点，龙泉包括那口古井的水也是它的取水地之一，到现在也在继续用着。
0: 对，
1: 所以其实说白了这么多年的历史，这个历史的历史感，这个文脉它没有断。
0: 对，来给大家看看啊，这个酒啊倒出来之后这什么感觉，这已经是第二次开瓶了。
1: 对，
0: 还是酒香四溢，整个演播室都是酒香，
1: 很厚实，
0: 特别好。然后再来给大家看看啊，就是这个点儿，大家说回家，哎，来点夜宵，
1: 你看酒花，
0: 哎，然后来喝个二两，喝个一两，对吧？我觉得挺好的啊。而且，其实啊，这个夏天啊，大家稍微喝点白酒，比要喝冰啤酒来的好一些。
1: 对，
0: 我觉得。
1: 而且你看它里边啊，就是这种绵密的这种小的气泡，其实这些都是验证这个酒啊，酒水，它里边是活的。就是你，我们后边衬了个黑底，你能再仔细看得清楚。直到现在，它里边还是密密麻麻的，这是跟它的窖池，包括它的洞藏密不可分。
0: 对，真的是这样，
1: 非常清晰，
0: 很香，
1: 而且在旁边我们都能闻得到，
0: 非常不错啊！今天这个酒大家自己喝，送朋友啊，送朋友一看，哎呦，泸州老窖，身份正宗。来，你看泸州老窖这几个字，对吧？690多年的窖池，这个牌子也是好几十年了，对吧？我们说泸州老窖，然后再来，今天是51.8度的酒精度，然后518毫升的净含量，一般一瓶是一斤装500毫升，我多了18毫升，
1: 对，
0: 加量没加价啊、哦，
1: 所以它的名字叫李和祥518嘛。
0: 哎，然后再来这个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啊，身份正宗，它不是集团酒，
1: 对。
0: 哦，这个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1: 其实我跟大家讲，这不是说它多装，想多装多18毫升就想多加一点的，不是的。它包括瓶身要单独去做的，因为通常的酒瓶身就是500毫升装的，所以它也是要独立。但这些打磨呀，包括设计呀，都没有溢价到你的费用当中去，反而市场上便宜的做活动的100多块钱，我们今天的东方购物一瓶折算下来60多块钱。
0: 再来了解一下，60多，我喝的酒可是有年头的酒啊、哦！这个年份酒给大家看看，这个泸州老窖的，它真的叫酒以成名，成以酒兴啊！始于1324年元代的时候，
1: 就泸州这个地方嘛，
0: 哎，开创了大曲酒的制酒先河啊，然后传承了这么多代，关键是无断代酿制，690多年。就不间断在这儿使用。
1: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历史长河中，其实有很多的事件的发生，但是它没有影响到它，它的窖池、它的洞藏、它 它的取水、它的用区、它的粮食一如既往的在坚持。
0: 对，
1: 所以这个历史味道可以说你喝到的就是以前甚至历史上泸州老窖的味道。
0: 今天这一瓶酒的身价是多少钱呢？118块钱，在它的官方旗舰店的售价118，
1: 一箱就700多，
0: 六瓶装那就是700多块钱。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好，我今天的价格是388，差不多对折吧，六瓶带回去。原厂原箱，你再来看一下这个原厂原箱。
1: 对，没有拆封的。
0: 对，
1: 原厂原箱来自于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嗯，然后呢直接送货上门。嗯，到家里边你拆开来，这是它的第一次拆包装。嗯，所以原厂原箱的概念不是单瓶散装。
0: 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02151119000。

泸州酒业溯于先秦，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发展在新中国。泸州老窖在这里孕育、诞生、发展、壮大，一路波澜壮阔，一路砥砺前行。是浓香文化的缔造者，浓香标准的制定者，浓香品牌的塑造者，被誉为浓香鼻祖，酒中泰斗。公元1324年，治曲之父郭槐玉发明甘醇曲，开创了中国大曲蒸馏酒酿造历史。公元1573年，国窖始祖舒承宗始创泥窖酿酒法，将浓香型大曲酒工艺发展定型。1915年，泸州老窖大曲酒一举夺得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成为中国最早获得国际金奖的白酒品牌。1952年，泸州老窖在第一届全国品酒会入选四大名酒，其后成为唯一蝉联5届国家名酒称号的浓香型白酒。

0: 泸州老窖，你纵观中国这么多名酒啊，这个以这个窖池来命名的，哎，我觉得不多的，可能就是属于泸州老窖独一份。这个窖池是什么？是白酒的灵魂吧？
1: 对，
0: 对吧？你就像一个葡萄园里面种植的葡萄酒，葡萄园的有名啊，酒庄得有名啊，一样道理。这个东西它没有沉淀，换句话说，你别人想模仿，你模仿不了呀。
2: 老窖，泸州老窖，以这个窖池，它如果断代了。
0: 它如果不酿酒了，哎，对不起，我这个牌子也不能这么叫，
2: 对，
0: 对吧？690多年叫不间断酿制这个老窖池，还在使用，所以我泸州老窖因此得名。那窖池是什么？窖池是一个好酒的灵魂吧？
2: 对，
0: 一个基础吧。好的白酒酿造出来之后，它就是香。
2: 是吧？它就是惹人喜爱。而且你酿造完了以后，你怎么储存？咱们说葡萄酒，葡萄酒大家知道叫橡木桶储存，
0: 对，
2: 现在有很多是钢瓶，不能跟橡木桶比。白酒一样啊，白酒现在也有仓储，但是还有那种山洞，就是在山体洞穴里边来进行储存。其实说是储存，它是在慢慢转化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其实到今天为止，泸州老窖仍然坚持着。所以刚才潘登也在说，中国历史的白酒，泸州老窖跑不掉。
0: 浓香型的鼻祖又是它，
2: 几大名酒，
0: 中国四大名酒之也有它，四川无朵金花也有它，就是你怎么绕中国白酒绕不开泸州老窖。
2: 对，然后但是老窖，这个窖池命名的白酒，
0: 哎，
2: 不多吧？
0: 不多，
2: 泸州老窖算一份啊，给大家最后5分钟时间，赶紧定啊，今天定个速度很快，这一瓶算下来60来块钱，泸州老窖带回去啊，来，看看啊，这个样子，酒花。
0: 酒泡，很丰富啊，而且是活性的。
2: 好吧，你看，
0: 它里边依然在不停的翻滚着。你看看，
3: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通过镜头看，我们在旁边还能够多一个维度，就是嗅觉。
0: 嗯，
2: 我们还能闻到它的那个香味，浓香型啊。
0: 嗯，
2: 它真的是有那种很炽烈的感觉。
0: 对，
2: 但你喝下去，它刺激。
0: 但它刺激你的喉咙不辣喉，
2: 嗯嗯嗯，
0: 只能说有人说，包括很多外国朋友啊，喝中国白酒喝到浓香型，说哎呦这酒带劲过瘾，其实说的是浓香型。
2: 哎，所以这瓶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些身份证明。第一个，你看好了，这瓶是518毫升， 嗯，
0: 然后518这三个数字其实也是有三个维度。第一个。
2: 口彩很好，
0: 对吧？5.18啊，第二个来，它的酒精度数是51.8度，
2: 嗯，
0: 51.8度。第三个来，它的净含量就是这一瓶，
2: 嗯，
0: 不是518毫升，是518毫升。
2: 对，
0: 再来，身份证明，第一个来，泸州老窖的金字招牌，这个牌子熟悉吧？很熟悉了啊。
2: 嗯，
0: 然后再来，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2: 身份也很正宗。
0: 对，
2: 然后再加上给大家看到的原厂原箱，
0: 嗯，
2: 就是我们不是散瓶单装，我们是一整箱，然后这样的。
0: 送到您府上，从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出来什么样，送到您手上什么样，中间不打开。这一瓶的价格是118，是在它官方旗舰店的正宗销售价格，
2: 对，
0: 平台都是非常正宗靠谱的，可以查的啊。118，六瓶就是700多块钱。我们今天六瓶388，东方购可以信赖的平台，原厂原箱六瓶装带回去。马上的节假日多不多呀？
2: 嗯，
0: 对吧？中秋佳节呀，十一假期呀，元旦
2: 年底
0: 啊，对。
2: 很多，所以举杯啊，共饮的时候少不了泸州老窖这一块金字招牌的主席。关键是要里子要面子，这是咱们中国人吃饭的一个讲究。
0: 嗯，
2: 不仅要好喝，摆在那儿，而且要耳熟能详、尽人皆知。
0: 嗯，
2: 不用你过多的介绍，也不用你过分的解释，泸州老窖一摆在这儿，好酒就已经上桌面了。但是您自己知道，这一瓶酒，您才花了一杯咖啡多一点的钱。
0: 对，
2: 60多块钱一瓶
0: 啊，口粮酒。 家宴的必不可少，
2: 对，
0: 送人也特别好，因为它有个好口彩，
2: 518吧，
0: 哎，
2: 又是金色、红色，中国最喜庆的两种吉祥色，
0: 嗯，抓紧时间，先锁定好民歌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最后两分钟赶紧抢，今天是泸州老窖为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居然是388六瓶原厂原箱。很多人看到这个价格说一瓶的价格吗？不对，是六瓶装，叫泸州老窖。刚才李翔说的一点非常对，无论是中国几大香型的分布有它吧，
1: 有
0: 浓香型有它吧，
1: 快没了，
0: 四川 五朵金花有它吧，怎么分它都有一份。
1: 还有最后三组啊，大家都知道白酒在多方购物的直播频次其实并不算很高，也就是今年下半年了，然后呢传统节假日多起来了，所以我们安排了一场泸州老窖，而且是这样的价格，一瓶也就是60来块钱。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其实你可以买上两箱备在家里，当有饭局的时候，当有朋友来家里做客，当有节假日的时候，随时随地拿得出好酒。
0: 就刚才咱们一直说的有面子有里子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直播间，您好，我是燕华。说到三文鱼啊，大家觉得非常的肥美，很好吃。而且到了秋冬季节，这边好像也是吃到高蛋白、是低脂肪的三文鱼柳。那东方购物呢，这款的三文鱼柳啊，我特别喜欢，家中一直是常备。今天组合套数也很优惠，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啊，贾玲。贾玲你好，
4: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合成品牌的三文鱼，对吧？东方购物的老观众非常熟悉。但是你知道吗？很久没来，有多久？我确认一下，上一档的直播时间在去年九月份，去年九月份啊，现在2024年都快啊，不，2025年都快过完了，所以我们断货那么长时间，今天来给大家是特卖的组合力度，
3: 给大家看，我们仍然是保留了200克每一包啊，都是小段的，都是。这个鱼柳对不对？
4: 对，
3: 都去，那皮也是保留的，它只有是三文鱼，智利原产的三文鱼。今天我们是家庭装6+1送的额外的一份给到大家，
4: 对，
3: 总共7包带回去只需要298。
4: 为什么我说它是特卖的组合？因为确实我们之前哦，在去年我推荐过的话，基本上是6包，
3: 对，
4: 然后再送一点其他赠品，
3: 是
4: 送的不是三文鱼柳，所以我们今天特卖的方案就是6包三文鱼柳，再送1包三文鱼柳，就是7包三文鱼柳，每一包200克的话，就是接近小三斤，接近小三斤总重的三文鱼柳，我们今天298，
3: 是，
4: 然后除以7的话，也就相当于这每一包多少钱啊？40来块钱左右，看清楚了，好吧，都是这样子的独立包装，然后这样子的贴体包装，放在冰箱里面的话也不占用太多的空间，然后你看这个就是鱼柳哦，就是不带头不带尾，
3: 是的，
4: 而且你看鱼身段肉头是不是很厚，再有一个断货1年多的时间，全部都是新鲜到港的，都是新鲜包装的日期，然后他们家的三文鱼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好，
3: 为什么？
4: 因为来真正的三文鱼，大西洋鲑鱼，所以你看我们的配料写的是什么？大西洋鲑鱼，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Omega-3营养物质含量非常高，然后产品类别很关键，非常放心的品质是达到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看到没有，我们是可生食的，所以不是所有的这种什么你在外面买到的三文鱼都是可生食的，
3: 都是即食生食动物的，
4: 一定要认清楚包装上有没有写明可生食，如果写明了，那么你就放心直接三文鱼刺身，对吧，都可以啊，
3: 已经是成功用过期了，
4: 然后你看我们的生产日期新鲜不新鲜，保质期放在冰箱冷冻室里面是12个月的时间，上海合成的一个公司品牌啊，然后拿回去之后的话你就直接自然化冻，化了冻之后怎么办啊，
3: 我们
4: 就
3: 看这边，
4: 就直接拿一点盐，拿一点黑胡椒，把它腌一腌，然后去干煎，去这个叫什么呀，去清蒸都可以，
3: 都可以，
4: 如果啊你是要吃那个生食的，你就可以把这个皮儿，知道吗，反面这个皮儿你给要去掉，你要煎做熟的话你这个皮儿就留着，
3: 是的，
4: 你要吃生食的话你可以把这个皮儿给去掉，
3: 对，
4: 因为我们为什么会保留鱼皮呢，鱼皮当中也是有丰富的 Omega-3 不饱和脂肪酸，
3: 确实，而且你看我们整个三文鱼柳，第一点它的一个颜色是呈这种橙红色，对吧，
4: 对，
3: 然后当中的那个走白色的那个油脂啊，它是非常的分明的，
4: 脂肪线，
3: 对吧，非常的这个分明，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可能啊它的那个保存啊，包括是这个切割不是很好的话呢，油脂已经是糊糊的了，
4: 哪怕你自己去外面买到什么大西洋鲑鱼，它如果没有给你写明是可生食的，大家也不要去随随便便去吃刺身，明白吗，
3: 对，
4: 所以这个要求啊，包括这个对于温度啊，这个存放包装啊，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
3: 这两天已经是非常的这个冷了，对吧，我们都想吃点热热乎乎 乎的啊，
5: 来吧来吧，
3: 清蒸什么的都可以。
4: 我们给大家看看，
3: 煎的时候啊，五成熟就可以了。
4: 对，因为达到可生食标准，你甚至不用把它做熟，不用蒸透，对吧？都可以直接挤面，稍微把它给怎么样啊，变个色就行了。那你看到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其实真的呢。还好，哎，火候是刚刚好，
3: 大概
4: 对，火候刚刚好。然后你看新鲜不新鲜的鱼，对，你就看我筷子夹起来之后，
3: 对对对，
4: 你看我这么抖哎，这么抖它都不散哎，对不对？
3: 非常好，当中弄点这种啊，就鱼露什么的啊，也是非常的好吃。
4: 蒸鱼豉油，
3: 但当中就弄点什么，就是葱花呀、姜花呀，弄点柠檬啊，它基本上不腥的，因为为什么？深海里的鱼都是这种啊，就急速的锁鲜、急速冷冻，再加上是使用我们红外线进行切割，非常好。好，尝一尝，
4: 没有错，
3: 好完美，而且真的这七八成，就算是十分熟的话，三文鱼它嫩，
4: 对，
3: 又没有刺儿，对吧？
4: 对，
3: 那个鱼皮那边其实真好吃，也很好吃的，
4: 我更喜欢。
3: 再来一块。
4: 这个是真的，
3: 对对对，
4: 其实我拿回家之后呢，我们家小孩更爱吃干煎的，
3: 我喜欢吃蒸的，
4: 是吗？煎到皮焦焦的，煎到四面都那个美拉德这种感觉都出来，
3: 是的，
4: 对，然后外面是焦焦的脆脆的，里面又是非常的柔嫩的，这样子三文鱼啊，真的火候真的是恰到好处，真的特别好吃。
3: 在很多西餐厅当中啊，像这样的整块的三文鱼柳，它基本上都说作为鱼排、鱼柳，对吧？
4: 对，
3: 可能克重还没有200克，
4: 对。
3: 带回去还有一种方法，就比如说要爱吃生食的也可以生食，
4: 哎，年底了，大家聚餐也多了，对吧？年底的各种节日也多了，对吧？你回去的话稍微摆个好看一点的摆盘拼盘，你看到没有什么这种边上再点缀一下，这是不是你去日料店大概是3片4片的样子，就这样5片日料店点一点多少钱，对吧？我们今天每200克才花40来块钱，然后这个呢就是一般性的很多的轻食餐厅，轻食餐厅里面是这样子的，它只有100克，然后三文鱼，对吧？煎完了之后配点这种黑米饭，配点什么其他的糙米饭，
3: 对，
4: 一份饭的话大概是98块钱，你知道吗？然后你看，我们今天一包200克，像那样子的三文鱼饭，我们可以做2碗，今天才40来块钱。
3: 是的，
4: 包括你要做个三文鱼的色拉，来配一点这种油醋汁，
3: 是的，这个很好。
4: 对，
3: 有些朋友们说这个就是，不太配油醋汁什么也能吃，
4: 对，
3: 就因为它那个口才呀，包括它那个平时的这个材料够好，够新鲜。那肯定像我们今天组合，今天会有2个组合啊，一个组合是特别热销，也阔别了很长时间了，
4: 1年多时间没来了。
3: 国成品牌的三文鱼柳，6+1的组合，每一包的净含量是200克，
4: 对，
3: 一整块带回家，
4: 对，
3: 过年过节大菜硬菜上面可以上的。
4: 是这样的，
3: 是298块钱，
4: 是这样子的
3: 啊，200是这样的啊，
4: 对，可生食啊，好，
3: 电话持续忙线，当然了，还有一个是他们的这个也是
4: 蛮
3: 新的啊，等等东方购物，
4: 对，
3: 这个一定是熟的啊，
4: 对，
3: 每包是240克的，5包带回去249块钱，
4: 这个是银龟，也是智利进口的啊，银龟菲力，然后呢1包240克，今天全新品首发是有5包，
3: 对，
4: 但是这个呢一定要熟吃，
3: 对对对啊，不要订错了啊，最后的31分钟时间。要抢三文鱼柳的朋友们，家庭装7包带回去，
4: 对，
3: 298元，非常的优惠。订购专线是800-088-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00。
6: 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合成公司的是如何生产优质三文鱼。那我们合成公司呢，首先是一家专业的生产三文鱼的食品加工商。那我们获得了多项的国际认证，也是山姆、盒马等国内这些优质大型商超的合作伙伴。我们公司秉承以优质的产品为核心，那用科技来进行食品加工。那我们同时也是上海的高新技术企业。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为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带来优质、最新鲜、最好的三文鱼产品。希望大家在电视上选购。
3: 298元，三文鱼柳6+1，7整包带回去，非常的热销。我相信很多朋友等待它等待很久了，因为包括我们家同样也是，
4: 对，
3: 等了一年多，
4: 真的，去年9月份之后到现在啊，到今年哦，我们之前都没有直播过，现在你看，2025年都快结束了，已经12月底了，是不是？所以你看，今天就好不容易给大家备一点货，也是因为呀，东方购物有很多观众朋友过来打电话问，
3: 对，什么时候上啊？
4: 合成
3: 啥时候再有啊？
4: 对，合成品牌那个智利三文鱼怎么那个，我们家小孩都想吃。
5: 吃，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上？来，我们今天终于备了点货，
3: 对，
5: 而且给到您是特卖的组合方案。嗯，
3: 是的啊，6+1，总共7包带过去，价格仍然维持在298块钱的优惠价格。现在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的拥堵住了，所以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在年底减5元。订购专线是800-41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整个的这个标签当中，每一包的净含量是200克，200克的大西洋鲑鱼就是3万1柳，然后呢，生产日期又很新鲜，保质期是12个月，满满当当呢是等于说是七包
1: ，
0: 对吧？
1: 7包
0: 6+1，7包带回去，
1: 1400克。
0: 它有的呢是宽一点，有是厚一点，但是保证它的一个颜色克重，
1: 单包分量，
0: 而且好这个储存。你平时要放到家中啊，说冰箱啊和这个塞不下了，对不对？没关系的，你把它稍微约一约，就一整块，你随便冰箱的旁边啊，包括角的当都可以来进行这个储存了，非常的好。关键是品质一如既往的好，无论您是作为煎的呀、蒸的呀，给到大家都是非常不错的，对不对？
1: 对，看清楚了啊，我们今天是达到了可生食的标准，
0: 可生食。
1: 对，中文标签上面都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我知道大家现在去很多的生鲜渠道呢，甚至去一些水产批发市场都能买得到三文鱼，但并不是所有的三文鱼都能做刺身，明白吗？都能蘸什么芥末去直接吃，不一样。所以你一定要看我们的产品类别，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那你知道达到这样的标准，我们的要求多严格？比如说这个三文鱼捕捞上来之后，多长时间要进行宰杀？宰杀完了之后，多少温度下保存？然后运输啊、冷链的过程啊，它怎么去保证它的一个当中的一个品质？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品牌，对吧？我们有实力的品牌才能做得到。
0: 对。
1: 所以你看，合成其实那么长时间没来，人家不是说。这个叫什么，就是平时休息啊干嘛，我们的货供到很多海鲜酒楼，供到很多日料餐厅，
0: 对不对？
1: 因为你知道100克就是三文鱼那个什么这个糙米饭里面就100克的三文鱼柳，就要卖您78块钱，
0: 79.78。
1: 对，我们今天一包是200克，平摊下来这一包才40块钱。
0: 关键是它啊，就既可以生的吃当刺身，也可以呢你煎一煎，也不用真的太熟的，5分熟4分熟都可以，
1: 对，
0: 还可以煲汤鱼柳汤，还可以做什么？就清蒸的、炒饭的，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这个是什么？这个跟我们的这个萝卜丝，稍微来了一个这样类似于中式的养生汤的感觉。冬吃萝卜夏吃姜，对吧？但是你看，我们煎一个三文鱼柳，直接放进去，因为煎三文鱼柳很方便啊，对吧？煎一煎也就花个2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对，
1: 煎完之后，跟我们这个萝卜啊，跟我们荷包蛋稍微炖个汤，浓郁一点的颜色，
0: 对，
1: 等于是天气冷嘛，喝的又特别舒服，
0: 是的，
1: 吃的又特别营养。然后我再掰开来看看这。肉
0: 这个已经是熟了，对吧？
1: 来来来，
0: 刚才真的它的那个肉质很细腻，
1: 这种口感，
0: 而且鱼皮是保留的非常完整的。
1: 我跟大家说，我们这个是属于煎的比较嫩的，
0: 对，
1: 做的比较嫩的。但是如果这个三文鱼它没有达到可生食的标准，你像这种情况就不太建议大家吃，
0: 对吧？一定要是全熟的，
1: 不建议大家吃了啊。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因为上头有这叫即食可生食的这个水产品的标准，所以才可以。
1: 然后拿回家，
0: 这个是什么？
1: 你三文鱼意面嘛，奶油面，对吧？就是。像这样子的三文鱼，对，三文鱼你就把它煎切成小块，然后油锅稍微两面一煎，对吧？再配上我们的这个意大利面，就是家里面小孩子很爱吃，
0: 对对。
1: 包括你说你不会做这样子的意大利面，我来个三文鱼丁炒饭，
0: 可以呀。
1: 你把三文鱼改个刀切成丁，
0: 对，
1: 然后跟那个白米饭一起炒，
0: 是的。
1: 那不比你什么放火腿、放什么虾仁，
0: 我本来
1: 有营养多了，对吧？
0: 今天是奶油培根面，人家放的是培根，
1: 我们放的是，
0: 我们现在是升级到了升级到奶油。这个三文鱼，
1: 而且这么厚块，对吧？你就放心了吃，
0: 因为今天担心这刺儿啊、骨头啊。
1: 对，你切200克一包进去，我今天才花40块钱。但家里面，我跟大家说啊，因为从去年9月份到现在，
0: 尝尝那个汤，
1: 你喝汤哈。我们从去年9月份到今年12月份期间都没有直播，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又是特卖的力度给大家，大家想办法冰箱里面多囤2套，好吧？反正今天两个货号大家都可以选，
0: 哎，对的，
1: 一个是可生食的啊，一个呢是必须要把它做熟的，一个是大西洋鲑鱼，一个是太平洋鲑鱼，两个不一样口感，吃吃看。
0: 非常的鲜和，
1: 我来喝点汤，
0: 营养也要保留住，口味也要保留住。关键是你平时在市场上去吃一份什么带三文鱼的日料啊，包括其他一些这个三文鱼的产品，是不是也要毛攒个300块钱、2-300块钱肯定要的。东方宫今天等于说是让你啊这个七顿。新炖的餐，顿顿有三文鱼，而且可以吃得很爽。
1: 而且啊，已经开始数九了，数九寒天就是养生的季节了，对吧？你家里面就是这样子高营养的、高蛋白的这种食材的话，冰箱囤着，
0: 对，
1: 而且Omega-3营养含量还高。
0: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我们组合是6+1包带回去，总共是7整包带回家。以往的平时的节目是6包298，
1: 送其他赠品。
0: 特卖的节目呢，可能是送其他赠品，7件单品。我们今天是买三文鱼再送三文鱼，三文鱼柳去7整包带回家，298元。 就是要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嗯，订购专线是800-088-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00。
2: 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们整个三文鱼的加工制作流程。在我身后这一条就是我们合成引进的一条自动化的三文鱼加工线。那这条加工线可厉害了，它是我们中国首条从欧洲引进的三文鱼专业的加工线。那接下来我将从头到尾介绍一下我们这条线的各个生产工艺和流程。我们所买到的每一条冰鲜的三文鱼都是我们合成从海外优质渔场通过空运第一时间到达了我们的浦东机场，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到了我们合成车间。那我们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加工和处理，去鱼头清洗，接下来就是进行开片，还有人工的一个修整，确保所有的边料都能精修干净。接下来鱼篓的过程中我们进行拔刺，会有一个全自动的拔刺机，拔刺完之后我们还会通过大概10个人工把所有拔完刺检验一遍，确保我们每一片鱼的刺的残留是非常非常少，自动的去皮，还有一个机器的褐色肉的修整，把所有的我们不需要的比如说脂肪线和一些褐色部分的肉全部修整干净，最后呈现给大家的就是一条全部是由红肉组成的精修的鱼柳。整条生产线只需要短短的4分钟就能将一条整鱼加工成我们所要的成品，然后我们再通过急速锁鲜的冷冻工艺进行包装锁鲜，然后再通过很快的物流全程冷链的物流送到我们所有顾客的手中。最后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机会品尝一下我们合成三文鱼的品质。
0: 观众做了21分钟时间了，我一边在看一边在电影，我们俩呢一直在吃，就这样到了吃这个晚饭的时间。那三文鱼它是属于这种还是在这个深海当中？
1: 深海鱼，优质的深海鱼。然后画面当中，因为都是智利这一片水域啊，我们合成品牌的这个三文鱼柳的话，都是从智利进口来的啊。今天两个货号全部都是从智利进口来的，确实有很长时间真的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因为本身啊，在很多其他的渠道的话，我们其实都是。供货都是属于供不应求的，
0: 对
1: 不对？
0: 无论是在这个日料的餐厅，或者很多一些这个海鲜酒店当中，有三文鱼的地方，可能合成品嘛，他们因为品质够好嘛，品质呢也是做得非常的强大。
1: 对，
0: 他们的工厂当中第一点标准化，标准的它的一个这个切，就人过来进行挑切。但它切的每一块大块是通过什么红外线，
1: 对，
0: 带回去之后因为它是可生食的，所以呢你带回去之后吃刺身啊，小孩啊，包括很多年轻人爱吃刺身的，你给他做刺身。
1: 我以前我以前就是如果没有合成推荐之前，我是不知道三文鱼原来是分的，它分这个叫什么呀，产品类别的。
0: 哎，
1: 它有的是没有写清楚可生食即食生食，对吧，有的是写了，哎，因为它里面这个什么各种的要求不一样，对温度，对等于什么都不一样。但是合成你看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就是业内的非常领先的品牌，而且自己的硬件设备啊，冷冻库啊，冰鲜库啊，超低温冷库啊等等啊，都是非常的这个具有规模的。
0: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呢，阔别了很长时间已经登陆了，一旦看到的话呢，要订的朋友们立刻来抢先啊。我们的这个7包装带回去的备货不多，298元，总共是7份三文鱼柳带回家，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800-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00。

0: 好了，最后18分钟时间，我们的298元三文鱼柳六加一的家庭装啊，备货是越来越少了。要订那套的组合的朋友们，可以按照1号键自动订购。今天带回去，因为特别很久，很多人说三文鱼柳该如何进行分。第一点，我们的品名就叫做是大西洋鲑鱼。第二点，它的一个标准达到了即食可生食这样一个品类的种类，对吧？第三点呢，你看它是来自智利原产的三文鱼柳，无论是从它的一个这个捕捞啊、分装啊，包括它的一个这个工业技术当中的一个切割，以及是挑刺儿哈，都为您做到了。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产品，是不是很熟悉？
1: 东方购物卖了好多年，东方购物卖了好多年，但是呢，从去年开始的话，确实直播频率下降了很多。然后结果没想到，今年2025年，整个2025年我们直播没来过，也就从去年的9月份到今年12月份，我们这个期间直播没来过。
0: 对，
1: 所以今天来赶在2025，我们快结束了啊，一年就是收官了、收尾了，我们做一档特卖给大家，每一包是这样子的200克，
0: 好，
1: 而且你看帮你切割的特别好，是鱼柳哦，今天就叫做三文鱼柳。这种切割方式的话，避免了大骨头在原压分量，然后的话，基本上我们也帮你小刺儿手工去帮你挑掉了啊。然后最主要最关键的一点，拿回家煎啦、煲汤啦、清蒸啦，或者呢那种日式的汤品啊、照烧啊都可以做。
0: 对，
1: 同时我们是达到了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的一个要求的，哎，正儿八经的，你想吃刺身，你想吃日料店那种，你回去把鱼皮处理掉，对吧？自己处理干净，然后配上酱油，配上芥末啊，然后你看到没有？我们的品名，我们的配料就叫什么？
0: 大西洋鲑鱼
1: ，不是什么其他红鳟鱼啊，什么什么的啊，然后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冰箱冷冻是12个月的保质期。很久没有看到的观众朋友，今天可以多囤一点，
0: 是
1: 因为今天核算下来，我们这200克才花了40块钱，
0: 对
1: 啊，40块钱啊，
0: 298块钱带回去，7包带回去，
1: 1包200克就是接近3斤的重量。
0: 对，而且平时你说在生活当中啊，这个鱼啊、虾啊、蟹啊，河里的、湖里的、海里都要再吃一吃。那么在海当中还有深海当中的鱼类，
1: 深海鱼哦，其实我们中国人应该是多吃一点，因为我们毕竟呢，就是没有养成就是经常吃深海鱼的那些习惯。但是深海鱼当中呢，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三文鱼当中，Omega-3营养物质含量是非常高的，
0: 是
1: 还有丰富的一些什么虾青素啊这些营养物质。所以你看做法是不是很多？
0: 对，
1: 你知道这个菜我家里以前哦，好多好多年之前，我妈妈是做给我儿子吃的。那个时候三文鱼多贵呀、
0: 对的，
1: 100来块钱买一块。
0: 现在外头也不便宜啊，
1: 100多块钱买一块，
0: 对对，
1: 买回家我妈妈就外婆不舍得吃，对吧？然后都是给外孙吃，给家里面。对呀、因为就觉得这种高端的这种食材，对吧？
0: 关键是当中呢，就比如说这Omega-3啊、Omega-6啊、Omega-9啊，都是比较好的，
1: 对
0: 吧？
1: 然后带有带有鱼皮，鱼皮当中也丰富的胶原蛋白，对吧？也有丰富的这种蛋白。是不饱和脂肪酸，
0: 然后你还可以把它切成稍微薄一点啊。我们这个真的是这个，因为知道它的性价比了，
1: 对，
0: 切的稍微厚切一点，
1: 对，
0: 厚切吃的爽呀，对吧？
1: 哎，
0: 可以炒炒芦笋啊，炒炒蔬菜，
1: 对，
0: 都可以。甚至于说，因为这款啊是达到了可生食的即食三文鱼，你可以自己弄点芥末，然后配上我们的这个厚切，这个比很多的这个餐饮店当中的厚切还要再厚了，
1: 对，
0: 吃上去肥嘟嘟的感觉特别的香。
1: 然后因为我儿子不太喜欢吃这样子的，就是生吃的，我基本上会怎么样？把它就这样子煎，就这样切好了之后，然后平底锅两面一煎，对吧？这个因为它切薄了，煎起来更快。那这种的话，你就比较煎的要时间稍微久一点。
0: 对
1: 这个你还可以放空气炸锅里面去做，
0: 空一空好像有时候带点什么芝士呀、包括橘的呀，都是非常好的，对吧？关键是今天的组合已经是这个很长时间没有过来了，
1: 对，
0: 电话持续的满线当中，所以老会员赶紧要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们今天呢会有一个很久没有来的智利三文鱼柳6+1的组合，
1: 对，
0: 298元，这款是老产品了，
1: 特卖方案
0: 在这个非常的热销，特卖的方案今天给到大家，感谢158位顾客成功回去，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真的是来不及了，备货也很少了。订购专线是800-78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们整个三文鱼的加工制作流程。在我身后这一条就是我们合成引进的一条自动化的生三文鱼加工线。 那这条加工线可厉害了，它是我们中国首条从欧洲引进的三文鱼专业的加工线。那接下来我将从头到尾介绍一下我们这条线的各个生产工艺和流程。我们所买到的每一条冰鲜的三文鱼都是我们合成从海外优质渔场通过空运第一时间到达了我们的浦东机场，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到了我们合成车间。那我们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加工和处理，去鱼头清洗，接下来就是进行开片，还有人工的一个修整，确保所有的边料都能精修干净。接下来鱼柳的过程中我们进行拔刺，会有一个全自动的拔刺机，拔刺完之后我们还会通过大概十个人工把所有拔完刺检验一遍，确保我们每一片鱼的刺的残留是非常非常少，自动的去皮，还有一个机器的褐色肉的修整，把所有的我们不需要的比如说脂肪线和一些褐色部分的肉全部修整干净，最后呈现给大家的就是一条全部是由红肉组成的精修的鱼柳。整条生产线只需要短短的4分钟就能将一条整鱼加工成我们所要的成品，然后我们再通过急速锁鲜的冷冻工艺进行包装锁鲜，然后再通过很快的物流全程冷链的物流送到我们所有顾客的手中。最后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机会品尝一下我们合成三文鱼的品质。

0: 我们的三文鱼柳的组合，细胞带回去298的备货，就最后的小时之作。
1: 你要不抢的话，
0: 我们赶紧抢。
1: 不知道明年。哦，
0: 太好吃！说实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正好是一个晚饭点，吃起来很爽。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晚饭的时候吃这个三文鱼柳啊，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而且就觉得自己的一天的当中的营养是满满的。还有呢，就是它的鲜美的口感，不说营养的好之后，你就硬把它吃下去，为了营养，为了补充，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什么？就美味享受美味美食的同时，还把很多一些深海当中的一些高端的营养给这个。就是吃到嘴巴当中去了，
1: 对，欧米伽三蛋白质、对吧，硒元素、虾青素等等等等的。但是买这样子的优质的水产品的话，大家是认品牌哦、对吧，因为我们既然说达到了即食生食这个品质类别的话、那么对于品牌的要求，对于工厂的一些什么资质就是非常的严苛了。画面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我们合成的品牌工厂、我们的工厂是在这个长兴岛、就是在长兴岛，然后自己的那个冷库啊特别具有规模。
0: 确实啊，你看这桌子菜当中，你看只要是有三文鱼的，是不是都是大菜硬菜？就算是刺身当中的那个冷盆一上去
1: 来，这个是个大菜，
0: 直接上菜。这什么大菜了？
1: 来吧，
0: 三文鱼宝腾
1: 等等，
0: 砂锅做的
2: 三文鱼焖饭。
0: 这是三文鱼焖饭啊，不是全部的三文鱼炒饭啊。
2: 对，来点酱汁。
0: 整段啊，我们今天是整段的这个三文鱼。
1: 哇，这个你看，
0: 你淋点这个鱼露啊，对吧？包括是海鲜酱啊，
1: 这道菜五颜六色，色彩缤纷。这道菜让我一下子有了这种过节的感觉。
0: 对，
1: 有没有？有没有这种感觉？
0: 今天你定好了，今天是26号。
1: 对，好像是
0: 26号，
1: 马上快过新年了。
0: 对呀、1月1号之前能收到了呀。我们限时现货3天内进行配送嘛。你1月1号、2号、3号不正好是放假，然后亲戚朋友包括是这个小贝到您家来，要做熟的做熟的，要有什么清蒸清蒸，
2: 对，
0: 然后这个炒的也可以，要刺身也可以刺身，有些这个太太呀，包括是先生说有这个2020年保持身材的，吃什么蔬菜的色拉呀，三文鱼加进去，他们不会说的，说哎呦这东西肯定吃的，对吧？
1: 而且不用担心卡刺儿的问题，对吧？我们基本上都是
0: 来了也可以油渍，
1: 对，我们基本上像这种手工啊，帮你去刺儿啊之类的啊
0: 的，
1: 但是呢，我们那个可生食的这个三文鱼柳，
0: 一定要给大家看看清楚，就是什么是可生食的，
1: 来，包装上
0: 当做这个刺身。
1: 包装上面你看这个我们写的，因为它的执行标准号写这儿了，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的产，
0: sorry， 我也给记得。就看到他在
2: 了，我也来挖一点。
0: 谢谢。来跟你讲，在这上头有一个叫做可生食，即食可生食。
1: 来，
0: 之前我们都会忽略掉的，
1: 对，
0: 什么自己凭感觉去看颜色什么的，这不准确。
1: 对，即食生食，对，即食生食，看清楚了。你自己如果要去外面买三文鱼的话、一个呢价格小贵不说，对吧？
0: 对，
1: 就不一定会帮你把这些产品类别都写得非常清楚。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来新鲜批次的都是2025年11月底的
0: 、
1: 因为呀断货有1年多的时间，然后全部原产国都是智利的
0: 啊，
1: 都是智利的鱼柳
0: 、
1: 就是这样子。对，
0: 我喜欢它的这个包装，
1: 对，
0: 它不是像有时候就帮你马上弄个老火锅，
1: 这个包装它其实
0: 你自己还要拆掉，
1: 这个包装其实成本有点高
0: 、
1: 因为这个是属于贴体包装、对吧？高端的一些牛排呀、包括一些什么这种海鱼啊、等等，它会用到
0: 这样的，
1: 对，
0: 而且它的分量是正好200克一顿的这个量，
1: 红外线切割，
0: 而200克弄好之后啊，你就放在冰箱当中，要吃正好是化冻了一片一倍，对吧？我们再吃着，因为这个备货不多了，那么您说一下我们的组数吧，和组数。哎呦，老五的啊，你看在这边，6+1，因为以往我印象很深，我本来觉得298块钱6包带回去，在我们东方过一直是很热卖的。之后有特卖爆杀，说到又搞什么双十一、双十二的活动，会送一件其他的一些单品，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其他东西，
1: 煎饺啊什么的，
0: 对吧？那今天、日式煎饺，
1: 对，
0: 三文鱼煎饺，这就想起来了。你看这个恢复的记忆就开始来了。那这边是三文鱼柳，今天是买三文鱼柳送三文鱼柳，7包带回去298元。你之前东方过什么特卖爆杀当中送的那个单品，我觉得性价比更高。
1: 对，今天真的老观众很多很多、真的大家等了跟我们一样等了1年多的时间，但是今天的备货比较有限了啊，因为直播快结束了。
0: 对，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了，我们这个三文鱼柳的备货还有最后的小锦食组，能够抢到最后的限时鲜货，立刻来抢现带回去之后可以生吃，当做刺身也可以啊，这个清蒸啊、烧汤啊、炒啊，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对，
0: 关键是品质够好、而且断货很久了。订购专线是800088000，可均衡的可以拨打02151199000。

0: 安上一号店中心，我说到三位，我说句实话，很多人去看那个市场价值呀、啊，包括会员，然后去点，嗯，大家心里有数的，
1: 对
0: 吧？
1: 对，
0: 知道今天298元，你吃七大块。这可能性很少，
1: 三斤哎，小三斤的，
0: 对，每一块不是说50克、100克，我们是200克的净含量啊，每一份。我们今天是七份，
1: 对，
0: 二七是1400克了，
1: 对啊，接近小三斤嘛，2.8斤的一个总重，都是智利原产的，智利进口来的，批次呢全部都是新鲜的啊，就是你要不新鲜的，我们合成品牌都没有，
0: 对，
1: 就平时供货都已经很紧张，就像现在的话，你看每到礼拜六。礼拜天、你去一些什么商圈啊，对吧，你去看哪儿人多、餐饮店啊、对吧，那排队的那都是这种是吃饭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在外面很多饭店啊、轻食餐厅啊、日料店啊等等供货都很紧张，
0: 而且现在天又冷了，很多人发现年纪也上去了嘛，大锅洗脑了，
1: 对，
0: 对吧，大锅洗脑，总之就是赌金中国总统，对吧，很耗时耗精力的，
1: 我们煎个三文鱼，
0: 我们煎个三文鱼
1: 对，
0: 最说就最方便的，我切一个变成薄片，
1: 对，
0: 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不吃这个生的没关系的，我蒸一个、
1: 是
0: 我烧个汤，汤总要吧，我炒个饭总可以吧，又方便又省时间，还不靠你精力，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它营养价值高，
1: 对，
0: 它好吃，
1: 对，不饱和
0: 的啊，对，饱和脂肪酸
1: Omega 3、最主要还是要买到品质好的、要买到新鲜的，对吧，要买到所有的工艺都到位的，
0: 对的、最后的5分钟了啊，这档节目这个直播做完之后，我不知道2026年他们还会不回来，真的打个问号，但是这个商品从去年9月份开始，后面直播就没有回来，电视直播
1: 没有，
0: 直播没有过啊，赶紧把握住了，最后的这个限时先会给到大家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再给您看看吧，
1: 吃饱了
0: 我没有，我是觉得最后呢，如果说是刚刚打进电话来的啊、你说今天卖三文鱼，
1: 来，
0: 今天三文鱼柳一定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标准，包括整个的样式，
1: 对，这个呢是我们经典的东方购卖的非常好的三文鱼柳啊，这个是大西洋鲑鱼、就是200克这样一包的鱼柳
0: 的，
1: 好吧、你看这种切割方式，必掉当中大骨头，然后手工帮您去刺挑刺的、再有一个看清楚了啊，配料当中是不是写的很清楚，叫大西洋鲑鱼，
0: 对，
1: 每一份净含量200克，红外线切割的啊、保证大家分量。然后我们的产品类别，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也就喜欢吃这种日料的这种，
0: 对
1: 吧？你回去自己处理处理干净，鱼皮不能生吃啊，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然后你自己配点芥末什么啊，然后在关键的生产日期，因为那么长时间没来，1年多没来了，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对，
1: 冷冻保存12个月的时间，然后是这样子的，好吧？当然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活好是这个，
0: 哎，对的，
1: 全新品，啊，这个的话就不适合生吃了，这个你就直接去煎去做熟了吃，
0: 那
1: 口感也不错，
0: 也
1: 很好吃，也是智利进口，
0: 做熟的也很好吃。
1: 对，
0: 智利进口的这个银鲑，
1: 它是属于大西洋啊，太平洋，
0: 太平洋
1: 鲑鱼，
0: 对对对，哎，对，两个都可以选择，
1: 两个都订回去了，
0: 对对对，
1: 订
0: 的那可以的，五包带回去240克的那一包，五包带回去249元，
1: 对，
0: 但当然了，之前一直是认准了我们整个的这个
1: 合成品牌，
0: 合成品牌的这个都可以，
1: 对，
0: 这个今天尝尝鲜，话不多说，最后3分钟的时间，再次提示一下。这个是可以生食的啊，这个银，
1: 这个是要做熟了吃，
0: 要做熟吃的，
1: 对。
0: 最后的这个3分钟时间，我再次把时间和做事留给您。249元是我们的这个银鲑，
1: 来这个，
0: 然后298元带回去的是我们的大香鲑鱼，就是三文鱼啊，三文鱼
1: 可生食，
0: 7整包带回家。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粉丝客户可以拨打02-25-9900。
2: 东方购物的观众、顾客朋友，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合成公司的是如何生产优质三文鱼。那我们合成公司呢，首先是一家专业的生产三文鱼的食品加工商，那我们获得了多项的国际认证，也是山姆、盒马等国内这些优质大型商超的合作伙伴。那我们公司秉承以优质的产品为核心，那用科技来进行食品加工，那我们同时也是上海的高新技术企业。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为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带来优质、最新鲜、最好的三文鱼产品，希望大家。

0: 年在特卖，大家才能看得到的组合方案。
1: 刚刚是什么煎饺三文鱼煎饺，
0: 对，
1: 印象很深。当然那个煎饺也蛮好吃的，
0: 对。
1: 但今天煎饺跟同一块的三文鱼，我要三文鱼。
0: 肯定三文鱼更值钱嘛，对不对？哦，
1: 都一分钟时间，大家今天也会有他们家的这个新品，新品是
0: 银龟，
1: 银龟啊，银龟就是这个要做熟的，
0: 对，
1: 你可以煲汤啊、香煎啊、炒饭啊，
0: 对，
1: 啊，反正清蒸啊都可以，
0: 对，
1: 两套组合嘛，老组合的话呢，你今天性价比高带回去，然后也可以尝尝我们合成品牌的一套新组合，调好了之后，我们之后也会就是比如说是经常推出，
0: 对，
1: 或者说今天啊，你可能说，哎呀。我到时候去尝一尝，下次什么时候我尝得好了，下次什么时候来？这个我们还真的说不准。
0: 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上一次是我们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好吧？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备货呢是真不多了。
1: 对，
0: 反正你就放心，选择我们合成大品牌的
1: 啊，
0: 东西品质是不会差的，性价比我们也可以支持大家去其他渠道去比价的啊。
1: 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了，订购专线是8004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雅。天气越来越炎热的时候呢，我们说优质的蛋白质咱们还是要补充一些，尤其是你觉得夏天没胃口，对吧？可能呢，比如说像这种海鲜，你说哎呀我吃不下去，然后还要配啤酒，对吧？很多人说哎我这个觉得不舒服，那怎么办呢？啊，今天我们说到了咱们原切的手把的这个牛肋条带给大家，而且呢我们的肉质啊全部选用到的都是阿根廷原产的，就是原切的手把牛肋条，没有任何的添加，咱们进口的原料带给大家，性价比很高。而且呢我们说在炎炎夏日啊，咱们一定要补充能量，一定要把好的产品带给大家，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老朋友妍希，你好。
1: 谢谢任燕，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马上就是做饭的时候了，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寻寻觅觅，总是想说每天到底有点什么样的好食材才能把家里的这个佳肴的话呢变得与众不同。那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看到了啊非常好的手把牛肋排。提到这个我刚刚想起来啊，经常我们去吃这个西北菜的时候去点啊，人家按根蒜，
0: 按根蒜，
1: 对，一根多少钱，然后经常的话呢稍微你去的时间晚一晚的话呢，哎没有了，售完了。我们今天是什么，拿回去啊，每一包每一包，今天它都是一公斤装拿回去的话呢，里面听好了啊，所有的原料的部分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原料进口，所以这个口感特别棒，今天性价比很高，提前锁定了啊。
0: 是的啊，我们今天有两个组合构成带给大家，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尝鲜组啊，就是家里边比如说人口比较少，就老两口两个人吃，那你就选择咱们今天的这个两公斤，也就是四斤装带回去，170块钱。
1: 对，
0: 但如果说现在孩子刚好放假在家，咱们三代同堂消耗的比较快的话，建议大家呢我们直接选择四公斤，也就是8斤装的两。

0: 299块钱，这个性价比更高一些。
1: 对，
0: 而且我们就说到了，现在长身体的孩子，包括老年人，咱们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蛋白质和能量的。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大高层希望大家先行提前锁定啊。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东西好的，但是的话呢，一定要看清楚新不新鲜，批次到底怎么样啊。
0: 对，
1: 拿回家去，这个就是我们的外包装，然后里面还有一层这个塑封包装，大家放心，直接把外包装去除以后的话呢，就储存起来也很方便哈。这一包的话呢是1公斤，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你可以看到啊，商品信息啊，我们今天所有的看到啊，原切手把牛肋排，品名、原料、原产国来自于阿根廷。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原料名称也给大家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这个生产日期啊，一定要很讲究。
0: 对，
1: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是什么？原料的生产日期2026年1月30号，然后我们今天的分割日期、分装日期2026年7月12号，所以大家放心心，原料也是非常非常的新鲜的。那么什么叫做原切呢？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啊，这边推进的话呢，有一个我们今天整个的叫做产品的标准代号，它的标准代号是 GB2707。
0: 对，
1: 这个大家一定要看清楚、看明白，这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没有乱七八糟的额外的添加，我们只做分割。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原产国还是要给大家看清楚，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好，我们今天保质原料的保质期是24个月，货到您府放，放心心，现在吃，包括我们说中秋佳节，
0: 对，
1: 包括秋冬季节都完全没问题啊。
0: 是的啊，我们现场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咱选用的部位其实也很有讲究的哈。
1: 对，我们说手把牛肋排的话呢，都是什么？就是我们牛啊前面的那个肩胛骨后边的那个部位。大家来看一下，一包1公斤，实实在在的。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什么叫做手把牛肋排，我随便拿一根啊。首先我们是骨边肉，对吧？
0: 对，
1: 手把牛肋排肯定是有一个像手枪一样的，这点有骨头。但是我们不是那种大骨，如果大骨的话呢，是压秤压分量的。
0: 对，
1: 今天直接给大家精修过了，带一点点的骨头，但是的话呢，骨边肉特别特别的鲜美。然后再来看啊，你看这个肉质，首先这个颜色非常的漂亮，对不对？
0: 对。
1: 再来看啊，肥瘦比很讲究，有好多的朋友都说吃这个的话呢，肥瘦比如果太柴了，这个颜色如果看的全是红红的，说明可能会嚼不动。我们今天是3:7，基本上的话呢，3分的小肥膘，然后的话呢，7分的都是我们今天的精肉啊。关键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吗？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我们等会儿看烹饪熟了以后，它有一点点的软骨小筋膜，这个是吃起来真的太劲道、太好的这样的一个部位了啊。
0: 是，
1: 把握住了。阿根廷原料进口，意味什么？意味很多的朋友都说原料够正宗，因为阿根廷我们都说是骑在什么牛背上的这个国家，所以相当于什么好的原材料，今天直接我们说来到了东方购物啊。
0: 是的啊，咱们不做任何的加工，就是原切。而且我们就说到了这样好的牛肋排啊，最简单的做法是什么呢？就煲一锅汤。咱别以为说现在天热了啊，老吃点冰的、凉的、刺激的。
1: 对，
0: 其实啊，真正还是要三伏天气，要出出汗的。
1: 对吧？对对，给大家看一下，你的空调房里面待的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总归会觉得哎呀有点寒意、寒气的。你每天的话呢，稍微发汗。我们今天的话呢，做一锅这个，你看啊，手把牛肋排的汤。首先的话呢，很鲜美，就你闻到的那个奶油的这个香气都已经全部出来了，但是不会说很大很大的一个油花。
0: 对，
1: 来，这个莹莹啊，我先给你盛碗汤。
0: 对，
1: 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汤、汤头到底怎么样啊？
0: 对，来，
1: 鲜美的不得了，
0: 对，
1: 好吃的不得了啊！来，一边尝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是什么？有这种奶油的香气、
0: 香味儿。
1: 对，潘帕斯草原，而且那边的话呢，整个的草色这个感觉特别的棒。怎么样？怎么样？
0: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奶油味儿挺重的，就是那种奶香味儿的这种肉质特别特别的明显，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到了，好的食材就像我人员刚才讲的，你不需要做过多的调味，就是简单的熬一锅汤，里面放一点白萝卜呀，放点蔬菜呀，
1: 对，
0: 这锅汤非常的有营养，而且啊，我说了夏天还是要出出汗的。
1: 对的，来吃完这个汤以后的话呢，接下来我们要喝什么？
0: 要吃
1: 我们今天的肉啊。
0: 对，
1: 这个大家来看到，你看这一根儿，扎不扎实？哎呦呦，有烫烫的啊，
0: 是当心烫啊！
1: 我跟大家讲啊，这是肉。哇，
0: 对，
1: 拿手来，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手把这个牛肋排啊，占一头牛也就是10%左右啊。
1: 对，
0: 肉质很就是很细腻的地方，
1: 哎呦，
0: 对吧？
1: 你看看，你看看这个肉头，看到了吗？这筋道的感觉，
0: 对，
1: 这里面是有小筋膜的，是有那种小软骨的，吃起来就是一个地道，吃起来就是那种香香的，
0: 对，
1: 所以大家把握住了啊。来这一根的话呢，人也宝宝，
0: 我等会儿吧，
1: 等一会儿，
0: 我等会儿，
1: 我放在旁边先晾一晾，
0: 好，
1: 确实此时此刻。 的话呢，吃起来是有点烫的哈。但是的话呢，待会儿我们就就着这个
0: 好
1: 啃一啃，给大家尝一尝，
0: 对，
1: 好吃的不得了。哎，您在家里平时就这么炖一炖？哎呀，我跟你讲，
0: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吃肉不如啃骨头，
1: 哎呀，
0: 啃骨头不如缩指头，对吧？咱们有时候开玩笑是这样说的。
1: 对，
0: 这种肋排上面的肉其实是真的好吃。
1: 来，我就先小尝一
0: 口。哎，我也是刚挖下来了一块啊，你试试看，我们俩都试试看。嗯，肉质很嫩，
1: 嫩
0: 对吧？咱俩同时说了肉质嫩。
1: 咱俩吃完以后的话呢，第一个感觉不是那种柴，嚼不动的，相反的，进入到嘴巴里面，你会觉得很嫩。
0: 哎，我要亮。
1: 然后的话呢，它是有那种奶香味。
0: 哎，
1: 另外的话呢，肉头紧实 Q 弹。
0: 对，
1: 关键是什么？就这样的一锅你炖煮出来，包括到了晚上下个面的时候，你做一个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样的个叫手把牛肋排面，
0: 哎，
1: 也没问题，把这个汤一浇，好吃的不得了。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简单又方便啊，而且呢，再一个就是夏天咱的营养还是要跟上，不要天天说我就喝点绿豆汤，喝点稀饭，喝点粥之类的啊。咱们今天承诺给到大家的阿根廷原料是鲜切的，不使用任何的添加剂，牛肋眼骨的一个部位给到大家。
1: 对，
0: 现在呢大组合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呢小组合呢我们是四斤装，价格呢是170块钱。
1: 嗯，
0: 按理说大组合翻一个倍应该是340，但是呢今天我们说到了啊，4公斤也就是8斤装的价格299块钱。
1: 对，
0: 所以性价比很高的同时，现在啊就是哪怕老人你说我牙口不好吃不下，但是孩子放假在家了，他们的暑假生活当中，现在孩子的比如说你给他又要报班学习，又要游泳打篮球，每天消耗比较大的话，咱还是要把好的这个商品要带回家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这个牛肋排的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的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都要把，炖出来个肉个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大把香菜，哎呦，个味道再是再得嘞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的话，把眼酱油、把眼糖的话焖了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之后个汤对伐？侬吃好之后，侬还好下碗面吃，哎呦，勿要太灵哦，天爷！
3: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叽叽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
4: 真香，
3: 真香！
5: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买牛吃的呢，就是讲经常买了老，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洁净，咕咕老酒，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0: 好，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咱们产品的一个执行代码和标准啊 ，GB2707，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做任何的添加剂在里边。
1: 对，
0: 就是原来整块的牛肋排，我们只是把它做到分装而已。
1: 对的，所以画面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完这个的话呢，我心里比较的踏实。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整体的这个部位啊，我们今天是牛肋眼骨前4分体肉，这个的话呢，大家放心，拿回家去的话呢，我们今天原料名称都给你写的很清楚，部位也写的很清楚。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我们都是什么，全部原料来自于我们的阿根廷潘帕斯草原那个地方天然的草场的资源，包括其实这个牛的话呢，吃的东西喝的东西，包括它活动量也是非常足的。
0: 对，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愿意去买一些比如说进口的一些比如说牛肉的一个部位，原因就在于此。而且今天我跟大家实话实说，就这样的话呢，我们做到一个精修，把大的这种骨头的话呢给你其实去除的蛮干净的，但是我们稍微保留一丢丢，主要是让你为肉买单。
0: 对，
1: 但是切骨肉让大家吃得更加的香，更加的有味道，而且营养价值更高啊！
0: 大家都知道，现在去到餐馆里头，你看那个单令要点肋排，就像刚才严欣说到的，你几乎都是一条一条按根来算的
1: 啊，
0: 价格不便宜的。咱们今天299块钱，一共是8斤带回去啊。
1: 对，
0: 大组合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大组合更划算一些。现在放假又在家里边，小朋友的消耗量也是比较的多啊。我们建议大家直接入手大组合购。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有两个组合构成，一个呢是我们的四斤装170块钱，还有一个呢是8斤装，这个呢是更划算一些，翻了一个倍，价格只需要299块钱哈。
1: 哎呦，对呀、所以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家庭成员多的，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爱吃这口的，你今天买大构成是不是更加的划算，对吧？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吧，今天的话呢，把订单拿回家去，不用你自己去外面冒着很多的朋友都说三伏天中伏的时候，我真的热得不行，出去外面买买菜，我也不想拎得那么重。我们直接是送货到您家里面，保质期包括我们今天分装日期都非常的新鲜啊。
0: 是的啊，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再次和观众先来看一下组合构成啊。电话线已经开始报线了啊。首先我们说到，如果说家里边人口少，消耗比较慢，
1: 对，
0: 你直接选择咱们的就是2公斤4斤装带给大家，170块钱。
1: 对，
0: 但如果翻一个倍的话，观众朋友们，4公斤8斤的话，按理说价格应该在340块钱。咱们东方购物今天是299的价格，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
1: 对，
0: 所以家里边孩子放假了，如果说平时咱们的肉消耗就比较多的话，建议您直接买大组合哈。
1: 对的，大构成更加的划算。好，拿回家去的话呢，这就是我们的外包装了啊，里面还有一道一层抽真空的包装，把外包装去除以后的话呢，储存起来更方便。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商品信息的基本规格面啊，很重要的一点，原料的原产国来自阿根廷潘帕斯草原，大家放心哈。我们今天原料名称冷冻的牛骨，而且部位你看，牛肋眼骨前四分体肉，所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哈。今天我们的那个产品的标准代号是 GB2707。刚刚任燕也给大家说过了，就是我们今天干嘛，只做分割分装啊，
0: 对，
1: 不做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好，分装日期是2026年7月12日，也就意味着很新鲜，因为我们今天的保质期自分装之日起12个月，也就意味着储存日期到2027年7月份，是不是很放心？
0: 对。
1: 然后净含量啊，每一袋是1公斤装。朋友们可能会想说，今天这一包到底品质怎么样？来给您看看。
0: 对，
1: 我跟大家讲哦，真的香得不得了啊！
0: 是的啊，所以呢，我看了一下，咱们基本上还有把前面特别大的骨头那块给人稍微精修了一些，
1: 对吧？随便拿，很多的朋友都说你拿的这一块是不是精挑细选过的？来，我今天随便再拿啊。这个就是大货来的啊，亲爱的观众朋友看到了吗？360度给您看一看。哎呦，你看到这一块，你不觉得这肉是真的很漂亮吗？首先这个肥瘦比很讲究，
0: 对，
1: 第二点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是鲜红色，对不对？然后侧面再来给您看看，是骨边肉吗？这一块小小的这个骨头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啊，这就是贴骨肉，骨边肉香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肉质，你看我用手来捏一捏，它也是那种有弹性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包括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带有到一点点的软骨和筋膜的，所以这个吃起来才是真正的带劲儿，真正的好吃。
0: 对，
1: 你就想想看，你烹饪好了以后直接大口大口啃起来的感觉，
0: 哎，
1: 太舒服了啊。
0: 是的啊，不光是煲汤可以，红烧可以，你看家里要有那个就是空气炸锅烤箱，对吧？
1: 对，
0: 你想我们就说了，饭店里头你点这个炭烤肋骨一条都是100多块钱。
1: 对呀，
0: 对吧？家里边孩子，我跟你说，尤其是那个我觉得现在上孩子上学的这些姑娘小伙子们，吃肉啊，那真的是一口接一口的。
1: 对，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酱香口味的。哎
0: 呦，观众朋友们，不欢哦，
1: 这肉啊，我就这样给您夹出来看看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这肉是真的不错。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我今天就直接啊
0: 上手了，
1: 来给大家看一下。
0: 哇，
1: 这个贴骨肉，
0: 哎，
1: 你看看这个弹性，看到了吗？
0: 是，
1: 这有弹性的部分是什么？是带有一点点我们的这个筋膜。这才是优质的。你可以看到啊，这个我们说整个的手把牛肋排，而且真的好吃的不得了。我就问问大家，这样的一条，如果我拿完整的啊，这样的一条，你去市面当中，你去问问看，这一条价格得多少钱？
0: 哎，是，
1: 我经常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全家人去吃西北菜的时候，一人点上一条，几百块钱没了。
0: 是，
1: 真的实话啊。我们今天在家吃吃看，真的蛮实惠的啊。
0: 人家那个都是按根来算的，你去看，像这种牛肋排都是吃价格的硬菜，对吧？
1: 对，
0: 咱家里头呢无肉不欢，
1: 哎，
0: 再加上有时候爷叔再喝点小酒，对吧？我觉得真的随意都不得了啊。
1: 对，
0: 来，我们再次承诺给到大家，阿根廷原料，新鲜原切，不使用添加剂，因为咱们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
1: 对，
0: 选用到的都是牛肋眼骨的一个部位啊。大组合构成现在在热销当中，因为咱们的批次也很新鲜。
1: 对的，大家放放心心。今天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就是这个批次拿到手中的话呢，是2027年7月份。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囤货啊。
0: 是的啊，4袋装也就是8斤装，299块钱。电话打不进来，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这个牛了吧的吧，我买回来哦， 大清上子之后，对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也不要摆。炖出来个肉搿汤哦，清汤色鲜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摆把香菜，哎呦，搿味道再是再得来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对伐？摆眼酱油、摆眼糖对伐？焖辣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子搿个汤对伐？侬吃好子，侬还好下碗面吃吃，哎呦，不要太灵哦，天爷！
3: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叽叽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真香。
4: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买牛吃的呢，就是讲经常买了老。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结晶，锅锅老酒，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0: 多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咱们电话线爆满了。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呢天热，还是要吃点有营养的东西，不可能天天你说凉拌点菜啊，或者喝点绿豆粥啊这种的。你这个就是解解暑可以，但三伏天气，咱们一边出汗的过程当中，一边还是要补充大量的能量。
1: 对，
0: 能量从哪来？优质的蛋白质，对吧？我们都在说了，牛肋排像这种好的牛肋排，清炖汤也好，或者是红烧也好，老年人觉得说，哎呦，我觉得胃口吃不下，但是啊，年轻人无肉不欢。咱虽然有时候说吃点素的，吃点素的，但是到了菜饭馆里头，出去点菜，是不是还第一个点的就是肉？是不是？
1: 真的是啊。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在家里也可以享受到这么棒的这个牛肋排啊。然后画面当中其实都是用到我们今天整个的牛肋排为大家出的菜，干锅的、香辣的，包括我们说清炖的都没问题。我就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口感啊，刚刚我也好，人也好，其实都是啃了一根儿。这个肉质它其实很 Q 弹，很有嚼劲儿，
0: 是
1: 它不是那种柴的不得了、嚼不动的感觉。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的部位很讲究，而且是贴骨肉，就是奶香味很浓郁，而且里面是带有一点点软骨、一点点的筋膜。其实会吃的朋友们都懂得那块很
0: 香
1: 的，很香很香。
0: 对，
1: 所以你想想看，你市面当中还是那句话，经常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点个西北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可能三口之家、五口之家几百块钱就下去了。你随便点几根这个，有的时候都不能说一人吃一根，咱们就点个几根，大家分一分，
0: 点两根，家里边人分享一点。
1: 对，
0: 好的肉那块骨边的，肉质好的还得都得给孩子紧着吃，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就我刚开玩笑说的嘛，吃肉不如啃骨头嘛，对吧？你大块的那个牛腩、牛肉放在那的时候，它不一定有这个牛肋排的这种香味在啊。
1: 对，
0: 所以啊，咱们就说了，现在的这个就是大组合299八斤的这个4公斤装，在热销当中，备货不多，300多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大家，现在很多顾客都反应过来，盯的大的在订，因为为什么呢？小的组合我给大家看一眼你就明白了啊。除非你说家里人少，真的消耗的特别慢，你就订这个4斤的啊，2公斤，因为一袋呢都是1公斤装，170块钱，翻个倍的话应该是340块钱，对吧？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咱今天是什么呢？8斤299块钱，
1: 对的，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优惠哈。
1: 对呀、啊，所以大家想看是不是把大购程更加的划算？因为其实你现在买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包括暑假期间，我可以多炖煮一下。其实你稍微放一放时间，因为我们批次购新鲜。
0: 对，
1: 你在我们说中秋佳节，刚刚不是卖月饼了吗？其实真的也就一个来月的时间。
0: 对，是
1: 你宴请亲朋的时候的话呢，今天这个也不错。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体的品质啊，你看原切，原切这两个字代表我们今天没有后续的调味，乱七八糟的。
0: 对，
1: 手把牛肋排，我们今天整个的部位大家可以看到啊、哦，冷冻牛骨、牛肋眼骨，然后前四分体肉，大家放心，原产国原料啊，原料的原产国来自于阿根廷。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啊产品的这个标准代号 GB2707， 不用我们多讲了，只做分切分割，帮您做到包装。另外，我们的分装日期2020年7月12日，那么往下走。自分装日期起12个月是我们今天的保质期，意味着这个可以放到2027年7月份。但我相信拿回去吃起来很快的，对不对？然后每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啊，沉甸甸是1公斤。
0: 对，
1: 这个就是化冻过来，我们今天整体的这个感觉。
0: 我们再来看一看啊，
1: 对
0: 观众朋友们，这个就是我觉得真是吃价格的地方，
1: 对，
0: 肥瘦比也很高，
1: 对，
0: 对吧？就是你看3分肥7分瘦，哎呀，是不是？
1: 这个真的棒啊！3肥7瘦意味着我们今天肥瘦比讲究的话呢，就吃起来不柴，不老。好啃，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这个肉的颜色，大家可以看到这块，你看这脸里面的这个颜色啊、
0: 哦，
1: 它都是什么鲜红色。本身牛肉当中的话呢，蛋白质含量我们不用多讲了，铁元素含量比较高。其实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应该多吃一吃的啊。然后的话呢，肉质都是什么？大家来看看啊，那个摸一摸、捏一捏，弹弹的、Q Q 的，然后带有这种小筋膜。其实大家一看就明白，黄黄的带小筋膜啊，小软骨这个地方都有的。很多朋友都说我会不会为骨头买单？来，我跟大家讲啊，你看。看得明白啊，就你看这大块一块肉，就下面一点点，我们是经过精修的，不会把旁边这大块的这个排这个骨头都给您带过来，让您实实在在喂的是我们今天的肉质买单。但是贴骨肉我们也看得明白，骨边肉更好吃啊。
0: 对，
1: 这个拿回去我跟你讲啊，就烧一烧，随便你怎么做，酱香的、香辣的、清炖的都好吃的啊，
0: 都好吃，炭烤的对吧？家里头有那个烤箱啊，或者是那种蒸烤箱的都可以来做。
1: 对，
0: 你看像小孩特别喜欢吃啥呢？像那种香。辣香锅一样的，
1: 哎，来了吗？这不是、啊，
0: 哎，
1: 就
0: 是
1: 就这样来上一根。我跟你讲，你给家里的这个半大小子来上一块、或家里的男士朋友，我跟你说，女士朋友差不多一根，也就是晚饭不用吃了，
0: 差不多，真的是
1: 很敦实啊。这个肉质给大家看一下
0: 啊，年轻当心烫，
1: 来，哎呀，
0: 哎呦，你看看，对吧？这个真的我觉得好吃，骨边肉是最香的这些地方，尤其是肋排的地方。
1: 对，
0: 会吃的人啊，因为我西北人，就肋排是最吃价格的部位。
1: 对，来给大家就撕开这个地方来看一看啊，它里面是有筋膜的吧？看到了吗？这一块一块的这个筋膜，这一块是非常 Q 弹，非常好吃的。我就跟大家讲，今天这个原材料的话呢，真的够地道，因为所有的原材料的部分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阿根廷，而且我们都是天然的草场的资源，所以大家放心，这样的一份，我就问问大家，这样的一份干锅1、2、3、4、4块，你市面当中点点看要多少钱？你今天在家一包才花到多少钱？
0: 对吧？人家外头这一盘给你上个3根了不起了，4根的话价格要往298走了，我可以买一整套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啊，再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我们今天的原料全部都是阿根廷产的肉啊，新鲜原切，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在里边。牛肋眼骨的部位，我们现在大组合构成，备货马上快要售罄了啊，就是这个4公斤，也就是8斤装，大家都知道这个更划算一些，而且都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电话现在打不进来，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这个牛肉排对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对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也不要摆。炖出来个肉搿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八部香菜，哎呦，搿味道赞是赞得来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对伐？把眼酱油、把眼糖对伐？焖辣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之后搿个汤对伐？侬吃好之后，侬还好下碗面吃吃，哎呦，勿要太灵哦，天爷！
1: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叽叽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真香，
2: 真香。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有结晶，锅老酒，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0: 好，提示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背后已经开始全线告急了啊！今天突出我们就是突破了我们的想象，为什么呢？就很多人说，哎呀，想着天热是不是不大愿意去做这些比较难做的一些菜？但是你会发现，还是要做。为啥？天热了，咱消耗的汗液比较出汗比较的大，对吧？你要补充能量的，你不能光天天就是我刚说的，你喝点绿豆粥，对吧？
1: 对，
0: 吃点凉拌菜，
1: 对，
0: 这个不行的，就是你身体你是跟不上的。
1: 对，其实很多的家庭来讲的话呢，牛肉啊，就是常年是不断的，像我们家也是，有的时候的话呢，不知道吃点什么了，哎，冰箱里面有牛肉，挺好的。但是的话呢，今天这是什么？是手把牛肋排。好多人讲到这个的话呢，哎呦，我知道的一道大菜，去吃西北菜的时候，我就点单点一根一根。我记得好清楚啊，节假日有一回啊，我忘了是中秋还是什么的，我们当时去苏州玩，然后的话呢，晚上饿了就去找了一个西北菜。我就是奔着这个手把牛肋排去的，结果到店里
0: 卖完了，
1: 卖完了。我们当时就很郁闷啊，而且你也知道，这单独一份不便宜的，不就是画面当中我们做出来的这种感觉吗？你在家里你自己可以做，冬天你可以加点什么，加点小萝卜，加点小枸杞，你就小火慢炖煨一煨。我问问大家，这不好喝吗？这不好吃吗？对不对？
0: 下两口面，
1: 对，
0: 这才叫真正的牛肉面，对吧？自己在家里头吃，你楼下随便一个牛肉面，现在一碗下来28块钱，对吧？
1: 对，
0: 那个里边的肉有几片，是不是？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真的、啊，家里边像现在孩子还放假在家，很多的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是为了孩子要烧这些东西，
1: 对，
0: 但他吃的时候你也要吃一些，老年人咱们的营养更要跟得上，
1: 对，
0: 不要以为觉得说我稍微吃点清淡的啊，清淡的东西你的烧法你可以稍微清淡一点，对吧？我们反复强调了啊，咱今天给大家承诺的品质非常好，都是阿根廷的原料，
1: 对，
0: 批次新鲜吗？
1: 全部都是新鲜的，大家放心。我们今天的话呢，当然给大家讲清楚啊，分割日期是2026年7月12号，那么保质期是至分装之日起12个月，也就意味着你如果说今年没吃完，吃到明年的7月份，但我相信啊，很快可以吃完的啊。
0: 对，是，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爆满，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提示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背后已经全面倒计时了。您别看说，哎呦，你那还100多组嘞，咱现在已经下订单的400-500组已经出去了。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为什么我说今天突破我们的想象了？因为今天性价比还蛮高的。大家看到了啊，大组合就是这种啊，4袋装，1袋全部都是2斤。我觉得每次吃烧1袋差不多了。但凡家里人多的话，你说有小伙子、小姑娘们一下子一吃2根3根的，
1: 正常。
0: 哎，正常。所以你说你订小组合肯定是不够吃的呀，小组合只有2包170块钱，
1: 对，
0: 大组合4袋带回去只有299的一个价格哈，
1: 对的，划算的啊。拿回家去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批次新鲜吗？到底品质怎么样？来，这是我们今天的外包装，画面当中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所有的商品信息给您标注的很清楚，这边啊，原料名称啊，冷冻牛骨，然后是牛肋眼骨，另外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什么是前四分体肉，它的部位给您标注的很清楚，原料的原产国安根廷，这是潘帕斯草原。我们说当地的话呢，牛肉资源很丰富的啊。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来，产品的标准代号有没有做什么其他的腌制啊？各种添加没有的 ，GB2707只做分割，只做包装。另外就是分割日期啊，大家可以看到分装日期2026年7月12号，保质期对吧？至分割日期起12个月，所以大家放心心。净含量是我们今天的1公斤，原料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啊，所以大家拿回家去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直接来了亲朋好友，或者你就是小两口、老两口一家人。吃的话呢，直接一袋完全可以的。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烧法非常的多。你看刚才我们有清蒸的、干锅的、红烧的、炭烤的，包括还有是啥西红柿的。哎，小朋友最喜欢吃番茄炖了，
1: 哎呀，
0: 对吧？
1: 哎呦，我跟你说，这个就是下饭神器啊，有点小酸口，又好吃又营养。然后关键的话呢，这个肉头，哎呦。我跟你说啊，如果不是说这个高温下面就是因为太烫了啊，
0: 当心烫，
1: 直接我就上手啃了，上嘴巴啃了。
0: 对，
1: 这个就是在家里，我跟大家讲一点啊，就是你记住我一句话，吃这个的话呢，你千万不要说，哎呀，这个我要拿个这个小筷子或者小勺子，你记住就跟我这样拿着。上手啃就对了，
0: 上手啃就对了。
1: 对，这肉质的话呢 ，QQ 弹弹，
0: 当心烫啊！
1: 这里面你来看啊，尤其是背面这一块，它是有筋膜的，
0: 对，
1: 好吃的不得了，新鲜的不得了，然后这个肉质纤维也是特别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这手把牛肋排，骨头不会多，基本上我们的肉是占了绝大部分，所以大家放心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您啊，电话线一直爆满，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加一颗定心丸吃，就是我们不使用任何的添加剂，因为它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你可以去查，就是做到原期。
1: 对，
0: 而且呢，我们全部选用到的都是牛肋眼骨的一个部位给到大家。分装的日期，刚才呢，妍欣也给大家说了，7月12号。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么新鲜，你也不用自己再跑到超市再去买，天气又这么热，我们直接冷链送货上门到您府上啊。这一单电话线持续繁忙，咱们的大组合也就是8斤装这个备货，马上快要售罄了，建议您直接按1号线自动订购02151119。
2: 这个牛肋排的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的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也不要把，炖出来个肉搿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大部香菜，哎呦搿味道再是再得来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的话，把眼酱油、把眼糖的话焖了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之后，搿个汤的吧，侬吃好之后，侬还好下碗面吃，哎呦，不要太灵哦，天爷！
3: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叽叽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
4: 真香。
5: 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结筋，锅老旧，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0: 提醒一下大家，您看刚才还剩190多组，现在只剩126组，你看差不多就是4-5分钟的时间，
1: 对
0: 吧？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您不要以为说东方购物100多组呢，咱面向全上海呢，对不对？现在孩子全都放假在家，很多人都说了，电视这会儿要打开了，因为5点多了嘛，要开吃，要一边吃饭一边看着电视。您看看今天晚上您这餐桌上做的是啥？肉类的菜会不会少？我们虽然每次都会说，哎呦，吃点素的，吃点素的啊，无肉不欢。
1: 对，
0: 你会发现，但凡家里有孩子或有年轻人的时候，每顿都要有肉，
1: 顿顿都得有
0: 啊。
1: 虽然很多的朋友都说每天也不知道翻什么花头，但是的话呢，肉这个东西好像对于很多家庭来讲是必不可少的。当然我们也是鼓励大家，为什么饮食要均衡啊、不能说到了夏天我就吃的简单特别的素，经常就是说一天下来的话呢，可能说一点肉都不吃，这样也是不好的。
0: 对，
1: 那么在肉当中的话呢，大家也知道牛肉这个东西，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不用多讲了，我们常年都会经常吃牛肉的。那今天大家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是什么？是手把牛肋排。
0: 对，
1: 哎，刚刚看到的我们说清炖的，还有这个炭烤的，哎，我就想起来啊，就今年过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全家人都是在小姨妈那边，就是一起就是过节嘛，过年嘛，当时就买的这个
0: 炭烤牛肋排，
1: 炭烤的，然后买的原材料就是这个烤箱，家里都是这种烤箱嘛，一人分上一根，哎，我跟你说这个感觉真的是两样的。但实话实说，牛肋排你要买到好的话呢，它还是有点难度的。
0: 对
1: 吧？
0: 是，我跟大家说，就是因为严欣跟我都有孩子了，去带着有一些什么西北餐厅去吃，
1: 对，
0: 那个炭烤牛肋排它是按根卖的，然后旁边给你撒点洋葱胡萝卜乱七八糟这些东西一配菜，然后一下来一大盘298块钱，
1: 是
0: 不是？
1: 对，
0: 来我们再看看，
1: 你看看有多少，两根三根，对吧？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话呢，这一袋就有到1公斤装，给您看看啊。朋友们可能会觉得你光拿这一根，我跟你讲啊，每一根肉质都那么漂亮，我们今天是不用挑不用选的。很多的朋友都说拿到手中这个感觉，首先啊，这厚厚的一条它都是肉，亲爱的观众朋友，你看到了吗？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经常说这个什么肉质的纹理是雪花纹路，今天都不仅仅是雪花纹路了，看到吗？好漂亮，对不对？大理石纹的这种感觉。然后的话呢，骨边肉，我们说手把牛肋排在这个地方是骨头，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丢丢的骨头，其他地方都是肉质，鲜红的颜色，里面的蛋白质、血红蛋白含量都非常高，然后肉质也是厚厚的啊、所以大家把握住，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啊，整个的部位就是牛肋眼骨，所以的话呢，大家放心，是正宗的手把牛肋排。你说好不好吃？我跟你讲，门店当中你吃到的这种感觉，在家里你烧出来感受一下，几乎你会觉得，哎呦，我不用去外面吃了。
0: 我跟大家说贼简单，就是你哪怕不愿意烧汤，你觉得要那个文火慢煮的话怎么办啊？炭烤的，像他们那个家里头有，比如说有微波炉呀、有烤箱啊，洗干净各种腌料一腌，
1: 哎，
0: 一上锅一烤，你想想看多方便，对吧？
1: 对，
0: 家里孩子爱吃，撒点那个孜然烧烤料的，绝对，我跟你说，一根两根都不够的。
1: 哎呀，家里
0: 对
1: 真的是就是肉祖宗啊，尤其。比如说小学初中高中，
0: 对，
1: 你不要觉得，哎呦，现在很多人吃的少，我跟你说，小朋友啊，饮食一定要均衡。
0: 对，
1: 这个汤我个人很喜欢，第一趴我们就给大家看过了啊。
0: 对，
1: 这个汤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很陈亮的，而且这个汤的话呢，它自带奶香味。你上来之前我跟你讲啊，在等这个骨头稍微凉一点的时候，你就先来碗汤，好喝的不得了，
0: 里边像我们放了点白萝卜，然后你再放一点青笋，这种清香味更浓的同时，下一锅面稍微一调，真正的牛肉面，对吧？又香又好吃，
1: 对，
0: 既有营养，咱蛋白质摄入了，碳水补着汤一起吃，多好，是不是？
1: 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看这肉质
0: 是
1: 短短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把握住了，你市面当中一根它得多少钱？我们这一包算下来才多少钱？而且是1公斤装的啊，性价比真的是绝了。但是的话呢，一定要把握住，因为今天看完，我们很有可能下次直播不知道啥时候了。
0: 所以啊，提示大家，因为批次很新鲜，咱们分装的日期是7月12号才分装的，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咱们给大家承诺的是原料全部来自于阿根廷，不使用添加剂啊。牛肋眼骨的一个部位给到大家，但是电话线持续的爆满，4公斤装，也就是大组合这个4袋装的啊，8斤马上快要售罄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还有八分钟的时间啊。我们说真的，今天超出我们的想象，因为大几百人在订，对吧？嗯。我们本来还想说，可能天热是不是？实话实说，本来想天热大家不大愿意烧，但是你会发现，一孩子放假在家，第二天热，很多人说，哎呦消耗大，还是要补充一些。嗯。羊肉太燥了，对吧？嗯。但我们吃点牛肉，牛肉是很多健身爱好者、身材这个保持者，对吧？一说到吃什么鸡肉、牛肉，要吃一吃。
1: 对对对，所以大家把握住了。画面当中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制作加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们说加工的话呢，这个我们也没多少，就直接给你分割一下。哎，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这个 GB2707， 很多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不做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些阉割，不好的这些添加剂基本上也没有。嗯，所以大家放心。当然，这个就相当于是什么原始的这个材料，你在家里可以各种 DIY， 不管你是清炖，我自己比较偏向于这种，
0: 对，
1: 因为你可以喝到这个很有奶香味、很浓郁的这个汤。口真的好吃的不得了，带劲的不得了。
0: 是
1: 你空调房像我们家现在啊，就基本上这个外公外婆带小朋友，一天基本上不太出去，就晚上出去，因为天气太热了。
0: 是
1: 空调房待的时间长了以后，你反而会觉得要出点汗的。
0: 哎，是
1: 喝点这个，喝点汤，太棒了啊！
0: 别光记着吃冷饮啊，别有时候老想的是什么冰的这些什么绿豆汤啊，什么各种汤头啊，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喝一喝，热的还是要吃一吃，要发发汗。咱们要遵循这个老祖宗的规矩哈。
1: 对，
0: 再次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的 GP2707 没有任何的添加，执行的标准您都可以去搜搜看。而且日期很新鲜，全程冷链配送到家啊！电话线持续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刚才观众朋友，你看到那个画面吗？香烤牛肋排，我就跟大家说，就简单的不得了。家里边但凡有什么蒸烤箱啊，有微波炉可以有那个烤的功能，洗干净，料一撒一腌，现在都有那种成品的烧烤料。
1: 对对，
0: 你看旁边就放点玉米、番茄、什么芦笋之类的，外头就两根，给你卖个198块钱。
1: 对呀，
0: 对吧？它是按根来卖的。咱今天您说家里头有孩子，这个吃着不是很爽吗？对吧？而且也不需要你我这个文火慢煮。
1: 对，
0: 但如果你想下功夫，你就宽汤酒煮，你就去煮那锅汤
1: 啊，对对对，
0: 咱喝喝汤，然后吃点肉，特别舒服啊。一袋是2斤，那么大组合构成就是4袋装8斤带回去，299块钱。
1: 是
0: 小组合170块钱的呢，是只有这2袋，也就是4斤装哈。
1: 对的，建议大家的话呢，就直接买大构成8斤。然后今天的话呢，有几个关键词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品质承诺啊，首先我们今天原料是阿根廷原料进口，而且我们今天整个的部位的话呢，都是牛肋眼，货到您府的话呢，您不用担心。因为很多的朋友就比较关心的一点啊，就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部位到底怎么样，给您看清楚啊。前4分体肉，这个都是我们看到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新鲜原切，这一点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GB2707不是随便标注的，没有后续乱七八糟的添加腌制啊等等，不需要。
0: 对，
1: 然后不使用添加剂。另外就是我们的批次多新鲜，分装日期2020年7月12号。今天是多少号？
0: 今天8月2号。哎呀，
1: 你想想看，多新鲜！
0: 对，
1: 然后的话呢，至分装日期起的话呢，12个月，到明年的7月份都是什么保质期内。但是我相信这玩意儿不需要的，基本上你拿回家去。
0: 没准一两个月很快的，但凡家里有孩子的，我跟你说，三代同堂烧起来没几顿饭就吃完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所以你还别说等到明年呢，到今年年底你都可能都消耗完了。
1: 对对。
0: 所以建议大家直接入手大组合构成，4袋装8斤带回去啊！
1: 是，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了啊，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开学呢，所以我们就说，叔叔阿姨自己不吃这些也给孩子稍微备一备，
1: 包括你看年轻人现在还要上班，对吧？夏天本身出汗多，消耗多，
0: 咱们就是要把这些身体要补起来啊，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呦，这个冬天吃吃慢慢好的，但是夏天的时候，尤其是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其实更要多一些。
1: 对，你说的这一点，我就是感同身受，因为越到夏天，很多人不是说简单点，再简单点，有的时候到了晚上的话呢，就喝点粥吧，或者就是吃点这个很素的东西吧，其实这反而的话呢是不对的，不管是我们说从饮食均衡上面来讲，还是对身体底子好的方面来讲，
0: 是
1: 肉这个东西是真的必不可少的，好，牛肉这个东西家里都有，
0: 刀去做它。那烤箱的话呢，可能半年一载的我都不打开，你打开它稍微去制作一下，其实蛮简单蛮方便。有的时候按钮摁好了，前期工作做好了，到最后开锅打开就行了。
1: 对，
0: 还蛮简单的啊。
1: 是的啊，而且家里边你说有时候我不想红烧，来清炖一下，
2: 可以
1: 好不好？
2: 可以，
1: 对吧？
2: 对， 对，
1: 有那个电磁炉上面你就让它去炖，炖完汤也喝了，肉也吃了，再下碗面，你看多好，是不是？所以啊，提示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这个牛了吧的吧，我买回来哦，大清上子之后的吧，水一焯，焯好子就把眼生姜把眼葱，啥么子不要把，炖出来个肉个汤哦，清汤色一了不得了，起锅的辰光大把香菜，哎呦个味道再是再得来一塌糊涂，红烧也是，红烧的辰光的话，把眼酱油把眼糖的话焖了盖焖出来之后，也是香了不得了。侬搿个清炖炖好子搿个汤对伐？侬吃好子，侬还好下碗面吃吃。哎呦，勿要太灵哦，天爷！
4: 今天妈妈给我做了这个手抓牛肋排，这个肉吃上去特别软糯糯唧唧的，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这种了。这个肉咬起来大口大口吃，特别特别过瘾。真香！
5: 真香！牛肉呢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好。但是买牛肉呢，真的是不大好买。买牛吃的呢，就是讲经常买了老，没想到这块牛肉呢，实在是太好吃。一个味道香，又洁净，过过老酒，骨头嚼嚼，真的太好吃了。
1: 它的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了啊，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开学呢，所以我们就说，叔叔阿姨自己不吃这些，也给孩子稍微备一备。
2: 对，
1: 包括你看，年轻人现在还要上班，对吧？夏天本身出汗多，消耗多，
2: 对，
1: 咱们就是要把这些身体要补起来啊，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呦，这个冬天吃吃嘛蛮好的，但是夏天的时候，尤其是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其实更要多一些。
0: 对你说的这一点，我就是感同身受，因为越到夏天，很多人说简单点，再简单点，有的时候到了晚上的话呢，就喝点粥吧，或者就是吃点这个很素的东西吧。其实这反而的话呢是不对的，不管是我们说从饮食均衡上面来讲，还是对身体底子好的方面来讲，
1: 是
0: 肉这个东西是真的必不可少的。好，牛肉这个东西家里都有，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牛肋排，可能你平时比较少去企及它吧。那今天我们已经是什么把现货新鲜批次拿到了你面前，
1: 是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备货即将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7: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8: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9: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1: 您订购的是江双贵免江河然家服装，
12: 您订购已成功。
10: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1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2: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3: 品质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啊！目前我们坐的位置呢，不在棚内，而在我们的淮海中路和我们成熟路的路口啊。这里有一家百年老店，就是我们的乔家山。说到乔家山，大家一定不会陌生。他们呢是成立于1909年，到现在为止，无论是小吃也好，点心也好，都很受欢迎。上周呢，我跟我们的朱总哈、到这边来给大家推荐的这烧麦，又好评如潮。今天是什么呢？一起看看。上次是烧麦，对不对？罗扎粥啊，总母的啊，嗦们啊。今天给到大家是来自于我们乔家山的月饼，并且是竞速月饼，口味满满当当。我们把整个乔家山今天所有的这个口味基本上都包括了吧？
1: 对，基本上门店在卖的这些口味，现在我们都已经有了。
0: 是的，来过来看看啊，我们这个月饼它的一个市面当中，在这边的价格是多少钱呢？比如说啊，有一些新奇的款式，那。盐就椒盐的花生奇亚籽月饼，
2: 这是今年新口味啊。
0: 对，单独一个13.8元，对吧？黑芝麻开心果的13.8元，
1: 对。
0: 椰香百合山药月饼13.8元。今天我们这个呢，组成了一套新的口味，99元带回去10个，
1: 性价比很高。
0: 对，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经典的月饼，比如说有我们的竞速核桃芝麻月饼、豆沙月饼、椒野果仁月饼、五仁月饼，对吧？还有我们的台条月饼，都很好吃。
1: 这也是传统非遗的配方和工艺了，
0: 基本上也是9.8元。反正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来买的话呢，就是一通价格为大家全部送货到家，保证是非常新鲜的这个批次。我们依然到我们的后厨，对吧？啊，不是啊，就到这儿来了。
1: 对，
0: 后厨师傅还在进行包制啊。我们到这边来，先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月饼的组合，包括它的用材用料到底是不是扎实的，好不好？来，我们请朱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的。
0: 首先第一点啊，就本来我看到这个节目，我也心里头一咯楞啊。我想。什么时候是中秋节啦？哦，一查9月25号，
1: 落垮了。
0: 我说9月25号，今早就七月初就开始卖月饼啦。然后朱总就跟我说：“麦子啊，你想现在为什么推这种竞速月饼？第一点口感好，第二点当做点心茶点来吃。因为乔家山啊，他们家非常出名，就是糕点和茶点系列，
1: 对不对？没错。
0: 所以把各式各样新出的先推到市场当中来。
1: 大家市场呢？
0: 想以前4点多块，对不对？肚子饿了可以来尝试一下，好吧？”那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哈、组合是这样的。刚才您看到门店当中有很多一些新式口味，今年新推出的，会有这三种：椒盐花生奇亚籽4只，椰香百合山药4个，以及是柚香黑芝麻开心果2个。
1: 一共10只，
0: 10个带回去99块钱，平均下来9.9元一个。
1: 是啊，
0: 门店当中13.9元，
1: 七十块一张，
0: 悄悄地讲哦，
1: 7块。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这是经典月饼啊，有哪些口味？开条酥饼，包括是这个酥油豆酥啊月饼，对吧？椒盐果仁，今天是8+8+4，然后还有呢是核桃芝麻五仁月饼是4个，总共是三十八个，对吧？28个带回去199块钱，相当于呢7.1元。门店当中自己跑过来买的话是9.8元，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1: 这个门店同款啊。
0: 哎，是的，
1: 可以。
0: 卡通啊一样了，对吧？哎，克重。
1: 卡通啊，好配料和配方好，阿拉搿个配方才是经过100多年传承下来的配方，老个配方，老个工艺。
0: 我们来先看看啊，先看台条，大家听到搿种格就像啊素月饼、竞速月饼，底下就想到哟。跟咸鲜口味，这两天天气哦，我刚才开车过来，外头室外温度已经38、40左右了，就真的是呼烟打得滚。那个时候呢，你关在这个空调房间当中，吃到像这样的点心，电电机还是蛮好的，对吧？特点是什么？
1: 看到搿酥皮伐？看到搿弹条搿清出来伐？
0: 哟，
1: 搿别老个弹条。
0: 竞速月饼是不是用的侪酥油啊？
1: 搿当然哦，搿是一眼荤油勿好用啊，好吧？我切开给大家看。
0: 好，切一切，而且啊，它的起酥层啊，满满当当12层。一层一层要剥出来的。
1: 吃的辰光手要脱了，为啥道理？因为阿拉起手起了相当手啊，到辰光不要落一地啊，对吧？
0: 起来手了得漏下来了，对吧？
1: 哟，
0: 弹条，
1: 是啊，
0: 大家想到个弹条对不啦？弹条菜麻花，弹条月饼。
1: 阿拉个弹条里向不光是弹条，还有的核桃仁，还有的金桔饼，还有的西瓜籽仁，
0: 对的，
1: 松子仁，还有再加上弹条做出来的，
0: 大家可以知道它那个起酥层啊，满满当当12层。有时候我吃这种竞速月饼，喜欢奶奶就不开了籽，那个酥皮把它挤不掉去，外头是酥香可口，当中呢是包的比较的牢，而且它是属于烘出来的，带回去之后啊，你不需要再次加工了，而且非常的新鲜。
1: 可以看到吧？这个松子，
0: 哎呦，
1: 这个南瓜子，对吧？配料做每一个。 是阿拉乔家石传统的配方工艺的
0: 是的，对吧、啊？而且你看台糖要新鲜的，
1: 然后
0: 呢，坚果仁同样也是新鲜的，都是今年新鲜的，所以口味很好，再给大家尝一尝啊。
1: 人脱，
0: 人无赖的，它细，它那个鲜味是什么？台糖的鲜味加上了松子鲜味，不腻。然后呢，它那个起酥起的好之后，还会有这种酥油的香。
1: 是啊，
0: 在这个里头。那刚刚我们真材实料，除了帮大家去切开之后，原材料有什么讲究
1: 吗？原材料才来个的。
0: 哎
1: 啊，搿个原材料讲究就是阿拉人家讲，刚刚讲个套199个里向，侪是100多年乔家石传统的配方，传统的配料及工艺，传承下来的。搿是一套新的，像搿种奇亚籽老师，搿属于啥呢？像搿两款是属于今年之新研发出来的口味，在传统的口味基础上，又进行了海加了一些海派的内容。
0: 是的，是的，没错。
1: 真正阿拉上海人欢喜吃的月饼，搿就是啊。
0: 确实，那所以呢，现在为止啊，我们有既有传承，又有创新，这就是老品牌中华老字号乔家山。在今年东方购物好上月饼系列，你是打了个头炮，
1: 搿当然，
0: 对吧？然后这个又是我们中华的老字号乔家山。
1: 好好的产品一定要尽早。让大家去尝试
0: 了，对呀、啊、对呀、啊，
1: 门店同款啊。
0: 好的，行，那我们大组合199元带回去呢，有总共会有28个5种不同口味的月饼带回去，都是经典口味的，平均下来单个也就7块1毛钱，关键是新鲜批次，保质期是90天，反正肯定能够吃到10月。
1: 谁是新鲜
0: 的？啊，对的，
1: 谁最新鲜的？
0: 好。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整个的创新的月饼哈，创新月饼会有10个，3种不同的口味带回去，99块钱，反正要吃创新的，粉糖米糕、担担米糕、抹茶糕，99块钱；要吃传统的，跟朋友啊，包括是家人一起，早上也好，包括是下午茶也好，

沿街支起一顶油布帐篷的固定摊位，这便是陪伴了无数上海人成长的乔家山前身。精巧细腻的制作技艺搭配极其讲究的用料，小小的门店一时深受食客追捧。老板在苦心经营多年后，于1909年在乔家山这条路上的42号至44号开设了一家汤团店，取名永茂昌，意为永远茂盛。1937年，为了躲避战火，从上海老城搬往陕西南路淮海中路口，更名为乔家山永茂昌。1940年，迁址襄阳南路，并正式更名为乔家山食府。京剧大师周信芳更是亲笔题字“未传南国”。乔家山的发展历程和时代的变迁紧紧相连，记忆中的老味道，承载的远不止味蕾记忆，更是一座城市的记忆。

0: 且非常繁忙啊。无论是99元创新口味的，很多人想尝试一下新口味，还是我们199块钱带回去经典传统口味的，都是非常热销的。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元，更加优惠了。而且今天这个8个不同的口味，就无论是经典也好，包括是创新也好，都是出自我们乔家山很多老师傅的这个手艺，对不对？他们有研发团队，然后呢，根据市场的不同需求，包括是顾客的反应度，再加上从1909年开始，乔家山的所有的一些点心也好，糕点也好，包括是啊，这个热的呀、凉的呀，都很好吃，很受欢迎。那再说到竞速月饼啊，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一些这个上了年纪的长者们，特别喜欢。我有仨，
1: 因为没啥负担吃嘞，
0: 对
1: 吧？近视啊，加使用眼镜框，交关老师可能对混啊、混油了啥，有的机会啊，今朝叫家啥推出来的，搿不管阿里只套餐，侪是近视啊，
0: 是的，
1: 近心吃，
0: 所以今天大家带回去之后呢，又是可以把放心、安全，而且竞速月饼的推出，乔家山也是融合了，要好吃，还要健康，对不对？
1: 是啊，是啊，
0: 这是现在人们对于美食的一种追求。
1: 对，
0: 你说现在什么东西、什么口味做不出来、吃不出来，但是问题是健康还蛮难的，你要保证它的一个美味，要是不是要添加这个呀、添加那个呀，很难保证。
1: 但是阿拉乔家山的配料清清爽爽，
0: 是的，
1: 等下有机会把各位朋友们再看。
0: 好的，如果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用户回家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好了，观众们，欢迎回来啊！现在非常开心的，请到我们乔家山的张师傅，对不对？张大厨同样也是上次呢，上个星期四，我们在这边给大家推荐过乔家山的烧麦，张师傅在社工播出来了。
1: 对、
0: 那我就问一下，你们的净素月饼有什么特色吧？
2: 啊，那净素月饼呢，还是纯手工制作的。
0: 嗯，
2: 阿拉用的素呢，老讲究的，用的是花生油。
0: 花生油。
2: 花生油。
0: 为什么用到这个油，跟其他的一些油不一样吗？
2: 花生油呢，就是比较素。对吧？香味道还比较结棍，对吧？那花生那个香味道。
0: 哦，我以为。

0: 什么葵花籽油啊、菜油贼可以啊，乔家山特别是啊，就是非常的这个地道，对不对？花生油那个是油当中的，那么材料呢？
1: 材料呢，我米粉呢用的是中筋粉，是吧？阿拉打好这个起酥呢，阿拉伊讲，阿拉是油酥打好比较形状的，让伊延展性比较好。阿拉是纯手工开的。
0: 怪不得。
2: 材料应该啥讲究吧？
1: 材料嘛，阿拉用的鲜料比较好，就比如讲个豆酥、芹菜豆酥，阿拉用的黑龙江啊，就是小赤豆。
0: 小红豆纯手工制作，为您所标注起来。然后呢，在我这边就是一个豆沙的，这边开始起酥层，一层一层的这个酥皮呀、啊，能看到吗？非常非常的松，
2: 花生油起酥，
0: 对吧？花生油起酥，香浓啊。然后掰开之后，你看到吗？它那个豆沙哦，非常浓郁，对吧？整个的豆沙因为是选择到了是黑龙江的小红豆，然后呢，经过熬煮之后来进行一个延展，所以非常非常鲜和香，那给大家来尝一尝吧。
2: 我吃过，我你刚刚吃得了，我老想吃。
0: 豆腐，哎，很久以前我以为豆沙会很腻，但是吃了这个劲酥月饼之后一点都不甜腻，就它是属于甜，但是甜得很幸福，不会产生这种什么齁甜的感觉，对吧？
2: 老想
0: 啊，
2: 老想没得惊喜。
0: 光一个豆沙其实蛮经典的，各式各样各大品牌都在做，但是乔家山用的材料原材料就是不一样。
2: 是啊，
0: 蔬菜豆酥哎呀才刚就来
1: 其他的豆条呢，用的是福建的豆条，
0: 福建的
2: 福建
0: 的
2: 豆条，
1: 阿拉就是特地要求就是进那种豆条，你晓得个产地不好的呢，伊里向有的什么贝壳啊，还有什么纳乌尼啊，
0: 叫
1: 阿不清爽，阿拉用的就是福建的，就是高品质，就是像总共基本上没的阿拉烤好之后那个碾成粉就是阿道鸟，那是用了云南的，
0: 云南的粉，
2: 才是有的产地要求，
1: 产地要求
2: 啊，用最好的料做了一道，对吧？
0: 太好了，我那个我拆开来啊，就前头我们台条也看到过了，
2: 是的，
0: 吃到嘴里的，能帮我再拆开？
2: 来来，我来，
0: 就不是哪能就是这叫做好吃，为啥体好吃？是不是要问到我们老法师？
2: 对呀、啊、对呀、啊，
0: 除了台条之外，我们再来看看啊，你看每一个无论是什么样的这个月饼，起酥层，因为它是属于这种啊，这个。非常好的劲酥月饼，
2: 侪是松油起酥，
0: 对吧？酥油起酥，吃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老清爽啊！我是现在给大家掰开来看啊，再给大家看到那个台条，对吧？姐吧，
2: 搿台条
0: 油光锃亮的，
2: 那个料老多，晓得伐？
0: 老扎多啊，
2: 核桃仁啊，松子啊，还有得南瓜搭搭。
0: 是的，所以这一口下去啊，你会发现它就是香。台条是属于这种咸鲜口感的，我们的红豆呢是属于这种啊甜甜的蜜蜜的这种感觉，对吧？都有各色各样色有啊，
2: 香而不腻，香而不腻，
0: 它是什么经典的？太好吃了。
2: 咱两个人忙了起来，张师傅闻
0: 了。我以前觉得啊，这蛋饺太麻花已经老好吃了，但是没想到这个锦湖的蛋饺月饼更好吃。
2: 这当然了，蛋饺月饼两年又重新到大家的视线里向来了。搿是老配方的，是啊，
1: 对
2: 吧？搿是老配方，阿拉讲讲出搿一百多年以来一直传承下来
1: 的
2: 配方，对吧？
1: 这个就是
0: 所以吃到这面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就是其他的稍微介绍一下，我
1: 就不一一品尝过来。还有就是那个花生奇亚籽的，
0: 花生奇亚籽，
2: 这是新品种，
1: 今年是新品。搿花生奇亚籽呢，奇亚籽它用的是进口的奇亚籽。
0: 然后它的奇亚籽有很多是欧米伽三、欧米伽六、欧米伽九。很多的懂养生的老年朋友们要吃哪个进口的奇亚籽出来，
2: 那口味更健康
1: 对
2: 下来。
1: 对，阿拉花生呢用的是山东就是红皮小花生，小花生的香味。
0: 对对对，
2: 不知道的对。
0: 对，吃到现在幸福感满满。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要感谢我们的张师傅，好不好？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3: 家朋友们，您知道乔家山这个店名的由来吗？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揭个秘。我身后呢有一块路牌啊，它叫乔家山。之前呢，乔家山呢，它其实就是在1909年的时候开在这条路当中。之前的前身呢，它不叫乔家山，它叫永茂昌汤团店。而久而久之呢，人们更加愿意去称呼它为乔家山。我这次来外拍啊，我意外地发现啊，这条路它也即将要动迁了，乔家山路呢也即将会成为一段历史。但是我相信乔家山的老味道也会永远存在在我们的心中。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在襄阳南路的313号，在我身后的呢是一栋历史的保护建筑。从1940年代开始，乔家山的总店呢就开始搬到了这里，自此乔家山的糕点广受欢迎，享誉了整个上海滩。这家店呢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而在如今，老字号也走出了他们的一条国潮之路。在我身后的呢就是乔咖啡，上面写着老记忆新故事。他们将西式的咖啡文化和中式的糕点文化有机的融合在了一起，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0: 呢，现在我们的电话线依然是非常繁忙，199元经典组合卖爆了，很多的老会员都说，哟天哪，太好了，有台条酥饼啊。这个呢，在整个组合当中有8个嘞，因为都是集齐了大家非常喜欢吃的，
1: 比如说
0: 哎，经典的191块钱当中包含了台条的这个月饼，等于说是8个，豆沙口味的8个，就两大拳头性的产品。然后呢，还有椒盐果仁的、核桃芝麻的、5仁的酥饼啊，这些是各4个，总共199元带回去，满满当当28只。
1: 好了，每一只在一起吃去。
0: 哎，70克的啊，
1: 不是俺这个中国食客老是五克啊。
0: 对的。
1: 传统的配方，传统的口味，传统的用料，今朝子叫加上搿199块搿一套，非常值得大家带回去。
0: 哎，是的，你看你平时早当做早饭可以吃，出去旅游的时候，然后把它升级啊，常温储存就好了，
1: 对呀，
0: 不需要放在任何的冰箱当中。你出去的时候，哎呦说。自顾里向忙米着，或者觉得肚子有点饿了，想要垫垫息，对不对？都是可以用到乔家山的这个月饼，或者啊，这个到外头去说，哎呀，这个菜式不是很合胃口，辣的呀，包括是什么的，平时不太吃的，乔家山的这个月饼就可以拿出来了。
1: 没错，
0: 哎，当点心，当做一个小的这个饭啊，早饭都可以啊。
1: 实际上吃就要吃搿种，就讲是老字号的，传统啊，
0: 放心呀，
1: 放心，对吧？用料高头也好，工艺高头也好，配方高头也好，
0: 对，
1: 搿才是经典。
0: 对对，
1: 是阿拉上海人真正脑子里想 DNA 里想的各个食物。
0: 是的，确实。你看现在啊，就7块钱一个东西，你能买什么？一个手抓饼，一根玉米，对吧？
1: 对。
0: 现在可以当中有那么多，又有起酥层，而且它的面粉是中筋面粉，
1: 没错。
0: 台条是福建台条，对吧？包括是奇亚籽是进口的，这国外的。
1: 这些东西啊，
0: 哎，然后我们的红豆沙是来自黑龙江的，
1: 嗯，俺家是红豆馅。啊，所以它整个配料工艺高的，阿拉乔家山把关也是相当严格。
0: 对，你想想看，乔家山他们没有做过多的一些广告，但是就是因为凭借他们非常真正的意义上的传统口味和它的用材扎实和源头能够进行把控，口味和口碑就是这样的传承下来。这就是我们中华老字号的一种腔调和品牌的一种认知度，对不对？
1: 生产那些大家代表担心。最新生产出来的
0: 90几，
1: 定心买回去可以吃到中秋节。
0: 是的，所以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做饭去了。哎，啊。
1: 非常非常白嘛，
0: 是的，
1: 大家都很喜欢，对不对？
0: 哎，想想
1: 而且你想想，刚刚进素月饼，但是平时就当做一个小的这个酥饼来进行吃了嘛。
0: 平安的话，
1: 要吃就吃经典、传统和放心的，对吧？嗯。乔家山它的口味不用我多说了，出名就出名在他们的点心当中了。那无论是我们的这些啊，这个月饼当中的一些起酥，包括它的一个用材的真材实料，都为大家所这个做到了。哎，那有些起酥可能会发现它的面啊，就是面粉会结在一起。
0: 我的傻瓜听啊，
1: 对吧？
0: 上海人叫啥光杆了？
1: 它就是当中没有就做好这种什么起酥油
0: 啊，
1: 用的油都有关系。哎，
0: 有种人有种月饼用的就起酥油，但是阿拉是用花生油起酥啊，
1: 花生油清
0: 香，对不
1: 对？然后呢，今天口味当中再给大家说一下有不同的口味了。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经典口味。经典口味呢是199元，这个备货越来越少了，很多朋友盯着它又要买了，对吧？
0: 哎呀妈，
1: 反正90天常温储存。哎，有8个台条酥饼，有8个豆沙的。然后呢，有4个是椒盐果仁口味，有4个是核桃芝麻口味，有4个是五仁酥饼。说实话，很多朋友想要补充一点点坚果的，也会过来吃。
0: 一共是28个，
1: 199块钱，平均下来每一个是7.1块。这还没有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和这购物积分的，对吧？
0: 阿拉每一次保证7块。
1: 哎，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这创新的口味啊。如果你说了呀，这个我买了，新式口味现在市面当中流行的，我也想尝一尝。比如说椒盐花生奇亚籽咸香啊，然后当中除了有椒盐花生的一些口味，对，还有奇亚籽，
0: 口味更健康起来。
1: 植物的欧米伽当中的精华，
0: 是啊，对吧？搿就是老师哦，创新个地方。
1: 然后呢，还有椰香百合山药，搿也老赞
0: 啊。搿更健康。
1: 现在是不是什么百合绿豆汤啊比较好的？你现在炎炎夏日，这个也蛮好的，对吧？你看，这是柚香黑芝麻开心果，它字母开心果贼老好吃啊，然后再加上这个柚香更加好了。4+4+2，总共10个带回去，99块钱。
0: 要99块。
1: 对，那我们再给大家开一个，好不好？
0: 好。
1: 用的材料当中，无论你是用到的这个，这个创新的还是经典的，强调一点，我们这个油啊，你看它那个油，
0: 我的起酥，搿是起酥米粒啊。
1: 哎，对啊，就是这个用的，
0: 就是花生油，
1: 花生油，
0: 就是花生，不用起酥油。
1: 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完全。哎，
0: 交关勿知名的牌子，有可能帮侬用起酥油了，小家子调勿出搿。
1: 好，侬再吃着，再吃口味。
0: 要淡掉。
1: 淡掉。
0: 好吧。台条我特别欢喜，我刚刚没吃够。
1: 哎，因为什么？就是台条它是属于咸鲜，这个时候嘴巴当中没有味道，像有一股这种。
0: 阿拉搿个月饼扎扎侪是手工做，每侪是手工。
1: 那上头都会有，你看手工制作，对吧？手工制作，中华老字号，乔家山，生产日期都是新鲜批次，拿到手里还要再新鲜。
0: 我家搿个月饼在上海本厂出的，侬看搿生产地址，
1: 生产地址。
0: 阿拉乔家山。并没拿出去委托生产，
1: 反正都是上海市的，好吧？
0: 侪是乔家石厂自主生产，
1: 没开自家牌子。哎，好嘞。
0: 现在交关老师哦，开始做委托生产了，啥？乔家石不人家做，
1: 是的。好，
0: 搿只里向台条里向有的啥？南瓜子。
1: 我吃个起酥
0: 粥。侬要吃酥啊？
1: 哎，
0: 小姑娘好像侪会吃酥。
1: 不比吃。
0: 是吧？来，搿酥看到伐？一层层，一层层。
1: 对伐？
0: 刚刚烟花已经吃到好几层了，
1: 对，
0: 一层侪下来了。
1: 它反正起码12层。
0: 哎，当个酥剥开了以后，可以看到里向整个的，哎，搿花搿是核桃，
1: 核桃、
0: 南瓜子啊、
1: 松仁，
0: 侪有。还要下来再用到新鲜的福建台条。
1: 哎，福建台条
0: 可以看到。
1: 哎，那台条如果不好的话，它会有这个泥沙，或者有咯噔咯噔的黑色的。
0: 是啊是啊。
1: 那个台条搿绿颜色。老师讲了，别老伤心。
0: 是啊，阿拉上海人叫别老伤心。
1: 哎。
0: 到嘴巴里向一口清爽，
1: 是啊是啊。
0: 细香啊。
1: 是的。
0: 哎呦，搿是真的蛮好讲。
1: 侬就
0: 我会吃。
1: 侬拿皮剥它出孩子。不会先啃个球起。
0: 是吧？
1: 这就是净肤月饼的灵魂。那同时呢，现在我们电话线依然是非常繁忙。再说到我们的口味啊，经典口味有满满当当5个经典口味。其实在这边也基本上都有了，对不对？有我们的台条、豆沙、椒盐果仁、核桃芝麻，还有我们的五仁酥，对不对？通通带回去，总共是28个，199块钱。
0: 是啊。
1: 另外呢，还有3个啊，是有一些比如说是这种啊，这个创新口味的。
0: 对呀。
1: 有椒盐花生奇亚籽的、椰香百合山药的，以及是柚香黑芝麻开心果的，总共是10只带回去，99块钱，赶紧来把握住最后时机，因为199元大组合、经典组合快要没有了。
0: 大家尽管放心，阿拉侪是90天的保质期，最新生产日期，侬买回去有定性吃到中秋节，
1: 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919000。

0: 金素的月饼啊，无论是对，它都是手工的。自公后自产来，因为它古法传承。你说了，以前没有那么高科技的那些饼，包括是金素的饼，谁做的啦？不是机器人做的呀，
1: 飞机要传承，
0: 所以它的那种起酥啊，一层一层剥开来之后，那就是这种酥香浓郁。再吃到一个矮子里向头，一口进去之后，哦，不要太满满的幸福感哦。
1: 阿拉个豆酥才是用。一个哈龙岗
0: 啊，小豆
1: 红小豆现磨的啊，现磨的，
0: 这才是这个
1: 用的不是成品豆沙，所以跟成品豆很多成品豆沙看起油光锃亮，
0: 成品豆沙有多少吃凶，
1: 油光锃亮，
0: 对
1: 吧？阿拉这个就是配比了啥，就是普通的配方，普通的工艺。
0: 你看红豆它其实熬煮出来就是这个本色，
1: 细而不腻，
0: 确实，那再给大家尝一尝。我喜欢带着这个酥皮吃，但酥皮丝才是吃到净素月饼的这种灵魂。
1: 是啊。
0: 嗯，它好吃，这种好吃是什么？它不是说一下子给到你，它是慢慢你来品。甚至像这个啊，在以前的时候，它当做下午茶的糕点和甜，就是这个美食。
1: 对，
0: 你配一杯茶，这个时候配上茉莉花茶。
1: 嗯。
0: 真的是跟它交相呼应，一口茶香，一口我们整个点心的香味也能够这个起来了
1: 啊！可就是阿拉传乔家山一百多年以来传承下来的配方、工艺，才能够保证各个月饼的品质。同时，让阿拉乔家山到现在为止坚持自家本厂生产。
0: 是的
1: 啊，绝不委托家伙。
0: 而且都是老师傅自己手工
1: 包出来的，需料有讲究。
0: 对呀、啊，我还不知道，说实话，现在你的超市当中一年四季都有月饼卖的，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要买乔家山的月饼？
1: 是啊、
0: 第一点，用的料就不一样了。
1: 对，
0: 从它的面皮，包括它的一个起酥的这个油，用的是花生油。再到每一个当中真材实料的选择，
1: 对吧？
0: 对不对？
1: 每一只孩子才是，伊才经过就讲是传承以后，经过挑选各个产地出来的豆沙用黑龙江，对吧？蛋条用的
0: 福记啊，对吧？花生都有讲究，
1: 花生都用山东的小花生，
0: 奇亚籽，用的什么进口
1: 的奇亚籽，
0: 所以这才是好吃的根本来源。
1: 这才是中国老字号，对吧？
0: 中华老字号的讲究是什么？不是说一下子外头流行什么我跟风什么，不是，
1: 对，
0: 它是按照自己的这个品质。如果说品质当中要有折扣的，不行。
1: 来，传统的。
0: 不容易啊！
1: 传统的基础，传统的品质基础高头，再做融合升级，让其他知道啥，就让美味跟健康加在一道了。
0: 是的，现在已经是这个4:50左右的时间了啊。提示一下，像现在还没有到吃晚饭时间，小孩也好，包括电视前的一些叔叔阿姨，肚子饿了想要订电机的，现在真正好好吃一个像这样的酥饼，包括是月饼带回去，而且我们都是新鲜生产日期，保质期是90天，
1: 90天
0: 常温储存，
1: 顶新吃到中秋节，
0: 然后中秋节呢是9月25号，反正肯定能够撑到那个时候的。
1: 没问题，
0: 我相信啊，199元带回去，基本上大家平常辰光肚皮饿了吃吃，再加上199又不说一个口味，
1: 对呀，
0: 我们199的五个都是经典口味，我
1: 就这么说，
0: 你能想得到的净素月饼是不是都包含在当中了？对不对？白条的有8个，然后呢豆沙的有8个，这2个是撑场面的，然后呢椒盐果仁的4个，尝尝味道，核桃芝麻的4个，补充点坚果，5人的酥饼是4个，总共是28只净素月饼带过去，199块钱，平均下来每一个才7.1块。算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呢，还能再为您减5元，更加优惠。
1: 才是70块一只，
0: 对吧？
1: 传统的讲究的是小家是中国老字号，
0: 真材实料。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一些创新的口味啊。你可以尝试一下，第一呢，起步价格也是优惠的。第二点呢，就是也是真材实料，对吧？我们呢会有这个4个是椒盐花生奇亚籽，4个椰香百合山药，还有2个是柚香黑芝麻开心果，加在一起是10只，99块钱。
1: 那美味跟健康加来的，
0: 确实。那如果喜欢的话，今天也是非常荣幸的来到我们的乔家山的门店当中来。包括是采访了我们刚才的张师傅，不来不知道，一来之后才知道中华老字号从源头开始进行把关，才能够坚持到现在的品质，包括是口感。如果说喜欢的话，赶紧把握住了最后时机，199元，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啊！今天错过之后，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赶紧来抢线。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时间追溯到20世纪初。从挑担叫卖的小吃摊，到上海老城乡的乔家山路沿街支起一顶油布帐篷的固定摊位，这便是陪伴了无数上海人成长的乔家山前身。 精巧细腻的制作技艺搭配极其讲究的用料，小小的门店一时深受食客追捧。老板在苦心经营多年后，于1909年在乔家山这条路上的42号至44号开设了一家汤团店，取名永茂昌，意为永远茂盛。1937年，为了躲避战火，从上海老城搬往陕西南路淮海中路口，更名为乔家山永茂昌。1940年，迁至襄阳南路，并正式更名为乔家山食府。京剧大师周信芳更是亲笔题字，未传南国。乔家山的发展历程和时代的变迁紧紧相连，记忆中的老味道，承载的远不止味蕾记忆，更是一座城市的记忆。

0: 时间，但是呢，背后总数大概要到这个个位数了啊，
1: 对，
0: 199块钱啊，28个来自乔家山，每一个呢净含量是不低于70克的，
1: 经典传统非遗口味。
0: 对对对，那说到现在很多月饼市场当中有什么鲜肉的呀、广式的呀，包括像我们今天这个，它是属于苏式月饼的代表，
1: 锦苏月饼啊，还有锦苏啊，
0: 哎，晋苏月饼是什么？你吃的人会更加多了，
1: 然后呢，
0: 它的那口味也是咸的也有，甜的也有，正正好把这个哎哒哒底呀哒哒，
1: 是没错。
0: 再加上啊，你不需要什么自己去烘、去烤、放冰箱，不占用任何的冰箱空间，
1: 就让你包着吃。
0: 对，带出去，对，带出去也是方便。肚子饿了可以吃，你就当做小的这种糕点来吃好了。再加上是乔家山，为什么乔家山它就是做这样的点心出名的？
1: 100多年的中华老字号，搿眼功力还是辣海个。
0: 1909年到现在为止，那么长的时间，对不对？你看4、5代人这么吃下来，所以今天啊，无论是199还是99，都是非常值得带回去。
1: 是的，
0: 再给您报备一下，我们199当中包括了8个台条酥饼、8个豆沙味的，4个椒盐果仁、4个核桃芝麻、4个五仁，总共是28只带回去，199元。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给你减5元。官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你。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了，享受大家喜爱的苏州的鸡头米啊！各位，今年的夏天首次为大家带来正正宗宗的地理产地标识，新鲜软糯可口的鲜鸡头米，又叫芡实。今天是带给大家，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总共的分量是1.1公斤，2斤2两，里面一大包当中是有着11小包，每一包是100克。无论是冷吃也好，做甜品羹也好，还是炒菜热炒也好，既有营养价值，口感又相当的出色。所以这一次呢，一定要把我们。这个薛总请到节目现场来，薛总，请大家问个好。
1: 哎，那个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0: 是，
1: 看看我手里举的块苏州鸡头米，今年首发了，一年一会，一期一会，我已经给大家介绍了6年。我们的苏州鸡头米，今天是7月19号、我们今年的苏州鸡头米新鲜首发。
0: 我们很多家庭就在等着今年这第一口鲜鸡头米。
1: 没错，
0: 前两天我太太还跟我说，今年鸡头米什么时候上啊？我说来赶紧看看我今天老公做的这档直播啊，来看看我们今天为啥说它好吃。第一个，首先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它是水八鲜之首。
1: 没错，
0: 我们都知道，其实水八鲜像菱角呀、像纯菜啊、像
1: 那个藕啊
0: 等等。但是说到水八鲜当中当之无愧的之王啊，我觉得一定是属于新鲜的鸡头米，
1: 对的，而且都是新鲜现采给大家的。我们不是什么去年的存货，
0: 你看，
1: 我们今年第一的。
0: 它叫俗称水八鲜，
1: 没错。
0: 所以它里面富含的一些营养元素特别多，而且口感是老人、小孩、大人都爱吃，
1: 是
0: 软软糯糯、QQ 弹弹。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为啥要给大家推荐呢？
1: 好，
0: 苏州的鸡头米。
1: 这
0: 个薛总在这个我们开会的时候还给我上了一课，
1: 是
0: 说全国这么多水域，优质水域都很多，对吧？唯独我们说江南当中的苏州鸡头米，
1: 叫鸡头米，
0: 鲜之王。
1: 没错，很多地方北方是把它叫芡实，不是说北方的芡实不好，它是入什么药的，对吧？我们是今天鸡头米可以做到一个鲜食级别，
0: 所以这是一个地理产地标识。
1: 对的，是来自我们苏州的，一定是苏州的才能做到鲜食啊，
0: 品质有保证，
1: 是，
0: 然后不添加防腐剂，
1: 肯定没有
0: 漂白剂，
1: 对的，
0: 它就是新鲜的颜色，
1: 没错，
0: 糯糯的口感，
1: 嗯，
0: 然后新鲜到什么程度？你做个甜品羹，我这两天就天天给我们家孩子放点酒酿，
1: 对，
0: 就是Ozo，对吧？然后再来打个鸡蛋，
1: 完全可以，
0: 放个鸡头米，特别好。
1: 没错，
0: 冷吃热炒也没问题，然后配料也很干净，刚才说了，来，我们今天配料里面就
1: 只有一个鸡头米，出自产地是苏州，而且是初级农产品，给大家说得清清楚楚。
0: 冷冻保存啊，一定是冷冻保存，保持口感。但是你下锅呢，哪怕是冷冻1-2分钟、2-3分钟，它也是马上就浮起来了，
1: 对的，
0: 都很好吃，都很新�鲜。
1: 是，
0: 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是保质期是18个月的时间，
1: 对的，
0: 然后这一大包里面是。来1.1公斤，
1: 那就是
0: 2斤2两，
1: 对，
0: 每一包是100克，11包，
1: 这样拆出来就是这样一小包给大家，一包100克，我们这个大包装，整个大包装里面有11包给大家啊，
0: 撕口也很好撕啊，
1: 是2.2公斤，
0: 小盆儿，
1: 好，
0: 给大家来倒出来看看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哎呦。
1: 鲜食
0: 鲜啊，
1: 没错，
0: 香啊，来吧，
1: 这就是我们苏州的鸡头米啊，
0: 那个薛总，我们今天这个，你看。
1: 是的
0: ，Q 弹
1: 都是软软糯糯、QQ 弹弹、新鲜现剥的给大家的啊，而且来自我们苏州的鸡头米，
0: 漂白吗？
1: 没有漂白，
0: 加防腐剂吗？
1: 保证没有，
0: 没有，就是新鲜的苏州的鸡头米，
1: 没错，
0: 水八鲜，水中人参
1: 啊，
0: 我们说这个。真的很好吃，
1: 很香，
0: 真的很香，
1: 是不是，而且可甜可咸，又可以做甜品，又可以做咸，
0: 我特别会做菜，大家都知道，对吧？所以我早上包括晚上夜宵的时候，小朋友说肚子饿了啊等等，来我就给他们做了一个甜品羹。像我们今天现场大厨其实也做了一个，有我们居然是水这个
1: 椰奶，
0: 对，
1: 龟苓膏，
0: 鸡头米加上这个龟苓膏啊，夏天可以多吃一些。
1: 是，
0: 但你光吃呢没这个口感了。
1: 对，
0: 我今天可以混着鸡头米一起吃，哇，
1: 完全可以，
0: 很好吃，这就是一个哎，包括像午后啊睡觉起来，对吧？我们说这是一个。个特别好的
1: 甜品是吧？鸡头米口感是 QQ 弹弹糯糯软软的，是吧？有点像那种就冰冰的感觉，
0: 好有嚼劲。
1: 是，
0: 你要放在冰箱冷藏里面，我告诉你还更好吃。
1: 是，
0: 真的很好吃。
1: 是，
0: 你就你把它没有龟苓膏，你加点牛奶，你家里面不是还有点那个，比如说买的这个芒果吗？
1: 也可以，
0: 七月生芒果，这也是个甜品羹。
1: 是的。
0: 然后你再放点Ozo，就放点酒酿，
1: 对的，
0: 也很好。
1: 然后我们大厨给我们做了一个南瓜的一个甜品，是吧？平时你做个南瓜，做个银耳什么都可以。
0: 这个甜品
1: 关键要好的鸡头米，是不是？
0: 来尝尝。
1: 哎，这
0: 要你尝尝，
1: 我来尝尝，
0: 我来尝尝，
1: 真的好吃，真的好吃。这个大厨每年都
0: 这个时令季节，他要吃时令菜。水中大家会说像纯菜啊、藕啊、茭白啊，都是要水八鲜。
1: 哦，还是这种 QQ 产品。
0: 水八鲜之首之王是啥？就是咱们的鸡头米，
1: 没错，
0: 好吧？这个鸡头米真的是又新鲜又好吃。
1: 没错，潘老师吃的，我再跟大家说。这是我们今年苏州鸡头米的首发啊！为什么是7月份？因为7月中旬才刚刚采摘，所以一定是今年的苏州鸡头米。 像六月、五月、四月，对不起，那都是冻货，我们只有新鲜的给大
0: 家。新鲜鸡头米，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不添加漂白剂、不添加防腐剂，好吧？这个还是给大家保证。然后吃法也告诉你了，它是可以甜品吃，也可以热炒，
1: 没错，
0: 热炒我告诉你，这道菜一定要炒，这道菜
1: 因为虾仁，
0: 我们家虾仁没了，我今天打算买点虾仁，虾仁炒青豆，再加上鸡头米，
1: 没错，
0: 你看看这一盘菜，
1: 哦，漂亮，
0: 能没有胃口？
1: 是，
0: 我告诉你，小在天热的时候，你想不好吃啥，清淡的，但是同时又是滋补的，
1: 对，
0: 对吧？水中的东西，我觉得稍微也是清凉的。你说这夏天吃太热太燥，
1: 没错。那如果你要弄点汤的时候，是不是乌鸡汤啊，或者这时候就来点加点我们鸡头米，又果腹又好吃又新鲜，是不是？啊，关键你放在鸡汤里也是很完美的一个搭配。
0: 刚才说到新鲜啊，来，这个薛总就可以喝一口，哎，好吧，
1: 好。
0: 我告诉你，这新鲜到什么程度？看好了，2026年7月16号，
1: 对，
0: 新鲜了，就是今年当季的首茬，
1: 这两天采摘。
0: 锅，好吧，今天这一包里面是有着11小包，
1: 对，
0: 每一包是100克，你人多，你每次都是这样的，对吧？我们家人
1: 一包一拆嘛，
0: 挺多的，所以你看啊，我就每次都拆2-3包，
1: 对，
0: 做一个甜品羹根本就不够吃，
1: 对，
0: 你炒个菜都不够吃，
1: 所以
0: 我建议大家趁着咱们今年新鲜首发第一次，你多订两套呀，
1: 今年第一次首发，啊，
0: 对吧？多订两套给老人家，哎，这种糯糯软软 QQ 弹弹又好消化，
1: 就要这种时候
0: 吃，又好吃，又新鲜，又配甜品也能吃，
1: 没错，
0: 又配热汤也能吃，
1: 完全可以，
0: 热炒也没问题。
1: 是，
0: 所以你这一大包11小包可能都不够吃，对吧？抓紧时间，趁着咱们今天送订购还能减5块钱的优惠，好不好？所以抓紧时间把今年头茬新鲜的水八仙之首的鲜鸡头米带回去，好，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600。

一些天然食材由于时令或新鲜，不易察觉的一丝甘甜，总能让人怦然心动。鸡头米，花苞状如鸡头，探出水面，开合两次，又重新沉入水下，饱胀的子房内子实继续生长。将熟未熟之际，鸡头米迎来风味巅峰。马全林夫妇需要把握采摘的最好时机。这是今年第一轮收获，他们已足足等待半年。

0: 哎，我又想到一道菜，哎，夏天要吃点银耳吧，嗯，银耳红枣，但是我们常规搭配，
1: 是
0: 银耳红枣再加点鸡头米，好吃吧？
1: 哦，完美了。
0: 小赤小豆再加点鸡头米，
1: 那也是很完美的东西，
0: 哎，这是一红一白啊。
1: 而且潘老师，我跟你在苏州还有一个现在特别红的叫鸡头米奶茶，奶茶里面放鸡头米，
0: 是，但在家里也能做呀，
1: 是，
0: 对吧？嗯，哎，我们说其实像这个清鲜鸡头米，并不是说你随时随地都能吃到，
1: 对，
0: 所以它也是上过《舌尖中国》的，
1: 对的，这个鸡头米就是这么好吃。
0: 今年第一波，全新首发，
1: 没错，
0: 新鲜日期7月16号，
1: 保证苏州的，保证新鲜打蛋，保证
0: 两有添加剂、防腐剂，通通没有。
1: 保证没有，
0: 怎么会给大家就是有乱七八糟添加？不可能，
1: 没错，
0: 人类干预，好吧，就是新鲜，但是就怕你抢不到货。
1: 是，
0: 这个还是要这个，因为上次跟薛总直播的时候也是啊，这个备货一定要足。
1: 对，
0: 但是售完。
1: 机制
0: 对吧？
1: 对的，
0: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我们下订单，他再去采，
1: 对，
0: 采完之后再，因为这东西它一定是吃个新鲜口感，然后鸡头米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它富含有很多的营养元素，
1: 对的，有蛋白质啊，有维生素啊，钙、铁、磷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
0: 你去查一查，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
1: 没错。
0: 现在这个手机的，你去查一查任何的这种
1: 豆包啊，什么都可以，
0: 对，都可以，
1: 是
0: 吧？都可以去查一查。但关键是它可以冷吃，你比如说做个甜品羹，
1: 可以，
0: 也可以热炒，
1: 做炒虾仁是最经典的，
0: 甜，也能咸，
1: 你知道在我们那个松鹤楼一盘鸡头米炒虾仁多少钱？我不唬你，268一粒。
0: 鸡头米，这个菜又让我带给我灵感，鸡头米炒香芹，
1: 对
0: 啊，炒西芹，也很好吃。
1: 是
0: 炒菜里面就鸡头米炒那个虾仁，炒青豆，
1: 是
0: 鸡头米炒个饭，
1: 完全可以，
0: 也很好吃。
1: 是，
0: 就看大家怎么去做，好不好？今年，为啥要给大家看吃这个东西？水八鲜，我们都知道水八鲜有菱角，有藕，
1: 有那个纯菜，
0: 有纯菜，
1: 有那个茭白，
0: 有荸荠。对吧？就是锅巴，对吧？都有。但是你要说水八鲜当中
1: C 位出道的就是它，
0: 能够达到营养价值的巅峰，
1: 对，
0: 能够被称为水中人参的是什么？
1: 那就是我们的鸡头米，
0: 而且必须要认准产地。
1: 对的，而且一定要是我们苏州的。刚才潘老师还在问我，为什么北方的叫芡实，为什么北方的都是做成干的，把它做成药材入药的，对不对？但是在我们苏州这一块能做到一个生食级别。
0: 我告诉你，这个为啥？因为苏州本身水域开阔，太湖嘛，
1: 是的，
0: 对吧？太湖北岸的一颗明珠，
1: 没错。
0: 太湖南岸的明珠是湖州，对吧？所以，太湖有以前有首船歌、渔歌叫《太湖美》啊。
1: 什么歌？
0: 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
1: 没毛病。
0: 这个水里面的东西，水八鲜，它水质更好。
1: 对
0: 的。对吧？水域开阔。
1: 是的。
0: 然后它的东西又更有产地标识。
1: 没错。
0: 然后关键它捕捞上来，人工刚才看到 VCR 里面，它直接吃了。
1: 对的。但是不建议这样推荐，但是确实能做到这样几。
0: 我们下锅也就两三分钟时间。
1: 就超能烧熟了。
0: 又是鲜，又是糯。又是 Q 弹，小朋友没有不爱吃的。
1: 没错，
0: 我们家俩女儿就吃的，天天吃那个。我给他们做什么啊？做那个酒酿，
1: 可以
0: 加鸡头米，然后再打个蛋，
1: 银耳羹，
0: 有营养又。不用糖都不用再放，因为酒酿里面本来就带点甜味。
1: 没错，懂你意思。
0: 但酒酿它一定是最后关火之后放进去啊，不然它那个酒味会稍微稀释一点点。
1: 果然会煮饭的男人都很厉害。
0: 但是我看到我还给他们做什么呢？
1: 什么呢？
0: 比如说像那个银耳羹，
1: 可以
0: 银耳加红枣，
1: 没错，
0: 再加上鸡头米，这就是一道甜品。
1: 对的，还有那个现是你说的是甜的，还有是不是可以咸的？
0: 可以咸。
1: 那我们炒虾仁是不是可以？
0: 可以啊。
1: 炒那个芹菜是不是可以？放鸡汤里是不是可以？
0: 来，
1: 完美的组合。
0: 回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26分钟的直播，剩最后26分钟，各位，我们的货
1: 卖完即止，
0: 卖完即止，好不好？
1: 我们没时间了。
0: 今天就是这一大包，我跟你说，每年盼望着，夏天的脚步近了，鸡头米该上市了。
1: 是的，
0: 盼望着，好吃的鸡头米到你餐桌了。
1: 对的，
0: 可甜可咸。对吧？可热可凉，
1: 没毛病，
0: 对吧？真的是叫好吃的鸡头米，你今天这一大包还真的不够。
1: 对的啊，
0: 今天这一大包当中是2.2斤，
1: 对，
0: 2.2斤，它是拆成小包装，这个也特别好。
1: 是，
0: 我告诉你，以前买鸡头米到市场上去散称，买回来之后你要抓一把吧，剩下那些万一潮了怎么办？
1: 对的呀，
0: 没封口怎么办？
1: 是的，
0: 对吧？我这一小包吃完拉倒。
1: 是，
0: 而且你知道我吃的是100克吗？100克，两包嘛就是200克。
1: 对的，
0: 对吧？你自己吃的还有数，但关键是。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么好的鸡头米，人见人爱，
1: 没错，
0: 性价比也很高，
1: 是
0: 199，送订购再减5块钱，194，总共几包带回去啊？
1: 11包
0: 带回去，产地是哪里啊？
1: 来自我们苏州，
0: 太湖北岸的一颗明珠，
1: 没错，
0: 美在太湖水的这颗明珠，
1: 是
0: 水八仙之首的鸡头米，各位今天抓紧时间，好不好？抓紧先锁定02151119900。

0: 这鸡头肉人家叫啥水中黄金，一个营养价值真的是老好的、啊。虽然伊对吧，侬阿拉现在看看加大一粒粒的，直接伊装了水里向的，装了水里向伊都要被拿出来的辰光，一只锅子里头老少的，老难弄出，硬个拿出老硬老。
1: 鸡头肉呢，我经常吃的。因为鸡头面是了是苏州的，因为我是一个小姐妹，正好是了苏州，我每趟没来就叫伊打。那么鸡头面个是阿蛮贵哦，要200块一斤。
0: 一年只有一季，只有一个半号头，平常就没个。外个别地方是吧，全没个，还挂了，只有苏州有。
2: 那苏州哦，苏州个农户在屋里向买哦，要200块一斤。哎呦，我想哪能加点加去
1: 啊？鸡头面个用当啊，老多啊。伊烧出来的香喷喷、糯哒哒的，哎，不管侬烧甜品也好，炒菜也好，所以阿拉屋里向的吃到鸡头面，侪老开心，因为觉着鸡头面老好，营养丰富。
2: 就是讲阿拉欢喜吃甜的，有辰光拨点桂花辣里头哦，对，赤头汤啊、白毛啊，拨点或者是搿叫啥，莲心咯，啥侪可以。
3: 您比我会吃，对吧？阿姨刚才说了，赤豆汤啊等等都能做啊，
4: 没错，
3: 关键得有好食材。
4: 是，
3: 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的一些美味，都得有好食材。
4: 嗯，
3: 这个好食材，我告诉你，今天首先第一个，这一包当中它有11小包，
4: 真的是
3: 每一包是100克，
4: 是的，
3: 蛮好的。
4: 前两年我们才10包，真的就做10包，
3: 加量不加价，
4: 对的，
3: 我们还是199，
4: 没错，
3: 冬令果再减5块钱，
4: 是，
3: 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这里啊，
4: 好，
3: 来地理产地标识，薛总，这个要问问你，为啥要有一个地理产地？
4: 这个是表示来自我们苏州吴中区的一个地理表示标志。
3: 为啥要吃苏州的鸡头？
4: 因为苏州的鸡头米能做到鲜食级别，营养更加丰富，然后的话，
3: 它的产区核心产区在苏州，
4: 一定是在苏州的啊，
3: 对，水质比较优。
4: 是的，我知道北方有很多地方也有这种鸡头米，他们叫芡实，他们是入药为主的。
3: 对，
4: 但是我们这个以就是食用为主啊。
3: 来看好，我们今天配料里面干净吗？就是鸡头米，鸡头米不添加什么
4: 防腐剂、
3: 防腐剂呀、漂白剂、
4: 没有，
3: 没有，
4: 是
3: 好吧？然后-18度的冷藏，
4: 是。
3: 然后每一包你看好了是1.1公斤，1.1公斤，
4: 那就是11包，
3: 11包，好吧？然后日期给大家看一下啊，来我找一下这日期，
4: 这应该是7月16号左右的，
3: 对。那
4: 就是我们7月15号开采，7月16号给大家采完之后，
3: 7月16号，
4: 没错、
3: 哎，这个日期不要太
4: 新鲜、
3: 啊，
4: 新鲜批次的，绝对新鲜的，
3: 好吧？然后我刚才打开这一包，每一包都是这样的，
4: 对，
3: 都是这样的，
4: 独立包装，
3: 开一包
4: 好了，
3: 来再拿个盘子，
4: 好的，
3: 来，这很好撕，然后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我先替大家闻一下这个味道，鲜，
4: 就是
3: 像这种水中之物啊，为啥它叫水八鲜之一啊？
4: 没错，
3: 就是它水中之物，它其实就怕什么呢？就是不够新鲜，
4: 是，
3: 然后它会有一种就是放久了之后的水里面的焖熟的那种味道，
4: 没错。
3: 但是我们今天没有，你看每一粒的，你看我们说鸡头米，
4: 哎，颗颗饱满的啊，哎、
3: 都有。捏它都有弹性了，
4: 是的，为什么它吃口就是糯糯的、软软的、弹弹的这种感觉，
3: 鲜鸡头米，
4: 是的，
3: 你看这个色泽就很新鲜，
4: 你回去稍微冲一下，然后直接煮个2-3分钟就行了啊。
3: 你看我这两盆端在一起，对吧，你可以看到这两盆的颜色，就这盆是我刚刚拆的，
4: 对，
3: 对吧，你看这两盆没有任何区别，
4: 没错，
3: 我们今天拆哪一包它都是新鲜，这一盆哎，你今天放在粥里面也可以，
4: 可以
3: 煮过粥放点鸡头米，
4: 红豆粥是不是、
3: 啊？对吧、你早上吃个燕麦的时候
4: 也完全可以，
3: 也可以放在鸡头米，
4: 是的，
3: 也放点鸡头米。
4: 很多人当什么鸡头米奶茶啊什么的，
3: 孩子放暑假中午睡个当个中午、对吧？有人老人家跟他一起，对吧？
4: 对，
3: 我们说是打个睡个午觉，下午的时候，咱们就能做个甜品羹。
4: 没
3: 错，你跟什么？你跟我们的牛奶，
4: 哎，
3: 对吧？然后再跟我们的银耳，还有我们的红枣，就做一个。又有营养，
4: 没
3: 又有吃口，
4: 是
3: 吧？关键好吃的鸡头米甜品，
4: 没错。
3: 但是你除了这个冷菜，对吧？我们说甜品之外呢，我还能热炒。
4: 对，哎，可以炒个什么鸡蛋啊，就是腊肠
3: 炒饭也可以，
4: 也可以，
3: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像这个腊肠，腊肠炒饭加个鸡头米，看
4: 可甜可咸，
3: 哎，
4: 就
3: 是它可以增加我们口感的层次。
4: 对，
3: 你没有鸡头米呢，这个腊肠显得稍微油了一些，
4: 没错。
3: 但是增加鸡头米呢，清爽 Q 弹，
4: 是
3: 啊、哦，好嚼
4: 又饱腹，对吧？
3: 来，
4: 关键是好吃啊，对不对？你可甜可咸、C 位出道、是的，真的好吃。关键我一直强调、
3: 没这套完呢，还有，
4: 哎，姐姐们，就是平时我妈最爱那个炖那个银耳，你看这个银耳是不是特别好？红枣加银耳，再加上鸡头米，又饱腹又好吃。哎，这个我要来一口，我最喜欢吃银耳。
3: 我前两天给孩子们做了一个那个银耳羹。就银耳，你可以买鲜银耳，鲜银耳也可以。那没有鲜银耳的，你也可以买干银耳，对吧？然后买完之后，你泡发一下，也不用太多，把它剪碎，跟咱们红枣放在一起炖。以前是不是红枣那个银耳羹，对吧？这是一道夏季的甜品。但是如果你放一点鸡头米，听我的， 真的很好吃。嗯，因为它会第一个会增加你嘴巴当中的这种
5: 层次感，第二点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我们为啥说鸡头米它是有着水中啊，我们说
4: 人参
5: 黄金，刚才阿姨也说人参水中黄金啊，那它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去查一查资料就知道了，好吧。
4: 哎呀，我们俩吃不停嘛，真的好吃，做个甜品啊什么的真好吃。
3: 可以热炒
4: 虾仁，
3: 虾仁，青豆炒饭啊。
4: 潘老师，在我们松鹤楼这一盘268，雷打不动。
3: 我在家里面，也不需要啊，对吧？
4: 268，
3: 东方购物卖的那个虾仁也很划算，
4: 对的，
3: 对吧？算下来20来块钱一包，我的鸡头米今天也很划算啊，
4: 没错，
3: 对吧？成本自己可以控制。
4: 是。
3: 然后这个汤啊，我就多说一句啊，叫鸡头米炖汤。
4: 是。
3: 我虽然是第一次看，但是我觉得它的这个吃口一定是非常好。
4: 是的，我来吃一下啊，应该是糯糯的。
3: 这个你看乌鸡鸡头米啊，
4: 哎，这个做咸菜真的也一绝了啊！
3: 就是它是可以咸，可以甜，可以热，可以凉，好吧？关键咱们今天吃的正宗啊！我告诉大家，这鸡头米每年夏天其实来的次数不多的吧，
4: 也就一个月不到。
3: 来，鸡头米鲜芡实，它不是芡实干，鲜芡实，水八仙之一。对吧？我们都知道，像茨菇啊、底梨啊、就荸荠啊，
4: 都是水八仙
3: 啊、纯菜啊、水芹啊，
4: 是我们苏州水八仙的啊。但是这是水中人参之称的，就是我们的鸡头米之称。就用现代话，就是 C 位出道啊，就是它是最有名的。
3: 那你说苏州就苏州啊？我告诉你，来，今天苏州的地理产地标识，吃的是正宗的，然后吃的是放心可靠的，不添加不添加，
4: 没错。
3: 吃的是纯正的，吃的还而且还是新鲜的。来，2026年7月16日，
4: 没错，
3: 吃的还是划算的，
4: 对的，
3: 199，今天11包，2.2斤的分量，
4: 整整11包，
3: 好吧。所以还是那句话，今年
4: 首发
3: 、
4: 然后我还有几个保证，保证一定是我们苏州的鸡头米，保证是新鲜采摘，保证2小时真空锁鲜，关键是今年的首发，大家一定要凑首发，多囤一点，
3: 这个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啊，021-511-9900。
6: 这里还盛产一种美味，名叫鸡头米。
3: 好的，哎，哥仔，
6: 在一年当中只有1-2个月才能吃到。
3: 哎，我还第一次见呢，这像个莲子一样。
6: 用鸡头米和冰糖调制糖水，润而不燥，最能体现鸡头米的鲜甜。新鲜采摘的鸡头米，保鲜期极短，仅仅3小时就会变质。要想尝鲜，就必须争分夺秒。采下的鸡头米必须迅速处理好，否则很快就会变质，这便是鸡头米珍贵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每个鸡头包里有数十颗鸡头子，鸡头子的外壳很硬，怎么把米从鸡头中包出来呢？说着容易，做起来难。鸡头米壳硬肉嫩，一不小心就弄破了。
7: 对对对，抠开，慢慢抠开。
8: 哎呀，
7: 还是
8: 破的了，这是个技术活啊。
6: 鸡头米按大小和饱满度分为不同等级。圆白滑润的大颗种仁被当地人称为大丹，是上等的食材。一旦碎裂，无论品相还是价格，都会差一大截。所以包起来必须十分小心。
3: 看了这个 VCR 长见识了，长见识了啊！这个鸡头米是这么剥的，
4: 没错，
3: 而且它不是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的，
4: 对的，
3: 它是一个有点类似于像莲子的大小，
4: 对的，外观形似鸡头，
3: 剥起来其实蛮难的。所以它很费工费料，
4: 没错。
3: 然后那刚才说了，就是它如果稍微磕磕碰碰，碎掉了，它就不能够来进行销售了。
4: 对，
3: 每一颗的品相很重要。
4: 是。
3: 说这个目的是啥？说明它金贵。
4: 是。
3: 它金贵不但是在它水中生长的环境，它很讲究，它本身自带的营养价值也非常之高。
4: 没错，
3: 对吧？蛋白质啊，
4: 有
3: 维生素啊，
4: 有
3: 等等啊，这个大家可以去查一查资料啊，得到的信息会比我们说的会更多一些。
4: 没错，
3: 这里面只强调一点，既然是作为水八仙之一，也同样是跟，对吧？我们说在这么多水中的作物当中，它本身富含的营养元素会更多一些。
4: 对的。
3: 然后这个鸡头米不像以前说，哎呦，我只能是这个热炒菜，
4: 那不行，那
3: 我冷吃也可以，
4: 也可以、
3: 对吧？我今天把它水里穿一下，
4: 对，
3: 然后你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冷却掉，睡觉起来撒点撒一点桂花，
4: 香的嘞，
3: 你就撒一点桂花就行了，然后再来点冰冰凉凉的鸡头米汤，
4: 没错，
3: 不要太冷哦，
4: 是
3: 小朋友吃一口吃一勺，它既有饱腹感， 比如说他吃完了，他去游泳，
4: 是，
3: 或者他打完篮球回来，哎，给他来一点这个，既清清肠，又好吃，又有营养，好吧？然后这是甜品，那你说热炒呢？太多了，
4: 是，
3: 对吧？
4: 像炒个虾仁、炒个水芹，是吧？炒个茭白都可以的，关键就冷吃热吃都很好，可甜可咸。所以在我们苏州啊，这个东西，
3: 而且你要知道，像这种菜，说实话，让你待在厨房间里面时间不长的。
4: 对的。
3: 哦，西芹本来你就稍微
4: 水生植物都是比较简单一点，
3: 对，你就稍微那个焖一下或者热炒一下，炒个断生就可以。
4: 是
3: 啊，一般西芹芹菜炒个断生，然后你那个鸡头米旁边小锅里面煮一煮，
4: 对，
3: 一两分钟浮起来，把它混在一起炒一个鸡头米西芹
4: 也可以，
3: 鸡头米虾仁
4: 完全可以，
3: 鸡头米青豆炒饭
4: 没错，
3: 鸡头米腊肠炒饭，
4: 哎呀真会吃，
3: 鸡头米煲个汤，鸡头米甜品羹，
4: 是，
3: 太多了，好吧，接下去就要报菜名了，啊。关键是咱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鸡头米新鲜，
4: 对，
3: 这是第一位的，多新鲜，7月16号刚给你生产出来
4: 采摘的，
3: 今天才19号，所以这个东西啊它一定要吃个新鲜，
4: 没错。
3: 第二点，核心产区，
4: 对，一定是来自我们苏州的啊，苏州这一片片区的，因为我知道全国各地都有这个芡实，
3: 有芡实，
4: 对，是，但是在北
3: 方干了，
4: 对的，但是在北方呢以入药为主，叫芡实嘛，对不对，但是不是说北方的不好，只是大家用途不一样，但是在我们苏州这一块好山好水的地方，它是能做到一个鲜食级别，就是可以当米一样吃，所以叫鸡头米啊，所以又能饱腹又好吃。
3: 那你这么说的话，我可以把它放在米饭里面
4: 也可以啊，
3: 我电饭煲里米饭
4: 没问题，
3: 对吧，哎，电饭煲你平时放个薏米仁啊，对吧，放个奇亚籽啊，
4: 对，
3: 哎，这个同样也可以增加我们口感的层次，
4: 没错，
3: 也增加我们米饭本身的营养，
4: 是
3: 营养元素，你煲个粥可以吧，
4: 可以，
3: 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喝牛奶的时候放在牛奶里面
4: 完全可以，
3: 你放在燕麦片里面
4: 可以，
3: 都可以的，所以它的营养价值这么高，做法又这么简单，
4: 是，
3: 花样又很多，
4: 没错啊，
3: 所以从他一问世就是每次都是卖断货，
4: 对的，
3: 好吧，今天也是这个节奏，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总共这一大包里面有11小包，
4: 11包啊，
3: 1.1公斤，
4: 没错，
3: 2.2斤的分量，
4: 是，
3: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记住了，今年苏州鸡头米新鲜首发，就在本档直播，02151119900。

六到八成熟的鸡头米糖分含量最高，超过这个临界点，糖转化成淀粉，甜度和水润的口感都会大打折扣。

品相最好、甜味最足的鸡头米，苏州人称之为大丹。鸡头米质地娇柔，吹弹可破，朴实无华的烹饪最能衬托它的清灵。弹韧的口感，软糯的糖心，加上粉嫩的清甜，一年不过一个多月，而且费时耗力，但为了这口特殊的甜，

0: 就可以吃了。
1: 没错。
0: 那撩起来之后呢，你把它冷却下来放冰箱。哎。啊，下午的时候再放点桂花，再放点酒酿。
1: 冰糖。
0: 这是一个。
1: 来一点。
0: 然后再加点，哎，加点我们的红枣。
1: 是。
0: 加点银耳。
1: 是。
0: 又是一道甜品。
1: 没错。
0: 加点红豆沙，又是一道甜品。
1: 但是你要好的鸡头米要有。
0: 还有啊，加点龟苓膏也很好。
1: 也对，没错。
0: 女孩子都还爱吃龟苓膏，龟苓膏里面撒点也可以。
1: 没错。
0: 但是你不管怎么吃，我刚才说的是甜品，一会儿再说咸的啊。
1: 好。
0: 你要认准产地很重要。我们今天是什么？来，苏州
1: 核心产地地理标志一定是苏州的，不是我一直强调啊。虽然这个东西我很强，但是不是说外面的不好，北方的不好，但是苏州的能达到鲜食级别，营养什么更加好一点，对不对？外面的基本上北方的猪肉要一点酸，对。
0: 它是根据什么？就是它本身的物理特性。
1: 对，
0: 你要再放上一段时间，然后再晒干，它就变成了干的那种所谓的
1: 鲜食。对的，但是我们苏州这一片基本都是鲜食级别，一定认准苏州的啊。
0: 然后再来不添加漂白。
1: 那肯定没有的呀，
0: 不添加防腐剂，
1: 是的呀。
0: 我告诉你，吃的就是个健康。然后再来，我的配料里面就是鸡头米，
1: 是啊，
0: 我没有其他东西，
1: 没错，
0: 这种让大家吃的放心。然后再来，我们今天是-18°C冷冻保存，
1: 对的，
0: 一定是冷冻保存啊。
1: 是
0: 啊，然后吃的时候其实不用提前化冻，刚才说了啊。然后你看，这是甜品，教你怎么做的，
1: 对，
0: 这是热炒，教你怎么做
1: 的，也可以啊，
0: 对不对？
1: 放虾仁是最经典的，所以可甜可咸，关键是今年的新鲜首发，一定是今年的批次啊。我们5、6月券，对不起，鸡头米还没上市。今天7月份，我们鸡头米才上市给大家。
0: 你看，你看这一盘，这一盘就是100克，
1: 没错，
0: 对吧？总共11包，是1100克，
1: 对，
0: 2斤2两的分量。
1: 对，
0: 这里面你看它的这个美丽的鸡头米啊，
1: 颗颗分明，粒粒饱满，
0: 它就自然色，它不添加漂白剂，
1: 没错，
0: 它没有漂，它不需要，你知道吗？
1: 是的，
0: 这一盘，哎，它。放在水里面，它会慢慢变，稍微变大一点，然后口感
1: 稍微会
0: Q 弹，
1: 对的，
0: 哦，真的很好，
1: 是，
0: 就其实米仁就已经很 Q 弹了，
1: 对的，
0: 对吧？薏米仁夏天多吃一点也很好，对吧？这个口感跟薏米仁相比还要更 Q 弹一些，
1: 没错，
0: 也更好吃。所以啊，如果把它作为甜品的首选，
1: 完全没问题，
0: 那你是做对了，
1: 是的。
0: 我告诉你，甜品来就这一勺下去。
1: 我妈最爱吃那个桂花，加点莲藕，加点冰糖
0: 啊，对吧？
1: 还芋圆，我们厨师也非常会烧啊，
0: 对，
1: 灵的不得了。
0: 龟苓膏加这个，你家里没有芋圆没关系啊，就鸡头米加龟苓膏，
1: 没错，
0: 再加上一杯鲜奶，冰箱里冷藏一下，早上放进去，下午睡觉起来来吃，
1: 完美，
0: 不要太好吃啊。
1: 是的，我还有这个南瓜的，其实我特别
0: 爱吃，南瓜羹，
1: 对，加点南瓜，加点那个鸡头米，
0: 来，
1: 哎，又饱腹又好吃，哎呀，
0: 这个，看吧，
1: 漂亮，是这色就好，这颜色就好美。
0: 然后，那还有，
1: 哇，另
0: 这个，
1: 哦，这个是那个，
0: 这个是我们银耳红枣鸡头米汤，你看看，哎。你如果会吃的朋友，再加一点牛奶也可以的。
1: 可以，
0: 甜甜的，对吧？你如果放点酒酿，放点桂花，再来点这个鸡头米，这又是一道甜品。
1: 没错，
0: 就做甜品做好多，你包括像吃豆，吃小豆，夏天也可以吃一点。
1: 没错，
0: 绿豆汤也可以放一点吧。
1: 哎，绿豆汤，
0: 绿豆汤也可以啊。
1: 我想到了，
0: 就甜品当中它无处不在。那除了甜之外，来还有咸。
1: 甜的。
0: 这个炒饭里面放点鸡头米，
1: 炒个毛豆，
0: 哎，
1: 炒个鸡蛋是吧？炒个那个腊肠什么的。
0: 你不要老是咸菜毛豆了，你咸菜毛豆加点这个鸡头米也很好吃。
1: 没错。
0: 那芹菜西芹炒到断生就可以了。再加上我们已经煮好的鸡头米，再烩在一起炒一炒。夏天啊，不能不给自己补充营养。
1: 没错。
0: 但是你厨房间待得太久，你又觉得满头大汗，也浑身不舒服。这两天天天是这样，所以如果有一个做饭速度快的，出菜速度快的。营养价值又高的，全家人都爱吃的，
1: 是
0: 为啥不做呢？
1: 没错，
0: 对吧？炒饭也有，还有这个啊，这个是我一直想做的
1: 虾仁鸡头米。
0: 虾仁鸡头米，
1: 没错，
0: 对吧？虾仁本身很 Q 弹，这个就要两个 Q 弹的放在一起，
1: 对，
0: 对吧？
1: 来一点，看虾仁加上
0: 虾仁鸡头米，
1: 先上加虾，
0: 这我也来一口，
1: 来一口，
0: 这我已经觊觎已久，
1: 觊觎已久。是不是又有那种软糯的感觉，又有那种虾仁鲜虾的感觉，真的是。
0: 别忘了，它不光能煲汤，那它不光能炒菜，
1: 是，
0: 还能煲汤。
1: 是，这边是汤啊。
0: 对，
1: 我们就是弄个乌鸡汤，然后给小朋友加一点，是不是？这个时候你只是空口吃也没问题，可甜可咸，做法真的太多，
0: 非常多。然后关键它新鲜，我还是那句话，你要吃就吃新鲜的，
1: 没错，
0: 鸡头米，第一点，我们产地很正宗，
1: 对，
0: 苏州。第二点，我们日期很新鲜，
1: 是
0: 7月16号，
1: 对，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鸡头米本身，做法也很多样，但是承诺几点，没有添加漂白剂，
1: 那肯定没有，
0: 防腐剂
1: 没有，
0: 新鲜鸡头米
1: 是，
0: 对吧？生产日期刚刚看过，零下18度冷冻保存，
1: 没错，
0: 就可以了。这一包里面是2斤2两的。

0: 分量
1: 是十一包，
0: 可甜可咸，可热可凉，对吧？你都可以吃。
1: 对，
0: 关键咱们吃的是新鲜，
1: 吃的是正宗苏州的啊。
0: 苏州的，
1: 然后我还有几个
0: 今年首发，
1: 对，今年首发，除了省，还有几个承诺，一定是苏州的，一定是新鲜采摘，一定是两小时真空锁鲜给大家。
0: 因为我这个地理产地标识都有，
1: 没错，
0: 地理产地标识都有。
1: 对，
0: 好吧，就吃的放心，品质更高，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送够再交5块钱。现在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人都是两箱两箱买，两大袋两大袋买的，知道老人家爱吃，
1: 没错，
0: 小朋友爱吃，
1: 那肯定的，
0: 小朋友。神兽在家还得有一个半月时间，
1: 是啊，
0: 每天吃啥要填饱他的肚子呀，对吧？好，那我们今天有鸡头米在了，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900。
2: 这鸡头面人家叫啥水中黄金，一个营养价值真的是老好的、啊。虽然伊对吧，侬阿拉现在看看加大一粒粒个，直接伊长了水里向个，长了水里向伊都被捞出来个辰光，一只果子里头老少的，老难弄出，硬个捞出老硬老。
3: 鸡头面呢，我经常吃个。因为鸡头面是了是苏州的，因为我是一个小姐妹，正好是了苏州，我每趟没来就叫伊打。那么鸡头面个是阿蛮贵哦，要200块一斤。
2: 一年只有一季，只有一个半号头，平常就没个。外个别地方是吧，全没个，还挂了，只有苏州有。
4: 那苏州哦，苏州的农户家屋里向买哦，要200块一斤。哎呦，我想哪能加点加贵哦？
3: 鸡头面个用当啊，老多啊。伊烧出来的香喷喷、绿哒哒的，哎，包括侬烧甜品也好，炒菜也好，所以阿拉屋里向的吃到鸡头面，侪老开心，因为觉着鸡头面老好，营养丰富。
4: 就是讲阿拉欢喜吃甜的，有辰光拨点桂花辣里头哦，对，赤头汤啊、白毛啊，拨点或者是搿叫啥，莲心咯啥，侪可以的。
0: 三分半钟啊，这个反正去、哎、据我所知，去年鸡头米的直播次数不多的，
1: 不多的，因为去年的话也是一个、也是小
0: 年，
1: 今年也是一个小年期，对的。然后呢，关键我们都是新鲜现采的，所以大家趁有货的时候可以买一点，真的是这个东西今年也是小年，真的很难得了、啊。
0: 是，因为它其实如果降雨量一大。对吧，降水量一大，其实它对整个的水质的情况你都是
1: 很复杂，
0: 实时监测的，
1: 没错，
0: 很复杂，好吧。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啊，今年的这个新鲜鸡头米来自于苏州产地，正宗地理产地标识，
1: 没错，
0: 叫鲜鸡头米。
1: 对，
0: 所以它不管，我刚才说了，甜品就好多做法，哪个小朋友不爱吃甜品？对吧。然后我不光是甜品，我主食也可以，
1: 也可以，
0: 对吧？
1: 对，
0: 我放在粥里面，
1: 是
0: 我
1: 放在饭里面，
0: 燕麦里面，
1: 没错，
0: 对吧？小米粥、南瓜粥我都可以放，
1: 是的，
0: 我还可以做菜，我可以热炒，
1: 是
0: 青豆虾仁鸡头米，
1: 就这一盘鸡头米炒虾仁，真的在我们苏州当地200多一盘下不下，真的是
0: 西芹炒鸡头米，
1: 是
0: 对吧？水芹也是水八仙，
1: 完全可以，
0: 这个水芹炒鸡头米
1: 是啊，
0: 就是荤的素的跟它搭在一起，其实都能够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1: 是啊，
0: 但是都遮盖不了鸡头米本身的营养价值。
1: 对的，
0: 营养极其丰富。
1: 是的，关键你要买到正宗的苏州的鸡头米。那我们今天带来的有就是带地理标的苏州的鸡头米，而且是新鲜采摘给大家的、啊。
0: 然后这个鸡头米，那个薛总也承诺几点：第一点，我添加防腐剂漂白剂吗？
1: 没有，
0: 一点都没有。
1: 那包的呀？
0: 我的配料里面是什么？
1: 鸡头米
0: 就是鲜鸡头米，
1: 只有一个名字就叫鸡头米。
0: 我的日期新不新鲜？
1: 是6月17号给大家采的。
0: 7月16号，
1: 7月16号，完了，乱说了。
0: 这个是新鲜的批次，7月16号，好不好？
1: 没错，
0: 抓紧时间，最后的1分40秒。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你看到这些画面当中的菜不难做的，您也可以做，
1: 是，
0: 至少我攀登自己也可以做，
1: 是，
0: 因为我前两天还做了一个酒酿鸡头米加点桂花，
1: 厉害了，
0: 银耳红枣鸡头米羹，对吧？等等各种都好做，不多说了，
1: 没错。
0: 要趁着这个机会难得，把好的新鲜的鸡头米带回去，
1: 没错，现货不多啊，
0: 夏天呢、小朋友慢慢吃，老人家慢慢吃，好不好？0215119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啊！我是丹丹。哎，刚才那个小东西卖得非常的好，接下来50分钟的时间，我一个人给大家介绍。我应该说在春节前给大家卖过一次，1月13号啊，首发登陆东方购物的融合堂的燕窝，新加坡的品牌，但是这个燕窝是鲜炖燕窝，是在咱们上海浦东给您制作加工的。非常的棒，谁吃过这个燕窝？如果要是咱们说要是在那个自媒体啊什么的，我现在就说谁吃过这个燕窝，在公屏上给我说一下。这个燕窝，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没吃过这个燕窝，但是你打算从现在开始在你的生活当中啊吃一点燕窝，可能啊，你看我都50岁了，我的闺蜜也都是差不多跟我啊小点或者大一点这种年龄段的啊，肯定身体上也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对吧？所以说。我知道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咱们的这个姐姐们或者是这个阿姨们吃燕窝是很多的这个人群，归根到底是找到一个好的燕窝。这个燕窝我就告诉一下大家啊，买燕窝要看什么？你说看不看品牌？要看的，因为品牌的背后是品质，对吧？大的品牌相对来说它的品质就更加的有保证一些。但是呢，我吃这么多年的燕窝，我的经验是什么呢？你要找到一个品牌，品牌是可以，但是你要看到品牌的背后的实质，品质包括什么？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罐一罐的这个燕窝，我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这一罐燕窝45克一瓶，45克一瓶，再告诉大家一件事啊，就是这一罐里面装了多少的燕窝呢？3克干的燕窝。燕条、燕碎、燕盏，反正这些东西，3克的东西放在了这个里面，怎么样？可以吧？这两个点是不是就已经足够打动你了？再来一个就是它的配方，就甭管多大品牌的燕窝，我一定会看配方的。我们这个配方里面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东西，冰糖都没有。冰糖都没有，观众朋友，你不要觉得好像给你加了冰糖，给你加了蜂蜜就是特别的高级，这个做到了，观众朋友啊，来，我先打开来啊，大家仔细看啊，一镜到底，镜头跟上啊，来，这是一瓶，我刚才自己拧了一下，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所见即所得啊，大家看，你见过这样的燕窝吗，观众朋友？宝贝不撒的燕窝，它不是冰激凌哦，它不是冷冻的哦，它是燕窝。怎么样？这个画面震撼不震撼？肯定有观众说这假的吧？什么假的？来，我给你挖出来，让你看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怎么样？震撼不震撼？看到了没？他们那个就是

约前1月13号直播之前第一次直播啊，在东方购直播之前给我开会的时候，他们就拿了一瓶儿，就是这个动作就把我给震撼到了，这样好看，我的红毛衣在后面，这样好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是我们的燕窝，这个品质没有加任何的胶，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任何东西都没有，只有水跟燕窝两样东西。你买不买，观众朋友？你要不要吃？连冰糖、各种糖、调味料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怎么样，观众朋友？可以吧？它是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品牌，是它的那个原料是马来西亚和印尼。全世界就这两个地方提供原料的那个产地，它全部都有拿原料，所以保证一个什么新鲜度。好了，就这几点，你说够不够让您购买这个燕窝？第二次直播啊，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就已经是盛况空前了。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来一起总结一下啊。第一个，一瓶投料3克干燕窝，到目前为止一瓶甭管是45克的还是50克的，没有3克的，我已经看过了，最高的是2.5克的，还有1.5克的，我就不提品牌了啊，我一提出来那品牌都是大名鼎鼎的牌子啊，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不添加增稠剂，科学炖煮锁住营养，鲜炖燕窝，真正是做到了一个鲜炖，好吧，这是一张板儿。如果你也是一直吃燕窝的，我是强烈建议大家，或者是自己要那个。打算备孕啦，或者已经怀孕啦，或者在坐月子啦，或者说婆婆要给媳妇儿啊，这个坐月子的时候想给媳妇儿这个搞点燕窝，好的燕窝吃。今天的融合糖你放心去买，你只要买一次，你只要是常年吃燕窝的，这个燕窝就东方购卖这个价格，你会常年销售，你会常年订购的，你会反复订购的，你会担心这个品牌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不销售了。我说的都是实话啊。好，谢谢大家15位观众朋友订购，谢谢大家啊。来，我们的小组合是14瓶啊，14瓶599，但是大组合更划算，999，28瓶，观众朋友啊，28瓶999买大组合，好吧。好，谢谢您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那个燕盏呢要方便得多，而且呢它的营养价值还挺高的，所以我就来到他家选择这个新炖的燕窝。
1: 大家啊，现在吃燕窝的人呢都是吃这种鲜炖的这种燕窝了，对吧？鲜炖的燕窝呢跟比我们以前的那个燕盏比起来，它确实还是方便了很多，因为现代的工艺能够做到，比如说我们在工厂里面我们都帮您炖好。为什么买鲜炖燕窝？我自己吃下来，我以前自己是买那个东方购也有那个干燕盏，我自己也会泡发，我也会蒸，但是到最后一步我告诉你啊，我不可能天天蒸，对不对？我蒸一大罐，但是我每次吃的时候从冰箱里面分份的时候，这件事儿是非常麻烦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的啊。你别小看这一步啊，其实就很麻烦，就是那个它的好处就是每一份45克，哎，都给你已经挑的就给你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是它的你每天摄入的量啊，就因为这个鲜炖的这个事情就完全可以搞定了，是不是啊？这是一件事儿吧。我再说一下我们品质啊，其实对于吃燕窝的人来说最最担心的是什么？多花点钱咱都不在乎，咱最担心的就是说这个燕窝，这个你的这个原料，你挑毛的过程有没有进入一些化学的参与，对不对？我告诉你啊，反正以我吃燕窝的这个经验来说，如果你给我加入了化学的这个挑毛的过程，我是能够吃出来的啊。我也确实遇到过这样的，人家还是朋友送的啊，这就是挺高级的，包装极其考究，我告诉你，包装那个时候不是鲜炖的，是燕盏，包装极其考究，然后就是给你感觉巨贵无比的东西。但是当我自己把它泡发开以后，一股浓烈的非常明显的那种，反正我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化学的味道，我立刻就扔。那种东西我是不会吃的，因为我知道那个有可能在它的这个生产加工的过程当中就进入了化学的过程了。因为我们吃燕窝的这些人呢也比较的敏感一些啊，有可能是怀孕啦，或者是在坐月子啦啊，或者是怎么样啦，总之都是希望能够自己身体呀更美更好，对吧？你给我弄一些化学的东西我还不如不吃。所以这个燕窝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吃燕窝，你刚开始吃燕窝就是不走智商税啊，没有智商税不走弯路啊，就是吃什么，就像我们这样的燕窝，这种燕窝叫白燕窝，它没有加入冰糖，没有加入蔗糖，没有加入什么各种胶，没有加入任何哪怕牛奶什么蜂蜜，百样不加。这个百样不加的这个燕窝，我跟你说，除了水啊，水没办法啊，水燕窝就这两样东西，在它的配料表里就这两样东西，没有第三样。咱们要吃燕窝，我是建议您就吃这样的燕窝，比如说像加一些什么那种胶鱼胶类的，或者什么胶什么那种东西，花胶什么的，你可以自己再去买专门那种东西，如果你愿意吃的话啊。那我是吃燕窝，我就喜欢吃这种清清爽爽的。来，谢谢大家，电话线现在上来了啊！岁月已变，什么愿初心不变。来，这一瓶是45克啊，里面的干燕窝的含量是3克，你去比外面，你买这个燕窝不要比一瓶多少钱，因为一瓶有些说一瓶的重量，你又上当了。我们这一瓶，说你们这一瓶才45克，那我吃的是50克的，我给你多5克水，一瓶多5克水，那个水值钱吗？5克的水，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要看什么？不是看它里面有多少克重，要看这每一瓶里面的干燕窝的含量是多少。我们这里面是3克，你现在到市面上，你有手机，你现在就去查，现在市面上最最有名的两个做那个就是鲜炖燕窝的品牌，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个叫小什么炖，对不对呀？啊，它的那个燕窝里面的就是干燕窝的那个含量是2.5，好像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反正不到3。还有一个叫做燕什么屋，对吧？啊，没错，它那瓶子大，50克的瓶子，但是里面的那个干燕窝每一瓶1.5克。1.5克，懂不懂，观众朋友？而且我全部做过市场调查，28瓶来算，我们大组合28瓶，我们只要999块钱，小什么炖1929块钱，28瓶，比我们多了1000多块钱。还有那个刚才说你演什么屋那个1388块钱，这是现在所谓三八节在做活动啊，他们 所以我说我们这个价格做到我们这个品质，这真的是非常的良心啊。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请什么乱七八糟人做代言，我们就是东方购物，就是直接到我们频道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能够吃到好的燕窝，而且它的工厂是在上海，今天做今哦开一瓶，好好好，现在有观众朋友说给开一瓶，你们真着急，行行行，来，眼见为实是吧。我给你开一个，那个我这个是刚打开的啊，我现给你来一个嘣儿的那一声啊，看啊，这个是密封的，哎呦，好来了，现开的啊，来，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一瓶，这一瓶看到了没有？再来一镜到底啊，看这一瓶，看到了没有？这是燕窝，你可见过这样的燕窝？你见过这样的燕窝吗，同志们？来，来来来，到您家里也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的啊？它一瓶儿是45克，这个数值是固定的，一瓶儿是45克固定了。还有它的固形物含量是95%，固定了。观众朋友，都是写在包装上的，每一瓶里面3克固定了，给你卡得死死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就是我们在屏幕当中展现的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晶莹剔透，这个颜色没有一根杂毛。最最重要的是，它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东西啊，没有什么蜂蜜了、糖了、什么各种什么各种胶了什么的，完全看到了没有？这个弹性看到了没有？完全都没有。所以你要吃燕窝，你就得吃。让让我，好吃极了，就是你可以吃到那个燕窝的那个本味儿。有很多人肯定吃了好多年燕窝，就是那个好的燕窝的本来的味道是什么样的，不一定能够吃得到。你拿这个，我们这个，你去吃，你就能够吃到燕窝本身的有一点点小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可以放冰箱，建议放冰箱吧，冷藏，啊，啊，一定要放冰箱。好，那收到以后是这样一罐一罐的啊。就放在冰箱冷藏，不要冷冻，冷藏好不好？我们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所以就是你一天吃几罐，你看你的那个经济实力好不好？一天一罐的话，大组合可以吃，28天吧，一天一罐，28天。现在大组合卖的好还是小组合卖的好？大组合，全是大的。那好，我不说小的了。小的不划算啊，小的不划算。吃燕窝的人都知道啊，就如果你之前在东方购物，1月13号就春节前你看过直播，春节前他第一次直播也是我做的，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观众朋友啊，大组合就是28碗，每一碗45克，外面要卖到2800，东方购物999。他的渠道我跟大家说一下，他以前不做东方购物这种渠道的，因为我们是直接面向终极消费者的，他不做的。他做的是什么？比如说在东方商厦他是有专柜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像保时捷啊什么的这种高端的一些会所呀，或者是一些俱乐部啊，啊，针对一些特殊的这种渠道供应的，人家是做这个的，所以说他是有资源的，好不好？尝一下啊，尝一下。就你不要以为999块钱的燕窝说这么便宜能有好燕窝吗？你尝尝看好不好？用你的舌头说话，好吧？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三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位数啊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华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直播还有26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卖得非常的好，只有一套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啊！来，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要吃燕窝？为什么要吃燕窝？你不要以为燕窝只有男人只有女人吃啊，不是的啊，燕窝不分男女，就跟阿胶不分男女是一样的，真的啊，就跟那个野山参不分男女是一样的。当然，就是在咱们的传统里面，好像这个燕窝更加偏女性化一些些。对吧？但如果说你们家先生他常年是抽烟啊什么的，你给他吃点燕窝，尤其是在春天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觉得难受，是不是？或者说是那种就是干啊什么的，你给他吃点燕窝，好不好？可以吃啊，就是如果你们家先生表现好的话，你可以跟他一起共享，好吧？当然，燕窝大部分还是被这个爱美的女性朋友给那个就独吞了。大家知道，就是在你们的概念里面，什么人现在在吃燕窝？你们会不会认为啊，都是小姑娘啊，爱美的小姑娘啊？不是的，我们东方购物的数据，我告诉一下大家啊，就是这种40岁朝上的这种女性啊，50多岁的。60岁左右的，我们所谓的就是说已经退了休的，我们的这些大姐姐们啊，或者小姐姐们，吃燕窝吃的那叫一个凶。因为我们东方购物是有常年也是做燕窝的，我们也是有数据的，而且包括我们上一次融合堂的鲜炖燕窝的数据啊，也是支撑了我们这一点。确实是这样的，大家在东方购物是有一个固定的群体，他们常年是吃优质的燕窝的。我们以前卖的更多的是燕盏。但是我们这一次融合堂给大家带来，好像是在我看来啊，像这么高品质的这种鲜炖燕窝，我们是第一次带来，所以我也非常的高兴。它的首播也是我给大家做的介绍啊。就以我这么多年这个吃燕窝的这点小经验来说，我说像我们这样的一瓶燕窝能够做到这样的价格，我觉得是比较良心的，是比较良心的啊。你说这一瓶里面，大家来看，像这样的燕窝到处可见吧，这一瓶，所以你不能以这个瓶子的大小，什么45克、35克、50克来衡量燕窝的品质。我多给你放点水，我瓶子做大点不就行了吗？你要想再多一点，我可以做一个100克，不是以这个为标准的，是以这一瓶里面有多少的干燕窝的含量为标准的。这个是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没有，看着瓶子都差不多大，但是显而易见这个的水比较的多，而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5%的，明明确确的告诉大家，所以说是不一样的哦。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那这个更大一些，以前这个都是50克、55克的瓶子，我们这个只有45克的瓶子，不是以瓶子的大小论英雄的哦，是以里面的料的多少论英雄的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料到底有多好，你要看它里面的含量。我们是3克，这一瓶里面的干燕窝是3克，这是一件事儿。还有，如果你要是再专业一点，你就要问一下它每100克唾液酸的含量了。我明确告诉大家，427毫克，我们这个是427吧？对，427毫克每100克，这是我们的唾液酸的含量。你去查，现在市面上你能够查到的，现在所有做那个叫什么鲜炖燕窝的，你去看他们的唾液酸的那个，很多是不出具的啊，很多是不出具唾液酸的含量的。但是我们东方购物说，既然我们是做燕窝的，燕窝的我们花钱买燕窝 最最重要的那个指标就是唾液酸的含量。我们就告诉大家，我们是每100克427毫克，很厉害，很高。观众朋友啊，来再来一个，你可以给你儿媳妇买，儿媳妇如果怀孕啦，或者说是她在那个坐月子啊什么的这种期间，现在高端的那些会所、月子会所什么的都是要配燕窝的，好不好？哎，来吧，看啊，现场打开的，再给大家看一下，看到了没有？我们的这每一瓶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不可能说在我们演播厅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全扔的稀里哗啦，那是不可能的。你可以投诉啊，那个融合堂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啊。这是一个新加坡的做燕窝的一个品牌，它的工厂是在上海浦东，有两家工厂。这个，哎，啊，对，所见即所得啊。融合堂人在旁边啊。这个的背后，观众朋友，我刚才说在上海浦东有两家工厂，而且在东方购物，这是我们现在直播完了呢，今天直播，今天生产，今天直播。这个的背后，观众朋友能不能体会到一点什么？体会到一点什么？它有没有可能是给一些这个上海的高端的一些地方啊，或者人群啊做定制的呢？观众朋友，是不是这样的？有没有可能啊？是不是？来吧，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品质，观众朋友啊，看一下这个品质，相当的不错。所以你对一个燕窝来说，我们的所有的要求，第一个，哎，它的那个原料啊，包括它的那个唾液酸的含量，包括每一罐里面的那个干的燕窝的那个重量等等，这些我们全部都达到。但是吃法你就随便了，你像现在的话，反正我是喜欢你每天就这样一罐就这样吃了，因为我没时间。如果你自己在家里，你跟各种的桃胶啊什么牛奶啦什么的都可以配，包括有一些小甜品啊什么的，小羹类的啊什么，这些都可以配在一起啊，包括有一些花椒啊什么的都可以配啊，都没有问题啊。或者闺蜜来了一个燕窝下午茶也没有问题，随便你，因为我们已经把那个品质做上去，并且把价格给大家做下来了。好，来，今天是999啊，999卖爆了，这是他第二次直播啊，第二次直播。来，这是我们有28罐，到您手上的话会有那个两个礼袋，就是这个大组合里面是有两个礼袋，如果你要是打算送送人的话，它是有礼袋的啊。到您家里是一个大箱子，箱子里面的话是放了28瓶，它每一个瓶子之间都是有泡沫的那个隔断的，对吧？它是瓶子和瓶子是不会接触的，所以大家放心啊。来，外面市场价要2700多块钱，东方购物只要999块钱，直降了1700多块钱啊。这个是小组合，599块钱的我就不说了。但又想吃得好，又想品质好，又想那个少花钱，是不是？哎，你就买融合堂，你先买一份儿，你先尝一尝，你先买个48克啊，48碗的这个，你先尝一尝，好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会所啊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华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才晓得，对吧？有的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得搿只里向的料老足的，吃了蛮好。
3: 大家，我来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我们的大组合快卖完了，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那个 APP 上去看一下，就是买过的观众朋友的那个留言啊，还有图片什么的，真的是反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真正懂燕窝的或者真正吃燕窝的人，就是碰到了这样的牌子会非常的开心的。开心什么呢？就是说它有原料啊，它能够就是碰触到这个产业的那个源头，就是那个原料的控制它能够做到，它有这个渠道。还有呢，它有自己的那个生产加工的那个车间，而且它有自己的那个销售的渠道，就是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它自己都能够做主啊。这样的品牌啊，你想想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吃燕窝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在看电视啊，不管是说啊这个要给自己这个保养保养，对不对啊，想让自己的这个，反正最近我身边就问我燕窝的事儿的人特别多，就比我年纪小的也有，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的那个比如说像姐姐那种也有，比如说50多岁啊那种也有。我也没问人家为什么那个吃燕窝，吃了多长时间燕窝，其实我挺想问的，但是我也不太好意思问，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燕窝。我说正好东方购物有那种鲜炖的燕窝，就是我们以前卖的都是这种燕盏的好处也挺好的，比如一码呀、素源呀什么的也不错的，但是它毕竟什么呢，你要先把它泡发不难，最重要就是你要炖也不难，就蒸也不难，最重要是我把它弄出那个玻璃器皿，弄出一器皿就全部都已经蒸好了。哎呀，我得把它分好几份放在冰箱里面，这个比较麻烦。我自己吃下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了，我就不吃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就它做成这样的一罐一罐的，对吧，单独的这种炖好的，好处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放在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我来不及在家吃，我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哪怕在等电梯的时候我拧开我也能喝了，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你办公室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女高管办公室里是有那个小冰柜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放进去，不要冷冻啊，冷藏啊，这样也可以。就是你咱们在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第一个分量能够卡死，不说今天少浅一口明天深一口，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今天呼噜吃了一大口，明天就喝点汤，就是那个量不精确。那这个的话，人家全部都给你精精确确搞得明明白白，是不是这样的？而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在吃的时候就更加的那个方便了，好吧？谢谢大家，大组合快卖完了啊！大组合快卖，你去查，因为我也是吃燕窝的，所以说融合堂这个牌子到了东方以后，首播也是我做的。后面我自己觉得这个品牌这么好，我就再到市场上我又去看了看。包括现在做市场调查也很简单嘛，手机扒拉扒拉，要就现在38了，对不对？38节了，马上都在说大促啊什么的那种。哇，我各种指标，第一个啊，那个28罐、28瓶、999的几乎就没有，1000元以内的几乎就没有，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么高的品质，我就觉得绝无仅有。我反正替你查过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你就买。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你要不嫌麻烦，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吃燕窝的人啊，你这个燕窝确实是可以下单的。倒不是说啊，我是主持人或怎么样，我们客观的讲啊，就是一个这么高端的一个滋补品，或者这么高端的一个消费品， 我们东方的购物能够找到这样好的供应商，能够做成这样。上海做的，你见过哪个燕窝是上海做的？上海做的，而且今天直播，今天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啊，大部分都是这样。这是我刚才自己打开了，打开任何一罐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现场给你加进去怎么怎么，不是的啊，因为它每一罐就是45克，它的里面的干燕窝就是3克，唾液酸含量每100克就是427毫克 ，OK 了。还有什么？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的糖，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的成分，没有添加剂，没有粘稠剂，没有各种胶，什么都没有，给你保证。还需要知道什么？还需要知道什么？就可以了吧？我觉得我是吃燕窝的人，我就需要知道这些。而且你闻的话，没有任何一丁点的那种异味。今天应该说也是，哎呦，这个没，再给我一个那个，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哎，谢谢，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再给你弄一个啊，再来一个好不好？买吧，要想吃燕窝的好不好？想为想对肺啊什么的好一点的什么的，对吧？想开一点，想开一点啊！我们东方购物有一大批的观众，50多岁、60多岁，哎呀，那吃燕窝吃的太有经验了，简直，啊，每一个吃的都白白净净的，皮肤嫩嫩的，滑滑的，一看就是那种富太太的感觉。啊，人家是常年吃燕窝的，你跟他说那个燕窝精，人家是说的一套一套的啊，哪个燕窝好，哪个燕窝不好，你是骗不了人家的啊，因为人家吃了多少年了，是吧？来来，观众朋友，怎么样这燕窝，这品质怎么样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啊，看到了没有？这个我要是消费者，我要是那个现在在电视机前，我看到这个镜头我就 hold 不住了，我就一定会下单了。观众朋友，没有任何的添加，如果你儿媳妇儿正在怀孕，或者说正在坐月子，或者怎么着的，作为婆婆来说，哎，给她买这个燕窝吃，哇，她会感谢你一辈子。这个还需要再看一下，这个999999快卖完了，63位观众朋友正在电话订购当中，谢谢大家啊。来，28瓶，每一瓶是45克，干燕窝里面的干货的含量是每一瓶是占到了3克，唾液酸的含量每100克是达到了427毫克啊，这都是没有第三样东西，除了水就是燕窝，你就记住这些就行了，没有加任何的胶糖乱七八糟的粘合剂都没有，好不好？这就是真正的好燕窝啊！来，999块钱有28罐，好吧？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

0: 喝汤燕窝，然后搿月子环素也推荐吃燕窝。葛末我就觉着融合汤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着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搿融合汤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1: 龙虾呢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2: 好，谢谢大家，139位观众朋友订购三位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并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套是退的啊，观众朋友。我倒是希望那三位小组合的买了小组合的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考虑可以换成大组合？你就把这个小组合给我退了。你们是不是第一次买这个产品呀？我相信今天剩下的买大组合的那100多位观众朋友，肯定有第一次买了以后觉着特别的值。哎呀，说这个融合堂这个牌子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说不做了，说我可得多买点。你们碰到那种特别好的那种商品的时候，就是又好又划算，你有没有那种说哎呦可千万别不做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我有的时候会有的。比如说我到哪个餐厅啊，我吃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菜啊什么的，哎呦太好吃了，我说来多买多点两份，那再回家再打包一份，可千万别不做了，这个饭馆可千万别关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如果对于咱们吃燕窝的人来说啊，融合堂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相信今天呢剩下的那100多套肯定有第一次直播以后买了这个产品说哦，这个价格这个价位给到这样品质的燕窝绝对可以，良心企业良心品牌它是有能力的，观众朋友啊，就有一些它的那个资源啊什么的我们也不能说，但是他以前就是在东方购物，来东方购物之前呢，他是做比如说像保时捷高端客户的那个俱乐部啊，像这样的一些渠道，他既然能做到保时捷，那其他的一些高端的车系他是不是也可以做呀？是不是还有一些高端的会所呀什么的，人家是做这样的。而且我再说一下啊，这个东西是在上海做的，是在上海浦东做的，用这么平民的价格，这么优惠的价格，在东方购物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品牌的推广，应该是很不容易了，好吧？融合堂它是一个燕窝世家，它的品牌是新加坡的，但是它的原料是马来西亚跟那个印尼和马来西亚，就这两个地方，就全世界哦，就是比较优质的燕窝就这俩地方，啊，好不好？所以大家就放心买吧，也没什么可再说的了，还说啥？在第一，它在哪儿？线下部分我看看啊，东方商厦、九光百货、世百一店、五角场、第一食品店、南京东路食品一店、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这些地方全部有专柜，好吧？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好评，1月13号，2025年1月13号做的啊，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再近点我看不见，一号机再近点，描述一致，质量好，品质佳，价格优惠，很满意，又回购了一组，看到没有？姓什么的？姓孙的，很满意，质量好，包装快，质量品质佳呀，这姓建，姓施。特别，这是个啥？特别棒，看到了没有？收到就吃了，第二天就回购了，这肯定是这位孙，我不知道这位先生还是女士，我感觉像是女士啊，这就是懂货的人，这就是懂货的人，就有点像咱们女人有的时候说买双鞋，在那个通过那个网络什么的买了双鞋啊，买了个品牌的一双鞋，哇，高跟儿。但是呢价格呢可以，颜色好，我就买了一双，结果一穿之后哇太舒服了，一看我买了个绿的还有红的，我立刻又下单了。那个孙女士就是这种心态，就是第一她是懂的什么叫好，她是知道的，第二她价格一比较之后立刻下单，就是这么回事啊。今天这是融合堂这个品牌的鲜炖燕窝第二次在东方购物直播，虽然说这个时间段5点半有点尴尬，有可能我们的那个燕窝的主力大军都在做饭什么的，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销量卖的依然是非常的好。我估计有一些那个吃燕窝的人哈，就是边做着饭一听啊，单单在卖融合堂，融合堂又来了，赶紧再订一套，大 大组合，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按一号见吧。啊，还有56秒，直播就结束了。我今天直播结束啊，明天早晨9:35再见，好吧？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来，我来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我们的大组合快卖完了，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那个 APP 上去看一下，就是买过的观众朋友的那个留言。 啊，还有图片什么的，这真的是反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真正懂燕窝的，或者真正吃燕窝的人，就是碰到了这样的牌子，会非常的开心的。开心什么呢？就说他有原料啊，他能够就是碰触到这个产业的那个源头，就是那个原料的控制，他能够做到，他有这个渠道，还有呢，他有自己的那个生产加工的那个车间，而且他有自己的那个销售的渠道，就是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他自己都能够做主。 啊，这样的品牌啊，你想想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吃燕窝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在看电视啊，不管是说啊这个要给自己这个保养保养，对不对？啊，想让自己的这个，反正最近我身边就问我燕窝的事儿的人特别多，就比我年纪小的也有，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的那个比如说像姐姐那种也有，比如说50多岁。 那种也有，我也没问人家为什么那个吃燕窝吃了多长时间燕窝，其实我挺想问的，但是我也不太好意思问，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燕窝。我说正好东方购物有那种鲜炖的燕窝，就是我们以前卖的都是这种燕盏，燕盏的好处也挺好的，比如一买呀、素源呀什么的也不错的。但是它毕竟什么呢？你要先把它泡发，泡发不难，最重要就是你要炖，炖也不难，就蒸也不难。最重要是我把它弄出那个。 玻璃器皿弄出一器皿就全部都已经蒸好了，哎呀，我得把它分啊分啊分啊分好几份儿放在冰箱里面，这个比较麻烦。我自己吃下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了，我就不吃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就它做成这样的一罐一罐的，对吧？单独的这种炖好的好处就是说。 我比如说我放在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我来不及在家吃，我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哪怕在等电梯的时候拧开我也能喝了，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你办公室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女高管，办公室里是有那个小冰柜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放进去，不要冷冻啊，冷藏啊，这样也可以。就是你咱们在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第一个分量能够卡死。 不说今天少浅一口，明天深一口，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今天呼噜吃了一大口，明天就喝点汤，<笑>就是那个量不精确。那这个的话，人家全部都给你精精确确搞得明明白白，是不是这样的？而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在吃的时候就更加的那个方便了，好吧？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组合快卖完了啊！大组合快卖，你去查，因为我也是吃燕窝的。 所以说，融合堂这个牌子到了东方以后，首播也是我做的，后面我自己觉得这个品牌这么好，我就再到市场上我又去看了看，包括现在做市场调查也很简单嘛，手机扒拉扒拉，要就现在三扒了，对不对？三八节了马上，都在说大促啊什么的那种，哇，我各种指标，第一个啊，那个28罐、98瓶，999的几乎就没有，千元以内的几乎就没有。 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么高的品质，我就觉得绝无仅有。我反正替你查过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你就买。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你要不嫌麻烦，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吃燕窝的人啊，你这个燕窝确实是可以下单的，倒不是说啊我是主持人或怎么样，我们客观的讲。
1: 啊，就是一个这么高端的一个滋补品，或者这么高端的一个消费品，我们东方能够找到这样好的供应商，能够做成这样，上海做的，你见过哪个燕窝是上海做的？上海做的，而且今天直播今天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啊，大部分都是这样，这是我刚才自己打开了，任何一罐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现场给你加进去，怎么，不是的啊，因为它每一罐就是45克，它的里面的干燕窝就是3克，唾液酸含量每100克就是720，427毫克
0: ，OK 了，还有什么？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的糖，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的成分，没有添加剂，没有粘稠剂，没有各种胶，什么都没有，给你保证。 这就是真正的好燕窝啊！来，998.99元有28罐，好吧？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9。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6: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夏天到了之后呢，天气特别的热，所以呢，我们说了贴身穿的衣物呢，咱们要多备几套，尤其是在咱们东方购物特别热销的蒂曼奇的咱们的休闲的裤装啊，大花裤子一穿，然后呢，咱们 T 恤一穿，然后出去拍照呢，非常的好看。同时，关键我们说了，性价比非常的高，4条全棉的裤子只需要199块钱，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老朋友李，你好，
7: 你好，任亚，大家好，这是我们的第二档直播啊，第一档直播卖爆了，然后呢，在节目的中半段吧，就开始没货了，然后也没办法预约。那么本档呢是加出来的直播，提示大家也是的啊，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6: 是
7: 我们4条花裤子，其实很多阿姨们都是喜欢上半身的衣服，穿的比较简单一点的，所以下面如果有一些花朵图案的裤子比较喜庆，我们看看有什么花型哦。
6: 好，
7: 橘色的郁金香的，
6: 对，
7: 然后紫色的那种紫薇花的，然后白色的这种，
6: 对，
7: 是有点那种
6: 叫芙蓉花，
7: 芙蓉花也是高高级级、清清爽爽的，
6: 是，包括还有夏日蓝，对吧？所以呢，今天啊不用挑不用选，4个颜色全部都带回去，199块钱，积分还有5.97块，咱们自动订购的话再减5块钱优惠，里外里4条裤子相当于的话189块钱左右，一条裤子您算40多块钱吧，
7: 40多块钱，还有100%全棉的，这点很重要。
6: 对，
7: 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呢，你会发现裤子的需求量很大，特别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100%全棉的，不仅衣服喜欢全棉的，裤子更喜欢的原因是它接触我们的私密处。
6: 对，
7: 当我们能买很多的底裤都是讲究要棉质的要好之类，其实如果底裆是棉的，真丝的，但你外面的材质是聚酯纤维的话就会很闷，我们是360度弹力橡筋哦，所以在腰围这把肚子这把，即使像我跟任燕一样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弹力特别大，大腿围的地方也不会束缚着你，包括我们是身裆，
6: 对，
7: 包括呢我们不是做什么9分裤8分裤，我们考虑到的是长裤啊，长裤，大高跟鞋、旅游鞋、凉拖、渔夫鞋都是可以的，
6: 是，
7: 甚至于说在我深蹲之后我们版型做得好，用花花的面料，紫色系的特别好看，对吧？来稍微啊我站起来一下，膝盖的位置不补包。
6: 对，
7: 为什么我比较强调裤子要选择花型的呢？因为花型除了显瘦之外还有个优点，比较耐脏，你会发现，对吧？
6: 是，
7: 因为我们裤子啊，基本上穿了以后要活动活动的，包括臀部这个地方得坐一坐的。
6: 对，
7: 说到这个高腰的设计，我深蹲给大家看啊，
6: 哎，
7: 我们做到的是深高腰，深裆的，所以臀部的这一把完全是兜得住的，穿起来极其舒服。到炎热夏季来临，已经来临了，刚才许明都在卖冷饮了嘛，对吧？
6: 对，是。
7: 我们会发现这个腰部有点热呀，臀部有点热呀，裆部有点热，裤子有点热的时候，就得选择这种全棉材质的。
6: 是的啊，说到全棉材质呢，和观众来说一下，因为今天40多块钱一条裤子，很多人会担心说是不是化纤的呀、聚酯纤维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面料啊。观众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面料很干净，100%的全棉的材质给到大家，而且呢，零售价您看到标签上面写到了一条的价格就是290。

0: 过程当中觉得很舒服。嗯，另外我要强调，很多人在空调房间会什么老寒腿，就膝盖这个位置。
1: 哦，对，
0: 所以我们不做裙子，我们也不做什么什么很短的裤子，这种沙滩裤。
1: 嗯，对，
0: 不行，我们做长裤，长裤就能够把膝关节还有小腿这个位置完全帮你包裹住。
1: 嗯，
0: 但是呢又不会做得过长，像阔腿裤一样。
1: 哎，
0: 这种小脚裤穿着起来是非常非常舒适的。
1: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嗯，就是这两天天气特别的闷热的时候呢，您会发现这个裤子的垂坠感特别的好，对吧？它不会粘在身上的同时，水洗机洗没问题。然后呢，您看，哪怕是刚才扭了那么多，然后放在行李箱里边，一点打折的痕迹都没有，
0: 不易皱。本身就用到了这种像长绒棉类似的感觉的这种棉质量。嗯，它就能够帮你起到一个很好的韧性和弹性。
1: 对，
0: 另外呢，再加上我们有花朵图案嘛，所以就不易皱，穿着起来很舒服。还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去旅游的时候，住酒店，都是选择穿一条长裤睡觉的，对吧？盖酒店的被子。我们今天199元，好多观众说买一条、买两条、买三条、买四条。
1: 对，
0: 这颜色不用选啊，所见即所得，只要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我们最大尺码5XL， 哎呦，180斤的阿姨们有福了啊！
1: 对，
0: 4条100%全棉的花裤子。5XL， 160斤左右的4XL， 14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跟我和人叶一样的，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1: 是的啊，1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再次强调，今天不用挑选，4条全棉的裤子带回去，100%棉，199块钱，积分还有5.9元。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立减5元优惠。

0: 大家啊，电话报线了，因为今天呢是四条百分之百棉的裤子带回去。这种休闲裤子呢，观众可以看到了，咱们出去啊，比如说出去旅游爬爬山，然后呢有时候呢再泡泡温泉啊等等啊，现在是旅游的旺季，对吧？包括哪怕你出门，就是说哎，我江浙地区我溜一溜弯，青山绿水里边，公园里头我都能穿。
1: 是的，包括呢居家我们也看到了，刚才阿姨在沙发上躺着也能穿，哎，刚才不是在销售冰淇淋嘛，然后在家里敷着面膜吃着冰淇淋啃着西瓜，穿这个裤子也可以，对吧？
0: 对，
1: 它很高档在哪里哦？可以外穿的，就不像有的裤子就是睡裤，你感觉哎不行。它有睡裤、居家裤的舒适度，但是兼具了你外出穿也没有问题。
0: 是
1: 四条啊，199，人家都在跟我说，哟，吊牌上面一条要299嘞。
0: 是，
1: 我刚现在棉的成本价格是比较贵的，做到100%全棉，还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活性印染，又做到这样一个高性价比，真的很难得。所以东方购物的今天这档直播是属于争起来的机会，叫做爆款返场。
0: 对，
1: 第一档直播也是我跟任燕做的，在节目中途的时候就好多大尺码 5XL Flex 就没货了，所以很多观众说没订到没订到没有订到。今天我们问这个工厂的货源啊，拿了少量的现货，特别是大尺码 5XL 4XL 少量的现货来撑这档节目的直播，
0: 是
1: 趁有你尺码的时候赶快下单，后续如果尺码不合适了，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而且我刚才突然想到啊，比如说像我们俩是闺蜜，哎，你拿两条我拿两条，
1: 可以，
0: 对吧？下来的话不到100块钱，很划算，对吧？哪怕我就说了你不出去穿，居家当做居家裤穿，我不喜欢了我最后扔掉我都觉得划算。
1: 对的，像我跟我妈妈可以分享，因为同一个尺码基本上有10斤左右的尺码区间嘛。
0: 对，
1: 因为我们颜色橘色、紫色、白色、蓝色分开了，我们也不会搞混，因为洗涤完了之后放在一块儿，收纳的时候知道哪条是我的哪条是你的，
0: 对吧？
1: 到了梅雨季节来临之后真的是拼裤子的时候，到了旅游旺季来临的时候也是拼裤子的时候。
0: 对，
1: 不要裆部湿哒哒的，臀部黏哒哒的，腰部不舒服的，对吧？我们就连腰围360度弹力橡筋的里边包边都是做到100%全棉的。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大尺码的备货不多，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卖爆了啊！现在的中间尺码是在热销当中，四条裤子颜色都不一样，有蓝色、夏日蓝，包括呢，还有人也身上穿的这个叫芙蓉花，偏白色系一些。这两条呢，相对于都比较清新淡雅一点。那如果你说，哎，像上身呢，我穿的是纯白的 T 恤的话，那我建议啊，你就搭配另外两条，对吧？
1: 紫色的这个就是其实也挺明艳的感觉啊。
0: 对。
1: 另外呢，还有一个橘色系的，这个叫做玉兰花。我们来看一下材质吧。好多人说是不是就是普通的布的裤子，哎，不分369等的，10%的棉，20%的棉也叫棉，但我们成分是100%的棉，而且我们罗西亚的品牌啊，是全奥蒂曼奇的品牌，全部都是做过了预缩水处理的，100%棉，包括在这边价格啊，299元一条，在门店里边，哎呀，看中了哪一条299，另外三条就得不到了，
0: 对，
1: 今天我们是199，一口气4条4个颜色全部带回去。
0: 对，我们积分今天还多5.97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里外里的话又得省10元左右。而且关键是什么？这条裤子可舒服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夏天的裤子啊，一定呢就是要穿的宽松一些。我呢相对呢是比较梨形身材，有点肚子，有肚腩，包括臀围的这个地方呢相对比较大一些。但是今天您看到了，裤子有弹性，你不用担心说这个地方绷在您的腿上，包括还有是什么腰部这个地方，观众可以看到了吗？弹力的橡筋，这个宽橡筋很舒服的，你不大愿意现在穿那种比如说有拉链呀，或者是说那种系带子呀，
1: 系带呀，
0: 是，所以啊，观众朋友们穿这个很舒服，同时关键的你看，像我今天呢就是随随便便一个白颜色的这个小短袖一穿，您看啊，我给大家搭配一下，
1: 蓝色也能搭耶，
0: 也能搭，观众朋友们，也好看。所以我跟你说啊，你像你纯色的 T 恤衫特别多的时候，你随便搭哪个都好看，对吧？你看像这种花裤子，我就跟大家说了，就是拍照的时候，如果你都是一色白，可能还显不出来，花裤子一眼瞄过去就好看。
1: 对的，然后你看，如果我这个是灰色的上衣，搭配这个橘色系的也是可以的。
0: 是
1: 这种你会发现面料又舒服又柔软又亲肤，橘色有橘色的魅力，
0: 对，
1: 然后呢，紫色有紫色的这种高级感，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裤子穿的舒服是很重要的。现在天气本来就热，如果你穿那种紧身裤啊，特别特别紧身的，出了一点汗就完全包在身上了，然后回到家里以后你会发现大腿也是勒的，臀部容易长痱子。我们是360度100%全棉，就连腰围啊，接触我们腰围的这个宽橡筋的内里包边都是100%全棉，所以出了一点汗以后能够及时做到吸湿排汗。对于很多阿姨们来说，她有肚子嘛，就不太喜欢穿那种很短款的衣服，那没关系的，今天我就模仿阿姨，问我妈借了件衣服，这真的是我妈的，然后那长一点的你就可以把肚子这一把盖住了，但是实际上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的余量仍然是很大的，不紧绷不勒。像我跟任燕都是选择间最小一个码数，最大哦居然做到5XL。
0: 对，
1: 你看裆部的地方也全部都是深裆的。
0: 是
1: 哦，还有观众在问一个问题，说你们这个棉是厚的还是薄的？来，这点很关键，首先先看一下，
0: 我们来看看
1: 我们在底部的这个地方全部是做加宽的，跟那种窄窄的边缘不一样，做加宽更加像一条外裤可以穿的。
0: 对，
1: 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啊，看到没有棉，里面都是100%的白板棉，只在外面做了印染，里边贴合皮肤的那一层是非常非常舒服的。我再次强调，薄款来的，薄款来的。现在是6月份嘛，基本上这个裤子7月、8月、9月、10月。
0: 都还能穿，
1: 完全穿得到的，
0: 至少再穿4个月没问题。而且再次强调，咱们今天的材质啊不是化纤的，就像刚才李莹说到的，棉有分很多种，我添加个10%、20%也叫棉，但是今天您看到了性价比为什么高啊？100%棉的材质，所以在夏天的很多阿姨都在说了，我从小到大就最喜欢穿的材质就是棉。那今天的4条199元带回家，尺码方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
1: 5段尺码，但是中间尺码今天卖得很好哦。如果断码跟上档节目一样不预约的啊，来115斤以内的选择 XL 码，我跟任燕穿的这个尺码，130斤左右的双 XL， 140-150斤3XL， 160斤4XL， 180斤5XL。我提示大家，今天这档节目我跟任燕做很有信心的原因。原因是什么？一般新品首发我们都有点收着点说的，但是这款因为直播过，而且我们直播数据是收获率非常非常高，阿姨们姐姐们非常喜欢，到这档我们来直播的时候心里特别有底气，我们知道就是很多观众拿到实物之后会非常喜欢， 虽然100%全棉，但是记住我们的品牌是做过预缩水处理的，所以拿到实物之后你发现大小是合适的，不会因为洗衣机机洗之后变缩水了。放心购买，放心穿着，199元四条全部带回去啊。
0: 是的啊，积分还有5.97元，自动订购再减5元，里外里还能帮大家省了10来块钱，所以您自己想，相当于是189元四条的话，一条算下来40多块钱。阿姨，我就不要说了，不要说门口的小店了，有时候夜市上摆摆摊，这条裤子卖你40-50吧。
1: 我跟大家说，除了棉有讲究之外，我们还有色牢度，包括甲醛、芳香胺都有经过检测的。我和任燕做了妈妈以后，对小孩买的很多衣服，第一就会首选棉质类。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忘记忽略自己的很多产品，好不好？就比如说我们的裤子穿着，小朋友抱一下，脸蹭一下，
0: 对，
1: 其实碰到的就是我们上面的那个印染嘛，对吧？所以材质穿得好，对于我们健康来说也很重要。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不用挑选，今天的四条裤子全部都是你的，带回家。如果嫌多的话，跟女儿分一下，跟闺蜜分一下。有时候跳广场舞的小姐妹，你2条我2条更划算一些。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提醒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最大尺码可以穿到188十斤，所以呢，很多身体身材呢稍微有点微胖的一些阿姨说，哟，这个是福利，对吧？夏天呢本来有时候呢可能体重重一点人本来就难买裤子，衣服可能大码的好买，但是呢裤装很难做到这么大。
1: 对的，而且呢，我觉得比较丰满的阿姨们出汗量到了夏天更大嘛，对吧？私密处啊、腰部啊、臀部啊、裆部啊这些地方，对吧？更应该材质选择100%100全棉的，不是棉混纺啊，是真正意义上100%100全棉的。我们今天当中几段尺码卖的也非常好，双 XL、3 XL 和 4 XL， 体重丰满到180斤的选5 XL， 160斤的4 XL， 140斤3 XL， 130斤双 XL， 115斤的 XL 码。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根据尺码下订单没问题。如果你说，哎呀，我夏天卡码的话，你就往稍微大一码拍，对吧？
1: 我跟人家两个人也都觉得卡码往大一点拍的话，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0: 舒服一些，
1: 这样子的话就是通风性更好，因为我们这个裤子到夏天穿的嘛，就是有那种穿堂风的感觉。
0: 对，
1: 梅雨季节来临啦，然后旅游旺季来啦，我跟人家都在说去哪玩啊？
0: 对。
1: 然后呢，人家说，哎呦，想好去哪里玩，还得想好带什么样的裤子，带什么样的衣服，
0: 是
1: 要拍照好看的，又要穿着起来舒适的。你说我们一般出去旅游住酒店，吃自助早餐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你当中会换套衣服，你觉得
0: 会换的，
1: 就是既不会穿一套特别时髦的连衣裙下去吃那个自助餐，也不可能把当天晚上睡觉那套衣服到楼下去吃大堂里边，对吧？
0: 对，
1: 这个裤子绝对可以，而且你自助餐随便拿，没有什么弹力项，没有什么纽扣啊、拉链啊，
0: 是吧？对，是
1: 不影响你的美食的那个胃口，对吧？
0: 对，
1: 穿着起来舒服，100%100全棉。
0: 对，哪怕你说我出去旅游，我可能穿不出来这么花的，居家穿多方便呀，对吧？你看呢，像这两天呢，儿女回来的时候，就像我们年轻人要开空调，老年人可能开个电风扇，对吧？但是呢，久吹这个空调也好，电风扇也好，您的膝盖着凉受不了，
1: 说的太对了，老寒腿，老寒腿，就是夏天的时候风湿啊，这个膝盖这个地方去进去了。你说我们这四条裤子，如果做短裤、做沙滩裤，可以再节约出来做四条，
0: 对，对
1: 对，是。但是我们100%100全棉，我们考虑到真的为女性朋友穿着起来更为舒适，包括你看我们在室外。还有很多蚊虫也很多，
0: 对对对，是。
1: 你在草丛里面拍照，在乐园里边玩的时候也得长裤啊，长裤把你膝盖啊、小腿啊这个地方都帮你遮挡住了。而且到了天热的时候，我们以前不太懂，觉得穿得越少越凉快，其实不是的。当紫外线比较强的时候，你的露肤度暴露太多的话，反而皮肤会烫，反而人会觉得热。
0: 是的啊，所以呢，再次强调了，今天四条装199块钱，3XL 码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啊，有一些尺码呢即将要断码断色了，因为今天不用挑嘛，我们就说了四条一次打包带回去，一条裤子算下来40多块钱，50块钱都不到，对吧？
1: 超值，
0: 非常的超值啊！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很多的阿姨在问尺码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
1: 好的，五段尺码，阿姨们，你们问对了，因为你们再不下单抢自己的尺码，可能你要那个尺码就没货了啊！我们集中在双 XL、三 XL、四 XL 火爆热销，但丰满到180斤的阿姨，我们也考虑到了五 XL， 160斤左右的就选四 XL 够了，140斤的三 XL， 130斤的双 XL， 115斤跟我和人燕一样的 XL。你看我跟人燕之间选的这个尺码，基本上有15斤左右的尺码区间。
0: 对，
1: 所以四条拿回去以后，不要说什么太多了。199四条，就算199两条，还有两条相当于白送你的，为什么不要？对吧？
0: 是，而且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尺码不合适，免费更换到你满意为止。但是阿姨回去啊，不要先剪这个吊签啊，你拿回家，然后呢，你先对着自己的整个的身材呢试一试，感觉一下，或者是说呢家里边常穿的裤子比对一下，觉得合适了咱们留下来，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而且关键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的材质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啊，100%棉的材质。我就说了，哪怕你不外出，就当居家裤来穿的话，一条下来40多块钱，划算不划算？吊签价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零售价格299块钱一条哦，
1: 超值，
0: 很超值。而且呢，我们今天的颜色，我觉得其实搭配的蛮好看的。观众您会发现啊，花裤子有时候呢，就是你要不同的这种花。你看像这两条呢，基本上呢像偏小碎花一些，对吧？然后呢，那边两条呢，你看颜色稍微又再稍微跳跃一点。而且关键啊，观众朋友您看。我刚才是比了一条蓝色，我自己腿上穿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芙蓉花。哎，白色的这种 T 恤衫很多，对不对？白色呀，灰色呀，您看看搭配起来都很好看，对吧？您看我今天给您比一下，您看这条是不是？你刚开始觉得说，哎，好像颜色太亮了，太炸了。但是您看到我稍微一比，还是能穿得出去，而且呢很清新亮眼，对不
1: 对？
0: 拍照也好看。
1: 就是你这四个颜色，
0: 对不对？
1: 上面纯色的衣服可以做百搭。想象一下，人燕上身是白的，如果下面再穿白裤子，一身白的话，那她人燕瘦可以了。
0: 对。
1: 但如果丰满一点的话，就会觉得说，哎呦，好像更有膨胀感了。另外，出去旅游的时候，裤子还是得选择花一点的。
0: 对。
1: 相对来说比较耐脏，对吧？我上身是灰色的，然后下面搭这个蓝色的，哇，很天然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0: 对，
1: 100%全棉。我抖一下那个质感给大家看，
0: 对，
1: 就是这个棉质量特别特别好，它基本上达到了长绒棉、拉绒棉的感觉，又亲肤又舒适，然后裆部深裆，它也不会皱哎。来，蹂躏一下，蹂躏一下啊，来，
0: 没问题，
1: 是不是？是不是？
0: 对，是
1: 棉有韧性，再加上棉的质地好。我第一次直播买完之后呢，我落水洗了一下，有两点要跟大家分享。第一，我们的品牌是做过预算。

0: 水处理的，所以洗涤完之后不易缩水。第二呢，色牢度很好，没有说我四条裤子放在一块串色了、掉色了什么，没有。我们甲醛含量啊、芳香胺啊各方面的指标全部符合国家标准。还有观众在问腰围的这个地方弹力大不大？来来来，腰围的地方，
1: 是
0: 我不仅腰围来腿围哦，把手再放进去哦，腿围的这个地方哦。 我们品牌不做那种修身款的，因为修身款的很多裤子不适合现在很多讲究松弛感的客群。
1: 对，
0: 就像我妈妈也好，我也好，包括人燕也好，我们都是喜欢穿的轻松一点的，舒服一点的。对于材质要求高一点的，特别是夏天，你夏天再选的这种花裤子，然后是聚酯纤维的闷啊闷啊，裆部一闷，肚子一闷，腰头一闷之后，人就会很不舒服，烦躁，对吧？烦躁，我们就穿的清清爽爽的，干干净净的，
1: 对。
0: 花朵图案的，对吧？艳丽一点的颜色。今天不贵哦，这条40几块钱，人家这条40几块钱，
1: 都是40多块钱，
0: 蓝色40几块钱，橘色40几块钱，
1: 是的，
0: 都是100%100全棉，这点得强调哦。
1: 对，
0: 因为现在阿姨们可会了，什么对照花型嘛，拍个照，然后比比价，
1: 去搜，
0: 有类似款的花型，但是材质你仔细往下面拉详情页，可能他写的就是100%聚酯纤维，就是化纤。 夏天穿阿姨们太闷了，对自己好一点。今天相当于是花了化纤的钱，买到了全棉的4条裤子。
1: 对，尺码方面呢，我们请李莹再给大家快速过一下。
0: 好的，5XL 很难得的啊，180斤，有丰满的阿姨怕热的吧？来 5XL， 4XL 在热销当中160斤，145斤 3XL， 130斤 双 XL， 115斤 XL 嘛，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
1: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个别尺码备货现在告急了啊！因为呢，今天很多阿姨都在说的说确实划算，四条装199块钱，不是什么化纤呀、啊，其他的材质，100%棉。哪怕我不外出，我就居家当做居家裤。您看在家里边这两天是不是空调呀、电风扇啊都开起来了，对吧？咱们把咱们的膝关节什么都保护好。第二个是什么呢？长裤穿起来也方便。家里面呢，但凡有时候叫个外卖、叫个快递给你送一下，你穿个短裤也不方便，是不是？
1: 对的，而且呢，你会发现其实裤子更耗料，而且还是长裤，对吧？
0: 是
1: 199块钱做到四条，而且都是带有印花图案的。阿姨们、姐姐们，隔着屏幕可能你感受不到品质，只能够看到我啊、模特啊、人员穿的效果。当你拿到实物之后，感受一下品质，你就肯定会收获。因为这档节目，我跟人员两个人很有底气的地方是在于，我们今天是第二档直播，第一档直播完了以后，不仅是节目中断预约了，而且是很多观众收到实物以后都收获了，就收获率极其之高。
0: 对，
1: 我们就很有这个信心啊，知道就是这批货确实好，然后材质也好，然后阿姨们自己试穿了以后发现穿着也舒适。现在很多人啊，晚饭之后都要到小区里边溜溜弯
0: 溜
1: 消食的，
0: 哎，对，
1: 你穿着短裤短裙
0: 不方便，
1: 不方便，
0: 对，是
1: 有一些蚊虫啊，有一些草丛当中啊，真的穿长裤比较好，而且膝盖的关节这个地方也都能够保护起来。旅游旺季来临以后呢，到那个什么周边，比如崇明啊，再打个飞机到三亚呀，出去玩，你穿这种棉质的裤子，全棉类的，真的很舒服，
0: 很百搭，对吧？家里面纯色的 T 恤衫有很多，你看像我今天穿白色，李莹呢穿的是灰色，对吧？或者是说呢，有各种各样颜色的纯色的 T 恤衫，你都可以和它去搭。然后你如果说你看光一个白颜色的 T 恤衫，你不会显得好看，但是这个花裤子一上身，哎，人还显得特别精神，
1: 精神，精神，精神。而且你看我们用到的颜色都不是饱和度特别高的，没有什么大红色的，对吧？我们就是紫色，也是那种紫罗兰色、淡紫色，有点像牵牛花那种感觉，都是美美的。那。

0: 嫩的，阿姨们穿上身以后会发现很减龄的。你这个时候如果臀围丰满一点，穿纯色的裤子就会很明显，甚至于我说啊，就是你底裤的颜色稍微深一点都很明显。但是我们这种花型一应之后，你里面穿那种深色的内裤问题不大，
1: 哎，对，
0: 臀部丰满一点也不是很明显。
1: 对，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夏天才勇于穿这些花的颜色，你看冬天好像没有，就一码色的黑灰色系，对不对？但是呢，到了夏天，哎，人不由自主的心情好像就会变好，这些很明媚的颜色、很亮的颜色，咱们都穿着起来了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因为呢，像比如说5XL 还有这个3XL 码即将要售罄了，
0: 人家不补货了。我们今天这个力度是提前引爆618，不补货了。所有的现货就这么多，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1: 所以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我们的个别尺码只剩最后的一两组现货了，要抓紧来定了哈。
1: 哎，怎么每档都卖得那么好呀？我觉得阿姨们很有眼光哦，知道好产品、好材质、好价格，对吧？来，我们3XL即将断码了，130到140斤的3XL， 145到160斤的4XL， 160到185XL， 130斤左右的双 XL， 115斤以内的 XL 码。我跟任燕穿的都是 XL 码，我们觉得不是特别紧绷的。但阿姨们追求特别舒适的话，你就卡码往大拍好了。
0: 对，是我们拿回家之后呢，还是提醒一下阿姨啊，有这个小别针呢，你先别急着取，然后吊牌不要剪掉，咱回去呢先试一下，和您的裤子对照一下，觉得合适了咱们留下来，不合适的话我们免费更换尺码到满意为止。关键是什么呢？今天100%棉的材质给到大家，如果这条裤子30-40块钱化纤的，你可能还不一定要，你说再便宜我也不愿意贴身穿。今天呢咱们是100%棉，同样呢我们收到了价格啊，零售价1条299，我们今天4条199，您自己想想看，积分还有5.97块，是不是？关键呢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一条裤子啊100%全棉40多块钱，拿回家这两天咱们就可以穿着起来。很多顾客啊在问说，要199到底是几条啊？
1: 4条，4个颜色，所见即所得，蓝色系的啊，有点白兰花感觉的，然后呢紫色系的就是我穿的这条，
0: 对，
1: 上身衣服深色浅色都能搭，
0: 是
1: 这条就是我们
0: 芙蓉花，
1: 对，芙蓉花任燕穿的这条啊，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橘色的，
0: 哎，
1: 这个郁金香
0: 对
1: 吧？
0: 对，
1: 我跟大家说，刚才任燕突然算下来40几块钱，我想40几块钱买条全棉的毛巾，
0: 对吧？
1: 差不多，对吧？但是棉其实也分369等，有的棉你摸上去觉得硬硬的不舒服，然后起涤完之后容易起球，我们这个棉特别软，就能够达到做这种直接贴肤来穿级别的，就特别特别软，而且它有点那种棉绸的感觉，它也不易皱。你看啊，把它捏起来，
0: 机洗手洗都可以，没问题。
1: 机洗都可以啊。哎，不要为了一条40几块钱的裤子还得去打理干洗什么，不需要啊。我们是考虑到所有后续打理都得简单的。
0: 对，
1: 它是轻薄款的，但是并不是说薄的说我要透肤度很高，手都能够看得出来的，不是。你看我是单层啊，手放进去，看到没有？影像是看不出来的，它还做到了微弹，在100%全棉的基础上，还做到了微弹，
0: 是，
1: 所以活动起来舒服呀。你站立坐蹲的过程当中不卡裆，
0: 对，
1: 而且还做到伸裆。
0: 是，
1: 这四条裤子呢，我觉得有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当我跟任燕看到它放在那儿的时候，一排我们都觉得好花呀。
0: 哎，
1: 但你要记住，你裤子是一条一条穿的，当你单独穿一条的时候，再搭配你上身衣服的时候，反而倒是一点都不花。
0: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这条刚开始挂在那儿，很多的阿姨会打来电话，哟，橘色很亮，我怎么穿？您看看任燕今天就是白颜色的一个短袖配着它一样好看，对吧？您看穿这条呢清新淡雅一些，这条立马放上到这儿的时候，你又会觉得说，哎呦，好像很亮眼的颜色出现了，是不是？所以观众朋友您会发现家里边的纯色的 T 恤衫很多，您都可以把它盘活起来，因为像这种花的裤子啊，一拍照啊绝对会吸人眼球，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上身再简单的衣服都提亮，
0: 对
1: 啊，我看到任燕这样我也比比，我比较蓝色的，对吧？
0: 对，
1: 因为我上身是灰色的，蓝灰色属于一个色系的，但我这个灰色搭我这个紫色可以吗？也可以。而且阿姨们不仅是可以跟任燕一样搭短款的衣服，像我一样搭长款的，把肚子这
0: 档
1: 遮掉的也是可以的啊。
0: 对，
1: 360度弹力橡筋，而且是宽边的。我在腰围这个地方也给大家拉一下。
0: 好，
1: 腰围这个地方啊，
0: 对，
1: 来，那腰围。

0: 哇，看到没有？所以您看看，
1: 腰围这个地方，
0: 对，
1: 姐姐们、阿姨们吃自助餐，
0: 对，
1: 或者外面出去旅游，
0: 吃个火锅，
1: 对，吃火锅是不是？放开怀，放开怀啊，放开怀，然后呢，舒服，对吧？伸裆。
0: 伸裆，我再给大家抖一下，因为刚才可能有那个在。喏，你看看那个光泽，真的质地很好，很舒服，又绵软，穿着舒适度又高。哎，
1: 像云朵棉，
0: 对，
1: 真的像云朵棉。因为现在隔着屏幕，你只能看到我们用语言在表达。就是姐姐们、阿姨们拿到实物之后，你可以感受一下，像云朵棉一样柔软。
0: 而且哦，它就是出去旅游，
1: 出去旅游随便卷一卷，
0: 卷一卷，叠叠，放行李箱里没问题，
1: 我们薄款来的，薄款来的，包款来的，放在箱子里面携带非常非常方便啊。
0: 所以啊，抓紧时间了，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四条裤子带回去，尺码最后请李银河观众来说一下。哎， 抓紧最后的时刻了啊！再不抢，再来要售罄就不预约了啊！嗯，140-150斤左右的3XL，160斤左右的4XL，180斤左右的5XL，130斤。
1: 左右的双XL，150斤左右的XL码，
0: 是的啊，提示大家，3XL码和最大的尺码背后都已经不多了啊，马上要售罄了。这两天拿回家，咱们就能穿。关键是什么？还能接下来的6月、7月、8月、9月、10月，基本上4个多月的时间都能穿，所以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线当中，感谢观众朋友热情订购。因为这次呢，我跟李是第二次做，第一次直播完，很多的阿姨没抢到现货，就一直在打电话，你们什么时候再直播？今天抓紧给大家再直播了这一轮。但是呢，现货一旦售罄，没办法，当季的裤子，我们再赶时间也赶不出来那么多，
1: 对对 对, 对, 对，而且我们签订的合约的棉的成本价格，也是每一季度发生变化的。哎、我们再补货的话，1994条很难的，说不定下一周再有直播，我们去掉一个颜色，199元。三条价格不变，件数少了，对吧？现在我们是199块钱四条，而且每一条都是100%全棉的长裤，这个价格我觉得是值得入的。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无论是居家穿也好，或者是外出，哪怕小区里头遛弯、公园里头拍拍照，包括哪怕长途旅行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棉的材质，大家都觉得贴肤度又高。就像李莹刚才说的，夏天咱们穿着的时候呢，这个比如说您的出汗特别多的地方，比如私密部位啊、大腿根啊，包括您的屁股的地方啊，咱们一定是要穿棉的材质更舒服一些。
1: 对的，要是只给自己的小孩讲究很多棉之类的衣服，我们大人自己小朋友接触得到的地方也得选择好材质，而且价格真不贵，199四条，平摊下来每一条真的才40几块钱，
0: 对吧？
1: 一条棉的浴巾的价格，
0: 我就说了嘛，不要楼下的小店了。我前两天去徐家汇那边去逛
1: 逛街，
0: 哎，逛街就你家附近那块、小店里头，一条棉的裤子200-300块钱，
1: 你等着当直播呀，等着当直播呀，
0: 是不是？对吧？我就开玩笑说，我说阿姨，你去夜市上逛一逛，有时候摆摊的话，一条裤子50-60块钱，还不一定是100%棉的。
1: 我建议大家，对于有这种染色工艺的，然后一定要相信大品牌，因为大品牌能够出具染色报告。然后对于甲醛啊，然后芳香胺啊，然后对于色牢度啊，它都有严格的把控，只有符合国家标准的才能够拿来做销售啊。所以今天我们四条拿回去。3XL 码即将售罄啊，不补货了，3XL 售完为止。
0: 是的啊，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箱装柜免箱盒原家组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今天其实还是在这个三伏天当中，所以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咱们还是大量的出汗，那我们身体的津液阴液就会随着汗液大量的流失。但是今天也很特别，已经到了这个什么立秋了，所以其实我们说秋冬养阴的话，我们说也是要多吃点好的滋阴的东西，那西洋参就尤为的合适。所以我们咱们今天依然带给大家东方购物特别热销的神象的西洋参片，同样还是高品质哦，每一片它的原料都是来自于加拿大进口过来的，蕴含到的人参皂根的含量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并且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送给你的赠品啊，跟西洋参一块搭配一块煮也是特别合适的，所以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同样的我们的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就像刚才娇娇所说的啊，我们既在伏中，然后又进入到立秋的时候，这就是进入到我们马上又热又燥的这个节气了。所以你想要在热的时候大家出汗，确实知道要去补。但很多时候燥气来的时候，身体那种干乏带来的难受劲儿，很多老人家都体会过，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加倍的对自己身体好一点，不但要让身体的气机充足，更要让身体的津液有所支持啊。所以西洋参在这个时间不要停下来，也是要好的喝一下的啊。
0: 是，很多我们东方购的观众啊，吃神象的西洋参都吃了很多年，平时每天杯子里面泡着，包括呢比如说那个刚刚吃晚饭的时候，可能家里面汤里面煮的都是神象的西洋参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罐的包装，60克这么一大罐，而且我们的每一片都是来自于要从加拿大进口过来的原汁参，给大家来顶头正切的。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这个原料产地，就是加拿大。其实很多观众对于这个西洋参，尤其是进口西洋参的认知啊，就是从神象开始的。
1: 对，
0: 朱老师，是不是加拿大那个地方，它这个地理位置呀，包括它的这种土壤结构，很适合好的西洋参的生长？
1: 哎，是的，在那里的纬度和它的气候特点，包括它的水分，确实利于西洋参当中的皂苷的孕育。所以我们说加拿大是那个西洋参的道地产地。那么这个地方产出的那个西洋参，您会发现就是它的片的颜色，就包括那个原汁参的颜色，包括它的那个环形纹里面的挥发油环，都表现得特别优异。
0: 是，
1: 所以神象在90年代就已经布局到加拿大那里，有自己的自有基地。关键像这一类的，就是在土壤当中要几乎五六年的这个时间，才能出品的，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要求也非常的高。所以我们在那里不但有自己的自有基地，而且还有标准化的种植规范，所以才能让里面的营养皂苷含量非常高，同时像农残啊、重金属啊这一系列的都控制得特别好。
0: 而且大家会发现我们这个参啊，原汁参它是比较粗的，我们大约是在5到6年左右这样一个参龄，然后呢它这个切片就不用什么斜切，我们就是要顶头正切，就你看这个参啊，它这个直径对吧，有多大有多长，我们这个参片就有多大。
1: 对，
0: 而且再细看这个参片啊，严格按照泡制规范，就是把它切片是在1毫米左右。你看厚薄都很适中，让大家在泡的时候能够很好的把一些人参皂苷释放在这个茶水里面。
1: 对，
0: 并且你看这个西洋参片，它很好的那种独特的特征，对吧，那个菊花心，那个挥发油环，我们东方购高清画面当中都看得很清楚。
1: 哎，是的，其实我们吃这些滋补食材的时候，就是要吃里面孕育的这些材料，而这些成分每一次检测的时候都是按照100克里面含多少毫克来记的。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现场冲泡一下。
1: 确实对于我们很多的那个材料来说啊，它不是说一定会有很多。那么神象正是因为基于规范的种植规范的那个泡制规范，才会让它的这些营养成分不但能被检测到，而且还非常的充足。
0: 是，你看我们现场事先把这个西洋参泡完之后，每天您差不多就是说3到6克左右，那就是10几片，小20来片。就我说话那几句话的时间，我杯子里面帮大家晃一晃，
1: 对，
0: 绵密的泡沫一下子就呈现出来啊。
1: 哎，是的，
0: 而且久久不消散。
1: 哎，我那天在家里我就好几个西洋参，我就用这种方式，大家回去可以试的啊。就我们这个是煮过的，我也有把它泡一个晚上的，就是那么优秀。
0: 是，
1: 那还有呢，就把西洋参直接放水里面，
0: 哎，
1: 马上就开始摇，神象依然可以摇出大概这么高的泡沫，然后摇完之后真的叫久久不散。你看我在说话，它没什么动，对吧？可以想一想，就是说作为它里面核心的营养成分皂苷，它保留下来，对吧？呈现这种形态，这才神象的底气。它每次都说， 这样的西洋参我们一定是加拿大进口的、嗯、我们一定是当地产地的，嗯，怎么来表现，哎，我们可以肉眼看到啊，
0: 是五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你在喝的时候它这个参香包括那个参的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浓郁哦。然后呢，平时你每天夏天本来出汗多要多喝水，手边这个杯子里面就泡着这个西洋参茶，
1: 是的，经常
0: 也可以跟很多别的冲泡的东西来搭配，
1: 对，没错，我就说我们经常说话的人啊、嗯、这个嘴巴经常会是那种干的，
0: 耗精液，
1: 经常会觉得哎呦毛毛的，
0: 是
1: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着重两点，第一个、嗯、说话好气把气补进来、嗯、第二个尽快让身体去生成精液去滋润，嗯，就会带来好的结果啊，嗯，
0: 而且我们说可以单一来泡、嗯、包括呢你东方购买的很多做一些滋补汤品的一些，比如说老母鸡汤啊，对吧、嗯、鸽子汤啊，老鸭汤呀，也可以撒上一点这个就是西洋参片，包括曲老师特别推荐就是泡完这个西洋参茶以后的这个参片还可以撒在这个米饭电饭煲里面，
1: 是的，因为我们说西洋参是给到我们特别耗气伤津的人来吃、嗯、但是吃完之后这个参片其实它里面的营养成分还有一些，嗯，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做成养生散，嗯，放在米饭上的精力饭是相当方便的，但是吃完之后特别是在这个夏季入口回甘、嗯、然后吃完之后底气充足的那个感觉你可以自己来试试看啊，嗯，
0: 所以其实啊我们说它这个单罐60克家里面其实啊也会吃得挺快的，嗯，泡茶呀煲汤呀都可以，然后呢一罐很多观众也是在市面上面看到过，这个也是神香的这个明星单品，市面上面如果看到同样的60克加拿大原料进口过来这个西洋参，原来老包装的时候门店价格就是要399一罐，
1: 对，
0: 我们是新包装，东方购我们的官网上面新包装一罐的这个产品是259元，价格外面我们先带你了解一下。那今天我们东方购这档直播是有两个组合，一个呢是邱老师前面的那个三罐装就是180克，嗯，然后呢市面上面如果专柜来买的话需要花到将近是1200，那么我们的价格呢是498元，已经特别划算了，比外面差不多是便宜了700元左右，
1: 对，
0: 但是性价比更高的是我面前这个我们的8罐装，嗯，8罐装为什么划算？8罐它的总的克重达到了480克，那么专柜需要花到将近3200元，我们的价格是1180元，直接省了2000元左右，
1: 对，
0: 每一罐价格低至147元，而且除了有480克的西洋参给到大家，我讲的今天我们的赠品可以跟西洋参一块搭配着泡、嗯、搭配着煮的，我们先送神象的宁夏特级枸杞一罐，价值69元，还有一个神象特别好的很糯的那个银耳，今天也送给大家一大包，价值49元、嗯、所以你看我们的8罐装总共拿到手的产品一共是有到10件单品，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你泡西洋参的时候撒上点枸杞、嗯、或者枸杞你家里面来煮汤也可以，或者你用这个银耳做一个什么银耳羹，做一个甜品，放点西洋参再加点枸杞那是更好了，
1: 哎，是的，所以夏季我们像银耳当中的植物多糖可以给我们充沛的这个精液的材料，嗯，然后西洋参可以把这个材料转化成我们人体自己的这个是精液，嗯，同时还有就是嗯枸杞入肝入肾、嗯、
0: 所以今天我们觉得真的8罐装、嗯、我们的主赠品搭配实在是太好了，如果是老观众的话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真的就是要、啊、进补正当时立秋，然后呢三伏天你要补气滋阴清热生津，吃一吃西洋参特别的好，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西洋参啊，大补元气，是吧？这个元气是人参之气之本啊，最主要的气。那么最主要呢，就适合气虚的人。那所以我找的是气虚的人。
1: 嗯，
0: 气虚的人什么样呢？
1: 嗯，
0: 我给大家说几个特点，比较典型的，不一定全都存在啊，可能有几个存在。第一个，我们叫气虚皮肤，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皮肤松弛。就是你比如说同样的岁数，你比别人先耷了下巴颏，你比别人先长皱纹，你的皮一抻起来抻得很高啊，不是那么紧，就是皮肤不是那么紧。
2: 我还好吧
0: 这个您有一些
1: 这不是
0: 您就很明显，皮肤松弛非常明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叫气虚肌肉，什么样的肌肉呢？就是你那个肌肉啊跟别人的特有劲儿的肌肉不一样，你的肌肉是软软的绵绵的，力量不够。
1: 那不运动当然就力量不够了。
0: 气虚的人运动肌肉也起不来，你知道吗？肌肉也起不来，他就差在这儿。香参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
1: 嗯，
0: 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
1: 哦，
0: 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
1: 嗯，
0: 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你的体质是适合的。
3: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1: 对，
3: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1: 对。
3: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1: 可以。
3: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1: 都可以。
3: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1: 对，嚼服啊，
4: 不难吃，点甜甜的。
1: 甜甜的，
4: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5: 好有经验啊，
1: 一下口比较有点苦。
3: 来，
1: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3: 还回来还回来，
1: 有回甘的感觉。
6: 像西洋参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的话，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的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7: 是陈酿的品牌，人家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买，就是要看伊搿产地的，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8: 阿拉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打破浪的。哎，伊其实，伊从小就一直吃生肉，一年大概要吃脱钢筋肉，不是啥个讲啥个几两几两，讲吃钢筋肉。
9: 是
8: 啊。西洋参，伊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10: 大家看一下，现在我们很多观众都在订购我们这个八罐装这个西洋参啊，还有送一罐，你看枸杞，还有一大包这样一个就是宁夏的这个特别好的这个很糯的这个银耳。八罐我们这个西洋参啊，在我们这个八罐装组合里面，西洋参一罐是147元、这个单罐的这个价格，大家如果说按照它这个克数来算的话，2.9元一克。
1: 对，
10: 这个对于买这个加拿大原料进口过来这个西洋参，性价比是特别特别高的。我们的每一罐啊，这个罐子啊，告诉大家它是透明罐子，你后面能够看到所有这个里面我们这个参片啊，
1: 是
10: 比较大，而且是比较新鲜的。同时它很干燥，它不是那种什么潮潮的软软的。
1: 对，
10: 外面很多西洋参都是论克买的。
1: 嗯，
10: 我们做的又很干，所以你如果说直接把它拿出来啊，含在嘴巴里面，它是那种比较脆的，你是可以含软了以后用你的口水唾沫去浸润它，然后再整个就吃下去。那个嘴巴里面也是那个参的那个浓郁的味道是特别强烈的。
11: 而且你不要说这个干，只要什么烘焙一下就可以了。不是的啊，在这种的那个状态下，我们还要维持它的那个含水率。就这个含水率也要控制在相应的标准里面。所以如果说它不是像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这种企业，它不用执行这种专门的标准，而且它的那个储藏，你像有很多的那个商场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是一个大罐子，后面就是一个桶，对吧？
10: 散称的。
11: 我在那个零售企业，我们曾经也实习过，我们在那个批发企业实习过，在零售企业，它也有自己专门的库房，但是这个库房的要求和批发企业的那种库房要求完全不一样。库房的那个里面的温湿度，它有专门的保管员去记录，同时那个温度湿度都是有相应的那个数值，而且它的货架靠墙多少，靠顶多少，地面要流出多少，这都有相应的规范。所以你想一想，就是说很多时候大家都知道神香的西洋参好，但是会觉得哎呦，神香的西洋参好像就是品质那么好的原因在哪里，可能没有人知道。那你想，我们从那个原料的进来，90年代布局自有基地，对吧？进来之后 它不是马上就去切片加工，它要有一道检测环节。那么如果我们其他的那种农户什么的送检去，这个费用非常高，它不可能每一批这么做，对吧？但是神像在自己的质量管控部门里面就有上百万的这样检测仪器，所以他那时候就质量保管的质量那个部门的人员，他是每天都会要到库房里面去取样，自己就会要做检测，检测下面有记录，记录完了以后还有相应的领导在后面签字，那这一道一道的环节下来保证的是什么？是品质。所以我们说在挑选这些滋补食材的时候，不要在网上先盲目的按照价格或者只听别人去说，你的脑子里面要有这些画面，要去思考为什么网上这些所谓的进口西洋参价格可以卖得那么低，这些价格和现在的物流成本、人员成本匹配得起来吧？如果匹配不起来，你不要以为是自己捡了个大便宜，你在吃这些物质的时候，谁来给你把关里面的营养成分？谁来给你保证里面的我们说的重金属、农残这一切东西不添加、不超标？那如果你盲目的把它吃进去，那到底是养生滋补身体，还是给身体再埋下祸患？所以我们说，我们每个养生的人群自己的身体都是就是说一定出了一些问题，对吧？我们是希望对这个情况发生一些改变，所以才会自己主动的去寻求一些好的食材，好的养生的滋补的这些产品。那如果在选择的这一块出现错误的时候，我们的意愿和我们的结果一定是相违背的。
10: 所以其实我们说要信赖大的品牌，还要在我们多方购这样的大的平台能够买到好的神像的西洋参。再加我们刚才不仅是看了它这个原汁参，不是那种三年四年，我们是5到6年左右，它这个按照严格的泡制规范，切片1毫米很精确的厚薄以后，泡开了以后它的泡发比也会比较的大。
11: 对，
10: 你看右边这个我们就是要切片，是罐子里拿出来干的，一泡以后你看它就会膨胀开，然后所有这些这种参香参味都是散在你这个参茶当中。
11: 是的，
10: 而且我们也建议大家，比如说你可以用保温杯焖一焖，捂一捂，或者家里面用那个养生壶就是放上一些，每天跟老伴两个人就煮着喝，这个是就是把它给烧得很充分的
11: 对，我因为每年我那个到了秋季我西洋参是一定吃的，因为燥气当令的时候，身体这个燥的感觉来的时候，是很难受的。
10: 是，
11: 所以我那时候那个太杯里面我就装着西洋参，然后呢，我那时候正好骑自行车，这个自行车骑的时候，不是那个杯子在里面一直晃荡晃荡晃荡，
10: 对的。
11: 等我那个停下来喝的时候，那个泡沫溢到那个杯口这里，全都是。所以就是好的西洋参经得起鉴定，每一次神像摇完，一半以上的泡沫，这都不用我们说了，对吧？这就是道道地地加拿大进口西洋参应该有的表现，而且久久不消散，
10: 是
11: 不是那种很快就消散的？因为西洋参有个特点，就是加拿大进口确实好，但是我们有很多地方都引种成功了，引种的西洋参跟道地产地的西洋参，就是大家要学会去鉴定，很多时候你看到外面什么1块钱硬币大小的这种直径的西洋参，就说句实话，我也不能说它一定是怎样怎样。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在鉴定的时候，我90年代我就是在上海石药材公司的，当然我不是在神像这个部门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傅，他一天到晚吃西洋参，买来的原汁参，我现在看神像还是这个样子，就没有看到那种又白又胖又大的原汁参，所以也有可能，就我这两年我也会想办法到加拿大那里去看一看，他那里到底是怎么样子，因为我们行业协会有一个数据就每年进口西洋参的量，没有出口西洋参的量多，就出口的比进口的还要多，对吧？所以我们说我们如果想吃正正宗宗到底的那个进口西洋参，认证神像一定没错。
10: 像刚才曲老师讲的银种参现在也不是说像东方购街我们神像单克2块钱左右一克，你看看这种银种参，电商网络渠道我们搜一搜，4块钱左右一克。
11: 对，
10: 你看这种银种参6块几毛钱一克，我们是加拿大进口过来的西洋参给大家切片，包括你像比如说进口的这种西洋参，像美国那边，对吧？很多观众说西洋参也被称作为是花旗参，美国进口的你看这种西洋参原料14块几一克，加拿大比较好的一些地方19块几、20几块钱一克都看到。我们今天我们的大组合1180元8罐，就你光光不说送给大家那个赠品就8罐，我们的单罐低至147元，单克价格2块钱左右。 再送给大家一罐我们是宁夏的特级枸杞，以及一包神像非常好的很糯的那个银耳。我们那边也给大家搭配了做一个甜品，银耳、西洋参片，对吧？枸杞羹，你看夏天来煮特别的好。
11: 哎，是的，
10: 神像的银耳，你
11: 看它里面的胶质感，
10: 它里面那个胶质感是特别特别强的。
11: 所以这样的银耳，你再喝下去，我觉得我们中国的那个甜品冷饮。真的是特别的健康，而且到了身体里面都对身体是好的，不是加了那些各种添加剂做成的嘴巴很甜很舒服的那个冷饮。所以你想这种润润的感觉在喝下去的时候多爽啊，然后这里面再配上帮你提气的西洋参，加入我们身体精液生成的这个那个就是枸杞西洋参片，再组合在这里面，你看看，
10: 对，
11: 这才叫真正的是夏季的滋补啊。
10: 对，包括你像现在比如说三

0: 伏天，你家里面煮点什么绿豆汤啊，对不对？煮点那种什么别的一些，比如说那种甜品啊、料理啊，也都可以放上一些，非常的清润，食材搭配也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前提是大家家里面要有这个什么，我们的西洋参，整个组合再送我们的枸杞，再送我们这个银耳。所以今天我们十件单品大组合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吃西洋参有多久了？
2: 四五年了吧。
1: 您当时是怎么突然想要吃西洋参这件事儿的？
2: 因为呢年龄呢也逐渐大了，因为也六十几岁了嘛。
3: 我父母他们因为一直就吃西洋参的，他们就是相信参，就天天就是参，那就是泡茶喝的。
4: 那肯定有不能，一般的精神很好。
2: 然后我还带那个外孙了，
3: 参象牌啊。
1: 参象为什么会选参象？
3: 那参象老牌子。
1: 哎，上海人都知道。
3: 哎，上海人都知道参象牌子老牌子。
1: 哎，阿姨好，阿姨好，啊，我东方购物的主持人许明，哎，我们来今天跟您回访一下，看看您这个吃神仙，有家里有人在做客啊，没关系啊，不打扰吧。不打扰，那好，哎，殷阿姨啊，那个我知道您也老吃神象西洋参，
2: 对，
1: 您大概是吃了多久了？
2: 吃了大概快十年了嘛，很多年了。
1: 哎，带我们看去看一眼，
2: 一个买了，
1: 放在哪里了？哎，哦，放在这里啊，
2: 哎，放在这里的，你看，
1: 哦，看到了，看到了，
2: 这都是我平时吃的东西。
1: 哎呦，这就是我卖的吗？不就是这个吗？
2: 对。
1: 哎呦，这个您真的是常吃哎，
2: 常吃的。
1: 殷阿姨啊，问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一般女性都不说年龄。我猜您这个，我先猜一下啊，大概70岁有啊。
2: 我姐姐已经要80了。
1: 真的呀？
2: 真的。清凉补气，那么内火重的，很适合吃这个西洋参，吃了好多年。
1: 您一般都怎么个吃法？您一般习惯
2: 是啊？我有的时候呢。早餐之前，我炖好了以后就喝这个里边的汁，西洋参的汁，哎，有的时候呢，平时呢一日，平时当茶喝的西洋参、三参，那么这还有这个枸杞子，还有大枣，
1: 哎，这个特别好，
2: 这个
1: 补
2: 每天
1: 蛮好的，
2: 当茶喝的，
1: 那不错，哎、那不错，
2: 这样呢，吃了以后呢，精神状态确实是不错。
5: 像西洋参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辰光，一般般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6: 是沈阳的品牌，另外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拉老公买，就是要看伊个产地，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7: 阿拉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打破浪的。伊就是伊从小就一直吃参就。一年大概要吃它钢筋肉，不是啥个几两几两，钢筋肉。西洋参，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0: 抓紧时间，我们节目已经一半的时间过去了。今天我们的大部分观众订的都是我们的这个八罐装，而且你看画面上面也可以跟家里面现在现有的很多夏天你泡的一些什么菊花呀，对不对？包括很多观众说吃的那个什么三七呀，还有那个石斛呀，都可以搭配着一块泡。就西洋参其实也几乎是不太挑什么人群，
8: 对，
0: 而且越是夏天我们也觉得它很特殊，它是人参里面比较少有的清凉参，恰恰你在什么夏天三伏天，包括夏秋交替，以及要这个滋阴养阴的那个秋天都可以来吃。
8: 哎，是的，所以西洋参第一个不太挑人群，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人群啊，就是对于西洋参来说，它对我们都比较友好，特别是我们说动脑子的，经常要动脑的，经常要思考要讲话的，所以你看马上再过一段时间就要开学了，无论是老师们要进入到繁忙的工作节奏，高考的孩子马上要进入下一轮的那种要冲刺了，对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所说的精力饭也好，西洋参炖蛋也好，就把西洋参的第一轮精华让我们需要的人先吃掉，然后剩下的西洋参就可以做成煲汤啊、炖蛋啊、精力饭啊这种。那你想高考的孩子每天吃一点，每天吃一点还是有好处的，那么还有就是它不挑食材，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跟我们的花茶也能搭，跟我们的那个炖汤的那个肉类也能搭，包括还能就西洋参跟我们今天的那个枸杞什么都能搭，但是有一点就不要跟浓茶一起喝，然后还有就是像藜芦啊那个这我们碰不太到啊，五灵脂啊这些不要去碰就可以了。所以西洋参就是我们现在很多 就传统，这怎么说呢？就大家滋补的时候，第一个想到可能就是西洋参，
0: 嗯，
8: 因为确实就是

0: 把身体本身的这个结构这个材料给它补齐了，那我们自然而然身体自己会回馈，它自己会进入到一个良好的工作状态。
1: 而且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要买西洋参，你尽量去买能够看得到本身它这个参的形态，它这个参片的样子的。确实啊，市面上面有些你说也是西洋参的东西，
0: 对，
1: 西洋参的一些什么边角料呀，对吧？那种旁枝呀，或者打成什么，你根本不知道原来到底是哪个部位打的那种西洋参粉。
0: 哎，
1: 看看我们前面有这几种。
0: 是因为我们西洋参呢，跟生菜参和那个野三参都不一样。野三参、生菜参你都看到它完整的形态。西洋参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把它的须和它的芦头都去掉。就看得到这样一个枝形，别的都没了。所以呢，像这些它也不可能扔掉，它专门有进口的环节的。那么进了这些原料，它拿来就是打粉的。打完粉之后，其实跟主根比，它里面的营养成分肯定是没有主根那么完整，那么充分的。而且还有一点，打完粉你会发现这个颜色是不是变得特别黄？因为我们这个粉是一直每次做直播的时候都会出现，每天都是每次都暴露在阳气和那个光下面的，所以它很容易发生氧化。一旦氧化，这就叫破坏了，营养成分就破坏了，是不能吃的。我们接下来的参就是很多时候大家看到这种斜切片，我们叫刨花切。为什么？因为它的参龄不够，参非常的细。那这个时候如果顶头正切，那一点点没有谁会去买的。那么所以它用斜切片的方式，一个这样碾法，让你感觉哎呦这参片不错，蛮大的。那其实参龄是不够的。那神像为什么？其实我觉得等顶头正切也是从神像开始的。一毫米的厚度也是从神像开始的。因为人家从来不是为了商业销售去做这些事，而是从质量规范上面要求他就会这么去做。那么顶头正切它让你看到的就是参龄的大小，参龄足，参龄年份够了，里面的营养成分才到位，才达到了滋补的一个结果。还有就是顶头正切的时候，你能完整的看到它的挥发油的状态。这个挥发油环也决定了我们在吃这个滋补食材的时候能吃到多少。所以今天神像到至此为止一直就是顶头正切，让大家可以放放心心的用来作为身体滋补的材料。
1: 是，而且还是大家都是熟知的，就是全球范围当中都是特别好的加拿大那边进口过来的西洋参。参龄它这个时间也非常的长，所以我们等于说神像像邱老师讲的90年代就在加拿大当地布局，就它是能够从源头把控这个原汁参的品质和质量的。再加我们刚才讲进口到国内来，神像有大的设备，有多道的检测筛选的环节，让大家吃到的每一片的神像西洋参品质真的特别的好。所以你每天家里面一个人一天3到6克左右，就是十几片小20来片。而且邱老师一直跟大家讲，吃西洋参每天你要吃够量，你不要去节省，对吧？一天撒个3-4片5-6片那是不行的。
0: 是的，
1: 3到6克是15片到20片，小20来片左右。
0: 是的，因为我们吃任何东西后面都跟了一个量，你吃饭对吧？有的人吃1两，有的人吃2两，吃3两。我们那个西洋参滋补也是根据自身的情况，比如说年纪比较大，我们可能真的就按照3克来吃。因为在我们的保健食品原料手册和我们的那个药典当中都有相应的这个数据记载，这些记载的数值没有一个说你吃1片2片就可以的。那我们在滋补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量力而行。这个力是什么？身体反馈的情况。那么人到中年之后，你也感觉自己力不从心，身体干的情况比较厉害，那你也是3克，对吧？3克多少？就是20片左右。那还有就是你这一罐西洋参20天里面要把它吃完。开罐之后我们尽量尽快的这个20天里面不要拖。因为你要达到结果，那是一定跟量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刚才教的精力饭精力汤的方式。我们用养生壶去煮，煮完之后您把这个水喝掉，第一轮的营养都给你拿到了，您就按照这个量足量去吃。那么剩下的这个西洋参片还有微量的这些成分，那就是给到我们这些冲刺的硬烤的，你也不可能让他去吃喝西洋参水，对吧？那就做饭做汤。在外面那个很多饭店里面也有西洋参那个老鸭汤，西洋参鸽子汤，
1: 是
0: 还很贵哦。我们自己家里面做做，你看，哎，老两口把自己的滋补知到位了，剩下的家里面一起来分享这种养生膳，你说多好？
1: 而且每天你家里面这么吃，我们单颗价格东方购还特别的划算。你像如果你在外面，对吧？399，这个是专柜的这个价格，
0: 对，
1: 60克一罐，那其实差不多，这个就是单克的那个价格，差不多是要6.几毛钱一克。东方购你官网上面，我们平台买这个259元一罐。60克的话也是要4.几毛钱一克。
0: 是的，
1: 但今天东方购我们的8罐装的组合，直接给大家的价格每罐能够低至147元，大 单克的价格才2块钱左右，
0: 是的，
1: 非常的划算。您跟老爸可以每天一起吃，吃够量，吃足量，我们再送一大包的银耳以及一罐这个宁夏特级的枸杞给大家。这两个东西啊，也是神象门店的明星产品。
0: 是的，
1: 枸杞价值69元，我们的银耳是价值59元，两件赠品又是价值120元左右。所以这个组合我们也不少，每档直播每个季节都有，我们也是一个夏日的一个亮相，所以大家订购起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2: 西洋参啊，大补元气，是吧？这个元气是人参之气之本啊，最主要的气。那么最主要呢，就适合气虚的人。那所以我找的是气虚的人。气虚的人什么样呢？我给大家说几个特点，比较典型的，不一定全都存在啊，可能有几个存在。第一个，我们叫气虚皮肤，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皮肤松弛。就是你比如说同样的岁数，你比别人先耷了下巴颏，你比别人先长皱纹，你的皮一抻起来抻得很高啊，不是那么紧，就是皮肤不是那么紧。
3: 我还好吧
2: 这个您有一些，这不是您就很明显，皮肤松弛非常明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叫气虚肌肉。什么样的肌肉呢？就是你那个肌肉啊，跟别人的特有劲儿的肌肉不一样，你的肌肉是软软的、绵绵的，力量不够。
4: 那不运动当然就力量不够了。
2: 气虚的人运动肌肉也起不来，你知道吗？肌肉也起不来，就差在这儿。香参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你的体质是适合的。
5: 吃西洋参有多久了？
6: 4-5年了吧。
5: 您当时是怎么突然想要吃西洋参这件事儿的？
6: 因为呢年龄呢也逐渐大了，因为也60几岁了嘛。
7: 我父母他们因为一直就吃西洋参的，他们就是相信参。就天天就是生，那就是泡茶喝的。
8: 那肯定有不能，一般的精神很好。
6: 然后我还带那个外孙来。
7: 神像牌啊。
5: 神像为什么会选神像？
7: 因为神像老牌子。
5: 哎，上海人都知道。
7: 哎，上海人都知道神像牌子老牌子。
9: 神像西洋参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辰光，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10: 是沈阳的品牌。人家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嘛，就是要看伊个产地，产地跟品牌相当重
11: 要。阿拉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大破浪啊，伊就是伊从小就一直吃参，就是一年大概要吃它刚斤头，不是啥个几两几两，刚斤头。
12: 是啊。
11: 西洋参，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1: 现在这个时候啊，其实我开场就讲了比较的特别，今天是什么？是立秋了，所以其实夏秋交替到了。然后呢，但是我们现在又是在三伏天当中，要到后面你看8月14号才是末伏，所以后面从这个立秋开始到这个你看10月8号寒露，这个一段时间差不多也就是2个多月左右。
0: 对，
1: 我们说你就是耗气，然后呢空调吹得多，对不对？但是又是进到秋天，我们要好好的滋阴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说我们这种什么滋阴的补气的这种就是说养生就是要做起来了。
0: 其实我们只知道春夏秋冬四季，其实在夏季后面还有一个节气叫长夏。长夏就是我们说的既热又燥。这个生个就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身体还特别容易上火，就是干柴烈火的感觉。所以在这个时候滋阴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身体里面津液充沛，到处帮你灭火。还有呢，经过了一个夏季，我们出汗出得多啊，人那个老是那个就没有那个户外活动的情况少啊，大家会出现什么？就人乏得特别厉害，这也是我们从一个高的新陈代谢开始慢慢进入到那个比较低的那个时候，所以到了那个夏秋换季的时候问题就特别多，每个人都不太一样。而且一旦那个夏季你没有好好对自己的身体进行调补的话，我们叫秋后算账，对吧？你有的时候真的叫对应不来，所以我们说年轻人还有大把机会，而我们家里面的老人家们，您对自己的身体有的时候真的是要 不要太省，不要太那个犹豫不决，因为一旦错失这些节气时间，你可能你的身体就处于那种积重难返的状态。所以我们也是通过这些节目不断地在帮大家啊普及一些养生方面的正确知识，让大家知道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该怎么来选择，该怎么来搭配我们正常的食物来进行调补。
1: 而且我相信我们很多的老年观众，就是大家说西洋参是个好东西，而且我对于西洋参啊很早之前的认知，很多观众家里面都有什么这个包装，
0: 对，是的，
1: 太熟悉了，你看很经典，对不对？而且当时哦，几十年前感觉好洋气哦，
0: 是的，
1: 一片一片神像那个西洋参，
0: 对，
1: 这样一个这种就是硬纸板那样一个纸质包装，太在我们这个记忆当中印象深刻了。
0: 我们那时候真的不舍得自己吃的，全都是拿来送人的。我们那时候有我的那个师傅，我92年上班的时候，他退休了，我那时候20出头，对吧？20几岁，他50几岁，然后前段时间看到人家80几岁，还在别的公司里面回聘的，继续在发光发热，所以他们是我的榜样，是我的目标，我也希望我到80几岁，依然活力满满，还能就是跟就还能做很多的那个工作，对吧？所以我们说西洋参好东西大家都知道，但是呢第一个不要不敢吃，有的人可能有自己不同的体征状态，如果不适合你，那也不要，也没必要坚持，对吧？但是我没有更多的就是既是气虚又是阴的津液那个缺亏缺的那个状态下，那你就毫不犹豫的吃呗，对吧？特别是40岁左右，你都有那种又干又困的那个状态了，你干嘛不吃呢？还有不要不坚持，因为它不是药，我们不是拿它当药来吃的，滋补的食材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身体机能的下降，你需要它来帮你支持一把。第三个，不要不舍得吃，所谓的不舍得就是每次一两片含在嘴里说我吃西洋参了，但是这一两片真的没有办法给达到帮你的这个目的。我们真正的吃法按照那个规定就是3到6克，就有问题的情况3到6克，我们就按照最小的3克这个数值计是多少，20片左右，20天一罐吃完，所以您把这些都做到了，您再来看看西洋参对你的帮助是怎样的。
1: 而且这个真的喝起来是太舒服了，就是你在冲泡的时候保温壶里面煮一煮，对吧？你家里面那个就是那个或者自己的那个杯子里面，保温杯里面闷一闷，捂一捂，对吧？养生壶里面煮一煮，真的煮了以后你就把这个，你看参茶你就喝一口，真的发现参香味道非常的浓郁，随便晃。我们这个告诉大家啊，东方购所有我们做直播的产品跟你拿到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1: 你家里面如果有这样一个密闭的杯子，你也晃晃看，
0: 对，
1: 真的就像我们一样，你就会发现绵密的泡沫不仅是浓，
0: 对，
1: 而且是久久不消散。
0: 是，
1: 这个不仅是能看到，而且你还能够喝到它那个浓香的味道。
0: 没错，我真的就在神像的西洋参看到每次都是一半以上的泡沫，而且久久不消散。因为我是这几年在网上经常去看很多大家那个就卖的这些滋补食材，我就没法想象，就是有些那个参片是又大又圆又厚，又好，然后价格低到你无法想象，那我就买过来，对吧？来看看到底好在哪里，然后不用做别的实验，就这个舀水实验，同样的量，我还拿把秤去称的，同样大家按照3克称出来，然后放到两个瓶子里面同时舀，舀完之后神像那么厚的泡沫久久不消散，那个一点点泡沫要马上没有，所以通过你肉眼可见的一种鉴定方式，你就可以知道好坏在哪里。所以我们说像这类滋补食材，神像好有好的道理，第一个背书强，对吧？人家是上海制药材公司旗下老牌的国企，老牌的制药企业下面专门做参茸滋补的这样一个企业，源头来源肯定正宗，而且来源正宗情况下泡制规范要求都是按照特殊的规定要求来的，包括他们质量部的人员要求资质要求，它都不是我们其他的农户可以比拟的，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吃滋补食材，一方面为了健康，还有一方面当然要为自己要有那么一份放心。
1: 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种夏日特惠的神像的西洋参片的组合，我们现在小组和大组合都有观众订购。我们今天小组合，如果你说我实在是预算我就不想出500以上，就500以内，我能不能够买你们今天的产品？也可以，我们给你准备了三罐，也是有到180克，这个也比外面差不多是要省700元左右。但是如果你是老顾客，你说我一直在吃神像的西洋参，品质方面各种方面我是不需要甚至多听你们讲的，那你今天入8罐装，这个8罐装性价比特别的高，8罐从西洋参的总克重就是480克，8罐不说赠品，外面是3192元，将近3200，我们只要是1180元，这个价格如果你到神像的门店专柜按399他们的价格去买的话， 这个花销顶多也就是买三罐，嗯，你买不到八罐的，我们是给你八罐，一罐我们这里的价格才147元。再送旁边看一下神像的明星单品啊，你在夏天神像的银耳也很热销，平时任何季节神像这个宁夏特级的枸杞也很受欢迎。今天我们作为跟西洋参的搭配送给大家这两个赠品，价值120元左右，夏天煮银耳羹跟这个枸杞一块泡这个西洋参茶都可以。但是现在我们的备货不多了，最后7分半我们给你送货到家，甚至有很多的观众多订几组，对吧？后面比如说那个什么教师节，或者后面什么中秋节，你要送人神像大品牌的西洋参明星单品送出去，很有面子。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哎，阿姨好，阿姨好，啊，我东方购物的主持人许明，哎，我们来今天跟您回访一下，看看您这个吃神仙，有家里有人在做客啊，没关系啊，不打扰吧。不打扰，那好，哎，殷阿姨啊，哎，那个我知道您也老吃神像西洋参，
12: 对，
3: 您大概是吃了多久了？
12: 吃了大概快10年了吧，很多年了。
3: 哎，让我们看去看一眼，
12: 一个买了，
3: 放在哪里了？哎，哦，放在这里啊，
12: 哎，放在这里的，你看，
3: 哦，看到了，看到了，
12: 都是我平时吃的东西。
3: 哎呦，这就是我们卖的吗？不就是这个吗？哎，
12: 对。
3: 哎呦，这个您真的是常吃哎，
12: 常吃的。
3: 殷阿姨啊，问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一般女性都不说年龄啊。我猜您这个，我先猜一下啊，大概70岁有啊。
12: 我姐姐已经要80了。
3: 真的呀？
13: 真的。
12: 清凉补气，那么内湖种的，很适合吃这个西洋参，吃了好多年。
3: 您一般都怎么个吃法？您一般习惯
12: 是？嗯，我有的时候呢，早餐之前，我炖好了以后就喝这个里边的汁。
3: 哦，
12: 西洋参的汁，哎，有的时候呢，平时呢一直平时当茶喝的西洋参、山参，那么这还有这个枸杞子，还有大枣，
3: 哎，这个特别好，
12: 这个
3: 补
12: 每天
3: 蛮好的，
12: 当茶喝的，
3: 那不错，
12: 这样呢，其实吃了以后呢，精神状态确实是不错。

0: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是夏日特惠的神像西洋参啊，真的是啊，大家订购太踊跃了，每一罐看得清清楚楚。东方购物我们在直播现场把它切片之前的原汁参从加拿大进口过来的也给大家展示清楚哦，你看参特别特别的粗，这样的参不是斜切爆花切，顶头正切，让我们的神像西洋参你开罐以后这个片型特别的大，
1: 对，
0: 又干，然后呢也比较的脆，上面我们如果进镜头里面会发现挥发油环呐、菊花心啊都很明显，连厚薄都让大家泡的时候更好的充分的把一些人参皂苷释放出来，
1: 对，
0: 严格把握1毫米左右这个厚薄，这个参片为什么我们说酒精考验，神像每一只原汁参在他们工厂里面，我们之前也会有东方购物我们的主持人团队去实地去拍摄，看到真的发现设备先进，检测严苛，环节很多，不会说有些什么有黑点的、蛀的、霉的，或者参比较细的、参龄达不到的，完全不会坐在神像我们这款西洋参里面。
1: 包括还有就是我们在鉴定的时候，除了你肉眼看得到的，还有你不知道的，比如说，它的那个就是上面有的时候会有那种铁锈纹，就雨水太多之后，这个就是上面会有生锈的那个状态，这个大家不知道。那如果你切片的话，你压根就看不到。
0: 是，
1: 但是神像对于这样的西洋参，我们都会把它先品质掉，然后再进行那个，就是所以它是不但有那个专门的设备来检测里面的微生物啊，有效成分啊，包括里面的农残重金属的这些检测，还有我们很多的老法师在帮我们把关，就在把关的过程当中，性状鉴定，包括他肉眼看到的一些，就是不合规的一些那个样子，他都会去掉，所以你在吃西洋参的时候，你不知道的是，在整个这个环节里面有多少道对大家负责任的行为所在，而且都要领导在后面签字的。
0: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大品牌的原因和理由啊，对不对？品牌就是品质的保证，而且神像也是我们上海人的骄傲，上海的我们本土的品牌，现在它也是中华老字号了。很多观众不管什么季节，尤其是买一些参溶子补佳品，就选神像。
1: 对，
0: 而真的一年四季都在泡着喝的，绝对是神像西洋参。今天我们这么给力的组合，3罐498。8罐1180元，8罐单罐能够低至140几元的高性价比，以及我们贴心的2样赠品送给大家，1罐枸杞，1大包的

0: 哎，阿姨好，阿姨好，啊，我东方购物的主持人许明，哎，我们来今天跟您回访一下，看看您这个吃神仙，有家里有人在过客啊，没关系啊，不打扰吧，不打扰，那好，哎，殷阿姨啊，那个我知道您也老吃神像香参，
1: 对，
0: 您大概是吃了多久了？
1: 吃了大概快10年了吧，很多年了。
0: 哎，让我们看去看一眼。
1: 一个买了吃，
0: 放在哪里了？
1: 哎，
0: 哦，放在这里啊！
1: 哎，放在这里的，你看。
0: 哦，看到了，看到了。
1: 这都是我平时吃的东西。
0: 哎呦，这就是我卖的吗？不就是这个吗？哎，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呦，这个您真的是常吃哎。
1: 常吃的。
0: 阿姨啊，问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一般女性都不说年龄啊。我猜您这个，我先猜一下啊，大概70岁有啊。
1: 我姐姐已经要80了。
0: 真的呀？
2: 真的。
1: 清凉，补气。那么，内湖种的很适合吃这个香，吃了好多年。
0: 您一般都怎么个吃法？您一般习惯
1: 是啊，我有的时候呢，早餐之前，我炖好了以后就喝这个里边的汁。
0: 哦，
1: 新鲜生的汁，哎，有的时候呢，平时呢一直平时当茶喝的，新鲜生、山参，那么。还有这个枸杞子，还有大枣，
0: 哎，这个特别好。
1: 这个
0: 补
1: 每天
0: 蛮好的，
1: 当时茶喝的，
0: 那不错，
1: 哎，
0: 那不错。
1: 这样呢，其实吃了以后呢，精神状态确实是不错。
0: 吃西洋参有多久了？
3: 4-5年了吧。
0: 您当时是怎么突然想要吃西洋参这件事儿的？
3: 因为呢，年龄呢也逐渐大了，因为也60几岁了嘛。
4: 我父母他们因为一直就吃西洋参的，他们就是相信参，就天天就是参，那就是泡茶喝的。

0: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是夏日特惠的神像西洋参啊，真的是啊，大家订购太踊跃了，每一罐看得清清楚楚。东方购我们在直播现场把它切片之前的原汁参从加拿大进口过来的也给大家展示清楚哦。你看参特别特别的粗，这样的参不是斜切爆花切，顶头正切，让我们的神像西洋参你开罐以后这个片型特别的大，
1: 对，
0: 又干，然后呢也比较的脆。上面我们如果进镜头里面会发现挥发油环呐、菊花心啊都很明显，连厚薄都让大家泡的时候更好的充分的把一些人参皂苷释放出来，
1: 对，
0: 严格把握1毫米左右这个厚薄。这个参片为什么我们说酒精考验，神像每一只原汁参在他们工厂里面，我们之前也会有东方购我们的主持人团队去实地去拍摄，看到真的发现设备先进，检测严苛，环节很多，不会说有些什么有黑点的、蛀的、霉的，或者身比较细的、身龄达不到的，完全不会坐在神像我们这款西洋参里面。
1: 对，包括还有就是我们在鉴定的时候，除了你肉眼看得到的，还有你不知道的，比如说，它的那个就是上面有的时候会有那种铁锈纹，就雨水太多之后，这个就是上面会有生锈的那个状态，这个大家不知道。那如果你切片的话，你压根就看不到。
0: 是，
1: 但是神像对于这样的西洋参，我们都会把它先品质掉，
0: 选神像。
1: 对，
0: 而真的一年四季都在泡着喝的，绝对是神像西洋参。今天我们这么给力的组合，3罐498。8罐1180元，8罐单罐能够低至140几元的高性价比，以及我们贴心的两样赠品送给大家，1罐枸杞，1大包的非常糯的银耳。打电话抢我们的8罐装，8罐装几乎快要卖光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东方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东方购物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今天为大家所献上大家一直非常期待已久的来自新西兰工厂直供原袋原装进口过来的鲜奶粉。而说到这个奶粉呢，今天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批次，可以喝到明年的九月份。当然了，满满当当是六整斤带回去，关键是今天是周末爆杀的价格，给到大家为您在东方购物的这个价格当中用现金立减了10块钱，只需要288元。可能您在市场当中啊，这个288元能够买到全进口的奶粉一袋或者说是两袋，那今天呢是三整袋带回去6斤。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你好。
4: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很多的爸爸们都说纽山的牛奶也好，奶粉也好，我一直都是回购的。那这款鲜奶粉的话呢，首先它是用鲜奶喷粉，所以它的口感的话呢特别棒。那第二点的话呢，就今天我们的批次新鲜，刚刚燕华也说了，还有就是价格方面哦，常规节目你看不到立减10元，今天有到限时直降。刚刚我们在节目以前还这个开始之前还算了一下，一袋1公斤装的，今天算下来才90来块钱。嗯，你按照每一次冲泡25克一杯来算，一杯算下来才2块出头一点点，哎，性价比高啊！
0: 每一袋是1000克的，有时候就是全进口的奶粉基本上是500克呀、800克左右，那我们是1000克，量就升级了，对不对？看看它很多一些标识，说到它是个鲜奶粉，不仅仅是名字叫鲜哦，更是时间、地理、位置当中能够保证这个鲜度了。
4: 对的，拿到手中的话呢，我们今天有两个版本，你看我手中拿到的，这是脱脂的，还有全。整个的这个营养价值方面的话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在这个脂肪含量可能稍许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我们说高蛋白，包括我们今天高钙方面都是非常的出类拔萃啊。给您看一下今天脱脂的方面，配料只有生牛乳，然后全脂的话呢，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啊。全脂方面的话呢，我们今天是有什么呢？有我们的配料生牛乳、大豆灵芝，还有维生素 A、维生素 D， 也是对身体很有帮助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的营养成分表。这边给您标注的是每25克当中的蛋白质和我们的钙质含量。那今天换算出我们说每100克当中的话呢，今天蛋白质的含量啊是25.2克，钙质含量是达到了952毫克，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非常的棒。那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厉害呢？燕华刚刚也说了，这个是什么？我们是1小时锁鲜。为什么？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所有的牧场坐落在新西兰，平均1小时内是到达我们今天的工厂，所以可以把我们今天挤出来的鲜奶快速锁鲜、快速喷粉，形成1小时的生态圈，所以大家放心心，全部坚持的是青草草饲三样 3F 的标准，所以拿回家去喝到的每一口都是奶香浓厚啊！
0: 确实，我们打开包装给大家来这个冲泡一下。有时候奶粉你会发现，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加这个加那个，它可能会结成团、结成块。
4: 对，
0: 他们家那个奶粉啊，不一定是新鲜，喷射的那个粉的技术也很好。哎，打开包装之后，在配料表那么干净的情况下，您看到吗？温水哎，都可以进行非常快速的溶解，而且看奶粉的颜色，它属于非常浓郁的这种乳黄色哈，
4: 对，
0: 所以很多朋友们都很喜欢。
4: 对，
0: 到了夏天，包括秋天、冬天，越来越多的朋友们会喜欢到这个喝到奶粉，因为什么？方便携带，然后呢，温水冲服就好了，然后保质期又很长。
4: 对，
0: 那今天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其他一些不良添加剂，无论是全脂也好，我们的脱脂也好，保证了新鲜批次。
4: 是，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挂壁也是非常的浓郁。关键这个口感啊，喝过的朋友不用我们多讲了，就是很浓郁的这种乳香的味道。没有喝过的爸爸妈妈其实真的可以在今天购买啊。
0: 确实，所以大家也能够发现啊，就鲜奶粉它不仅仅是名字当中叫做鲜，更是品质当中给您达到了一个非常新鲜的口感，包括是鲜营养了。在喝进去之后，除了我们瓶身包括是整个袋装当中啊包含的高蛋白质、高钙质之外，
4: 对，
0: 奶粉当中还有很多一些营养物质哈，比如说乳清蛋白呀、欧米伽三呀、维他胡萝卜素啊，包括还有这多种的矿物质、维生素、氨基酸都有，所以很多朋友都会用到乳蛋白来进行补充。
4: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是满满当当三整包6斤带回去，价格啊，这个 在外头可能要一两百块钱一包了，
4: 对，
0: 三整袋的话要将近大概四五百块钱。
4: 嗯，
0: 东方购物原来售价呢是388元三包，已经很厉害了。后面的限时的这个直播是298元，今天再给你减10元，
4: 对，
0: 等于说这个差价有100块钱了。
4: 哎，
0: 立刻把握住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跟鲜牛呢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1: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我觉着性价比蛮高，有眼眼甜口。但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空口好吃的，就干的辰光好吃，就像人家吃麦子精一样，啊，就那一口头就好吃了。哎，
2: 没，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1: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啊，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的，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0: 你没有听错，是288元带回去是满满当当6斤哈。那很多人打电话来说句话，今天的价格是划算了，是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那么批次新不新鲜？我们这个无论是脱脂的也好，全脂的也好，都是可以喝到明年2027年的9月份。
1: 对，
0: 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进行囤货。而且呢，这个奶粉啊，就3岁以上的婴幼儿，包括是成年人都可以喝。
1: 是，
0: 它不挑年龄，同时呢又是高钙高蛋白。
1: 对，所以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买回家去可以做一个家庭分享装啊。不仅是自己，比如说像小学啊，像初中的这个小朋友可以来吃，然后中间力量有的时候早上起来的话呢来不及了，冲泡一杯奶粉还是可以的。包括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的话呢也是非常的适合，关键已经是开学季，关键已经是什么，立秋已经出伏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有些需要冷藏的很多的这种饮品也好，牛奶也好，我还是稍许有点注意，不太敢喝的。但是奶粉这个东西没问题啊，我们温水进行冲泡，因为它是鲜奶粉，所以它喷粉的话呢就是非常非常的细腻，你每次的话呢不需要说用热水开水来冲泡，哪怕小温一点点的温水都可以进行冲泡啊。
0: 是的，那目前电话线已经开始堵住了啊，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免减5元更加优惠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源自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仕兰牧场鲜奶粉，新鲜看得见，新鲜青草草饲奶源，加得出的优质乳蛋白，一小时锁鲜，犹如喝鲜奶，鲜奶直接喷粉，保持鲜活滋味，即充实鲜奶粉。
0: 现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电话线还是依然是堵得非常的厉害。
1: 对，
0: 再给大家看看，因为很多一些老外他们这个奶粉是家里头不断的，特别是全脂的也好，包括脱脂的也好，对不对？冲泡啊，做蛋糕啊，做一些这个烹饪啊，都是用到它。
1: 对，
0: 那么这个包装呢就是在新西兰牧场直供，原袋原装进口过来的，就是在这边啊老外他会有个就是1小时，对不对？他们这边也是说到了1小时，它是用到了新鲜的鲜奶为您喷射出粉，他们就是沉甸甸的，但是当中有一个封口，这个封口是什么？撕开来之后，不是为了防潮嘛，对不对？有一条这个封胶条，也不用再灌到什么罐子当中去了。携带呢，你用个什么食品袋也可以携带，很方便。
1: 对，
0: 关键是它的那个小时的锁鲜，因为我们说到牛奶啊，它的那个鲜美的口感是一种，还有就是新鲜的这个营养，特别是维生素，很多一些这个矿物质是要需要这个时间来进行锁鲜锁住。那这个奶粉在东方购物一直是非常热销。
1: 对，
0: 那很多一些朋友们喝到这个奶粉都会说啊，满口这个奶糊子很香很鲜之外呢，
1: 是
0: 它竟然能够有奶皮出现。
1: 对，
0: 这个太难得了。你说这个热的鲜牛奶哈，你煮好之后冷却下来会有奶皮，那我们这个奶粉哦，你如果用这个开水稍微泡一泡的话，
1: 对，
0: 也会有奶皮的。
1: 对，厚厚的奶皮接出来，然后这个颜色它也是什么，就是乳黄色。
0: 对，
1: 然后很多的妈妈都说这个时间在家里可以做吗？没问题的，你稍许比如说这个冲泡好了以后静止一会儿，你就看到厚厚的奶皮已经结出来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是什么，就肉眼可见的这个品质非常的棒。所以大家放心，关键是什么？这么好的奶品品质，我们今天能够保证价格，还能保证批次。
0: 是的，
1: 是这样的啊，我们全部是用到鲜奶进行锁鲜喷粉，而且其实这个鲜奶不是用到普通的鲜奶，都是纽仕兰自有牧场。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奶牛妈妈挤出鲜奶以后，快速的1小时运到我们的工厂，然后直接帮你锁鲜喷粉，所以里面的营养价值保留的特别多，大家放心。关键是什么？
0: 今天这个价格
1: 对
0: 特别优惠，因为大家就是牛奶也好，奶粉也好，很多一些这个进口超市啊，普通超市都有卖的。
1: 对，
0: 全进口的奶粉，大家就是基本上能够看得到，对吧？600克一罐的呀，800克一罐的已经很好了。今天我们每袋是1000克的，所以说总共是6斤，3整包带回去是6斤的奶粉带回家。你算到每100克，它是不是性价比很高？
1: 对。
0: 再加上奶粉呢，特别是中老年朋友们很喜欢，
1: 是
0: 因为肠胃的蠕动，包括是有些不太能喝冰的牛奶的这种刺激程度，
1: 是
0: 奶粉携带方便，冲起来又那么好，对吧？也不用忘记了说，牛奶箱里头要不要打开？这个直接放在这个常温当中就可以来进行储存。
1: 是，
0: 想什么时候喝呢就什么时候喝。包括有时候做一些什么蛋糕呀、起司呀、饼干啊、咖喱呀，很多汤当中也可以倒一点点，也不心疼。
1: 对，
0: 那这个是全进口的，新西兰原厂这个牧场直供过来，然后新鲜喷射出粉，所以也是保证给大家一个新鲜品质。那同时今天本档节目当中，因为是周末爆杀，看他们这边有4个字啊，周末爆杀。 砂，嗯，就是比以往的力度要更加厉害。
1: 是，
0: 多芬购物曾经卖过这一套组合，也是三整袋六斤带回去，388的一个价格。
1: 对，
0: 今天为大家做到了一个288元，这是周末爆杀采用的力度，所以立刻把握住了。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3: We own 29 farms in New Zealand, covering 180,000 of land, an average of one cow per acre. Our cows drink pure water from snow-capped mountains and feed mainly on fresh pasture. Raised in this pristine natural environment, our factory is located right next to the farms, creating a one-hour ecosystem. The fresh milk reaches the factory within 1 hour of milking and is immediately spray-dried into powder. The rich, creamy taste is just like fresh milk. Each large 1 kg bag makes approximately 40 cups, meaning each serving costs only a little. It is high in protein and calcium with a simple ingredient list, fresh cow's milk, vitamin A and vitamin D. It is suitable for both children and older adults. Take advantage of the special offer and stock up now.

0: 岛之妻，对不对？可以喝到啊，2027年的9月份，嗯，就是明年的9月份，嗯，起码还有一年的时间。那今天因为是2026年的8月30号嘛，我们做这场直播，
1: 是
0: 可以喝到明年的9月份，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囤。还有一些朋友们看到有活动了，搞活动了，只要有什么周末爆山呀，嗯，包括是平时这个今日特卖呀，嗯嗯，这款的奶粉出现，嗯，就在是多组进行囤购。所以今天问日期的朋友们特别多啊，
1: 对对，
0: 就在想来，我到底买几套？哎，多买一套就多省钱了嘛，哎，
1: 对
0: 对
1: 对，还有一个特点的话呢，就是碧丝这么新鲜，你多囤的一个原因，马上其实没多久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是中秋佳节，
0: 哎，
1: 中秋佳节紧跟着没两天的话呢，我们又是11的这个小黄金周，嗯，所以大家想想看，可能你要走亲访友，然后的话呢，我们总归要提点什么好的礼物呀。哎，今天纽山的这个奶粉，嗯，实话实说，新西兰原袋原装进口，
0: 嗯，
1: 然后关键我们又是什么，就是家庭分享装，分量很足，嗯，你多买一点，其实送送人也是可以的，
0: 确实，
1: 啊，把握住啊，嗯，而且我们送货东方购物就有一个非常贴心的点，不需要你自己去买，自己去提这么重的六斤呐，啊，我们直接送货到您家啊。
0: 确实，那这个也是老少皆宜，口感好，嗯，对吧？入口之后全汁是奶香更加浓郁啊，
1: 嗯，
0: 脱脂呢它是比较有这种清清甜甜的微甜的口感，那所以很多朋友都会说，无论是全汁也好，脱脂也好，都是比较热销，嗯。目前还有一些是现货，好吧？电话线持续爆满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
2: 时间在给年龄做加法，我们要给身体做减法。纽仕兰牧场鲜奶粉，青草草饲3F， 脂肪减，营养加，减少脂肪95%，脱脂轻负担 ，Keep 轻盈。增加蛋白质190%，低脂高钙轻负担，减脂不减口感。纽仕兰牧场鲜奶粉开创奶粉鲜革命，1小时从牧场到工厂，鲜奶直接喷粉，口感鲜美如初，保持鲜活滋味，犹如喝鲜奶。纽仕兰牧场鲜奶粉 ，Keep 轻盈，犹如喝鲜奶。
0: 好了，欢迎回来。刚才还有一些朋友问呀，全脂和脱脂该如何进行选择哈，嗯？那如果您正好是那方面啊，比如说脂肪方面比较的这个在意一点点的，你可以喝这个脱脂的。
1: 对。
0: 那么如果有饮奶习惯的话，早上白天喝的话呢，建议大家喝全脂，
1: 嗯，
0: 啊，乳脂也是挺好的一个东西，对吧？嗯，然后呢，如果您是晚上临睡之前要喝这个奶粉的，可以喝上我们的这个脱脂。
1: 对。
0: 当然了，无论是全脂也好，脱脂也好，都是能够喝到明年的9月份的一个新鲜批次。
1: 嗯。
0: 除此之外，再给大家看看啊，因为喝牛奶很多人。说除了口感之外，我还要追求更多的一些营养。
1: 哎，
0: 它是不是高钙的？是不是高蛋白的？
1: 对，
0: 我们这个啊，这钙和高蛋白都非常非常的厉害。
1: 对，我们今天拿出来的不是跟别人比，就是跟我们纽仕兰，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蓝包做到一个对比啊。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全脂，这是我们今天的脱脂，来看一下啊。你看啊，蛋白质的含量每100克25.2克，这是我们今天的全脂的部分。然后这个是脱脂，脱脂蛋白质的话呢，34.8克，
0: 嗯，
1: 也是非常的厉害。好，脂肪含量刚刚要。话也说了，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追求奶香浓郁。我对脂肪的话呢，优质脂肪我还是比较喜欢的。您喝全脂，我们每100克的29.6克，但是脱脂你可以看到只有1.2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还有就是钙质含量，钙质含量这是每100克当中全脂里面952毫克原生的高钙，这个脱脂里面达到了1132毫克。所以不管怎么比，今天我们的这个钙质、蛋白质都是非常非常的上乘的。所以把握住批次又非常的新鲜，关键。就是冲泡出来这个口感真的特别棒，
0: 对对对，我们再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冲泡一杯啊，因为每一次打开这个奶粉的包装袋，那股奶香浓郁的感觉就扑鼻而出。
1: 对，
0: 那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特别懂行的就在看配料表了，你有没有加什么香精啊？有没有加什么其他一些科技鱼很活呀？我们这个脱脂就一项配料表，生牛乳
1: 是
0: 吧？
1: 是
0: 全脂呢会有生牛乳、大豆灵芝、维生素 A、维生素 D，
1: 嗯，
0: 这些大家都知道的，也是非常好的一些营养物质。
1: 对对对，
0: 同时今天整个的颜色哈，
1: 嗯，
0: 奶黄色，
1: 嗯，
0: 非常的浓郁，
1: 嗯，
0: 所以很多朋友们都很喜欢吃到它，又是非常好上口。
1: 对对对，嗯，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是4勺放进里面去，没有那种结团结块，
0: 嗯，
1: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浓浓的挂壁效果也是非常的漂亮，嗯，奶香浓郁。刚艳华也说了，甚至很多的朋友喝完以后说有一点点淡淡的回甘，但不是额外添加蔗糖，
0: 对，
1: 我们没有添加蔗糖，
0: 嗯，
1: 因为我们说奶牛妈妈吃的是什么四叶草、苜蓿草，
0: 对，
1: 所以它里面的贝塔胡萝卜素本身就是什么，有一点点稍许回甘的 感觉，营养价值成分保留的非常高，所以大家放心喝啊。
0: 在我这边呢，会有一本这个顾客好评册，就是我们的全脂奶粉，它只是截取了一小段嘛，因为我印象没错的话，这款奶粉是第三届进博会的时候新出来的一个产品，
1: 好久了。
0: 随便翻译也把这个说，非常满意。平时喝鲜奶都会拉肚子的，喝了这款鲜奶粉就没有这个感觉，因为奶粉嘛，对吧？奶粉它比它那个分子颗粒更加小一点点，冲泡方便啊，这个。不盖，对吧？然后呢，这个香味浓郁啊，奶粉儿子很喜欢喝，用温水就能够冲开，也能够干吃。当妈子经常无添加剂，放心食用，吃完还会光顾哦。
1: 对，
0: 口感香甜，细腻丝滑，和现在的味道一样好喝，值得拥有。
1: 是，
0: 宝贝一如既往的好，此宝贝我已经购买多次了。
1: 哎呀，
0: 晚上订，第二天上午就送到了。第一次买日期很新鲜，给妈妈喝的。相信东方购物，我一直在东方购物买奶粉的，这品牌奶粉啊，细腻奶香味扑鼻，热水一冲就化开了，很方便。
1: 嗯，
0: 鲜奶粉营养价值更高哦，奶粉香啊，包括是全家人都很喜欢吃。
1: 对，
0: 反正就是今天就是好喝，口感好，然后呢又看中它的营养。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它的配料表很干净。当然了，这个有个您刚当满子金巧，怎么干吃的？我也尝试过哦，那个咀嚼出来，我吃的是那个全脂，它那个口感进去之后，你嚼啊，像奶片一样的，特别好吃，而且你又吃的放心，对吧？当然了，像这个奶粉呢，不太建议大家用开水进行冲泡，
1: 对，
0: 因为它毕竟有维生素，很多一些东西它是这种水溶性的维生素，怕开水的。大家喝牛奶也好，包括是奶粉也好，不要用开水，温水就可以了，42-45摄氏度的温水冲泡就可以了，而且完全可以溶开。
1: 对，
0: 那关键就是今天这个价格，因为一袋全进口的奶粉啊，我不说1000克，你800克的也好，600克的也好，
1: 对，
0: 基本上在市场当中1-2百块钱，差不多这个价格，全进口的。
1: 是，
0: 我们今天每一袋是1公斤装，就是1000克的一个量，那6袋带回去才288块钱，
1: 对，
0: 真的性价比很高。那么担心批次的朋友们，也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没问题啊，
0: 我们可以喝到什么时候？
1: 可以喝到明年啊。很多的朋友都说拿回家去看批次看哪里，拿回来以后的话呢，在每一袋的背面这边就给你写的很清楚，你看我手中拿到的2022年3月份，
0: 27年的9月16号，
1: 所以批次是不是很新鲜？不管是全脂也好，脱脂好，今天都是这么棒，所以放心，今天可以囤货了啊！
0: 哎，因为今天是周末爆杀，有力度，有现货，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3: 跟新牛奶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4: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伊嘛有的喏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我觉着性价比蛮高，有眼眼甜口。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空口好吃的，就干个辰光好吃，就像人家吃物事精一样，就能一口头就好吃了。
5: 没，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4: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啊，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的，没任何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0: 看我们很多一些顾客品鉴会啊，喝了这个奶粉，一直是就是喝完了囤，包括看到有这个优惠力度的时候，立刻来多囤几套。那东风购物今天正正好好是周末爆杀，来自新西兰的新西兰这个进口的鲜奶粉的组合，
1: 对，
0: 无论是全脂也好，脱脂也好，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那纽山品牌还不得不提一下，因为它年年进博会，从首届进博会到现在进博会，今年又要参加进博会，
1: 对，第九届了啊，
0: 它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而且每次进博会当中都会有一些新品发售。第二届进博会的时候，他们是发出了这个鲜奶粉，
1: 对，
0: 对吧？鲜牛奶，
1: 对。
0: 然后第三届进博会的时候有到新奶粉，然后当中还会有跟时间进行赛跑，所以他们在品质好的同时啊，新西兰那个奶域，包括是它的牧场，全球知名。你看很多一些婴幼儿奶粉的奶源，新西兰的，对吧？
1: 对。
0: 很多一些宝爸宝妈还要托人说，我就要买这个新西兰的，
1: 对，
0: 为什么？干净。然后呢，他们那边啊，就他们说顾客 VIP 体验回来说，下了飞机之后就能够闻到一股牛羊的味道，
1: 对，
0: 但是太自然了。
1: 满山遍野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人没看到多少，牛羊倒是遍地的，
0: 遍地是。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在这样一个纯净的这个奶源国度，我们今天的话呢，直接把那边的牛奶也好，奶粉也好，我们是原袋原装进口而来，你不用担心。另外就是批次的问题，实话跟大家实说，因为我们今天鲜牛奶、鲜奶粉也好，在市面当中销量是特别棒的，所以基本上我们说到岗以后的话呢，新鲜批次很快会抢完，所以大家放心，今天拿给我们所有东方购物的 VIP 的客人也是保证新鲜批次，但价格方面有优势啊。还是那句话，牛奶也好，奶粉也好，肉蛋奶嘛，家里可能说时刻要就是备着的，所以价格方面一定要优惠一些。我们今天实打实的给力，
0: 是的，确实。然后不要订错，因为两个货号，一个是全脂的啊，另外一个呢是这个脱脂的，
1: 对，
0: 就两个价格啊，包括是这个构成是一模一样，批次也是这个差不多，都是到喝到明年的这9月份，对吧？所以看准货号来进行订购，好吗？老会员这个不用多说了，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还能砸给您立减5元，更加优惠。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We own 29 farms in New Zealand, covering 180,000 of land, an average of one cow per acre. Our cows drink pure water from snow-capped mountains and feed mainly on fresh pasture. Raised in this pristine natural environment, our factory is located right next to the farms, creating a one-hour ecosystem. The fresh milk reaches the factory within 1 hour of milking and is immediately spray-dried into powder. The rich, creamy taste is just like fresh milk. Each large 1 kg bag makes approximately 40 cups, meaning each serving costs only a little. It is high in protein and calcium with a simple ingredient list, fresh cow's milk, vitamin A and vitamin D. It is suitable for both children and older adults. Take advantage of the special offer and stock up now.
1: 好了，给大家总结一下，这款奶粉跟其他的有些奶粉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很多人看到什么中老年高钙奶粉、中老年高蛋白奶粉有吧？有的。
2: 对。
1: 我们今天仍然也是高蛋白高钙，但是呢，就不一定是中老年，它是三岁以上都可以喝。
2: 嗯。
1: 然后人群更加广，这其一。其二呢，就是鲜奶粉，那个鲜啊，它不是名字当中我注册的名字叫什么鲜奶粉、土鸡，但是它的名字不是的。
2: 嗯。
1: 它那个鲜是有这个标准的。
2: 嗯。
1: 是什么标准呢？是工厂到牧场一小时，牧场到工厂。一小时，
2: 对，
1: 并且要在那个时间段当中把这个鲜奶喷射出粉，
2: 嗯，
1: 所以它真的是用到了鲜奶来进行喷粉，所以叫做鲜奶粉。
2: 是，
1: 你看市场当中有好多前面有加前缀，但那叫鲜奶粉的很少。第二个呢就是纯，它要8倍的鲜奶，因为你看奶粉它等于把水分脱干，
2: 嗯，
1: 然后变成当中一些精华，对不对？要8倍的鲜奶才可以低温喷粉，因为高温的话，刚才我也说过了，它会破坏当中的维生素啊，包括是矿物质，还有呢就100%的这个原装进口。越带原装牧场限定，在26个自由牧场当中只有一个牧场就离他们家工厂最近的那个牧场才可以，
2: 嗯，
1: 其他就很远很远的就送过来来不及，那就不新鲜了嘛，对不对？所以呢产量并不是特别多。那还有呢就是你喝的是什么，喝的除了有高蛋白高钙之外，还有这些我们人体所需要的，比如说这个乳清蛋白呀，欧米伽三呀，
2: 嗯，
1: 提一嘴啊，只有是鲜奶粉基本上它有这个乳清蛋白，很难得的，它要保鲜的程度比较的严苛，
2: 对，
1: 贝塔胡萝卜素、矿物质、维生素、氨基酸，
2: 嗯，
1: 所以呢今天能够保证鲜的程度当中为您喷射出粉，口感好的同时营养更加全面，
2: 嗯，
1: 另外还有点，人家已经低温喷粉了，
2: 哎，
1: 你不要再去高温冲泡，有的这个营养你花了这个钱买回来了，不要高温冲泡，一冲泡就营养，对吧？就至少是会流失一些，破坏一些，
2: 嗯，
1: 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包装，好，
2: 没问题。拿回家去的话呢，就每一袋每一袋，我们今天是1公斤，
1: 嗯，
2: 强调一下1公斤。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进口的这个奶粉里面已经算很重的啊，所以大家放心。第二点就是我们一定要看明白今天里面的配料成分。那今天这个是脱脂，脱脂里面的配料只有一样，叫做生牛乳。当然，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今天买全脂，全脂里面的成分也是非常棒的吗？当然了，你看啊，生牛乳、大豆灵芝、维 A、维 D 也是对身体很有帮助的，所以大家放心。
1: 嗯，
2: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里面的蛋白。VA、维 D 还有钙质含量，这样看，
1: 哎，
2: 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
1: 哎，
2: 我们直接拿板板给你放大，换算成每100克里面的营养啊。
1: 因为很多就是这边国产奶粉，它也是100克来进行计，咱们就对标一下我们这个统一的参数，好吧？全脂的奶粉当中，100克每100克当中啊，蛋白质含量是25.2克，
2: 很厉害了。
1: 钙含量呢是
2: 952毫克，
1: 952毫克
2: 是。
1: 脱脂呢，因为它水分脱的，包括乳脂脱的更加厉害之后，蛋白质每100克能够做到了34.8克，
2: 是
1: 钙含量是1132毫克，
2: 哎，
1: 所以这个你说高蛋白，我要高蛋白的奶粉，不再有吧，这个就是高钙的有吧，这个就是了，好吧？另外呢，还有刚才我所说到的，比如说乳清蛋白呀，多种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包括欧米伽三啊，它也有的。所以大家喝到奶粉啊，不仅仅是为了追求好的口感，喝起来更加的这个塞衣，对吧？还有追求什么呢？就追求到非常非常浓郁的一些营养，
2: 对，
1: 特别上了年纪之后，补充钙质、补充蛋白就特别需要，而且是秋天的这个季节转换的季节。这两天天还没有冷下来，但是呢，秋风一阵一阵，你能感受得到了。再加上什么地铁、公交当中一阵冷一阵热的，
2: 对，
1: 外头出去的，这个不得考考自己身体当中的一些素质嘛？所以呢，好的原营养也是牛奶啊。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2: 对对，
1: 特别是乳蛋白当中，它比较好的利于我们这个人体来进行吸收。
2: 嗯，
1: 那今天量也够，
2: 对，
1: 不是这个200克、500克，我们是6斤哦，
2: 是6斤，
1: 6000克，
2: 对对对，
1: 对吧？带回家只需要288块钱，
2: 对，
1: 老百姓说句实话，吃全进口的牛奶，这个牛奶完全吃得起，好吧？
2: 是，
1: 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3: 原自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仕兰牧场鲜奶粉，新鲜看得见。 新鲜青草草饲奶源，加得出的优质乳蛋白，一小时锁鲜，犹如喝鲜奶，鲜奶直接喷粉，保持鲜活滋味。

0: 又到八分钟时间了，目前我们全脂的备货是越来越少，所以呢，要买全脂的朋友们一定要是抢先用回去。感谢30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了。我不知道这个奶粉是不是现在也出现频次蛮少的，
1: 蛮少的，蛮少的。就是我们也就是看了一下，距离上一次的话呢，差不多也有一个多月了。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这个奶粉确实来的也少，但是的话呢，家里也必不可少的话，那今天就是囤货好时机。其实燕华也说了，这个奶粉就3岁以上，基本上就是你平时喝奶粉的朋友，这个都能来喝。
0: 不要说又搁哎呀哎呀搁弄了，对吧？基本上3岁以上们都可以，因为奶粉牛奶大家最主要补充的还是这两个，像我喝牛奶也是蛋白质和钙，对吧？我就这两个我一定要考虑到，然后再考虑其他的。那么这个呢，同样也是你其他就用其他东西补好了，
1: 对
0: 对吧？
1: 对，确实
0: 我们奶粉就是补乳蛋白乳钙特别好的。还有呢，就是这个临近了很多一些节假日，
1: 对，
0: 有些朋友要走亲访友送礼的呀，包括身边有朋友要到家里来的呀，
1: 对，
0: 你想本来全进口奶粉就是送得出手的，特别上了年纪的一些朋友们，然后送起他们的杯一把敲，对吧？带糖的什么不吃，我们这个没有什么其他什么，
1: 没有额外添加蔗糖，
0: 额外添加
1: 是
0: 配料表非常干净，给大家报一报啊。我们的脱脂只有生牛乳，配料表就一项生牛乳。
1: 对，
0: 全脂呢当中会有生牛乳、大豆灵芝、维生素 A、维生素 B，
1: 对、
0: 好吧，就这些。
1: 对，
0: 反正呢大家也是老会员了，就是看今天价格，周末爆杀，货比你少亏了，你少亏了。以前东方购物卖到过388的，今天是288块钱，
1: 是
0: 3整袋6斤装带回家啊，可以喝到明年的9月份，
1: 是
0: 2027年的9月份啊，新鲜批次。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前我们的电话线仍然是排队的状态当中，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全脂哈备货是不多了。如果你要订全脂的朋友们，一定要是抢先的回去。我印象中他们家这个奶粉啊，有一段时间是脱脂一直断货，
1: 对对对，
0: 有一段时间全脂很少，对吧？
1: 是是。
0: 所以今天无论是全脂也好，脱脂也好，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
1: 对，
0: 两个呢就是在乳脂方面有一定的这个不同，一个呢把脂肪给脱掉了，一个呢就是这个有这个全脂的，没有进行脱脂的这个工艺。
1: 对，
0: 那也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这个身体的状况的，对吧？没有哪个更好哪个不好的，没有的啊，两个都差不多的。它呢就是都是保证了用鲜奶一小时从牧场到工厂喷射出粉的，这样一个奶源是更加保证，而且是新西兰。它不是说奶源是新西兰的在这边做，不是啊，
1: 对，
0: 它是全过程连包装也都是在新西兰完成，所以呢是新西兰全进口原袋原装进口过来的一个奶粉组合。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它的一个喷射出粉的一个效果呀，溶解出来的一个效果，包括是接个奶皮给大家试试，
1: 给大家看一下啊。就今天这个你看啊，倒下去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吗，我们是快速的进行溶解。为什么？因为一小时生态圈意味着我们把鲜奶对快速的锁鲜喷粉啊，在这里然后给您看一下啊。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你看这个颜色是什么，它是乳黄色，就区别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好多都是什么惨白色，可能里面有一些营养成分就是可能说已经去除的蛮干净了，但我们今天保留的非常的完整，稍微的你看啊，搅拌一下，哎呦，奶香浓郁的感觉全部都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厚厚的一个挂壁啊，好多的朋友跟我们反馈说，就是家里的孩子喝完以后厚厚的奶胡子。那这个奶粉不仅仅是家里的孩子，还是那句话，你家里原来喝奶粉喝牛奶的这些朋友基本上都能喝。
0: 像我们家很多一些男士朋友们，他们就喝奶粉啊，因为好多先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容易就拉稀跑肚，然后喝这些奶粉，过去当做什么拿铁，哎呦不来塞不来塞，搁地上那个牛奶个不来塞。哎，奶粉的可以，哎，你也可以来进行试一试，包括我们。

0: 格方面我们今天做到90多块钱一袋，
1: 哎，
0: 它是一公斤1000克啊，
1: 哦。再给大家看看，就是特别你送人，哎呦，参加老礼送给我哪分了？啥地方哪分了？要快哭都哪分？
2: 你铲过一看，
1: 哎，你让他看背面，这里有中文的啊，中文第一个就写到了，你看呐，原产国新西兰。我拿的呢，这个是全脂的啊，你看，哎。这边写着的高蛋白、高钙、高脂乳粉，它是生牛乳、大豆磷脂、维生素 A、维生素 D， 对吧？一个呢，眼睛啊，包括是钙的这个吸收啊，比较好的营养啊，自己去看。包括这边会有一个跟以往不一样，它奶源牧场是坐落在新西兰，平均1小时内到达工厂，形成了1小时生态圈。
0: 对，
1: 而且工艺是什么？鲜奶直接喷粉，就清清楚楚的，保持新鲜口感。那这个 3F 是什么？就3F 啊，它是无圈养，并且牛吃的是新鲜牧草，牧场到家啊，每一袋是1000克装的，
0: 是。
1: 那今天每288元是3000克，
0: 对，
1: 对吧？哦，对，3000克，
0: 六斤，
1: 3000克，6斤带回去，老斤哪分哎？没加工哦，你卖6斤的这个大米也蛮厉害的，这6斤奶粉，东方购物的送货人员为你们这个送货到家。这个呢，你有密封罐的，你可以分装在罐子当中，
0: 对，
1: 自己去玩。
0: 是，
1: 没有密封罐的
0: 没
1: 没关系，它有一个封条，
0: 对，密封条，
1: 自己封一封就好了，好吧？
0: 对，
1: 最后的2分多钟时间哈，那今天就是说到这个价格，单独一袋在市场上估计也要1-2百块钱。那东方购物呢，曾经卖到过388元3袋，就是6斤带回去。
0: 是，
1: 今天今日特卖，为您直降了。今天的售价只需要288元3袋带回家，立刻把握住全脂的牛奶粉啊！这个备货只有最后的10组，
0: 对，
1: 脱脂的也不多了，好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座的一分钟时间问一下妍希，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全脂快要卖完了。我知道每一次过来囤货也蛮难的，因为毕竟外面卖的价格大家也很透明，
1: 对对对，
0: 二八八折六斤来，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我知道燕华想问，就能不能再追加啊？不好意思啊，如果说今天现货售罄的话呢，这档直播我们现货是不追加也不预约啊，大家把握住。反正因为确实已经到了这个换季的季节，然后家里的奶粉的话呢，看看还有多少，哪怕还有一袋的前提下，我们也可以囤，因为它第一登录直播的时间少，第二点能够看到这个价格的这个时间也比较少，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囤一囤自己喝，然后走亲访友送送人也不错，
0: 新不新鲜？
1: 对，趁着今天我们批次非常的新鲜，喝到明年九月份，全脂和脱脂都是喝到明年九月份的这个前提之下，您就把握住周末爆杀的力度。
0: 对，它保质期可以到2027年的九月份，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精绝圣地。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东方购物啊！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外场，就是我们的七重天宾馆当中了。
1: 对、
0: 啊、知道七重天啊，大家一定是耳熟能详。以前啊到这边来啊，无论是跳舞啊，或者是宴请宾客，还是跟很多的一些朋友们聚焦来宴请华侨人士，都会在这边。那同时呢，今天也是非常开心，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啊，这个朱总，朱总你好，
1: 尤老师好，嗯啊，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
0: 嗯，今天啊，我们拿出七重天他们家非常拳头型一些。和菜品对吧、嗯、带回去、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很多朋友说到七重天来有一道菜必点、嗯、那就是梅干菜小的那个蹄膀带回去、啊、在门店当中呢是叫老大啊，老大做的蹄膀、嗯、跟大家想想呀，婚庆啊宴请啊祝寿啊有的人才吃一只，那如果说这个做成了组合带回去太结棍了对吧，
1: 是、啊、所以阿拉现在调整啊、嗯、是最我们去烧出来的梅菜小蹄膀、
0: 嗯、好一起给大家看看、啊、今天在节目当中有您99元扣打尾起啊，这个八包啊，生活不省，可咱们的米都吃啊，无论走啊，包括是平时过过粥啊，还是过过菜啊，面都很好吃。
1: 老上海的味道、哎、
0: 对啊，
1: 现在市面高头比较少了，饭店里向老少吃。
0: 对，然后呢，还有啊，我们的是两包的老上海酱鸭，每包有750克的分量啊，
1: 搁九年制，九年制买了相当好，
0: 卖爆了啊，
1: 买了相当好，
0: 这个都是单独可以来买的啊。
1: 是啊。
0: 同时再看看，还有这梅干菜小，三整包包。是420克的，128块钱。
1: 对呀、啊，
0: 这个也是就要吃到这个味道，
1: 性价比相当高。
0: 是的，当然了，如果你说了我刚刚所谓在来地，嗯，然后你可以选择我们这套大组合，
1: 对、啊、
0: 对吧？就下一家。带上两大包的梅干小蹄膀，除此之外送大家两盒梅干菜烤麸，6件单品带回去啊，只需要9块钱。
1: 今天特色菜啊，
0: 是的，那看看我们今天哪个特色当中，侬想先讲哪一只？
1: 来，先看看蹄膀。
0: 好，先看蹄膀。
1: 先看看蹄膀，因为九年子啊，阿拉买蹄膀的辰光。这种的鱼。哦。
0: 对，它不仅仅是有蹄膀啊，还有梅干菜。来
1: 啊，这是一个蹄膀，嗯，蹄膀关键看啥，酥不酥，浓不浓啊？来，这块皮，
0: 哦、
1: 对吧？
0: 对呀。
1: 当你看这武器的话，这块皮，
0: 对，它是什么？软糯，肥而不腻。
1: 对，
0: 当中肉呢，一定是。
1: 好、啊，要嘞，所以是回到五块皮，你也会回到。啊、嗯 ，QQ 点点，
0: 确实。
1: 来，我先切口，
0: 我先切口啊！
1: 哦，要火，要火了，
0: 要
1: 火了，一斤五斤。
0: 要火啊！要火，我以为要那一块盐，我的，不欢迎。来那啊，又感觉就是一下子。
1: 吃东西，夹着皮，搁着地方。
0: 嗯。
1: 调个口，才是老口。
0: 啊，我就是用个手了。
1: 跟九年子最大的升级在啥地方？
0: 啥地方？
1: 阿拉用玫瑰菜。
0: 哇。
1: 玫瑰菜搿只物事大家晓得的，
0: 对，
1: 要配上牛肉。
0: 啊。
1: 玫瑰菜也在，牛肉也香。
0: 是啊。
1: 哎，西米道相当相当的精彩。
0: 你看啊，有啥时候？我直接用个底汤汁直接吃了。
1: 好好好好。
0: 那么我搿
1: 我那皮吃脱了，侬吃了一次，你晓得伐？
0: 一个就是骨头已经是。
2: 天里下才会得有。
3: 哎，好好吃。
2: 这汤
3: 子。它那个啊，皮汤给大家说一下，第一点很入味。
2: 嗯。
3: 那个调味料是自己浓度当调制的，而且梅干菜进去之后，那个蹄膀肥嫩感觉一点都没有的，就是一个字香。
2: 是啊，
3: 而且它那个鲜味是从肉当中出来的。
2: 嗯，
3: 而且你看，无论是这个外面的皮啊，包括是里头的那个筋肉的部分啊，
2: 这块肋骨肉大概大筋的，看到吧？
3: 看到啦，
2: 来看到大筋的，看到吧？大筋的，因为阿拉用的是鸡胸肉，用的最便宜。
4: 二号鸡鸡汤，
2: 你
4: 是一号鸡。
2: 那我买乌鸡汤来，
4: 你
2: 看
4: 到
2: 看比我鸡鸡个大老板，应该大老
3: 板。哎，咱们这买乌鸡汤，然后就是在用这个，
2: 哎，
3: 把这个包包的必点的，
2: 哎，
3: 这道菜在他们门面上多少钱？
2: 来，大家去看眼啊！
3: 哦，那还在。
2: 东方的朋友们，阿拉首先一，搿道菜是要提交面试的同学。
3: 哎，
2: 侬到了门店里向，当场吃，吃勿着，
3: 要油的，
2: 要多的，
3: 啊，
2: 要烧烧火，一切要功夫。
3: 对。
2: 第二，
3: 第二上面了，嗯，第二上面了，在哪里啊？
2: 第二
3: 啊，
2: 来了，第二， 侬看，阿拉现在八百克，啊，是一百克，
3: 118块钱是800克。
2: 八百克。
3: 我们今天的起胖的一个分量是多少呢？
2: 今朝是100克。
3: 420克。
2: 对对。
3: 一分吧。
2: 哎，因为这个是用的前提部分，阿拉今朝子小地胖是用的截取部分，所以干净的，然后口感更加好啊。
3: 今
2: 朝
3: 分300块哦，三包当回事。
2: 三包。
3: 小周们，恁平时哪能做分？
2: 1260。
3: 哎，是啊。
2: 1260。
3: 哎，
2: 包回去以后哪能加工？相当相当
3: 好。是的，是的。
2: 能收到的哎，包。
3: 啊，干净可以来进行加工啊，蒸和烤都可以，对吧？
2: 哎，
3: 而且我说一下，今天我们蹄胖是爆线了，大家赶紧来抢线。除此之外，还有我们整个的一个大组合，两个酱鸭，然后呢，两包蹄胖，其实送给大家两包的梅干菜炒鸡，只需要199元，
2: 对，
3: 单品，即可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9900000。

吃饭是酒店的嘛，因为搿只酒店是相当长的，老早下头叫华侨商场，高头是吃饭的饭店，大家搿只饭店住口好，边上老早是永安公司，又是步行街有的，还有同学啥个聚会、朋友聚会哦，我才带到这吃中餐的，伊拉一上搿地方啊，做还享用寿司啥个侪好，因为牛肉出香的嘛，伊搿搭是正宗上海本帮菜，伊搿搭特别一只地方，一只地方出名的。我讲说不出个味道啊，非常那个这地方哦，相当好口，颜色是上亮的。我尝尝味道哦，这地方好吃，因为我会去吃牛的。我到吃中心来，别个不点，我这地方肯定要点，相当好这地方。

0: 三、二、走。
1: 但是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地盘速度是非常非常快啊！我们大家的体况啊，还是我们大组合，或者生活是省的呀，不包含我们这个情况。
2: 整个上海了，生活城头里向在那个状况，
3: 从东西。事实上，黄金啊，就来海讲，搿只生活火城，其他饭店已经老少做了。为啥道理晓得伐？
1: 为啥？
3: 对厨师的功力要求老高的。炒了勿好，要么就火城焦脱。
1: 对。
3: 要么就是勿够熟。搿个没几十年的功力，是炒勿好。
1: 确实。
3: 所以阿拉今朝子搿只生活火城啊，真正还原三十年前头老上海的味道。
1: 是
3: 啊。老上海的味道。
1: 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笋铺当中啊，它的。包括说味道好吃之外，是不是还非常的干净，对不对？一起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的这个上海熟食传承20年匠心啊。然后包括旁边呢，会有给大家看看气冲天生泼呼生啊，当中呢会有我们的花生仁儿、水煮笋，包括是麦芽糖浆、酱油、白砂糖、植物油、黄酒、水、香辛料和话梅，所以呢没有其他任何乱七八东西。它连这个防腐剂啊什么都没有的，而且笋铺花生当中有笋的鲜香，
3: 对呀，
1: 有花生的脆爽。那今天
3: 我们这个花生是糯，
1: 它是糯的。
3: 伊最大的特点，伊不是硬性的花生，
1: 对呀，
3: 一定要水里炸过。
1: 笋呢是属于一种菜呀，
3: 对呀，
1: 这个叫它笋啊，对吧？是老菜呀。现在就是我们就是直接化了冻了，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好吧？
3: 那到时候有笋铺花生老好保存嘛？笋铺花生侬只要冷上保存。
1: 就可以了，
3: 对吧？冷上保存就可以了，不要冷冻啊，
1: 不要冷冻
3: 啊，不要常温，因为啥？花生要发酵的，
1: 弄
3: 了常温的话，因为阿拉没摆过防腐剂，没摆过其他么子，所以当中假使是常温的话，
1: 伊会容易发酵。
3: 当然了，侬看这本，
1: 搿
3: 市场啊，
1: 而且它那个花生，你看那么大颗。
3: 搿只菜啊，伊也只有中央厨房做，阿拉门店里向已经勿卖了。为啥道理晓得吧？
1: 为啥？
3: 就讲是因为搿个菜啊。才是要新鲜，伊没办法，就讲在门店里向，伊在门店外加炒的辰光老吃功夫，没弄4-5个钟头，伊烧不出搿家子菜，搿是只功夫菜，所以现在吃东西门店里向都不一定能吃得着。
1: 哎，对呀，
3: 但是今朝子阿拉王金老师上趟帮我推荐，讲吃东西中央厨房啊，能够做复刻搿只菜，公话侬快眼推荐把了东方购物的朋友们。
1: 我帮侬讲，我作为上海小囡，我老早吃到一个这个生泼花生啊，只问人家老少老少了。但现在它真的好吃，好吃到什么程度啊？笋鲜香，然后呢，它整个的花生也是软糯，但是它没有任何这种很脆咬不动的。还看到过有些评论讲，有些地方煮了不好的生泼花生，它会怎样？笋太老了，有的后槽牙痒痒。
3: 对呀。
1: 然后呢，花生呢又不糯，对吧？那我们这个带回去之后啊，带假牙的朋友们一样可以。无论是过粥、过面，包括是平常做冷菜，还是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
3: 侬平常辰光拌面、
1: 凉面、
3: 泡饭，侪可以。侬甚至于掰掰小的，对吧？
1: 搿个
3: 小老酒也是可以。
1: 而且你看它的花生多新鲜，每一颗的花生都是颗颗饱满的，对吧？而且是当季的新鲜花生哦。
3: 对呀。但是搿只呢，千万记牢，阿拉跟市面高头一般性生泼花生勿一样。
1: 哪能勿一样？
3: 别个生泼花生可能可以常温保存，阿拉是只好冷藏保存了，因为防腐剂老啥侪没加过。
1: 没有加防腐剂。
3: 真正的饭店配方，饭店的。各个配料，跟吃东西饭店市场的配料老啥是一模一样的。
1: 哇，太赞了！所以笋铺花生我们是八包带回去，99块钱，
3: 性价比相当高。
1: 对的。然后呢，我们还有酱鸭。
3: 搿是只小菜，今朝子硬菜实际上老嗲的了。
1: 是啊，
3: 地盘也好，酱鸭也好，侪是阿拉吃东西的硬菜，九年级买了。来，这辰光到了，吃地盘的辰光到了，
1: 对
3: 吧？立秋了，
1: 是啊，
3: 要再吃点好么子了。
1: 然后我就问一下，刚才你一直跟我说，要让你说什么？就我们今天整道菜带回去，是不是现做现发的？
3: 当然是现做现发的。大家放心，吃东西的么子，侪是现做现发的。就侬今朝子搿些辰光，我订单，阿拉是今朝子生产的。
1: 是啊。
3: 当然有可能马上进了月以后，侬就要明朝生产，因为备货勿多啊。中央辰光出来，上海生产，上海发货啊。
1: 是啊，
3: 勿是阿拉委托外地企业做啊，所以请贵大家放心啊。
1: 那给您说一下组合，因为现在电话线还是非常繁忙，提示一下，笋铺花生呢是八包带回去，每包是180克的分量，99块钱，那味道真的是很好。但这个一定要提醒一下，带回去的朋友们，冷藏冰箱当中冷藏进行保存。
3: 对呀、
1: 拿出来之后呢，无论加不加热就可以吃了。
3: 是啊，
1: 味道是鲜美可口，每包。 包的分量是180克，
3: 没错。
1: 另外呢是两整包的酱鸭，每一包是750克的分量，两只酱鸭哦，99块钱。
3: 是啊。
1: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梅干菜小蹄膀，对吧？哦，搁在蹄膀哦，这个酥烂，然后呢肥而不腻，
3: 是啊。
1: 再加上梅干菜那个鲜香口口，
3: 咖喱下又劲，因为我们是急区了，
1: 对呀、啊。
3: 阿拉不是偶几地偶地，有个急区部分，所以你看大劲啊。
1: 是是、啊，三整包带回去，每包是420克的分量，128块钱，三个嘞。
3: 对呀、
1: 啊。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特别的组合啊，除了笋铺花生之外，其他的这个三件单品都有了，有我们的两整包的老上海的酱鸭，两整包的梅干菜的小蹄膀，以及再赠送给大家啊，这梅干菜的烤麸两包。
3: 啊，这切冬天的棉花。
1: 对，六件单品，大菜硬菜带回去，199块钱。
3: 是、
1: 它都是一种咸鲜，然后呢回甘甜滋滋的感觉，特别香。
3: 哎，那正宗的上海粉帮味道。
1: 对，
3: 我提醒一下朋友们啊，大家假是订了这个套餐以后，侬除了笋铺花生把冷藏，听下来个只能冷冻保存，因为阿拉所有的菜侪是外地菜的配方，一眼防腐剂了啥不放的。吃前头一定要复热，一定要复热。
1: 那就是把它加热。
3: 复热老简单啊，刚刚我拿出来一只袋袋，外头袋袋拆开，侬听里向个只袋袋，
1: 这袋袋
3: 直接倒了开始，侬烧腰子开始倒进去。眼风中
1: 确实
3: 捞出来，袋袋几开，就是一盆香喷喷的蹄膀了，海了。
1: 是啊，我们先留点时间打电话，我们回过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梅干菜小蹄膀，很多人都很喜欢它。
3: 是啊，
1: 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4: 这蹄膀哦，真的是香哦。铁中铁的蹄膀呢，伊是用搿个雪里红做的梅干菜，所以又嫩，啊个又香，吃到嘴巴里向呢很解腻的，香喷喷的。阿拉搿蹄膀对伐啦，是用小蹄膀就是做出来的啦，一只蹄膀小油的，一炖头，阿拉老夫妻两个也好，一家嘛也好，吃下起来真好。还有阿拉铁中铁搿只鸭子哦，也是酱鸭。当侬吃到搿只鸭子的辰光，对伐？要浓油赤酱这种感觉，吃到嘴巴里真正正宗的是搿种本帮上海人的味道。因为伊搿只鸭子对勿啦，是瘦肉型的，那可以看到伊搿搭边浪向的皮哦，伊勿是老肥的一种，你嘛阿拉吃了下去，对伐？铁中铁老师傅做出来的鸭子，真的就是香。

0: 苦瓜生啊，包括梅干菜、小蹄膀卖的特别特别好。然后酱鸭。
1: 看到朋友们有家订我们的大组合，因为什么？各式各样的都来，连皮的吧，你们都买单。对呀，199块钱的肉砍价格，然后有三种不同的小菜，有两种包的上海老酱鸭，然后呢还有梅干菜的小蹄膀两整包，包括还有我们梅干菜扣腐，每个菜扣腐，有的两啊，打为止。
2: 紫米糕的还吃不到这个米糕。
0: 哎，是啊，199块的，又荤又酥，而且这都大菜硬菜。你想看前两天这个刮风下雨，天外头也是，对吧？
1: 这搿两天天要热嘞，
0: 不管怎么样，三大的时候，你烧蹄膀，你烧酱鸭要花多少时间？搿
1: 当然，我里向
0: 这扣腐也照搿能花。搿
1: 我也可以肯定，我外婆就是会得烧，侬还烧勿差了，切成片搿只面条。搿倒是啊，勿花了只称泡糊水，勿想靠笋，那要好买伐？花生好买伐？
0: 对呀。
1: 但
0: 是你要搿只面条太难了。侬
1: 要勿到伊炒焦脱，又要拿伊炒了糊，搿个勿是一天两天的功夫，阿拉切成片上飞。
0: 199块钱八整包的笋苦花生啊，赶紧来抢！包括122包原有三整包的梅干菜小蹄膀，每包是422克的一个分量了，小一斤了，对吧？
1: 因为我
0: 急需，
1: 所以里向还有得筋。
0: 啊，不是光是蹄膀，里向只有栗子，你要更快皮，阿拉急需里向还有大根筋，还是比较难了，勿得了。交关地方有得啥红烧蹄膀、酱香蹄膀，有很多，但是梅干菜蹄膀很少的呀。
1: 搿当然。
0: 搿只玫瑰菜加进去之后，整个灵魂的点料，然后真的好好吃。好，
1: 我们。对，
0: 然后大组合同样也是199元，两整包的上海老酱鸭，两整包的梅干菜小蹄膀，包括是两整包的梅干菜口腐，特别加重给大家，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因为交关年轻同学侪晓得，七重天来南京路浙江路来上海滩比较有名气。伊拉现在最好的是吧？伊拉是本帮的酱鸭，因为伊拉酱鸭用啥鸭子呢？就华阴鸭子啊，是老好，而且叫樱桃鸭，而且是瘦肉型的。所以搿鸭子对伐？阿拉厨房间做出来的鸭子啊，肉香老劲。伊拉里头呢，还有只呢是蹄膀，伊拉搿蹄膀跟人家勿一样，外头侪老大的大蹄膀，伊拉屋里呢侪种小油的。新鲜，外加是好吃，口感又好，一家头或者两家头吃就够了。小地方也是本帮的，沈府的花生，就是花生米啊，也是浓油出酱的，红烧的，甜蜜蜜的。伊拉还有一只梅干菜的烤麸，因为一个梅干菜呢，拿雪里红蒸的，雪里红的菜老细老细，所以阿拉现在帮烤麸摆了道，看上去味道对吧？跟外头做的水鲜烤麸感觉是一模一样。
1: 好了，这199的大组合走的是非常好。跟你说一下，199块钱你带回去两大包的我们的上海的酱鸭带回去了，上海酱鸭，包括呢我两整包的啊，我们的整个的蹄膀啊，对吧？梅干菜，
2: 用钱去做吧，用钱去。
1: 两包的这个我们。
2: 对呀，
1: 火火和大外企，等于说是这个两份带回家才199块钱。我这门打开后来，那比方说东海的汽车车蹄膀啊、酱鸭带回去199块钱，肯定是不值，等于是四件单品。
2: 侬到阿拉七重天来吃，
1: 哎，搿只酱鸭多少出
2: 的？搿只酱鸭78。
1: 对对，哦，侬帮大家看着呀。
2: 我翻翻菜吧啊。
1: 看着啊，因为你吃到的跟我们这个七重天的品牌
2: 一模一样啊，这是中央厨房，
1: 对不对？一模一样的。所以大家带回去也是非常的好，哎，我们朱总还进行尝一尝，
2: 来，
1: 好，看到了，
2: 78.5元，
1: 哦，那咋的吧？放放下，而且，
2: 真的，
1: 啊，来真的了，
2: 真的，
1: 哇，棒的，没，等，这它是120，我，
3: 放到金汤蒸，它是熟的呀，
2: 哎，熟的，侬吃前头老便当啊，哎，这老规矩，烧一锅子开始，
3: 哎，
2: 侬倒下去复热一下，拎出来以后上上头，一份酱啊就来了，
3: 它是750克的分量，
2: 哦，
3: 对吧？足斤足两的，而且户型海关也好，包括你看酱鸭好吃，不仅仅是鸭子好吃，它整个的啊汁水，对吧？都好
2: 喝，
3: 嗯，阿拉就可以比较
2: 好，好，
3: 我从这边给大家讲啊，嗯，一号它那个
4: 是这样，
3: 目的我大家所选的是稍微小一点的
2: 街区，
3: 哎，450克的一个分量带回去，然后呢，它跟其他地方蹄膀不一样，它不是红烧，也不是仅仅是酱虾，它是梅干菜再加上酱虾。
2: 阿拉是用梅干菜调口，所以搿个味道相当的。
1: 哎，交关人吃啊，梅干菜烧红烧肉是不是老好吃？梅干菜扣肉是不是很好吃？
2: 但是梅干菜烧蹄膀老烦的，因为蹄膀大，侬晓得吧？
1: 老难
2: 烧，老难烧的。搿是一个第二啊，阿拉搿只蹄膀可以看到搿块皮啊。
1: 拆开了，
2: 卤
1: 是卤蛋。
2: 来，
1: 我们梅干菜啊，不烧这个蹄膀，它一定要讲究是什么？外头皮是胶原蛋白，胶质感非常强，而且要糯。然后进去之后，那个肥肉啊是肥而不腻。
2: 我嘎嘎巴起来，这丝纹你看到吧？这丝
1: 丢丢。
2: 这是一块皮，我来给大家看，里向不光搿块皮，还是有啥？还有只栗子肉，
1: 对，
2: 整块头个栗子肉可以看到。
1: 栗子肉包括结晶，
2: 可以看到
1: 整块里头了。
2: 阿拉因为用个截取，所以还有得结晶。
1: 嗯，
2: 啊，搿块皮我替大家尝尝看。
1: 好，因为你想想看，我们整个的一个画面当中，包括前头它那个口感，很多用说带，我刚搿这么咕噜就啥捏的马香了。
2: 哎，
1: 不用什么这个筷子来进行夹嘞，直接是用到手来进行啃了。
2: 对呀，
1: 对吧？弄好来进行啃了，
2: 你们。好，
1: 还是老，
2: 搿一块栗子肉，
1: 对
2: 啊，可以看到，
1: 嗯，
2: 相当的欣赏啊，搿因为结区，
1: 嗯，
2: 里向有得结晶部分，
1: 对呀，
2: 啊，有得你看到伐？来，
1: 我勿太在，
2: 看到伐？搿一块结晶，侬辣海平常辰光吃地方吃勿着个，
1: 哦，
2: 为啥道理平常辰光吃地方吃勿着个？因为平常辰光地方才是用个前，就那个前腿后腿后腿上半部分，截取大家晓得吧？
1: 有的根茎，
2: 哎，有根茎啊，这根茎是真的，对吧？比皮差。
1: 哎，所以它酥，然后呢软，那么鲜香，而且刚才我是吃了啊，对吧？在第一盘的时候吃，它回甘是很甜的啦。哎，不光啊，九幺九矿力，100来百矿力三只阿拉个算，对吧？今天我们在整个组合当中，两只鸭子
3: 这个两份蹄膀，再加上送给大家两份阿拉美格韭菜烤麸，
2: 美韭菜，美韭菜，侬外头买不着不？
3: 哎，是，只有199块。
2: 对呀。
3: 看到我们蹄膀之后，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鸭腿，因为它是选择了樱桃骨鸭啦，那个上海，你直接上好之后全部都清洁。关键鸭子大家现在怕什么？怕太肥了，对吧？我给大家口讲，我们的鸭子哦，就算是腿的部分，它那个皮是非常薄的，而且有韧性的，知道吧？我特别特别赞。然后呢，酱鸭啊，不仅仅是外头要能够酱油啊，包括是很多一些酱汁啊浸进去，里头那个肉也同样
2: 要
3: 浸进去。
2: 道理讲，搿才是好的酱啊！
3: 哎，不打
2: 对，交关酱啊，酱了皮
3: 的。对
2: 啊，外头买到有上海本啊，实际上从开始一直酱到骨头里，搿才是好的酱。
3: 哇塞！
2: 外头交

0: 我讲阿在啥个？讲了比高头，里向肉是阿得酱色，
1: 侪进亲戚
0: 啊，侪已经吃进去了，
1: 是了，而且很鲜，它一点都不老。
0: 啊，门店78块一半只，阿拉今朝子。
1: 两针子打回去，两针子打回去，
0: 还要打两只地耙，两份半斤头一份的烤麸，等于一斤烤麸是每锅菜烤。
1: 是的，是的。我们在一边吃，大家可以打电话，因为说句实话，带回去之后弄起来也方便，关键是味道好，对吧？然后很多一些吃功夫的、吃时间的，不需要你吃了。那么我们的这个西重庆的品牌，包括他们门店当中啊，他们的这个中央厨房
0: 是啊，
1: 为大家所做好了，
0: 几周以发的、上海生产，上海发货、里向没摆过防腐剂老啥的啊，侪是跟媒体一模一样啊。
1: 目前我们大组合199元特别热销，因为各式各样都有一点点，而且性价比很高。
0: 来，
1: 两整只的酱鸭，两整包的这个蹄膀，梅干菜蹄膀哦、包括还有两整盒的梅干菜烤麸，
0: 烤麸就是一斤啊、一鸭子是半斤啊，
1: 对呀、对呀、只需要199元，保住。那个叫生和花生啊，这真的是老绝的，99块钱八包带回去。
0: 搿只当小菜，搿个也是七兄弟中央厨房是吧？现做现发的，冷冻保存就可以了。
1: 赶紧来抢线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结婚酒店的啦，因为搿只酒店是相当长的，老早下头叫华侨商场，高头是结婚的饭店，大家搿只饭店住口好。非常老早是永安公司，又是步行街以外，还有同学啥个聚会、朋友聚会哦，我才带到这吃中餐的。伊拉一上搿地方啊，或者还香油水丝啥个侪好，因为牛肉出香的嘛。伊搿搭是正宗上海本帮菜，伊搿搭特别是地方，一只地方出名的，我讲说不出搿味道的。非常那个这地方哦，相当好看，颜色是上亮的。我常常提到这地方好吃，因为我回去吃牛的，我到吃中餐来，别的不提，我这地方肯定要提，相当好这地方。

0: 为现在我们就外线非常的繁忙，已经打爆了，对不对？
1: 非常贵啊，大家得提前
0: 扣。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我们笋脯花生快要没货了，供应商他们说赶紧加个库存，赶紧加个库存。
1: 哎，
0: 因为刚才我跟我们朱总也说了，我说笋脯花生真的已经获取得到老奶了，
1: 因为是以正宗了，哎，要正宗，以正宗发发发发福气。
0: 哎，我们是不放防腐剂的，带回去之后一定要放在冰箱的冷藏室。
1: 是啊。
0: 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这个梅干菜的这个蹄膀也是惊艳到我，
1: 绝了，
0: 对吧？真的是绝了，
1: 对吧？
0: 包括他们家的那个酱鸭，老上海酱鸭，哎、怎么说啊？我们这个七重天也是本帮菜，
1: 正宗本帮家了，你
0: 知道吧？嗯。所以无论是啊栗子牛啊，包括是阿拉蹄膀当中有的隔夹筋，对吧？
1: 哎，是
0: 的。还有的酱鸭当中啊，就非常的皮薄，肉多，然后汁水又能够沁进去。
1: 哎，
0: 还有他说他这个不放任何的防腐剂，
1: 只
0: 要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但是呢，要吃的时候啊，提前化冻，然后就可以加个热就能够吃了。
1: 是啊。
0: 嗯
1: 家里也老便当啊，侬只要烧窑子开始啊，拿阿拉个袋袋拆开来了以后，拿里向一只袋袋倒进去就可以了，
0: 啊，
1: 就可以了，就可以了。侬要么还有种，侬自家对自家自己比较有信任感，袋袋拆开，自家再翻翻，加眼水咯啥，侪可以，蒸也可以，方式有交关。
0: 哎，我光。

0: 子都没活了，
1: 是呀，
0: 因为那个蹄膀蒸好之后更加抹香。
1: 但是蒸哎，我辰光要辰光长哎，为啥道理？因为阿拉阿姊啊，蹄膀才比较长
0: 咯
1: 啊，说冬菇啊，侬比较，
0: 我们鸭子
1: 至少半个钟头早上了。
0: 是的，是的。那说到我们的这七重天，大家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叔叔阿姨比阿拉还懂劲嘞。
1: 哎，
0: 像我也是跟阿拉这个长辈一起过来的呀，对吧？要最后漂亮个裙子。
1: 可是这个很隆重的小辰光。
0: 他以前是在这边歌舞厅，现在也是有歌舞厅的，喝蹦恰恰的地方。然后呢，有吃饭的，有咖啡厅。的那个时候招待华侨酒楼的地方，
1: 对，
0: 然后甚至于到现在为止啊，都是有这个国外的一些友人啊，到这边来吃，要吃到老上海的特色味道，
1: 打卡地点，
0: 对，
1: 打卡地点，
0: 无论是从地段上海南京路，对吧，闹市区啊，
1: 对呀，
0: 除此之外还有我们整个的装修特色，老上海的风格，再加上他们啊七重天的菜式菜品符合我们本帮菜特色和口味，所以很多的上海朋友们特别特别喜欢，
1: 是啊，真的是几十年以来，阿拉搿个七重天的口味实际上并没经过老大的改良，只不过拿上海人欢喜的物事一眼眼添加了进来。
0: 是啊，
1: 侬比如讲蹄膀，对吧？上海人欢喜吃红烧蹄膀，
0: 对呀、啊。
1: 但今朝是梅干菜蹄膀，
0: 是的，梅干菜蹄膀。
1: 连老的技术高头又有的新的工艺加了里向
0: 啊，立刻可以来把握住了本场的直播时间哈。如果到时候大家喜欢的话，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这个就是直播的时间。
1: 对，
0: 开前特别热销啊，打电话来订购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信号确实有点断断续续，大家可以见谅。但是我们吃的很开心。这本 Apple Watch 我们的这个199块钱带回去哪几件单品？会有两整只的老上海的酱鸭。那个酱鸭哦，切帮你思考，我在做，它是一整只的。两只酱啊，大威奇！我们在门店当中半只的一个价格，
1: 切到八块，
0: 78块钱，
1: 切到八块。
0: 那如果说是两整只的话，等于它的四份了。
1: 是呀，
0: 四份啊！
1: 搿就是侬到门店吃，就是200多块了。
0: 哎呦，等于地胖帮客服侪送了，
1: 侪送了，
0: 对吧？
1: 是吧？
0: 然后同时呢，来看看我们整个的这梅干菜的小蹄膀。梅干菜小蹄膀带回去是这个样子的，
1: 400块钱
0: 啊，两份带回家，
1: 对
0: 吧？然后再赠送给大家两盒的梅干菜烤麸带回去，
1: 鸭子两份，
0: 每盒是250克，
1: 鸭子两份，
0: 总共说是1斤的一个分量了。今天我们这个2、4、6件单品带回去199块钱，关键两大重头产品都在这边了。
1: 更加关键的是，阿拉启动提示我一个搿眼产品才是以做以发的，
0: 现做现发。你现在订购呢，我们的这个厨师帮你来进行做，然后做完之后。
1: 车啊，上海生产，上海发货。
0: 对，我就觉得什么好处啊，就是它更新鲜。
1: 是啊。
0: 因为有时候它如果提前做好之后呢，它保质期放在那边呀，已经它就过
1: 氧化。阿拉不是工厂，阿拉是启动体中央厨房，所以不会得去做各种提早做的事情
0: 啊。
1: 因为中央厨房主要是为饭店服务啊。现在东方购物朋友们信任阿拉启动体，欢喜阿拉启动体，阿拉再拿中央厨房好的产品推荐给大家，所以可以确保是现做现发，没任何防腐剂摆在里向啊，就是饭店一样的味道。
0: 是我们今天呢是全新品的一个组合方式，为什么？就因为前两天刮大台风，然后很多一些叔叔阿姨都会说了，哎呀，我想来吃，那么了在屋里想，如果说是刮风下雨，我不想出去或者出不去的情况，
1: 是呀，
0: 我是不是就可以吃到饭店一模一样的味道？
1: 对呀，
0: 而且还放心。
1: 是的，大家有立秋了，对吧？哎，立秋要少去补眼了，
0: 是的，
1: 皮汤好，鸭子也好，侪好，打眼回去吃吃，对吧？今朝子。生坡花城有个启动体一只老有名小菜，
0: 现
1: 在在饭店里侬吃不到，为啥道理？老难做，现在只有中央厨房阿拉王金石市长再拿伊重新做出来，送到大家屋里呀。
0: 生坡花城对吧？所以大家笋花生啊，一定要来抢，8包带回去，价格是99块钱。另外呢，我们的酱鸭啊，你看它是属于樱桃骨鸭，然后呢，它的皮啊是。非常非常的鲜薄，
1: 对，
0: 然后因为是味道浸进去之后啊，所以整个的量啊味道口味是非常的好的。你看它整个的一个酱鸭的皮，无论是脚啊包括是腿啊，皮是非常的嫩，
1: 也酱汁不光在皮高头，还辣海肉
0: 里向。大家吃酱鸭或者是其实吃其他的，怕的是什么？怕的是肥这个皮下脂肪多。
1: 对，
0: 哎呦天哪，很腻，对不对？我们上海本帮酱鸭就是这样的，但是它是润，然后呢很嫩，然后有弹性，有嚼劲。
1: 那个应该也新鲜，也少气没个。
0: 没个，那老轻松。
1: 搿侬放心，跟侬饭店里向吃个是一模一样。
0: 确实，那
1: 侬想有也新鲜，也少气，到了饭店里吃，又勿得台子晓得个。对吧？
0: 把呆呆说给那母三们啊，怎么有
1: 对
0: 吧？那除了我们的酱鸭之外，我们的蹄膀也是一绝。这蹄膀呢，以往的你所熟知什么酱香的、红烧的不一样，我们是梅干菜蹄膀。但是啊，梅干菜蹄膀它有什么鲜香味十足？梅干菜它能够本身就解腻，为啥梅干菜说牛老好吃？大家都会吃了。
1: 对，
0: 不过梅干菜当中它可以把这个油脂当中那些腻的成分给去除掉。
1: 是啊。
0: 再加上蹄膀啊，它是属于这种非常的肥而不腻。吃的好的啊是这样的，我觉得各种说不进细米头啊，包括那皮有没有的料泥，里向了就是啥啊，牛啊筋啊已经老老了。
1: 因为
0: 我们这个蹄膀完全不是。
1: 是啊，因为为啥？莲花干了。加好吃，关键啥个？阿拉部位也升级了，部位用到的是截取部分，所以搿个里向不光有的栗子肉，啊，不光有的栗子肉，甚至于结晶也打了里向，
0: 啊，
1: 看到伐？搿一块结晶也打里向，
0: 就疼疼。
1: 好了，搿个烧阿拉吃东西肯定烧了。能吃得结晶的，侬现在前提后提，结局侪把侬想出了，结局买了不给你啊，比前提后提要贵啊。
0: 199块钱啊，两只酱鸭，两大只的这个蹄膀，包括还送给大家我们的这个梅干菜烤麸。
1: 啊，这启动体特色味道
0: 啊，不太子哦，侬搿
1: 面高头吃四季烤麸多了，每个菜烤麸侬吃得过伐？
0: 你看逢年过节，包括是平时双休日，
1: 对呀，
0: 中来客人了，两大硬菜可以拿出来。
1: 是啊。
0: 自己在家里头呢，无论是我们这个啊，这个。 圣
1: 普花生，
0: 包括阿拉美国菜泡芙，然后各种面啊，各种小菜，各种粥啊，侪可以的。
1: 侪是侬现在外头吃不到这个老味道。
0: 是的，那如果大家喜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东方购物，包括我们的七重庭也是，把更多的一些好商品奉献给大家。
1: 对呀。
0: 目前我们提示一下，大组合备货越来越少了。这套大组合备货，这个因为它有数量了，
1: 是啊，
0: 对吧？
1: 因为阿拉中央厨房不是工厂，
0: 是啊，
1: 所以又要保证前做研发，原料备货是有限的。
0: 确实。
1: 欢喜的朋友千万要抓紧了。
0: 然后大组合要抢先之外，还有我们整个的笋铺花生。
1: 对。
0: 笋铺花生呢，用俺的吃到正宗的老手哦。嗯。七重天也是很难能够看到这个品，我卖到现在七重天第一次见到它。哎。但你都太细了。
1: 工艺复杂啊，需要啥还要炒，炒外加还可以炒焦它，花生还不炒了五块，
0: 好吃，好吧，99块钱是八包带回去啊！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赶紧的打电话订购，老会员立刻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是不是很繁忙啊？我们安生和护生阁配合了啦。
1: 预料现在有啊，但是少可能要有点辰光了。
0: 我们再加一点备货，大家自己来抢。另外呢，我们这199元大组合的备货也很少，为什么？因为大家想想，一样花这个价格了，199块钱，
1: 性价比相当高，
0: 对吧？我本来三只底汤190块的，我今朝199块的加70块的，可以多两整只酱，
1: 对呀，
0: 然后还能多两。整合的烤麸，底泡蔬菜怎么就蔬菜着嘞？各式各样的去炒口，对吧？那么大家也是，因为我每一包不是半个，每一包是一整只，
1: 对呀。
0: 而且七重天本帮菜，本帮特色酱鸭怎么可以没有？所以换成199元的组合啊，就很多朋友都会说，哎呀，大把食物来花199块，你这么啰个事啊？
1: 哎，这三样上海味道到老上海的本帮味道，
0: 对呀，对吧？
1: 因为大家上海人讲四喜烤麸吃了多了，
0: 对呀，
1: 对吧？在其他美国菜烤麸老早子也是一道相当不错的，
0: 是呀、啊，
1: 这、啊、是一个，
0: 第二呀，
1: 阿拉今朝子搿只地汤，哎，相当赞。为啥道理？阿拉用的勿是前天，勿是后天，用的啥个？用的是脊柱部分，大小正好一顿。夫妻老夫妻两个的，一顿就好吃了。
0: 真的，如果看到现在很多上海阿姨叔叔，裤多在大的前蹄后蹄，
1: 哈不，
0: 搿真的是大叔。
1: 哈不，侬讲对伐？
0: 对呀，对吧？
1: 哎，关键啥伐？哎，辣还加了搿个玫瑰菜。
0: 是啊。
1: 搿只玫瑰菜加进去以后，肉里向吃到了玫瑰菜的香气，玫瑰菜又吃了搿肉的搿个香气，搿只味道真的是胖胖香。
0: 是啊，大家看到，我就捞一捞出来，阿拉就也勿开了。
1: 嗯。
0: 整个我们的这个蹄膀啊，它多么的扎实，而且它当中的那个酱汁啊，都能看到。你先不开开来，哇、哦，好烫！梅干菜这个上头，梅干菜同样也是，对吧？再把大家看着，梅干菜，所以整只底盘，侬自家好拿来去啃，啃上去，我给它360度转一转，大家能看得清楚一点。
1: 哎，
0: 当中那个皮呢 ，Q 弹，就很这种胶质感很糯的。
1: 哎，
0: 当中那个肥肉一点点都没有，基本上是肥而不腻，
1: 哎，有
0: 咬起来非常的香，
1: 相当的香。
0: 那只牛就筋肉部分啊，它是。
2: 对呀、啊，
0: 好的，
2: 嗯，不毛，不会得老毛的，
0: 对的，啊，
2: 会推些啥个？因为因为用个脊柱部分，所以里向还有根脊筋在里向的，搿个脊筋到了嘴巴里向，弄得来香香的。
0: 我们上了年纪一些长者婆嘛、到了什么9月份呀10月份啊出去旅游的啊就扣脚筋了啦
1: 扣脚
0: 筋了嘛那都彻底就去到那个脚筋
1: 了不啦对吧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到了秋天立秋之后、鸭子一定是非常盛行我撒上海人说的啊吃阿滋阿滋硬啊所以隔了我们往后再吃了中啊这个比较燥热的一些东西、那这个季节啊就老母鸡稍微少吃一点点冬至气候成啊阿滋能都彻底
1: 要开始
0: 吃它是属于良性的
1: 再
0: 加上中秋佳节，肯定要打字呀！
1: 哎呦，上海人的中秋节里向哪能好买字？
0: 对呀、啊，
1: 上海的本帮酱啊，就应该是有一盆菜了，
0: 还
1: 屋里向的台子高头
0: 了。阿拉今朝是一整整哦，一整的本帮酱呀。
1: 是啊，
0: 你只要带回去之后啊，就切一切就好了。
1: 对呀、
0: 啊，大家可做好了，打回去则是这样的，
1: 等
0: 一整只，不帮侬再开了呀。
1: 是啊，
0: 所以大家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1: 哎、
0: 每一包酱鸭它的净含量是750克，烧好的啊、你放在冰箱的速冻层当中，然后要吃呢，化了冻。然后呢，无论是蒸也好，水里煮也好，就是拆开包装你，
1: 搿只包菜，搿只是铝箔包装，
0: 就是拿搿叫啥，把辣 case 里向
1: 拿去，也可以蒸，拆开来以后叫酱汁倒上去再蒸，
0: 像我呢更加放心一点是什么呢？一拆开来直接倒辣锅子里向的，加点 case， 稍微在锅子里向的焖焖，
1: 搿个是侬微烧菜，侬家调子我烧不来的，我就简单了。
0: 啊，真啊！
1: 一号子 case，
0: 哎呦，
1: 倒下去，
0: 皮皮大大，
1: 对伐？拿出来，来，
0: 是啊。所以今天呢，这条河啊，一定要是把握住了。再给大家说一下吧，因为组合现在很丰富。运动速度也很快。那今天我们组合当中啊，两整只的本帮酱鸭，
1: 对呀，
0: 两整包的梅干菜小蹄膀，
1: 是啊，
0: 送给大家两整盒的梅干菜的这个。
1: 外头吃不到这个，
0: 对吧？这当了跟问题当中啊，侬搿两整这个酱鸭已经值回票价了。等于我的底胖啊、托腹侪送啊，所以199元，大家试物了，觉得搿只好像性价比更加高。
1: 关键啥个？跟侬吃冬天饭店里向吃的味道是一模一样。为啥道理？阿拉吃冬天中央厨房出来的，上海生产，上海发货啊，现做。没摆过防腐剂，所以刚刚一套大组合啊，提醒一下大家，拿收到手以后要冷冻保的，侬不吃的情况下要冷冻保的，吃前头一定要复热，因为没摆防腐剂，没摆其他乱七八糟物事。
0: 另外一个今天卖的特别好的，爆的也就是我们这个生泼呼生，
1: 哎，现在外头交关生小伙子话不拉亏的，
0: 俺们看到这包装啊，生泼呼生里向的，它是8包带回去，
1: 对呀，
0: 每一包有180克，侬当冷盆捞出来好了，拍拍满，
1: 是啊，
0: 锅锅锅味呀，米呀，
1: 哦哟，再来不得了。
0: 它那个笋啊鲜香，有一点点的脆爽口感，花生是糯，但是整颗很饱满又很新鲜。那它那个笋呢很嫩，有些刚出到骨毛拉火格
1: 子哦，有跟着
0: 了，我无几个笋怎么来，自己后槽牙骨头咬的那些痒拉我不用了、
1: 哎。所以
0: 可是这个完全不会，特别嫩。
1: 这就是阿拉其中的标准啊。工艺啊，肉啊，这但是侬搿只生破骨笋，侬要到秋冬天饭店里向吃，已经勿做了。
0: 是的，侬这个提示一下，生破骨笋打回去呢，一定要是放在冰箱冷藏室。
1: 是啊，
0: 冷藏室啊。
1: 大家一样的，跟搿个搿个地胖啊、姜啊、泡芙啊是一样的，阿拉也是以做以发
0: 的，
1: 所以侬尽管放心，好吧？
0: 好的，立刻来把握住了。我们的备货和组数也不多，希望你可以赶紧来抢线。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每年立减5元，更加划算。订购专线是。是02151119900。

0: 其实现在各个部门啊，新加坡电话线人是非常繁忙，所以赶紧啊，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因为七重天这套组合真的很难得。
1: 北辽吧，东啊，通体中央是往出来的，一走一发啊，上海生产，上海发货啊。
0: 我们很多一些顾客到这边来，就必点的就是他们家那个蹄膀。
1: 哎，这蹄膀不要钱，
0: 可能地方老难点，我想有地中海是中头鱼的。然后呢，哎，伊拉降压，那成本刚才降压这两门可能。
1: 说不透啊，
0: 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大组合199块钱，那么客户啊，每个菜客户阿罗细的，
1: 对呀，
0: 那真正好好大组合199块钱，各两样带回去。而且我们降压不是半只，不是四分之一，
1: 整只
0: 是整只，那等于说是199块钱是包含了两整只的降压，再加上两整只。
1: 这个梅干菜小蹄膀带回去，对吧？还有呢，就是送给大家两盒的梅干菜口孵带回家。一共口孵一共是一斤啊，每一家是两磅，十克。
0: 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有我们的这个笋蒲花生啊，这个呼参。
1: 搿只现在问题自家都勿肯做，只有中央厨房才肯做出来。
0: 因为我勿晓得，因为我第一趟吃的搿只，我觉得还好吃。
1: 饭店里向老少了。
0: 怪勿得。
1: 啊，外加阿拉搿只口跟别个地方的笋蒲花生勿大一样。
0: 哪能
1: 勿一样？其他地方的笋蒲花生可能。 口味比较偏咸，搿是一个甜的，
0: 咸鲜甜。
1: 其他地方呢是可以常温保存的，至于哪能常温保存，我就勿讨论了。
0: 是的，是的。
1: 但是阿拉只好冷藏保存。
0: 我们是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赶紧来抢先！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211900。

0: 关注呢，最后的几十秒的时间了，给您报备一下我们的这个组合：两整只的老上海酱鸭，然后呢，两整包的梅干菜小蹄泡，两整盒的梅干菜烤麸，199元，六整袋回家吗？这个笋脯花生啊，也是非常好的，笋脯糊笋，八整袋带回去，每袋是180克的，99元。我们有什么保证吗？
1: 保证全州研发，保证青铜体中央厨房出品，上海生产，上海发货，所有产品。不添加任何防腐剂。
0: 所以说啊，既好吃又放心
1: 啊，
0: 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9000。

0: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香盒然家族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的，方哥，我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是到了这个吃月饼的时节了啊，经常呢走在路上，你就能够闻到各种门店里边飘出来一阵一阵的这个月饼的味道，特别的诱人啊。所以我们也带来什么呢？沈大成的鲜肉月饼。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雅玲一起来分享。嗯，
1: 佳佳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中华老字号啊。然后的话，大家其实每一次去那个南京路步行街，你会发觉那个沈大成的门口，看到没有，排队就排得很长很长，特别是这个寒暑假，包括我们国定假期的时候，哪怕你不是南京路啊，不是我们的总店，就像五角场食品商店那个沈大成我们的门店，有的时候你去看看，也都是很多的一些阿姨妈妈在那边排队，
0: 是的，
1: 就买沈大成的点心。那你知道现在这个时候我们沈大成哪个点心卖得特别好？就是我们的苏式月饼，就是我们的酥饼啊，
0: 没错，
1: 在我们的门店一颗，看一下我们的鲜肉月饼哦，8块钱一颗，10块钱一颗，8块钱一颗，8块钱一个，基本上都是明码标价。
0: 是的，
1: 但是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今年的首发，很可能也只有这一档直播机会，我们核算下来基本上打对折的价格。
0: 是的，真的很划算。大家来看一下啊，两个组合带回家，一个小组合，一个大组合。
1: 对，
0: 小组合的话我们是150块钱到手25只
1: 啊，虽然比我们门店划算，但是它要6块多一个。
0: 但看一下我们大组合朋友们性价比更高，咱们会过日子叔叔阿姨啊肯定还是要选这个组合的，40只带回家199块钱，平均的话每只也就是4块钱
1: 啊，4块多。对，然后他们家的月饼呢，我特别喜欢，喜欢在哪里呢？首先，沈大成，我们点心大王，对不对？大家要吃上海的传统点心，对吧？
0: 对，
1: 要吃这样的鲜肉月饼，大家是不是认准我们的沈大成？
0: 没错，
1: 中华老字号始于1875年，
0: 是的。
1: 而且我特别喜欢沈大成还有一个点，他们家不管什么点心，在东方购物销售的就是一家工厂，
0: 是的，
1: 就是肯定没有代加工，肯定不找其他工厂去贴牌，肯定没有什么 OEM， 所以你看我们的工厂的地址啊，看到没有？上海沈大成食品有限公司，然后上海松江区九亭镇，整个上海我们沈大成的工厂只有一家，也就是说你去南京路花8块钱10块钱买的月饼是这家工厂出的，
0: 是的，
1: 你在东方购我们花4块来钱买的这个月饼也是这家工厂出的，然后配料表干干净净，好吧，
0: 对的，
1: 就是没有额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额外的东西加在里面。
0: 是的，
1: 主要的一点哦，我们的一个月饼是60克，可是里面的肉馅儿的添加量为75%，也就是说，2.5层的皮，7.5层的馅儿，
0: 是的，
1: 是不是得肉率是不是非常高？
0: 没错，而且真的很方便啊。
1: 然后还有
0: 沈大成的这个月饼，真的是我吃过最方便的一个。
1: 还有一个更加的。看清楚，我们是独立小包装，
0: 是的，
1: 我们是独立小，不像东方购物之前卖的所有的那种鲜肉月饼是冷冻的生坯，
0: 对，
1: 它是熟的，它是熟制的，但是呢，因为要放的时间久一些，我们也要把它放冰箱冷冻室。
0: 没错。
1: 怎么吃呢？拿出来不需要化冻，开个口，微波炉去高温1分钟就可以了。
0: 对的，
1: 不需要平底锅去煎去烘，
0: 是
1: 不需要烤箱里面20分钟的等待，我们就直接微波炉高火1分钟就可以了啊。
0: 是的，很方便啊。平常早上呢，你说来吃早饭的时候，来上一个啊，1分钟的时间就好了。
1: 对，然后的话，你看像这种这个。为什么叫酥饼嘛？就是它的起酥起得特别好，对吧？都是老师傅去手工起酥的。
0: 是的，
1: 这个酥皮啊特别的香，特别好吃，不是放那种乱七八糟的起酥油，所以我们就吃得非常的放心。然后切开来之后，你看看里面这个肉馅儿的这个配比哦，哇，2层半的皮儿，对吧？7层半的肉馅儿在里面，
0: 我看到那个汁水已经出来了，哇！
1: 你看，其实大家喜欢吃月饼就喜欢吃这种。
0: 是的，
1: 对吧？热气腾腾的，带着汁水的，而且我们里面用的肉全部都是冷鲜肉的腿肉，
0: 是的，
1: 并且3:7的肥瘦比，对吧？所以你看，带一点油脂，带一些汤水，
0: 是的，
1: 而且细心的，佳佳可以试试看，就稍微有点，拿个手套吧，
0: 我得拿个手套来给大家尝一下。
1: 对，
0: 然后这个其实我在家里边啊，已经是早晨，我天天都要在吃的，
1: 就它很方便，
0: 很方便。
1: 东方购物不是说其他的月饼不好，其他的鲜肉月饼有点烫啊，其他的鲜肉月饼也很好，但是呢，你早上花20分钟去煎、去烘、去烤，你有那么多时间吗？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们这个不需要化冻，拿出冰箱里面开个口，高微波炉去1分钟就可以了。
0: 它的肉的存在感真的很强里边的肉就是汁水量很足，然后你一吃的话，真的是3分肥、7分的瘦，
1: 还有
0: 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

0: 放一个。
1: 嗯，微波炉高火一分钟就可以了。关键是今天朋友们性价比真的很高。
0: 对，
1: 刚刚我们看了啊，在门店8块钱左右一个啊。大组合我们一算的话，4块多钱几乎是快要对折了。嗯，所以的话，我觉得叔叔阿姨啊，咱们想要性价比更高的话，一定要选择我们的大组合了啊。
0: 对，
1: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所在的位置是在南京东路的沈大成门店当中了。在中间啊，殿堂之内呢，很多人都在品尝美味佳肴，而在门口，没想到排了那么长的一条队伍，他们到底在买什么？而我站在中华老字号沈大成门店当中，闻到一股非常非常香的鲜肉月饼的味道。
1: 买鲜肉月饼。
0: 鲜肉月饼，哎，为什么就是要来吃沈大成的鲜肉月饼呢？
1: 因为他们这个月饼呢，一个是老字号，对吧？还有一个呢，它这个月饼呢，味道很好的，皮很松软。肉很鲜美的，对吧？里面还有鲜美的汤汁，很好吃的。对，我每年都来买的。
0: 每年都来买。你准备今天买多少？
1: 我今天准备买两盒。
0: 买两盒。
1: 对啊，给父母也带一盒，自己吃一盒。
0: 好的，行，谢谢。那问一下，后面也有我阿姨啊，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也是就经常过来买的，对不对？
2: 经常过来买，基本上就是每年过来买一次。
0: 每年过来。
2: 对，因为家里老小都喜欢，比较喜欢吃沈大成的鲜肉月饼，因为它里面的肉啊比较滋润嘛，比较喜欢吃。反正我到这个时候我都会过来买的。
0: 是的，你排了多长时间了？
2: 排了可能是8个小时吧。
0: 好的，行，那你准备买几盒呢？
2: 我准备买两盒吧。
0: 买两盒。
2: 对。
3: 哎，一个月饼怎么了？是搿个叫啥个？是老酥松的，有嫩肉，有就是讲吃上去都一层层的啦。那么一个肉质呢，有的老滋润感的，那有的滋润感觉的，就是讲色又多，水分又多，味道对。吃个肉呢，有的弹性的，就是讲。对吧？那么吃个吃上去味道，就跟阿拉小辰光吃的味道是一样的、啊。搿个猪肉，就搿猪肉味道好，是吧？只要看中一个肉老纯正的，是吧？所以跑到得来，我从走步过来的，特地过来的。

0: 我听导演跟我说啊，还有叔叔阿姨买小组合
1: 的，错了吧？哎，算账没有算清楚。
0: 咱们来算一算啊，在门店的话，8块钱左右一只。今天呢，我们是你看小组合150块钱，25只
1: 一个，
0: 那就是一个6块钱，对吧？
1: 6块多。
0: 然后呢，我们是40只的这个大组合呢，平均一只的话，朋友们4块多钱啊，几乎是打对折了。叔叔阿姨，
1: 听清楚，
0: 赶紧退了小的买大的了。
1: 再给您强调一遍啊，我们门店8块钱一个，你自己去南京路去排队，外面现在下大暴雨，对吧？
0: 是。
1: 还有一个呢，拿到家的话也冷了，它这个包装工艺不一样，你拿到家回去之后，微波炉再去加热，好像就没有汁水的那感觉了。
0: 对的。
1: 但是我们的工艺是不一样的，我们虽然是熟制的啊，拿回家之后你是可以微波炉去高火1分钟，就跟现烘出来一样的。然后来门店8块钱一只，小组合150块钱的，
0: 对的，
1: 每一个6块多，
0: 没错，
1: 比我们门店8块多也便宜。但是大组合199。40只，我们每一个是4块多。
0: 是的，这个性价比是要更高的。
1: 然后你再听清楚啊，我们因为是可以冰箱冷冻室去保存的，所以我们的保质期，我们从7月份可以放到11月份。哇哦，7月份到11月份，中秋节是9月25号，是不是？你想现在8月2号了，9月25一个多月，中秋节，你可以吃到11月份，是不是订大组合？
0: 其实我觉得
1: 更加的方便。
0: 说实话啊，这40只啊，你都等不到11月份，
1: 真的。
0: 我跟你讲啊，就是因为上次不是我们开会嘛，带回去几只尝了一尝啊，每天早上我现在雷打不动就是一个鲜肉月饼，一杯豆浆，
1: 对，
0: 非常的方便，1分钟就好了。
1: 东方购呢，今年卖这个月饼卖的比较早啊，我跟大家，包括我自己在电视上也看到很多品牌了。然后呢，为什么爸爸妈妈要来选我们沈大成的品牌？我给你好好的捋一捋啊。首先，沈大成是我们中华老字号。

0: 我跟您强调一下，沈大成，我们是点心大王，而且我们的工厂只有一家，上海只有一家工厂。你去南京路，去食品商店，去所有沈大成专柜，所有的这个工厂跟我们在东方购物你买到的工厂是同一家。
1: 是的，
0: 也就是说口味、品质、老师傅帮您去手工包制出来都是一样的。哎，只不过你在门店8块多，今天东方购物您看到直播
1: 是
0: 下单成功只要4块多，
1: 没错，
0: 这是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有没有发觉我们是单独独立包装？
1: 这个很关键
0: 哦，一只一只的，
1: 是的，
0: 而且就是外出携带，是不是很方便？
1: 没错。
0: 然后再有一个点，我们不是生坯，生坯在东方购物卖了，我们以前也卖生的，但是拿回家很多爸爸妈妈说，我要花个20分钟要去平底锅煎，要去空气炸锅，
1: 有点麻烦，
0: 要去烤箱，对吧？我怎么着也得花20来分钟的时间呢？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熟的，
1: 对的，
0: 你回去之后冰箱拿出来都不用解冻。高火1分钟，微波炉1分钟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真的很方便，而且您吃到的是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
0: 啊。
1: 很多叔叔阿姨喜欢说去门店吃现出炉的，就是因为香嘛啊。
0: 对。
1: 但是您今天不用去门口去排队了，在家里边就能够吃到这样子新鲜出炉的沈大成鲜肉月饼了啊。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南京东路的沈大成门店当中了。在中间啊，殿堂之内呢，很多人都在品尝美味佳肴，而在门口，没想到排了那么长的一条队伍，他们到底在买什么？而我站在中华老字号沈大成门的当中，闻到一股非常非常香的鲜肉月饼的味道。
1: 买鲜肉月饼。
0: 鲜肉月饼，哎，为什么就是要来吃沈大成的鲜肉月饼呢？
1: 因为他们这个月饼呢，一个是老字号，对吧？还有一个呢，它这个月饼呢，味道很好的，皮很松软。肉很鲜美的，对吧？里面还有鲜美的汤汁，很好吃的。对，我每年都来买的。
0: 每年都来买。
1: 对的。
0: 你准备今天买多少？
1: 我今天准备买两盒。
0: 买两盒。
1: 对啊，给父母也带一盒，自己吃一盒。
0: 好的，好的，行，谢谢。那我问一下，后面也有个阿姨啊，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也是就经常过来买的，对不对？
2: 经常过来买，基本上就是每年过来买一次。
0: 每年过来。
2: 对。因为家里老小都喜欢，比较喜欢吃沈大成的鲜肉月饼，因为它里面的肉啊比较滋润嘛，比较喜欢吃。反正我到这个时候我都会过来买的。
0: 是的，你排了多长时间了？
2: 排了可能是8个小时吧。
0: 好的，行，那你准备买几盒呢？
2: 我准备买两盒吧。
0: 买两盒的。
2: 对。
3: 哎，一个月饼对不啦？是搿个叫啥个？皮色老酥松的，有嫩肉，有就是讲吃上去都一层层的啦。那么一个肉质呢，有的老滋润感的，那有的滋润感觉的，就是讲色又多，水分又多，就对。吃个肉呢，有的弹性的，就是讲。对吧？那么吃个吃上去味道，就跟阿拉小辰光吃的味道是一样的。搿猪肉，就搿猪肉味道好，只要看中一个肉老纯正的，是吧？谁跑到得来？我从周浦过来的，特地过来的。
4: 好，欢迎回来啊！刚看到我们很多的这个模特、啊、在吃的时候，我真觉得特别的嘴馋，因为到这个点儿啊，你说还没有到饭点儿，
3: 对，
4: 但是也有点饿的时候，来个什么呢？鲜肉月饼嘛，对不对？
5: 哎呀，
4: 这一个大小也刚刚好，填一填肚子，还很方便啊。
5: 但是以前说鲜肉月饼，我要不去南京路啊，我还出门去买啊，
4: 哎呦，
5: 然后说东方购物有卖的那个生的，我还花20分钟去煎吗？花20分钟去烤吗？今天完全不需要啊！今天我们沈大成今年的第一档直播，
4: 是
5: 这个是熟制的，拿回家微波。微波炉高火1分钟就可以吃了，
4: 没错。
5: 微波炉高火1分钟啊，跟以往我们买的那种鲜肉月饼，在东方购物卖的那个生坯是不一样的。
4: 是。
5: 然后看一下价格，你自己去门店买，来8块钱一只吧，是不是？然后你看，基本上沈大成的这些月饼基本上都8块钱到10块钱左右。
4: 对的。
5: 东方购物今天货号别订错了啊。
4: 是的，大家来看一下啊，虽然说两个组合，但是呢，我们就给大家说了，大组合更划算。
5: 是。
4: 小组合150块钱，这是25只，平均一只的话6块钱左右。
5: 对。
4: 大组合。大家来看一下，199块钱，40只啊，你算一算啊，平均一只是4块多钱，朋友们，基本上算是半价了，快要。
5: 对，就是门店是8块钱，小组合是6块多，
4: 对的，
5: 大组合我们199的是4块多，
4: 没错。
5: 所以如果之前订错了，订了小组合的，快点退掉啊，
4: 是的，
5: 来换我们的大组合，因为真的今年不敢保证我们还有第二次直播，然后很多妈妈说你这个是熟的呀。那个熟的，我以前门店去买过，拿回家之后冷了之后，我再去烘再去加热，那个里面汁水没有了，不好吃了。来，
4: 是的，
5: 我现场给您看一下啊，
4: 这个酥皮
5: 切开来。首先酥皮，你知道沈大成为什么叫点心大王？
4: 真的，
5: 是不是？
4: 他各种点心，
5: 各种点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传承，靠的是老师傅的手艺。
4: 哎，
5: 这个酥皮稍微一碰哦，真的是特别的酥松啊。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肉馅儿啊，
4: 哎，
5: 来看看。就是很多人，很多人
4: 汁水好多，
5: 很多人担心熟的你冷冻完了，你再去加热就没汁水了，就干乎乎的了。
4: 哎，
5: 但你看我们现场，是不是？
4: 是的。
5: 你哪怕就是说那个空气炸锅去回个炉，对吧？然后方便的就是微波炉高火1分钟，
4: 特别方便。
5: 方便，烘出来就是这样子的。
4: 是的。
5: 因为你看我们的包装不一样，对吧？这样子的独立小包装，它里面这些啊，充氮气的这种保鲜啊什么的，这种都不一样的。
4: 对的。
5: 然后配料表干净啊，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合成的东西，包括我们就一家工厂，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7月底的。
4: 哇，前两天
5: 7月底可以到保存到11月份，但是要把它放冰箱冷冻。
4: 是，
5: 你吃的时候怎么吃啊？来，我告诉你，冰箱里面拿出来不需要化冻的啊，这儿有个口，
4: 哎，直接撕开
5: 撕一个口，就撕一个口，然后直接把它丢进微波炉就可以了。
4: 哎，
5: 这个口啊，撕个口直接丢微波炉，1分钟。高火1分钟就行，
4: 是的，真的很方便啊！你说夏天到了，而且小朋友也放暑假了，
5: 对，
4: 给他准备点 什么样的营养早餐呢？哎，一分钟的时间啊就做好了，真的是又快又好吃。
5: 以前下午比如说3-4点钟肚子饿的时候，想来一点茶点的时候，哎，想吃一点这种酥饼的时候，怎么办？冰箱里生的拿出来，我还要20分钟去煎烤，
4: 我真的是等不及。
5: 对，这个拿出来啊，记得微波炉加热就行了。
4: 哎，而且呢，您在门店吃到的味道和您现在吃到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个忍不住得再来一口了。
5: 他们家
4: 下午当下午茶也非常不错呀。
5: 而且他们家酥皮特别好，起酥工艺起得特别好，不是那种很干乎乎的那种感觉。酥皮
4: 这个月饼真的很香，你需要拿手一直去接着这个酥皮，不然的话，你说掉一地，你妈妈一定会骂的。
5: 对，
4: 真的很香，朋友们啊，所以今天千万不能错过了。大组合更加划算了啊，我们一起吃起来啊，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看很多叔叔阿姨是买那个小的组合、
1: 啊，买错了，买错了。
0: 哎呀，咱们再来算一遍吧，叔叔阿姨没有听明白，可能啊、嗯，我们今天的话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叔叔阿姨，150块钱您到手25只，平均的话一只是6块钱，确实比门店还划算一点点。但是您看我们的大组合199是40只带回家，嗯，平均一只才4块来钱。
2: 对呀、啊，4块来钱，而且40只，你把它放冰箱冷冻室里面，嗯、我们的保质期可以保存到11月份，
0: 是的，
2: 这是11月底、嗯，所以你是完全不担心。但是呢，您放心，佩戴版当中我们是没有防腐剂的，
0: 没错，
2: 这一点完全放心。哎，而且啊，其实对于40只来说，特别是现在放暑假的时候，哇，早饭
0: 吃的可快了，
2: 一家三口啊，一人来2个，
0: 是
2: 早饭是不是5、6个就没有了？
0: 真的。
2: 还有我想到就是吃宵夜，现在放暑假，哎呦，大家有的时候在晚上，像我这2天看小说，嗯、看入迷啊，天天晚上看到12点钟，哎，肚子饿，那怎么办？嗯、我们这个月饼你知道吃起来多方便？哎，撕开包装不用化冻。微波炉高火1分钟就能吃。

0: 没错，
1: 微波炉高火一分钟啊，在东方购物今年卖的所有的那么多的我们的这种啊鲜肉月饼当中，其他的月饼都是生的。我们沈大成以前也卖生的，今年给大家是熟制的，而且工艺不一样，包装不一样，
0: 是
1: 就是你微波炉高火一分钟之后，里面的肉汁馅料是带汤水的，
0: 是的，和门店吃到的一模一样。
1: 对，
0: 而且啊，你说你在很饿的时候，你再等个30分钟的时间，
1: 等不及，我跟你讲，
0: 对，饿过头了。所以今天。朋友们啊，趁着我们价格合适、比门店要划算的情况下啊，大组合一定要订起来了啊！
1: 是的，
0: 今天备货也不是很多，所以大家真的要抓紧手速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don't appreciate. 观众朋友您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南京东路的沈大成门店当中了。在中间啊，殿堂之内呢，很多人都在品尝美味佳肴，而在门口，没想到排了那么长的一条队伍，他们到底在买什么？而我站在中华老字号沈大成门的当中，闻到一股非常非常香的鲜肉月饼的味道。
1: 买鲜肉月饼。
0: 鲜肉月饼，哎，为什么就是要来吃沈大成的鲜肉月饼呢？
1: 因为他们这个月饼呢，一个是老字号，对吧？还有一个呢，它这个月饼呢，味道很好的，皮很松软。肉很鲜美的，对吧？里面还有鲜美的汤汁，很好吃的。对，我每年都来买的。
0: 每年都来买。
1: 对的。
0: 你准备今天买多少？
1: 我今天准备买两盒。
0: 买两盒。
1: 对啊，给父母也带一盒，自己吃一盒。
0: 好的，好的，行，谢谢。那问一下，后面也有个阿姨啊，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也是就经常过来买的，对不对？
2: 经常过来买，基本上就是每年过来买一次。
0: 每年过来。
2: 对。因为家里老小都喜欢，比较喜欢吃沈大成的鲜肉月饼，因为它里面的肉比较滋润嘛，比较喜欢吃。反正我到这个时候我都会过来买的。
0: 是的，你排了多长时间了？
2: 排了可能是8个小时吧。
0: 好的，行，那你准备买几盒呢？
2: 我准备买两盒吧。
0: 买两盒对。哎，一个月饼对不啦？是搿个叫啥个？吃老酥松的，有嫩肉，有就是讲吃上去都一层层的啦。那么一个肉质呢，有的老滋润感的，那有的滋润感觉啊，就是讲色又多，水分又多，比较淡。吃个肉呢，有的弹性的，就是讲。对吧？那么吃个吃上去味道，就跟阿拉小辰光吃的味道是一样的。搿猪肉，就搿猪肉味道好，是吧？只要看中一个肉老纯正的，是吧？所以跑到得来，我从周浦过来的，特地过来的。
3: 好，欢迎回来啊！我觉得沈大成这个品牌啊，真的不用多说。就是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上海人长大，
4: 沈大成
3: 特别特别的地道，100多年历史了啊！
4: 沈大成在东方购，我跟大家说啊，每一次来他们家东西是闭着眼睛抢，
3: 是
4: 每一次来基本上就是他们家就很多产品一年来一次直播，我记得非常清楚，重阳糕一年来一次直播，他们家粽子是不是一年你也就看到这么一两回？哎，然后他们家那个之前还有一些糕点，什么桂花糕、条头糕等等的，
3: 是的，
4: 是不是你在东方购也很少看到？因为人家来的直播少啊，
3: 没错。
4: 然后今天来马上一个多月中秋节，哎，我们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沈大成在东方购物的鲜肉月饼的第一档直播，
3: 是的。
4: 很多妈妈说我之前买过了，你们东方购物卖那个鲜肉月饼都是生批，对吧？我买了很多，那我们今天这个是熟的，不一样，
3: 对的，
4: 独立包装，回去之后不用解冻，微波炉高火1分钟就可以了，
3: 是的，
4: 对吧？然后你看我们这边都跟大家写的清清楚楚啊，哎，拿回家家用微波炉高火加热1分钟即可食用，
3: 太方便了。
4: 然后你再看一点，我们把这个馅料的配比有多少，写得清清楚楚，
3: 是的，
4: 75%的馅料，
3: 没错，
4: 是不是就说明皮薄馅儿多？
3: 是的。
4: 然后再来看，你在东方购门店8块钱，东方购花4块来钱。

0: 对折，食品打对折，
1: 是的，
0: 很多人会担心了，你是不是一家工厂出品的，是不是跟门店味道不一样，是不是调味啊原材料啊都会有一些区别，没有，我们沈大成全上海只有一家公司，
1: 是的，
0: 只有一家公司，上海松江酒亭，就是你去南京路去哪儿买到的都是同一家工厂出来，
1: 是的，
0: 而且我们沈大成肯定不会去找代加工贴牌之类的，所以今天拿回去你订大组合，因为批次全部都是七月底，就是前两个星期刚刚生产出来，前一个星期，
1: 对，
0: 刚刚生产出来，
1: 前两天，
0: 冰箱冷冻室可以放到11月份，
1: 是的，
0: 11月底没有防腐剂啊，放到11月底的，
1: 对的，大家可以放心啊。而且的话，我特别理解叔叔阿姨为什么说，就是哪怕是大太阳，也愿意去门店门口去排队，
0: 因为想吃一口正宗的，
1: 对，热乎的，
0: 是那口味道正宗的。
1: 但是今天朋友们啊，您不用出门，不用去门店排队，不用就大热天的去排半个小时以上，咱们在家里边一分钟就能够吃到咱们沈大成的这个新鲜出炉的月饼了。
0: 我们这个现场是为了展示一下给大家看，其实我们那边都是那个微波炉什么给大家烘出来的，全部都是微波炉给大家烘出来的，
1: 很方便啊。
0: 所有的你看就是这样子的，你打开包装是这样，看到吗？
1: 哎，
0: 熟的啊，打开包装是这样子的，然后微波炉去高火一分钟来切一个，好不好？酥皮起酥起得特别好，全部都是靠老师傅的起酥的工艺，
1: 是的，
0: 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起酥油，然后再来切一刀，
1: 哎，你看这酥皮一直在往下掉啊，
0: 里面这个馅儿啊，你看看这个肉馅儿，哇，是不是酱汁不一样？
1: 哇，天哪，你看这个多汁的，
0: 对，
1: 哇，
0: 而且都是用到腿肉，都是用到腿肉。
1: 太香了，
0: 然后对，然后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呀，肥瘦比都是控制在3:7的肥瘦比，
1: 是的，有点点这样的肥肉啊，吃进嘴巴里面更香了，
0: 对，来吧，看看是不是每一个，你看肉馅饱满完整，对不对？都是大块的成型的肉。
1: 你看这个肉团子啊，真的75%以上的猪肉，
0: 对，
1: 太香了啊！所以我觉得话，
0: 你看
1: 今天朋友们一分钟就可以做好的，多么的方便。
0: 买这种，嗯，吃这个好了，这个来。买这种就是这种鲜肉月饼等等的啊，认品牌的，因为你如果肉的原材料用的不好，选的部位不好，它就不能叫放心食品了，对不对？
1: 哇，真的，我们吃起来好香了，
0: 而且它是浓油赤酱的本帮的这个味道，
1: 对的，咪咪的那种甜味，然后呢那种鲜味在里边，酥皮啊真的特别特别香。它就是好几十层的一个起酥，所以的话就是酥酥都会往下掉啊。
0: 而且它酥皮很薄哦。
1: 对的，
0: 对，
1: 特别特别薄，
0: 对，皮特别薄，
1: 太好吃了，朋友们。今天啊，大组合一定不要错过了啊。
0: 对，
1: 为什么说一定要买大组合？大家一看啊，叔叔阿姨都是会过日子的人。小组合咱们是25只带回家，150块钱，平均的话一只是6块钱，
0: 6块多一只。
1: 门店咱们是8块一只嘛啊。然后再看我们大组合，40只带回家199块钱，大家算一算。4块多一个，对吧？
0: 对，
1: 我们叔叔阿姨，我跟你讲，40只你不要嫌多啊，真的吃的可怪了。我上次是带回家一个小组合，现在啊，就是可能2个礼拜了吧，没吃完了，
0: 吃完了，
1: 真的已经吃完了。而且我家里人啊，因为我是山西人，北方人
0: 啊，
1: 我爸爸妈妈特别爱吃，
0: 因为它很方便，
1: 让我带几一套带回去啊。
0: 对，因为它很方便，你就去高火微波炉，高火一分钟加热一下就能吃了，特别方便。
1: 是的啊，那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所在的位置是在南京东路的沈大成门店当中了。在中间啊，殿堂之内呢，很多人都在品尝美味佳肴，而在门口，没想到排了那么长的一条队伍，他们到底在买什么？而我站在中华老字号沈大成门店当中，闻到一股非常非常香的鲜肉月饼的味道。
1: 买鲜肉月饼。
0: 鲜肉月饼，哎，为什么就是要来吃沈大成的鲜肉月饼呢？
1: 因为他们这个月饼呢，一个是老字号，对吧？还有一个呢，它这个月饼呢，味道很好的，皮很松软，肉很鲜美的，对吧？里面还有鲜美的汤汁，很好吃的。对，我每年都来买的。
0: 每年都来买。你准备今天买多少？
1: 我今天准备买两盒。
0: 买两盒。
1: 对啊，给父母也带一盒，自己吃一盒。
0: 好的，好的，行，谢谢。那问一下，后面也有我阿姨啊，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也是就经常过来买的，对不对？
2: 经常过来买，基本上就是每年过来买一次。
0: 每年过来。
2: 对，因为家里老小都喜欢，比较喜欢吃沈大成的鲜肉月饼，因为它里面的肉啊比较滋润嘛，比较喜欢吃。反正我到这时候我都会过来买的。
0: 是的，你排了多长时间了？
2: 拍了可能是八个小时吧。
0: 好的，那你准备买几盒呢？
2: 我准备买两盒吧。
0: 买两盒的。
2: 对。
3: 哎，一个月饼对不啦？是搿个叫啥个？皮色老酥松的，有嫩肉，有就是讲吃上去都一层层的啦。那么一个肉质呢，有的老滋润感的，那有的滋润感觉的，就是讲色又多，水分又多，要淡。吃个肉呢，有的弹性的，就是讲。对吧？那么吃个吃上去的味道，就跟阿拉小辰光吃的味道是一样的。搿猪肉，就搿猪肉味道好，只要看中伊个肉老纯正的，搿所以跑到得来。我从浙江过来的，特地过来的。
4: 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了啊！沈大成的话，我记得往年的话，基本上是一年来一次啊。
5: 他们家直播不多，真的很少，因为他们忙不过来。他们在整个全中国、全上海只有一家工厂，
4: 对
5: 吧？只有一家工厂。老师，我每天的产能就这么多，
4: 没错。
5: 然后门店南京路我们要买吧，
4: 是的。
5: 特别是在放暑假，包括节假日的时候，你去看一看啊。就每回你去逛南京路，双休日不说双休日，就哪怕礼拜一到礼拜五，那个南京路从沈大成
4: 店
5: 排
4: 上
5: 排到马路对过，
4: 是
5: 吧？就是步行街嘛。对吧？排到马路对过，然后一看，买沈大成的各式糕点，
4: 没错。
5: 所以我们是点心大王，粽子好吃，条头糕好吃，葱明糕好吃，各种好吃。然后他们家的鲜肉月饼，每年爸爸妈妈就是说家附近如果买不到的话，只能去总店去排队。
4: 是。
5: 那么大热天买回家一买的话，还没办法放。
4: 对，
5: 因为你知道天热高温啦，34-40度高温，你这个月饼没办法常温存放的。
4: 是的，
5: 你把放冰箱。放冰箱时间久了，它烘好的那个汁水都被那个酥皮，因为你只能放冰箱冷藏嘛，工艺做不到。冰箱酥皮把那个肉汁全部吸掉了，你再去加热啊或者回炉啊，口感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包装工艺、加工技艺不一样，
4: 是
5: 熟制的，你拿回去冰箱冷冻室拿出来不用化冻，微波炉高火1分钟。带满汤汁，刚门店就跟那个去门店刚刚烘出来的是
4: 一样
5: 的，
4: 是的，真的很好吃啊！我真的是现在早餐基本上每天来一个，而且今天朋友们性价比真的太划算了。我们说了啊，大组合已经快要售空了，很多叔叔阿姨特别喜欢大组合。
5: 对，
4: 平均的话我们一只才4块来钱，
5: 4块来钱，
4: 对的啊，那基本是接近于我们门店的一半的价格了。
5: 包装不一样啊，全部都是这样子的独立包装。
4: 独立包装，
5: 你要是到公司去出去玩，对吧？现在因为放暑假的时候，对吧？小孩子。出去这个什么游泳啊，干嘛什么的，这个装兜里面特别方便。
4: 是，
5: 然后打开来就是这样子的。你要吃怎么去吃？以前生的，你是不是要这个平底锅烤箱20分钟？
4: 对，
5: 我们这个只要微波炉去
4: 1分钟就可以了。
5: 然后你看，
4: 哇，酥皮特别的酥啊！我的天哪，
5: 起酥的工艺真的，你看，这是茶点了。
4: 是的，
5: 对不对？
4: 几十层的起酥在里边，你这样一切，你看到没有？
5: 下午这个时间点4点多钟，
4: 是的，
5: 午觉睡醒了，来个绿豆汤，绿豆百合汤。再来微波炉去加热一下我们沈大成的这个，
4: 哇，天哪，这个汁水
5: 耶，是不是跟你自己去门店拍
4: 太美味了，
5: 然后自己放冰箱存放，这再加热不一样，
4: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5: 我们工艺不一样的啊。然后来我再切一个，你看每一个，你看这样子的，
4: 哇，这个汁，天哪，酥皮太酥了，朋友们，
5: 每一个你看看，全部都是这样子的。我们的馅料的配比占到月饼75%的一个量，然后全部都是腿肉，
4: 是
5: 3:7的肥瘦比，好吧？
4: 是的。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啊，大组合在热卖当中啊，199块钱，60克一只，40只带回家，平均的话我们一只才4块来钱。
5: 你看
4: 一下门店多少钱？
5: 8块。 块钱一个，哎，乘以40，是不是320？
4: 哇，还真是
5: 320！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199，
4: 天哪，
5: 省了100多块钱了啊！
6: 性价比真的很高，
5: 对，
6: 也记得呢，我们可以扫个码，再减5块钱，性价比更高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和备货只剩最后的十组了，
1: 朋友们。太好吃了，
0: 太香了，是吧？雅玲在旁边一直在吃啊。
1: 对，然后肉又嫩，肉又弹，
0: 是
1: 又有汁水，嗯，而且呢鲜甜，
0: 对
1: 对吧？就是咸鲜当中带甜
0: 味，哎、它调味儿，我觉得真的特别的地道，特别好吃。
1: 就上海人喜欢的味道，
0: 真的。
1: 我跟大家说，真的是这个月饼，你一定要试试看，好吧？
0: 是的，
1: 一定试试看。
0: 是的，朋友们、嗯，所以今天啊，大组合还有最后的十组了，个位数的几组了，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小朋友放暑假了，你不知道给他做什么早餐的时候，嗯，一分钟热一个我们的月饼就好了呀，对不对？像很多，我真的是这是第一次吃这么方便的月饼。嗯、以往的话，生胚带回家之后30分钟啊，我就左等右等，闻着香味但是吃不着呀。
1: 没有那么多时间，特别是吃早餐的时候，哎、对吧？
0: 真
1: 的，对，你看我们这个微波炉去一分来钟，哎、比蒸个什么煮个鸡蛋都来得方便。
0: 对，真的啊。所以的话，朋友们啊，我们的肉也用的是我们的猪的前腿肉，
1: 对
0: 肉的品质好、嗯。我们的这个开酥的话也是大几十层的起酥、嗯，层层叠叠，特别的好吃啊。嗯，暂时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我们说的几组了，朋友们，叔叔阿姨特别的喜欢大组合，卖的特别特别的好啊。因为的话，大家一算啊，确实大组合更加划算啊，对吧？门店8块一只，咱们大组合这样一算的话，一只才4块来钱啊。
1: 对，门店你要去买40个，给花320块钱，对吧？何必呢？你如果买个40个回家熟的，也没地方放，你没有办法放。
0: 对，
1: 那么这天气，对吧？都是都方便的，就是买的生胚啊，
0: 它是那种一个就是一袋里边6只，你不能你说随时就是想拿就拿走了。
1: 我们是这样独立小包装，很方便的。
0: 独立包装，冷冻保存是熟的，
1: 需要在吃的时候拿出来，不需要解冻。微波炉去高火1分钟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吃到的跟门店现烘出来的口感是一样的啊。
0: 没错，朋友们啊，个位数的几组专业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大家好，这里是依然为您直播的东方购，我是高黎。今天呢，大家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哈，外面的天气特别好，对不对？你出门的时候可能，哎呦，那个明晃晃的那个紫外线啊，都会射的眼睛都觉得哇，那个刺的花。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对于眼睛的爱护啊，大家都有目共睹了，都知道很重要。如果是紫外线强烈，外面的阳光强烈，您要保护眼睛。还有就是在室内，在室内很多人呢，就是比如说这会儿您在看电视，大屏啊，就是对您的这个眼睛它会有一些伤害。如果您刷手机，手机释放出来的短波蓝光，它也会对您的眼睛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我们又做不到呀，对不对？你说我一般不都是看看手机吗？玩玩手机啊，看看电视啊，对不对？要么出去。所以其实对眼睛的保护哈，真的非常的重要。眼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就是叶黄素酯，它在我们眼底的黄斑区。那么当您年轻的时候，其实你眼底的黄斑区的这个叶黄素酯，它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高的，就好比您骨骼当中的钙的含量，您身体当中的辅酶 Q 十的含量一样的道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其实我们有必要从外界去补充叶黄素酯，来让您的眼睛哈达到一种哎营养比较充沛的状态。所以这个东西真的非常的有必要来推荐给大家。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叶黄素酯，康普利斯的这个品牌。如果您之前一直在吃，像高黎一样啊，我吃到现在了，那您可以来一起来。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的机会。如果您之前没有吃过，今天也不妨来了解一下。那我们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妍馨，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妍馨。
3: 谢谢高黎老师。看看眼睛负责保护我们黄斑区当中非常重要的叶黄素是不是有所减弱了，有所减少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补充，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老牌子，来自于我们美国原品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蓝莓叶黄素酯。然后今天是这样，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一步到位给大家做到升级版本。为什么要强调升级？就像刚刚高黎老师说的，现在很多人已经离不开电子设备了，所以今天从原来的每一粒当中的十毫克，一步到位升级到十二毫克每一粒。
2: 大家看看这些活动是不是大家都有啊？
3: 对，基本上现在已经离不开了。不管是家里的孩子、家里的老人家，包括我们中间力量都是。比如说玩 iPad， 家里的孩子可能放学回到家里面先玩一玩手机，玩玩 iPad。电子设备的话呢，它的蓝光对眼睛的刺激影响非常大。包括还有现在很多的孩子的话呢，还要借助一些电子设备上上网课，而且一用的话呢，不是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可能两三个小时一直是不间断的。包括今天天气好，大家说出去走一走，抬头看看紫外线对自己眼睛的侵袭也是比较严重，包括深夜我们有的时候用电脑，
2: 熬夜
3: 是
2: 对吧？
3: 还有隐形眼镜，之前的话呢，大概在2018年之前，我就一直戴隐形眼镜，每次戴完以后眼睛那个流泪啊，难受，也是对这个眼睛的一个伤害。还有玩手机、看电脑、长期熬夜加班，甚至还有一些朋友是什么，比如说做眼部手术。
2: 看一下啊，这个你把那个眼球整个那个模型拿出来，我们跟大家
3: 拆掉了啊，
2: 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人的这个眼球呢，它是这样，它有一定的结构。我们今天有一个模型啊，
3: 对，
2: 这个模型它整个是这样的，对吧？光线从这个地方进来，
3: 是
2: 对不对？
3: 对。
2: 好，这个角膜，角膜我们先拿开，然后进来了之后呢，这个里面叫什么？这个里面是个晶体，对吧？
3: 对，
2: 这个晶体，角膜和晶体 都是现在的手术是可以有这个修护啊，或者说是替换角膜还可以有替换，对不对？嗯。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光线进来以后，它可以到眼底的黄斑区。
3: 对。
2: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们的眼睛的保护，每一个那个部件它需要什么营养，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
3: 对啊，
2: 一定要了解清楚。那这就是眼底的各个神经它需要的营养物质。
3: 是。
2: 那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好？因为刚才跟大家首先分享了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嘛。怎么吃？给大家说一下，
3: 好，
2: 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3: 对，
2: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1粒就够了，
3: 对，
2: 也就是说这一瓶你可以吃2个月，性价比老高老高了，
3: 是。
2: 然后怎么吃呢？直接我拆一瓶，
3: 可以没问题，
2: 直接现场拆一瓶，
3: 因为我们今天是升级版本，所以给大家看到啊，所见即所得。今天升级版本的话呢，
2: 你给大家看一下，我来拆一下，
3: 里面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以前买到的康普利斯的话呢，可能是我这只手上的，看到的它的颜色的话呢是这种浅黄色、淡黄色，但今天升级了，就是我们今天每一克当中，每一颗每一粒当中的话呢是12毫克，所以从普通的浅黄色一步到位升级到我们今天的深黄色、日落黄色，说明什么？成分叠加升级，它是做到复合型的，所以每次的话呢，今天一粒就可以了，
2: 对，每次一粒，我直接现场倒一粒出来，
3: 好，
2: 直接现场开封的啊，
3: 是
2: 很好的东西，非常非常好的东西，这个我基本上每天都吃的，我每天都吃的原因就是在于，因为我们现在用眼会特别的多，
3: 对，
2: 用眼多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眼睛。我们很多人呢，对于自己的很多人对自己的皮肤，女性哈，对自己的皮肤是很看重的，
3: 对。
2: 但是你的眼睛其实是关系到你的幸福指数的，
3: 是。
2: 如果你的眼睛不好，你出去看东西，你跟人交流，都会有障碍，
3: 确实。
2: 所以我今天现场，经常就吃一粒，
3: 是，
2: 对对对对，
3: 说明什么？
2: 非常好，
3: 对，说明什么？就是其实这个东西是我们日常所需要补足的。
2: 我们这一瓶的价格是多少？
3: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市面当中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美国知名大品牌
2: 很好，
3: 298块钱。你看啊，是网络当中这个渠道的话呢，大家自己去搜一搜，298块钱单独一瓶的价格。那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带到的这个组合构成，确确实实太给力了、
2: 是的，
3: 我的天哪！
2: 如果你没吃过这个，你就买个小瓶装，你吃吃看，
3: 对，
2: 小瓶有180片，
3: 是，
2: 你能吃6个月，
3: 是
2: 啊，两口子吃3个月，然后自己也可以来吃，特别好
3: 啊，
2: 特别好，
3: 是，
2: 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我吃了有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了，就感觉到特别好，就真的非常好。它的配方，我们其实就是营养素，就是看配方。这个我非常推荐给大家，来每天吃一粒，你不用多，就每天吃一粒，对您的眼睛帮助会很大。喜欢的话，现在就可以来订购，您订小组合、大组合都可以，根据您的需求，800-708-8000-0215-11-9900。
0: 知道吗？我们的眼睛从出生时只对光线有反应，到视力稳定需要12年的时间。一，食材本身叶黄素含量不足，光合作用时间短，造成蔬菜当中叶黄素含量严重不足。二，偏食导致每天蔬菜摄入量不够。三，因看书、玩游戏、使用电子产品等行为造成叶黄素大量消耗。这样看来，我们每天叶黄素补充肯定不足啊。孩子看不清，父母更着急。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我们每天补充充足的叶黄素已不再困。
4: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1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2: 我们对于眼睛的爱护啊，现在其实意识还不够浓。其实眼睛是需要我们给它定，就是它需要的营养的。
3: 对，
2: 我们有的时候吃蛋白质是为了让我们的肌肉更加紧实，
3: 是
2: 吧？吃脂类为了让我们的整个的，就比如说不饱和脂肪酸，那个对我们的这个血管有帮助。但是你知道吗？眼睛它需要什么？它是非常非常需要一个很特殊的物质，叫叶黄素的。
3: 对的。 这个东西的话呢，其实很神奇，在我们的眼睛黄斑区当中的话呢，它是有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不好意思，它是慢慢在消耗，在流失。但是的话呢，我们平时的饮食结构当中摄入到我们叶黄素的这种成分或者含量的食物，确确实实比较少，所以每天你又在消耗，不断的消耗，但是你补足的又不够，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朋友都有各种各样的眼睛问题。我刚看到那些 VCR， 其实我想说一句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人眼睛一疼喜欢用双手去揉眼睛，
5: 揉的眼睛那个血管有的时候都揉破了。
3: 其实这个动作是真的特别不好，特别不对的。包括很多的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你会发现基本上你去看这个小朋友的眼睛的时候，医生也好都会跟你讲尽量少用手去抚摸自己的眼睛去揉，但是我们改变不了。为什么？你的眼睛酸，你的眼睛疼啊。刚刚高丽老师还在问我说你的眼睛有问题吗？我说我的眼睛当然是，因为从小到大我大概从初中开始就近视眼，从近视眼完了以后的话呢，用眼过度以后，到后面用手机用 iPad 玩的多以后，哇，这个眼睛酸得不得了。现在每天晚上还喜欢干嘛？关着灯以后玩手机，就停不了的这个动作。一会儿
5: 你这习惯不好，得改。
3: 两三个小时，有的时候想到了啊，把灯打开；有的时候没想到的话呢，一玩，哎呦，玩到困了才睡。所以这个眼睛长期是用眼过度，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也意识到了，每天我们需要补充就是叶黄素。哎，这个东西我觉得有一点很好的，小小一粒，我不用想说一天要吃几颗，这一颗今天就12毫克。而且刚刚高丽老师也说了，这个里面的成分含量都特别好，
5: 它
3: 真的特别棒。
5: 对，它的配料很干净，配料干净其实也是我选择营养素的一个比较看重的点。
3: 对，
5: 配料干净，因为我一旦定下来了，我跟大家讲，我每天会吃哪些东西啊？我每天早上起来，辅酶 Q10， 叶黄素。然后呢，这个里面我以前还会吃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葡萄籽胶囊。然后呢，葡萄籽胶因为这里面有足够了，所以我葡萄籽胶囊有的时候不吃了，然后少量的 B 族。
3: 对。
5: 啊，基本上这2到3样是我每天早上一定会吃的。你的眼睛在刷手机的时候，手机会释放出短波蓝光。来说一下，这本是那个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建议参考值，这是2013版的，我们到时候可以让我们的供应商去买一个最新版本的，说不定值数会发生变化。
3: 是，
5: 跟大家说一下，这里有一句话，我先念给大家听，
3: 好，
5: 叫哺乳动物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
3: 对，
5: 那么这里面就有各种食物的这个含量了，排名第一的就是万寿菊，
3: 厉害了。
5: 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就是从万寿菊当中提取的，
3: 对的，
5: 就是从万寿菊。当然其他的也有，比如说这种各种植物当中多多少少也有一些，但是你有的时候经过消化呀，经过吸收啊，它的含量，对吧？还有一些影响方面的东西，在那个某猫上面的价格是298一瓶，
3: 对，
5: 60粒。那么而且它的这个月销量啊，1000家啊，
3: 还是
5: 1000家，
3: 对，很认可的。
5: 这个是卖的超好的，不是说人家卖不动，
3: 对。
5: 然后我们，不是的，是人家卖的很好。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组合价格，我就直接跟大家说大组合，这是个家庭分享装，老两口也好，跟您的小姐妹分享也好，这个特受欢迎。
3: 是，
5: 一共8瓶，8瓶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是多少钱？
3: 100多一点，100出头一点点。对，
5: 我们每一瓶是60粒，就是480粒。
3: 对，
5: 480粒单粒的价格多少钱？
3: 2.07元，就2块钱左右。
5: 你吃一段时间，你要是说你说大组合一时半会家里面就一两个人，你就先买个小组合试一下看。但是小组合没有大组合那么划算。小组合是3瓶，大组合直接升级到了8瓶。你吃一下，你对眼睛的保护是不要停下来的。
3: 对，
5: 我们大家一定要有意识，对眼睛的呵护我们现在还有点晚，
3: 确实
5: 应该早一点去呵护大家的眼睛。8瓶装现在在热销当中，商谈加排队加等待加到一起50多门电话，我建议大家来订大组合，800-708-8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爱惜眼睛一样爱惜自己的生命、嗯、就是已经把眼睛的重要性等同于生命了、嗯、对不对、嗯、因为你要用这个眼睛去看这个世界呀、
3: 啊、对呀、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生活质量好不好，你总归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你看这个世界用什么？用自己的眼睛。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爸爸妈妈还没有重视起眼睛的保护。讲到这一点，我想起我妈妈也是，就是经常有一个动作就是跟画面当中一模一样、嗯、戴个老花镜看东西看不清，稍微看一会儿会儿的话呢，哎呦难受得不得了，两个手啊一直在搓一直在揉。我一直跟他说，我说这个习惯特别不好。那他给我反馈的一点是什么？我的眼睛酸呀、啊、我的眼睛疼啊。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之前你没有这个不好的这个症状？他也回馈我一点，他说现在我们离得了手机吗？我想想好像也是，从睁眼的一瞬间哎呀就在玩手机看电视，然后中午午休完了以后打开眼睛也在玩手机。所以电子产品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蓝光对自己的眼睛伤害特别大。我们是一步到位，美国进口的每一粒今天高达了12毫克，所以我们每天不用记啊，就只要早上起来的时候喝一粒吃一粒就完全足够了。
2: 对、嗯、一粒就够了，对自己的身体啊、嗯、每天补充充足的就是你需要的到的这个含量。现在商谈还蛮高的，就是我们其实这款叶黄素汁呢，我首档直播就是高丽给大家介绍的。
3: 对，
2: 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朋友一抢而空，就是买这个叶黄素汁、嗯、美国原装进口的，配方又好、嗯、那到现在呢，我相信应该它是积累了一部分的粉丝了。
3: 对，话说回来，很多人就担心说这个每天要坚持的东西，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998买大组合，今天8瓶装一粒2.07元，2块钱左右。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爸爸妈妈们为了自己的眼睛健康，2块钱的这个投资成本真的是可以微乎其微，可以说是忽略不计了啊！
2: 大组合卖得非常好，我们建议大家真的全家人拿大组合，对身体的这个眼睛的帮助会很大。800-7088，00-02151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我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600，
2: 648，480粒。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如果我参加了活动，我参加了活动，比如说满三件送300元积分，那简单300元积分698，算下来单粒的价格
2: 除以一个480，1.45元，
1: 1.45元
2: 是，
1: 一天一粒，
2: 对，
1: 一天一粒，很好，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2: 对，
1: 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啊，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215-11991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婴幼儿，
5: 对，
4: 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婴幼儿不宜吃。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然后，雨生红秋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也有。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对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都是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

0: 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这种深色的瓶子，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营养影响到它的活性，
1: 是，
0: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球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1: 对，
0: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1: 是，
0: 美国原装进口，啊，康普利斯
1: 是
0: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1: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298块钱单独一瓶，那你以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0: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1: 那就2000多了，
0: 大组合还有3套，
1: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1粒的价格，
0: 对，
1: 我们今天是2.07，
0: 对，
1: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0: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1: 对，
0: 800-708-800-0215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涉及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我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
2: 648，480粒。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一天一粒。
2: 对，
1: 一天一粒，很好，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2: 对
1: 啊，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啊，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021-5119900。

0: 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嗯，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嗯，啊，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4: 是。
3: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4: 对。
3: 嗯，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4: 是。
3: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嗯，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4: 是。
3: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嗯，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4: 对。
3: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嗯，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4: 对的，
3: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4: 是的，
3: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嗯，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4: 对，
3: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4: 当然。
3: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4: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3: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4: 嗯，是的。
3: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嗯，都能打仗的。
4: 对，
3: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4: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嗯，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3: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嗯，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4: 对，
3: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嗯，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哎，婴幼儿，
4: 对，
3: 啊，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嗯，婴幼儿不宜吃。嗯，嗯，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4: 对，啊，确实，
3: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嗯，然后雨生红秋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嗯，也有。嗯。嗯，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嗯。嗯，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
4: 对
3: 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4: 太甜啊等等，哎，都是担心。
3: 对，
4: 木糖醇可以的，啊，
3: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嗯，然后呢就是
4: 蓝莓粉
3: 、哎，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4: 是18点多。
3: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嗯，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是这种深色的瓶子，嗯，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4: 是，
3: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嗯，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4: 对，
3: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4: 是
3: 美国原装进口，嗯，啊，康普利斯
4: 是
3: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4: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3: 298块钱
4: 单独一瓶，那你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3: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4: 那就2000多了，
3: 大组合还有3套，
4: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嗯、单独一粒的价格，
3: 对，
4: 我们今天是2.07块，
3: 对，
4: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嗯，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3: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4: 对，
3: 800-708-80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

0: 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1: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 8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我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648，
2: 480粒。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啊，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婴幼儿，
5: 对，
4: 啊，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婴幼儿不宜吃，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然后雨生红球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也有，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
5: 对
4: 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都是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这种深色的瓶子，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球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块钱
5: 单独一瓶，那你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9900。

0: 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嗯，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嗯，啊，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嗯，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嗯，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嗯，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嗯，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嗯，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酱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嗯，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
4: 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00。
1: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嗯，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嗯，但是叶黄素呢，嗯，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嗯，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5: 对的，
4: 你需要的。
5: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4: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呀、这些东西，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600，这个648，
2: 480粒。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啊，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啊？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800-0015-119900。

0: 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嗯，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嗯啊，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2: 是。
1: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2: 对，
1: 嗯。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2: 是。
1: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嗯。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2: 是。
1: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嗯，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2: 对。
1: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嗯，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2: 对的，
1: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2: 是
1: 美国原装进口，嗯，啊，康普利斯
2: 是
1: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19900。

0: 与同在闽北的武夷山相比，泰宁更像一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少女，但秀美风光却毫不逊色。尤其是寨下大峡谷集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于一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中国丹霞。大金湖更是水上丹霞的代表，十里平湖、水际瀑布、甘露古寺，百闻不如一见，和玉华洞都是新增景点，在山水环绕间体验惬意的竹筏漂流，深入地下溶洞观赏亿万年形成的神奇景致。人杰地灵的泰宁同样有厚重的历史，泰宁古镇素有汉唐古镇、两宋名城之美誉，漫步其中似乎瞬间穿越到过去，还赠送当地特色客家擂茶一份。我们一路玩足整整四天，品尝金湖全鱼宴在内的两顿特色餐，高铁往返，吃住行玩一价全包，绝无购物及自费项目，上海周边难寻的超高性价比，欢迎亲身体验碧水丹山灵秀泰宁。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耿瑶。最近啊，外面上海的天气是可谓是高风高雨，这个时候想出去散散心，想出去玩一玩的心情是不是又达到了顶峰？那很多观众朋友就开始规划起来了。哎呀，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但是呢，就想出去慢旅游，好好的放松一下心情，去哪里呢？今天东方购物呢，给大家推荐一条爆款线路。在东方购物啊，曾经发团无数，50000个观众朋友曾经加入过我们东方购物的团，去过泰宁玩过了，就是这条非常精华的泰宁线路。它相对来说呢，人不会那么的多，但是呢，它却是大名鼎鼎的武夷山的这个一脉相承，所以那边的风景啊特别的灵气，特别的秀美。再加上呢，我们今天给大家酒店也升级了，行程也做了优化升级，据说啊已经断货整整2年的时间了，一直在东方购物没有出现了，今天终于把这条线路给盼来了。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去泰宁好好散散心，好好慢旅游，把自己的身心灵放松一下的观众朋友，不要走开，好好关注一下。今天呢，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也是请到了我们兄弟单位东方明珠的曾小刚曾总来到现场，跟我一起介绍一条线路。曾总你好。
2: 耿阳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要说现在暑期啊是已经过半了，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安排合适的一个旅游线路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带到给您的是一条非常方便出行，而且呢风景又非常秀美，特别还比较小众的一条线路，
1: 是
2: 也是我们一条爆款全新升级的泰宁高铁四日游。
1: 是的。
2: 那说到泰宁的话，先要告诉大家一下泰宁可能在哪里啊？
1: 哎，对对对。
2: 首先呢，这个是福建泰宁，它所在的位置在福建的靠北部，叫闽北地区。那么这里呢，其实跟武夷山很近啊，它跟武夷山的山水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它比起武夷山更具有灵气。哎，这次我们去看一看。
1: 是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泰宁这个是不是很小众？我觉得用小众这个词形容它不贴切，应该说是严重被低估。严重被低估呢，也是很多去过泰宁的观众朋友回来给我们的反馈，说这个地方我怎么才去呀，实在是太美了。小小一个泰宁却有那么多的五 A， 有那么多的这个非常好的景色，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首先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的交通。我们从上海出发是搭乘高铁前往福建的泰宁。高铁时间多久呢？我们现在高铁很方便，3个小时就可以抵达。对，就直接到了福建了，所以这个高铁啊非常方便。那么首先我们这个来到泰宁，我们这次就全都集中在泰宁这一个地方游览。小小的泰宁一个县城，但是聚集了众多可以说是被评为世界级的景点啊。首先我们看的第一个景点大金湖，提到这3个字儿，可能有些旅游爱好者曾经过去听说过，哎，听过大金湖，但是不知道它在哪儿。哎，我告诉你，它就在福建的泰宁，这被评为世界自然遗产的一个景观，非常的壮美。这里看什么呢？我们说中国的丹霞地貌有很多，来泰宁也是看丹霞，但是泰宁的丹霞跟我们全国其他地方的不一样，这里叫水上丹霞。哎，大家可以镜头看，是不是？水面上面一望无际，非常漂亮，非常辽阔秀美的大金湖，而上面一座座的小岛形成了整个泰宁最具特色的水上丹霞地貌。而游览大金湖呢，我们就是要坐着游船啊，游览整个湖面，同时我们要登陆3个岛，上去看一下不同的一些地貌跟古迹，
1: 很自然原生态啊。
2: 是的，好，再接下来还有一个叫上清溪，
1: 又一个五 A 啊，
2: 五 A 级景区，也是世界地质公园的一大代表。刚才说了，水上丹霞是泰宁的代表，对不对？我们上海的游客到那儿 都想能够仔细的体验一下丹霞地貌的特点。哎，上海游客非常喜欢的一个景点上清溪，我们这里是竹筏漂流。哎，就是坐在一条竹筏上面，大概六个人左右啊，然后两个筏工带着您穿梭于崖壁之间。这个崖壁最窄的地方刚够一艘竹筏穿过，两岸的崖壁是触手可及，可以说是非常的漂亮，而且是非常的新奇的游览。上清溪水清澈见底，两岸的崖壁是高耸入云，所以游览在这样一个景区里面让您心旷神怡。整个景区的游览大概有1小时20分钟左右，就坐在这样的一个竹筏上面。有人说了，哎呦，漂流挺好的，会不会很刺激啊？但其实我们这叫近水漂流，正常情况下你鞋都不会湿，但是呢，眼前的景观呢是会不断的变化，99个弯88个滩，哎，
1: 真的是可以触摸到这个丹霞的这个崖壁的感觉啊。
2: 没错，是的。然后再接下来还有尚书地，
1: 又一个五A级景区
2: ，
1: 五A级景区真多呀。
2: 对，这里是一个泰宁的人文景观。我们说泰宁古城啊，被称为两宋名城、汉唐古镇，这里啊保留了非常多的历史建筑，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尚书地。整个尚书地是位于泰宁古镇的核心地区，这里是明朝的一位兵部尚书他自己的私人宅地。保留至今非常的完好，而整个泰宁古城呢被评为中国十大魅力名城之一，所以这一次我们让您到古城里面好好去逛一逛啊。
1: 好，
2: 再看一下还一个4A级景区玉华洞，
1: 哇，又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景点了。
2: 我们在地面上面看完了以后，水面上也游览过了，地下带你看一看。在这个泰宁有这么一个很著名的这么一个溶洞啊，被称为中国四大名洞之一的玉华洞，西游记曾经在这里取景，洞内是五光十色，各种岩石是形态各异啊，好好这个洞里去参观一下，会让您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是的，
2: 来最后还有一个重磅的五 A 级的景点，
1: 我的天哪，光现在就四个五 A 了啊。
2: 是的，每一个景区都规模非常巨大啊，小小的泰宁所以容下了非常壮观的景点。
1: 这个又是一个世界开头，
2: 是世界地质公园。哇哦，那我们看陆地上的丹霞地貌，来到这个寨下达峡谷，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岩穴啊都是生长于2亿年前这个生长而成的，留到现在。所以走到现场之后，你会看到整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将整个地貌雕刻的是各种形态各异。游览在穿梭在当中，你会感觉整个峡谷是让你流连忘返。所以整个寨下大峡谷也是一个非常重磅的景点，
1: 太舒服了，而且感受到这个山里边好像空气很好，
2: 是
1: 清清凉凉，一点都不热，有一种避暑的感觉。
2: 是夏天去就非常舒适。而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非常之优惠，2580元。来，我告诉您，我们2580元包含什么？
1: 好，
2: 上海虹桥高铁的往返，是这个是往返的或高铁票都包含了。住宿这次我们特地升级了，锦江国际度假酒店，上海的锦江集团专门到泰宁的大金湖畔建造了一个国际型的度假酒店，
1: 刚开的，哎，很新，
2: 是的啊。酒店设施
1: 连住三晚，
2: 你不用搬家。泰宁的游览就在好处在这儿，3个晚上您不用搬家，第一天住进去，一直到最后一天走。啊，不用什么收拾行李这些，不用管啊。看到我们的酒店，
1: 哇，里边设施也很齐全吧？
2: 完全按照五星级的标准来建设的，游泳池啊，包括里面的所有的应有的一个娱乐设施一应俱全，而且它就在大金湖畔。哇，非常景色又非常的秀丽。
1: 是的，所以早上晚上甚至你就可以自己到酒店周围散散步，看看这个湖景啊。
2: 旧门口那条步道现在是变成了泰宁的一条网红湖畔步道，
1: 太好了，
2: 一定要去看一看啊。好，再接下来我们的全部的门票，刚才看到了吗？4个5A级，1个4A级，景点门票不便宜，这点景点门票刚才多少钱呢？570元。我们一价全含，包含金湖游船、上清溪的竹筏漂流以及电瓶车等等，所有能代步的交通工具一价全含啊。
1: 是的，
2: 所有的正餐全都包含，包含一顿大金湖的鱼宴，金湖鱼宴一定要品尝，一条鱼8个菜，一鱼八吃啊。
1: 好，
2: 空调导那个旅游车，然后一人一正座啊，全程的专业导游。另外还要赠送什么呢？泰宁有一个客家的习俗，泰宁是个客家地区啊，擂茶是泰宁人在逢年过节来招待贵客的一种礼仪。这次让您自己去品尝一下，而且亲手制作啊，去看看。然后旅游意外险、矿泉水等等，我们这次一价全含的团期很重要啊。去泰宁旅游什么时候最合适？如果暑期去呢，太热，而且人太多，
1: 太热了，
2: 避开高峰，9月6日和9月8日出发。 最好的时间，一年当中金秋时节，风高气爽，整个在这个时间去游览的话，身体也是最舒适，而且景观是一年当中最漂亮的时候。30人一团，精品小团一下全含啊！
1: 哎，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其实到9月6号、8号的时候，上海还秋老虎呢，热得不得了，也是闷得不得了，潮得不得了。这个天气啊，与其在家里待着吹空调，咱不如找个凉快的地方，像世外桃源一样，游游山，玩玩水，惬意极了。而且今天整个行程啊，特别的放松，不累啊。哪怕您是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这一辈的，咱想找个地方放松一下，我觉得泰宁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现在呢，大家也不用着急付全款，100元就是一个意向金，付100元你都不一定确定好哪个团去出行，没关系的，反正你就说哎、只要我有意向，我先付100元定一个名额，两个团期最多60个席位，我们就给您留一席啊。聚几个人下几个100元的订单，快速来打电话抢线吧！这条线路已经断货2年多的时间了，今天看到了，赶紧先来抢购起来，02151199000。

是不是觉得非常的奇特？你看啊，在这个岩壁上有一个一个大洞和小洞，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它是在4亿年前由海水的浸润造成的。那这儿啊，也是寨下大峡谷最著名的一个风景处之一了，它叫做天穹岩。如果你到时候来的话，一定要多注意看一下哦。

有着世界地质公园之称。

幽谷水巷龙潭三峡，这里呢就是映龙峡。它最大的特色呢，其实就是它的长度非常的长，还有就是在峡谷最窄的地方只有1.2米的宽度，所以我们乘着竹筏从中间经过的时候，你可以细心的体会到在它的崖壁上这种自然之感是触手可及的，以及还有一些名贵的中草药，这种空谷无人的感觉还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来体验一下，跟都市的喧嚣是十分不一样的，很安静，只有水声和一点点草被和植物的声响。

0: 朋友真的在上海这种大城市啊，钢筋水泥里待多了，看到这种大自然的美好景色，山啊水啊，真的让人心旷神怡，心情都会变得特别的好。
1: 没错，
0: 所以其实上海的叔叔阿姨也说，哎呀，就想休闲游、度假游，
1: 对，
0: 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好好的待一待。那今天我们的泰宁真的是满足上海人的一个需求，上海人去到那边又方便，然后玩的又好，
1: 对呀、
0: 然后吃的又惯，
1: 是啊，而且我们说泰宁的山水啊，跟别的地方都不一样，山清水秀之余，它还有非常大的来头。世界丹霞这个一个世界灵秀的一个世界地质公园之称，而且是世界自然遗产。我们说现在到上海周边，你说到江浙地区去玩一玩，去找个酒店去订一下，也不便宜呢，3晚4天你去看一看，光一间房价格一晚上真是价格也不菲。但是今天我们带您去到的是福建，哎，为什么要去泰宁？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非常秀美的山水，而且这个地方有它的森林绿化的植被覆盖率达到90%之高，
0: 我的天，
1: 洗肺之旅。
0: 是的，
1: 上海人啊，真的是你到了泰宁一下火车，走到这个小县城里面去，你会感觉整个这个空气当中啊，负氧离子含量真的是非常之高。
0: 所以其实泰宁这个地方，很多观众朋友去过之后说，大大体现了4个字：人杰地灵，就让你真的是有一种返璞归真的这种即视感。
1: 是。
0: 然后再加上这条线路，我们不是第一次推荐，东方购的老线路了，已经有50000多个客人参加过我们这条线路，而且大家都几乎都是满意而归的，好评率特别高。然而这次今年我们是断货，大概直播有2年没有做了，给大家做到一个全新的升级。升级点之一呢，就是首先升级了酒店，之前那个酒店已经很好了，但我们升级了更好的，
1: 是
0: 泰宁锦江国际度假酒店。
1: 是，这家酒店是我们上海锦江集团特地跑到泰宁，在金湖畔修建了这一个非常高端的度假酒店。哎，以前我们是一个挂牌4星级酒店，以前我们很多的东方购物的客人去过啊，那个泰宁大饭店，但是这个酒店也比较老了。但是我们今天给您全新升级，这个酒店刚开业，整个设施是全新，而且它就在金湖边上，景观又是非常好，而硬件设施完全按照国际5星的标准来设计。
0: 自己去订一订，这个酒店住起来也不便宜的
1: 啊。
0: 今天我们都给大家升高配置了。
1: 是的，
0: 当然了，你像这种民俗体验类的项目，比如说客家擂茶，依旧是让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的。
1: 是的，
0: 这种民俗的才是世界的，对不对？
1: 对，
0: 更应该大家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当然了，特色餐比如说像大金湖鱼宴呀等等的，这些我们在行程当中也给大家包含了。
1: 金湖鱼宴我强烈推荐啊，凡是哪怕是自由行到了泰宁的客人
0: 都得
1: 他一定要去吃，因为这个金湖的这个鱼啊是非常的鲜美，它是从湖下面80米水深打捞上来的一条鱼，一鱼八吃，整个一桌非常的鲜美，很多客人都要去。那么应该到哪儿吃？价格如何？哪儿正宗呢？哎，这次您跟着我们走就不要操这个心了，全都帮您安排上最正宗的当地金湖鱼宴的一个餐厅啊。来看一下，如果说您自由行去的话，大概什么价格？首先高铁票340元，这个你买我买都一样的价格啊，这个不存在打折的问题。340元
0: 单程，
1: 往返680了。这个酒店多少钱呢？跟我们同样时间的654元含早，654元含早，就是这样一个晚上啊，我们要在这儿住3晚，一间房就是1962元，光是往返的高铁加上这个住宿已经多少？2642元，只是交通加上住宿。但是我们今天来看看我们给您的配置，
0: 2580块钱一个人。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价格不贵嘛，这个价格里边包含的什么？听清楚，观众朋友，一价全含。
1: 对，
0: 我们的含的呢，就比如说刚刚那个高铁票680块钱一个人，对不对？好，我们给您包含住宿，这次也帮大家升级到更好的锦江国际度假酒店。
1: 是的，
0: 门票景点门票全含，甚至游船的船票呀、竹筏漂流的票呀、电瓶车的票呀，反正小交通能含的也都给大家含了。
1: 是的，
0: 酒店的早餐以及顿顿正餐餐标都比较高，与此同时含了一顿特色餐，就是我们那个大金湖的鱼宴。
1: 对，
0: 然后呢，空调用车也都给大家安排了，导游也有，

0: 种的专业讲解服务也有，并且刚刚我们说了擂茶、民俗特色、人身意外保险，以及我们每一天给大家的这个矿泉水，
1: 对，
0: 哎，都给大家包含了。然后我们发团日期特别特别好，9月6号、9月8号这两个团期，观众朋友在上海来说还是闷热的，还是潮湿的，还是人心烦躁的。嗯，你不如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好好的度假一下、休闲一下。我们说这趟泰宁之旅啊，我们说上可以游山玩水，下可以看溶洞，
1: 对，
0: 还能观历史，
1: 对，
0: 还能有那么多的文化、民俗、人文的东西让大家去感受。所以这趟行程啊，嘟悠悠的，一看就是很轻松惬意的，也没花多少钱。
1: 是的，我们说要给大家安排一个暑期里面能够说走就走的这么一个行程。
0: 是的。
1: 是什么事呢？就是这个4天3晚非常合适。
0: 对，
1: 而且我们的9月6号和8号，比如说家里的叔叔阿姨、家里的孙子啊，刚开学，是不是该开学的开学了，该上班的上班了，哎，给自己抽4天时间，给自己放一个假，
0: 是的，
1: 出去玩一玩啊。
0: 这条线路真不是我们说，绝对的东方购的大爆款，累计出游的游客超过了50000人。观众朋友，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了啊。然后你看大家回来的晒图，朋友圈发的都可美了，可好了，就觉得走进这种啊各种五 A 级的景区，
1: 对，
0: 然后感受这些历史文化，哎呦，都感觉特别特别的有趣。
1: 是，像在金湖上面，这里写的一柱顶寺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说了，到金湖上面，我们上岸观光有3个岛，其中一个岛上面有个甘露岩寺，这个寺庙800年历史。
0: 这个我真听说
1: 过。一根柱子将整个寺庙撑起来，这也是一座悬空崖壁寺庙，非常神奇，就在金湖当中一个小岛之上。所以这样的景观是不是以前都没有听说过？
0: 是的。
1: 为什么要带泰宁去游览？跟我们江浙地区的区别还是非常之大的。
0: 是的。
1: 这次好好的去看一看一个名闻遐迩的泰宁大金湖地貌。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两个日期加在一起至多60个席位，现在已经一大半，接近一半定掉了。我看还有30多个位子，
1: 快点哦，各位、哦。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现在不用犹豫太多，哪怕我们的团费只要2580，也不用大家付全款的100元的意向金，你付掉之后，我们就给你留一个位子。
1: 是的。
0: 然后你后续了解详情之后，愿意去100元抵扣，不愿意去100元原路返回给大家，不需要纠结和犹豫，最后的29个席位，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2: 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山不高，但是下去有味道。这个地貌，丹霞地貌的特征是一目了然。
3: 丹霞地貌，还有一个这个漂流啊，个老小老狭的地方，我觉着第一次碰到。以前漂流都是很宽阔的水面，
2: 个山浪一个一个天然的山洞啊，哎呦，个真是巧得天工。
4: 搿趟泰宁这个，伊主要是水浪向的丹霞了，好像。比这个陆地上的丹霞呢，有伊不同的特色。
2: 近距离的跟牢搿个山一路看过来，在陆地上看个丹霞地貌又有所不同。
5: 伊还有一只一只一只一只洞，因为是水滴辣海的，是千亿年组成的，所以搿只景色特别漂亮。我发了交关照片拨朋友看了，侪觉得搿地方是真是像仙境一样的。
2: 一根木头撑起一座寺庙，这个一线天，搿真正一些弯腰90度的地方。才能经过，哦，印象真深啊！
5: 真的好，水上丹霞跟外头不一样，确实是世界上向可以堪称一绝。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说泰宁啊，真的是人杰地灵，灵秀之处。从上海过去呢，高铁居然只要3个小时左右。以前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这不是武夷山那边一脉相承吗？武夷山从上海过去，坐大巴都得10几个小时。
1: 是的。
0: 现在真的，咱们中国的基建高铁特别的方便。那么好嘞，如果这个地方你没有去过，咱不如坐上高铁，哎，3个多小时，一下子就到达那边了。
1: 对。
0: 下来之后呢，就有美丽的景色、美味的这个餐食，以及豪华的酒店在帮大家等待大家。为什么要强调酒店啊？因为这次我们也是给大家额外的升级了酒店，酒店特别好。然后我们再来聊聊啊，这是我们的酒店啊，泰宁锦江国际度假酒店，今年全新升级过的。之前那个酒店我们说已经很好了，
1: 对，
0: 这个是更好。
1: 对，我们既然说去到一个地方旅游啊，休息很重要，一定要住得好。那有人就担心，哎呦，去个泰宁没听过，一个小县城，住宿条件会不会差呢？哎，这次我们帮您全新升级。 整个泰宁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这么一个锦江国际度假酒店，就在金湖边上。住这个酒店的好处，您出早晚就走出酒店的门口，对面就是整个漂亮的金湖。而在金湖沿岸的那个步道，你随便去走一走，散个步，告诉你，这跟上海的感觉真的是天壤之别。
0: 真的，
1: 两边都是绿树茵茵啊，可以说整个感觉是非常的舒服。
0: 是的，然后再尝一下我们的大金湖的鱼宴，
1: 看看就是这边一条鱼，这一条鱼从金湖水下80米水深打捞上来，一条鱼做成一桌菜，非常的好吃，味道鲜美
0: 啊！就像刚刚曾总说的，你自己去还得查攻略，那里做鱼的店多了，哪个正宗，哪个好吃，我们都帮大家探好路了啊！
1: 是的，
0: 带着您去到的就是正宗的这样的一个美味的餐厅，
1: 是
0: 让您把菜都给您点好，您就坐下来就管吃就行了。
1: 对，
0: 剩下的所有一切，东方购物，我们的东方明珠国旅给大家全部一价全包。
1: 是的，
0: 不管是什么漂流啊，还有我们的游船呀，
1: 对，电瓶车啊，
0: 以及我们民俗特色体验的这种擂茶呀，都给您包含了。
1: 是，
0: 我们说泰宁一个小小的县城，你不敢相信的是它有那么多的4A， 那么多的5A 级景区。光5A 级景区，我们这样行程好像就接近四个，对不对？
1: 4个5A， 一个4A。所以说游览这个泰宁就非常漂亮，你到了现场会惊艳。当时我在第一次去到这个泰宁的时候，也是感觉有一个泰宁有什么东西看，去到现场被震撼到，世界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而且这些景区啊，关键它都不远。我们去到泰宁县城当中住，然后呢，去到各个景区最远的车程，20分钟。最远的车程20分钟，舒服吗？
0: 太方便了，
1: 你就不要考虑。有人说有晕车，不存在的。我跟你说，在泰宁游览不存在晕车这个顾虑的，最长20分钟。然后像做这种漂流，以前有客人说漂流挺好的，老年人受得了吧？你放心，静水漂流就是这样的竹筏，缓缓地漂浮于整个溪流水面之上，底下的水面呢是清澈见底，正常情况下你的鞋子都不会湿，所以你就完全不用担心。而在这一个半小时的游览过程当中，眼前的景观是随处变换，99个弯，88个滩，这个竹筏每转一个弯的时候，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拍下的照片都像风景油画一般的美丽，绝对刷爆你的朋友圈。
0: 关键是我们发团日期也很友好，不用在这个炎热闷热的这个7、8月份，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8月份泰宁那边也有点热的，但我们今天出发的是9月6号、9月8号，观众朋友，在这个时候你去山里边玩玩水，那凉，哎呦，舒服的不得了，对吧，叔叔？上海的叔叔阿姨说。对吧？真的是非常的舒服。所以我们今天2580块钱一个人，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一个月的退休金都不止这个钱。
1: 那肯定啊。
0: 男版我要带着家人出去放松一下，就选个好玩的目的地。这个费用呢又不是很贵，天数呢又不是很多，我们是4天，对不对？
1: 4天3晚。
0: 哎，都不用说，哎呀，要跟孩子跟家里人去知会一声，咱说走就走。
1: 说走就走，这个流程非常轻松啊。
0: 对，各位观众朋友，100元的预付款，感兴趣的先来抢占席位，因为我们所剩的名额不多喽。已经一大半的团，一个半团已经定掉了，现在还有少量的余位。这个线路真的期待已久，直播2年没做了，
1: 是的，
0: 今天看到先来抢最后的19个席位，02151999000。
6: 现在一览完大金湖的美景之后，接下来就该带着各位去饱饱口福了。我们要特别说的就是我面前的这桌菜了，这是由一条鱼做成的，一鱼八吃，做了8种不同色泽美味的菜肴，而且我发现有些做法也都不一样，有汤啊，有炸的，有煮的，还有一些我连见都没见到。所以呢，如果你坐在这里感受着美食，享受着美景，我相信你也会有。

0: 哦，搿趟太宁是整脱零，山水风光老好，乃末就是讲空气特别好，没地浪向从来没看到有啥个龌龊个物事啊啥，旅游景点有辰光人家老脏乱差，伊没，哎呦，真老灵。
1: 阿拉好像觉着老好个、啊，
2: 哎，
1: 一下迭个车子，我就觉着埃面迭个气氛就是真的像伢所讲个，强泰安康，真个名副其实个一个太宁个地方。
3: 感受相当好，搿是我近两年，国内外走了靠这个景点跟团走的以后，顶满意个次。
4: 空气相当好，所以人心情非常愉快。一般性中年人跟年纪稍微大眼才能够适应个。
5: 大宁呢，我是蛮早辰光就晓得，为啥迭个几趟侪没去呢？搿辰光交通勿方便，搿辰光呢，我一个朋友，伊搿辰光也叫我去过，我为啥没去？可是伊跟我讲，长途汽车坐几个钟头了，我觉着不来事，肯定不来事。
1: 阿拉朋友讲，搿只价钿勿可能哎，要到福建去嘞，勿要是半自助游哦，侬要上当，那两个老头老太跑到边人生地不熟，搞也搞不清爽。想勿到了面到，搿只价位是真的是超值。因为讲白相啊，我是财务出身了，我老会得算钞票的了。我一算，搿只车钿要285块。来去就要500多块，还要摆了住，搿房间嘛老大个，老清爽，吃了嘛老好个，真个想象当中是勿现实个事体。没想到东方购物呢做下来了，所以搿个阿拉中老年参加搿能只活动呢，我觉着是值得。我也同时要来搿搭谢谢东方旅游社。
0: 凭良心讲，性价比太高了，
3: 相当开心，相当开心。我个感觉是四个字：勿忧愁。
6: 真的，其实这条线路最开始刚刚开始开发的时候是2017年，
7: 是啊，
6: 现在到现在接近快10年的时间。当然了，我们这条线路一直在优化、在升级，但是你会发现，之前去过这条线路的观众朋友回来的反馈，人家是发自内心的，
7: 对，
6: 真的一点都不带装、不带演的。
7: 刚才那个阿姨说了一句，你听到吗？她就是曾经参加过最早的一批团去过的游客，她刚当时她说的是，哎，我算过来，当时光火车票多少？285块，对吧？285元，而今天我们的火高铁票已经涨到了340元
6: 哦，真的，
7: 对吧？285元和到340元，但是我们今天依然保持了我们的价格，保持了我们的品质，更要为您做到升级，因为我们要把泰宁最好的风景带到给您，让上海的游客好好的去看一看。虽然隐藏在深山当中不为人知的一个小县城，但是有如此世界级的美景。
6: 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重磅的几个景点啊，就像刚刚曾总说的，你不要小瞧了泰宁，泰宁能够给大家提供的都是这种5A，最起码是个4A，而且每一个景点都是大景来的，山水大景啊。
7: 是，比如说大金湖，这里是整个泰宁的名片景点。5A级的景区，世界自然遗产，它这是代表了我们中国水上丹霞的一个样板景区，就是它了。整个金湖水面非常辽阔，异常秀美。而我们游览这个湖区呢，是坐着船游览啊，这个游船我们今天是包含在费用当中的。整个游览过程当中呢，要登岛3次，分别看到不同的地貌、不同的古迹。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甘露岩寺，一根柱子撑起整座寺庙的一个悬空崖壁，
6: 就是在登岛的时候看到的。
7: 登岛时候就能看到，隐藏在真的是深山当中。这座寺庙保留至今800多年的历史，真值得一看。
6: 所以你看，既有大自然，又有我们人类的智慧。
7: 是的，
6: 古人的智慧。
7: 包括上清溪景点，这个景点我们上海游客之前去过的。是评价最高的一个景点，为什么呢？
6: 真的吗？
7: 体验度非常高啊！首先，丹霞崖壁触手可及，我刚才说了，它最窄的那个河道啊，仅够一条竹筏通过。两岸的崖壁，你手一摸就能摸得到啊！这个真正的丹霞崖壁触手可及。然后底下的这条溪流上清溪，是我们整个泰宁的山谷当中最著名也是最漂亮的一条溪流，它是9曲18回啊，叫做99个弯，88个滩。坐在这个竹筏上面的漂流的时候，每转一个弯就像一个风景油画一样，真的非常舒适，而且一个半小时完全不枯燥。然后那个筏工啊还给你唱支山歌，哎，就非常舒适了。再看一下这个寨下大峡谷，同样是5A级景区，这里被称为世界地质公园，我们中国丹霞的样板景区了。走进这个景区之后，我们会穿越3条峡谷，每个峡谷给你展现的景观都绝不相同，非常漂亮。陆地上看一看，这都是100万年前形成的地貌啊，我们到现场去看。
6: 好了，自然大景看得差不多，该走点历史人文了。
7: 上书地
6: 啊，唯一的又一个唯一的
7: 景区。这里整个泰宁古城是被评为中国10大魅力名城之一，还有谁啊？比如说乌镇， 周庄啊，那个和顺古镇，这都是中国十大魅力古镇，泰宁是其中之一。那么游览整个古镇的时候呢，我们当中有一个核心地区的尚书地，明朝兵部上邸的私人宅地，它就保留到现在。这次我们包含门票带您入内参观一下，包括地下的溶洞景观，玉华洞，中国四大名洞之一西游记专门在这里取景，所以我们带您看的景观是天天不重样，让您好好的饱览整个泰宁最精华的景点。
6: 是的，所以景点方面呢，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都是厉害的大景啊。那我们今天住的怎么样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也是额外帮大家升级了。
7: 对，我先给大家看这个啊，就是如果说您自由行去，首先我不说自由行方便不方便啊，就换光去高铁现在已经是340元，您可以拿起手机随便查一下，单程往返就是680元。而这个酒店在我们同样的团期的时候，泰宁锦江国际度假酒店，大家看这个啊标准在这儿啊，你自己看得到的，它的价格我们跳团期654元含早一天，三个晚上我们连住不用搬酒店的1962元，加起来光交通和酒店就是2642元，

0: 正好是在错开人群的这个高峰，9月6号、9月8号两个团期，这个时候呢，上海还闷着热着呢。
1: 是。
0: 但是泰宁那边啊，游山玩水，清凉的不得了，更是给您心情带来了一阵微风，让您的心情额外的惬意自然。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2580不需要付全款，现在只需要100元的意向金，去几个人下几个月100元的订单，我们的名额是真的马上要售罄了。这条线路断货，据说直播2年没做了啊。
1: 对啊，真的是。
0: 男版看到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有可能是今年的唯一一次直播，先来抢线，02151199000。

幽谷水巷龙潭三峡，这里呢就是应龙峡。它最大的特色呢，其实就是它的长度非常的长，还有就是在峡谷最窄的地方只有1.2米的宽度，所以我们乘着竹筏从中间经过的时候，你可以细心的体会到在它的崖壁上这种自然之感是触手可及的，以及还有一些名贵的中草药，这种空谷无人的感觉还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来体验一下，跟都市的喧嚣是十分不一样的，很安静，只有水声和一点点草被和植物的声响。

0: 好的，其实我们人类啊，从这个很多的这些意识里边，还是更希望亲近大自然。在接触大自然的时候，你会更加的放松，更加的自在。嗯。然后再加上，如果普通的大自然也就算了，像这种原生态的，当你看到之后，这种大景、大山、大河、雅丹地貌，在我们上海的周围你是比较少见到的。
1: 是江浙地区没有。
0: 那个时候那种新鲜度，再配合上我们导游的一些特殊的讲解，对不对？你整个人的那种眼界又被打开了，身心。心灵都得了一个放松，所以这种所谓能够带给你心灵的这种舒服的感觉会更加的强烈。
1: 没错，就像现在我们镜头里面所看到的这种历史古迹，当然这种古镇我们在上海周边的话的确是不少见啊。但是泰宁这个古镇被评为是客家的一个地区，而且呢它是明朝兵部尚书所保留下来的一个私人的官邸啊，一定要去看一看。另外我们刚才在镜头里面所看到的那些自然风光，有没有感觉一看了以后眼前那种绿油油的感觉，整个人的心情马上就能够放松下来？
0: 是的，
1: 是就像在这样的大金湖的景观，江浙地区你找不到，也只是在福建的泰宁，真的是隐藏在深山当中，你才能看到的这一个非常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啊。
0: 是的，所以你看这种水上丹霞，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是不是江浙沪也有水上丹霞地貌？它其实真的是还蛮少能够见得到的啊。然后再加上这边，我们说啊，有灵气，有灵气。什么叫有灵气？这个地方人杰地灵，灵秀之地，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泰宁。当然了，上面看湖，看雅丹地貌，看山，下面我们还有溶洞在等待大家。
1: 是的，
0: 所以整个行程它每天看的东西都不一样，不是说每天看的都是如出一辙的东西，
1: 那肯定不是，
0: 所以新鲜感特别强。当然了，当地有没有历史，有没有民俗，
1: 那必须有，
0: 我们一定要带着大家体验一下。你比如说这个客家的特色擂茶，我们今天都是免费赠送的。
1: 是的，
0: 如果要收自费的话，收你50块钱一个人也是没问题，对吧？
1: 对不对？
0: 它毕竟是一个体验类的，但今天我们是送给大家的。
1: 对，
0: 当然了，特色美食也给你准备了，大金湖鱼宴，
1: 一鱼八吃。我告诉你，这种体验呢，我跟你在别的地方还真的很少能够看得到。关键是金湖的水质啊，被评为国家一类水质，所以在这个水里面所捕捞上面的这条鱼呢，可以说是鱼肉非常的鲜美。80米水深打捞上的一条鱼，我们说80米水深什么概念？就是冷水鱼，冷水鱼的鱼质啊是非常的鲜美，非常的嫩滑，所以。

0: 你做出来的一鱼八吃会让您整个旅游的体验给予加分。
1: 是的，
0: 特别是像现在看到的，这就是丹霞地貌的一大特点了。亿万年前形成的一个一个的溶穴溶洞，只有到今天你再去看，才会体验到整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是的，所以我们说金九银十，九月份、十月份不出去玩，一年当中非常非常适合旅游的，
0: 对啊，
1: 简直就是最适合与旅游的月份之一，
0: 是啊，
1: 对吧？那你一定要选一个好的目的地。我觉得泰宁真的就是距离又友好，时间又友好，价格又友好，
0: 对，
1: 说走就走吧，观众朋友，这条线路东方购大爆款。如果您还没有跟上我们的脚步的话，今天该行动了。然后，如果大家还在犹豫价格、纠结价格的话，100元就是个意向金，是个预付款。所以你现在不用太纠结，也不用确定下来一定要哪个团去出行，你就把自己名额定下来，去几个人下几个100元的订单，先来抢占席位，因为我们名额真的不多了，断货了快两年了啊！不是想买，现在随随便便打开电视能订得到的线路
0: 了、啊。现在你说我们中老年观众朋友很喜欢到周边去度假啊，订个酒店什么的，你去找一个周边的江浙地区的好一点的酒店，你看看住上3晚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而今天你只要花2000多的价格，去到的是福建泰宁，而看到的是5A级的世界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之类的这样的一个景区，是非常少有的，
1: 是的，
0: 价格非常的优惠。
1: 最重要的是，我们建议大家要有导游讲解。像这种地方，如果没有导游讲解的话，你自己可能看不明白、玩不明白的啊。今天又有导游讲解，又餐食什么的都是一价全包，
0: 对，
1: 酒店都帮大家订好，您就跟着我们，任何攻略不用做，嘟嘟悠悠的玩就好了。最后12个席位，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与同在闽北的武夷山相比，泰宁更像一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少女，但秀美风光却毫不逊色。尤其是寨下大峡谷及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于一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中国丹霞。大金湖更是水上丹霞的代表，十里平湖、水际瀑布、甘露谷寺，百闻不如一见。和玉华洞都是新增景点，在山水环绕间体验惬意的竹筏漂流，深入地下溶洞观赏亿万年形成的神奇景致。人杰地灵的泰宁同样有厚重的历史，泰宁古镇素有汉唐古镇、两宋名城之美誉，漫步其中似乎瞬间穿越到过去，还赠送当地特色客家擂茶一份。我们一路玩足整整4天，品尝金湖全鱼宴在内的2顿特色餐，高铁往返，吃住行玩一价全包，绝无购物及自费项目，上海周边难寻的超高性价比，欢迎亲身体验碧水丹山灵秀泰宁。
1: 还有最后7个席位了，观众朋友，这条线路真的之前在东方购物还是经常能够看得到的，现在真的很少看得到了。我们刚刚说了，直播节目已经好像接近2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啊。
0: 是的。
1: 今天男版看到这条线路，而且是在一年当中绝佳的这个金九银十，9月份的2个团期，上海热着闷着呢，但是泰宁温度适宜，风景优美，更重要的是性价比超级高。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都含什么内容啊？2580块钱一个人，还是这句话，叔叔阿姨说，哎呦，真的花小钱办大事儿，把自己心情放松一下，
0: 对，
1: 有一个永生难忘的记忆，非常的美好。交通方面呢，往返都是高铁，3个小时，快吧，方便吧，对不对？酒店住宿我们这次帮大家全新升级了，泰宁的锦江国际度假酒店，连住3晚不用挪窝，景点和酒店之间都离得很近，不累的啊。行程当中包含所有的景点门票、大金湖的游船啊、上清溪的竹筏漂流啊、电瓶车呀，酒店含早餐，而且我们餐餐全含，甚至还含一顿重磅特色餐，就是这个大金湖的渔业，
0: 对，
1: 哎，导游用车也都含的，全程专业的导游讲解服务，因为那边历史文化底蕴非常的浓厚，没有导游讲解，很多景色你就看个热闹看不明白的，所以导游讲解很重要。特色的擂茶、特色体验送您，旅游意外险呀、甘露矿泉水呀，我们都送，真正意义上的一价全含。关键是团期特别的友好，观众朋友看清楚啊，9月6号。9月8号这2个日子，我再跟大家说，和8月份刚刚错开，
0: 对，
1: 人少了，而且景儿温度都来得更舒服。
0: 是的，
1: 逃离闷热烦闷的上海，我们去好好的避避暑。30个人一个团，你别看我们2个团期最多60个席位，而这60个席位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
0: 是的，这个非常快
1: 啊， 啊，
0: 我们的高铁票是提前订好的、
1: 啊。
0: 关键是我承诺您住这个酒店，锦江国际度假酒店，这是我们在上海锦江集团在当地全力打造的一个度假型的酒店。完全按照5星高标准的来建造，而且就在金湖边上， 一房难求，各位，所以每个团仅限30个名额，大家今天加快手速啊！
1: 是的。
0: 如果说您对这条线路有兴趣，想去欣赏一下这个以前可能没听说过的一个泰宁古城，看看世界级的丹霞地貌，那么这次您绝对让你不虚此行。
1: 是的，所以其实不是每一次旅行大家都要舟车劳顿，有时候旅行也可以变得很轻松，记忆也可以变得很美好。这次的泰宁呢，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属性。您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我们这条线路已经服务了咱们东方购多少客人了？
0: 5万多名啊！
1: 5万多个客人了啊！有这么多的客人替您试验过，好评率如此之高，大家都是开开心心去，满载而归。希望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来拼手速抢占席位，100元只是一个预付款意向金，先来拨打订购热线，把名额抢占起来，02151999000。
3: 我觉得是物超所值。我不但是得我的周围的亲朋好友了推荐，而且已经就是讲了我的朋友群里了，发照片、发帖子，带我的感受，已经有好几位同志讲，阿拉想看一看，啥辰光有机会，是不是也去一趟？
4: 都去白相回来了，那才讲阿拉照片看到了，介灵了，阿拉也要去。侬认得伊不啦？让阿拉都报名去，好不啦？
5: 阿拉这个游程呢，主要是以休闲为主，所以有辰光呢，伊这个安排辰光了啥，我觉着还是安排了蛮好。上海人讲些比较笃定了，不要匆匆忙忙的，吃好子要赶地方。
3: 目前白相正当时，游客我觉着不是很多。这个阿拉在景点上拍照的辰光了，基本上不需要这个啥个娘来娘去抢镜头。
6: 强烈推荐侬肯定是要白相好、吃好，而且带眼土特产回来。到伊老家去了啥，伊没啥个抢机购物啥么子没个。
3: 前程没一次动员那购物的。
1: 好了，最后的2分多钟时间啊，观众朋友电话线还持续在满线当中，知道大家对这条线路期待已久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都给推荐给朋友了，我朋友天天在你们东方购物等，一直没有等来这条线路。今天我们终于跟大家来见面了，断货2年哦，而且发团日期这么友好，9月6号、9月8号。
0: 就这个团哦，我跟你说，在过去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历史啊，有一位阿姨一个人订了26个名额，
1: 我的天，
0: 自己一个小姐妹，一个舞蹈队，大家一块组团，一块去泰宁游览，玩的是非常开心啊。你想3个小时高铁，聊聊天嗑个瓜子就到了，然后落地以后看到的风景又是如此的秀美。你说老实话，现在上海周边能够去玩的地方也不多，而且价格也都不菲，不妨花上这样2000多点的价格，就能去到福建泰宁去欣赏这种世界级的景观、世界级的地貌。
1: 所以其实很多去过泰宁的人都把它称之为一个宝藏目的地，
0: 是
1: 严重被低估的泰宁。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县城这么好玩，没想到含了这么多的五 A 级景区，这么多的山水大盛大的红景啊，宏伟的景色。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少量名额和时间，如果感兴趣的话，你也赶紧行动起来。2580元，我们是一家全含的，带着大家吃喝玩乐，玩在泰宁，游在泰宁，开心在泰宁啊！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2: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1: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生活的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其实说到我们上海的观众群体啊，大家对于心脑血管的这个认知特别的高。何为认知？大家知道心脑血管对于我们人体的危害，也知道心脑血管的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现代人群当中是比较容易频发的，所以大家对于这些科普知识呀，对于这些如何养护啊等等等等的这些信息，我们了解的非常的广泛。除了我们的认知很高之外，我觉得还有一种是源自于我们对心脑血管的很多的恐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身边男版有些同学朋友，以前的老同事，或者家里街里街坊的，都曾经有过身边人发生过这样的问题。大家看完之后还是觉得说触目惊心。这个东西啊，不发生问题还好，一旦发生问题啊，都是一些大问题。所以其实大家对于这个认知我们是统一的。当然了，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呀，我这个退休工资现在也很高，晚年生活过得越来越幸福了，我得对自己好一点，好好的养护起来。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平台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纳豆激酶，三生年的纳豆激酶，在东方购物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产品了，我们之前卖过很多年，很多的老顾客重复购买率都特别高，而且一直有坚持的再去吃这个东西。而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它的原因是换新升级，我们 CFU 的指数更高了，而且只在本档我们还给大家提供了免费试吃的机会。换而言之，今天咱们就几乎没有试错成本了。如果之前大家对三生岩的纳豆激酶听说过了解过，哎，有点感兴趣的，今天你都可以不妨来入手一套，感受一下品质啊。来，今天呢，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我也是把文艺请过来了，跟我一起推荐。文艺你好。
5: 谢谢耿瑶。那今天很高兴啊，在这里能跟大家在这个炎热的午后呢，也聊一聊我们的血管养护。那尤其是我们现在大家的预期寿命也越来越长了，很多朋友活到70岁80岁都是到了我们的一个平均年龄，上海的平均年龄其实已经到了84岁。但是周围啊，我们会发现年龄越上去，大家遇到的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啊，人的也就越来越多了。像比如说我们看2024年的数据啊，2024年我们国家有2.7亿的人群是有动脉当中的这个血块，这也是刚刚耿瑶讲到的，很多人不愿意发生的一些突发的事情，其实在40岁以上的时候就有40%的人处于一个高危的状况下了。那到了45岁以上的时候，这个危险率啊已经上升到了80%，到了60岁之后几乎都存在这样的高危的风险。那这个风险的原因到底是哪里来的呢？就是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有出现一些垃圾的堆积，能够影响到我们血液的正常的循环。而且这个堆积在哪里啊？最重要的部位它不是堆积在我们无关紧要的地方，主要就是在我们非常重要的大脑的脑血管当中，我们脖颈部的颈部动脉当中，我们的心脏中，还有我们的肺的血液循环当中。这也是很多的中国的报道说，中国现在老年人，你看2.5亿的老年人，但是在这个人群当中有4000万的失能人群。他的最早我们发为什么会失能，为什么会生活没有办法自己照顾自己，就是因为早年间40岁以上已经有的这个危险因素没有去重视，慢慢发展下来，哎，出现了我们说都不愿意大家见到的这一面。而今天我们在 在这里呢给到大家推荐的就是在源头上能够去把控到。很多朋友讲说吃 Omega 3已经非常熟悉了、那 Omega 3是平衡我们血中的脂肪的，但是我们说40岁以上的人群它脂肪已经堆积在一起了、那这种情况下你再用 Omega 3去帮助它呢，哎，它没有办法破坏掉外层的这个堆积体的保护壳，我们的这个血中的这个块块的保护壳。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纳豆激酶。
4: 很多观众朋友就不知道说纳豆激酶，因为可能是刚刚了解到纳豆激酶是干什么的。纳豆激酶是什么东西啊？顾名思义，纳豆激酶其实它从纳豆当中提取出来的。
5: 是的，

0: 其实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国家的人他特别喜欢吃纳豆，
1: 哎，
0: 但是我们这个纳豆激酶和纳豆又不是一样的概念，它是一个超浓缩的超强的一个提取，
1: 提取是的。
0: 哎，我们这个纳豆激酶是怎么作用于我们身体的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我们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像我们体内平时很多朋友在问，为什么我们的身体当中会有这样子的堆积，为什么会需要纳豆激酶呢？是因为随着年龄的上升，随着有些朋友他的血中血管的压力比较大，血中的糖分含量比较多，他的血管内皮啊很容易出现这样子的破损。那出现破损之后，我们血管有一个自我修复的机制，就是用这个纤维蛋白网在这里去网住血小板，哎，帮助我们的血小板形成我们的这个我们说就像我们皮肤受损会形成我们的保护的这个血痂一样，我们的血皮的内管当中也会形成这样的血痂。但是我们的年龄上去了，我们体内的脂质垃圾多，我们的胆固醇多了，所以它在抓我们的血小板的时候也把我们的这些垃圾也抓了进来，然后也我们一起堆积在了这个血管内皮破损的地方。那我们年龄越大，我们的这个破损的概率越多，它堆积的也就越多越多。那直到什么，直到某一天你突然一个激动，你突然情绪哎一个波动以后，你突然啊天气一炎热，对吧，你又情绪血压又有点往上走的时候，这一个堆积物它就从什么，从这个地方脱落下来了，然后流啊游啊游，它游到了你看我们脂肪比较多的地方，哎，血管比较狭窄的地方，哎，它就堵在这里不走了，这也是很多危险情况发生的原因。而纳豆激酶的作用是什么呢？它就相当于一个小剪刀，把的这个纤维圆网给它剪碎了，剪碎了之后呢，再通过我们一些好的营养素，让这些成分通过其他的像欧米伽三的帮助呀，辅酶 Q 十的帮助呀，能够顺利的在血液当中进行循环。所以最基础的开始就是外面的这个纤维蛋白圆网啊，要给它弄过小剪刀给它剪碎了。那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我们给大家看一看。您身体里日常常年累计堆积的这些哎块状物体，如果你用鱼油，如果你用好的成分去营养素来补充的话，它就像遇到了一个外面的这样一个乌龟壳一样的，它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解决里边的问题。而我们的纳豆激酶它能够去把这个纤维壳给它清除了，然后你再补充一些好的成分，再补充营养素，再通过我们的组合配方里的姜辣素，通过我们的姜黄，如果你没有切开，你再努力，对吧，你说我这把刀再锋利它会怎么样，它也没有办法去解决里边的堆积的问题。所以这也是我们说啊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纳豆激酶的原因。
0: 是的，那很多观众朋友说纳豆激酶我早就听说过，我有朋友对吧曾经给我带过，或者有朋友给我介绍过这个东西，对身体很有好处的。那我们今天这个纳豆激酶是在众多纳豆激酶当中品牌，在东方购物来说它的整个的顾客受众群是非常广泛的。为什么大家会普遍的选择三生岩呢？说实话三生岩真的是一个经典的品牌了，我们东方购物也卖了大概有7-8年左右的时间了啊。为什么大家会选择它？因为三生岩一直以来是以高含量来著称的，市场行情基本上大家能做到多高，我们可能比别人还要更高。
1: 是，
0: 从一开始登陆东方购物的2000 FU， 后来它升级到了3000，后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啊，日新月异，我们至高升级到过5000，而今天5000的都已经是上一代的产品了。观众朋友，您看今天我们的和身标注是多少 FU 啊？6000 FU， 也就意味着每一条当中我们是有6000 FU 的纳豆激酶的。
1: 对，
0: 但是这只是合成标注，和我们实际抽检下来好像又不一样，有出入。
1: 是的，是的，我们实际抽检当中给大家看哦，很多朋友其实在讲为什么你们含量要越做越高，为什么你们要去做这样的实际检测，就是为了告诉大家，纳豆激酶它其实也是讲究什么？量大集团军作战的，你在体内的血液当中已经有了这样小的这些血块，能够在你的血管当中形成阻碍了。那如果你不用 好的，我们的纳豆激酶不用足够量的纳豆激酶，它只是像拿一把钝刀子在割，那很难把这个我们的纤维蛋白越网给它剪破。
0: 我们的含量越高，我们的价格也会相应的越贵，对不对？
1: 是的。
0: 今天我们这一盒三生盐的纳豆激酶，其实在市场上买也并不便宜，包括目前很多的进口商超。

0: 哇，其实你都是可以看得到它的。我们这一盒是30条，
1: 30条，
0: 30包，一天建议大家如果问题没什么的话，我们就一条就够了。当然你说我一天吃2条也可以，3条也可以，最多3条啊，不要再超过3条了。专柜的价格是759块钱一盒，30条的话一条就20来块钱，
1: 25块钱了呀，
0: 25块钱了。那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呢，首先我们是升级换代过的，我们的 CFU 的指数更高了。然而今天的价格不仅没给大家涨价，反而给大家做到一个价格的力减啊。
1: 是的，
0: 朋友，小组合1234，外面999块钱只能买一盒半，东方购给您4大盒，专柜已经3000多了，我们是1/3的售价，单盒合下下来是249块钱，对不对？但您没有结束，您不要考虑小组合，相信我，今天直接冲大组合。大组合是整整给大家9盒，8+1啊，9盒。为什么呢？因为小组合它给您4盒是没有免费试用的。
1: 哎，
0: 一锤子买卖，合适、满意、喜欢你就留下了啊。但是大组合呢，我们是有第8盒的免费试吃，第9盒的免费试吃，
1: 是的，送给大家。
0: 第9盒的免费试吃，给您8盒的组合基础上再送您一盒免费试用，打开吃，吃到第30条不满意，全额退款。这一盒送给大家啊，这一盒送给大家。所以我们拿出来的不是什么中样小样，798块钱的东西说送就送。所以今天大组合9盒装只要1698块钱，这是整整9个月的量啊，观众朋友，对不对？每一盒今天才100来块钱，也就意味着一个月你可能纳豆激酶的花费才100来块钱，每一天几块钱，每条只要6块2毛钱。
1: 是。
0: 然后因为这个金额呢又是比较适合凑单的，凑单很轻松了，所以其实稍微再买点别的，买点鱼油啊，买点辅酶 Q10 啊，对不对？好，直接去参与凑单，凑单完毕之后每一盒的价格才144，单条跌至4块8毛钱。观众朋友感兴趣可以行动起来了，我们备货不多啊，而尤其是这个商品已经断货很长时间了，今天好不容易有一档直播节目看到的，把握机会了，02151199000。

0: 情况下，血管内壁光滑，血液可以自由流动，但当血管壁受到损伤，暴露出血管壁下的胶原蛋白。血小板是血液里的修理工，它们会随着血液在不停巡视，一旦发现暴露的胶原蛋白，就会迅速在上面附着和聚集，形成血小板栓，紧接着凝血因子被激活，它们能将可溶性的纤维蛋白原转化为不溶性的纤维蛋白，随后纤维蛋白形成长链并相互交织，形成一个稳定的网状结构。但如果脱落并开始在血管中移动，可能会堵塞血管，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如果栓子阻塞了冠状动脉，可能会导致心脏肌肉的缺血；如果栓子阻塞了脑部的血管，可能会导致局部脑组织缺血和坏死；如果栓子阻塞了肺部的血管，这是一种潜在的致命情况。
1: 这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我站不起来。
2: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种，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
1: 啊，
2: 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
3: 啊，
2: 动脉嘛，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在局部就胀胀胀
4: 啊，这个血压迫脑门筋引起搿只手就得等你了，搿只手侬看到僵了海，侬看到伐？
5: 哦，伊啥情况？哦，伊勾了，看到伐？
4: 举的热了黑啊，是吧？
5: 嗯，
4: 伊是2020年八月份去的，我给他吃的嘛。
5: 哎呦，
4: 因为我应该退上去，我七七四七，七号七五七，那都阿拉四个人吃的，我阿拉老婆、阿拉爷、阿拉娘。
6: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你像这种镜头啊、画面啊，真的是骇人听闻 的，大家看到之后真的都是毛骨悚然。
7: 对的，
6: 说实话，现在我们大家对于这个心脑血管的认知越来越高，大家对它的这个意识也越来越强。
7: 是的，
6: 然后包括大家对它的恐惧，因为你看我身边的这些老年人，像我爸、我公公，这些男士朋友啊，抽烟的、喝酒的，还有一些女士朋友，大家其实对于这个问题都看的是比较重的，所以你看，老年朋友现在对哪里比较关注自己的心脑血管？当然了，我们不是说和今天这个产品相关有关系啊，但是我们的纳豆激酶的确是和鱼油的作用它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7: 对的，因为鱼油作用讲是平衡我们血管当中流动的这些多余的饱和脂肪，这些我们的脂质垃圾。但是我们说现在40+的人群，我们刚刚已经讲到，已经其实有40%的概率，到60+的人群，几乎每个人都会有在血管中已经有过堆积的这样一些情况。那这种时候呢，你再用欧米伽三，再用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没问题，它是帮助你平衡这些流动的、自由的，可以把它排出体外。但是已经固定在我们体内的，已经变成什么被纤维蛋白软抓住的，在我们体内，你看已经形成了一个大的这样一个。我们刚刚叫教授叫血肿，对吧？其实我们有的朋友也叫它血块。那这些固定的不能动的，你有欧米伽三，你很难透过这层网再到里边。
6: 所以其实这个所谓的什么蛋白网，它就是应该是人体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7: 保护机制，
6: 对不对？
7: 对。
6: 哎，你自己的身体是会保护你的，所以当它发生一些破损的时候，它就会产生这个东西。
7: 是的，这个网其实大家在外面身体里也看到过，我们在外皮如果你有摔伤经历的，表面有没有看过摔破伤口愈合结疤之后，除了黑色的这个血痂，还有一层白色的像衣一样的物质，其实这个就是纤维蛋白网。但是这个网在外层，你看是帮助外层伤口愈合，但是在身体里边，它没有，我们说是湿润环境下的，对吧？它没有办法什么像我们的痂一样的自然脱落，它只会在这个地方，你看 随着这个网越长越多，它把它包进来的红细胞、血小板，还有这些纸质垃圾越包越大，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阻碍物在这里。
6: 是的，然后这就是我们脂肪的一些堆积，
7: 对吧？
6: 如果说它一旦游走下来，就挺可怕的。
7: 是的，尤其是我们说一个激动啊，有的人讲说突然生气，一个气急，哎，这个血管一个震动，它从上面本来连接点不牢的地方就掉下来了，或者说您突然
6: 说一个剧烈运动，
7: 对，一个剧烈运动。哎，或者说突然一下子起身，对吧？感觉眼前还是晕晕的，可能甚至有点发黑，都是有可能造成它脱落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再堵塞，就是我们所有人都不想见到的时候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纳豆激酶呢，它不是说能够帮助你去哎解决外面的纸质垃圾，不是说能够帮助你去解决整个的一下子就好了，没有，我们是拿个小剪刀把它的外围的纤维蛋白网给您剪开剪碎了。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三十年纳豆激酶哦，不仅是高含量到9000 FU 的纳豆激酶，还含有姜辣素，对，它有更好的姜辣素的成分，还有我们的弹性蛋白肽，这个是从源头上帮您保护您的血管内皮，所以还复配了弹性蛋白，再加上我们的升级版还添有姜黄。嗯，
6: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既然纳豆激酶这么好，我们今天给大家的是好上加好的升级进化版本，来给大家看看之前的上一代呢。其实我们也给大家推荐过很多次，上一代它是一个5000 FU。
7: 是的，
6: 我说了，随着科技的进步啊，从一开始登录东方购物的时候它只有3000，对吧？现在后来升级到了4000、5000，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6000 FU， 比5000更新一代的产品，而且都是新批次。包括6000呢，也只是一个合身标注。
7: 是的，
6: 因为我们随机抽检下来，它的整个的实测值 CFU 要比合身标注的还要高哦。
7: 我们说9000这个数据来源是有原因的。纳豆激酶，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知道，很多朋友刚开始可能是从3000开始吃的，但3000 FU 的纳豆激酶很难在短时间内给它剪破这个纤维蛋白约网，把这些成分释放出来。那6000 FU 呢，能比较好的溶解这个纤维蛋白约网。但是我们通过实验论证发现，你看啊，这是瑞士的心血管医学的杂志期刊当中讲到，摄入12个月，每天是多少？10800 FU 的时候，它的血管内膜厚度和血块的大小显著改善。你看，95.4，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升级换代的时候，不仅仅在增加我们的配方，更是在把我们的含量一升再升的原因。
6: 所以你看，我们底下有一句话叫做含量决定了售价，因为它的含量非常高，因为它在身体里的效果更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盒市场上的价格是卖到798。
7: 是的，
6: 798，30条，每一条大概是25块钱了。25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家里一个人吃还勉勉强强觉得能接受，两个人一起吃，两个人花50块，
7: 是
6: 接受不了，
7: 有点
6: 贵了，
7: 觉得贵的，
6: 心疼的。那我们今天呢，东方购物给大家两个组合，我们这个价格更加的给力，而且让大家零试错风险的就可以先把纳豆激酶吃起来。首先小组合呢是4盒装，不推荐，因为没有免费试吃。大组合今天是8盒装，再送您一盒是干嘛的？免费试吃，1698。小组合这个价格，如果想买到8盒就已经要2000块了，对不对？大组合今天9盒只要到手1698，1698随便挑一盒打开吃到第30条都是可以随时全额无理由的退的。
7: 对的啊。
6: 合下来呢，单盒的价格只要188块钱，
7: 对，
6: 188块钱单条只要6块来钱。刚刚说一个人25，两个人就50，现在一个人6块，两个人12，您还觉得有经济负担吗？您还觉得说吃不起吗？嗯，而且不要觉得九盒多，如果说是夫妻两个人的话，
7: 一起吃的话，
6: 4个半月的量，
7: 是的，
6: 很快就消耗了，对不对，观众朋友？正好吃下来一段时间，现在叔叔阿姨都很聪明的，吃完一个产品，吃一段时间之后，去看一看。对不对？
7: 去看一看自己身体的改变，
6: 好好，对，有没有效果？我适不适应？我适不适合？大家一看就知道了。而且今天我们还有免费试吃，
7: 是的，
6: 免费试吃，
7: 正装给大家的试吃哦，不是说一条两条、10条20条，是什么？正装30条。专柜价就是759元给到大家试吃，如果老两口一起来吃，每人一条，也可以吃上15天的时间。
6: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这个产品东方购物很久很久没有销售了，今天好不容易看到，趁着暂时还有现货，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尤其是大组合，大组合一定要拼手速，快速抢，02151999000。
3: 吃饭的过程当中，突然拿筷子手哦不会动了，煎东西不好使了，或者你在家里，当你喝水拿水杯喝水的时候，突然发现哦的手，水杯拿不住了，啪叽，掉了，也可能当你走路，突然哎腿怎么不听使唤了，
8: 不受
3: 迈不动步了，或者说走走路，哎怎么跑偏了？
8: 直线了。
3: 还有一种情况，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见到哈，就是当他和你交流语言交流正畅谈的时候，说话的过程当中，你会突然发现他哦，怎么没有思维了一样，听不懂你的话了。你看有人见到过这种情况，或者可能他在跟你说话的过程当中突然不会说了，他自己想的我要表达哦小林你好，但是小我想说什么来的，他突然忘了自己想说什么。
9: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6: 对呀，
9: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10: 现在我晓得了，老早手指发麻，我现在一发麻我晓得自己要注意了。吃个方面油腻啊啥个嘛要当心了啊。
11: 老师，侬之前吃过纳豆激酶吗？
10: 吃过，吃过啊。
11: 侬哪能晓得纳豆？
10: 啊，是阿拉儿子弄来的，弄了几啊，感觉蛮好啊。
12: 透气一直觉着人吃嘞，真的，我特别现在天冷，我一直坚持吃。那么我来领小人来，我屋里向领小人烧饭，侪怕的。嘛，那儿子讲嘛，侬搿只坚持吃。
10: 啊，大了呀，年纪大了嘛，搿么没办法，破伤血管搞的。之前不是吃三酸盐，是那个红盒子，3000 FU 吧，反正是红盒子，这个来过，搿只是最后一只，吃个辰光感觉到，或者勿好我就勿买了，搿是实事。
12: 我老是要得温，人家讲脑供血不足，我想试试看。人家今年的天气老不稳定的，对伐？一些热，一些冷，冷起老冷的，反正是一些得温，那些得温真吃勿消，侬讲。我老早太阳穴会得痛嘞，稍微对吧？人了应该冷雨就不来塞，健康第一位呀！现在。
6: 好的，听见见所有的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啊！因为在我们的东方购物有很多的客群对纳豆激酶爱到不行，
7: 是的，
6: 但是碍于之前一直断货，所以很多顾客也打来电话问，哎，你们3升纳豆激酶什么时候来？
7: 真的，真的，我们甚至自己公司都不是打到东方公司，甚至打到我们公司来问，到底什么时候来？
6: 是的，
7: 对。
6: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好不容易给大家备了少量的现货备货，而且都是新批次，大家把握住机会。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都是赏味期限，就是它那个有效日期可以吃到29年的，
7: 对，29年三月十六号，
6: 所以大家放心买，放心囤，而且说实话，这个东西消耗起来速度真的蛮快的，因为拿回家去可能家里两口子一起吃，哎，甚至可以给家里的这些哥哥呀、姐姐呀、咱们家里的长辈呀一起去分享一下，都是非常不错的啊。这个一天一条，我们说，如果你说，哎，我知道我自己的情况，我一天两条可不可以？可以的，
7: 可以，
6: 最多不要超过3条，
7: 是的，
6: 对吧？一天一条的话，你今天一天的成本才6块钱左右。还不凑单哦，凑单的话才4块钱左右，所以你想想，4块钱、6块钱一瓶矿泉水、一瓶饮料的价格，
7: 是
6: 咱能是不是能够花小钱？但是解决的问题呢，却都是我们很关心的，
7: 对，而且
6: 在意的，
7: 很多人都会有的问题，
6: 对对。
7: 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尤其是像我自己家里人啊，我外公去查的时候，他其实最早是因为觉得有点头晕。但他身体一直很好，他以前是个海员，饮食结构也很健康，但他就一直走路觉得头晕就去查，这个时候极容易出现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危险性，而且这个时候你再说配上现在今年忽冷忽热的天气，对吧？有的时候又是很潮的这些不适的这些天气，有的时候情绪上觉得一激动，或者突然哪怕一个剧烈运动，一个起身，都会出现的，你的这些堵塞的东西，哎，它就某一下波罗多就脱落下来。你说颈动脉还是比较粗的，但是你说我们的什么脑动脉，我们的心脏的这些细小的血管当中，你脱落下来堵到哪里，就是什么 就你的血流就流不过去了，你这个大脑的供血，你的心脏的供血就跟不上了。
6: 很多观众朋友说，纳豆激酶有用吗？纳豆激酶到底是干什么的？纳豆激酶的作用原理是什么？其实你可以自己去搜索搜索，纳豆激酶它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实验，
7: 对，
6: 叫下午两点半
7: 实验。两点半实验。
6: 下午两点半实验，你去搜索这个实验，你就会知道纳豆激酶它到底是干什么的，真的是很惊人的一个效果。
7: 是的。
6: 包括我们今天可以用现场的一个模型，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你要给大家看什么？
7: 对，我们先给大家。看看书上的，就是有讲到这个两点半实验。你看这本书就是专门研究纳豆激酶的，然后它当中就有涉及到了这个两点半实验。你看它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培养皿的中间放了一个凝结的这些血块，然后再滴上了纳豆激酶。你可以看到，随着慢慢慢慢时间的过去，为什么叫它两点半实验？因为它是两点半做的，然后慢慢慢慢时间放久，你会发现周围这些容易凝结的这些血块，就物质已经开始慢慢的溶解，看不到了。再加上你看中间的这个部分，你看它的结构也慢慢的开始松散，这就是里边的纤维蛋白原开始溶解了。你看从原来实心的边界清晰的变成什么，变成变小了，同时也在什么溶解当中。这就是我们说著名的纳豆激酶两点半实验，也是从这个实验开始，大家发现了纳豆激酶作为一种特殊的发酵食物的酶的来源，能够在我们的血液循环当中发挥健康的作用。
6: 而且很多观众朋友会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说，哎呀，这个纳豆激酶和鱼油是不是一个东西啊？它俩的作用的原理是一样的吗？对身体的好处是一样的吗？
7: 哎，它们其实是好朋友，两者是相辅相成。我们说在血管当中会有游动的多余的不饱和的脂肪酸，那就是由我们鱼油来对它进行平衡，对它对于我们血管内皮当中，你看啊，已经有的一些多的脂肪能够帮助到它平衡表面，然后让它通过血液循环带走的一部分，但是已经堆积起来的，已经变成这样一个堵塞物的，它鱼油很难去通过它的表面。如果我们用一个果冻来形容的话，大家来看啊，如果我们用血块，我们平时的这个血块，你用鱼油来的话，它确实是很好，但是它到了我们的这些固定住的血块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它根本没有办法去突破外层的纤维蛋白原网，没有办法去平衡到我们里边的这些血脂。那我们首先要做的是需要用纳豆激酶把这一层网给它切开，再通过我们
6: 还有一个网，
7: 这个网真的，你看啊，这个网真的是需要一层一层，尤其是顽固性的，需要一层一层的把它切开，然后再用好的欧米伽三，再用到我们一些里边的姜辣素的成分，所以这才是我们说鱼油和辅酶 Q 十和我们的纳豆激酶是好朋友、好搭档的一个原因。
6: 所以其实它和鱼油针对的这些人群基本上是吻合类似的。
7: 是的。
6: 您在吃鱼油的同时，纳豆激酶其实只是在锦上添花，对不对？那如果说大家要选择纳豆激酶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挑选？我们在这里也给大家科普一下，教教你啊。首先，纳豆激酶它的价格是由含量来决定的，这个不是我们来说的，你可以看一下市场上它不同的纳豆激酶的含量，它对标的价格也都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3000FU 的，基本上核算下来3000的啊，单粒是7.6，3000的单粒9.2，3500的哎高一点了，单粒8.3，高贵了一点了，对不对？
7: 嗯。
6: 好，这个再看4000的，这就是上10块钱了，12块几了，对不对？
7: 对。
6: 4000的13块几了，好，再高一点，5000的16，这上15元了啊、哦。这个5000的18，都是一颗一包一条。我们之前东方给我们卖的是这个黑小黑盒，我们说小黑盒，
7: 大家很熟悉的小黑盒，
6: 很喜欢，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是5000FU， 也是复合配方，而且是专门针对中老年高龄者研发的这样的一个复合配方啊。那我们今天是在这个老款的基础上，当当当当，给大家再升级，从5000FU 升级到了6000FU，
7: 是
6: 6000FU 依旧保持的是复合配方。 但是今天不仅仅有六千 FU， 因为我们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实际的检测。和珅虽然很保守、很谦虚的标了六千 FU， 各位观众朋友，您刚刚看了吗？您记不记得五千 FU 的时候，我们对标价格都已经超过15元以上了？
7: 是的，
6: 16块几的、18块几的，这是五千 FU 的，759，30条，
7: 30条，
6: 每一条就是要花到20几块钱的。
7: 是的，
6: 但东方购物的纳豆激酶，因为和三生岩已经合作很多年了，所以我们给大家拿到的还是渠道的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啊。来给大家看看，4盒999，市场上买1盒半，今天东方购物带4盒，但是小组合不推荐，推荐买大组合。为什么？因为大组合今天叫做没有试错成本，大组合只在大组合有，给大家开放了一盒免费试吃。这个免费试吃开放的不是中样小样10条5条，
7: 对，
6: 给大家一整盒，
7: 是我们的正装，
6: 30条免费试吃。然后如果文姨我吃到最后一条了，我不喜欢不满意，可以退吧？
7: 可以退，没有问题。这一盒试吃的您留在身边送给您，剩下的您没有开封的退给我们，我们全价给您退回
6: 1698，一分钱都不会少您的。所以其实对于您来说，您没有风险，风险在他们身上。
7: 是
6: 你觉得不好，你觉得没效果，你直接退就完事儿了。如果参与凑单活动的话，观众朋友，我们必须告诉大家，您知道您每件单品才花多少钱吗？每一盒的价格才低至144，每一条才4块来钱，两口子一起吃8-9块多，对不对？连10块钱都花不到。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纳豆激酶它对于我们人体的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它和鱼油还不一样，
7: 对，
6: 各
7: 是相辅相成，是
6: 啊，各司其职，相辅相成，锦上添花，两个是好兄弟，要手拉手一起对咱们的身体好啊。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免费试吃的名额正在火爆的交当中。三生岩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已经断货很长时间了，今天大组合男版有货，新鲜批次，有效期可以吃到29年，把握住机会，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8: 随着气温的升高，人体皮下血管扩张，皮肤血流量比平时增加3到5倍。
13: 因为高温的条件下呢，我们的血管呢会有一定的扩张，所以血压呢就会有轻度的一个下降。再有呢，就是因为我们高温的情况下呢，可以大量的出汗，造成我们的一些体液的一些流失。然后呢，我们进食呢补水呢又如果不及时，血液有浓缩，所以这种情况如果有心脑血管高危因素的人，那叫会出现一个血液浓缩、血压下降、脑子的灌注不。
3: 这条呢就是颈总动脉，然后到这里呢开始分叉了，这一条呢是叫颈内动脉，它是供应大脑的，直接通到脑子里边。而最危害的就是在这条，它进大脑。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白白的是什么呢？好好的一个血管为什么有这种白白的亮亮的是什么呢？
14: 不是堵了吗？
3: 再看这里，
14: 这个堵得最严重，
3: 这就是最危险的。黑颜色的这是个血管，两侧的白色的是血管壁，在血管分叉的部位呢一个大的斑块，而斑块的表面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斑块的

0: 破裂，剩下的一个残余的边缘在这里飘荡。你可以想象，如果他这么大一块再随着血流突然一掉到脑子里边，那他的结果会是怎样？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瞬间。
1: 年纳豆与纳豆激酶发展论坛发布消息，纳豆激酶作为功效成分获得国家的批准，让纳豆类保健品的发展有章可循，有利于规范行业发展，统一标准。
2: 纳豆经过提纯萃取，新一代纳豆激酶已经成为了守护人类心脑血管健康的卫士。
3: 纳豆激酶发现后，科学家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酶在人体血液中的半衰期长达8到12个小时。
4: 纳豆经过数十年的食用之后，我们发现这种食品呢，它能够给人体健康带来极大的帮助。
5: 这个血压迫脑动静引起搿只手剧烈断裂了，搿只手侬看到？僵了海侬看到伐？
6: 哦，伊啥情况？哦，伊勾了搿段。
5: 剧烈裂了海啊！是伐？伊是2020年八月份去了，我给他吃的嘛。
6: 哎呦！
5: 因为我应该跳上去，我吸气。吃好吃，吃五天，那都阿拉四个人吃了，我阿拉老婆、阿拉爷、阿拉娘。

0: 好的，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纳豆激酶很早些年之前就吃过，大家想一想吃完之后是不是还在感慨说效果真的蛮好的。
1: 对，
0: 但是呢可能因为自己现在哎呀这个要吃的东西挺多的，哎，慢慢慢慢把这个纳豆给忽视了。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纳豆激酶又再卷土重来，给大家推荐的是更新一代的产品。新在什么地方？新在我们的含量更高了，我们的产品的复配复合配方更好了，所以其实作用人体它的效果也会更加的明显。上一代呢是5000 FU， 这一代呢我们给大家升级到了6000 FU。上一代5000 FU 的时候，单条的价格东方购也得卖4-5块钱。
1: 四五块钱，对。
0: 今天我们也同样是4-5块钱，参加完凑单之后才4块多一条，但是6000 FU，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5000。那我想吃一万，我是不是得吃两条？
1: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给大家今天诚心的推荐了这个升级款，而且我们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冲泡，你别看它含量它提升了，但是它冲泡的粉质依然非常的细腻。
0: 来给大家说一下，其实拿回家去，大家吃法很多，你可以直接冲水，
1: 对，
0: 其实你也可以直接张开嘴巴把它倒到嘴里啊，然后喝口水把它咕咚咽下去都可以的。
1: 你看非常的细啊，已经完全溶解了，我就轻轻嚼两下。
0: 而且它是有那个姜辣粉的成分，对吧，姜味粉成分在当中的，还有姜黄，所以其实口感还是蛮好的，辣辣的，香香的，甜甜的。
1: 而且它里边没有那个纳豆的异味，有些人是不吃不来这个纳豆的味道
0: 的。然后其实我们可以给大家看配料表，刚我还想说这个配料表啊，其实在很多的这个对我们身体好的东西里边，固体饮料当中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1: 干净，对。
0: 麦芽糊精、纳豆浓缩粉、二氧化硅生姜粉、弹性蛋白肽姜黄，就没有其他的了。
1: 对的。
0: 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有3年，今天给到大家都是新批次，一条很多人一条是1克的，我们是一条1.5克的。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一条的价格市场上是咱们是卖多少钱的？
1: 我们卖到759一整盒，一条将近20多块钱。
0: 是的，20多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哦，这个纳豆我知道的，20多块钱就是它的基本上市场定价。为什么？因为市场上的定价是根据含量来走的。
1: 对的。
0: 3000的可能7-8块，5000的就已经卖到10块钱以上了。
1: 是的。
0: 6000、7000的卖20块钱以上，一点都不过分的，哎，不夸张的。哎，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构成，
1: 我们的组合价格。所以也是这里要跟大家讲，很多朋友讲说我吃了这个贵了，我知道的，对吧？我平时不行自己买点纳豆吃，但是你要知道我们6000 FU 实测9000 FU， 一袋相当于50斤的纳豆。
0: 是的。所以我就说它和纳豆是从纳豆当中提取出来的，但和吃纳豆完全不是一件事情了，已经不是一个概念了，你不可以混为一谈。所以吃纳豆激酶和你单纯的去吃纳豆来对比的话，你得吃到多少量才能补充到这个数量的纳豆激酶，对不对，观众朋友？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小组合呢，今天东方购物给您4盒，999刚给您看了758，对不对？758一盒，999只能买一盒半，东方购物给您4大盒。但是小组合我们不推荐，为什么？我们推荐大家零试错成本的大组合。大组合今天9盒给到您，在这9盒里边你可以随便开一盒，开这一盒30条，您就可以免费试吃吃起来了。您可以不光自己吃，您叫上您的家人一起吃，找老公一起吃，你一条我一条吃上它2个礼拜，然后您来感受一下效果。
1: 对，
0: 吃到最后一条全吃光了，这盒全吃光了，你都可以退，没问题。
1: 对，您可以看得到是这样，满满的一盒正装给到大家，不是说我们的一条两条，是30条整包给到大家。您可以开封以后就直接来吃，然后家里人一起来吃。
0: 对，
1: 30条如果一个人可以吃上1个月的时间，老两口一起吃的话可以吃上15天的时间。
0: 对，
1: 您这15天吃完之后，您自己感觉一下血液循环顺畅，感觉一下站起来的之后有没有还有这种很明显的头晕，这种眼黑的这种感觉，再来决定要不要把大组合留下。
0: 其实我一直都说东方购物的这些东西都很夸张的，你现在在哪个平台你去买，你说哎，我买你9盒，你送我一盒吃一吃看一看， 对不对？我们今天是直接送正装，直接让大家免费试吃，售后无忧，让大家先来体验效果。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东方购物既能够让大家免费试吃，又可以做到这样的底价，实属不易啊，观众朋友。作为屏幕前的您来说，您可以自己掂量掂量，想一想自己和家人需不需要。如果有这个需要，今天趁着性价比高，趁着还有免费试吃的名额，抓紧时间抢占我们的席位，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1: 对、
0: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2: 现在我晓得了，老早手指发麻，我现在一发麻我晓得自己要注意了。吃个方面油腻啊啥个么要当心了啊！
3: 老师，侬之前吃过纳豆激酶吗？
2: 吃过啊！
3: 侬哪能晓得纳豆？
2: 是阿拉儿子弄来的，弄了几啊，感觉蛮好啊。
4: 透气一直觉着人吃嘞，真的，我特别现在天冷，我一直坚持吃。那么我来领小人来，我屋里向领小人烧饭侪怕的，那儿子讲嘛，侬搿只坚持吃。
5: 大肚了呀，年纪大了嘛，搿么没办法破啥血管搞的。之前不是吃三生药，是那个红盒子3000 FU 吧，那反正是红盒子，这个来过，搿只是最后一只，吃个辰光感觉到，或者不好我就不买了，搿是实事求是。

0: 朋友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啊，再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纳豆激酶是干嘛的。
1: 对，我们的纳豆激酶就像小剪刀，如果没有剪刀它，你吃再好的营养物质，你是再多的我们说好的食品、好的补剂，全部都堆在里边，它无从下手啊。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选择纳豆激酶，并且在用过纳豆激酶以后坚持还要继续再吃的。那这也是我们说纳豆激酶应该是补充在日常生活中的这些发酵类食物，我们为什么要吃是有道理的一个原因。嗯，
0: 那其实我们什么样的人群啊，其实也可以跟大家在这里来呼吁一下。
1: 对，
0: 比如说您的年龄已经比较偏大了，60加以上，像我爸爸妈妈都已经接近快70岁的这个年龄了，都可以补充哦。
1: 对的，而且是什么？不是我们说一下子能解决问题的，要坚持来养护的。
0: 而且我们今天是有一个免费试吃的这样的名额啊，而且免费试吃不是一条两条，是整整的30条一整盒，大家可以拿回家去先吃吃看，有效果留下，没有效果的话全额退。但是提醒大家，小组盒是没有免费试吃的哦，4盒到手999，大组合1698，对于您来说是有免费试吃的，而且9个月的分量，9盒
1: 是
0: 两口子一起吃，1000来块钱才能管4个半月的时间，
1: 也是最关键天气变化炎热的4个半月。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我们还有最后的少量备货，免费试吃即将全数售罄，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2: 随着气温的升高，人体皮下血管扩张，皮肤血流量比平时增加3到5倍。
3: 因为高温的条件下呢，我们的血管呢会有一定的扩张，所以血压呢就会有轻度的一个下降。在

0: 就是在这条，它进大脑。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白白的是什么呢？好好的一个血管，为什么有这种白白的亮亮的是什么呢？
1: 这是堵了吗？
0: 再看这里，
1: 这个堵的最严重，
0: 这就是最危险的。黑颜色的这是个血管，两侧的白色的是血管壁。嗯，在血管分叉的部位呢，一个大的斑块，而斑块的表面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斑块的破裂，剩下的一个残余的边缘在这里飘荡。你可以想象，如果它这么大一块再随着血流突然一掉到脑子里边，那它的结果会是怎样？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瞬间。
2: 年纳豆与纳豆激酶发展论坛发布消息，纳豆激酶作为功效成分获得国家的批准，让纳豆类保健品的发展有章可循，有利于规范行业发展，统一标准。
3: 纳豆经过提纯萃取，新一代纳豆激酶已经成为了守护人类心脑血管健康的卫士。
4: 纳豆激酶发现后，科学家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酶在人体血液中的半衰期长达8到12个小时。
5: 纳豆经过数十年的食用之后，我们发现这种食品呢，它能够给人体健康带来极大的帮助。
6: 这个小阿婆脑动静引起搿只手剧烈抖捏了，搿只手侬看到？僵了海侬看到伐？
7: 哦，伊是啥情况？哦，伊勾了看到伐？
6: 剧烈捏了海啊！是伐？伊是2020年8月份去的，我给他吃的嘛。哎呦，因为我应该跳上去，我吸气四气。吃好吃五气，那都阿拉四个人吃的，我阿拉老婆阿拉爷阿拉娘。

0: 的，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纳豆激酶很早些年之前就吃过，大家想一想吃完之后是不是还在感慨说效果真的蛮好的。
1: 对，
0: 但是呢可能因为自己现在哎呀这个要吃的东西挺多的，哎，慢慢把这个纳豆给忽视了。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纳豆激酶又再卷土重来，给大家推荐的是更新一代的产品。新在什么地方？新在我们的含量更高了，我们的产品的复配复合配方更好了，所以其实作用人体它的效果也会更加的明显。上一代呢是5000 FU， 这一代呢我们给大家升级到了6000 FU。 上一代5000 FU 的时候单条的价格东方购物也得卖四五块钱。
1: 对，
0: 今天我们也同样是四五块钱，参加完凑单之后才4块多一条，但是6000 FU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5000，那我想吃1万，我是不是得吃2条？
1: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给大家今天诚心的推荐了这个升级款，而且我们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冲泡，你别看它含量它提升了，但是它冲泡的粉质依然非常的细腻。
0: 我们今天是直接送正装，直接让大家免费试吃，售后无忧，让大家先来体验效果。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东方购物既能够让大家免费试吃，又可以做到这样的底价，实属不易啊，观众朋友。作为屏幕前的您来说，您可以自己掂量掂量，想一想自己和家人需不需要，如果有这个需要，今天趁着性价比高，趁着还有免费试吃的名额，抓紧时间抢占我们的席位，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0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翡翠被誉为玉石之王，其中翡翠山水雕刻更是艺术的巅峰。中国十大国宝之首的岱岳奇观，正是一尊翡翠山水雕刻摆件。各大博物馆均以收藏翡翠山水摆件为荣。在东方购物亮相的这尊欣欣向荣翡翠精品山水雕刻摆件，不仅选材非凡，更有翡翠山水雕刻泰斗傅丰奇大师亲自操刀，每一刀都深刻传达着他对翡翠的无尽热爱与精湛技艺，件件皆为孤品珍藏，或为温润春带彩，或为清雅白底飘扬绿，或为灵动冰润飘兰花，通透清澈，质感极佳。每一寸雕刻都透着自然之美与艺术的巧思。大师运用了牙签工绝技，每一件都需要经过近百道工序，耗时耗。

0: 工，雕刻中的每一刀都精准至极，让每一尊作品都成为无价之宝。除了卓越的工艺与材质，这尊山水摆件还蕴含着丰富的吉祥寓意。本次登场的每一件翡翠山水均为世间孤品，原石皆选自傅丰奇大师历年获奖作品，同款珍稀原料，是大师潜心珍藏多年的高档翡翠原石，他在业内拥有超高的认可度。今天他将在东方购物与您见面，成为您家居的艺术珍品与财富象征。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您看到的这个翡翠的山水摆件，我们有两个重点。第一呢，所有的原料都是我们傅大师获奖作品的铜料。第二，我们所有的摆件都是傅大师亲自制作、亲自雕刻的，并且你会有到收藏证书。然后这个价格的话，很多人说这个价格能够买到这么大的山水摆件，放在家里又是特别的寓意美好，这个价格的话让人很惊叹。如果你要去买一个什么翡翠的镯子、翡翠的这个挂件的话，可能现在好一点的你看得上的都不止这个价格了。所以本档的直播千万不要错过。现场呢，我们也请到了墨韵轩的孙总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孙总。
2: 青青老师好，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特意为了中秋、中秋传出来的一场大直播，
1: 下个月就到了吗？
2: 是的，是的，是。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这个节目是来之不易，而且今天所有的翡翠摆件、件件孤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而且正如青青老师说的。所有的翡翠挂件现在你要去买一件都是不得了的价格了，
1: 看上的对吧？
2: 对，更加不要说是大件的翡翠山水摆件。
1: 对的，
2: 而且今天我们不仅是摆件，我们不仅是大家喜欢的翡翠山水雕刻，也不仅仅是中国玉石雕大师傅丰奇大师亲制，而且真的意义非凡啊。我跟大家先透露一下今天有多么的意义非凡。今天每一尊的孤品摆件全部可以达到评奖级。大家知道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傅丰奇老师，他是被誉为翡翠山水界的泰斗。他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金字塔尖啊？我跟大家说一下，他是得过很多玉雕界的大奖。你包括你看傅丰奇大师山子获奖雕刻，山子雕刻获奖作品，像这尊古城小镇，在2014年的时候就获得了百花奖的银奖，市场售价那个时候76.8。关键就是大家来关注一下尺寸，因为翡翠摆件作为大件，尺寸是很重要的。它的这个重量是差不多1500克。然后第二件一帆风顺，在2018年的时候获得的是鹿子钢杯的银奖。鹿子钢杯朋友们去网上查一下，它是有多大的含金量。它当时的市场价就已经是26.8万了。包括它整个翡翠裸石的重量部分是800克。你包括这尊呢，跟我们今天是同样的名字，都叫欣欣向荣，在2024年两年以前获得了中国玉石雕刻匠人天工展金奖同样是玉雕界含金量特别大的奖项。你包括它的重量是约1300克这样。我为什么要说它这个重量？然后我为什么又要说获奖作品？我跟大家首先保证的有一个点，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摆件全部都是来自于这三款获奖作品的铜料。为什么？我跟大家说现在我们所有的原石开出来做不到双色以上，只有傅丰奇大师以前这些获奖作品他收藏起来的料子，因为他这个作品他获了奖以后他多下来的料子他是自己压箱底珍藏的，只有他以前的这些老料子才能达到这种品级。东方购物是又要求我们双色，又要求我们老昆虫刀兵，又要求重量。
1: 对的。
2: 那刚刚我给你们讲了重量，是不是翡翠摆件是一定要看重量的？
1: 保证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
2: 分量？我们保证所有翡翠裸石部分全部达到了1800克以上，超他获奖作品20%以上了。
1: 因为其中刚才有一个一帆风顺，它是800克，看到没有？800克，
2: 这超的就更多了。
1: 是26.8万，
2: 对，我们是1800克。
1: 对的，我们都在保证，就是1800克，应该是只多不少，
2: 只多不少。但是我跟朋友们说，
1: 因为每件作品都是不一样的。
2: 今天这个节目是东方邀约了很久一定要我们做的，所以今天现场我带了6尊过来，
1: 是
2: 我们总共是限量8尊，
1: 8个，
2: 这8尊全部保证获奖作品铜料，有一些是傅丰奇大师自己都不愿意拿出来放在他的工作室展览的，被我硬要过来的。
1: 对的，
2: 所以很珍贵，每一尊都非常珍贵。
1: 是
2: 现场6尊，每一尊都不一样。我带大家
1: 在我们前面这一尊来看一下， 已经有一位订购了，谢谢大家，
2: 真的很有眼光啊！
1: 1/8的名额已经没有了。
2: 前面这一尊，首先
1: 你说保证两个颜色，但我在这个上面看到了三个颜色，
2: 不止三个颜色，朋友们，这一尊摆件是有四个颜色啊！
1: 我跟你们说，
2: 你看啊，它有黄色，我们说做山水摆件一定要俏色角雕，颜色最重要，还有绿色的部分，对不对？你仔细看，这里还有紫色的部分，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是紫色的，关键就是啊，它在这个山水摆件上，它有飘花色带哦，你们看啊。这个侧面满满的全是飘花的色带，所以这尊摆件是现场唯一一款有四色的摆件啊！我刚刚跟大家说了啊，除了我们保证颜色，正面雕刻、反面雕刻，你看
1: 背面有这么多颜色，
2: 哇，这个颜色真的是
1: 五彩斑斓。
2: 是的，其实这种山水
1: 光，
2: 这种山水摆件，你去上海市场上看一下啊，它绝对是可以撑起一个高端会所，
1: 你知道有多大吗？手掌这么大。
2: 对，
1: 这么厚，保证不低于1800克，
2: 保证不低于1800克，保证老坑种刀兵。你看这个颜色，我打灯以后，你看哦，它这个是全部画底的料子。什么叫老坑种刀兵？就是我一打灯，你就直接能看到它爆灯了没有，而且连个结构都没有啊，翡翠啊，多精致结构，连结构都没有，你说它有多老种，对不对？好，我跟大家说，山水摆件你重点要看什么？山水摆件咱要寓意好，是不是？要看山头，背靠大山。你看这尊摆件，随着我们的镜头，有多少个山头，数都数不过来，对不对？包括我们镜头这个上面，这么好的料子，一定是要大师亲自雕刻的。它的雕刻细到什么程度啊，朋友们？就是我们傅丰起大师，他的看家工艺叫牙签工，是用比钻刀还要细的，就是比牙签，就是他那个钻刀啊，要比针尖，要比牙签还要细，然后一笔一笔雕刻出来。
1: 对，
2: 你说我们普通人，他夹个菜，这筷子抖一下，手抖一下，哎，菜掉了没关系。
1: 是，
2: 但是这个东西啊，你要是一雕的话，手抖一下它就断了。你知道它细到什么程度啊，朋友们？我给你们看啊，来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这个叫镂空雕，镂空透雕。这个摆件现场所有摆件，我给大家保证，只要你看到有树的地方，全部都是用到了镂空雕。只要是有枝叶的地方，全部用到了透雕。只要是有松针的地方，全部都是连松枝一根一根全部给你雕刻出来了。你知道这有多耗工吗？一个摆件耗时80个工。
1: 是。
2: 获奖作品也就60个工啊，我们超获奖作品20个工。
1: 是的。
2: 全部整体摆件。
1: 对的。你想这样的一个镯子，我们一个山水摆件的话，大约能做十来个镯子，而达到这种材质的镯子，看一下它的市场价格，28000。你说十来个镯子的话，就是你随便卖卖就可以卖到28万，
2: 是的，
1: 对吧？如果你要做这种挂牌。这种挂牌会比较的薄，
2: 是的，
1: 那它可能能做几十个这样的一个挂件。这种挂件买一买多少钱啊？我看一下哦，6000-6900。
2: 你就是折后3000-4000块钱也是必须要的啊。这种挂牌起码20几个、30个，因为我们的这个翡翠摆件，它是耗料已经耗到了25公斤以上了。
1: 对的，所以像这种摆件在外面的市价的话，达到老坑接近冰种，对吧？10几-20万。
2: 哦，青青老师说是这么说，但是外面给你开价一定是70几，有可能会给你开到100多，因为它是像这个摆件，
1: 就你最后可能成交价也要10几-20万。
2: 是的，这样子我带你们看一下现场，我们每一个它各有不同啊。
1: 对，
2: 那比如说刚刚我们看的是四色的，那个是很特别的，因为它是现场唯一一个带桂花糖撒金，你看到它整个上面的黄翡全部都是桂花糖一般的，是不是？
1: 像
2: 市面上啊，这种是特色料，是开价更高的，对不对？然后包括我旁边这个，摄影师老师，我们看一下旁边这个，这个是我们莫逸轩到东方购物这么多年，唯一一次把一尊满绿的翡翠摆件带到现场来的，这是唯一一次带满绿的翡翠摆件，所以这个我都不敢多讲，我怕大家盯着这个。你包括我们前面三个也是各有特色，你像这边这个，它就是比较高的一个春带彩，也是保证两色的，有紫有绿。你包括这个，包括这尊摆件是真正的一个横摆件，前面有参天大树的那种横摆件，它是飘绿花的。你包括这尊是我们现场唯一一个冰紫带黄翡的摆件，所以你说是不是今天现场全部都是件件孤品？
1: 就我们一共是8件，而且每一件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保证两个点， 第一，全部都是获奖作品的原料；第二，全部由傅大师亲自雕刻。
2: 是的，
1: 这是我们今天的核心的重点。
2: 秦老师，这样有好多顾客已经在问了，而且已经有顾客已经下单了。
1: 那么很多说你八个不一样，我怎么买，对不对？你下单之后，我们移动店铺配送，
2: 是的，
1: 带两个不同的以上，两个以上，
2: 对，
1: 到您的府上。
2: 这样子啊，朋友们，今天给大家一个特别的优惠，因为我们准备带三件以上给你上门挑选。
1: 好的，之前是两件，我们今天是三件，因为
2: 带三件以上上门挑选啊，朋友们，中秋了，希望你们挑的满满意意啊。刚有顾客问，这么好的天然 A 货翡翠摆件，每一件都带好了收藏证，那个鉴定证书，保天然 A 货翡翠，每一尊都带好了傅丰祺大师亲笔签名盖章的收藏证书。那么它的市场价是不是要30几、40几、50几随便开？
1: 对，怎么这？对啊，我们这个怎么办呢？然后我刚才说到，我们这个价格今天是很惊喜的一个重磅的价格，
2: 真的是不可思议价。来，
1: 就你外面想想十几二十万，他跟我说已经是便宜的了。
2: 这样子。因为我跟大家说，就是这个摆件在我们门店，你知道我们墨鱼轩是做原始批发的，我们的批发价是68000块钱，是一分折扣都不能打的，这个是。翡翠摆件啊，这个是翡翠摆件，
1: 批发价6万，
2: 你就包括正常情况下，我们在东方购物，因为东方购物我们已经合作十几年了，作为品牌置换，然后给我们品牌做宣传，我们给的价格也是15800。但是直播现场为了庆贺中秋，我们给了一个不可思议价，
1: 真的
2: 做梦一样的价格，
1: 因为这次中秋和十一连
2: 就现场，
1: 所以我们给大家一个劲爆的价格，
2: 就现场啊，朋友们，来，我们揭晓一下，
1: 3、2、1，不敢相信的。8800，连1万都不到的价格，
2: 不是15800，连1万都不到，也不是9800，是直接8800的价格，
1: 真的，而且到这边还没有结束，我们还给大家两个重磅的赠品，第一个带盒子的是吧？就是这个手把件，
2: 然后。这是跟我们获奖作品同料的手把件，跟今天所有的山水摆件都是同料来做的，每一件都是配好了鉴定证书的，并且每一件
1: 天然 A 货翡翠，
2: 每一件都是配好了傅丰祺大师工作室出的这个收藏证书，
1: 这个很重哎，
2: 看到没有？
1: 都有200多克，
2: 也就是。你自己可以挂在家里面，然后包括你自己把玩，
1: 我看一下，我这个正好是230多克，我们的山水摆件不低于1800克，
2: 这个是
1: 超2000克了，
2: 对，
1: 已经超2000克了，还没结束，还要送给大家这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貔貅的挂件，它也是天然 A 货翡翠，也会有我们的宝玉石的鉴定证书。对吧？这个你看，我手上这个正好是25克，所以分量今天都不轻。
2: 朋友们，我给你们看一下，正常情况下你要买今天的赠品一和赠品二多少钱啊？
1: 对，
2: 我们山水手把件在东方购物的日常售价是6980，今天是为了庆贺中秋，中秋之前给大家在直播中特别送限量的哦，就送8个，然后包括今天的这个翡翠貔貅，翡翠貔貅在东方购物正常的售价是3980，今天给大家送限量8个，直播结束以后回到15800的价格，不要来问我要赠品，
1: 没有，
2: 对，
1: 而且我们还给大家送了264元的东方购物的积分，看到没有？在屏幕的这边，264元，常规是88元的积分，我们今天是264，200多块钱，你下次在购物的时候是直接抵扣的，直接当现金抵用，所以现在还剩下6个名额，然后因为每次孙总都是不太舍得拿这些东西来做直播，
2: 今天尤其不舍得，
1: 也不太舍得拿这些赠品。
2: 今天不仅是我不舍得，今天傅丰祺大师都不舍得，因为是把它放在工作室里面展示的，都已经薅过来了。今天太难了。其实傅大师今天真的非常非常给面子了，朋友们，我跟大家说，遇到好的翡翠摆件一定要珍惜，不容易的。
1: 是的，所以今天呢，先到先得，总共只有8个名额嘛，然后我们是移动店铺，三个以上送到您的府上，让你来选择啊。
2: 是的，
1: 先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3: 大家好，我是傅丰祺，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批翡翠山水摆件用料非常不一般，全部都是我以往获奖作品的同料原石，包括经典的古城小镇、一帆风顺，还有2024年匠人天工展的金奖作品欣欣向荣。这批料子种质细腻，品相极佳，都是当年创作后剩下的精品余料，数量特别稀少，我一直精心珍藏，舍不得随意雕琢，这次难得全部拿出来， 精心设计打磨成山水摆件，每一件料子纯正，意境到位，喜欢收藏翡翠的朋友实属可遇不可求的珍藏好物。
4: 这个摆件是山水的吗？
5: 对呀、啊、山
4: 水。这个摆件多少钱呀、
5: 啊、这个要现在行情不好的就不说去头了，在50万朝上，50多万。
4: 50多万、啊、是冰种的吗？
5: 达不到冰种，糯种，冰糯。冰种这个可以开几十万都杀开了，冰种要过百万。
4: 冰种要过百万。
5: 啊。
4: 哦。
5: 要过百万的。
4: 这个呢？这个多少钱？
5: 这个得70万。
4: 这个也不是冰种的。
5: 啊。冰种都是下井的，冰种是做挂件了。
4: 你说的70万是实价是不是？
5: 虚头不大，虚头不大，因为你现在这个行情要乱开都没必要。你看这都是百万级的，
4: 哦，
5: 这个也能达到，只能说稍微有点冰种，这样达到冰种。
1: 好的，你可以看到在外面，然后它什么冰种啊，开价开到70几万。甚至说要开到
2: 是的
1: 上百万的这个价格，
2: 因为翡翠摆件在市场上溢价是非常高的，它不像一个挂件，你可以对比，对不对？正儿八经这种品质的翡翠摆件，在任何一家大的会所、大的珠宝店里面，它都是 C 位。我跟大家说哦，今天我们是给大家保双色、保老坑种倒冰。你想一想，你去市面上得多少钱才能看到这个品质的山水摆件？
1: 真的是这样子，而且我们保证大家每一尊都是双色的。
2: 对。
1: 关键的核心重点是，都是傅大师获奖作品的铜料，
2: 必须要获奖作品铜料，
1: 对，然后还是傅大师亲自雕刻的。
2: 对，
1: 这一点就是你要在市场上买到傅大师亲自雕刻的什么价格？
2: 朋友们，你们可以去市面上咨询一下傅大师，光雕工费一件摆件的雕工费起码要收到1万多2万，这就是一个国大师的标准，明白吧？你看啊，现在傅丰奇大师就是在錾刻这尊山水摆件啊，每一个摆件都是耗时80个工以上，而且它的报废率非常之高。你想啊，他这个錾刀站在那个树叶的地方，站在树叶的地方，但凡再错一笔，
1: 对的，
2: 直接碎了。
1: 是的，
2: 那它不是全部报废了吗？
1: 但我们傅大师是国大师，所以他的技艺放在这边的。
2: 是的，
1: 我是觉得8000多这个原石啊，都值了。就咱们不看是谁雕的，也不去看雕工，就你光这个1800克的天然 A 货的翡翠的原料，
2: 对，
1: 都值这个价格。
2: 我青青老师实在是太懂行了，实在是太清楚了。
1: 你去买一块石头，我现在根本不管是哪个大师或者有人有名没名，雕刻的工艺不管，
2: 至少他用到了
1: 1800克的天然的。真的就是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就是天然 A 货天然的翡翠。因为有很多的观众之前看到我们的直播，他们都怀疑说8000多买这块石头，这块觉得这个石头是假的。
2: 来，
1: 真的有很多观众来咨询过我们，
2: 给大家看一下，全部都出具了一物一证的珠宝宝玉石鉴定证书。
1: 是，
2: 这个真的夸张的，天然 A 货翡翠，除了雕刻什么都没有
1: 过。因为你知道吗？孙总跟我分享，如果市场上买到很便宜、很廉价的摆件，它可能是合起来的。他要做2个颜色，他可能会拿胶水去粘上去，把另外一个颜色去粘上去。
2: 是因为在翡翠里面很少能出现双色以上啊。如果不是我跟傅丰奇大师沟通了这么久，要来的是以前获奖作品铜料，是没有办法保证双色的。
1: 是的，
2: 朋友们，我跟大家说啊，现在咨询的特别多，
1: 如果你一座一座山头，
2: 是的，如果你相中哪一件，你抓紧时间下订单啊，我们会带3件以上上门给你挑选的。
1: 是的，
2: 现场不要有那么多问题，因为节目没结束，这8尊应该就会没有，所以你们抓紧时间啊。刚刚青青老师，
1: 每一尊长得都不一样，因为每一尊它的原石不一样，然后傅老师会根据这个原石去先进行这个设计，
2: 像这款
1: 然后去雕刻，
2: 我们这是巧色巧雕的。你包括它整体感觉是不是整个山头全部都是绿色的，这叫什么？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整个山头都是被洗刷过的。你说如果你把它放在家里的玄关处，或者是客厅的正位置，它是多么能够提升你整个家庭的格调，
1: 还有
2: 提升你的整个的气场。我再说一下，现在还剩4个，是不是？他们真的很有眼光。
1: 然后我们这次的话是中秋，你知道中秋节是在9月几号？我记得是9月底的时候，将近。
2: 对，
1: 我们中国人讲究送礼必须送在节前的。
2: 是的，
1: 你现在差不多物色起来、订购起来是刚好的一个很完美的时间节。
2: 是的，我们只有在直播现场，这八戒给大家8800的价格，而且还送山水手把戒，送貔貅挂戒。节目结束以后，我们的价格正常是15800，但是15800没有办法给你保证是获奖作品同量，明白吧，朋友们？
1: 是的。
2: 所以今天你就知道这八个直播的名额有多珍贵了。除了青青老师展示的这尊，我们带来的每一件都不一样，每一件都是物品。
1: 现场只摆了6件，
2: 对，
1: 保证每一件都是富大师获奖作品的原料。
2: 你看这件哦，真的是，你从东方购物到现在这么多山水摆件了，
1: 4万多、5万多
2: 的都没有这种颜色的啊。
1: 对的，
2: 这个是正儿八经的桂花糖撒金，上面撒的全部都是沁色的黄翡亮。你知道我们？
1: 其实我在后面看它的背后的颜色都很美丽。
2: 是的，而且它上面还有绿色。你知道我们70年代有句话叫做千金难买皇家绿，所以一般黄翡加上绿色的摆件在市场上开价真的是随便那个老板随便开，
1: 又有黄又有紫
2: 很稀缺，
1: 又有绿，然后我们每一件呢都是山水的主题，就是要有山有水，中国人讲究的，对吧？
2: 你说就是有些客户他可能会比较喜欢横摆，
1: 对，
2: 有些客户可能会比较喜欢竖摆，我们都有的，因为横的是山丘它连绵起伏，竖的呢它是高耸入云。你看啊，这个它就是一个非常正的山字形的摆件了，对不对？整体整个靠山哦都非常的稳，是不是？
1: 是的。
2: 关键就是颜色啊，朋友们，现场唯一一个是满色的啊，刚刚现在这个就是横的摆件了，山绵起就是山丘起伏的感觉，而且这个山啊你会发现它是真正的一棵大树，真正的参天大树了，这个树在前面你都挡住后面的山了，对不对？你说有这么大的树，什么量成不到，
1: 是的，
2: 对不对？
1: 而且我们是移动店铺，并且你不是说今天把8800元就花出去了，然后送到你的府上，你要是真的看过了你觉得不满意没有关系的，
2: 对，
1: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购物的魅力嘛。
2: 是的，但是8800块钱
1: 你外面市场上我就问你，现在拿着8800这个镯子买不到吧？
2: 当然买不到
1: 这个镯子，8800，
2: 这个镯子起码要小2万。
1: 我们的吊牌价格是28000，
2: 起码要小2万。
1: 这个是老坑，也是老坑精兵种吗？
2: 老坑种到兵，我们今天保证每一个都老坑种到兵啊！
1: 你外面去买这样的镯子，8800块你都买不到，
2: 不可能。你包括你包括这种挂牌3000-4000块，我们一个摆件起码要做20几个、30个了，所以你就知道今天的摆件是多大的含金量啊，朋友们。其实我们墨雨轩，我们又做手镯又做挂牌，不一定是要做摆件的，摆件真的是傅风起大师以及我墨雨轩的艺术追求了，是完完全全贴料子的成本在给朋友们做的，10000块钱以内啊，买到一个国大师青雕的，而且是山水的大摆件，而且是老坑种刀兵，而且是宝霜色，你知道这机会有多难得吗？
1: 而且哦，我们下面这个底座都带的吧？
2: 这个底座全是红木的，每一个摆件配的每一个红木底座都不一样的。
1: 是的。然后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赠品，
2: 也有
1: 非常精美的那个礼盒，给大家展示一下。
2: 这样子，
1: 就因为我们这次正好是中秋的主题，就是考虑到你是送礼需求的。
2: 是的，
1: 我们这个它底托都有的，红木的。然后另外两个你还能够当做礼物分别送人。
2: 是的，
1: 所以你等于相当于是3份的礼物。
2: 今天你到手8000多块钱，然后带到3件回去，你可以单独算一下。我包你啊，朋友们，这个我拿出来，我给你们说一下。
1: 200克以上的。
2: 是不是？包括每一个手把件全部都是双色，你看这个是紫的，背后是红翡，看到没有？
1: 对的，每个都不一样。
2: 我包你在市场上8800块钱，这个手把件是肯定买不到的。
1: 对的，每个手把件不一样嘛，像我这个你看，
2: 对，
1: 它这个呢有一好大一块绿色。
2: 这个呢就是白底飘洋绿的。
1: 对。
2: 所以今天哦，真的是见证奇迹啊！我们今天把所有压箱底的好料子全部带过来了，而且给你们做到的价格10000块钱以内，所以咨询的客户特别多，现在应该还剩3个，是不是？
1: 是的。
2: 这样子，大家抓紧时间啊！我跟你们说，10000块钱以内的翡翠山水摆件，只有在直播现场的时候我们才能带过来。
1: 跟大家总结一下，8800元，首先是这个不低于1800克的我们的山水的摆件，
2: 是的，
1: 有收藏证书，有天然 A 货翡翠的宝玉石的鉴定证书，底托也是带的，红木的底托也带。然后给大家一个这样的手把件和一个貔貅挂件，
2: 是的。
1: 再者的话呢，是264元东方购物的积分。
2: 那今天到手价都不是8800，
1: 等于是3重好礼，买一送三。
2: 所以在整个收藏品里面啊，在整个收藏品的翡翠摆件类目里面，今天这个直播是纯捡漏的，是纯纯的捡漏，
1: 真的是这样子的。然后还要做到移动店铺的配送的形式，你别说这手把件。 间握在手上还很舒服，然后热热的嘛，握着这个冰冰凉凉的感觉真棒。
2: 它就相当于一个小型的、
1: 手把剑，就是拿在手上可以这样子把玩的。
2: 对，而且你挂在家里面，它真的是相当于一个小型的山水摆件。
1: 这个送老公送爸爸合适，
2: 中秋节呀，
1: 中秋礼物，
2: 不然不是中秋节怎么会带这么重磅的礼物来？
1: 然后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翡翠被誉为玉石之王，其中翡翠山水雕刻更是艺术的巅峰。中国十大国宝之首的岱岳奇观，正是一尊翡翠山水雕刻摆件。各大博物馆均以收藏翡翠山水摆件为荣。在东方购物亮相的这尊欣欣向荣翡翠精品山水雕刻摆件，不仅选材非凡，更由翡翠山水雕刻泰斗傅峰奇大师亲自操刀，每一刀都深刻传达着他对翡翠的无尽热爱与精湛技艺，件件皆为孤品珍藏，或为温润春带彩，或为清雅白底飘扬绿，或为灵动冰润飘兰花，通透清澈，质感极佳。每一寸雕刻都透着自然之美与艺术的巧思。大师运用了牙签工绝技，每一件都需要经过近百道工序，耗时耗工，雕刻中的每一刀都精准至极，让每一尊作品都成为无价之宝。除了卓越的工艺与材质，这尊山水摆件还蕴含着丰富的吉祥寓意。本次登场的每一件翡翠山水均为世间孤品，原石皆选自傅峰奇大师历年获奖作品，同款珍稀原料，是大师潜心珍藏多年的高档翡翠原石，他在业内拥有超高的认可度。今天他将在东方购物与您见面，成为您家居的艺术珍品与财富象征。

0: 好的，最后两个名额已经有六位观众订购了。首先呢，要谢谢大家的支持。另外呢，也希望您放在家里，无论是玄关啊、客厅啊、书房啊，都能够达到你的这个美好的寓意。
1: 当然，
0: 因为我们都希望家庭啊，首先要顺顺利利的。很多时候家里是非常喜欢摆放水件的，摆件的。
1: 是的。
0: 但是以前嘛，就是可能是木质的。或者只是石头的，
1: 或者你直接画一个山水画，
0: 没有这个条件。而我们今天不但是山水，而且还是用翡翠来做的，
1: 翡翠
0: 天然 A 货翡翠，你知道吗？我们之前因为直播过几次嘛，所有收到的观众啊，就是没有一个说什么上门看完了之后说啊我不要了，因为这个8800元，你一拿到手，
1: 对，
0: 一看到实物都会瞬间爱上。
1: 对，你直接看到实物，你会发现比我们现场给大家展示的更震撼。
0: 对，现场可能灯光啊，还有可能你家里的电视的显示的颜色，对吧？
1: 对，
0: 可能每个人家庭不一样。你拿到之后，你会发现8000多就买这个原料都值了，更何况我一直强调，我们是傅大师获奖作品的
1: 铜料，
0: 然后还是傅大师亲自雕刻的。
1: 是的，
0: 但是因为傅大师他亲自雕刻，他肯定是有限的嘛，现场只有8个，你不可能说让他去做80个，那要很长的时间，不可能啊。
1: 这要做的多，而且关键就是朋友们，今天的料子全部都是傅丰奇大师
0: 获奖作品的原料铜料，
1: 全部都是他存着的。如果你放到现在的价格，别说8800、15800，你就是给我88000，现在的新料子他也做不下来，你明白吧？今天的机会有多珍贵啊！最后的两个名额有多珍贵啊！我跟大家说啊，现场这个是东方购物到现在为止在4万、5万的摆件上都没有出现过的满绿，满绿啊，朋友们，一个满绿的挂件，你在外面随随便便买一下，小10000块钱吧。你知道今天这个满绿的摆件，起码能做20几个、30几个满绿的挂件。如果我们墨鱼轩和傅丰奇大师，我们纯粹是为了赚钱的话，
0: 几十个，
1: 不是为了艺术追求的话，一定是去做挂件，一定
0: 是几十个。你看一下薄厚度，
1: 是的，
0: 就知道了。
1: 是的，你看到没有？
0: 对吧？这个是薄薄的一个，是不是能做几十个？
1: 这个部位看到没有？傅丰奇大师的这个雕刻有多精湛？全部都是用到了镂空雕。你看啊，整个松脂一块一块的镂空雕。你知道这地方全部都是要拿那个钻刀慢慢掏，慢慢掏，把那个里面的玉石掏出来，才有
0: 这
1: 种透雕的效果。
0: 然后这个水头，这个水头，一般我能想到的，做这么大的摆件，可能用差一点的原料。
1: 一般，
0: 因为要大呀。好的原料我可能去做镯子了，去做这个挂件了。
1: 正常情况下是的，但是今天因为是特殊情况，我们
0: 因为是他拿去要获奖嘛，他可能是拿很好的一批原料
1: 去雕刻的。我再给大家保证一下，辛老师真的是很懂行，他一看就知道这个料子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料子每一件，不管是料子还是它的雕工，全部都达到了评奖级。
0: 对，
1: 什么概念？今天任何一个孤品的山水摆件，你拿到人家玉雕展上是 C 位，拿到人家博物馆是 C 位，拿到任何一家珠宝店和会所，全部都是可以称一家店面的品级。
0: 所以我说你今天把名额先抢到，然后你去市场上比价，
1: 你一定要
0: 去逛什么城什么庙，还可以逛哪？
1: 你包括
0: 静安寺那边都可以去逛，
1: 你包括那个游某仪商厦，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去逛一下。我给你们看一下啊，某友谊商厦，就是这个尺寸的翡翠摆件，它的折后价，
0: 这个尺寸什么概念？放在我们旁边
1: 来
0: 比，
1: 我给你们比一下，你看一下。
0: 你这底座大小就不一样，
1: 你看到没有？
0: 然后厚薄好像也不一样。
1: 当然了，
0: 我们测过来，我们来测过来。
1: 什么叫精品摆件？
0: 是不是？
1: 什么叫评奖级？你去市面上折后价格12800，你才能买到一个没有颜色的、没有雕工的、尺寸小的翡翠摆件。今天我们8800块钱不到，给你带回去的是什么？整体裸石超过1800克的，每一个保证双色以上，种水达到老坑种到冰，国大师傅丰奇大师亲自雕刻，并且每一个我们今天全部送到了一个铜料的山水手把件。
0: 对的
1: 啊，山水手把件也是双色的啊，你看前面是冰紫的一块料子，后面是红翡，包括一个貔貅的挂件。整体赠品的话，你在外面10000多块钱我保你是买不到的啊。
0: 是的，还有264元的积分，等于买一送三嘛，买了一个山水摆件，送了一个手把件，一个貔貅，264元的积分。
1: 最后14分钟，大家抓紧时间抢名额，因为我们这批
0: 最后一个名额
1: 直播结束了以后，这批 获奖作品同料全部售罄，没有办法给你补到一个了。你知道今天这个直播现场带的有多难吗？我把人家傅风琪大师工作室展示的
0: 都拿来了，
1: 这个满绿的是展示的，我都拿来了，太不容易了。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现在先留少许的时间给大家来抢现货啊！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2: 这个摆件是香水的吗？
3: 对呀、啊，香水。
2: 这个摆件多少钱呀、
3: 啊？这个要现在行情不好的就不说噱头了，在50万朝上，50多万。
2: 50多万？是冰种的吗？
3: 达不到冰种，糯种，精糯。冰种这个可以开几十万都杀开了，冰种要过百万。
2: 冰种要过百万？
3: 哎。
2: 哦。
3: 那过百万的。
2: 这个呢？这个多少钱？
3: 这个得70万。
2: 这个也不是冰种的。
3: 冰种都是瞎讲的，冰种是做挂件了。
2: 你说的70万是实价是不是？
3: 噱头不大，噱头不大，因为你现在这个行情就乱开都没必要。人家这都是百万级的。这个也能达到，只能说稍微有点冰种，这样达到冰种。
4: 大家好，我是傅风琪。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批翡翠山水摆件用料非常不一般，全部都是我以往获奖作品的同料原石，包括经典的古城小镇、一帆风顺，还有2024年匠人天工展的金奖作品欣欣向荣。这批料子种质细腻，品相极佳，都是当年创作后剩下的精品余料，数量特别稀少，我一直精心珍藏，舍不得随意雕琢，这次难得全部拿出来，精心设计打磨成山水摆件，每一件料子纯正，意境到位，喜欢收藏翡翠的朋友实属可遇不可求的珍藏好物。
0: 好的，我们的名额还剩下最后的一个。今天呢是山水摆件，你会发现东方购物做翡翠的手镯呀、翡翠的吊坠呀，这种会比较的多。
1: 是的，
0: 但是摆件类的直播确实是不多的。而这次本身其实没有今天这档直播的，孙总也是临时受到我们的邀约，
1: 因为临时拉过来，然后我都把傅风琪大师工作室的这个满绿的翡翠摆件也拉过来了。所以朋友们啊，在中秋之前，然后如果有送礼需求的，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8800的价格只在直播现场，我们给大家保证了双色以上，每一个都是评奖级，你收到就知道它的品相有多好了。
0: 嗯，是的，然后呢，每一个我们都保证是双色，并且保证是天然 A 货的翡翠，
1: 对，
0: 而且还是傅大师获奖的同料，
1: 对，
0: 也是傅大师亲自雕刻
1: 的。我跟大家说，去市场哈，你们看一看啊，一个玉雕国大师他的雕工费的话，起码是要10000块钱以上的啊。而且这种料子啊，你去市面上随便找一个其他的大师，你还雕不出来。只有傅风琪大师才能把山水摆件雕得如此精湛。为什么呢？因为傅风琪大师他是山水摆件的泰斗，他从业这么多年啊，他的山水摆件是获过多项大奖的。所以你知道你拥有的是一件什么？10000块钱以内买到的是一个可以参加任何珠宝展、可以去任何玉雕展评奖的一件作品。
0: 你放在家里，如果客人来了说这个要不要10万，你就微笑就可以了。
1: 对，因为确实
0: 真的是可以。
1: 如果你去市场上买的话，这种翡翠摆件的话，10万块钱你是买不到的。
0: 是的，因为我们前面有一个那个小片子嘛，就你自己去逛，问到了什么冰种啊，或者达到接近冰种啊，这么一个摆件的话，他们开价都是50、70，甚至是过百万的一个价格。
1: 对，
0: 所以你在商场看到这种什么10几20万的，都觉得很正常。
1: 你觉得10几20万已经很便宜了？在以前啊，朋友们，你要想买一个翡翠的山水摆件，没有10万块钱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真的，所以我说今天。 这档直播一定是让你捡漏的，而且今天
0: 因为一个这样子级别的镯子都要几万，
1: 对，
0: 这种镯子现在都是几万的，
1: 对，
0: 那么你想一个摆件这么大的原料，是不是要卖到十几二十万？
1: 是的，
0: 对吧？
1: 所以今天我真的，我不是催大家哦，因为今天我知道所有的料子有多好，真的是天漏地漏，我怕你捡不到这个漏。那么中国人讲究什么？
0: 那今年很多大学生毕业，踏上工作岗位
1: 的，
0: 给小朋友对吧？给儿子女儿送上一个，然后你给老父母家里也可以摆上一个，因为很多的叔叔还有至今还有书房。
1: 对，
0: 还可能写写毛笔字儿那种的，
1: 包括
0: 比较有情调的，
1: 包括你要炒股的啊，朋友们，就放在你炒股的电脑旁边。
0: 对对对，
1: 你们明白吧？所以我说啊，山水摆件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讲究居无时不安，如果家里面一定要摆一个玉石类的摆件，你不知道摆什么题材的，你首选你的第一位一定是山水。所以每个山水摆件摆在家里面，你都会觉得啊，看着就特别的舒服。
0: 真的是的。我们今天是中秋节的一个给大家特别的直播，因为我们中国人讲究你什么临近中秋再送不稀奇了，必须提前。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正好差不多提前了，
1: 所以
0: 一个月左右嘛。
1: 所以今天这个直播，我真的是被特别拉过来的。我被拉过来以后没办法，货凑不出来，我又去人家傅峰奇大师的工作室，把他这个展览的满地翡翠摆件要过来
0: 了。不凑过八件，你很难来做直播嘛。
1: 是的，是的。东方购物要求真的非常高，要求我每一个都是老坑种到冰，每一个都是双色以上。像这种料子，只有傅峰奇大师以前的这种获奖作品同料，他才能做得到这种品质。如果是现在的新料子，因为我们刚刚参加完第一届瑞丽举办的缅甸珠宝公盘啊，我跟大家说，能做翡翠摆件达到双色以上的一块都没有，所以你只有在直播现场的时候，今天还有机会让你8800买到这么大一件翡翠山水摆件。节目结束了以后，再往之后你要评奖级的，不好意思，你88000我们未必做得出来。
0: 然后导演问我，最后一个摆件已经正在被商谈了，问你还能不能再加，如果就说今天这个卖完了，因为直播还有6分钟，不然你能不能再加一件呢？
1: 真的假的呀？
0: 真的，
1: 8800呀，
0: 加一个。因为孙总没想到我会问他这个问题，是不是？
1: 八千八，
0: 按照这个价格讲还要带赠品的
1: 这个吧，门店一个样品吧，没有办法了，朋友们，门店最后一件样品，你们抓紧时间啊。
0: 如果是售完的话，
1: 那今天我这样子，全部给大家带到了，再加一个，也是给你送一个山水手把件，然后也是给你送到了我身上这款貔貅的啊，朋友们。
0: 对，因为感谢大家支持，因为本身我们没有想到就是
1: 没有想到今天
0: 完，
1: 我都没有想到节目还有5分钟，
0: 对，没想到，是的，是的，
1: 就是今天太有眼光了，他们。
0: 是的，如果要加也只得最多加这一个名额，
1: 对，
0: 是没有第二个名额可以加了。
1: 对，
0: 那么先预留时间给大家扫码订购或者打电话。
1: 太有眼光了吧？
0: 是的，0215391990。
5: 翡翠被誉为玉石之王，其中翡翠山水雕刻更是艺术的巅峰。中国十大国宝之首的岱岳奇观，正是一尊翡翠山水雕刻摆件。各大博物馆均以收藏翡翠山水摆件为荣。在东方购物亮相的这尊欣欣向荣翡翠精品山水雕刻摆件，不仅选材非凡，更由翡翠山水雕刻泰斗傅峰奇大师亲自操刀，每一刀都深刻传达着他对翡翠的无尽热爱与精湛技艺，件件皆为孤品珍藏，或为温润春带彩，或为清雅白底飘洋绿，或为灵动冰润飘兰花，通透清澈，质感极佳。每一寸雕刻都透着自然之美与艺术的巧思。大师运用了牙签工绝技，每一件都需要经过近百道工序，耗时耗工，雕刻中的每一刀都精准至极，让每一尊作品都成为无价之宝。除了卓越的工艺与材质，这尊山水摆件还蕴含着丰富的吉祥寓意。本次登场的每一件翡翠山水均为世间孤品，原石皆选自傅峰奇大师历年获奖作品，同款珍稀原料，是大师潜心珍藏多年的高档翡翠原石，他在业内拥有超高的认可度。今天他将在东方购物与您见面，成为您家居的艺术珍品与财富象征。
0: 好的，直播还有3分钟啊。注意了，我们今天是欣欣向荣的翡翠的山水摆件，
1: 是的，
0: 两个重点。第一，全部都是傅大师获奖作品的同料，
1: 对。
0: 第二， 也是傅大师亲自雕刻，
1: 对，青雕全部都配到了、天然 A 货翡翠的鉴定证书、嗯、以及傅丰奇大师亲笔签名盖章的收藏证书。嗯，我们现在直播现场最后一个评奖级的铜料，评奖级的一个现货、嗯、最后一个了，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们如果错过了今天这场直播、嗯、然后我们东方购物正常日常售价是15,800，一万五千八不是评奖级，
0: 对，
1: 只有今天直播现场的是评奖级。嗯，你相信我啊，评奖级跟你普普通通买是不一样的，因为只有评奖级才能达到双色以上、嗯、并且种水是老坑种到冰，并且整体的裸石给你保证1800克以上、嗯、明白吧。所以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大家去抢一抢这一个名额，这个名额是今天青青老师、嗯、我们沟通以后特意加出来的。
0: 对的，对，那个商谈第八个名额没了之后、这个、就是拿我们的门店的这个镇店之宝给大家。
1: 对，这是我们门店自己，我本来是自己珍藏的啊、哦、朋友们，今天是贡献出来了，不容易的，所以你们抓紧时间，然后赶快打电话问问看，然后到时候节目结束以后我们还是会带3件以上上门给你挑选、嗯嗯嗯、所以现场你们不要问那么多问题，问了到时候名额就没了，明白吧。
0: 包括像我们孙总脖子里戴的那个貔貅、
1: 嗯、这个貔貅
0: 还有我手上拿的这个
1: 手把剑，就今天直播现场的时候送啊。
0: 对的对的，这个依然保证，如果你是追加的那个名额也是送给大家的。嗯，这个手把剑也是获奖作品的，我们山水摆件的，
1: 而且每一个手把件也给你保证双色以上，亲手上的那一个就是白底飘洋绿的，
0: 这200多克，这个是200多克的，
1: 随便任何一个手把件去市面上没有10,000多块钱你是不可能买到的啊、嗯、朋友们，你明天听我的，一定要去上海的某友谊商厦，然后包括城隍庙这些地方、嗯、你去逛一逛、嗯、你看一下这种摆件是不是起码给你开价几十万、嗯、你就会感谢今天是真的相信我们抢到了一个名额。
0: 对的，我们不低于1800克的山水摆件，
1: 对，
0: 然后一个不低于200克吧，肯定
1: 不低于200克
0: 的手把件，
1: 包括一个貔貅的挂件，全部都是
0: 再送给大家东方购物的264元的积分，
1: 对，
0: 因为264的话已经是完全可以买一套这种什么吃的喝的这种产品的，
1: 是吧？所以今天连8800块钱都不到，8500块钱左右，
0: 啊、哦、天哪、嗯，对吧？
1: 我做翡翠摆件这么多年，然后这个价格我也就是今天了啊、嗯哦，
0: 还百分百保真。还有收藏证书，
1: 对，
0: 然后送的礼物也有那个礼盒，
1: 全部都是有的，
0: 可以分成3份礼物送人。
1: 是的、啊、好吧、嗯、山管人丁水管财，山水长青财源在啊、哦、朋友们，如果家里面没有翡翠山水摆件的，今天一定要听我们的、嗯、把这个山水摆件收一件回去，摆在你的客厅，摆在你的玄关，
0: 对，
1: 你每天回去以后一打开门，
0: 好心情，
1: 对的，你看到青山绿水、哦、哇天哪，一个家庭的格调和气场全部都在里面了。
0: 对的，还有就是我们特别的中秋节的献礼，你可以当做中秋礼物啊，送给你的长辈，好吧？
1: 是的。
0: 最后只有几十秒的时间了，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4: 大家好，我是傅丰奇，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批翡翠山水摆件用料非常不一般。全部都是我以往获奖作品的铜料原石，包括经典的古城小镇、一帆风顺，还有2024年匠人天工展的金奖作品欣欣向荣。这批料子种质细腻，品相极佳，都是当年创作后剩下的精品余料，数量特别稀少，我一直精心珍藏，舍不得随意雕琢，这次难得全部拿出来精心设计打磨成山水摆件，每一件料子纯正，意境到位，喜欢收藏翡翠的朋友实属可遇不可求的珍藏好物。
2: 这个摆件是山水的吗？
3: 对呀、啊、山水的。
2: 这个摆件多少钱呀？
3: 这个要现在行情不好的就不说噱头了，要在50万朝上，50多万。
2: 50多万、嗯、是冰种的吗？
3: 达不到冰种，糯种，冰糯。冰种这个可以开10万的都杀开了，冰种要过百万，
2: 冰种要过100万
3: 啊、
2: 嗯、哦，
3: 要过百万的。
2: 这个呢，这个多少钱？
3: 这个得70万、嗯、
2: 这个也不是冰种的
3: 啊，冰种都是瞎讲的，冰种是做挂件了。
2: 你说的70万是实价是不是？
3: 虚头不大，虚头不大、哦、因为现在这个行情就乱开都没必要。你看这是百万级的， 这个也能达到，只能说稍微有点冰冻，这样达到。
5: 翡翠被誉为玉石之王，其中翡翠山水雕刻更是艺术的巅峰。中国十大国宝之首的岱岳奇观，正是一尊翡翠山水雕刻摆件。各大博物馆均以收藏翡翠山水摆件为荣。在东方购物亮相的这尊欣欣向荣翡翠精品山水雕刻摆件，不仅选材非凡，更有翡翠山水雕刻泰斗傅峰奇大师亲自操刀，每一刀都深刻传达着他对翡翠的无尽热爱与精湛技艺，件件皆为孤品珍藏，或为温润春带彩，或为清雅白底飘扬绿，或为灵动冰润飘兰花，通透清澈，质感极佳。每一寸雕刻都透着自然之美与艺术的巧思。大师运用了牙签工绝技，每一件都需要经过近百道工序，耗时耗工，雕刻中的每一刀都精准至极，让每一尊作品都成为无价之宝。除了卓越的工艺与材质，这尊山水摆件还蕴含着丰富的吉祥寓意。本次登场的每一件翡翠山水均为世间孤品，原石兼选自傅峰奇大师历年获奖作品，同款珍稀原料，是大师潜心珍藏多年的高档翡翠原石，他在业内拥有超高的认可度。今天他将在东方购物与您见面，成为您家居的艺术珍品与财富象征。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每年的3月3号是世界爱耳日，我们的耳朵很重要，因为你从外界听到的各种信息，包括高黎在这儿跟您说话，你要听到，你要捕捉到，都是需要通过我们的耳朵来捕捉这些信息。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你会发现一个耳朵退行性的这样一些问题，退行性的情况会大大的干扰你来正常的接收对方说话呀，包括你看电视啊、看手机啊，接收到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准确性和快速性。所以呢，今天的这款产品我觉得来得非常及时，因为它刚好就是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针对于我们耳朵健康的一个营养素。其实啊，在东方购物有很多的营养素，比如说有的是针对于眼睛的，有的是针对于心脏的，有的是针对于我们的血管的，针对于耳朵的，还目前就这一款独有的。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真的可以来关注起来。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会有很大的福利给到大家，待会儿跟大家分享。本档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也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邱老师。
1: 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老人家经常有一句话是说，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啊，这个反应就慢了，就迟钝了。关键就是我们捕捉外界信息的能力在下降。那么在这些信息当中，比如说我们的视觉判断能力在下降，我们的味觉可能尝东西的那个口感没有年轻时候那么敏锐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听力。我们的听力呢，除了你可能听力下降之外，它还有一个很烦心的事儿，就是耳朵会有那个鸣叫声。就很多老人家会觉得那个鸣叫声烦到晚上睡都睡不着，而且这个声音还会放大，所以让我们很多时候啊，就听觉出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啊，就说看不见是我们无法去探知这个就是你的那个世界，但是我们跟人类社会还没脱节，因为你能说你能听，但是如果你听不见了，那我们真的就是跟这个就是人类社会就可能脱节了。你接下来有很多的那个

0: 就信息就把自己闭塞在自己这个小环境里面。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还是从现在要关注我们听力的健康。
1: 对，为什么会有世界爱耳日？就是因为耳朵出现情况的这样一些概率，随着人年龄增长，会慢慢的会越来越多。那么你看听觉上面哈，如果出现耳鸣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它会有间歇性的嗡嗡声、鸣叫声、蝉鸣声，包括听力下降，对吧？
0: 对，
1: 就对方说话你可能要费很大的劲儿，
0: 对，要好很大的声音，
1: 对，要很关注，而且要对方很大的声音你可能才听得见，
0: 对
1: 啊，对吧？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退行性的情况呢，在年轻的时候基本上不太会有哈。
0: 是，
1: 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你看比如说65岁以上，到75岁左右，
0: 是
1: 他这个耳朵发生各种各样的退行性的情况，他就开始增多了。数据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包括呢这个概率上面，男性哈，男性的出现这个几率是大于女性的，
0: 对啊，
1: 就是你会发现身边的也是基本上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哎，是的，
1: 男性的概率会偏多一些。那么今天这款产品跟大家来讲，它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这款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营养素配比刚好就是针对于我们耳朵当中需要的那个营养素。
0: 是的，
1: 所以呢，在这儿呢，我先不跟大家讲我们这个里面有什么营养素，我先让邱老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耳朵结构的示意图，
0: 哎，是的，
1: 让大家知道我们耳朵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以及为什么待会再跟大家讲为什么需要这里面的营养素来针对你耳朵来补充营养。
0: 我们这个叫外耳啊，到这里面就是内耳。外耳这个通道就是像一个那个收音器一样，把各种声音收过来，然后到了这里面就是一种传递的方式，传递给我们的耳蜗神经，然后给我们大脑皮层，你就知道你听到的是什么，听到是男的声音还是女的声音，是鸟叫声还是风声。那么这些声音它在这一个部位是非常精妙的，我们把它放大以后是这种样子，这就是耳蜗毛细胞，它是一丝一丝的纤维，然后通过它的鼓动，就像我们击鼓传花一样，把你听到的声音的这些信息一点一点传递到我们的耳蜗神经里面，那么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我们的耳蜗神经就变成这样了。
1: 哎，这个
0: 看到吗？
1: 好像差别很大，
0: 差别很大。
1: 这个很整齐，而且
0: 很
1: 致密。
0: 对，是的。到了那个数量开始变得稀少的时候，我们这个传递的声音的能力就开始变弱了。所以我们耳朵里面会出现一种代偿的情况。就耳蜗里面的神经元，它在捕捉不到你的这些正规声音的时候，它自己会制造一些声音，去代替本来应该传递过来的声音，而这个制造出来的声音就是我们听到的耳朵的鸣叫声。所以你想，当我们耳蜗里面的毛细胞它的营养缺失，慢慢退行的时候带来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要通过营养的问题来解决？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现在还保留着的这些耳蜗的毛细胞，让它依然还能存活下来为我们工作？所以你即使可能有耳朵的鸣叫声，但是不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嘈杂，不会到最后让你听不见。所以我们保护的就是这部分你还现在仅有的硕果。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营养到位，
1: 对，
0: 给到我们耳蜗里面包括我们的耳朵的神经所需要的营养，都在我们今天的成分当中了。
1: 对，今天这个里面呢，就是营养成分，我们把它总结了一下，因为这里面会有好几大类。首先就是帮你开山铺路的是姜黄。
0: 哎，为什么叫开山铺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会大量产生，我们老人家经常会说上火的问题。其实这种火啊，就是我们身体里面代谢下来的一些物质，它会就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而姜黄就在那里帮我们把这一类损害我们的物质给它清除掉。那么再接下来能清除之后，我们要修啊，清谷胺大家很明白，但凡有神经上的一些需要的营养就离不开它，对吧？所以在我们身体里面转换成甲谷胺之后，它就是去滋养营养我们的神经元的。然后再接下来，
1: 哎，这个很特别了啊，这个很特别，叫蚕蛹粉。
0: 是的，
1: 蚕蛹粉，很多朋友说哟，我没有想到这里面还有这么珍贵的一样东西。
0: 你要知道，蚕蛹就是我们那个就是没有那个就节俭的那个蚕宝宝没有跑出来，那个叫蚕蛹。
1: 对，蚕蛹
0: 蚕吐的是丝，而且这个丝是非常韧的，那个蚕丝被，对吧？那个拉起来的那个力道， 对吧？
1: 几米远。
0: 是的，所以它里面的营养物质，来看看跟我们的那个耳蜗毛细胞的那种丝状状态是不是特别像？
1: 哎，真的是。
0: 其实它是很多的高蛋白、高氨基酸类的物质，而这个氨基酸类的物质就是我们这部分细胞所需要的材料。

0: 我们今天会有特别的方案和力度哈，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
1: 对，
0: 然后我们呢这类似这样的产品其实在专柜里的价格是不便宜的，
1: 对，这400-500块呢，
0: 哎，对，400-500块钱。今天大家听好了，首播也是我跟邱老师做的，
1: 对，
0: 首播是没有试吃的，
1: 嗯，
0: 啊，不给大家试吃的。今天大家听好了，6瓶装，我3瓶装不说了，我直接说6瓶装啊，
1: 嗯，
0: 6瓶装360粒，开放一瓶。开放一瓶给大家免费试吃，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
1: 是的，
0: 德国原装进口的，开放一瓶给大家免费试吃。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398，400元凑单积分成功之后998，算下来单利价格2.7块。
1: 嗯，
0: 这个开放一瓶，看到没有？开放一瓶试吃，不满意可以退货退款。
1: 对，
0: 这个之前是没有的。
1: 是的。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因为这个产品它很有针对性，
1: 嗯，
0: 所以今天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或者您家里的爸爸妈妈，嗯，家里的这个老人家，
1: 对，
0: 他是在听力方面，你发现他已经是听问题啊，包括各种已经在这方面有一些退行性的情况了，嗯，你可以把这个拿起来吃起来啊。这个我再说一遍，从来没有开放过试吃，今天是首一次。我们6位顾客已经订购了，我估计大部分都是订的是大购程，
1: 嗯，
0: 就是有试吃的机会的，
1: 嗯，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今天的这个直播，我不知道下次会不会开放试吃，但是今天的这一档是给大家开放试吃的，所以大家都着了您就来买大购程，800-708-8000-0215-1211-9900。
2: 人一紧张，人一焦虑，或者说情绪不好，首先伤肝，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横犯脾土，气滞血瘀了，形成瘀了，犯了脾土，脾虚了，生痰，
3: 痰瘀一互结，就形成了一开始我们提到的引起耳鸣的那个拦路虎了。
2: 是的，
3: 啊，第二条戴耳机有可能会影响耳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你也提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了哈，
2: 那叫掩耳盗铃，
3: 嗯，
2: 啊，我自己耳朵响，我别让它响了，我戴个耳机用更大的声音去掩盖它，
3: 嗯，
2: 这反而又是一种噪音的污染，持久的低剂量的噪音的污染就会加重你的耳鸣，更何况戴个耳塞，耳道里边的气压就不平衡，气压的不平衡对鼓膜呀，对它周围的神经都是有损伤的，所以这种戴耳机听音乐，尤其是躺在床上戴耳机一晚上一晚上的听，这种习惯真的不好。
3: 再来看第三条哈，有的时候耳朵痒痒就会掏一掏耳朵，这个也会引起耳鸣。
2: 好多人这个以耳鸣啊，他总觉得里边有东西，掏过来掏过去，掏过来掏过去，但是一点东西也没有。这种掏耳朵，第一容易造成中耳的感染，你如果用了一个东西不太干净，尤其是现在很多人用那个掏耳勺，掏耳勺还不是在那地方挂了好多长时间了，上面很有可能有细菌，一旦有细菌在掏的过程当中，如果把耳膜里边损伤了，那直接就感染了，中耳炎形成了，啊，第二一个呢，这个异物的刺激一不留神容易把鼓膜伤了，你把鼓膜伤了这个问题更大了。
0: 其实听力下降哈，
1: 嗯，
0: 就是它不光光是一个比如说听不清楚对方的说话造成误解呀，
1: 嗯，
0: 然后频繁的要求沟通啊，对不对，
1: 嗯，
0: 导致社交上面可能数量会减少，
1: 是的，
0: 甚至跟家人可能之间的沟通也会带来一些麻烦，
1: 哎，
0: 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还会有安全隐患，可能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我跟大家说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就是我的那个姨父，
1: 嗯，
0: 因为我的姨父他是听力下降的比较厉害，
1: 嗯，
0: 然后呢有一次我大姨呢就出去遛弯，忘了带钥匙，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呢，嗯，就敲门也好按门铃也好，
1: 嗯，
0: 那天刚好我那个姨父呢他是大概忘了带那个就是
1: 助听
0: 的那个，嗯，所以呢就是哎呀我大姨就外面的门都感觉要敲破了，
1: 嗯，
0: 他在里边他就是听不见，
1: 对，
0: 最后是等了很久很长时间，
1: 是的，
0: 是他自己反应过来了，把那个东西想起来要再带上，
1: 嗯，
0: 才听到这些声音。
1: 哎，你这个事我自己身上亲身发生的
0: 啊，
1: 因为我们家老人也90岁了，
0: 嗯，
1: 我那时候就是没带钥匙，
0: 嗯，
1: 然后我敲门，
0: 嗯，
1: 按门铃，
0: 嗯，
1: 门敲得特别响都没有用，
0: 对，
1: 最后我就被关在那里，一直到我先生下班，
0: 对，
1: 我才能进去。
0: 是的，
1: 就这个也就是如果家里面有点那个矛盾什么的，这个事情小问题就变成一个导火索，对吧，
0: 嗯，
1: 然后你知道哦原来是老人家的听力下降了，那你也没办法，只能这样。而且我们现在跟我们公

0: 中说话，声音都要特别大，特别大，说完他还能那里说啊什么，再说一遍，就这样。那你想在公共场所，对吧？大家就会觉得你没素质。那其实你自己都听不到你的声音，你这个声音自然而然会变大。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说，你人活在这个社会上，很多方面你自己器官灵敏，你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好，其实对在处事的时候你也会非常有自信，也会有很多便捷性。
1: 是的，大家自己也自测一下，比方说你会偶尔会出现一些耳鸣啊，当中一直在叫一叫的，对不对？然后或者是会出现一些晕晕的啊，如果他继续一直听力再往下走的话，其实你会很烦躁，你会很不舒服，因为你的耳朵里面老是会听到那个刚才邱老师讲到那种代偿性的声音，
0: 是的，
1: 就原本不应该有的声音出现在你的耳朵里面，当然会非常严重的影响你的休息，
0: 是的，
1: 影响你的一个生活质量。那么我们说哪些人群是比较容易有这些情况的哈？你如果本身生活在一个噪音比较大的环境里，是很容易损伤我们的耳朵，损伤我们的听力的，你不得不很大的声音去跟人家交流，
0: 是的，
1: 其实是因为你自己的声音，你自己的耳朵出了情况。
0: 对，这其实就是一种职业损伤，
1: 对，
0: 就像以前的棉纺厂啊、钢铁厂啊，都会有这种情况啊。
1: 是的，那除了这一类人群之外，加班熬夜的，
0: 对，
1: 以及过于劳累的这些人群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你不要小看，因为我们的耳朵神经它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修护的过程。
0: 是，
1: 如果你加班熬夜，它得不到休息，它没有一个这个重新修复的这样一个时间，对吧？没有这样一个时机，也会对它有损伤。所以加班熬夜的朋友，过于劳累的朋友也容易有。
0: 是，
1: 还有就是，如果你是经常有很多人现在是耳机一直挂在耳朵上的，
0: 是的，
1: 大家现在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就是蓝牙耳机一直是在耳朵上面的。
0: 对，
1: 所以你在听的时候，你可能声音会非常大，对吧？一直不断的在刺激它，一直不断的没有停过。包括你在那个平常的路上啊，在公交车上或者在地铁上啊，这种大量的使用耳机也是会造成整个耳朵的损伤。
0: 是，
1: 所以那包括就是年龄大的朋友，
0: 对，
1: 就是一定到了一定年龄了，就是退行性的情况，
0: 对，
1: 对吧？
0: 其实我们的听力不光只局限于听力，因为我们的视觉听力，包括我们所有的触觉，它都是刺激我们的神经更加敏锐，大脑的反应速度更快，这是一种就训练式的一个能力，但是当我们的听力下降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也会缺失这部分的训练，您的大脑的退行也会慢慢加快。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对每一个器官的关照，是为了让我在年纪大了之后，无论是我们大脑的运行，还是我们各种神经元的一个配合工作，依然能处在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状态。所以今天的这个我们对于耳朵保护的这个营养品，也是到了我们现在老龄时代之后，要为我们老人家考量的好的营养物质。
1: 对，这款产品是德国原装进口的，提示一下大家，很多朋友在问问题，说是哪儿产的，德国原装进口的。我们现在的试用名额大概还剩下一个一半左右，一半的试用名额已经没有了。
0: 对，
1: 你在，因为我们这里当中有60粒嘛，你每天吃1到2粒就可以了。
0: 对的，
1: 每天吃1到2粒的情况下呢，你可以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
0: 对
1: 它的给你带来的一些好处，
0: 是
1: 就是从耳鸣的响度上，还有听声音的质量上，还有就是耳部的这种舒适度上面，
0: 是的，
1: 以及整个记东西的提升上面，
0: 是的，
1: 从这几个角度来考量一下自己的这个耳朵是不是好。关键是因为它是德国原装进口，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首播的时候是供应商没有肯给大家，
0: 怎么都不肯开放，
1: 不肯，对对对，我们今天是给大家有这样一个开放，那原产国是德国哈，原产国是德国，它这里面的配方非常好，它是一个复配的这样一个配方，
0: 其实里面有很多对我们神经大脑都有用的
1: 很好的东西，
0: 像那个乙酰神经氨酸，
1: 对，
0: 包括我们的伽马氨基丁酸，
1: 都好东西，
0: 这些都是单独卖的营养素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的
1: 包括蛹虫草，对，
0: 蛹虫草蚕蛹蛋白啊，
1: 对的，这些东西都是你以前在其他的营养素上吃不到的，
0: 对，
1: 它是专门针对我们耳朵健康的，耳朵好就是我们五官呐、就我们说耳聪目明嘛，对吧？
0: 对，
1: 就是你形容一个年纪大年长的人，你形容他身体健康，其实你也会用一个 耳聪目明这样的词来形容。所以今天这个产品终于给大家开放了试吃，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羊毛要薅一下的，400-500一瓶嘞，对吧？干嘛不去吃一下感受一下呢？你吃完以后你觉得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你觉得没有帮助还给东方购物。上台排队非常高，我提示大家今天这一档直播给大家追加的这个试吃名额，试吃完了之后下一档直播是不保证的，它只是保证这一档。
0: 对，
1: 所以你如果喜欢的话就这一档来买啊，你要等的话下一次直播是不一定有的。8007088000-0021511-9900。

0: 你看，人大概在我们说女性朋友大概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对自己的听力发现，哎，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嗯，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一个真实的这样一个情况，嗯，就是在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一些家庭，他家里面有这样一些情况，比如说
1: 沟通不
0: 听力上面，对，哎，听力上面是有一些障碍的，嗯，在沟通上面，就算是一家人也会沟通方面出现好大的一个障碍。
1: 是的，嗯，所以我们说，经常我们那个人际社会离不开的就是你五官的一些那个信息的接收，
0: 对对，
1: 然后这些接收的信息会进入到我们大脑，让我们大脑有认知有判断。
0: 对，
1: 那么听力和我们的视力同样是重要的。当你听不见，对于你来说，你就跟人群阻隔掉了。嗯，你无法把你的那个想法更精准地表达出去，你的那个家人和你的朋友可能慢慢的就会疏远你。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因为真的到了高龄的时代，
0: 对，一个听一个看，我觉得这两个都很关键。
1: 我们从来没有到达这么高龄的这个时代，嗯，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对于食物和营养的选择，嗯，也要想一想。以前我们只要吃饱饭就可以了，但是现在随着我们的那个高龄时代的到来，我们身体的很多组织器官就是进入到退行的时代。那么退行的过程，我们不能放任它，我们要更直接、更精准地为我们的身体去提供它所需要的材料。那你的日常的饮食如果能够足够给到身体，这个退行的问题又如何会发生？嗯
0: 嗯，是的。
1: 所以我们说，今天很多营养素就开始慢慢让大家觉得陌生。不再是大家以前非常熟悉的那些名词，但是它对我们的健康的帮助不是一星半点，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考量的就是60岁之后我们该怎么过，嗯，60岁之后我们的脏器要保养到什么程度。这个时候你越早介入那些对我们好的营养物质，你会发现80岁不是问题，90岁不是问题，因为它得到了更多的精准的营养支撑。
0: 是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哎呦，80、90岁不能出去旅游，照样可以，对吧？你照样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去玩，但是这个离不开你的很好的听力，因为你要跟人交流，你要听到东西，然后明亮的视力，对不对？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听力，一个视力，那这些都是决定我们一个生活质量的，尤其是听力是非常关键。那今天是这样的哈，今天我话不多说，因为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快没有了。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我们今天从直播的第一分钟就在强调这件事情，嗯，因为之前他们是没有这样一个福利的，
1: 对，
0: 所以今天如果说是大家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德国原装进口的大瓶儿，今天我们是大组合嘛，嗯，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的机会，有60粒啊，60粒，嗯，你真的应该是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1: 而且我们不要说因为听不见我去吃它，我们不是为了听不见去吃它的，我们是你的耳朵里面如果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的时候，你就应该来吃它了。嗯，因为这种声音就是因为我们耳朵里面毛细胞开始退行，我们的声音捕捉开始变弱，耳朵自己产生的代偿性的能力，一种行为。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及时介入的话，不但让你解决耳朵有那个鸣叫声，嗯，更解决的是将来我们耳朵不至于那么早的退休，那么早的让你听不见。
0: 对呀，不是说等到问题发生了，嗯，再去解决，而是说防患于未然。因为听力下降其实是一个自然过程，就好像我们会长白头发，我们会长皱纹一样的，嗯，我们把它拉住，不要让它下滑得更快。
1: 对，
0: 这个里面会有一些核心的成分，比方说蚕蛹粉，哎，比方说这个蒲公英，嗯，啊，很独特的一些成分，我们待会儿在下一趴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一会儿呢就是商谈排队会非常的高，那我是建议就是你们先把货拿到手，你再回头来问问题。
1: 对，
0: 否则到后面很可能大组合就没有了。大组合目前就是剩下10组左右，嗯，售完即止。今天就是有预约的，有那个免费试吃的机会，就是从第一分钟我们就提醒大家了，订的时候就果断的来订大构成，不要订小组合，8007088000021519900。

0: 种是一种我们平常不太能够接触到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是的，
0: 邱老师，蚕蛹对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主要的帮助在哪里？
1: 啊，其实如果从我们传统的那个养生学来说啊，蚕蛹它是入在肾阳的，也就是说补肾的。那么我们的肾呢，虽然是叫先天之本，但它还有一句话叫它开窍于耳，所以肾一旦不好退行的话，耳朵就会出问题。而我们现在更是对人体的结构进行了解之后发现，我们耳朵在捕捉声音的时候有一个特定的部位叫耳蜗，耳蜗里面它有好多的毛细胞，那么这些毛细胞它随着我们年纪增加每天都会衰退一部分，当它衰退到一定的程度，那么我们传递声音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神经元在得不到这些耳蜗传递的声音的时候，它会自己制造一种杂音，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耳鸣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我们今天在前面有三个成分，
0: 对，
1: 第一个成分就是我们的蚕蛹粉，归肾，所以如果您听到的声音就是那个蚕鸣声，就是牙不自的声音，就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解决，然后白芷的声音是一种吹风音，就是有热传就对我们身体造成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的话，白芷再给你起到作用，那么接下来蒲公英它是对于肝的，所以你听到的声音是那种那个叫什么蚊巢音，潮水声音，所以像这样三个已经把我们耳朵里面代偿机制全部给你涵盖到，同时它还要考虑怎么来滋养我们的耳蜗毛细胞。哦，曾经我们是这种状态的耳蜗毛细胞，
0: 这个是损伤过的，
1: 这个是已经损伤了，
0: 这是健康的，
1: 这个是健康的，所以我们说健康的耳蜗毛细胞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到我们这种状态的话，那你现在通过我们的耳朵的保养的这些营养品补充进去，让它一直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听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听得特别的清晰，所以能达到我们说的耳聪目明的这个状态，但是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你也不要放弃自己，至少你还能听见啊，虽然你可能会有干扰，但是你听到的还是自己耳朵里面可以听到的声音，虽然你可能需要借助一些那个助听器啊什么的，没有让你完全阻隔掉，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营养品的方向都已经开始在为高龄时代在谋求了，
0: 做准备，
1: 对，因为高龄时代你没有办法杜绝的就是一个退行的问题，
0: 对，
1: 以前比如说我们的像这些到六十岁之后就是到了一个极限，那我们本身寿命也到六十几岁结束了，所以它顶多两三年的不舒服，但是现在我们是八十几岁的人3000多万呢，
0: 对，
1: 九十几岁100岁大家现在也是可以去那个考虑考虑的，对吧？那么接下来这40几年你怎么好好过？你不可能这样很难受的扛下去，所以才会出来一系列的保养的营养品，去针对这些特定的问题。
0: 是的，如果你了解一下数据，就知道女性基本上60岁之后，你会发现耳朵的这个退行性的情况开始慢慢的增多，就而且会比较的明显。那么同时也有男性，那男性的这个情况发生的这个概率会大于女性。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对耳朵进行一个保养，你看眼睛的保养是要吃叶黄素，对吧？
1: 对。
0: 那么我们的耳朵的保养，其实用今天的这个蚕蛹姜黄复合粉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今天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制，就让大家试用。
1: 对，
0: 你来吃德国原装进口的，你来吃之前，如果是耳朵已经有点嗡嗡的，有点不舒服，就是已经到影响了你，或者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想要保养，这也都是相当不错的，对不对？你干嘛不薅一个这个羊毛呢？400-500块钱，
1: 所有
0: 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
1: 是的呀，所有新的东西我们都要靠自己试，才试得出结果来。
0: 对，
1: 所以今天是不让你花钱，你先去试，因为但凡你试完之后，你觉得哎呀，我这嗡嗡叫还在，那你只要一个电话，所有钱都还给你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对自己身体保养的这个机会得自己把握住。
0: 是的，是的，还是那句话哈，就是说这个身体是自己的，然后关爱也要自己要给到那个他足够多的这样一个呵护。
1: 对，
0: 因为我们的眼睛很多人都知道要有一定的营养素，对吧？我们心脏要吃到那个辅酶 Q 时，大家都心里面会有感觉。
1: 对，
0: 耳朵其实是大家非常容易忽略的，但是耳朵很容易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1: 是的，
0: 对吧？你听不见大家说话，然后你没法沟通，
1: 对，
0: 对方需要很大的声音，其实都是很影响这个社交。
1: 我们那个10年前在跟大家普及Omega-3的时候，我们在普及益生菌的时候，有多少人听我们？很多人都是不信的，说吃酸奶就可以了。 很多时候鱼油都是骗人的，现在这话还会说吗？为什么？但是你到现在十年后来吃鱼油和吃益生菌，跟我们十年前吃的身体能一样吗？我们现在的无论是肠道血管真的是赢过我们同龄人很多。嗯，为什么？因为当前沿的科技出来的时候，我们是第一个尝试的人，我们也是第一批受益的人。
0: 我们现在是免费试吃名额还剩下四组，就是大组合还剩下四套，所以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六十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0215-11-9900。
2: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听觉形成呢，主要是在颞叶，就在侧面这个颞叶这个地方是产生听觉的。在颞叶的内侧呢，就是我们的边缘系统，就是管情绪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的这个边缘系统呢是管情绪的，
3: 是
2: 和当你的有压力的时候呢，对这儿就会产生影响啊。边缘系统被兴奋了，当我们的情绪或者是压力过大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听觉系统就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呢，你隔壁家里你睡觉的时候，小孩老在那儿给你弹个琴呐、打个鼓啊、拍个球啊，就对你有影响。它实际上就是个报警的信号，这个地方有问题了。所以不一定是我们听觉系统出了问题。所以说呢，为什么说男的一着急压力大就会耳鸣，女的一生气也会耳鸣，就是这个道理。嗯，就是因为他的邻居耳鸣，它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嗯，它是因为它很感性，它在给你报警，这儿有问题了啊，就跟你开车一样的，那车灯亮了，
3: 是
2: 你得去查呀，到底是啥问题啊？所以你要调控这个了。
3: 这是一个报警的信号。
0: 是说这种那个早发性的耳朵听力的下降，跟大家现在习惯于长期戴耳机，有很大的关系。它可能会让你这个听力出现情况的年龄提前到20到30岁，
1: 对啊。
0: 然后生理性的，也就是刚才邱老师讲的退行性的这个听力的下降，多数人是从40-50岁开始显现，60岁的时候是更明显的。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耳内毛的细胞它会自然退化，
1: 对，
0: 我们不要等到它已经是发生了影响生活质量的情况你再来干预，那个时候就有点晚了。商谈排队很高哈，这会儿我们就是试吃的名额大概就是2到3套，今天是德国原装进口一瓶，你到市面上去专柜买400-500块钱，
1: 对
0: 对吧？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试吃的机会，还有一些朋友在订小组合，我提醒一下，小组合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别弄错了。那么我建议大家是直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你定了试吃之后你是还有可以，就是你吃完以后有两个选择嘛，但是小组合就是你基本上就是你开封以后你是
1: 就没有试吃的，
0: 没有试吃这么一个名额的。
1: 错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换一换。
0: 哎，我也建议大家。
1: 而且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无怪乎于我们的生命质量，我们是我们老年的尊严和我们老年的那个生活质量。
0: 哎，真的跟尊严都有关系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个产品，也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脏器的保养。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9900。其实刚才邱老师有句话其实说得很到位，就是我们觉得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你的听力对吧，你的视力其实是关乎到你的一个老年生活的一个尊严。你想想看，出去的时候大家都打扮得特别光鲜，头烫得很漂亮，衣服穿得很漂亮，然后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是听不见对方说话的对吧，然后你要非常费劲儿的才能够听得到对方在说什么，然后要对方重复好几遍，其实是很影响交流的顺畅度的。而且呢还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因为比如说有些东西在提醒说，哦，前面有一个东西啊，大家注意脚下，你听不见。比方说啊，那个地方我们要注意要走里边不要走外面，你没有听见。所以其实它会有很多的安全隐患。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不要等到出了问题再来吃，而说提前把这些好的营养素吃到，对耳朵的帮助，对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帮助都会特别大，对吧？
1: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龄时代。我们前段时间刚刚发布的数据，现在60岁以上的人群，已经有3亿多人了，然后80岁以上的人群大概是3000多万，这是2022年的数据。 那2024年、2025年之后，可能这个数据还会增加。所以我们说，如果要让我们后期的这个高龄时代能活得健康、有尊严、幸福感强，你就得把你身体的这一套器官，与生俱来只有这一套的器官，给它保养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营养素，很多新的营养素都开始应运而生，而营养素的那个跟国际同步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一款目前是德国非常新的，专门保养我们的耳朵听力的这样一个营养素，而非常快的时候我们国内已经开始有了，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已经可以享受到了，而且我们不但是享受到，还可以免费试用。你说你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去把握呢？我们都不知道将来我们六十岁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到什么状态，但是你把你每一个器官都保养好，那你才能稳稳地把健康握在自己的手上。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生病自然有治病的解决方案，到专业的机构去解决，但是我们对健康的把握是要靠自己的。那么今天我们不但有保养眼睛的叶黄素，大家已经不需要我们太多教育都就会去吃，有保养心脏的辅酶 Q10， 也是我们一步步教育过来的结果。那么到了今天耳朵听力这些营养品，我跟那个观众是一样的，我只是比你们早服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提前为自己身体的听力耳朵去储备这一类的营养物质，我觉得很值。我希望我60岁之后还能像我现在一样听力随意，我到80岁的时候，我也不希望我的小辈跟我沟通有任何的那个障碍。所以我们把健康真的握在自己手上，那更要把握的是今天免费试用的机会。这一瓶在德国如果去买的话，400-500你下不来的，但是今天你可以有免费试用。所以这里如果有订了小组合订错的，哎，还有机会来换一下啊，换成大组合免费试用。你耳朵里面但凡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吹风声、蚊巢声或者是蝉鸣声，但凡有这些声音，您就开始可以吃了。这就是身体给你的信号，我们把握住吃一个月、两个月，因为我们是60粒一瓶，两个月吃下来，你觉得好你就留下来，你觉得不好一个电话，我们把货收回去，把钱还给您。这样好的福利机会错过了，那真的是就错过了啊！所以我也是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啊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身体健健康康、硬硬朗朗，老了也有老的时候的尊严，也有老的时候的幸福生活。

0: 是一种我们平常不太能够接触到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是的，
0: 邱老师，蚕蛹对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主要的帮助在哪里？
1: 啊，其实如果从我们传统的那个养生学来说啊，蚕蛹它是入在肾阳的，也就是说补肾的。那么我们的肾呢，虽然是叫先天之本，但它还有一句话叫它开窍于耳，所以肾一旦不好退行的话，耳朵就会出问题。而我们现在更是对人体的结构进行了解之后发现，我们耳朵在捕捉声音的时候有一个特定的部位叫耳蜗，耳蜗里面它有好多的毛细胞，那么这些毛细胞它随着我们年纪增加每天都会衰退一部分，当它衰退到一定的程度，那么我们传递声音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神经元在得不到这些耳蜗传递的声音的时候，它会自己制造一种杂音，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耳鸣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我们今天在前面有三个成分。
0: 对，
1: 第一个成分就是我们的蚕蛹粉，归肾。所以如果您听到的声音就是那个蚕鸣声，就是牙不择舌的声音，就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解决。然后白芷的声音是一种吹风音，就是有热传就对我们身体造成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的话，白芷再给你起到作用。那么接下来蒲公英它是对于肝的，所以你听到的声音是那种那个叫什么蚊巢音，潮水声音。所以像这样三个已经把我们耳朵里面代偿机制全部给你涵盖到，同时它还要考虑怎么来滋养我们的耳蜗毛细胞。曾经我们是这种状态的耳蜗毛细胞，
0: 这个是损伤过的，
1: 这个是已经损伤了，
0: 这是健康的，
1: 这个是健

0: 康的。所以我们说健康的耳蜗毛细胞，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到我们这种状态的话，那你现在通过我们的耳朵的保养的这些营养品补充进去，让它一直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听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听得特别清晰，所以能达到我们说的耳聪目明的这个状态，但是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你也不要放弃自己，至少你还能听见，虽然你可能会有干扰，但是你听到的还是自己耳朵里面可以听到的声音，虽然你可能需要借助一些那个助听器啊什么的，没有让你完全阻隔掉。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营养品的方向都已经开始在为高龄时代在谋求了，
1: 做准备。
0: 对，因为高龄时代你没有办法杜绝的就是一个退行的问题。
1: 对，
0: 以前比如说我们的像这些到六十岁之后就是到了一个极限，那我们本身寿命也到六十几岁结束了，所以它顶多两三年的不舒服，但是现在我们是八十几岁的人3000多万呢，
1: 对，
0: 九十几岁100岁大家现在也是可以去那个考虑考虑的，对吧？那么接下来这40几年你怎么好好过？你不可能这样很难受的扛下去，所以才会出来一系列的保养的营养品，去针对这些特定的问题。
1: 是的，如果你了解一下数据，就知道女性基本上60岁之后，你会发现耳朵的这个退行性的情况开始慢慢的增多，就而且会比较的明显。那么同时也有男性，那男性的这个情况发生的这个概率会大于女性。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对耳朵进行一个保养，你看眼睛的保养是要吃叶黄素，对吧？
0: 对。
1: 那么我们的耳朵的保养，其实用今天的这个彩友姜黄复合粉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今天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制，就让大家来试用。
0: 对，
1: 你来吃德国原装进口的，你来吃之前，如果是耳朵已经有点嗡嗡的，有点不舒服，就是已经到影响了你，或者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想要保养，这也都是相当不错的，对不对？你干嘛不薅一个这个羊毛呢？400-500块钱，
0: 所有
1: 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
0: 是的呀，所有新的东西我们都要靠自己试，才试得出结果来。
1: 对，
0: 所以今天是不让你花钱，你先去试，因为但凡你试完之后，你觉得哎呀，我这嗡嗡叫还在，那你只要一个电话。所以钱都还给你了。
1: 对，
0: 但是我们对自己身体保养的这个机会得自己把握住。
1: 是的，是的，还是那句话哈，就是说这个身体是自己的，然后关爱也要自己要给到那个他足够多的这样一个呵护。
0: 对，
1: 因为我们的眼睛很多人都知道要有一定的营养素，对吧？我们心脏要吃到那个辅酶 Q 时，大家都心里面会有感觉。
0: 对，
1: 耳朵其实是大家非常容易忽略的，但是耳朵很容易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0: 是的，
1: 对吧？你听不见大家说话，然后你没法沟通，
0: 对，
1: 对方需要很大的声音，其实都是很影响这个社交。
0: 我们那个10年前在跟大家普及Omega-3的时候，我们在普及益生菌的时候，有多少人听我们？很多人都是不信的，说吃酸奶就可以了。很多时候鱼油都是骗人的，现在这话还会说吗？为什么？但是你到现在10年后来吃鱼油和吃益生菌，跟我们10年前吃的身体能一样吗？我们现在的无论是肠道、血管。真的是赢过我们同龄人很多，为什么？因为当前沿的科技出来的时候，我们是第一个尝试的人，我们也是第一批受益的人。
1: 我们现在是免费试吃名额还剩下4组，就是大组合还剩下4套，所以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60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0215-11-9900。
2: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听觉形成呢，主要是在颞叶，就在侧面这个颞叶这个地方是产生听觉的。在颞叶的内侧呢，就是我们的边缘系统，就是管情绪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的这个边缘系统呢是管情绪的，
3: 是。
2: 和当你的有压力的时候呢，对这儿就会产生影响。边缘系统被兴奋了，当我们的情绪或者是压力过大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听觉系统就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呢，你隔壁家里你睡觉的时候，小孩老在那儿给你弹个琴呐、打个鼓啊、拍个球啊，就对你有影响。它实际上就是个报警的信号，这个地方有问题了。所以不一定是我们听觉系统出了问题。所以说呢，为什么说男的一着急、压力大就会耳鸣，女的一生气也会耳鸣，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因为他的邻居耳鸣，它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它是因为它很感性，它在给你报警，这儿有问题了啊，就跟你开车一样的， 那车灯亮了，
3: 是
2: 你得去查呀，到底是啥问题啊？所以你要调控这个了，
3: 这是一个报警的信号。
1: 是说这种那个早发性的耳朵听力的下降，嗯，跟大家现在习惯于长期戴耳机，嗯，有很大的关系。它可能会让你这个听力出现情况的年龄提前到20到30岁，嗯，
0: 对啊。
1: 然后生理性的，也就是刚才邱老师讲的退行性的这个听力的下降，嗯，多数人是从40-50岁开始显现，60岁的时候是更明显的。
0: 是的。
1: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耳内毛的细胞它会自然退化，
0: 对，
1: 我们不要等到它已经是发生了影响生活质量的情况你再来干预，那个时候就有点晚了。商谈排队很高哈，这会儿我们就是试吃的名额大概就是2到3套，今天是德国原装进口一瓶，你到市面上去专柜买400-500块钱，
0: 对，
1: 对吧？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试吃的机会，还有一些朋友在订小组合，我提醒一下，小组合是没有试吃的，
0: 对，
1: 别弄错了。那么我建议大家是直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你定了试吃之后你是还有可以，就是你吃完以后有两个选择嘛，但是小组合就是你基本上就是你开封以后你是
0: 就没有试吃的，
1: 没有试吃这么一个名额的。
0: 错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换一换。
1: 哎，我也建议大家。
0: 而且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无怪乎于我们的生命质量，我们是我们老年的尊严和我们老年的那个生活质量。
1: 哎，真的跟尊严都有关系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个产品，也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脏器的保养。
0: 是的，
1: 800-708-8000-2015-11-99-00。其实刚才邱老师有句话其实说得很到位，就是我们觉得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你的听力，对吧，你的视力其实是关乎到你的一个老年生活的一个尊严。你想想看，出去的时候大家都打扮得特别光鲜，头烫得很漂亮，衣服穿得很漂亮，然后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是听不见对方说话的，对吧，然后你要非常费劲儿的才能够听得到对方在说什么，然后要对方重复好几遍，其实是很影响交流的顺畅度的，而且呢还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因为比如说有些东西在提醒说，哦，前面有一个东西啊，大家注意脚下，你听不见，比方说啊，那个地方我们要注意要走里边不要走外面，你没有听见，所以其实它会有很多的安全隐患。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不要等到出了问题再来吃，而说提前把这些好的营养素吃到，对耳朵的帮助，对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帮助都会特别大，对吧？
0: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龄时代。我们前段时间刚刚发布的数据，现在60岁以上的人群，已经有3亿多人了，然后80岁以上的人群大概是3000多万，这是2022年的数据。那2024年、2025年之后，可能这个数据还会增加。所以我们说，如果要让我们后期的这个高龄时代能活得健康、有尊严、幸福感强，你就得把你身体的这一套器官，与生俱来只有这一套的器官，给它保养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营养素，很多新的营养素都开始应运而生，而营养素的那个跟国际同步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一款目前是德国非常新的，专门保养我们的耳朵听力的这样一个营养素，而非常快的时候我们国内已经开始有了，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已经可以享受到了，而且我们不但是享受到，还可以免费试用。你说你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去把握呢？我们都不知道将来我们六十岁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到什么状态，但是你把你每一个器官都保养好，那你才能稳稳地把健康握在自己的手上。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生病自然有治病的解决方案，到专业的机构去解决，但是我们对健康的把握是要靠自己的。那么今天我们不但有保养眼睛的叶黄素，大家已经不需要我们太多教育都就会去吃，有保养心脏的辅酶 Q10， 也是我们一步步教育过来的结果。那么到了今天耳朵听力这些营养品，我跟那个观众是一样的，我只是比你们早服用了1个月的时间，我提前为自己身体的听力耳朵去储备这一类的营养物质，我觉得很值。我希望我60岁之后还能像我现在一样听力随意，我到80岁的时候 我也不希望我的小辈跟我沟通有任何的那个障碍，所以我们把健康真的握在自己手上，但更要把握的是今天。

0: 天免费试用的机会。这一瓶在德国如果去买的话，400-500你下不来的，但是今天你可以有免费试用，所以这里如果有订了小组合订错的，哎，还有机会来换一下啊，换成大组合免费试用。你耳朵里面但凡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吹风声、蚊巢声或者是蝉鸣声，但凡有这些声音，您就开始可以吃了，这就是身体给你的信号。
1: 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60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021511 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箱装柜免标盒原家瓶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刚才吃完了葱姥大排档以后呢，很多的咱们爷叔们啊，包括说一些咱们的阿姨们，现在开始有一点说，哎，能不能弄点凉菜，能不能在这个酷热的天气来点糟香的卤味的，这个东西才真正过瘾。来，咱们今天护食它来了。咱们今天不仅仅有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门腔，而且还有猪蹄给到大家。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今天过去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贾玲，跟大家打招呼啊。
7: 维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终于来了，因为也等了有一年，
6: 等了好久了，
7: 等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啊。然后呢，刚刚维嘉直播之前就在问我，哎呀，护食啊，东方购物卖多少年了呀？到底这个牌子啊怎么了？我们告诉大家，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而且在所有的东方购物的食品品牌当中，
6: 对，尤其是糟香卤味。
7: 护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品牌之一。然后还有一个点哦，我们的产地都是在崇明的，
6: 当然
7: 所以上海本土味道。还有更重要的
6: 点，就是咱们上海味，
7: 我们的护食是在食品商店有卖的。
6: 哎，对的。
7: 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一包，这个猪蹄，
6: 来
7: 300克一包，在我们的食品商店一包就是接近小50。
6: 这个是我们的猪蹄，49块钱。
7: 对，
6: 一包门腔49块钱。很多人说为什么这么贵啊？首先啊，
7: 我们东西好，
6: 门腔其实应该更贵的。
7: 崇明本地猪，
6: 本地猪，
7: 我就告诉大家，崇明本地猪，你说好不好？
6: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吧？还有一个就是门腔一头猪就一个，
7: 一根舌头，对，一根舌头。
6: 猪蹄也很难，
7: 过年大家才会去吃。
6: 那么好，我们自己来算算啊，四袋我们的糟香猪蹄196块钱，口条两袋98块钱，
7: 就两
6: 加在一起300块钱，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199。199，
7: 你看一下我们去年夏天卖什么价格？
6: 238，
7: 238。今年夏天
6: 直接降39，降40块钱。
7: 今天这档是帮您做到特卖价格，不代表后面第二档依旧是今天
6: 这个特卖价格。不一定有的哦。
7: 对，
6: 而且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再送给大家1.9毛99积分，相当于是192。咱们今天六袋全部都带回家。
7: 我跟您强调一下，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7月份当月的，当月的啊。然后拿回家你要冷藏更好。
6: 当然，
7: 我们也可以常温存放。90天保质期，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猪蹄，包括我们的猪舌头，
6: 全部都是
7: 90天的保质期。
6: 是糟香卤味嘛，
7: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但是
6: 开袋了以后，建议大家尽快的吃掉啊。
7: 来吧，
6: 开袋没开袋可以放90天啊。
7: 我跟大家说，开袋之后啊，一包压根就不够吃，因为太好吃了，
6: 太快速了。
7: 来给您看一下这个猪舌头，是不是一整根？猪舌头以前大家是不是只有在备年货的时候才会去买？
6: 对的，
7: 因为刮舌苔呀、处理呀、清洗
6: 很麻烦的。
7: 还有一个就是你平时去小菜场，你去买猪舌头并不是经常能买得到，
6: 对的，
7: 五花肉啦、腿肉啦、夹心肉啦，经常能，天天有，小排都天天有，
6: 对不对？
7: 但是我们的猪舌头真的碰运气，
6: 没问题哦。
7: 运气好买，对吧？运气不好你就买不到，
6: 你自己切一切就可以了。
7: 今天组合当中我们是有两根，
6: 对，
7: 完整的两根。

0: 给您切开来看看啊，
1: 厚不厚实，
0: 猪舌头为什么
1: 好
0: 吃，好
1: 不好看，干不干净，
0: 因为它是活肉啊，
1: 对，
0: 你知道吗，它活肉
1: Q 弹的，
0: 猪耳朵了，猪舌头了，都是特别特别有弹性
1: 的，关键
0: 的
1: 是我闻到了这个糟香的味道，
0: 哎呀，我
1: 让我咽一下，
0: 我跟大家说，口水啊，来，
1: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香。
0: 我反正是挺喜欢吃这种猪耳朵、猪舌头之类
1: 的。对
0: 的。然后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
1: 嗯，
0: 我们全部都是用到崇明本地猪，而且我们的养猪基地全部都是崇明岛的示范养猪基地，所以养猪的环境啊，包括养猪的这些方式特别好，是吧？
1: 对。
0: 还有一个它的味道。它的味道好在哪儿？忽使我为什么这个牌特别喜欢？
1: 对，
0: 因为你知道，像这种糟卤的东西啊，
1: 对的，
0: 其实很考验它糟卤的味道。
1: 对，跟 你糟的卤的太咸了，哎，就有点味道不够了。
0: 跟你去超市随便买一袋糟卤，买一瓶糟卤，自己
1: 回去不一样的、哦、
0: 卤完了猪舌头自己泡，那味道不一样。因为崇明出什么？崇明老白酒啊。
1: 对的，
0: 崇明老白酒是不是特别好吃？
1: 是的。
0: 然后老白酒做下来那个酒糟，
1: 而且崇明的老白酒它本身是自带一点点的甜味的、哦。
0: 那个老白酒的酒糟、
1: 嗯，
0: 我们再拿它做这样子的糟卤、糟货，
1: 会更好吃、哦，
0: 它就真的更香。
1: 所以啊，
0: 忍不住了，来一口。
1: 哎，你赶紧来一口啊！这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第19届亚运会的供应商，第67届进博会城市服务保障供应商。我觉得咱们今年第八届，接下来第9届估计也会成为的，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0: 说明，
1: 咱们今天猪蹄也没有问题啊。
0: 哎，您想想看，这些供应商，食品安全、
1: 对
0: 卫生、
1: 对
0: 品质，是不是必须要过关？
1: 肯定要过关，
0: 是不是必须要过，
1: 才能够作为咱们今天的供应商之一
0: 嘛。夏天你是不是给吃的食品卫生很
1: 安全要注意？
0: 天热了，一不小心就吃坏肚子。
1: 的确是的，
0: 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加应该选大品牌。
1: 哦呦，咱们今天这个猪蹄里面也是非常的方便啊。
0: 猪蹄
1: 整个的里面，包括说猪蹄的蹄筋啊，包括说我们的猪的肉啊，全部都有啊。
0: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嗯。
0: 大家在夏天想吃糟货的时候，是不是糟毛豆、糟花生做的比较多？
1: 对，
0: 因为那些熟起来很快，
1: 方便。
0: 你在家会做糟猪蹄吗？
1: 很难，
0: 不会啊。
1: 对的，
0: 因为炖煮起来太麻烦了，
1: 而且你还得糟进去卤入味啊，也很麻烦呢。
0: 这个猪蹄大热天已经今天开始入伏了，
1: 对的，
0: 一入伏。家里面热腾腾的，
1: 真的，
0: 你再卤个猪蹄，2-3个小时，
1: 对
0: 的，3个多小时，厨房间
1: 而且你还得浇那个汁儿。
0: 然后你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猪蹄啊，
1: 哎呦，你看看这个胶原蛋白，
0: 对它这个
1: 咚咚咚的，
0: 它这个口感你看，
1: 哎呀，天
0: 哪，冰啤酒配上好不好？
1: 哎，然后再来个花毛一体，
0: 后面两天台风天哪儿都别去，
1: 对，
0: 在家待着，你看到没有？而且我们用的是猪前蹄啊，
1: 真的是，
0: 对吧？前蹄刨食，
1: 对，
0: 更有劲道，
1: 真的，
0: 这个皮儿。
1: 蹄筋也给大家保留的哦，
0: 蹄筋保留，没有单独去掉，
1: 对
0: 不对？所以也是很好吃，
1: 对，
0: 而且处理的很干净。因为像这样的猪蹄，
1: 没什么毛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包括我们的口条啊，
1: 对，
0: 处理的不干净，
1: 当然
0: 你吃起来会非常不舒服。
1: 但是啊，
0: 对不对？
1: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如果说是我们门腔啊，然后这个猪蹄啊，给大家全部都弄好了，再弄点花毛一体，做弄点油炸花生，旁边白酒、啤酒放好。我跟大家讲，这个就是漂亮饭。太好吃了，
0: 这个猪蹄、啊，
1: 但是你自己要买啊
0: ，Q 弹 Q 弹，
1: 对的，嚼起来是 QQ 的、咚咚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就像是吃稍微韧一点的果冻糖的那种感觉，对不对？来，咱们今天啊，如果说你是在我们的第一食品的护舌的专柜，49块钱一个门腔，就是口条了，49块钱一包猪蹄，我们今天猪蹄有4袋，196，护舌的糟香口条有2袋，98，两个加在一起，不好意思。小300块钱，
0: 嗯，
1: 今天东方购物为大家直降了39，199块钱，整整的6袋装，您自己在家里面，还是那句话，这两天台风天，
0: 囤2套，
1: 不要出门了，
0: 嗯，
1: 不要出门了，台风天过了，气温会直线上升，你也不要老是想着出去了。就吃点这种冰冰凉凉的，没什么大问题，
0: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是你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
1: 对的，
0: 好吧，这点是非常非常关
1: 键的，是的、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出口呢老清爽的，大家不油腻，还得呢又嚼劲，大家对阿拉种中老年讲起来呢，点酥酥的、辣辣也蛮好吃的，对吧？我估计呢，搿只物事呢，伊只香蕉呢是自家用吊蚤吊出来的，不像阿拉种超市里向买种老简单的，种味道是勿的确勿一样，又香，那个吃下来又口袋，伊里向呢胶原蛋白呢是满满的，所以讲天然呢是我觉着老灵的。等我屋里啊看看电视剧啊，迷点小老酒啊，搿是来得灵光，物事是好些。
1: 这个口条真的味道我尝过了，挺不错的。上个礼拜我在家里买了个口条自己做，做了买个这个香蕉啊什么弄了，没这个好吃，这个味道特浓特浓，嗯，味道也挺好的，反正我这个吃的这个非常棒的，这个用料呢挺实在的，整个一条的回家的嘛，你拆开了一切片就可以直接就可以吃了，不错的，这个味道相当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速度很快哦，
1: 对，
0: 速度很快哦，因为就是这个天气，就想吃点冰冰凉凉的、糟糟卤卤的。
1: 清凉的凉菜很适合现在夏天，特别是这种糟香的味道，
0: 是的，
1: 因为糟卤它比较开胃，大热天我们容易，特别40度高温的时候，对吧？就是入伏天的时候，坐那儿不动都是一身汗。哎，
0: 你可以选择弄点粥，
1: 人会没有胃口。然后不管你弄什么，但是你会发觉平时一到这个天气，我们家老早就开始造毛豆、造花生。
0: 当然了。
1: 因为就是感觉吃了之后特别的舒服，
0: 对的。
1: 所以你看家里面，对家里面你不太会去做的这种糟的这个
0: 门腔啊，
1: 我们今天帮您配了
0: 这个猪蹄儿啊，
1: 我们今天帮您配了。
0: 对，
1: 然后你是开袋即食，
0: 对的，
1: 放冰箱冷藏是更好的，
0: 可以的，没问题的。
1: 然后最关键的两点是什么？因为既然做这种糟香的味道，其实原材料的选择很关键。
0: 是，
1: 它如果原材料猪肉，
0: 崇明本地猪，
1: 比如说猪肉，它就没有猪肉香。
0: 对，
1: 你是不是我要放很多的料啊？
0: 对呀、啊，
1: 对不对？
0: 遮一遮这个猪肉的味道。
1: 但是我们是崇明本地猪，
0: 对，
1: 而且我们的养猪基地是崇明岛的示范养猪基地。什么叫示范基地？
0: 就是给大家来看，作为标杆的，对不对？
1: 对，就是说这个养猪它的模式，而且他们护食啊有一句口号叫。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0: 对的，
1: 就是他们是先把
0: 安
1: 全放在第一位。
0: 更关键的是，
1: 同时来再来口味。
0: 对，
1: 口味怎么去保证呢？我们不是小作坊，我们不是小品牌，我们为什么可以入驻到食品商店去作为熟食销售？
0: 当然，而且关键的是用到的是崇明老米酒的这个酒糟。
1: 对，
0: 所以在食品安全上面，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19届亚运会杭州的。供应商，
1: 对，
0: 第6届、第7届进博会的城市服务保障单位，我就问一下，亚运会哪些人来吃？进博会谁来吃？食品安全是不是重要？
1: 对，
0: 味道咱们今天也可以给大家保证。
1: 味道，
0: 关键的是价格，今天也保证了。
1: 对，它是香糟。
0: 对，
1: 香糟是什么？香是第一味的。
0: 对的，
1: 不是那种特别咸的那种糟，
0: 而且也不是酒味特别重的。
1: 对对对。
0: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199块钱，四包猪蹄市面上一包就要49，两包门腔也就是我们口条，也要49块钱一包，加在一起接近小300块钱了。今天199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电话线非常的繁忙，1号键自动能够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时，糟香猪蹄和糟香口条，浓郁香气扑鼻而来。护食精选原料，特调糟香口味，真空包装，开袋即食。采用传统的吊糟无法酿造，调配出鲜爽不腻的糟卤，配以崇明本地猪，肉质紧实，口感更佳。猪蹄口条浸润其中，滋味无比香醇。猪蹄 Q 弹软糯，香酥有嚼劲，唇齿留香。口条肉质细腻，糟香浓郁。本档包含四包猪蹄加两包口条，大口吃肉，一次吃够，满满幸福感。
1: 欢迎回来啊！咱们今天自己来看看这一些菜肴有没有食欲，想不想来点小酒过一过？
2: 糟毛豆、
1: 糟毛豆、
2: 糟花生、
1: 花毛一提、
2: 糟虾，家里面也会做一
1: 做，也会做。
2: 因为虾的话水里没烫，马上放糟卤当中
1: 就泡一泡就可以了。
2: 糟带鱼呢，已经属于糟货当中比较复杂，家里面做的比较少，但是呢也是要油锅煎，
1: 这两个很难。太难了，
2: 你不要说这两个难，你就这个你平时都不太会去，
1: 对呀、
2: 都不太会去买它。
1: 你到底是，而且我们是整条的，
2: 这个、对，什么耳朵啦、口条啦，好吃的，
1: 对的，
2: 对吧？特别的下酒菜，
1: 是的。
2: 但是平时真的不太会去做。
1: 对，
2: 然后熟食店有买吗？有，
1: 有的，
2: 也就是白切的比较多。我们今天
1: 很少有糟香的，
2: 糟香的，而且是崇明糟香的，
1: 对，而且是护食的品牌，第一食品里面有的，
2: 处理的很干净，
1: 当然是这个样子的。另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来做到的是，你可以直接的作为我们单出一份没有问题，
2: 对，
1: 弄个毛豆稍微的再搭配一下也完全没有问题。给大家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猪蹄啊，全部都是猪前蹄啊，给大家来，哎呦，掰开。
2: 你看这个弹哦，
1: 对，
2: 胶原蛋白哦，弹的
1: 炖出来了。
2: 就是这种啊，它做到这个叫什么糟香的，它一点都不腻。
1: 是的，
2: 有的时候大夏天，如果你来个什么猪蹄汤，
1: 对，
2: 猪蹄毛豆汤有点腻。做个红烧的还是感觉有一点肥的感觉，
1: 当然，
2: 但是做成这样子焦香的，
1: 好吃的，
2: 反而就是一点都不腻的感觉，
1: 的确。
2: 而且你看哦，看这个地方它的肉厚不厚？
1: 厚的，
2: 看到吗？得肉率非常非常的高，
1: 而且提筋给大家来保留，
2: 对，
1: 胶原蛋白超级的丰富、
2: 最重要一点，它有多弹？你知道吃这样的猪蹄不就喜欢吃这种 Q 弹？
1: 猪蹄
2: Q 弹，因为你知道像这种火候哦，专业的厨师还有专门的这种灶具，
1: 对的，
2: 做得出来，对吧？文物火的控制，
1: 对，
2: 你家里面什么？
1: 你再快一点或者时间短一点，它可能就老了。
2: 对，就是家里面你把它做熟、做烂，
1: 没问题，
2: 很方便的。但是你要把它做熟，又能做到这么 Q 弹，
1: 还得做到入味哦，
2: 做到这么 Q 弹，
1: 就很难
2: 了。你这个是要费一点精力的，
1: 的确是。
2: 我们这个是开袋即食的啊，
1: 对，
2: 特别的好，
1: 开袋马上。这样就可以来吃到，而且我们为大家来做的是陈斌大厨的厨调味，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您自己做，我相信您的厨艺也非常好，但是不可能跟咱们的这个陈斌的大厨的是一个的水准了。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啊，在我们的第一视频，门腔49块钱一包，猪蹄儿也是49块钱一包，我们今天猪蹄儿给大家四包196了，门腔两袋98块钱了，两个加在一起294，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直降1/3啊，相当于是直接降了1/3啊，
2: 因为今天
1: 199块钱，
2: 今天是
1: 特价哦。
2: 今天是今年夏天第一档直播，
1: 对，
2: 我们直接来做特卖。
1: 对，
2: 第二档直播不一定是这个价格，很可能就恢复原价了。
1: 238。
2: 还有一个，对，还有一个，我们保证一下大家生产批次。7月份都是
1: 全部都是新鲜的哦，
2: 90天保质期。
1: 对，
2: 给您的建议是您可以囤两套。
1: 当然，
2: 我对这个口味吃下来，家里面一套肯定不够。
1: 的确，而且现在世界杯了，晚上要弄点这个夜宵，稍微尝一尝，再过点啤酒也非常的不错哦。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伊搿只物事呢，吃口呢老清爽的，外加勿油腻，还得呢又嚼劲，外加对阿拉种中老年讲起来呢，点酥酥的，来也蛮好吃的，对伐？我估计呢，搿只物事呢，伊只香蕉呢是自家用吊灶吊出来的，勿像阿拉种超市里向买种老简单的，种味道是勿的确勿一样，又香，外加吃下来又口弹。伊里向呢，胶原蛋白呢是满满的，所以讲天热呢是，我觉着是老灵的。等我屋里啊，看看电视剧啊，米点小老酒啊，搿是来得灵光，物事是好些。
1: 这个口条真的味道，我尝过了，挺不错的。上个礼拜我在家里买了个口条，自己做，做了买个这个香蕉啊什么弄的，没这个好吃。这个味道特浓特浓，嗯，味道也挺好的。反正我这吃的这个非常棒的。这个用料呢挺实在的，整个一条的，回家的话你拆开了一切片就可以

0: 能够抢到我们今天为数不多的名额，
1: 特卖的名额。
0: 这是因为之前的价格238，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199块钱，
1: 很不容易的。
0: 去到第一食品，你一个一个的买，得花294啊。
1: 对，因为你想，本身第一食品的话，那熟食啊等等，不太会这经常打折呀之类的，对吧？然后你看，我们同样的商品，差不多一套组合，四包猪蹄，两根我们的口条，
0: 对，
1: 就是3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做活动199价格，一套省了要接近100块钱了。
0: 当然，
1: 对吧？100块钱，而且马上就是已经开始入伏了。
0: 的确，
1: 马上又是台风天。
0: 当然，
1: 反正大夏天的时候呢，像这种焦香的这种啊，特别适合夏天。但你看，
0: 那我们今天护食第一。在第一视频上面有，第二，我们是第19届杭州亚运会的供应商，第6届、第7届进博会的城市服务保障供应单位。
1: 对，
0: 您自己去想一想，
1: 对，
0: 这个亚运会都是谁来吃的？进博会都是谁来吃的？
1: 而且你看，本身就是崇明本土品牌，
0: 对的，
1: 对吧？崇明本地猪，养猪示范单位的，所以品质是非常非常的这种好的。
0: 对，
1: 但是呢，护食在东方购物试卖了很多年，如果是现在有看东方购物很多年的老观众啊，
0: 是的，
1: 护食的什么咸香蹄啦，护食的焖蹄呀，护食的那个什么盐水鸡呀，
0: 都有哦。哎，
1: 大家有吃过没有？是不是？包括之前我们还经常会护食的那些什么，就是很多的崇明的一些特色的一些美食。
0: 是的。
1: 但是这两年是不是直播越来越少？
0: 的确，
1: 确实东方购物的价格压得太低，
0: 30块钱一包。因为在市面上的价格就是50块钱一包，直接给人家砍掉了40%这个价格。
1: 对啊，就来直播不赚钱，人家来干嘛呢？
0: 而且还有更多的一些些的其他的物流的费用呢。所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17分钟的时间，
1: 你看到直播你就闭着眼睛抢吧，
0: 先抢了再说。
1: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糟香卤味，自己在家里面我们有六个月的，
1: 三个月
0: 的90天的保质期。
1: 对，
0: 您可以放在冰箱里面，甚至可以，我们今天可以常温储存的，对吧？
1: 如果是入伏了，接下来温度比较高，家里面不是经常开空调，
0: 建议大家放在冰箱里面，口感会更好一点点，对吧？
1: 对。
0: 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02151119900。

0: 时，糟香猪蹄和糟香口条，浓郁香气扑鼻而来。沪食精选原料，特调糟香口味，真空包装，开袋即食。采用传统的吊糟，无法酿造，调配出鲜爽不腻的糟卤，配以崇明本地猪，肉质紧实，口感更佳。猪蹄、口条浸润其中，滋味无比香醇。猪蹄 Q 弹软糯，香酥有嚼劲，唇齿留香。口条肉质细腻，糟香浓郁。本档包含四包猪蹄加两包口条，大口吃肉，一次吃够，满满幸福感。
1: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啊，来反复跟大家强调一下，你来看看你买到的是什么样的产品，
2: 来吧，
1: 买到的是什么样的质量，
2: 品牌放在第一位啊。
1: 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供应商啊，第六届、第七届的城市服务保障单位。首先，在食品卫生上面，沪食这个品牌毋庸置疑，
2: 对，
1: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2: 而且你看，对不对？下面来，崇明味道，
1: 对，
2: 是不是？对吧？
1: 每一代全部都是给到大家实实在在的啊，生态崇明。那么好，咱们今天在哪里可以买到呢？来，第一食品可以买到。第一食品，如果说你要买的话，不好意思啊，一袋门腔，一袋口条，49块钱。
2: 对，
1: 一袋我们的糟香猪蹄，49块钱。
2: 对，
1: 给到大家的价格，糟香猪蹄要196，口条要98，相当于是小300块钱。咱们今天全部都才能带走。
2: 对，
1: 今天东方购物呢，来。199块钱，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口条？
2: 是，
1: 一模一样的猪蹄儿。
2: 是，
1: 199块钱。但是这是我们今天夏天的第一次直播，所以给到大家直首播直降，
2: 不保证有第二次。
1: 第二次的价格可能回到238块钱。来，现场给大家切一个，咱们今天这个口条，
2: 口条是一根的啊，一根的，非常非常的新鲜。
1: 对。
2: 然后为什么组合当中只配了两根？一头猪也就一根猪舌头。
1: 是的。
2: 对吧？所以我们配不了很多根猪舌头给大家，
1: 的确，
2: 但是呢，组合当中一包就有两根，
1: 有
2: 的哦、喜欢吃这个您可以多订两套。
1: 而且，
2: 然后
1: 口条它有个好处、啊，它的脂肪很低哦。
2: 这种地方处理的很干净。
1: 哦，这是那个舌苔啊，舌根啊。
2: 就是洗过猪口条都知道，开水烫，烫完之后舌苔要刮干净。
1: 对的。
2: 有的时候怕自己处理不干净会有腥味儿，对吧？但是我们这个处理的非常干净
1: 哦，
2: 专业的品牌。再有一个，哇，这刀下去，看看这肉，纯肉、啊，
1: 全部都是
2: 厚实不厚实，
1: 全部，而且关键是几乎没有什么脂肪。
2: 你知道像整根的这样的猪口条，我们要把它糟香入味儿，
1: 很难的。
2: 它要中间这些味道都给要
1: 糟香的
2: 味道都要进去啊，
1: 的确是的。
2: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说，哎呀，不是一个什么帮你切片切好了再去香糟，那个香糟是比较容易的，这个是整根的，你切条切片切块切丁随便你。
1: 而且咱们今天口条还有包，
2: 你要做热炒菜也行，
1: 可以啊。
2: 不高兴的像我这样子，切开来直接做冷盘，
1: 没问题、哦，
2: 好不好？特别好。
1: 对，
2: 爸爸什么黄酒啊、啤酒啊都行。
1: 都是可以的。
2: 然后再来我们的这个
1: 猪蹄儿，再来看看。
2: 有一说一啊，这个猪蹄太适合夏天，
1: 的确
2: 非常适合夏天，因为夏天我们
1: 想吃的，而且给大家一分四分好的，它不是那种大猪蹄让您那边捧着啃的。
2: 对，夏天我们就想吃清清爽爽。然后你看猪前蹄这个蹄筋儿粗壮不粗壮、
1: 哦，
2: 品质好不好？
1: 没问题。
2: 然后这个地方你看看它弹不弹，特别 Q 弹，
1: 果冻肉，
2: 对，特别的 Q 弹，对，胶原蛋白满满的，
1: 就像吃那种橡胶糖一样，
2: 而且这个骨头里面骨髓呀、什么呀，对吧？
1: 哎呦，
2: 自己慢慢吃。
1: 对，
2: 缩一缩，对不啦？
1: 对，等到天气再热一点的时候，爸爸如果说是来点小黄酒啊，再来点咱们今天非常非常不错的小青粥啊，其实都可以了。
2: 还有啊，夏天大家旅游吗？出去吗？过暑假也有会去北方的，对吧？也有去哪里玩的。
1: 是的，
2: 等台风天过了，你这个其实熟食都可以带着的，
1: 没问题，
2: 对吧？都可以带着。
1: 火车上面稍微吃一点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啊，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全部的都是荤食，没有拿一点什么糟香毛豆啊、糟香花生啊，
2: 没有，
1: 给你来做个这个
2: 凑全猪肉，
1: 全猪肉，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还是那句话啊，
2: 肉皮，
1: 哦呦，皮很 Q 很弹，
2: 牙齿咬上去，
1: 对，
2: 超级就是。
1: 就像吃那个
2: 口感很好，
1: 水果软糖的那种口感，有没有
2: Q 弹 Q 弹，
1: 然后 QQ 糖
2: 啊，咸不咸不腻，
1: 可以淡口吃，
2: 对，
1: 也可以下酒，也可以过白粥。天气热了你就煮一锅白粥，然后呢一定要配蛋白质，你不能说我白粥配咸菜，这不行，
2: 配冷面
1: 也很好吃啊。这是我们的第一食品的专柜，49块钱一条门腔，49块钱一袋猪蹄，所有的加在一起294。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首播哦，199，
2: 是
1: 过两天恢复到238。 特卖的价格了，好吧？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糟制作的食物统称糟货，在上海，糟制的鸡脚和猪蹄最受欢迎。黄酒、糟泥与香料调和发酵，料其过滤，获得清澈亮丽的糟卤，这种手段被称为吊糟。浸泡猪蹄，蛋白质熟化，冷藏一夜，糟猪蹄愈结冰清，鲜爽不腻，守信地提醒着上海人夏季到来。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八分钟的时间了。到了夏天，尤其是嘴巴里面没有味道的时候，不要想着，哎呦，我弄点咸菜啊，弄点腐乳啊，弄点什么咸鸭蛋啊，就这样过就过一天了。我还是那句话，还是要稍微吃点蛋白质的。
1: 就是你那样吃方便也方便，但是我们今天也有很方便的食用方式，对吧？打开开袋即食，
0: 对的。
1: 而且您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就好这一口香蕉的味道，什么盐水的呀，什么呀，吃起来都感觉没有香蕉的来的过瘾，对不对？
0: 因为香蕉它还带有点特别的这种糟卤的味道，让大家是胃口大开。
1: 是，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不是说只能做冷盘啊，咱们今天要是做点像这种香辣的也可以啊，弄一点这种凉拌的也可以啊，
1: 也行，
0: 甚至炒一炒也可以。
1: 但是前提我们是熟食啊，我们是可以开袋就吃的。
0: 我们是可以开袋即食的。
1: 对对，你要二次加工的话也行。但是如果你觉得我们这个味道可能啊，哎呀，你有的人很重口味啊。
0: 对的。
1: 有的人比如说夏天苦夏苦夏，就想吃点辣的。
0: 对的。
1: 麻辣的、香辣的。
0: 可以。
1: 你也可以稍微把它
0: 改个口味。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东西啊，你甚至可以做凉拌的麻辣，怎么样呢？你是稍微再放一点点的醋和辣椒油拌在一起，
1: 对，
0: 蘸这个口条。
1: 就是随。哦
0: 呦，这个也很香。
1: 就是随便哪家，但是。那你要记得护食，
0: 这个锅仔也好吃的。
1: 护食是什么？上海美食，
0: 对的，
1: 上海的味道，
0: 当然
1: 本土品牌，
0: 是
1: 的。我们的工厂在崇明，
0: 对，
1: 好不好？然后我们的养猪基地，
0: 崇明的猪，崇明的酒糟，
1: 崇明本地猪，而且生态养猪基地，
0: 好吧，
1: 是我们自己的啊。
0: 是的。
1: 然后呢，所有的这些什么的调味啊等等，都是护食自己来把控的。
0: 当然，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才会有更多的优惠，02151119900。
2: 伊搿只物事呢，吃口呢老清爽的，哪家勿油腻，还得呢又嚼劲，哪家对阿拉种中老年讲起来呢，点酥酥的、辣辣也蛮好吃的，对吧？我估计呢，搿只物事呢，伊只香蕉呢是自家用吊灶吊出来的，勿像阿拉种超市里向买种老简单的，种味道是勿的确勿一样，又香，哪家吃下来又口淡。伊里向呢，胶原蛋白呢是满满的，所以讲天热呢是，我觉着是老灵的。等我屋里啊，看看电视剧啊，米点小老酒啊，搿是来得灵光，物事是好些。
3: 这个口条真的味道，我尝过了，挺不错的。上个礼拜我在家里买了个口条，自己做，做了买个这个香蕉啊什么弄的，没这个好吃。这个味道特浓特浓，味道也挺好的。反正我这吃的这个非常棒的。这个用料呢挺实在的，整个一条的，回家的话你拆开了一切片就可以，直接就可以吃了，不错的，这个味道相当好。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咱们今天护食的糟香猪蹄和猪的门腔给到大家，一共是6包，4包猪蹄，2包门腔，还有最后的20组了。当然错过的话呢，我们第一视频还是有的是的啊，第一视频还是有的是的。来看门腔49块钱一包，猪蹄49块钱一包，都是统一的价格，
1: 对，
0: 加在一起一共6包嘛，294，大家都会算的，
1: 是的，
0: 对不对？但是今天为大家来做的价格199块钱，但是这是我们的首销福利哦。第一次为大家来做到的是199，下一次出现238，
1: 恢复原价，
0: 恢复原价了。
1: 对，
0: 这个很正常哦。
1: 但是下一次什么时候来不知道的啊？
0: 对的，
1: 因为毕竟我们组合当中有2根门腔，对吧？一根门腔就是一个猪身上取下来的，而且护食品牌本身现在人家在食品商店卖的非常好，
0: 对，
1: 特别是现在这个
0: 季节，人家能够40多块钱、50块钱卖的，为什么要在我们这边30块钱卖？
1: 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就是糟香的系列卖的特别好，
0: 当然
1: 好吧，就是4加2的组合，
0: 应时应季，4加2的组合。
1: 然后强调一下啊，你可以多囤2套，
0: 对，
1: 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这个月的7月份的新鲜生产批次，90天的保质期，
0: 的确
1: 建议大家冷藏。
0: 对，从咱们今天的食品卫生安全上面来说呢，大家可以完全放心，19届亚运会第6、7届的进博会的城市保障供应单位，让大家吃上面安全肯定没问题。
1: 对，
0: 我们可以常温储存，但是为了让大家口感更好，放冰箱，
1: 对，
0: 拿出来再切。冰冰凉凉的吃进去，然后你配粥、配冷面、配白饭，
1: 对，
0: 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现在这个天气，第一，巴威台风终于从18级降到了14级，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再出门了，
1: 要下暴雨嘛，
0: 要下暴雨的。第二点，台风过后，众所周知的暴热无比， 也不要出门了。
1: 今天其实开始入伏了，
0: 已经开始入伏了。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4: 猪蹄和糟香口条，浓郁香气扑鼻而来。护食精选原料，特调糟香口味，真空包装，开袋即食。采用传统的吊糟无法酿造，调配出鲜爽不腻的糟卤，配以崇明本地猪，肉质紧实，口感更佳。猪蹄口条浸润其中，滋味无比香醇。猪蹄 Q 弹软糯，香酥有嚼劲，唇齿留香。口条肉质细腻，糟香浓郁。本档包含4包猪蹄加2包口条，大口吃肉，一次吃。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您跟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了，现在呢天气越来越热了，在家里面很多人没有胃口怎么办？来糟香卤味，特别特别的香，
1: 开胃
0: 哈。但是有一点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您自己做什么花生啊、毛豆啊、糟虾呀、可以的。但是你说一个这么大的猪蹄儿，你看它糟入味。你得糟多久？
1: 首先你给要煮，然后回去之后先新鲜的猪蹄买回去处理嘛，就猪蹄呀、猪舌头啊，
0: 还得拿那个镊子拔毛。
1: 对，处理起来就会比较麻烦，就前期的准备工作挺长。
0: 当然。
1: 然后煮的话又给要煮个几个小时。
0: 是的。
1: 是不是它不像毛豆啊？毛豆你煮个差不多半小时二十分钟就好了嘛，对吧？但是你看煮完了那么长时间，我还要卤，就是糟、糟的话要把它入味。
0: 对的。
1: 对吧？我们是一整根的猪舌头。
0: 对。整个的猪舌头它没有分切以后，它就更难入味了。
1: 对，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品牌，
0: 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啊，你好不容易糟香弄好了以后，全部都弄好，没办法储存。
1: 对，要不然保鲜盒放冰箱。
0: 保鲜盒放冰箱，第一它会不会串味？第二点，放的时间久了，这个味道会越来越咸，越来越咸，越来越咸。
1: 对对，糟的味道就是这样。但是你看，我们都抽真空的包装，
0: 对
1: 对吧？就是出
0: 锅什么味道，没有过多的卤汁在当中，它就不会越来越咸。
1: 哎，出锅什么味道，您吃到就是什么味道。
0: 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啊，东方购物如果一旦售罄的话呢，您可以去到我们的第一视频，第一视频呢供货量还是足的，
1: 少了50块钱，
0: 一包49块钱的口条，一包49块钱的猪蹄儿，全部给到。大家所有的六包加在一起是294，小300块钱。今天为大家做到的东方购物的价格199块钱，
1: 特卖价格，
0: 特卖的价格才会拥有哦。
1: 对，如果不是做活动，就是238，多花39块钱。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5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一个这么的。吃口呢老清爽的，哪噶不油腻，挨得呢又嚼劲，哪噶对阿拉种中老年讲起来呢，点酥酥的，来也蛮好吃的，对吧？我估计呢，搿只物事呢，伊只香蕉呢是自家用吊灶吊出来的，不像阿拉种超市里向买种老简单的，种味道是勿的确勿一样，又香，哪噶吃下来又口的，伊里向呢胶原蛋白呢是满满的。所以讲天热呢，是我觉着是老灵的。等我屋里啊，看看电视剧啊，面点小老酒啊，搿是来得灵光，物事是好些。
3: 这个口条真的味道，我尝过了，挺不错的。上个礼拜我在家里买了个口条，自己做，做了买个这个香蕉啊什么弄的，没这个好吃。这个味道特浓特浓，味道也挺好的。反正我这个吃的这个非常棒的，这个用料呢挺实在的。整个一条的回家的话，你拆开了一切片就可以直接就可以吃了，不错的，这个味道相当好。
4: 酷食糟香猪蹄和糟香口条，浓郁香气扑鼻而来，酷食精选原料，特调糟香口味，真空包装，开袋即食，采用传统的吊糟无法酿造，调配出鲜爽不腻的糟卤，配以崇明本地猪，肉质紧实，口感更佳。
5: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触，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沙棘，横跨两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零下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1: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间。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画面了啊，就是非常棒的沙棘。说到沙棘了，维生素宝库，而且等于说大自然给我们天然的一个维生素的小果，不用一左一把右一把往嘴里塞那些东西了。所以就是周周手里拿这一盒，
2: 对，
1: 这盒里一共有六包，
2: 对，
1: 一包当中巨大，
2: 巨大无比，
1: 巨多无比。
2: 以前在东方购看到的一包大概是30毫升，我们今天一包是200毫升，所以一包顶7包左右，
1: 对，
2: 是的。而且在东方购我们也大概销售过3-4次，一年也就是一个手就能数出来，但是每次都是一抢而空。
1: 今天是第一波，
2: 对，今天。是2026年的第一次给大家见面，首先是有现货，第二是价格特别实惠。
1: 哎，是的，那我们先把这个稍微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2: 来，
1: 我们这是平常的还是有机的呀？
2: 这是有机的，
1: 不是一般的，
2: 不是一般的，是有机的。我们是集萃原的品牌，这就是一个纯血的新疆品牌。然后这边 PICC 啊，就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来承保了产品责任险，
1: 那是太安心了。
2: 另外，我们是 NFC 的原浆，
1: 你看 NFC 原，
2: 不是那些浓缩还原啊，
1: 有原浆肯定贵。
2: 对，另外我们是给大家做到的全营养，怎么说？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沙棘籽连着给你榨出来，然后沙棘油给你留在里面，你不用担心说有一些人他先把沙棘油提出来，所以细汤寡水儿。一会儿倒出来你就知道不提油的沙棘汁是什么样子的。新疆原产，我们是低温研磨的啊，不用那些高温，就是伤害它的营养。另外呢，在海拔非常非常高的新疆那个阿勒泰的地方，昼夜温差很大。日照时间很长，所以我们的品质非常非常的好。这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的沙棘原浆配料表只有沙棘鲜果，
1: 没有水都没有的，
2: 没有不加水的，
1: 不加水的
2: 就不能加水的。然后原料产地阿勒泰，塔城地区托里县，保质期是有12个月，这是我们的样品哈，我们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的这样的一个批次。
1: 好，就这一箱，我先告诉大家这一箱的价。
2: 好，
1: 一会儿您看得到了，心里就是清楚了啊。一箱市面上6包，一包不是200毫升吗？巨多量吗？
2: 对，
1: 158。
2: 是，
1: 我们今天一共有一个箱数是8箱的，一共我想想看啊，
2: 六箱
1: ，对，3箱加3箱是6箱。这样算下来的话，毛1000块钱，1000块钱。
2: 对，
1: 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抛价格，现在不着急，我只告诉大家市场价格，就这样。来看看果子。
2: 好，
1: 刚才周周说到这个到底怎么样见证它，
2: 来
1: 有没有提过？
2: 是我先给大家拧一个，你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嘴儿，然后你喝，你可以直接这样喝，
1: 是，
2: 然后你倒出来，你也不会倒得到处都是。其实这样的一大包啊，全家4口5口喝一餐是够的，
1: 可以的，可以的。
2: 平时一包不是30毫升吗？
1: 对的，
2: 我们这个有200毫升，相当于7人份。对，我直接给大家倒出 来，让大家来看一下。
1: 好，
2: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不提籽、不提油了啊。来，明明你来看这个颜色。
1: 这么浓的吗？
2: 惊不惊人？
1: 刚才周周说你是不是没有见过这个到底倒是什么样？我没有见过，
2: 对，
1: 没有见过这么浓稠，它不是水吧？
2: 没有加一滴水
1: 的那个果酱，
2: 有点奶昔的质感了。
1: 对，
2: 而且一倒出来之后，
1: 酱的样子。
2: 明明你闻一闻，是不是有那种特别香的沙棘的味道？你看它那个汁儿啊，已经。有点黏黏的那个感觉，就是非常浓郁，一点点清汤寡水都没有。
1: 来，我拿起来感受感受，
2: 挂壁看一下哈，挂壁的感觉，
1: 我的天哪，
2: 好
1: 浓稠啊，然后再看挂壁的样子，
2: 直接完全挡住，手指头都挡住。
1: 天，真的是惊艳到我。
2: 对，真的很棒，
1: 这真的是真的好浓稠，
2: 好好喝，对不
1: 对？但是有一说一，真的酸。我这要跟大家讲清楚，如果你是一点儿点酸都受不了的，我不建议。但问题是这个酸代表什么？维 C 含量高。
2: 对的，沙棘里面的营养太多了。首先维 C 含量非常高，另外黄色的东西啊，维 B 含量高，总黄酮含量非常丰富，还有氨基酸，还有铁，还有 SOD。 沙棘里面的含量也非常丰富啊，另外还有400多种的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真的是营养宝库。我们冬天的时候可能稍微吃的偏荤一点，这一类的物质可能摄取的少一点。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沙棘，让你当饮料喝，补上很多的短板，对不对？零色素、零蔗糖、零防腐剂、零甜味剂、零增稠剂，这么稠的沙棘汁，完全来源于我们有机的沙棘的原料。
1: 好，
2: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制作过程啊。NFC 非浓缩的真正的原浆，不用高温榨取，我们是低温冷磨鲜果现榨，因为它里面的黄酮类物质、维生素还有活性物质是很怕高温的，
1: 对的，
2: 所以我们是-20度的冷冻的那个装罐，然后巴氏杀毒、巴氏消菌，那个这边人工采摘，再到筛选清洗、低温冷磨、破壁均质、巴氏消毒，然后无菌包装，工厂直发就到东方购物了，中间没有中间商能赚您的差价，所以今天我们合下来一包也就是个10几块钱，但是我们一包啊顶别人量的7包，所以我们每包合下来也就是1-2块钱，真的很划算的啊。
1: 哇，太爽口了，这个是太过瘾了，我没喝这么浓的，
2: 对，非常好喝，
1: 这个绝绝的，而且你能感觉到里面那个果肉和那些东西，你能感受到的那种绵绵密密的感觉，就在这里面会存在的。
2: 对的，是的，我这边还有有机的认证证书，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产品认证证书。我们的品牌吉萃源，包括到我们整个的加工企业也是吉萃源，从产品到加工有机，所以大家放心，有机食品。
1: 好，刚才说到了啊，接近160块钱一箱。我们有一个3箱装，你刚才说许明，你不是说过6箱装吗？怎么先说3箱装？这就知道了，3箱装已经很便宜了吧？
2: 对呀、
1: 399元了吧？已经便宜了吧？大概市面上能买个2箱不错了。我们变3箱，那你要6箱多少钱？
2: 6箱
1: 近
2: 800块，
1: 你就算它个800呗。我们今天是800吗？
2: 哇，
1: 599，再给大家降200块，
2: 那这个划算。
1: 当然，
2: 这个划算了，这个
1: 绝对这个划算的。
2: 对，
1: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真的是马上把它订回家。如果自己身子总是咳咳咔咔，这儿难受那儿难过的，一天的感觉好像，就是难过洋洋的样子，你就一定要试试看。
2: 对，
1: 把各种维生素补充在身体里面。
2: 太丰富了，这个营养。
1: 现在嘴巴里面还在不断的这个唾液，
2: 对吧？
1: 冒口水是真的很过瘾，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哪一个？订6箱装，
2: 599，
1: 599的0215111999000打电话吧。
3: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啊，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了。

0: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颜色啊，就是我们的果肉果汁的颜色，就长那个就像橙色的那个，
1: 对，有点金红色的感觉，
0: 是的，
1: 对吧？所以我们以前可能也喝过很多品牌的沙棘汁，发现哎呦怎么稀汤寡水的，然后呢颜色也比较暗淡一些，所以第一次大家买到我们吉萃源，喝到我们吉萃源，是不是都惊呆了？每个人的反应都是一样的，居然可以这么稠，像是那种加了很多色素或者水彩颜料调出来的，但是没有啊，我们没有任何香精色素，对的，我们就是鲜果现榨，不加一滴水，所以它出来就是这么浓郁。其实跟果子也有关系，因为它是安乐泰的果子嘛。
0: 我跟大家聊啊，就是有段时间，提升起来以后，你自己心里咱就有谱了，不会动不动就别人没怎么地，您先倒下了。
1: 就是，
0: 如果您先倒下了，您倒下，家里人不跟着倒吗？
1: 那就一倒一大片，
0: 一倒一大片呢？
1: 能不能留个做饭的？
0: 当然，你说这个怎么办呢？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在说这个事情，哎呀。当做一个饮料喝吧，他还真不能把它当做一个普通饮料来喝，因为它实在是太优秀了。
1: 没错，首先它是有机沙棘原浆，
0: 沙棘啊，它是
1: NFC 不加一滴水的，而且不是浓缩还原啊，是鲜果现榨，而且是新疆原产。关键在这边有机标贴在这边，说明什么啊？有机标能贴在盒身上，说明不只是原料有机，加工过程包括到包装到这一步都得符合这个标准才能贴这个标。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营养有多么多么的丰富，
0: 这个它都列出来了，听着。
1: 肥的胡萝卜素、维 C、维 E 脂肪酸、维 K 叶酸、总黄酮、花青素、SOD， 这边还有各种氨基酸，
0: 多，
1: 读不完了，
0: 读不完了，
1: 各种
0: 太多好东西了，
1: 对的。
0: 它没有添加任何东西，
1: 是
0: 就它自己携带的啊，所以为什么叫维生素宝库？
1: 没错，
0: 大家感觉到了吗？但是介于以前的交通，那可能只有那部分那个地方人吃起来比较方便，或者接触的比较早。那现在交通也方便了，什么也方便了。你知道那个天山也打开了，你知道那个消息吗？
1: 我不知道。
0: 哇，好厉害，你知道吗？南疆北疆打开以后，哇，距离一下缩短，原来可能是
1: 要绕一圈嘛，
0: 对，一大圈嘛。现在好像最快的话20分钟好像就可以过去了。
1: 天哪，
0: 就一下子交通运输什么时候都方便。我跟大家讲，所以今天得益于这个，如果现在的沙棘，我们今天是正宗的新疆那边来的嘛，
1: 对对对，
0: 新疆阿拉泰的，不有个电视剧吗？
1: 我的阿拉泰
0: ，你跟阿拉泰，就是这个，所以大家欢迎所有的从新闻频道观众过来，我们俩正聊嗨了，聊开心了，
1: 来，这是那边的啊，
0: 来看看我们的。今天从新疆阿勒泰来的，
1: 看看这个颜色吧，朋友们，真是
0: 原浆。
1: 对，它跟一般的沙棘汁那个质感完全不一样。
0: 对啊，你看它这个中国人这个字儿哈，它不叫汁，
1: 对，
0: 它叫浆。
1: 原浆，
0: 你听上去这个浆就要比汁要浓稠。
1: 琼浆玉液的浆。
0: 对的，就一定它这个怎么个浓稠法？里面的籽、里面的皮、里面的肉，全都含有，尤其是沙棘那个油，哇！
1: 我感觉你手放在后面，
0: 你是不是油画？像油画，像不像油画那个？
1: 是像油画棒一样的感觉
0: 啊！真的，
1: 特别特别棒，而且它真的好好喝。以前喝沙棘汁，
0: 干杯！
1: 以前喝沙棘汁有一种发酵的难闻的味道。
0: 福利节目，
1: 但是这个沙棘汁超好喝，
0: 这就是纯的，没有乱七八糟提纯的那种东西啊！我们是原汁 NFC 哦。你是真耐酸，哇！我跟大家讲，我这个人耐酸体质不是太厉害。周周是我大拇指，你是真耐酸。
1: 我真的好喜欢喝这个，好自然，好清新，然后有一种让你自然生津的感觉。所以观众朋友，买回去之后你会跟我一样忍不住喝上一大袋的，口水一直往外涌。
0: 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兑的细一点，因为它好浓稠。
1: 哎，我很喜欢这种浓稠的口感，
0: 太浓稠了，就简直就满嘴，有点像嚼个什么感觉呢？我想想看什么东西来形容呢啊，满嘴都是那种充满了果肉果实的，我得想想，
1: 你想说果粒橙吗？
0: 比那还浓，
1: 比那个
0: 果粒橙还浓稠，这绝了，真的是，
1: 真的超好喝，观众朋友，你知道你这一杯下去，除了口感很清爽，自然的果香。还有很多的总黄酮、氨基酸、铁、SOD， 400多种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而且它维 C 含量也非常高。这个季节大家都会就是想要去补一点维 C 嘛。我觉得与其吃那个小片片，我还不如喝点自然的富含维 C 的。
0: 您信我，你回去如果你嘴里面破了个小洞，白白的小洞又破了一块，都有疼得要命，你给我回去喝它。
1: 对，
0: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简直是了。 就像周周说的，还吃那些小片片干嘛嘞？
1: 真的是太棒了！这样的一提，在外面是160左右，158块钱，但是在东方购物，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的这么好？就去年到今年哈，大概出现不超过4次，但是每次提前售空，东方购物比外面渠道便宜好多好多。
0: 你算啊，158块钱。399拿几箱嘛？
1: 拿两箱嘛？
0: 两箱嘛？300来块钱嘛？拿两箱，我们今天给您三箱。你说399拿三箱，便宜不便宜？那要看跟谁比了。跟我们另外一个构成比，它就不便宜喽。
1: 是。
0: 我请问大家，3箱399，那么6箱嘞？不应该800吗？
1: 800块，
0: 对吧？
1: 800，
0: 你差2块钱800呗。
1: 是。
0: 我们今天是差2块钱800吗？又给你减200。
1: 对的，599块钱。
0: 一定是订这个。如果谁真的是非得要订三箱的。我实实在在跟大家讲，那您是真不会过日子，我只能这么说。
1: 哎，我觉得过年的时候拎上两箱，哎，走亲访友，朋友会非常喜欢，哎，比一般的果汁可强太多了。
0: 你回去喝，如果这个没有达到那种浓稠的浓郁到让您不得了惊艳的程度，你以后不要来买不就完了吗？而且关键上面还有 PICC 的那个保险，
1: 对的，
0: 有谁家对？对于这样的企业，对，看到了没？
1: 就是这个，
0: 这个如果他对于产品自己没有谱。
1: 他干嘛要去保这个险？
0: 对啊，如果一般的顾客喝完以后，一共各种投诉，你说你不要把他这个企业赔空了。
1: 我们这口碑特别好，就是没货，3-4个月才有一次直播。今天大家真的是运气很好，
0: 把握住机会。反正越到年底的时候，大家用这个开开胃。我跟你讲，就如果真的胃口不好，你回去让孩子喝，孩子胃口不好，你喝一下，马上就喝完之后，说不定一会儿要把这个奶奶爷爷我就要好吃的了，这是太开胃了。赶紧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3: 沙棘全果原浆，精心挑选来自新疆北纬46度黄金生长带的大果沙棘，原生戈壁大果沙棘。采用低温研磨工艺，对清洗后的沙棘整颗研磨，尽可能保留沙棘的皮、肉、籽中的丰富营养。100%沙棘原浆，口感细腻，营养丰富，易于人体吸收。快来感受这份来自新疆的纯净自然享受吧！
4: 那我现在对吧，年纪嘛60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沙棘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一个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也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那么也消化了啥侪老好的，吃饭胃口老好的。那么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上了。
0: 大家看到的今天这个果子，我们这个浓度，如果您自己平常喝过所谓的沙棘的饮料，沙棘所谓的汁，我可以跟您说，你就比那些沙棘汁也没添加，
1: 对，
0: 但它不一定敢叫 NFC，
1: 哎，是 NFC， 就是
0: 这个好有讲，
1: 对 ，NFC 不可能是用浓缩汁兑出来的，
0: 对，
1: 它就得先果榨，
0: 对，有的时候它里面是会就是加点水，略加点水，它可能有，
1: 我们没有
0: 原汁啊，加水什么的，
1: 对对对，
0: 他说啊，我没有别的东西，但是我只有。什么沙棘汁和水，但问题是我们连水都没有，哎，
1: 对，
0: 不仅没有水，还把原本果子当中自带的籽和肉还有皮全都进去。
1: 一般来说沙棘汁是这样子的，它把那个原浆就是榨出来之后，它先把油给提掉，因为沙棘油是作为保健品来卖的嘛，
0: 对的，
1: 一粒一粒的沙棘油胶囊，然后一套几千块钱，
0: 对的，
1: 记得吧，
0: 很贵的，
1: 是的，很贵的，但是我们今天是里面有多少油就给你多少油，一点不把油提出来，所以叫全果全籽全油，沙棘籽里面的油也是宝哦，不饱和脂肪酸 含量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
1: 然后这种黄色的植物就是胡萝卜素含量很高，那个 B 族嘛。嗯。所以现在我们到秋冬季节，经常烂嘴巴呀，对不对？然后嘴巴里面长包包，又多补充 B 族，所以这个是正当其时。嗯。你就小朋友平时喜欢喝那些小甜水的，你就把我们这个沙棘汁给他换上。他平时爱喝那些碳酸饮料，你说今天咱们来喝这个沙棘的 NMC 的果汁，他一定会非常喜欢喝。
0: 六题的告急啊！这里跟大家有一说一啊，沙棘如果你把它理解成甜的，是大错特错。它如果你本着买甜东西来的，你就不要定了。如果您对于沙棘的理解停留在甜上面，那就大错特错了。沙棘因为 VC 含量非常高，
1: 它不以甜取胜、啊、
0: 对， VC 含量非常高，因为转过来 VC 含量、哎、VC 含量非常高，您就喝它就对了。刚才周周说到的、这里面除了 VC 之外，
1: 对，
0: 总黄酮，你知道哪里有总黄酮吗？啊，有一些那个
1: 陈皮，
0: 哎，我刚才说那个，对对，陈皮
1: 啊，然后什么包子粉什么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啊，还有一个这个灵芝的那个里面的那个东西，
1: 对，
0: 那个有总黄酮的啊。氨基酸
1: 是
0: 铁，这个铁我觉得这个铁放了干嘛？铁
1: 铁也很重要。
0: SOD、SOD 我说皮肤也好，说实在
1: 的，对对对。
0: 那 SOD 你知道那个大宝天天见那个广告记不记得？那个里面是不是写的 SOD？ 记不记得？
1: 是是是。
0: 记得啊，那个广告里面就写了 SOD 了啊，400多种营养元素我们都没法列，因为有400多种，
1: 写不下呀。
0: 叶酸里面还有贝塔胡萝卜素，
1: 对，
0: 对这个有好处。哦，所以我跟你讲，这个里面真的是维生素
1: 宝库，你就吃吧。
0: 你要是真的懒得左一片、左一把右一把往嘴里面丢那些东西啊，
1: 是，
0: 你让孩子喝，这是天然的东西。
1: 没错没错，
0: 它不是兑出来的。
1: 对，而且这个盒身后面就写了很多它的这个营养元素，我这边再给大家念一下。
0: 对的，
1: 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脂肪酸、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啊，维 K、叶酸、总黄酮、花青素、SOD， 这边还有各种。天门冬氨基酸啊，什么门什么蛋氨酸、亮氨酸、丙苯氨酸，反正各种氨基酸吧，这么多。观众朋友，你说这是不是真的特别特别好的东西？然后我直接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0: 看一下
1: 我们的有机，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喜欢它？因为东方购物也有很多品牌的沙棘汁卖，但是它出来以后啊，毋庸置疑的销冠。
0: 我跟你讲，你就看什么
1: 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不是金红色啊，朋友们？
0: 你这是什么？就刚周周说那个成语“琼浆
1: 玉液”啊，
0: 就这个“浆”字一下就是中国人这个字儿，我跟你讲，真的是有讲究，
1: 有讲究，
0: 真的是不一样。你一下就这一个字，你就知道这个什么意思了。
1: 对，
0: 应该是什么浓稠度？就这一个“浆”字就知道了。
1: 对，
0: 它不是液，
1: 真是
0: 它不是水，
1: 太浓郁了。你看我稍微让它挂一点壁啊，我手放在后面你就看不见。嗯，看到没有？它就是浓稠到这样子的地步，像是那个油画颜料调出来的。但是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色素，没有任何香精，喷香扑鼻哦，朋友们，
0: 周周
1: 我好喜欢我们这个味道。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箱子上面写的啊，不提子、不提油、不添加，这个三步，然后写的 PICC，
1: 对，
0: 有机，看到了吧？这个有机标志都在这里边，安心抢，安心定。过年过节的时候，这一箱里边有6大包，这一包有200毫升啊，
1: 7人份差不多。
0: 就是咱们喝的那个
1: 30毫升，
0: 30毫升它也没有这么浓啊。问题是，
1: 对对对，
0: 你30毫升里面，我可以还可以再兑出个50来，我估计。所以我就说，那个都就感觉已经很清淡、很寡淡的情况下了，30毫升，你说我们今天这么浓稠，你呀、如果真的觉得太浓稠了，你比如说那个一大扎那个杯子，你倒这一个进去以后，你可以兑点其他果汁，
1: 倒点蜂蜜水，
0: 对。倒点蜂蜜水或者其他果汁，你调喝一下，
1: 哎，也好喝。
0: 你回去喝吧，
1: 你就一喝一个
0: 包，对，就一喝一个不是，你就一大壶，就回家拿那个一大壶，你倒一包，兑点果汁进去，家里的营养全都清了。导演老师，我们告急了，那我们告急就告急吧。那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要么3箱，要么6箱，个人建议大家。
1: 别买3箱啊，3箱比6箱算下来单价贵。
0: 你自己看贵不贵？
1: 六箱便宜，
0: 贵吧？
1: 6箱。每箱还不到100块钱，3箱的话每箱要123了，
0: 这是90多块钱嘛，这个123嘛，
1: 对。
0: 然后东方购物有个活动，新来的观众朋友记得哈，东方购物最低档次你可以参加一个999的活动，商品一满999，您再得100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减下去的话现在等于499，哦，离它就差100块。
1: 对呀，
0: 499拿6箱啊，
1: 赶紧买这个。对呀，然后过节过年的时候去亲戚朋友家拎沙棘原浆有机，这不比拎点什么牛奶饮料呢得有面子、
0: 强多了。这个东西是真的有营养，好太多，好太多，
1: 真
0: 对你自己身体的好处，
1: 奇货可居啊！
0: 那个时候真的买不到，在我东方购物全部都脱销。那个时候，
1: 但现在又是冬天，其实大家也应该补一补。
0: 而且最近你去年你什么是各个学校孩子害怕的要命？那什么哪个？是不是？
1: 其实就冬天，冬天的事儿。
0: 所以啊，一定要提升，特别是咱上年纪的长辈， 特别年纪小的孩子们，尤其是这两端必须好好喝起来。抓紧时间打电话订02151119900。
5: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6: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啊，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0: 看看这个浓稠度，勺子白色都看不见，
1: 有点像那个小米辽参那个感觉了。
0: 天哪，太浓稠了吧！
1: 但是我们没有加任何增稠剂啊，这个实实在在是我们的原材料好。首先，其实沙棘很多地方都有，我以前以为只有新疆有，后来我发现不是，因为我去丽江的时候发现丽江也有。对，
0: 真的，
1: 但是品种就是不一样，每个地方的品质就是不一样。新疆因为更边陲一些嘛，水土其实更差一些。
0: 长这种东西是这适合哪儿长？
1: 对，就适合那个地方。
0: 它这个东西洗那个地方，
1: 它就是特别，就是越差的环境它长越好，
0: 越严酷的环境
1: 越好，生命力以及它攫取营养能力强的一个表现。
0: 要不然它怎么会这么多营
1: 养？它是跟恐龙同一时期的，恐龙都灭绝多少年了，人家还傲然。哇，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屹立在地球上，对不对？
0: 所以比咱人类是活得久的多的多了。
1: 对，所以咱们该学习的还是得从沙棘身上，对吧？
0: 从沙棘汲取它的营养，
1: 汲取它的营养，
0: 喝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1: 没错，这个很直接
0: 啊，值得。
1: 没有加水，直接就是用鲜果给大家。现榨，榨出来之后呢，也不加香精，也不加色素，也不加甜，所以你要喝糖水的话，那咱们这个就满足不了大家。
0: 对的，这个我跟大家一致，在我东方购物不会跟他为了让您订，买吧，什么甜不漏松的，
1: 甜不是，
0: 那是不可能的。谁要奶，在任何一个渠道说买吧，肯定好喝。这个肯定好喝，看人。什么叫看什么人分啊？比如说你就喜欢喝甜的，不好意思，这对你来说酸的就不行。那有些观众朋友说，我酸。这个酸口这一片我都可以，我能忍。
1: 对，
0: 你再酸一点或者轻点一点酸，淡酸、中酸、强一点酸，我都能忍。那你就完全适合它。
1: 是，
0: 就是它的这个酸度为什么浓一点？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不是为了酸而酸，不是故意添加什么东西酸，是它自身含有的 VC 含量超级高。
1: 对，是的。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因为我也喝过很多品种的沙棘，我觉得这个品种的沙棘是口味。就我喝过的啊，特别好的，非常好喝。刚才大家看到我
0: 咚咚咚
1: 三秒钟，一大杯。如果真的很涩、很酸的难受、很难入口，没有办法一口气喝一杯。但我喝下去，我会觉得好舒服啊，满口留香，满口生津。
0: 我终于想起来，我说那个酸是什么酸了？
1: 什么？
0: 山楂。
1: 哦，山楂。
0: 我想起来，我想说什么酸来着？我那个时候我说我连山楂都吃不了然后今天这个酸的味道呢，当然它有别的调和在里面
1: 我觉得，所以它不是纯接受多了，
0: 对的，它不是纯只有一个非常没有层次的酸，它这个酸的当中分了点层次，
1: 它还有回甘的，
0: 说起来像品红酒一样，
1: 是的，
0: 它是我等会儿来先给我几个，我给大家品一个，
1: 好，
0: 我给大家演示红酒怎么品，今天咱中国人品自己的沙棘，
1: 对，倒出来的这一瞬间，所有人都会惊呆，
0: 它不是水的样的液体，
1: 是。它是
0: 姜哦，
1: 它是有点那个奶昔的，
0: 你就像画油画里面那个油彩的那种感觉，
1: 对。但是我们不是调和出来的颜色哈，我们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
0: 好厉害的，
1: 完全没有。
0: 不行不行，我再品一个。
1: 对，这是200毫升啊，这样的一大袋儿。
0: 我先给大家晃一下。
1: 好，你先给大家晃一下。
0: 晃一下。
1: 哇，
0: 有可能在一瞬间你都分不清到底那个有多高，
1: 它上面挂壁的地方跟下面的页面一个颜色，
0: 你以为那么高的，实际上并不是，
1: 完全浓郁，完全遮住后面，
0: 而且
1: 你看我手放在后面，
0: 后面看不见，对的，你看手指放在后面，
1: 对，
0: 你知道我后面手指是伸出来的还是弯的吗？
1: 不知道，
0: 完全
1: 遮住，太浓郁了，
0: 是，所以我就跟你说根本就看不见的啊，我感受啊，
1: 好，感受一下，
0: 品了，
1: 一般男生不喜欢喝那个酸东西哈。
0: 哇，
1: 你这是要吟诗一首啊，明天
0: 吟诗一首。首先我品出了，这是新疆阿勒泰的沙棘，
1: 这个
0: 怎么样，准不准？
1: 好舌头
0: 特别准，
1: 好舌头，
0: 好味蕾好味蕾然后咱继续啊，哇，口水飙出来了，说明这是有机沙棘，口水直流，
1: 有道理。
0: 然后这个味道浓，那势必果肉、果籽还有果皮都含，
1: 对，
0: 没有把油完全提出来，就没有，不是完全提出来，根本就不提，我们不提油啊。
1: 榨出来多少油，给你多少油。
0: 我这口水，
1: 沙棘油很贵的。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口水就一听到有个酸的，就啾的一下会就
1: 飙
0: 出来的那个，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我现在嘴里面跟大家说话，就感觉那个再咽一下口水，就满嘴像喝水一样的。
1: 对，慢慢品啊，明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
0: 好浓
1: 又好喝，因为里面除了有维 C 还有总黄酮，总黄酮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什么那个灵芝孢子粉里面有，陈皮里面有，很珍稀的成分，氨基酸含量非常高，而且种类特别丰富，我们在包装上一会儿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好的，
1: 铁
2: SOD 400多种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还有维 C。嗯，你要单吃那个小片片，你得一把，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一点点的沙棘原浆里面就含有特别丰富的这些各种营养。
0: 最后的十七组备货了。刚才周周说到的这个是哪一个呀？我们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营养。
2: 在这儿，在这儿，营养啊，来，朋友们，您看这些营养啊，只是九牛一毛。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 各种脂肪酸，它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然后维 K、叶酸啊，这边还有那个总黄酮、花青素、SOD。嗯，这边是各种氨基酸哦，哇，简直太多太多了，什么甘氨酸、亮氨酸、蛋氨酸。全部都有，我能想到你想不到的氨基酸，我们居然里面都含有啊！
0: 这一箱啊，嗯，六大包，你别想说哎，只有六包，这一包里面200毫升呢。
2: 对，很大包的。
0: 你要真的愿意回家退水喝的话，我估计我会兑好多好多出来了。
2: 不说七人份吧，
0: 太浓了，
2: 四五人份肯定是够了。
0: 我说完话这话，你回去思考。
2: 对，
0: 这个很直白了，我已经说得很直白了。嗯，真的好棒。这款是一箱里面是158块钱，六包嘛啊，158，三箱的话。你要就是这399嘛，只能拿两箱嘛，你就拿三箱嘛。但是要六箱拿多少钱？近800块，差2块800。我们结果呢是800吗？599。
2: 那肯定买六箱。
0: 又降了近200块钱呢。
2: 对呀、啊，又不占，又不用什么放冰箱占你空间的，你肯定买单价第一的回家嘛，对吧？
0: 拿回去送送人什么都成啊。
2: 对，
0: 尤其是对身子骨要求特别高的，我真心建议大家，这种冷的天气什么的，动不动您自己体特特别弱，别人没怎么着，您先怎么着了，这种人群一定喝喝它。真的很有好处，很有帮助，
2: 营养补起来，
0: 特别是嘴巴里面这儿破那儿破的，动不动就破，疼得要命的，更要喝一喝，好吧？
2: 对，
0: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3: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4: 沙棘全果原浆，精心挑选来自新疆北纬46度黄金生长带的大果沙棘，原生戈壁大果沙棘，采用低温研磨工艺，对清洗后的沙棘整颗研磨，尽可能保留沙棘的皮、肉、籽中的丰富营养。100%沙棘原浆，口感细腻，营养丰富，易于人体吸收。快来感受这份来自新疆的纯净自然享受吧。
0: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喜爱啊，回去试试看。如果您觉得我们说的这个浓稠度还没达到您的标准，那您也就不用再期待别人家的浓稠度了。
2: 对，大家看到我们的浓稠度都惊呆了，
0: 对，
2: 真是怎么会有这么浓郁的沙棘原浆？我们不是亲眼所见，我们也不相信。
0: 只是这个周周不是，你就不要说之前了，因为之前开会的时候我没有见到真实的这个东西。嗯，人家只是跟我开会说到了资料，说我们这是沙棘，我想是沙棘呀、啊。
2: 那我卖的可多了。
0: 对，我卖多少了？我卖多少年了？6、7年、7、8年了，这个沙棘汁啊，
2: 是
0: 你能还能让我惊艳到什么程度啊？嗯。我不是一下见过这一款，我见过多少款沙棘汁了？嗯，结果没想到，哇，是挺让人惊艳的。
2: 没错，倒出来的时候就跟那个油彩的亮黄色一样，就有点啊，真是你会感觉到哇，这是用色素调出来的吧？嗯，真没加色素，
0: 没
2: 有任何香精，我们是有机的，怎么可能加那些东西？嗯，它是因为是生长在新疆边陲阿勒泰的大果，所以这个品种、这个品相，而且它的大小，就跟你平时在市面上看到做沙棘汁的原料不一样，
0: 不一样。
2: 对，所以口味儿，包括到它整个的那个浓。

0: 浓稠程度都不一样，而且我们是 NFC 的做法，大家都知道 NFC 不是那个浓缩还原啊，不能兑的，不能加那些乱七八糟东西的，就得现果现榨。
1: 对，嗯，所以这种 NFC
0: 口感真的不一样。
1: 就平常大家喝的那些果汁都知道 NFC 是最贵的，
0: 贵的，
1: 哎，肯定是最贵的。
0: 橙子不值钱吧？一小杯 NFC 的橙汁十几二十块钱，
1: 是的，
0: 是不是？那个才多少毫升？80，最多100。
1: 我感觉我喝饱了。
0: 喝饱了，
1: 因为它真的还蛮
0: 好浓稠，因为它里面有沙棘油，
1: 是，然后再加上本来人就是从果子果肉什么都不给大家弄掉什么的，
0: 不提籽不提油，
1: 它纯纯的把它全部都压得烂烂的，提取的烂烂的，就是你喝完、你喝完以后就是感觉非常非常的浓稠，好喝的不得了不得了的了啊，拿过去。今天有三箱装，有六箱装，三箱399，个人不建议大家买，三箱是133，一箱，
0: 对，
1: 我们今天如果按照六箱算的话，大概90来块钱，
0: 啊，对，如果是按三箱的价格买的话，六箱得800块钱吧？
1: 对，800多块钱。
0: 但是你直接就买我们六箱的组合，每一箱都不到100，那肯定买
1: 六箱。每一箱才90多块钱呢。
0: 是，而且这个东西全家都一起要喝的，要喝一段时间的，对吧？你也不是说尝个鲜儿，是大家都知道有机沙棘好，我给身体补充。这个全营养是一个阶段的事情，不是说一次的事情，所以我肯定买六箱比较好。
1: 我跟大家讲哈，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孩子特别爱喝，
0: 哎，对，
1: 还是说因为孩子，
0: 因为小孩啊，他的味蕾没有大人那么受过污染，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
0: 小孩特别能尝出那个新鲜的自然的果味儿，所以像这个沙棘汁，小朋友真的非常喜欢。如果他特别喜欢喝甜的，你给他加点麦卢卡蜂蜜嘛，
1: 也行，
0: 加点橙汁嘛，也行。关键是小朋友本来就挑食偏食，可能吃饭或者是吃的东西就不多，你还不给他增加点营养，你说这个大冷天怎么扛？
1: 来吧，再给大家倒一个。
0: 好，
1: 马上节目结束了，我们的备货呢六箱装也要售罄，售罄就不约了，因为上一次好多观众朋友预约了啊，
0: 漂亮，
1: 我们这个从新疆这么弄过来也不容易，
0: 是
1: 长途跋涉的。
0: 我们一年啊大概就是3-4次直播，然后我估计今年会更少一些，所以大家如果能够看到今天有现货您就买就好了。
1: 你是不是卖到过预约的情况？
0: 经常吗？经常，
1: 是不是？
0: 经常，
1: 因为我是第一次卖这家的，
0: 我们每次没有一次不是提前售空以及预约的，真的非常非常棒。所有人买回去之后都给我们留言写好评，因为没有见过这种质地的沙棘汁。
1: 哎呀，太浓，
0: 亮红，就是金红色，然后这么浓郁，你手放在后面，你手的状态完全看不见。然后它好喝，有些沙棘汁啊，你买回去之后喝一包，剩下的都闲置，因为你觉得喝不下去，太难喝了。但是这个沙棘汁，反正我个人觉得好好喝，我好喜欢。
1: 尝一口吧。估计让周周再喝的话，就今天晚上肚子就胀坏了，因为它特别浓稠。好，周周喝着，我给大家看看啊，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又喝光了。
0: 对，就是很喜欢喝这个。
1: 又喝光了，我的天哪，
0: 特别好喝。如果有很涩，喝不下去，一大杯真的好喝。
1: 这几个不提啊，不，三不。上面还有一个，上面是这个的啊，这是有机的标志，看到吗？你回去可以扫扫码，刮一刮，这个 PICC 一看到这个就知道了。
0: 对，
1: 保险，
0: 保险公司承保，
1: 对了，
0: 对产品质量负责。
1: 然后再看侧面，侧面这里面写了各种营养。
0: 对，
1: 您知道的不知道的，这里面几乎都有了。
0: 贝塔胡萝卜素，然后维 C、维 E， 脂肪酸。其实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啊，维 K 叶酸、总黄酮、前花青素 SOD。多的不得了，
1: 这边也是，
0: 这边通通是氨基酸，哎，
1: 各种氨基酸。
0: 你说它不好喝怎么可能？它有这么多氨基酸，
1: 蛋氨酸等等，你说各种多好，这甚至滋补吧，咱就补吧。还有最后的7分钟了，我们再把构成跟大家再说一下啊。
0: 好，
1: 咱今天拿回去这一包里面是有
0: 200毫升
1: 哦，你看这个鼓鼓的，
0: 对，
1: 它这个嘴儿啊。特别方便携带，
0: 对，
1: 有一些这个你知道以前撕的会什么情况，就飙出汁了，就一撕，
0: 而且你没喝完的话你没法再拧回去了。
1: 对
0: 我们这个是喝到一半你还可以把它拧回去。
1: 对，你说我大概喝了这么多我再拧一下，这都可以的，而且倒的时候也方便，
0: 对，
1: 它不会这个汁水滋滋断出乱飙的什么的，这个挺好的。一共一箱里面有这样六大包，还有最后三套了，没了，那六箱装就快没有了，我们先收一段，咱就不预约了吧。咱老师还能预约吗？预约得了啊？不能吧，那算了，不能就不能吧，没有预约，没有任何预约名额。599啊，比你订399要便宜多了，一箱便宜个30-40，你像六箱便宜多少钱了？
0: 真是，
1: 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2: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3: 沙棘，横跨两亿年的沧海。

0: 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国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1: 现在我现在对吧，年纪嘛六十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沙棘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搿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它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葛末又消化老啥侪老好的，吃饭也胃口老好的。葛末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上的。
2: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3: 我们的现货呢大概还剩下两套了吧，
2: 对，
3: 反正观众朋友订到就订到，没有办法。如果你说我非得也想多喝点，像那个凑个六箱的话，那你就两箱两套三箱装，
2: 对，
3: 你就多花个200块左右。
4: 没错，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几十块钱你买一箱什么风味饮料，什么普通的什么勾兑的果汁儿，也要几十块钱吧，是不是啊？或者是上百块钱都有可能。但是今天您这一箱花的几十块钱，一百不到，买的是有机沙棘原浆，首先是有机的，它是阿勒泰地区的大的那个大果沙棘，口味非常好，所以你不会说我知道它有营养但我喝不下去，它非常好喝。第二就是它是 NFC 的100%的原浆，不加水不加糖，不是浓缩还原，它就是鲜果现榨的。而且我们啊，不说那种榨出来之后先把油给它捞出来做沙棘油胶囊去卖贵价钱，我们榨出来多少油，这些油就在我们的原浆里面都给到大家，让大家得到更多的营养，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而且是低温研磨，不用高温损失它的营养，所以它的营养特别丰富。
3: 你看看这么好的东西，我东方购物没有给大家推荐有多贵，
4: 对，
3: 说实在话还是新闻联动的情况下非常优惠的一个购物，
4: 特别优惠，
3: 所以这些吃的入嘴的尽量不要在网上乱买。
4: 对，
3: 一不小心真的给您说的就是好像咋咋呼呼的，说的吹的天花乱坠的啊，你拿到手里以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4: 对，
3: 那您说人家店铺随手就关了。
4: 哎，
3: 您遇到过多少次了，我再问问大家吃过多少亏了。
4: 是，
3: 大家还是要有个记性的，真的要长记性的。
4: 没错，
3: 不要在网上随随便乱买，乱买完之后您连投诉无门呢，到时候这店铺都没了，你还找谁去？
4: 对呀，所以集萃源纯血的新疆品牌，包括到它有很多新疆的有机标识，大家完全相信这是个大品牌。另外如果不是大品牌也来不到东方购物，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们比其他渠道便宜很多很多，其他渠道呢大概是158一提一箱，我们今天买大组合100都不用，几十块钱就买到一箱了，
3: 就买599的哈。东方购还有一个入门门槛非常低的拿积分的活动，满999元的活动商品，按照规矩呢我们可以再得100积分，东方购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4: 哎，
3: 这个大家解释一下，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哦。如果您真满999了，那你说今天599相当于多少钱？
4: 是啊，
3: 相当于499呀。
4: 对呀，
3: 你本来599每一箱算下来才90来块钱，你要算400多块钱算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4: 不得了了，
3: 抓紧时间抢吧！最后的一组现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都可以，02151119900订购吧。

我现在对伐，年纪嘛六十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杀鸡以后呢，就是讲单独被。

0: 你吃了这个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也有矿物质，也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那么消化老啥侪老好的，吃饭胃口老好的。那么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场的。
1: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它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2: 我们的现货呢，大概还剩下两套了吧？
1: 对。
2: 反正观众朋友订到就订到，没有办法。如果你说我非得也想多喝点，想那个凑个六箱的话，那你就两。箱两套三箱装，
1: 对，
2: 你就多花个200块左右。
3: 没错，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几十块钱你买一箱什么风味饮料，什么普通的什么勾兑的果汁儿，也要几十块钱吧，是不是啊？或者是上百块钱都有可能。但是今天您这一箱花的几十块钱，100不到，买的是有机沙棘原浆，首先是有机的，它是阿勒泰地区的大的那个大果沙棘，口味非常好，所以你不会说我知道它有营养，但我喝不下去，它非常好喝。第二就是它是 NFC 的100%的原浆，不加水，不加糖，不是浓缩还原，它就是鲜果现榨的。而且我们啊，不说那种榨出来之后先把油给它捞出来做沙棘油胶囊去卖贵价钱，我们榨出来多少油，这些油就在我们的原浆里面都给到大家，让大家得到更多的营养，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而且是低温研磨，不用高温损失它的营养，所以它的营养特别丰富。
2: 你看看这么好的东西，我东方购物没有给大家推荐有多贵，
3: 对，
2: 说实在话还是新闻联动的情况下非常优惠的一个购物，
3: 特别优惠，
2: 所以这些吃的入嘴的尽量不要在网上乱买，
3: 对，
2: 一不小心真的给您说的就是好像咋咋呼呼的，说的吹的天花乱坠的啊，你拿到手里以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
3: 对，
2: 那您说人家店铺随手就关了，
3: 哎，
2: 您遇到过多少次了，我再问问大家吃过多少亏了，
3: 是
2: 大家还是要有个记性的，真的要长记性的，
3: 没错，
2: 不要在网上随随便乱买，乱买完之后你连投诉无门呢，到时候
3: 是
2: 店铺都没了你还找谁去啊。
3: 对呀，所以吉翠园纯血的新疆品牌，包括到它有很多新疆的有机标识，大家完全相信这是个大品牌，另外如果不是大品牌也来不到东方购物，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们比其他渠道便宜很多很多，其他渠道呢大概是158一提一箱，我们今天买大组合100都不用，几十块钱就买到一箱了，
2: 就买599的哈。东方购还有一个入门门槛非常低的拿积分的活动，满999元的活动商品，按照规矩呢我们可以再得100积分，东方购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3: 哎，
2: 这个大家解释一下，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哦。如果您真满999了，那你说今天599相当于多少钱？
3: 是啊，
2: 相当于499呀。
3: 对呀、
2: 你本来599每一箱算下来才90来块钱，你要是按400多块钱算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3: 不得了，
2: 抓紧时间抢吧！最后的一组现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都可以，02151119900订购吧。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体验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的确是天气逐渐转热了。那天气热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咱们的这个皮脂腺呀，是特别容易出汗出油的。所以其实到了夏天啊，你看每个人的脸上是不是都是油光锃亮的？有可能是汗水，有可能是油水。所以其实到了夏天啊，你皮肤的这个清洁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啊，这个不光是脸部的清洁，身上也是洗的频率会非常非常的高，包括头发。咱们夏天是不是几乎天天洗澡，对不对？那洗的频率越高，咱们的洗护产品就要用的越天然越健康越好。今天东方购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全新品首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好泰国进口的一个燕窝提取物做成的一个皂，而且这个皂呢，它里边不仅有燕窝这样的珍贵成分，还有像生姜啊，还有像各种的植物啊、草本等等的混合在一起，它很安全、很天然的同时，可以把咱们的脸部肌肤、身上的肌肤洗得很干净、很彻底，而且完全不拔干。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多用皂，一块儿可以从头洗到脚，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今天呢，也是好好的把这个组合推荐介绍给大家，因为新品首发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给力的，也是请到了妍欣跟我一起分享和介绍这款好商品。妍欣你好，
4: 谢谢耿瑶，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确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太热了啊，现在的话呢，就是洗头洗脸，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洗澡的话呢，每一天可能说一到两次的时间不为过。然后你每次在洗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洗头你要用个东西，然后洗脸护肤，然后我们说洗澡的时候又要用另外的，比如说洗涤类的东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觉得特别的麻烦。那我们今天这一块皂的话呢，刚刚耿瑶说了，它是一皂打天下，但关键来讲是什么？它里面有很多的核心成分，是让我们做到什么？洗护多效合一，并且我们这块皂的话呢，里面的营养滋润成分多的同时，还是泰国原装进口的。
3: 是的，
4: 反正今天我们是新品推荐，有到额外的加赠，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3: 是的，说实话，泰国这个国家很多观众朋友都去过的，他们常年都是热带的啊，时时刻刻都是很热的，而且其实他们整个的这个洗漱率也是会比较高的，所以你看，其实很多泰国的洗护产品啊，整个在国际市场也是很受欢迎，非常的优秀。
4: 对，
3: 而且泰国他们植物非常多，所以他们很多的草本做的特别特别棒。
4: 是，
3: 那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整个里边的配方有哪几味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你比如说燕窝，大家都知道啊，东南亚盛产燕窝。那我们今天这块皂里边就是真真实实有燕窝提取物，
4: 对，
3: 给到大家真正用到了高端的材质。很多人说哎，燕窝我吃都不太舍得，用在脸上、用在身上更不舍得了，今天咱们不用不心疼，
4: 是
3: 因为人人用得起。
4: 对，
3: 然后包括黑姜、黑姜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吗？包括对我们的毛囊、黑姜都是很好的。
4: 是，
3: 百花蛇草、我刚还在开玩笑，我说我们青岛有个百花蛇草水。
4: 哎呦，
3: 这个百花蛇草啊，就是帮助大家在炎热的时候，或者是这个烦闷啊、烦躁的时候，可以很好的一个镇定的一个作用啊。包括蛇油，哎，你说这个是不是也是泰国的一个特产？对不对？
4: 是，
3: 椰子油、油橄榄以及维生素 E，
4: 是，
3: 这些是我们的一些科学天然 的一个配方，但我们的配方啊，我刚刚特意给大家好好的看了一下，远不止如此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皂，你可以看到它所有的成分，
4: 对，
3: 用的都是非常非常干净的。
4: 是的，
3: 包括其实你看在后半段啊，你像泰国的香茅，泰国连那个冬阴功汤里都有香茅，对不 对？然后包括这个大米的蛋白，
4: 对，
3: 谷胱甘肽是什么？观众朋友，烟酰胺是什么？
4: 对，
3: 现在在很多化妆品当中，谷胱甘肽、烟酰胺其实都是有添加的。
4: 是。
3: 而且它们的价格都非常的高，
4: 对，
3: 包括水解胶原，对不对？维生素E，所以其实它整个的成分，你仔细的去观察每一个配方，它都有讲究。
4: 对，
3: 我们的原产国都是来自于泰国的，
4: 对啊，
3: 全部都是泰国原装进口过来，包括你可以看到，
4: 是
3: 整个包装上面全都是泰文，也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
4: 对，
3: 给你打开看一看啊。打开之后呢，我们都知道泰国嘛，吉象吉象，哎，泰国比较标志性的一个动物也是大象，对不对？
4: 是是，
3: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皂上啊，它也是印有一头大象的这个 logo 的。
4: 对，
3: 而且你看整个皂的这个颜色，哎呀呀呀，掉了掉了，整个的颜色啊，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4: 对，
3: 就很天然，
4: 有燕窝的那种感觉了。
3: 哎，然后它是白色，但是不是那种漂白过度的，
4: 对，
3: 它是这种天然的这种白色。
4: 是，
3: 很多市面上高端的什么精油皂、手工皂，是不是也都是这种类似的感觉，
4: 对
3: 吧？
4: 对对。
3: 然后你闻上去的时候，因为泰国人其实对香味儿，哎，要求蛮高的。你看泰国好的酒店进去就香香的，
4: 是。
3: 所以这个皂，你闻上去香味非常的足，但是它不是那种香精的味道，它是那种天然的淡淡的那种有点奶奶的香味，
4: 对，
3: 特别特别好闻。你洗完了之后啊，整个人也是散发着淡淡的清香的。
4: 对，
3: 我觉得女士朋友肯定会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皂，而且夏天啊，你自己皮肤上自带一点那种清爽的香味，其实也是会很好的拉近社交距离的，这样一个有这样的益处
4: 作用啊。对，很多的朋友都说用完这个皂以后的话呢，就是感觉就是家里的话呢，我们喷香水都可以不用了啊。首先我们跟大家讲一下，今天这块皂的话呢，它的洗涤清洁能力很强。其实我们今天拿到这块皂的话呢，当你把这个外包装啊就拆开以后的话呢，刚刚有个小细节先给大家看一下，看到了吗？这里面有一点一点的，很多的东西就很多的朋友就看完以后觉得它像什么？像我们平时看到的这种皂的提取物，我们今天的。对，像这种稻壳，我们今天里面是有稻的提取物，然后告诉大家这是干什么作用的啊？它直接是帮我们在清洁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像物理摩擦我们的皮肤一样的，所以它的清洁力度是做到很强。
3: 是的，我告诉大家，哎，
4: 有一个这个小网兜，
3: 起泡网也
4: 送。对对对，然后我们告诉大家，就每次你在用的时候的话呢，一定记得把这个起泡网的话呢放在里面，然后清水一打湿的话呢，哇，这个泡沫非常的丰富、啊。
3: 是的，今天现场我们其实也可以给大家快速的感受一下
4: 啊，
3: 真正好的皂，您听清楚。观众朋友，一定是洗得干净，但是不拔干；洗得彻底，但是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呀，黏黏糊糊的。
4: 对对对，来，今天我是什么？做到一个极端的一个感觉，大家可以看到我脸上用什么？用记号笔哦，已经画得像小黑猫一样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的皮肤再脏也不可能脏成这样。来，今天要直接一镜到底。旁边有一个白水缸，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平时用的时候用上这个起泡网的话呢，它的好处是什么？你看啊，清水稍微的过一过啊，大家不要眨眼睛，它瞬间是什么？
3: 开始有好多绵密的泡沫，
4: 对吧？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种皂平时在用的时候，我只要一会儿会儿一点点，然后它的泡沫就无比的丰盈了。好，接下来的话看好了啊，直接是一镜到底了。然后干嘛？在我的脸上，刚刚是不是像大花猫一样的很多很多的脏污，对不对？
3: 完全一下子，
4: 对，一下子就完全的清洗的干干净净了。
3: 是的，
4: 今天有了它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哦，刚刚脏脏的两边脸颊现在是什么？干干净净。然后你在家里不管是洗脸也好，洗澡也好，包括有很多男士朋友都说我容易闷痘，容易什么长痘痘也好，有了它以后你自己来看看，刚刚我的脸还记得吗？全部是像大花猫一样的各种各样的记号笔，现在是洗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了。
3: 关键是你的皮肤也洗得好亮啊，
4: 它有一个滋润的感觉在里面。为什么？因为它叫燕窝皂，所以燕窝它是什么？让我们做到嫩透白，然后再加上我们里面有黑姜的提取物，就洗完以后有感觉是什么？我的肌肤被唤醒了。所以我们说在夏天的时候，尤其你在早上的时候，你用完这个皂，你会觉得哇，我真的神清气爽啊！
3: 是的，所以这个皂的清洁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但是完全不拔干，甚至对咱们的皮肤还有很好的一个滋润的效果啊！
4: 对，
3: 不卖关子了，跟大家来说一下，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皂呢，其实都是泰国原装进口的。那在他们的官方旗舰店，我们是目前有销售的。
4: 对，
3: 39块钱一块儿。其实这个价格已经不算贵的，包括你看除螨率都是比较高的啊。
4: 是。
3: 已经不算贵了。然后如果你自己去泰国代购的话，自己去买，我也问了一下，基本上是小30块钱人民币左右一块儿。
4: 对。
3: 那你怎么地？ 买下来10块，或者是买下来5块，是不是已经得花个大几百块钱了？
4: 对对对，今天差不多200块了。
3: 今天东方购我们先来给大家看组合价格，对不对？好，来揭晓一下啊，来3、2、1，请看。惊喜价格多少钱？199。
4: 对，
3: 按照刚刚的39来算的话，199大概可以买一个
4: 5块左右，对，
3: 5块左右了啊。
4: 是是是。
3: 那我们今天组合是什么样？我们请妍心来一起给大家揭晓一下啊。今天新品首发。
4: 是，很多的朋友都说199块钱，市面当中1、2、3、4、5、5整块全部拿回去。但我们今天是考虑到大家，首先夏天我们全家要进行使用，所以大家看好了啊，5整块我先把它来往旁边先放一放，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用起来实在，全家人进行分享。的话呢，我们需要多一些，所以今天是什么？
3: 我来帮你动一下。
4: 5块，看好了啊！我再给大家加赠，1、2、3。3块，
3: 8块
4: 不够，
3: 432，320了。
4: 对，
3: 再来320的市场价格
4: 了。今天是什么？买五送五，一共是有到10整块，
3: 390的价格，东方购今天199，观众朋友。
4: 对，
3: 所以每一块造合下来19.9。但是据我了解，组合还没有结束，
4: 因为我们今天还有特别加赠。哇！新品推荐再给大家加赠到是什么？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炎炎夏季的时候，不管是洗澡洗脸多的频次啊，还有什么，就是我们洗头的频率也非常高。所以今天加赠给大家的是什么？市场价格接近40块钱一大瓶的，
3: 接近50块
4: 啊，50块钱一瓶的黑姜的洗发露，而且这个洗发露是400毫升大容量的，同样也是来自于泰国原品原装进口啊。
3: 49.9的官网售价，泰国原装进口的黑姜洗发水。黑姜是干嘛的？您自己这个 AI 一下，问一问这个 DeepSeek 啊，豆包啊，你就知道了。
4: 是，
3: 对于咱们的头发毛囊特别特别有好处，而且夏天你洗的频率高的话，你就用这个洗发水，
4: 对，
3: 给男士朋友、自己女士朋友用起来都没有任何问题。今天泰国原装进口的黑姜洗发水作为赠品送给大家，所以说是11件单品，合下来每件单品就10来块钱。
4: 对，
3: 10来块钱，今天你买到的是泰国进口的洗发水，10来块钱买到进口的燕窝皂。观众朋友，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诱人的啊！参与这个自动订购立减5元，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感兴趣抓紧时间订购起来，02151999000。
5: 这次我到泰国去旅游的吧，也看到搿个牌子哎，来了泰国老受欢迎哦，因为里向的成分呢，有的老梳子哎，有的燕窝，还有泰国特有的搿种黑姜，还摆了交关的天然的油脂，有的种淡淡的搿种香味道，所以讲呢，我呢就买了几块，我用了以后的，觉着搿泡沫老多啊，绵绵的。用好以后啊，一眼也没紧绷感啊，而且有的保湿的，一块肥皂可以打面孔，也可以打身上向，而且伊个味道老香哦，好持有交关辰光嘞。我就一记头买了好几块，送亲朋好友，老体面哦，伊送出去的老高级感的，所以讲呢，我是又买了交关。

0: 好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太快了，电话线全面繁忙大满线当中，今天只要100多块钱。我说实话，100来块钱呢，现在真的你在超市里边买两瓶洗发水100多，买瓶沐浴露100多，
1: 对
0: 啊，然后你或者是你随便买点洗护产品，100多块钱可能都买不到。咱们今天带回去的洗护产品，泰国原装进口，整个组合都是泰国原装进口，
1: 是
0: 10块我们的燕窝皂，
1: 对，
0: 再加上我们1瓶的黑姜洗发水，
1: 对，
0: 整个到手11件单品，199，合下来每件单品可能才10块钱出头，
1: 是的，
0: 10来块钱啊，观众朋友，10来块钱现在，我记得我前段时间好像和我妈妈去买那个香皂啊，买那个超市里的香皂1块好像都要8块多9块多，
1: 对，
0: 今天我们是10来块钱，你就用买普通香皂的价格，
1: 是
0: 买到的是泰国带有燕窝的，带有一些这个珍贵成分，比如说黑姜呀、蛇油啊、椰子油、百花蛇草，
1: 对，
0: 等等等等这些成分的一个皂，你觉得贵吗？
1: 当然不贵了，
0: 完全不贵，关键是咱们和香皂比，甚至比香皂那个味道要高级、要好闻。
1: 是，
0: 更重要的是它的清洁力。其实很多阿姨不喜欢用肥皂来洗澡，不喜欢用香皂来洗澡，为什么？因为洗完之后皮肤还是拔干的。
1: 对，
0: 你就感觉说啊，干净可能是干净了，但是这个皮肤摸上去啊，有点拉手。但我们今天这个它是能干净、能洗彻底。
1: 是，
0: 但是摸上去皮肤嫩嫩，
1: 对，
0: 滑滑，
1: 对，
0: 好像敷了一张牛奶面膜的那种感觉。
1: 为啥呀？因为这里面的成分，首先大家听到。我们今天是燕窝黑姜皂，燕窝这个成分的话呢很珍贵，刚刚其实瑶瑶说了，东南亚地区的话呢燕窝很知名的，很多人说我们是内服用到燕窝，但你知道吗，用外养的话呢用到燕窝也很好，而且我们今天燕窝添加量不少，每一块皂我们今天100克，里面添加的话呢150毫克的燕窝，那你知道用完以后它是紧致但不紧绷，
0: 是的，
1: 这个其实非常重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洗完脸洗完澡以后会觉得干得不得了，拔干，甚至到了炎炎夏季都会有这种洗皮洗屑的现象，用了这个以后它会让我们的肌肤更加嫩透白，黑姜就更不用讲了，比如说我们今天这瓶洗发水它的名字就是什么控油洗发露，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我夏天尤其是生完宝宝以后，我的那个头皮哦，皮脂开始就不太对头了，头发痒得不得了，然后油得不得了，尤其到了夏季以后，很实在的跟大家讲，上午洗完头下午可能就痒得不行了，所以我用了这个以后我就觉得有清洁力度真的好得不得了，然后给大家透露一个小小的秘密哦，今天这10块皂，每一块皂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它都有到很好的面满率，因为这个我们不敢随便讲的，我们是有到出具报告的，它的面满率达到了99%以上，也就意味着很多的尤其家里很多的男士朋友招嫌弃啊，比如自己的老公啊或者爸爸都会觉得哎呦身上痒痒的，或者出油出汗比较多，就觉得身上的细菌螨虫比较多的时候用它，它的面满率达到了99%以上啊，
0: 是的，所以对于螨螨来说咱们今天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消除率了啊，各位观众朋友再度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每一块皂啊，你看它都是这种非常精美的包装，是不是就跟咱们在泰国买到的很多产品，它就很有泰式风情啊，泰国风格，原产国都是来自于泰国，泰国原装进口过来的，
1: 是，
0: 而且据我了解这个品牌在泰国影响力还是蛮大的，还有实体店的，
1: 对对对，
0: 然后你看一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配料表成分非常的好，
1: 是
0: 贵的吃价格的都哪些啊，你比如说像谷胱甘肽，
1: 对，
0: 像我们的烟酰胺、水解胶原，
1: 是
0: 这些目前在很多高端化妆品当中有添加，而且很吃价格的东西，我们今天这都加入进来了。
1: 是的，
0: 当然了，我还是那句话，泰国在做草本方面，在做天然的这种植物方面，他们真的是一把好手。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里边加入的草本成分都有什么？
1: 是
0: 燕窝。而且燕窝的添加量还不少嘞，
1: 对，对
0: 不
1: 对？150毫克每一块啊、哦！啊，
0: 黑姜的成分
1: 是
0: 百花蛇草，
1: 对，
0: 这个不是哪里都有的，还有蛇油，这个是不是也是东南亚特产？椰子油、油橄榄、维生素 E，
1: 对，
0: 再加上那些对皮肤特别特别有好处的那个成分，
1: 是。
0: 所以我们这块皂啊，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什么？它和香皂真的不一样，它洗完之后第一不拔干，那对于男士朋友来说，我发现现在很多男人不喜欢用沐浴露，为什么？
1: 对，
0: 因为用完沐浴露啊，身上滑溜溜的，他总感觉没洗干净，
1: 假滑，我们难受，
0: 反复洗，所以很多男士朋友真的用不来沐浴露的。那这个你给他用一下，这个洗完之后它不假滑，它不拔干，它洗完之后整个皮肤就是很干净，
1: 对，
0: 摸上去就是软软的，
1: 是，
0: 然后滑滑的，
1: 对，
0: 特别特别的舒服，再加上里边的这种天然成分啊，
1: 是，
0: 观众朋友你看这一块挺耐用的，因为它不是说一泡水之后它很快就越变越小又没了，
1: 对，
0: 这一块能用挺长一段时间的，今天我们妍心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没问题，
0: 好不好，
1: 清洁能力对不对，因为这个的话呢很多的朋友是很看重的，我自己也是，像平时的话呢 化化妆啊等等的。然后出去的话呢，有一个特点什么？现在天气太热了，一热有一个感觉什么？先让出油，然后油分一多的话呢，很多的朋友有一个感觉是什么？我自己这样就闷闷的难受，然后脸上的话呢，各种痘痘长得不行了。我这个啊，就很多的朋友来鼻子上再来一点，下巴上再来一点。我今天就是挑战一下，出现这种情况，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脸不可能脏成这样啊。一镜到底，还记得刚刚我们在第一拍用的这块皂吗？记得起泡网，每一块皂里面我们都有
0: 来，都送一个，
1: 对，都有的啊，直接对，就是这样子。然后的话呢，在我们的清水当中，喏，就这样轻轻的蘸一点水，给大家看个镜头啊，你看它的这个泡沫多丰富，多绵密。我三下五除二，就是你可以看到几秒钟的时间，
0: 真的多。
1: 对，然后你记得啊，在洗脸的时候就用这个，然后看好了，来直接用在刚刚我大花猫的脸上啊。
0: 厚厚的泡泡，厚厚的泡泡哦，哎，不用特别麻烦，就擦一下就掉嘞。
1: 看到了吗，观众朋友们，是不是洗干净了？
0: 油性笔都洗得掉，你说咱们皮脂腺的那些油脂能搞不定吗？
1: 对啊，然后接下来你看清水啊，就是因为我们在现场嘛啊，如果你在家里的话，清水一冲，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彻彻底底。
0: 是的，
1: 看到吗？
0: 而且你看，整个洗完之后，这个脸也是亮亮的，洗完之后完全不假滑，但是皮肤你会感受到是嫩嫩细细的。所以观众朋友拿这块皂来洗脸有没有问题？当然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很多人就是专门用它来洗脸的，清洁面部的。除了洗脸之外，洗身上，
1: 对，
0: 洗头发都可以啊。很多短发的男士，你拿它来洗头都可以。
1: 对，而且洗完以后的话，你会觉得这个皮肤很滑，就是它那个滑是嫩嫩的，不是说那种拔干。
0: 观众朋友说，哎，你都帮我今天几块呀，我都数不过来了。我跟大家数清楚啊，我们今天是整整10块皂，泰国的燕窝皂，
1: 对，
0: 给到大家。然后这个燕窝皂呢，在我们的官网旗舰店当中卖39一块，在泰国本地买都得小30块钱人民币左右。我们今天39一块的皂给您10块，这样换算下来的话已经10几块钱一块了，对不对？
1: 对。
0: 还有一瓶黑姜洗发水，这瓶洗发水量还蛮大的，我们看看，
1: 400毫升，来，
0: 400毫升的，
1: 重重的，
0: 不是那种小小瓶，不是那种小样，
1: 哎，
0: 正装400毫升一大瓶给到大家，
1: 对，
0: 每次用点点就可以了。
1: 对，
0: 男士朋友或者是长发的，我们是控油的一个洗发水啊，
1: 是是是，
0: 黑姜系列大家懂得都懂，它的作用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您自己也可以去查查黑姜对头发的功能，
1: 对，
0: 效果，你自己都可以感受得到的。今天49块钱的洗发水，我们直接作为赠品送，
1: 是
0: 11件单品199，核算下来每一件就10来块钱，性价比超级高。但是我们只有新品首发才送这个黑姜洗发水，
1: 对，
0: 所以想要洗发水加10块我们的燕窝皂一起带回去的观众朋友拼手速了，抓紧时间把握机会，02151999000。
2: 搿次我到泰国去旅游，对吧？也看到搿牌子哎，来了泰国老受欢迎哦。因为里向的成分呢，有的老梳子哎，有的燕窝，还有泰国特有的搿种黑姜，还摆了交关的天然的油脂，有的种淡淡的搿种香味道。所以讲呢，我呢就买了几块，我用了以后的，觉着搿泡沫老多啊，绵绵的，用好以后哦，一眼也没紧绷感哦，而且有的保湿的。一块肥皂可以打面孔，也可以打身上香，而且伊个味道老香哦，好持有交关辰光嘞。我就一记头买了好几块，送亲朋好友，老体面哦。伊送出去的老高级感的，所以讲呢，我是又买了交关。
3: 天热了嘛，热天搿么汗出了比较多，因为我皮肤呢比较容易出油，我每天侪要洗浴的。那么我就不大欢喜用沐浴露，因为沐浴露用了。以后呢，他的身高头觉着滑唧唧的，打好以后呢，要冲交关，水要冲交关再打得清爽，我老滑的。我一般性用肥皂比较多，肥皂打好以后呢，就比较清爽，比较容易冲洗。伊打好以后感觉呢，也不会得老干的，出汗再出汗也不会得发腻，搿能介打呢，就是肥皂打的比较清爽。
0: 哇，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可以感受到啊，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泰国的这个燕窝皂啊，在很多的高端那种 SPA 的地方，对吧，做身体的地方，其实都是有入驻的，
1: 对，
0: 因此这个品牌在泰国的影响力也是蛮大的。
1: 是，
0: 那今天呢，我们可以用十几块钱的价格拥有回去，大家可以浅浅的感受一下。我说实话，这个制作成本也真的太低太低了。我不说嘛，现在超市里边一块香皂都要卖到9块多，甚至10块钱，甚至好多都要10几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也是十几块钱，但是我们不是说只能洗手洗脸的，洗身上啦，洗头发啦，洗娇嫩的面部啊，
1: 是
0: 都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是，
0: 洗完之后不拔干，而且去油污的能力特别好，洗完干干净净。
1: 对，
0: 你就会觉得皮肤干干净净，但是它不是那种干干涩涩的。
1: 是，
0: 但是呢，它又不会滑溜溜的假滑，让你觉得好像洗不干净一样。怎么洗这个身上还是黏哒哒黏哒哒的，
1: 对，
0: 也觉得不清爽。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分寸啊，就真的是男性女性都爱它爱极了。
1: 对的，
0: 而且我们今天整个有起泡网给到大家嘛，所以你看画面当中这种细腻的泡沫，轻轻松松就打出来了。
1: 是的，
0: 打出来之后抹在咱们自己需要清洁的部位，不管是脸上、身体上，洗完了之后那个香氛啊，那个味道啊，特别特别治愈。
1: 对，
0: 就好像你走到了那种泰国高端酒店里的那种草本天然香氛的味道。
1: 是的，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草本的成分的话呢，真的它有一种舒缓皮肤的感觉。所以其实我们刚刚看到有很多的核心成分，特别瑶瑶看到说，哟，这个成分我一定要好好给它说到说到。
0: 真的，
1: 尤其夏天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还会去什么花园里面、草坪里面坐一坐、玩一玩。你知道那个就是很多的时候会还有一些蚊虫等等的容易叮咬啊。那你知道有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用到这个成分以后，你会觉得这个皮肤感觉都特别的舒服，镇静了一样。所以你要把握住，尤其很多的朋友应该要明白，为什么在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样的一款泰国原装进口的皂，因为你想看现在的天气就是闷，就是热，就是湿，跟我们泰国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你现在去泰国玩，好像这个气温感觉差不多嘛。那你想看人家做皂，就是跟随着那个地方的气候天气，其实是息息相关，用到很多的成分是很好的。那今天用在我们，尤其炎炎夏季来讲，就更加的适合了。
0: 是的，哇，
1: 这个大花猫的脸又出来了啊！
0: 刚刚我们老师特别给他严心把这个画面给截下来了，你看看对比，
1: 洗得干净。
0: 之前那个记号笔画的满脸的跟个大花猫一样，
1: 对。
0: 今天我们洗完了之后，哦呦，这个皮肤透的嘞，好的不得了嘞。连毛孔都看不见，自己皮肤会发光会讲话。观众朋友，你对比对比就知道了，我们的去油的能力行不行，去油的能力强不强，通过这个就可以看出来。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它去油能力强归强，它不会让你的皮肤觉得很干。
1: 对，
0: 香皂大部分都是用来洗身体或洗手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其实我们的皮脂腺非常的脆弱，如果你一直拿那种强碱的东西来洗自己的皮肤的话，你会发现皮肤其实是越洗越干的。
1: 对，
0: 所以很多阿姨她不愿意用香皂来洗身体，不愿意用香皂来洗脸，他就会用什么？用沐浴露来洗身体，用洗面奶来洗脸，对吧？所以洗完了之后，你会觉得说身上滑滑的、嫩嫩的，但是叔叔们又觉得那个东西太假滑了，就感觉老洗不干净，
1: 不
0: 清爽。
1: 对，
0: 你今天用上我们这个燕窝皂来试试，你会发现它既能满足您对洗干净的需求，又能满足不拔干，
1: 对，
0: 不假滑，
1: 对，
0: 它的分寸真的太适合了，
1: 是，
0: 它是专门为皮肤打造而成的，为什么？来给大家看看。
1: 对，成分非常棒，
0: 特别好。
1: 是，
0: 首先你看啊，我们今天燕窝，人家说你叫燕窝皂，你真的有燕窝吗？
1: 有。
0: 燕窝的添加量每一块150毫克，
1: 是的，
0: 每一块货真价实有燕窝。
1: 这是什么让你皮肤更嫩的、更亮的成分？还有黑姜提取物，每一块有160毫克。
0: 是的，到这个啊，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不瞒您说，我最近在吃谷胱甘肽，这个补剂啊，营养补剂，
1: 不便宜哦。
0: 其实这个就是对于夏天啊，你想要亮亮的，想要看上去哎整个容光焕发，自己小灯泡的感觉，你就谷胱甘肽，烟酰胺，
1: 对，
0: 是不是很多高端化妆品里边烟酰胺都有？
1: 是，
0: 水解胶原干嘛的？观众朋友，水解胶原，
1: 我们都说胶原蛋白，
0: 吃点猪蹄儿补胶原蛋白，对不对？你就都懂这个东西好在哪里了，对吧？
1: 是。
0: 然后你去纵观所有的成分，虽然成分比较蛮多的，但大部分都天然健康。大部分都是这种好的高端的化妆品当中才会加入的一些成分，
1: 真的是，
0: 甚至很多这个泰国本土当地有特色的，比如说像蛇油，你说别的地方还真不一定有，对不对？
1: 对，
0: 你比如说像椰子油、油橄榄、黑姜、百花蛇草，这个在夏天用都很清爽，很清爽。
1: 对，
0: 因为泰国一直是夏天，所以泰兰德的夏天永不落幕嘛，对不对？我们这个百花蛇草在夏天，你会觉得说，哎呦， 整个人也是特别清爽。
1: 对
0: 啊，然后我们今天除了燕窝皂之外，嗯，还有一个这个黑姜的洗发水。
1: 洗发水
0: 还是那句话，它不是小样啊，正装400毫升给到大家一瓶儿，
1: 对，
0: 您可以去体验一下。接下来可能我们也会作为主品单独销售这个洗发水的，嗯，但今天因为新品首发，嗯，所以是完全送给大家。
1: 是，
0: 总结一下，观众朋友啊，这块皂。一块在泰国卖30几块钱，
1: 对，
0: 在他们的官网卖39，
1: 哎，
0: 东方购光这个皂就10块给到大家，是不是就390了？
1: 对，
0: 我们今天还有一瓶洗发水，来来，在这儿，
1: 嗯，
0: 这个洗发水卖49.9块，你觉得贵吗？
1: 不贵呀，
0: 40来块钱的洗发水是很正常，很正常的。
1: 对，而且是大容量啊，哦，大毫升的，我们400毫升，而且关键来讲，它有写的很清楚，是黑姜的控油洗发水，所以很多的朋友应该是说，在这个炎炎夏季用得上，尤其家里有很多男士朋友们容易头皮出油的，嗯，今天用这个你来感受一下，而且它的那个味道是什么？浓浓的那个姜的那个味道，
0: 哎，
1: 很舒服，洗完以后你就觉得
0: 头皮都觉得清凉了，清爽了啊。哎，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到手11件单品，只要199。
1: 对，
0: 我们做除法，199除以11的话，每件单品就10来块钱。
1: 嗯，
0: 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你拿它来凑单，
1: 对，
0: 这套组合等于白送给大家。
1: 是
0: 啊，然后如果说大家想要选择自动订购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
1: 对，
0: 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的现货备货已经不多了，都要泰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啊，所以大家理解一下，备货最后55趟，02151-9900。
2: 搿次我到泰国去旅游，对伐？也看到搿牌子哎，来了泰国老受欢迎哦，因为里向个成分呢，有的老梳子哎，有的燕窝，还有泰国特有的搿种黑姜，还摆了交关个天然的油脂，有的种淡淡的搿种香味道。所以讲呢，我呢就买了几块，我用了以后的，觉着搿泡沫老多啊，绵绵的。用好以后哦，一眼也没紧绷感哦，而且有的保湿的，一块肥皂可以打面孔，也可以打身上香，而且伊个味道老香哦，好持有交关辰光嘞。我就一记头买了好几块，送送亲朋好友，老体面哦，伊送出去的老高级感的，所以讲嘞，我是又买了交关。
3: 今年了嘛，热天干嘛汗出了比较多。因为我皮肤呢比较容易出油，我每天侪要汏浴的。那么我就不大欢喜用沐浴露，因为沐浴露用了以后呢，它辣身高头觉着滑唧唧的，汏好以后呢要冲交关，水要冲交关再汏得清爽，我老滑的。我一般性用肥皂比较多，肥皂汏好以后呢就比较清爽，比较容易冲洗，伊汏好以后感觉呢也不会得老干的，出汗再出汗也不会得发腻。搿能介打呢，就是比较打比较清爽。
0: 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17分钟了啊，电话线全面大版本满线当中哦。哎呦，你看看我们这个皂啊，你就放放心心的去洗脸，为什么？因为洗脸它对于整个的皮肤啊。润润的，滑滑的，洗得特别的干净，而且不拔干不假滑，
1: 是，
0: 这绝对是一个高端的好皂才能够做得到的。
1: 对，
0: 其实现在市场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逛过啊，就真正好的这种所谓的精油皂啊，手工皂啊，
1: 嗯，
0: 一块几百块钱我看到过，
1: 要的手工皂特别贵，
0: 便宜点的都要100多，几十块钱，
1: 嗯，
0: 大几十块钱，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今天这个本身39块钱的价格就已经很亲民，
1: 是
0: 因为泰国的东西，因为我很喜欢在泰国买东西，就泰国东西本身就不是很贵，
1: 对，
0: 但是。有的洗护产品是真的很好用，
1: 嗯，
0: 我们今天这个你看很多的高端的这种 SPA 呀，做身体的地方啊，
1: 哎，
0: 其实也在用我们这块皂，
1: 是，
0: 包括你看整个的风格外包装，里边的内里的是日卧，以及我们的添加物来说都很泰国，
1: 对的，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去泰国的话呢无非就是带这些东西，
0: 嗯，
1: 但我们今天是什么泰国原就是原装进口而来，这一点很重要。第二点就是它的实用性真的很实用，现在天气热到什么程度，像我的话呢这两天早上啊一把澡，晚上回来我还要冲一冲，
0: 是的，
1: 因为你稍许出去玩一玩，带小朋友转一转，
0: 嗯，
1: 昨天晚上带小朋友在公就是家里就是楼下的公园走一走，一身的汗，哎，我用它以后我就觉得第一它的清洁力度很好，以前洗完以后刚瑶瑶说了一句话说得很好，我身上滑的不行，
0: 嗯，
1: 然后我用清水冲了一遍又一遍，总觉得那些有一些沐浴露冲也冲不干净，
0: 对，
1: 然后用完这个以后我觉得哎在洗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滋润度够了，
0: 嗯，
1: 然后冲完以后觉得哎呦清清爽爽，另外就是它的留香，
0: 嗯，
1: 很持久， 久，但又不是那种齁香齁甜的感觉。
0: 是的，就是给你哪怕社交距离，这种香味都会给人家留下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印象。
1: 对，
0: 淡淡的那种清香味道。
1: 是，
0: 而且这个清香味它的这个持久性特别好，然后每一个都给大家起泡网，所以拿回家去就跟这阿姨一样，你搓一搓打一打，哎呀，泡泡已经满满的了，非常丰富。
1: 一小会儿，记得一小会儿，它这个泡沫太丰盈了，像这样的你看那么多的泡泡，洗脸洗身体完全够了。
0: 是的，
1: 然后再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我们所有的都已经给大家出具一个报告，就是面满率，这一点很重要，它的面满率达到99%以上，所以很多的妈妈可能说担心说，哎呀，这里面的细菌啊、螨虫啊，可能在身体里面啊，就是滋生的比较多的，您今天用完以后可以放放心心，尤其夏天啊。
0: 是的，所以你看，不光是油能够洗掉，就连这些螨螨呀、虫虫啊等等的，也都给大家洗得干干净净。你说这个皂好不好？我们对标的价格，这个皂如果今天100块钱一块，你可能会觉得贵，纠结一下。
1: 对，
0: 观众朋友，我告诉大家，今天这是10块钱出头。
1: 是呀，
0: 10来块钱。我刚跟严欣开玩笑，我说你给我买那个奶茶，10来块钱都买不到。
1: 难，
0: 对不对？
1: 对，
0: 10来块钱，你就在超市里边买块普通香皂的价格。对吧，我们今天可以带回去原装进口的这种从头洗到脚的皂，对皮肤有滋润的皂，整个加入了燕窝，
1: 对，
0: 加入了高端生姜提取物的皂，感受一下，今天黑姜洗发水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
1: 对，
0: 总共到手11件单品199，备货已经不多了，全新品首发啊，大热情非常非常高涨，如果一旦售罄之后没有任何的追加预约，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3: 今年了嘛，热天干嘛汗出了比较多，因为我皮肤呢比较容易出油，每天才要汏浴的。那么我就不大欢喜用沐浴露，因为沐浴露用了以后呢，它的身高头觉着滑唧唧的，打好以后呢要冲交关，水要冲交关再打得清爽，我老滑的。我一般性用肥皂比较多，肥皂打好以后呢就比较清爽，比较容易冲洗，伊打好以后感觉呢也不会得老干的。出汗再出汗也不会得发腻，搿能介打呢，就是比较打比较清爽。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13分钟啊，现在电话上单数量非常非常高。这个皂洗完了之后，你自己去感受一下你的皮肤，是不是滑的、嫩的、细的？哎呀，它对皮肤不只是清洁这么简单，它还在滋养。
1: 对，
0: 我刚刚就跟严欣说，我说你回来一定要让大家看看你的脸。他的脸现在是完全不带妆的状态下，刚刚洗了两遍。完全不带妆的家，我离他这么近没有毛孔。
1: 用这个皂，大家感受一下，就是为什么？因为它的滋养的作用是什么？是肉眼可见的。
0: 真的，
1: 它里面有到燕窝提取物的话，就是让自己的肌肤它是嫩嫩的，就是由内而外的那种嫩。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到的黑姜的提取物，因为泰国那个地方太热了，稍许你在外面待的时间长一点的毛孔容易放大，然后油容易出的多，甚至以前我们有的时候做护肤做的错了以后的话呢，它是什么外油内干。你洗完脸以后，你就觉得哎呀，这个皮肤不行了。但这个的话呢，是滋养的很好。然后刚刚瑶瑶还说了，里面还有什么？还有到我们今天的烟酰胺，这个东西就很多人太喜欢了。
0: 真的，对皮肤，
1: 哎。
0: 所以其实我刚刚又给大家仔细的看了一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这个配方是真的可以给大家看的。椰子油，
1: 对，
0: 稻壳的提取物，
1: 哎呀，
0: 然后棕榈油、牛油果树油、霍霍巴油、油橄榄、姜的提取物、燕窝提取物，而且燕窝提取。的添加量，
1: 对，
0: 每一块真真实实150毫克以上
1: 啊，
0: 包括什么火石、什么苦参、百花蛇草，
1: 对，
0: 然后这个还有你看谷胱甘肽，
1: 哎，
0: 水解大米蛋白，
1: 是
0: 烟酰胺水解胶原，这些如果你真的听说过的话，你会发现它都是在美容，在化妆品界
1: 里面、
0: 现在被推上神坛的这些成分，尤其是适合天热的时候，夏天紫外线强的时候，然后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时候，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对于这块皂来说，洗干净只是它的基本操作，
1: 对，
0: 洗干净这一点对它来说简直太小儿科了，它牛的牛在什么地方？
1: 是。
0: 它对你皮肤的一个滋润，
1: 哎，
0: 你洗完了之后，你去摸你的这个脸，感受。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大家护肤，护肤的第一步，观众朋友记住，一定是清洁。
1: 对，
0: 你必须得把脸洗干净、洗彻底，对皮肤有养肤的这个效果之后，
1: 是
0: 才能进行后续的任何的这些护肤流程。
1: 哎，
0: 你不管你夏天要敷面膜啊，你要抹水啊、抹乳啊，洗脸真的是最重要的。
1: 对，
0: 这个是完全可以洗脸的。当然了，你洗身体没有问题。
1: 对，
0: 我们今天再请严欣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1: 是，没问题啊。依然是什么？就是记号笔、油性笔。接下来就是在我手上吧，给大家做实验啊。你看这个手，你说这个是什么？小朋友在外面玩泥巴的那种感觉吧，对吧？已经脏成这个样子了。那一般来讲，我们说清洁这个的话，你还要什么？用卸妆各种油的那些东西去卸，才卸得掉。今天不用啊。来，同样一镜到底，那块皂还是刚刚我们第一趴用的啊。记得用之前的话呢，直接啊，要什么？用我们的起泡网，轻轻的3下5除2的功夫，一会儿几秒钟，大家可以看到吗？泡沫丰盈的不得了。然后接下来干嘛？看到啊，把我们今天这个泡泡，刚好一镜到底啊。这个洗的过程也是很治愈的过程，
0: 哇！
1: 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哇，原来我洗脏东西，洗这个皮肤上的脏东西，可以洗得这么的舒服，
0: 真的。而且你看洗得多彻底，多么的干净，
1: 哎！
0: 所以它有着超强清洁力的同时，最关键它洗完不拔干，不假滑。
1: 对，
0: 洗完了整个过程之后，你这皮肤摸上去嫩嫩透透，像那小鸡蛋剥了壳一样，像在抚摸鸡蛋清一样。
1: 对，
0: 就我和妍希现在我们家都有小宝宝，你看像不像那种？小孩的皮肤嫩嫩的那种感觉，
1: 我觉得跟我女儿的这个皮肤的感觉一样了啊，所以真的把握住啊，就是你甚至会觉得用完以后，你平时有那个习惯用各种各样的一些护肤类的产品的时候，你今天都可以停一停了。
0: 哎呦呦呦，你看看这个对比，刚刚的洗脸对吧？一边是大花猫，一边就是严欣这个皮肤，我真的是要夸她一下。
1: 哎呀，
0: 就是她没有任何妆的状态下。皮肤都是那种白白透透亮亮，像打了小灯泡一样。
1: 它是平衡我的这个皮肤的油脂的一个感觉，所以要把握住。尤其现在夏天，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空调房里面一个皮肤状态，在外面有个皮肤状态，你用了它以后，你真的觉得不一样啊。
0: 是的，这个皂呢，其实还是那句话，在泰国本土买一买，人肉背回来的30几块钱。然后你看这个满满绿，对吧？除螨绿、灭螨绿。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在官网的价格是39块钱一块儿，
1: 对，
0: 10块就是390，账也是比较好算的。然后 然后送了一瓶黑姜洗发水，这黑姜洗发水很多人会非常喜欢，然后因为它现在是类似于推广，让你先试体验一下，后面说不定都会作为主品单独卖的啊。
1: 对，
0: 49块钱一瓶，今天送你一瓶，您拿回家去感受一下。
1: 是，
0: 整个组合的参考价格400多块钱，东方购199，每一件单品合下来就10来块钱。观众朋友，10来块钱就是您买普通香皂的价格。嗯，您带回去是真真正正有燕窝，实实在在泰国原装进口的一个高端草本皂，
1: 对，
0: 燕窝皂，
1: 对，
0: 拿回家去体验体验，甚至你可以老公给2块，孩子们分享分
1: 享，哎，真是，
0: 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1: 对对对，
0: 而且10块，如果你又洗头又洗脸，全家3口人、4口人、5口人一起用的话，很快消耗掉，
1: 很快的。
0: 当然了，我们告诉大家，如果家里有小孩的，上初中的、上小学的，他也可以用，
1: 当然没问题，
0: 孩子完全可以用，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你看到我们的整个的配方了，它就是很天然、很草本的一个配方啊。最后的7分钟，我们的现货马上也要售罄了，赶紧抓紧时间，只有新品首发，我们力度特别大啊！感兴趣的先来抢先，02151999000。
2: 今年了嘛，热天干嘛汗出了比较多，因为我皮肤呢比较容易出油，那么每天才要汏浴的。那么我就不大欢喜用沐浴露，因为沐浴露用了以后呢，它的身高头觉着滑唧唧的，汏好以后呢要冲交关，水要冲交关再汏得清爽，我老滑的。我一般性用肥皂比较多。肥皂打好以后呢，就比较清爽，比较容易冲洗。伊打好以后感觉呢，也不会得老干的，出汗再出汗也不会得发腻，啊，搿能介打呢，就是肥皂打比较清爽。

0: 好的，观众朋友，最后的六分多钟了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繁忙满线当中，今天应该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备货不足。
1: 哎呀，太难了，其实很没有想到，很多的朋友今天就是这么热情啊，很多的朋友可能说也是了解过这个品牌，然后了解过这个皂，都知道在炎炎夏季需要它，所以其实按道理来说，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这个备货的话呢应该够的，但没想到大家都一抢而空。我们提醒大家，今天这档直播你看到赶紧抢，为什么？因为我们问了品牌方，下一次直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0: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这个皂，它就是一个很疗愈的这种感觉，不管是它的香味儿，还是它用完之后整个的肤感，
1: 对，
0: 就是充满了疗愈的这种效果。
1: 我刚刚还在想，就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如果说你有这个时间，你家里有这个浴缸，然后你想今天泡泡澡的话，你就把我们这个皂拿上我们今天起泡网，你稍微把泡泡多打一会儿，你整个的浴缸你都会觉得香得不得了，然后你来泡一泡，你再起来的时候，你觉得你的身体做了个 SPA 一样的感觉。
0: 是的，所以说其实有时候生活的这种小情调，生活的这种小小的细节会给你大大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1: 对， 对，
0: 观众朋友，今天这个皂拿回家去体验体验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十来块钱花这么小的价格，却可以给您肌肤带来焕然一新的这种享受啊，体验。原产国再给大家看看，全部来自泰国啊，然后全部都是用什么泰国的蛇油啊，黑姜呀，维生素 E 呀，就里边的每一个成分
1: 哎，
0: 单拎出来你都可以好好看看的，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过多的化学，没有那种这个疯狂的打泡的东西，都没有，它靠的就是天然草本的一个成分，里边的燕窝添加量150毫克，生姜的一个提取物的添加量160毫克，
1: 对，
0: 更好的一个成分是对咱们的皮肤有着好好的养，好好的嫩，好好的滑的，然后关键是你看，什么谷胱甘肽
1: 有，
0: 烟酰胺
1: 也有，
0: 水解胶原
1: 是，
0: 生育酚也就是维生素 E，
1: 对，
0: 这些对皮肤不是只有清洁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对皮肤的这种滋润，
1: 是
0: 这种滋养，
1: 是，
0: 观众朋友，对不对？所以其实就是我以前也用各种各样的什么洗面奶呀，几百的这种贵的我也都用过的，清洁真的是皮肤保养的第一步。
1: 对，
0: 但你用这块香皂之后，很多人说洗面奶我都不需要了，因为我就用它来洗脸，
1: 对，
0: 又舒服又不拔干又不紧绷，
1: 对，
0: 然后洗完脸呢就感觉亮亮透透滑滑的，特别特别好，洗皮肤也可以，男女老少用它都没问题。
1: 当然当然，但是我们提醒大家啊，今天这一块皂的话呢，在泰国本土也是有售的，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原产国就是来泰国，然后你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市面当中的价格，你就知道我们今天有多惊喜，基本上市面当中5折都不到的优惠力度，因为我们今天还有额外加赠啊。
0: 是的，今天39块钱这样一块我们非常好的燕窝皂，如果说大家说想要去买的话也可以，十块的话是不是就390？
1: 对，
0: 然后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这个黑姜的洗发水，
1: 这个特别棒，
0: 49.9块的专柜售价，今天作为赠品赠送给大家，整个组合就是400多的专柜售价，但今天呢19911件单品全带回去，10块皂，
1: 对，
0: 一瓶黑姜洗发水，总共到手11件单品，合下来每一件10来块钱，
1: 对，
0: 10来块钱，咱去超市逛逛好不好？10来块钱，400毫升的洗发水能买到哪个品牌？
1: 上哪买？
0: 10来块钱，你说真正好的这种进口的皂，你能买到哪个品牌？
1: 对呀。
0: 但今天我们全部组合都来自于泰国原装进口。
1: 是的，所以把握住了啊！尤其是今天的话呢，还在犹豫的朋友们，因为你今天下了订单以后的话呢，送货时效比较快，然后下一次直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刚瑶瑶有一句话提醒我了，这个时候你送给自己的妯娌，就是亲戚朋友，这个的话呢，他们很喜欢的。
0: 是的，最关键的是它好用，对吧？送的是一份心意，送的是人家每次使用的时候都会感知你这份恩情的啊。
1: 对，
0: 来抓紧时间，最后的少量备货和名额了，我们电话线全面繁忙大满线，02151199000。

0: 2分多钟时间了，有观众朋友在问说，哎，这一块有多少克重啊？一看懂的，
1: 嗯，
0: 你买手工皂是不是按克来称重？
1: 当对，80克。
0: 你买精油皂是不是按克来称重的？
1: 很多的，
0: 100克多少钱？80克多少钱？我们这个每一块是100克，
1: 哎，
0: 每一块的单价10来块。
1: 对，
0: 我就问你，市场上买这种好的高端皂，哪一个买得到？
1: 对呀，真的，甚至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周末的时候带孩子去做一些手工的时候，我去做一些手工皂，你去看看，完成一块手工皂价格得多贵？
0: 真的。
1: 然后能不能有我们那么多的核心的这种天然的草本的一些添加在里面？然后我们今天还是每一块的话呢，成分经得起大家推敲。第一点，第二点，我们都是来自于泰国原装进口的。第三点就是实用性太强了。一皂打天下，洗头、洗脸、洗澡都没问题，然后做做 SPA 都是可以的，留香也是很好。然后画面当中，我们说400克的大容量的这个控油洗发水，今天送给大家啊。
0: 是的，所以光这个洗发水自己买一买也得50块钱，东方购日后可能会作为主品销售的。
1: 嗯，
0: 今天是10块皂再加一瓶洗发水，199，打包带回去。
1: 对，
0: 参与凑单活动。参与都自动订购立减5元，所以你如果这样算的话，每一块真的就10来块钱，性价比太高太高。
1: 对，
0: 关键是它好用，关键是它洗完之后不假滑不拔干啊，拿回家去体验体验，说不定你还会回来回购的。
1: 是是是，
0: 021-5199-00。

0: 朋友今天这个皂拿回家去体验体验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十来块钱花这么小的价格却可以给您肌肤带来焕然一新的这种享受啊体验。原产国再给大家看看，全部来自泰国啊、然后全部都是用什么泰国的蛇油啊、黑姜呀、维生素 E 呀，就里边的每一个成分
1: 哎，
0: 单拎出来你都可以好好看看的，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过多的化学、没有那种这个疯狂的打泡的东西、都没有，它靠的就是天然草本的一个成分，里边的燕窝添加量150毫克，
1: 哎，
0: 生姜的一个提取物的添加量160毫克，
1: 对，
0: 更好的一个成分是对咱们的皮肤有着好好的养、好好的嫩、好好的滑的、然后关键是你看、什么谷胱甘肽
1: 有，
0: 烟酰胺
1: 也有，
0: 水解胶原
1: 是，
0: 生育酚也就维生素 E、
1: 对，
0: 这些对皮肤不是只有清洁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对皮肤的这种滋润，
1: 是
0: 这种滋养，
1: 是
0: 观众朋友对不对？所以其实就是我以前也用各种各样的什么洗面奶呀、几百的这种贵的我也都用过的，清洁真的是皮肤保养的第一步，
1: 对，
0: 但你用这块香皂之后，很多人说洗面奶我都不需要了，因为我就用它来洗脸，
1: 对，
0: 又舒服又不拔干又不紧绷，
1: 对，
0: 然后洗完脸呢就感觉亮亮透透滑滑的，特别特别好，洗皮肤也可以，抓紧时间，最后的少量备货和名额了，我们电话线全面繁忙大满线，021511990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

0: 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鸟官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公许明。哎呦，这大碗这里面有好吃的啊，这你现在看不见，一会儿给您展示。这一碗里边给您面呐、浇头啊，您看到啥牌子？这个碗上面写的很清楚吧，是吧？红瑞星在上海是非常有名气的啊，有的是连锁店，老字号。
2: 对，
1: 如果我问问看亚林，吃一碗门店这店
2: 啊
1: 面啊，我呢，当然这个面目前为止里面是没有浇头的，我加一块大排，我问你啊，这大排里面加上一块卖多少钱？
2: 30来块钱。
1: 就这个啊，这碗面啊，这大碗面啊，
2: 对，
1: 多少钱？
2: 30来块钱一碗大排面，30来块钱不是很正常吗？
1: 那我一个成年男性，我不够吃，我再加，
2: 你再加个大排。加个15块钱吧，至少要。
1: 那也是。
2: 一块大排加个15块钱，也不夸张吧？
1: 40。
2: 也都是苍蝇面店里面的价格。
1: 哎呦，等会儿我又把它放回来了，我又得把它放回来了。等我有点不敢加。那么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推荐的这套构成里边，让大家惊喜。首先惊喜到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构成，您拿回去的，跟门店的面的品质是一模一样的。亚林这边有的，来给大家看一看
2: 那个面。行，面啊，
1: 哎，面面面，
2: 这个是
1: 长这样的。
2: 对，鸡蛋面啊，里面什么鸭蛋面都是仿这个手擀面的这个工艺的啊。然后呢，我们的面浇头是单独一盒一盒的，
1: 一盒一盒的。
2: 就一收到手是这样子的啊，
1: 这是浇头。
2: 面浇头，然后面。另外呢，大家喜欢吃冷面可以不放汤，对吧？你要喜欢吃汤面的苏式汤面，我们这个汤料包。红汤的汤料包也是给大家配好的，也是鸡大骨啊，包括这种骨头啊，熬煮出来的高汤的这个汤料包。
1: 我先跟大家报告结果，我们今天的面有10包，所有的浇头有10盒，
2: 是，
1: 当中的大排
2: 啊，
1: 一盒里面有2块，我给你看看长手掌那么大的有2块，我跟大家讲，就我们均算一碗，一碗30块钱左右总是要的，1碗30块，那你这零工有10碗，那就是300块钱左右。我们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是228块钱，你自己琢磨琢磨。我只是按30块钱算，刚才亚林说了2块大排，那不可能了，哪有30块钱能买得下来2块大排那么大碗面的？你走在40到50之间呢，没关系，我们就特别的爽气，我们就按30块钱均算给您算，断均算算啊。那你今天228也便宜吧？不，再给大家让利29块钱，今天199第一次。大概有个7、8个月没有来我东方购物了。
2: 对，
1: 为什么此时此要来？天气热了，外面下不下雨？下没下？天天吃方便面是那么回事吗？
2: 对，
1: 那有什么营养啊？我们吃点咱上海人的老字号的品牌，
2: 来吧，
1: 这多好啊！
2: 就是跟您去堂吃，味道是
1: 一样的，
2: 这个我们是可以保证的。不要觉得今天东方购物199，你去我们的门店点个吃个什么5碗面啊，或者是6碗面，这价格你今天带回去那么多组合，以为口味不一样，都是一样的，好吧？你自己去堂吃也是今天这个味道。然后呢，我们这样子的啊，浇头所有的浇头全部都是这样盒装，这个盒子全部都是 PP 材质，好吧，都是 PP 材质，开个口直接微波炉。可以去加热的，然后来分量啊，我们这个大排的话，一盒我给您看一下，是150克
1: 啊，
2: 150克，来这个没化冻啊，这个没化冻，上面的字儿干净一些，150克就是3两，好吧，3两，然后你看这个红烧大排，猪肉、水、鸡蛋、酱油、食用淀粉、食用盐、白砂糖，没了。
1: 没了，
2: 防腐剂、添加剂，通通都没有了。然后是短保，好吧，保质期90天的时间。当然你放在冰箱冷冻室的话，你也不担心的啊。我现场开一个。刚刚许明不是说到我们一盒这个什么2块大排啊？这
1: 我刚开始
2: 我们一盒150克，里面就是2块红烧大排。
1: 因为我卖这么多面，我没有看谁家放2块大排。
2: 来，而且还是上海人爱吃的葱烤大排。
1: 注意，还不是小块哦。
2: 一镜到底哦。
1: 不是小块哦，大家看看。
2: 一镜到底哦。
1: 多大块？
2: 这是1块。
1: 多大？
2: 你去吃一碗大排面，就是我们去红瑞星的门店去尝吃大排面，就是这样子的。
1: 是不是把面都铺满了，碗都铺满了？
2: 也就是说，相当于家里面老两口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你其实这个浇头，我们不是5盒大排吗？
1: 对呀。
2: 你只要开两个人一次
1: 开一盒。
2: 对，因为5盒大排里面一共是有10块。
1: 所以说实话。
2: 10块这样的红烧大排，
1: 你就可以吃10次。
2: 你这今天超值不超值？
1: 真的是划算。
2: 然后还有地道的本帮的酱料来在里面，看清楚了。这就是这样子的一碗豪华的 大排面。
1: 我问亚林，这一碗你消化得掉吧？
2: 我吃不完。
1: 你消灭得掉吗？
2: 我吃不完。
1: 你吃一半差不多了。
2: 对，
1: 你现在我有的时候要身材要保持，我吃一半差不多了。
2: 我们今天这个红烧大排有五盒啊，五盒，
1: 五盒哦，
2: 五盒，一共是十块，一共是十块这样子的红烧大排，葱花大排哈。然后我们再来下一个角度。

0: 个浇头呢是我们的腊肉。
1: 对，
0: 看腊肉之前，我先给大家看看这个汤底。嗯，好吧，这个汤底是我们真的是鸡大骨、老母鸡、猪筒骨、对吧？熬了十几个小时熬出来的红骨汤汤底，
1: 可以的。
0: 然后这个面。因为我们都知道吃面嘛，你不单单只是说我大排量管饱，对吧？我汤鲜还要面有劲道。
1: 对，
0: 我们都是仿那种手擀面的这种啊工业，所以它很弹，QQ 弹弹。上海人就喜欢，你知道为什么红瑞幸一直以来生意都很好？特别都是一些退休的这个阿姨啊、叔叔啊，包括白领中午啊去这个吃这个午饭啊，就是因为面也好吃。
2: 劲道。
0: 来来来，然后我们的腊肉，腊肉的配料表里面。也是干干净净、猪肉、饮用水、酱油、干辣椒、番茄酱、番茄沙司、香辛料、白砂糖，没了、也是没有任何添加。
1: 好，
0: 而且它的腊肉里面用的是猪里脊。
1: 你知道刚开始这个腊肉，我还问亚林，我说你这腊肉是不是也放了双倍量？你是故意给我们观众展示的？
0: 150克三两。
1: 然后我就不太相信，我说有这么多吗？
0: 哦，不好意思，动作太快了啊！
1: 来给大家看，你看看这里面，
0: 我给大家说，
1: 铺的满满的哦。
0: 上海本帮的面当中，我从小到大最爱吃的就是腊肉面，但是以前很多面馆里面腊肉面它会有很多土豆跟胡萝卜，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你看我们这个纯里脊肉，然后来都是大块的，
1: 你这里面没有土豆，
0: 都是大块的，来。150克啊、三两的分量，看看、你说说看哪家面馆里面给你腊肉面的浇头有这么多，
1: 这还没包括土豆和胡萝卜、
0: 是不是来是不是也是量非常的扎实、
1: 所以我就说它这个肉的量应该是翻倍了吧。
0: 哦，真的，以前就是几块肉吃完
1: 没了，
0: 你知道吗？
1: 就没了。
0: 哎，你看我们这个里面是不是很扎实？
1: 我就问大家这个夸不夸张？
0: 对，然后还没结束，我们还有素的，素的这个是雪菜、笋丝、毛豆，配料也很干净啊、我也不给大家看了，非常干净的配料，
1: 都那么干净。
0: 对，来，
1: 量
0: 等于是有荤有素，对吧？今天你看，
1: 多好！
0: 再来一碗雪菜肉丝。其实我跟你讲啊，老两口在家你怎么吃呢？开一盒大排，
1: 然后呢？
0: 来，
1: 怎么样？
0: 再开一盒雪菜。
1: 所以你的意思是雪菜分一半？
0: 对，
1: 大排分一半，
0: 这样子两碗面就这样子有荤有素了。因为你看
1: 这边还没荤素呢。
0: 对，我们的分量，因为每一盒都是150克，对不对？
1: 然后这边再来一个素。
0: 不好意思，
1: 哦，这个又来，哎，你真会过日子，
0: 是不是？因为我之前就经常这样吃啊。
1: 哎，这个好啊，这想法，
0: 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搭配的都很好吧？面浇头给你配的，里面有笋哦，这个里面有笋的哦。
1: 但是，亚玲，我真是想尝一口，哪个能尝一口？
0: 这
1: 可以哦，
0: 这个好，
1: 我想试试看。
0: 当然你要吃腊肉面也可以，我跟你讲，他们家腊肉面很好吃，很好吃，很地道，很地道的上海这个老面店的味道。哦，是吧？
1: 这汤好鲜哦，可以的。大排来一口，大排来一口，
0: 你吃吃看，嫩不嫩？很嫩，对不对？
1: 肉厚实，面，关键这个面啊也好吃，好筋道。
0: 你还吃一口腊肉？
1: 绝对。
0: 你还吃一口腊肉？
1: 来不及，太多好吃的了。
0: 我跟你讲，他们家这个腊肉又大块，然后又嫩，不是很多的一些腊肉，它很干很老，他们家没有。
1: 但是该说啊，有辣是有辣啊，这个是有辣子的味道的啊。
0: 上海人的辣辣的味道，
1: 上海辣味。再来后面这个面，讲真话，即便浇头它不是很过关，我比如说别人随便乱放浇头，这面都好吃，确实厉害，有鸡蛋的。
0: 要不然我们怎么能是这个上海老字号？你知道红瑞星，我们最早那家门店开在八万人体育馆的时候，那个时候早些年好多明星在8万人体育馆开演唱会。开演唱会之前去吃一碗面，你知道吧？
1: 有劲儿，欢呼的时候有劲儿。来，给大家看看原来的228块钱，今天给大家降29块钱。有个7、8个月没有来直播了，去年大概是9月份左右来的。那这一次呢，正好在外面，这又下雨，这几天你过两天还下雨，就不要再出去了。你要吃凉面，把它煮熟之后过个水，凉拌面也美滋滋啊，多好啊！尤其是这个量，巨大的惊人。您拆一包，老两口一起分。绝美都可以了，你都不用干别的，你愿意的话放点蔬菜小青菜一过水都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下一次在什么时候有可能恢复228了，02151119900订购吧。
3: 其实对于很多上海的长辈来讲啊，红瑞星可以说是面店的经典品牌，而且呢很多大家爱吃的老上海的经典面的口味就是从我身后的这个中央厨房所进行制作的。那到底什么样的面有什么样的配方？今天啊，我们就逐一来跟随镜头了解一下喽。整个操作间啊，现在已经弥漫着非常非常香的香味儿。师傅您好，
4: 你好。
3: 这个的大排它有什么诀窍？怎么那么香啊？
2: 我这个也是跟着老师傅学了10年的这，我自己也烧了3-4年的这，一个秘制配料的，就是也是先放那个猪油，放葱爆爆香，就是老上海的本帮味道这。我们所有门店的口味基本上跟我们全部都是工厂配送的，就是口味都是一样的。
3: 就所有门店也好，包括到顾客收到的成品，都是从这个中央厨房统一配送。
2: 对对对对，口味全部都是一样的。
3: 哎，毛师傅，咱们现在这个是在干嘛？
4: 在熬汤。
3: 这个就是面汤吗？
4: 不是，我们红瑞星的这面汤的汤底，它里面有3只黄油母鸡，还有5只草母鸡，熬过12个小时以后，再加这些，你看，好多一些鸡爪啦。还有一些小海小鲜，10几种香料，然后还有10几种这种另外的配料，我们不方便透露给大家。
3: 就是先制作白汤，再用这种高汤再去制作红汤，
4: 哎、对，
3: 这样整个面汤就有灵魂了。
4: 对，而且很特别，特别的鲜美。
3: 哎，毛师傅，我看这边这么多滚轮，这是在干什么呀？
4: 这是在制作我们红瑞星的面条，鸡蛋面。
3: 鸡蛋面。
4: 对，我们这里面添加有鸡蛋和鸭蛋，而且量特别多。
3: 那它是怎么来制作成的呢？
4: 它是这样的我们就是把面粉，里边就是添加一些鸡蛋，对，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把它倒入那个真空和面机里边。
3: 真空和面机。
4: 对对对。
3: 这有什么讲究吗？
4: 这我们真空和面机在里边这个温度了控制得很好，它在25度以下，基本上23度左右，它这样的话它不会破坏面粉的筋道，就是这个面粉的就是做出来面条以后口感更加好。
3: 就好像那种手工面的感觉。
4: 对对，
3: 那它现在反复的去滚压又是在干嘛呢？
4: 面粉和好以后呢，它是出了一张块状的，经过滚轮不断滚压的话，然后更加柔和，筋道更加大。
3: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一步非常的关键，来到了速冻隧道。哎，毛师傅，这个速冻隧道我看它有一个-40度，这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4: 这是用来就是我们速冻我们做出来产品，它经过-40度，瞬间把它水分锁住以后，水分不会流失，然后就把它食品的原来的口感了，全部把它给保持住，
3: 就把它更好的鲜味儿，所有的这些营养物质更好的保留在里边。
4: 哎，对，
3: 包括到门店的糖吃和我们顾客收到的这种便携式的或者是方便的速食，都是统一的这样一条流水线生产下来的。
4: 都是统一的流水线，
3: 统一的标准，
4: 统一的规格，
3: 口味都一样吗？
4: 口味都一样。
5: 我每趟吃好之以后，对吧？我再打包几条回去，肉米啊、焖肉米啊，还有雪菜毛豆米，我再打包回去。现在刚热天哎，不想出去。那我要吃的辰光，对吧？我就拿个米一和好，和好之后呢，拿个红高汤，对吧？浇了个高头，哎呦，个味道，对不啦？就搞个名店一样。我呢再发个要浇头。我如果要吃焖肉米啊，我就发2块焖肉米。我如果要吃腊肉米，我就把腊肉米，搿吃了对伐？跟门店是一模一样哦，下气也好。
3: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看您一中午一直在忙，然后现在稍微空一点，我赶紧来问一下啊。中午的就餐的时段，您大概有没有算过我们有多少碗面啊，能销售出去？
6: 一般一个中是大约200碗左右。
3: 一个中午的时间段就200多碗出去了。
6: 对对对。
3: 那我们这200多碗当中，就是从您的记忆角度上来讲，哪些是卖得更好一些的？
6: 像大排面。
3: 大排面。
6: 牛肉面。
3: 牛肉面。
6: 烤麸面。
3: 烤麸面。
6: 啊，是卖得特别好的。
3: 就是爱吃素的也有了，爱吃荤的也有了。
6: 对，里面荤素都有的。
3: 都有了。
6: 对对对。
3: 所以这三个是可以说是来点的人特别多的。
6: 是的。
1: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面哈，就是煮的，我发现这就火候有一点吧，或者自己稍微忽略一点，它这个面也不至于粘的一
0: 煮。对、就是以前我们吃面是什么呀，人等面，对吧？你先餐桌上做好，然后那边面好了端上桌、不会说时间放久了马上这个面就变坨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面等人，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跟我们的工艺有关，孙姐也去到我们的这个工厂去采访了、也跟大家解释过了为什么我们这个面这么好、跟它的压制工艺有关，手擀面是不是就好吃？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给大家就是用到仿那个手擀面的这个工艺，对吧？然后的话再加上我们配料，我们的面里面配料很讲究。你以为面只是一个面粉加水啊，压吧压吧就出来了。我们里面加鸡蛋加鸭蛋，知道吗？哎，然后还加了一点这个白酒在里面，对、所以这个面的口感是不一样的。鸡蛋面啊更有营养。然后就说到我们这些浇头了，上海人喜欢吃的， 你说吃面第一个想到什么？大排面，
1: 太经典了。
0: 以前上海，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很爱吃面，小孩子都很爱吃面，我一直搞不懂这个原因。现在换作我儿子也很爱吃面，
7: 是不是因为它方便呢？
0: 不知道，就好吃呀。然后
1: 又方便又
0: 然后小的时候我妈妈做面呢是什么时候？家里面有红烧大排了，煮个面，第二天可以煮个大排面，但是不可能天天家里面烧红烧大排，
1: 是，
0: 因为烧红烧大排其实蛮费时间的。我们今天你看这样子的，一盒一盒你把放冰箱冷冻室里面，
1: 里面有几块你猜猜？
0: 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防腐剂，所以要放冰箱冷冻。这个面也是一样，没有任何防腐剂，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放冰箱冷冻，好吧？把它放冰箱冷冻。
1: 哎，
0: 这个是我们的汤料。
1: 汤料包，
0: 哎，这个是全部老母鸡加猪骨熬出来的高汤哦，不是什么水加酱帮你调出来的，
1: 所以刚才喝特别香啊。
0: 对，这都是我们熬出来的高汤。
1: 那这个好，
0: 好吧，
1: 这
0: 个、对
1: 啊，好，我给大家看看啊，我就问您，大家算一下，如果在市面上就这一碗，里面加一块大排，大概要卖多少钱？就这一碗，就加一块大排，刚才我吃的酥溜的这一块我还没吃完呢，今天是两块大排啊，这一包里面是有两块大排。我问大家，我不用再去市面上搞个30块、40块、50块，我就不这么说了。我就问今天十几块钱一碗两块大排的这么大碗的面，全都啊这么大碗的面，十几块钱值不值？您就回答我一句话，您觉得值马上抢。如果今天大排面两包，一包别买了。我们今天大盘面是满满的五大盒啊！
0: 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就今天这个价格199，对吧？自动订购啊，原来积分相当于192，192的话就等于是就上面。就上面十块大排加十包面，就是192吃10碗大排面，你说划算吧？
1: 划算。
0: 192吃10碗大排面，我们10块大排是不是可以做10碗大排面？
1: 因为有一包有两块大排啊。
0: 然后我们今天下面还有3盒腊肉面，每一盒腊肉面是3两哦，3两哦，可以当小菜了。
1: 它是纯肉
0: 下酒菜，就是你今天不高兴煮面，我直接开一盒腊肉，我当爸爸的下酒菜都可以。
1: 它没有土豆块，没有肉块，
0: 然后
1: 纯肉。
0: 还有2盒这样子的雪菜。它有笋丝的，
1: 对，它不是光雪菜，
0: 写上去，
1: 对，它应该雪菜粉丝。
0: 来，现场开一个，好不好？
1: 开一个，
0: 这个现场呢是
1: 赶紧抢，我们在直播啊，我们在直播呢，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是品味老字号的节目。
0: 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冷面，但是这个冷面我们里面没有放一包，好吧？这个一包面是3两。是3两，
1: 所以它不到一包。
0: 对，它不到一包，它只有半包，它只有半包。
1: 好的。
0: 就是家里面如果妈妈跟小孩子吃，
1: 可以分一包。
0: 两个人其实就吃一包，煮一包就够了。
1: 嗯。
0: 要不然的话你就吃不掉了啊。然后现场我再来开这个呢，我们是直接把加热一下，因为材质全部都是 PP 材质的，
1: 所以它可以放微波炉喽。
0: 对，可以微波炉去加热。你要是儿子女儿带到公司去的话，
1: 也
0: 是很
1: 方便，
0: 很方便啊。来，一进
1: 大家再看一看，
0: 葱烤大排。
1: 不是说这一盒子给你放了一小半是大排。我们是整盒都塞满，
0: 而且它有厚度哦，
1: 厚度可以的，
0: 厚度哦，它不是很薄很薄，
1: 它不是那种薄的，
0: 因为我们两块大排就150克3两了。
1: 对，
0: 来吧，
1: 你看看它的克重，你心里就有数了。
0: 家里面有男孩子的、长个子的、发育的，
1: 绝对够了，
0: 一块大排吃根本不够的。我跟你说，来这两块大排，它一顿吃的就不用准备其他小菜了，
1: 包包的，撑撑的，
0: 不用准备其他小菜了。
1: 那老两口就正好一人一块大排，就刚才亚林说的。
0: 对，而且吃的非常的。美味，这是很关键的。因为很多的时候啊，你知道烧大排，一个呢是它酱汁调的味道，你要本帮菜的这个口味，还有个大排不能老不能干，对吧？大排要嫩，所以我们是专业的厨师给大家加工出来、烹饪出来，这个一口染上去，老年人吃他不会觉得这个大排干老。知道吧？
1: 笋丝也好吃，
0: 笋丝也好吃，毛豆也好吃，
1: 绝了，毛豆那个绝。
0: 我们这个今天三个浇头，
1: 这大排。
0: 我们今天这三个浇头是我们所有的红瑞星门店当中点击率非常高的这个三个口味。
1: 这一碗面，已经过去20分钟了
0: 啊。
1: 观众们，这碗面我刚才是不是从开始就放着了？到现在汁一点不坨，
0: 对，
1: 一点不是煮到烂到什么程度，不会的。
0: 是的。
1: 哇，真的是太棒了！
0: 上一档直播，2025年的八月份，应该是8月份还是9月份？对，现在已经是快5月份了。
1: 反正今天给大家降。
0: 对，所以那么长时间没来了啊。
1: 下一次什么时候有？是不是228？咱就不知道了。抓紧时间抢！这么好的面，这么多好的浇头，这么大块，才10多块钱一碗，你到哪里找啊？而且保证你跟你。实体店吃到的味道是一样一样的，
0: 对，
1: 安心订，
0: 对，
1: 打电话02151119900。
8: 有个朋友介绍搿搭红瑞星来吃面，哎呀，这个面都到底了一块焖肉面，再点了一点咸菜毛豆，一道倒了里向，这个焖肉对吧？正好啊，伊纹理清晰。 里有八年，非常好吃。所以讲呢，我平常就是欢喜吃面。随后，伊这个面上来的嘛，老有咬劲啊。伊这个咸菜呢，伊这个色菜呢，脆、爽、咸跟鲜，特别好吃。这伊这个毛豆呢，也是香糯，对吧？外加还带一点甜味道。焖肉面加这个咸菜毛豆摆在一道啊，实在是好吃。所以讲，我下趟一定还要带麻油到搿搭来打卡。

0: 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洪瑞兴的长风公园店了。每到饭点啊，前来用餐的顾客就是络绎不绝。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到门店来一起来探寻一番喽。我看您刚才这点的这是什么面啊？
1: 是红烧大排面。
0: 大排面啊？
1: 对呀、啊，这家店我已经吃了十几年了。在那个当中呢，因为这个跟那个汤是通过有骨头汤啊、老母鸡汤啊，还有黄鳝骨头啊、老啥卤丝调出来的。所以那个汤吃好之后回去呢，嘴巴是不干的。现在吃好了以后，我可以到伊拉超市里选择一种，就是外卖的，可以自家选择的品种，欢喜的就带回去。带回去以后嘛，侬就加加热。
0: 您今天点的是什么口味的呀？
2: 红烧牛肉面。
0: 红烧牛肉的。
2: 对。
0: 您觉得这家店的面好不好吃啊？
2: 好吃的呀，因为一直吃，觉得蛮好吃的，所以一个叫啥你。基本上不浪费，光盘政策。
3: 我们是点了那个大盘，然后这个烤麸还有那个牛肉，我觉得味道挺好吃的，就一直来吃的。因为我是小时候就是我妈带我过来吃的，一直，反正我觉得比我妈烧的好吃。
0: 这样说妈妈会不会不开心啊？
3: 没事。它的面就是拉得很细，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那种细的面，然后煮的也是稍微有点软的那种，然后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吃偏软一点的面，因为这样我觉得话它汤汁就是吸的比那种硬的面要稍微更那个一点，更有味道一点，我觉得。
4: 这家店因为我最喜欢那就是它这里的大排面，味道很足，就是我们小时候这种，家里面吃的这种大排的味道。我这个面呢，每天有一碗了嘛，它还是很劲道的，咬在嘴里面很有嚼劲。这个面呢不会糊，还是一根一根的，对，所以说非常喜欢在这里，经常在回到这边来吃。
5: 我提醒一下所有的姐姐们、爷叔们，拿出您的老花镜，看一看右侧的红框框，尤其是第一行红烧大排2块，这个克重达到150克，这一个大排有一个你手掌，甚至有的大排超过你的手掌大，它还不是薄的，还是厚的，有2块。像亚林讲的，5盒就有10块，正常来讲，你10块是不是对应的是10碗面？正常来讲是不是这么理解？
6: 我刚想到一个事儿，
5: 你说。
6: 刚想到以前在单位里面去中午食堂里面吃饭，红烧大排
7: 老小一块大排，
5: 请问老小手掌的一半吗？
6: 对，就没有我手掌那么大的，
5: 也叫大排。
6: 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大排真的量还是蛮足的，
5: 快赶上脸大了，
6: 对，
5: 赶上脸一半大，
6: 两块。我们的红烧大排是150克，好吧，就是分量大家是完全放心，要不然不可能我们门店一直生意那么好。你看很多叔叔阿姨去吃了10几年，本身就是上海的一个老字号，
5: 是，
6: 也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味道，对吧？然后分量又很足，你有一说一，像这样老字号的店啊，面店里面你去吃一碗面30来块钱不贵的，
5: 真的
6: 不贵，
5: 很正常。
6: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一些什么新的这种餐厅啊，什么私房菜餐厅啊，或者随便你去吃一碗面，50、60、70、80、90
5: 都有，
6: 对吧？
5: 对啊，就有的时候就要不然就面特别优秀，要么浇头特别灵。
6: 对，你看堂食也不贵，但我们东方购物把价格今天还压到那么低，本来2.28，跟门店去比已经实惠了，今天。而且直降29，那么长时间其实也是带着歉意来做直播，因为平时大家看到食品的直播10块钱积分，是不是？
5: 是。
6: 我们今天你看直降了29，本身就是利润很低的商品，再降29变成199，
5: 这个能有多少利润，多少薄利？都是面，都包括带后门的这些成本啊什么的，包括料，包括这些浇头。
6: 对，而且分量我们一点都没少给大家，不管是我们的腊肉啊，还是我们的雪菜笋丝毛豆啊，还是我们的红。红烧大排呀、每一盒分量都是150克，足斤足两的。
5: 刚才亚林那一招惊艳到我了，我咋没想到？
6: 什么？
5: 把那个雪菜毛豆的，
6: 对呀、
5: 拆开之后，把大排拿出一块来，放在雪菜毛豆那个面里面，
6: 对、
5: 把雪菜毛豆那个分一半给另外一块大排。
6: 就老两口在家，你就中午
5: 是不是
6: 一人来一包面，对吧？
5: 对、
6: 然后热一盒大排，热一盒雪菜毛豆，其实就吃得很舒服。
5: 你就拆一包面就好了，
6: 很舒服，很舒服。
5: 你就拆一包面，我跟还是要提醒大家，我跟亚林反正以我们两个的胃口，就现在这一碗我肯定吃不了。我实话实说，我吃不下去。
6: 我跟你说，这个面我没动过，许明那个面已经吃过了。
5: 我已经吃半天了，我还这么多面呢。
6: 我这个面没动过，你看看里面3两的这个鸡蛋，这个面，你看3两那么大个面碗哦。
5: 我跟你在一个镜头里，
6: 满满当当的、哦。
5: 我跟你在一个镜头里，
6: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看我们的面粗细。
5: 你看这个大排已经被我咬过了很多了啊。
6: 我们这个面粗细，大家看看这个粗细，就是还跟我们煮的时候就是之前差不多，就它没有说我们泡了10来分钟的时间把它泡成。 成什么变粗啦，泡成坨状的啦之类，而且拎起来之后你看它还不是那种烂烂的。上海人以前我们小时候吃烂糊面也吃的比较多，那个面啊达不到那种手擀面的这个工艺，
5: 我要插一句话，
6: 所以不经泡那个面，
5: 这雪菜肉丝里面真是好脆，
6: 对，
5: 它不老，有些那个菜你知道吧，老嚼不动塞牙，它不，每个都很脆，
6: 对，
5: 很棒，这个做的。
6: 对，雪菜肉丝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就是他们那个笋也是特别特别的脆的。你看我们的
5: 配方，
6: 对，你看我们这个雪菜这个笋丝毛豆的配料，
5: 哇，这汤鲜的嘞，
6: 也很干净，
5: 好热好吃。
6: 看看这个里面咸菜，对吧？毛豆仁、竹笋，然后大豆油、麻油、白砂糖、味精，一点点干辣椒，是吧？一盒你看也是150克，
5: 是，这量真足。
6: 就我真的之前我还说你哪怕今天中午少个小菜，你又可以开一个当个小菜。因为三两真的就是当一盒小菜的分
5: 量。如果您家里连个小青菜都懒弄，买点紫菜干紫菜备着，做面了撕几块干紫菜往里一丢，弄点小虾米往里一丢，
6: 不需要，
5: 随便打架怎么都行。
6: 我们有老母鸡汤料包，
5: 你用这个来毒我，有老母鸡汤，老母鸡汤鲜的嘞，你回去喝吧，这个汤一喝一个不吱声。来吧，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啊，一共是10包面。常理来说，以我刚才实践吃下来，我实吃下来，我大概一半
6: 面是3斤重量。
5: 我这一包面，我这一半量我就饱了，我也不会吃太多，因为我觉得年纪在这儿了，吃太多呢我怕不消食，所以我一般吃一半。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姐姐老师们，你估计也是一半量，你回去试你就知道。我所言
6: 行，
5: 我所言不虚的啊。
6: 对，
5: 您拿回去那大排拿一块一半面，另外雪菜的分一半到这儿来，另外一半面同一盒里面另一个大排放上去，再把剩下那个雪菜肉丝往上一放就好了啊，我不动它了啊。反正咱包括那个刚才说的鸡汁什么的，有猪骨熬那汤也是10包，抓紧时间抢，最后的10分钟没有了。导演老师，我们还剩几套了？那个199今天给大家降了，是29块钱。我估计也就是10来组，一旦售罄，没有任何预约。已经有个大概7、8个月、8、9个月没有来我东方购物了，去年8、9月份才来的。
6: 对，排队的爸爸妈妈，我比较替你们急。
5: 真的好，
6: 抢不到，
5: 外面下雨，干嘛呀？打个预算出去买啥呀？在家里开包面不就解决了吗？过个凉水就是变成凉面也美滋滋的。打电话抢02151119900。
8: 月色迷蒙哟。

0: 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洪瑞兴的长风公园店了。每到饭点啊，前来用餐的顾客就是络绎不绝。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到门店来一起来探寻一番喽。我看您刚才这点的这是什么面啊？
1: 是红烧大排面。
0: 大排面啊？
1: 对呀、啊，这家店我已经吃了十几年了。在那个当中呢，因为这个跟那个汤是通过有骨头汤啊、老母鸡汤啊，还有黄醉骨头啊、老啥卤丝调出来的。所以那个汤吃好之后回去呢，只不过是不管的。现在吃好了以后，我可以到伊拉超市里选择一种，就是外卖的，可以自家选择的品种，欢喜的就带回去。带回去以后嘛，侬就加加热。
0: 您今天点的是什么口味的呀？
2: 红烧牛肉面。
0: 红烧牛肉的。
2: 对。
0: 您觉得这家店的面好不好吃啊？
2: 好吃的呀，因为一直吃，觉得蛮好吃的，所以一个叫啥你。基本上不浪费，光盘政策。
3: 我们是点了那个大盘，然后这个烤麸还有那个牛肉，我觉得味道挺好吃的，就一直来吃的。因为我是小时候就是我妈带我过来吃的，一直，反正我觉得比我妈烧的好吃。
0: 这样说妈妈会不会不开心啊？
3: 没事。它的面就是拉得很细，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那种细的面，然后煮的也是稍微有点软的那种，然后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吃偏软一点的面，因为这样我觉得话它汤汁就是吸的比那种硬的面要稍微更那个一点，更有味道一点，我觉得。
4: 这家店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里的大排面，味道很足，就是我们小时候这种，家里面吃的这种大排的味道。我这个面呢，已经有一会儿了嘛，它还是很劲道的，咬在嘴里面很有嚼劲。这个面呢不会糊，还是一根一根的，对吧？所以说非常喜欢在这里，经常会到这边来吃。

0: 吃这些啊，特别是又面呐、啊、又肉啊、又什么配料的什么东西的，一定要选择老牌子。
1: 对，
0: 一定要选择大牌子。
1: 对，
0: 咱上海人耳熟能详，你一出去，人家是哦，我今天去吃这个
1: 红瑞星
0: 啦，我怎么怎么着的啦，我去给人家吃个什么大排面啦、什么笋丝面啦、什么这些的啊，这个大家吃的安心。只不过大家吃一些其他的东西，你说到底要花多少钱？我吃个小牌子，我可能要花个二三十块钱，我何必呢？我在你东方购物花了十多块钱，我可以吃到这么大碗面。这个面是多少克来着？
1: 三两
0: ，150克。
1: 对，一包是三两啊。
0: 你这完全是老两口，我说实在话是真的老两口吃。
1: 对，
0: 因为你有一些浇头在上面的，你不是光吃面，你自己家里有点小青菜往上一放，你愿意放点什么，稍微的荤素搭配一下，你这一半面吃的饱饱的，撑撑的。我跟你说实在话，所以为什么我们给你配的，我觉得配两块大排有点过分。以后我劝他们配一块得了，还卖1.99，还卖1.99，
1: 你这个
0: 还配一块，
1: 那不行。我们这样子的这个老牌子，对吧？
0: 人家不会跟大家在这上面使猫腻的，
1: 对，
0: 人家愿意给大家两块，就说明在这个诚意上面，我们首先说诚意。那我问一下亚里，如果假设浇头，或者是面，你必选一个，你更重视哪一个？你更认为哪个更重要？如果两个
2: 当然都重要，
0: 我当然如果一定要选一个，我吃两个都重要。
2: 不是你为难我，怎么能
0: 我为难你？
2: 因为你光吃面，你没浇头那也不行啊。
0: 我先说我自己的想法，
2: 我
0: 其实一般的以前的浇头，家里面就随随便便就炒个鸡蛋，可能就倒上去了啊。就一般在我们北方的时候，随便炒个菜，往上就剩菜剩饭都往上倒。
3: 那你说像我们南方的话，就是方便面，
0: 是吗？
3: 泡面
0: 是吧？那你们的浇头可能就更重要一些。就我们到时候那个面就觉得一定要好，因为我们在北方的粮，我们北方粮是粮产粮大户嘛，所以我们的时候就对这个面的要求特别高。所以刚才我吃到这个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惊艳到了啊！真的惊艳到了
1: 啊！你是这个意思，
0: 我是这个意思，对的，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以前就是啊，那个你去四川也好，对吧？去武汉也好，那些地方浇头好吃，
0: 辣过瘾，对
1: 吧？那个热盖面啊，或者什么什么面啊，
0: 那浇头真好吃那种的。
1: 对，你要北方的话，那是面确实劲道
0: 的，
1: 对吧？讲究的就是这个面制品嘛。但是你知道，其实在上海，在苏州，好吃的面店，我是说好吃，前提是好吃，
0: 好吃哦。
1: 好吃的面店它是什么？三者缺一不可。
0: 怎么说？
1: 面浇头必须很重要，
0: 灵的，
1: 对吧？对，我们要吃
0: 必须重要
1: 地道的，对吧？你大排呀，你腊肉啊，本帮特色的味道。
0: 对，
1: 面要 Q 弹，对吧？不像小时候吃那种烂糊面
0: 啊，
1: 那个
0: 就
1: 没有味道了。
0: 对，
1: 还有一个是更关键的汤，对吧？因为一口汤，一口面，一口浇头。汤我们不是拿白水直接冲，对吧？我们是拿那些老母鸡、猪大骨帮您慢慢熬出来的高汤，所以这个才是好吃的。我们南方的面，上海面、苏州面啊，是这样子。
0: 来吧，最后一点时间，5分钟，我们不浪费时间，给大家拆一个。
1: 150克一盒啊，这是我们的葱烤大排。然后这个呢，材质是 PP 材质，底下这个
0: 可以放微波炉。
1: 对，可以微波炉，大家图省事儿，你就微波炉去直接加热一下。
0: 哎，
1: 然后打开来我们看一下，
0: 就看看这大排大不大。
1: 来来来，葱烤大排，这真的很地道的葱烤大排啊。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要放冰箱冷冻室？
0: 还厚哦。
1: 大，来，
0: 又大又厚哦。
1: 这个面，这个碗。
0: 这个盘子占一半
1: 盘了，盘子大不大？来，一盒里面有2块，
0: 这么大的大
1: 牌，2块，知道吗？
0: 你就说人实不实在？
1: 好嘞，然后来这边我们不是
0: 还有汤面，这一碗才十几块钱。
1: 这个汤面里面浇头红汤浇头啊，看清楚了。然后鸡蛋面里面有鸡蛋有鸭蛋手擀面的这个工艺然后我再来开一盒三两的腊肉。
0: 这个腊肉里面没有任何的土豆什么，
1: 没有蔬菜，
0: 没有蔬菜，它就是纯肉，
1: 全里脊肉，
0: 全里脊肉，
1: 而且是大块的。
0: 你要愿意放生菜，蔬菜你自己放。
1: 我给你扒拉一下
0: 啊，
1: 来，
0: 你看看。满满的一盘了吧，一碗了应该说，
1: 吃得过瘾，
0: 而且是大颗的，不是碎的一个小不拉几的那种。
1: 你说如果红瑞星这个面店，他给你腊肉面，堂食腊肉面里面没几块肉，或者肉很小很小很小，你还会愿意再去吃吗？
0: 不会啊，
1: 对不对？
0: 啊，
1: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雪菜笋丝毛豆的浇头，
0: 那就别说了，那个太经典了，
1: 都很好吃。就是距离上一档直播大半年的时间，2026年我们都没有来做过直播，你就珍惜我们今天这个机会。还降了，还给大家优惠了，优惠了20块钱。
0: 我这碗面我一直没有把它吃完吧？到现在为止已经是快40分钟了吧？
1: 是的，是的，
0: 已经是准确是37分钟过去了。
1: 是的，
0: 这个面还是不妥，还是不断，还是不烂，关键是它的。包括工艺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好。
1: 对，就是像红瑞星每次来，我们其实不用多说的，因为店之前很多爸爸妈妈经常去吃， 对吧？要不然就是早上的时候去吃早饭，要不然就是天气比较好的时候，春天秋天不那么热也不那么冷的时候，
0: 不后置
1: 去堂食，
0: 过瘾的。
1: 但是接下来天气热了，而且未来的一个多星期天天都下雨的，有时候出门也不方便，天热我也不高兴出门。我们刚好今天来了啊，今天来你就家里面自己煮一碗面就行，
0: 管它什么天气。面是绝对经典在老百姓日子当中不能错缺的啊！抓紧时间订购吧，此时此刻给大家让利了29块钱，下一次会不会做228块钱那就不知道，
1: 啥时候来直播都不知道。
0: 就是啊，一下子上一次是去年的8、9月份，
1: 对，
0: 一下子空了快1年的时间才来，所以大家把握住机会，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白天的看到的啊，我们还有大概最后的五套现货，又走掉两套。这个100多块钱不用犹豫。
1: 对，就是现在是这样子的，电话排队的人比较多，商谈人比较多，所以我们可能刚好饭点的时间，对吧？接电话的客服小哥哥小姐姐们现在忙不过来，爸爸妈妈想抢现货的话，我们就抓紧时间想办法 APP 下单啊，自动订购啊，扫码订购啊，都可以的啊。福瑞星老牌子，我们这边跟大家承诺一下，保证您去跟满店堂食的味道是一样的，不会因为东方购物今天把价格做到这么的实惠，然后当中什么口味有差别，原材料什么有差别，没有的事儿啊。
0: 好吧，抓紧时间订购了，我们的备货还有最后的两套现货，大牌哦，一盒里面150克，有2块巨大的大牌哦，赶紧订购吧，0215111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早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厨房里面的重油垢让所有人都特别的头疼，因为打理起来特别的麻烦。那怎么样做清洁才能过来做到特别好的事半功倍呢？今天东方购物推荐给大家一个好帮手，来自于奥纯大品牌的重油垢的一个清洁酱，特别好的，比如说我们的清洁力强之外呢，几乎是非常温和的，而且还有高效的一个抑菌作用之外，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额外的一瓶的正装试用要送给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4: 好的，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有很多的朋友的话呢，可能已经比较熟知这个品牌了。还有一些观众朋友可能不太了解，我给你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啊。首先的话呢，我们这个奥纯的品牌，它是隶属于澳洲银石集团旗下的一个品牌，而它旗下的话呢，有非常多的一些品牌，包括合作的一些品牌，大家比较熟知的像这种力士，对吧？而且还有好奇，对吧？都是一些母婴的一些产品。而今天我们整个奥纯啊，也是它旗下比较高端的家居日护用品的一个品牌。
3: 是。
4: 那今天的话呢，给到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品牌，而且在澳洲是非常响当当，可以说是人尽皆知的一个品牌了啊。
3: 对，东方购物很多的观众可能说用过我们这边在售的奥纯很多，比如说洗衣液呀，
4: 对，
3: 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洗洁精，而奥纯他们旗下的重油垢的清洁酱也是他们家的明星单品。这样的单品呢是500毫升大瓶装的，而且它就是针对厨房里面很多的重油垢，然后呢活性物质特别的多，所以说它里面去污能力是很强的，淡淡的柠檬的香味，还特别给大家里面有到这个小苏打的一个成分。
4: 是，
3: 所以它能够清理家里面非常多的厨房里面的重油垢。比如说有什么，它里面写得很清楚哦，油烟机、灶台、冰箱、烤箱、微波炉等等这些物质都能够用它来做一个清洁。而且它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在澳洲当地其实它也是特别的热销。还有咱们要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瓶子啊，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按压的一个喷瓶。
4: 对，
3: 这个喷头是有两种喷洒方式，前面是有一个网状片的，这个网状片合上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泡沫状的，这个喷出来会能够覆盖整个的一个面积呢，停留时间更加之长，针对很多的一些顽固的一些污渍，
4: 对，
3: 可以让它多静置一会儿时间。当你打开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喷雾状的，然后呢喷洒面积会更加的大。
4: 对，
3: 有很多比如说家里面的一些油烟机上面啊，或者那种什么瓷砖墙壁上面，你都能够用它来做一个清理。
4: 对，
3: 只要你轻轻喷过以后呢，让这个里面的活性物质停留在家里面很多污垢的表面，之后轻轻一擦就能够做到干干净净，
4: 是，
3: 也没有任何的磷，也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没有任何的甲醇甲醛，对双手也是比较温和的。
4: 对，
3: 那咱们现场先给大家来擦一个墙砖、瓷砖
4: ，
3: 尤其是灶台后面烟熏火燎，那个瓷砖上面会有很多的油垢。
4: 对，我现场的话呢，直接往上面撒上各种的油污，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分解油的能力到底怎么样啊？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酱油。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上一些比较重的油垢啊，这个是辣椒油啊。如果说您炒菜的时候不小心有这些油污全部撒上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油污的话呢，可能厨房间没有，但是它非常的难做打理，叫做机油啊。机油也被称为万油之王，我现场的话呢全部撒在我们整个瓷砖之上。你要知道啊，黏黏糊糊的瓷砖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今天的话呢，用上我们的奥纯的这一款重油污的清洁剂，大家可以看一下，首先我喷洒出来它是一个泡沫状的一个形状啊，而且稍微喷洒片刻之后啊，您不用 赶紧的去什么擦呀、搓呀，你会发现所有的泡沫啊，它会附着在油污表面，然后它里面的活性物质啊，已经开始分解这个油垢和污垢了。大片大片的油污现在就像一颗一颗小油珠一样，自动的剥落和滑落下来，而且它是比较的温和的。您看我的双手哦，可以直接接触到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皮肤，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您稍等片刻之后啊，只需要拿到一个干净的这样一个抹布，稍微的擦拭一下，您看一下，整个打理是非常的简单和轻松的。
3: 是，
4: 所以说您家里面啊，像这种打理重油污重油垢的一些地方，以往的话呢可能没有一款好的工具，所以说你会发现非常的劳心劳力，但是有了好的工具，你会发现就一会儿的时间打理是非常的干净和彻底啊。
3: 而且这个你看瓷砖上面会有很多的一些细缝，
4: 对吧？
3: 这些地方里面特别容易卡油污，但是晨曦没有去做一个集中的一个处理，但是你看就是啊，抹布均匀的擦过以后都是干干净净，
4: 是
3: 这个打扫起来就特别的轻松了，为自己省时省力了。
4: 哎，
3: 还有不仅是你做一些擦拭，
4: 是
3: 你说我家里面我就要直接用这个东西来做一个浸泡，
4: 浸泡
3: 对吧？可能说我也不用什么钢丝球呀、百洁布，很多什么淤积油垢的油网上面去做一个刷洗，咱们直接喷洒一下就可以。
4: 现场的话，你看这么脏的一个油烟机的油网啊，平时咱们真的是很头疼的。今天的话呢，直接也是用上我们这样一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重油污清洁剂啊。我现场不是直接喷洒在上面，他们是两种开合方式啊。我今天的话呢，用液体状直接喷洒在水缸里面，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啊，我直接喷洒上去，然后的话呢，就把这一缸清水变成了一个有到清洁能力可以来瓦解油污的一缸水了。
3: 对，
4: 您家里面放在水池啊水斗里面都是可以的。然后这么脏的一个油网我直接放进去哦，稍等片刻之后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在里面稍微浸泡一会儿会儿的时间，你会发现刚才还有很多的一些油污都是卡在缝隙里面的，平时咱们真的是很难做清洁，可能手抠也抠不进去，钢丝球擦也擦不到，但是通过我短时间的浸泡，我再拿起来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您看一下上下就像分层了一般。
3: 是，
4: 当我浸泡过的地方，所有脸里面的空隙的地方都能清洁得非常的干净和彻底。
3: 是，
4: 所以说今天啊，您家里面像这种油网，咱们也不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就是做一个浸泡，然后拿清水一冲就非常的干净啊。
3: 对，用了一点点量喷洒了几下，然后呢活性物质多，所以我们里面这个清洁力的这个浓度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4: 是的，
3: 所以你看油网轻松泡完以后，像你平时吃完饭以后对吧，散个步呀遛个弯呀、泡在水池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油网都能够特别特别的干净。
4: 对，
3: 而且用它清理过之后呢，我们里面还有高效的抗菌的这个性能哦，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针对这三大细菌，它们这个抗菌性能有的是大于99.97%，有的有99.98%，甚至于99.99%，都有99.9%以上的这个抗菌的性能。还有你看这边后面这个荧光增白剂未检出，对吧？然后呢，磷未检出，甲醛这边也是未检出。
4: 对，
3: 还有你看它的去油率99.99%。
4: 对。
3: 除菌率99.99%，去污率也是99.99%，又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我们的大瓶装还是500毫升的，
4: 对，
3: 而且给大家喷到了这配到了这个喷头，
4: 喷头
3: 今天在东方购的价格特别的划算，
4: 对，
3: 但是你如果说在这个澳洲当地来购买的话，其实折合人民币的价格，这一瓶哦都卖的不便宜的。
4: 您看一下啊，是一模一样的，每一瓶都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在澳大利亚的大型的商超啊，您去看一下，标价的话呢是16.99澳币，折合人民币的话呢，这一瓶就大概是80块钱左右啊。
3: 是的，你看东方购我们今天组合给大家整整是有到10大瓶。
4: 对，
3: 所以是不是外面买的话，这十大瓶起码是要花到是将近800元左右，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做到了238元，
4: 是
3: 比外面直接差不多是省掉了，就是500多元以上了。
4: 对，
3: 今天我们单瓶的价格才只有23.8块钱。关键这10瓶当中啊，您拿到产品，我们有一瓶哦开放正装试用要送给大家，您即使没有用过这款澳纯的重油垢的清洁剂，可以把这一瓶先去体验感受一下，
4: 对，
3: 哪怕您用光用完觉得产品好的您留下，觉得产品不好的也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4: 没错，
3: 别的渠道有没有这样的试用
4: 那是肯定没有的，只有在今天我们的东方购物才会有这么一瓶哦正装给您做试用的。
3: 是的，
4: 所以说今天咱们打进电话就先薅一个羊毛先体验体验嘛，满不满意您到时候再说啊。
3: 是的，而且教大家你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可以单独分开下单，每单独订购一套我们的这个食品装，其中都有一瓶正装可以送给你，赶紧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阿拉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只要喷一喷，啊，一些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起来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搿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也蛮便宜，东方水杰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排喷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祭品。

0: 今天为您带来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澳纯的重油污的清洁剂啊。嗯，你看家里面很多的什么灶台呀、油网呀、橱柜的表面呀、台面呀，都能够用它直接来做一个清理。首先有很多一些，比如说重油过的清洁剂，如果买到湿售部分劣质的，会有比较刺鼻的味道或者比较的伤手。但是我们这个不一样，都是比较好的配方，然后呢活性物质也是比较多的。所以你看家里面很多，比如说那种什么电炸锅，对吧？
1: 对，
0: 那种很多的微波炉呀、烤箱啊、冰箱表面都能够用它来做清理。而且我们的喷头会有两种喷洒方式啊，一种是这样的泡沫状的，可以附着在污垢表面停留时间比较的长，让更多的我们的活性物质去瓦解很多的一些重油垢。你看抹布轻轻一擦就特别的干净，
1: 是，
0: 而且它是不伤任何材质表面的。尤其家里面很多那种什么，比如说那个油烟机，对吧？这个是家里面这个重油垢的一个重灾区。
2: 对呀，那平时的话呢，可能我找不到一款非常合适的一个清洁剂啊，喷洒的很多一些液体状的话呢，一喷上去滴滴答答全部流下来了。我们今天这个泡沫状啊，它就能够停留更长的时间，附着在表面。而且的话呢，你会发现，其实喷洒上去，你稍等片刻之后啊，拿一个抹布一擦是非常干净的，而且几乎的话呢，不怎么用来过水，非常的整洁。所以说，像家里面这些重油垢的一些清洁剂啊，它一定是家里面一个必备的。
0: 是
2: 每天啊，咱们一日三餐，厨房间用完了之后，难免是油油腻腻、脏脏乎乎的。
0: 对，
2: 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啊，慢慢天气转冷了，您如果不做一个及时的打理的话呢，它可能就会淤积在上面，凝固在上面，就更加难做清洁了。今天的话呢，每天做完饭之后就喷上个几下，也就花上个几分钟的时间，咱们整个厨房间打理的是非常的彻底和干净的啊。
0: 对的，因为品牌特别的好，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澳纯哦，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也很划算，238元是整整10大瓶。
2: 对，
0: 外面你即使到澳洲当地去购买的话，一瓶的价格差不多是小80元左右。
2: 没错，
0: 你238元大约哦，也就是顶多买到3瓶，第四瓶都买不到。
2: 对，
0: 我们给大家足足是有到10瓶。而且看节目的观众，现在您什么都别考虑，就打一个电话过来，我们有1瓶正装开放试用。
2: 对，
0: 下一个订单产品送到您家，您在当场付钱也可以，一瓶的试用您先拿下来，
2: 对，
0: 去体验去感受，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2: 是的，
0: 所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而且这个产品不嫌多的，可以给子女呀、你的兄弟姐妹呀、邻居啊做一个分享，保质期都有5年的时间，可以在家里面慢慢来用。
2: 对，
0: 打电话来，服务线是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早子屋里向啊，种拓跋游记、重游舞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请人来清洁，请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的。后头阿拉澳大利亚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的只澳纯的只清洁剂，重游舞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实际的投资，一只就是喷雾上的，一只就是泡沫上的。泡沫上就清洁种重油污啊，像种拓跋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不清爽啊，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让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还有只好的地方就是伊不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我觉得蛮好的、啊。
1: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2: 这档东方购物为你推荐是澳洲大品牌澳纯的重油垢的清洁剂，
3: 对，
2: 特别针对家里面特别脏的油烟机、灶台、锅底。咱们现场就有一个锅底，这个锅底啊，烟熏火燎，对吧？那种高温，很多比如说倒汤汁的时候，很多的一些汤汁啊溢在外面，又被你看烤得扒干了，很难清理啊。可能家里面钢丝球百洁布就要用起来了吧？
3: 对，但是今天的话呢，您看到没有？我直接喷洒一点我们今天的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纯的重油污清洁剂啊。首先喷洒上去之后啊，它会在表面形成一个停留，这样的话呢，更好的使得里面的活性物质和你的油污做到一个充分的结合，来做到一个分解。关键是今天这个清洁剂啊，没有刺鼻的异味，更加不会伤害到您的双手。我现场啊，直接接触到我的皮肤都没有任何问题。您看，直接接触到它，不会说觉得手有这种刺痛的感觉呀，或者手有一种干干燥燥的感觉啊，都不会有。然后瞬间你会发现啊，油污全部都瓦解掉了，分解掉了。接下来呀、啊，我直接拿一个抹布稍微一擦，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整个锅底啊，干干净净，焕然一新。您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不用钢丝球，不用百洁布、不用担心对我的锅啊产生任何的刮伤或者是划痕，就是一喷停留片刻，拿抹布一擦就非常的干净了。所以说今天有了好的这样一个清洁工具啊，咱们真正能够做到的就是事半功倍啊。
2: 是，咱们现在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是什么好的清洁用品让晨曦这么轻松简单把一个重油垢的锅底打理得很干净？是常年在东方购热销澳纯的重油垢的一个清洁剂，而且是500毫升大瓶装的，
3: 对，
2: 带到两种喷洒方式的喷头，并且澳洲原装进口过来这个产品啊，它里面是有到淡淡的柠檬的清香，活性物质是特别特别多的，里面还有到这种小苏打的这个成分。家里面很多的重油垢，灶台呀、油烟机呀、橱柜表面呀、台盆呐、水龙头，不挑任何的材质，轻轻喷过以后干干净净。
3: 是，
2: 而且我们今天啊，除了刚才你擦过这个什么，就是锅底以外，对吧？灶具没问题，
3: 对，
2: 微波炉、烤箱很多重油垢的地方，包括呢还有家里面很多橱柜表面熏的很脏很黏的，还有家里面不锈钢的龙头呀、水斗呀，包括你很多比如说浴室环境当中玻璃门呐、对吧、那种什么花洒呀、各种各样的陶瓷的都能够来用它来清理，只要有重油垢有污垢的地方它都能够清洁得非常的干净，但是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也没有任何的甲醛。
3: 对，
2: 这一瓶哦，澳洲进口过来，在澳洲当地啊、你买的话折合人民币的价格卖得很贵的，
3: 没错，您看到没有，是一模一样的，和您飞到澳洲买都是一样的啊，折合人民币大概是80块钱左右这么一瓶啊。
2: 是，今天东方购物咱们给所有观众10大瓶的组合在这边，满满当当10大瓶，还配到了有道喷头，我们的价格只需要是238元，直接比外面省了500多元。这个单价算下来每一瓶哦才只有23.8块钱，
3: 是
2: 这个价格，可能你在身边商超里面国产的比较一般的那种什么重油垢清洁剂都很难买到了，
3: 对，
2: 或者有些可能一瓶也没有500毫升大容量的，咱们今天单瓶的价格性价比这么高，关键啊，这10瓶当中我们有一瓶开放正装要送给大家，就是产品送到您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可以去试用的，去感受一下澳洲进口这个重油垢的清洁剂有多好用，
3: 对，
2: 清洁力强不强，伤不伤手，对吧？味道清不清新， 非常非常好的产品，
3: 对，
2: 开放试用说明品牌方对自家产品很有信心，才敢于开放这样的服务的。
3: 没错，
2: 但是啊，这个开放试用的名额我们是限时放送的，送完为止。现在你只要打一个电话过来就可以了，把订单给下了，产品送到您家，您甚至可以啊货到付款。先把订单下了，等着家里面地址告诉我们，等着收货就可以了。
3: 没错，
2: 但是这个组合价格平时东方购很难看到，
3: 是，
2: 所以快速订单下起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每瓶都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96位观众订购到了，佛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9000。

俺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所以就喷一喷，俺一洗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儿，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吃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搿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没便宜，东方水杰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哇，咱们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也特别的会买哦。
1: 对，
0: 是不是很多观众可能还了解过澳洲那边很多的一些家居日化清洁用品也做得挺好的。嗯，澳纯就是一个大品牌，重油过的清洁剂238元，咱们给你整整10大瓶。
1: 对，
0: 你想天是这么热的，家里面上海观众也是厨房打理的井井有条，干干净净的。
2: 是，
0: 你别自己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啊，对吧？钢丝球、百洁布、各种刷子轮番上阵，忙着一身大汗，最终还没有感觉清理的特别特别的彻底。嗯，那今天用上我们澳纯这么好的一个重油过的一个清洁剂哦，
1: 对，
0: 轻轻喷洒上去之后，3下5除2打理得干干净净，哎，这个真的是省时省力啊。
2: 没错，你要知道啊，咱们家里面像厨房间的这些油污啊，咱们肯定是定期要做清洁的，
0: 对，
2: 不然的话呢，长期积在那边，又是蚊虫啊，又是细菌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都会从厨房间飘散过来。
0: 是，
2: 那今天有了我们这一款清洁剂啊，哪里脏了喷洒哪里，无论是灶台呀、油烟机呀、水槽啊、水斗啊、瓷砖呐，包括你的小白鞋、你的卫生间的马桶、淋浴房，都能来做到一个清洁的。
0: 是，
2: 所以说今天是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在澳洲非

0: 彻底一次性，对吧？也更加的到位。
1: 对，
0: 关键你要有好的清洁帮手。今天我们十瓶当中开放一瓶正装给你试用。
1: 对，
0: 你先把订单给下了，产品送到您家，这一瓶您先用起来。感觉产品不好的，或者你觉得清洁力不强的，抑菌效果不强的，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1: 没错，
0: 但这个机会赶紧把握住了。您自己订购的话，也可以给子女呀、家里面的兄弟姐妹、长辈家里面送上一套。地址告诉我们，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老早子屋里向搿种拖把油烟机、重油污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请人来清洁，请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的。后头阿拉澳大利亚的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个只奥纯的只清洁剂，重油污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设计的投资，一只就是喷雾状的，一只就是泡沫状的。泡沫状就清洁一种重油污啊，像种拖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不清爽的，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让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还有只好的地方就是伊不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我觉得蛮好的。
3: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0: 今天我们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好多好多，也是大家都希望说家里面厨房各个家居环境干干净净的。有观众在问啊，这个产品好用吗？当然好用啊，不好用它不可能在东方购这边，一来我们这边电视直播做推荐就特别特别的热销。
1: 对，
0: 真的清洁力很强，也不怎么伤手，又是比较的温和，还能够做到擦过的地方有高效的这个抗菌的这个功能哦。
1: 是，
0: 而且即使我跟晨曦来介绍，哪怕你不相信没问题，我们给你有一瓶的正装开放试用要送给您的。就是啊，您只要把订单给下了，咱们这一瓶啊，在澳洲当地折合人民币买都要差不多是将近80元左右，这一瓶要送给大家用，您自己来体验感受它到底好用不好用。好用的剩下产品您留下，您觉得不好用的，直接您定的组合的价格238元，咱们如数奉还啊，这一瓶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了。但我们今天组合是几瓶啊？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满满当当10大瓶。真的，这个量是很足的，而且单瓶都是500毫升大容量的，千万别嫌多。因为在咱们家里面，这个不仅是厨房重油过的一个清洁剂，包括咱们家里面，比如说很油的那个水斗、水池，对吧？可能说有很多洗碗之前，剩菜剩饭的油垢会在里面，对吧？有时还会流到那个什么下水管道里面。你用它哦，对着那个下水管道喷一喷，去除重油垢，对吧？很多的什么异味呀，都能够给你去除掉，
1: 是，
0: 还能够高效的抗菌抑菌。并且能够什么避免很多什么小虫啊、蟑螂呀、从里面爬出来，它是用途很多的。而且每一瓶澳洲原装进口过来，它这个喷头有两种喷洒方式，一种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网状片
1: 的
0: 盖起来以后呢是一个泡沫状的，喷洒出来呢它是覆盖面积是非常非常啊，就是说停留时间很长的，能够静置让这个泡沫很多的一些活性物质去瓦解这个重油垢。
1: 对，
0: 还有就是打开它你去喷，它就是
1: 液体状了，
0: 雾状的，
1: 对，
0: 它是喷雾状的，
1: 喷雾状，
0: 覆盖面积特别的广，
1: 对，
0: 在里面大面积的一些比如说需要这个重油垢的活性物质覆盖在上面，你就用这个打开这个网状片的两种喷头方式，而且它针对家里面各个地方，后面我们的中媒体标写得很清楚哦，油烟机、灶台、冰箱、烤箱、微波炉等等这些都能够用它来做清理，并且澳洲、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过来，单瓶500毫升大容量。
1: 对，
0: 咱们现场用一个你看起来很头疼的灶台来考验它。
1: 是，
0: 这个真的家里面，我告诉你啊，如果说你家里面这种不锈钢的这种灶台
1: 、
0: 这么多的油垢，
1: 对，
0: 你钢丝球百洁布，万一擦出划痕来，更加恶性循环，更加容易卡污垢。
1: 没错，但是你要知道啊，一日三餐咱们避免不了的油污啊，都会在上面附着。那今天的话呢，用上一下我们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这个重油污清洁剂，我们来感受一下啊。首先的话呢，我直接喷洒在我们的灶台的表面，而且以往的话呢，你可能说喷完了之后，我要赶紧拿那个钢丝球去擦，
0: 对，
1: 拿抹布去刷，要去抠。但是我告诉你哦，今天我们喷完之后您就停留，您不用管它了，它会里面非常丰富的泡沫以及活性物质啊，会和你的

0: 油垢来做到瓦解，不管你的油垢有多浓有多厚，我们都能快速的帮你瓦解掉。而且我要告诉你，它是非常的安全的。
1: 只有38组，
0: 我现场再来看一下。
1: 你现在订购产品，今天就送到您家。
0: 送到您家中啊！
1: 但是我们今天送达的名额已经不多了。
0: 没错啊！而且我要说的是，今天我们这个它不是很多朋友担心的。哎呀，会不会伤害到您的皮肤和双手哦？直接接触到皮肤，没有那种刺痛感，没有那种非常的干燥的感觉。所以说今天您接触到你的皮肤，你都不用担心的。接下来的话呢，我直接拿一个抹布稍微擦一擦，其实大家已经能看到了，它这个不锈钢的这个材质啊，已经显现出来了。接下来您稍等片刻之后，拿个抹布这么一擦，观众朋友您看一下，没有钢丝球，没有百洁布，不用担心啊，整个灶台表面上全部都是刮伤划痕。
1: 后面那个地方咱们轻轻擦过以后也很干净。
0: 对，
1: 这个是普通抹布哦，你看亮亮，
0: 你看
1: 光光亮亮，能够反光的，对吧？像镜面一样。
0: 哎，
1: 这个不是用你什么自己大的力气，钢丝球、百洁布擦出划痕来，
0: 没错，
1: 把那个表面给损伤了，后面更加容易卡污垢。打理起来更加的吃力，这个可完全不一样。
0: 对，
1: 而且咱们擦过的地方有到高效的很好的一个抗菌的一个功能。
0: 对，
1: 三大细菌，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它的这种抗菌的数据都是99.9%以上的。
0: 对，
1: 你看甚至于99.9999%的这个抗菌的性能。并且后面你看去油率99.99%，除菌率99.99%，去污率99.99%，并且里面你担心的不好的物质，你看荧光增白剂未检出，对吧？磷未检出，甲醛也是未检出，用起来特别的放心。
0: 对，
1: 所以它难怪在外面一瓶价格特别的贵啊。
0: 是，
1: 这瓶澳洲当地买折合人民币将近80元左右。你想你238元是不是啊？顶多也就是买三瓶，对吧？可能三瓶都买不到。咱们今天238元给你10大瓶。一瓶多少钱？
0: 23.8元，
1: 对吧？在你身边很多什么一般的那种商超里面，
0: 对，
1: 可能没有那种什么进口的，没有那种抗菌的功能，对吧？没有那种能够出具这么多检测报告的，单瓶价格可能都不一定有到23.8元这么划算。但是我们今天还有一瓶正装试用要给到大家，打电话来，地址告诉我们，给你送货到家，现在订，今天就能送到您家。
0: 对，
1: 晚上您家里面清理厨房，这一瓶就用起来。有任何不满意的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试用的机会赶紧抢，可以来薅羊毛。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分开下单，每单独订购一套都能拿一瓶试用，赶紧订购起来。我们今天送达当日送的名额还有最后的27组，服务线是800-707-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5-11-9900。
2: 平常洗衣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用雾状就可以了，所以要喷一喷，那么一些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起来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这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又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没便宜，东方世界里像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3: 老早子屋里向啊，种拖把油烟机、重油污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请人来清洁，请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的。后头阿拉澳大利亚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个只澳纯个只清洁剂，重油污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实际个投资，一只就是喷雾状个，一只就是泡沫状个。泡沫状就清洁种重油污个，像种拖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勿清爽个，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将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还有只好个地方就是伊勿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我觉得。
1: 看看咱们其实在东方购我们的一些直播画面之外，也通过各种各样的厨房的一些器具呀、小家电来考验它到底能不能够打理干净。你看看，因为我们的成分比较的温和，然后也是蛮天然的，我们你看连那种烤箱、烤盘，对吧，什么微波炉呀、 锅底呀，甚至冰箱表面，还有很多家里面各种各样的什么电热烧水壶呀，
0: 对，
1: 搅拌杯呀，榨汁机呀，破壁机呀，各种各样的你的很多的厨房电器都能过来用它来清理。
0: 对，
1: 放在厨房里面，对吧？很多可能还没有在橱柜里面，对吧？表面烟熏火燎的，很多很多的污垢，油油腻腻，脏兮兮的。
0: 对，
1: 我们很多上海观众特别在家里面厨房是不是干净
0: 啊？
1: 用很好的奥纯的多功能的重油垢清洁剂，轻轻一喷以后，稍微静置一会儿，一抹真的就是干干净。你会发现啊，自己做这些重油垢的清洁打扫工作，好有成就感啊！
0: 没错，以前的话呢，可能你在家里面真的是要自己费力气，拿钢丝球、百洁布去擦去弄，而且的话呢，很多的一些清洁剂还有特别刺鼻的味道，
1: 是
0: 又是比较伤手的。但是今天有了这么好的一个工具啊，您回家您先感受感受，所以说能够让你做到一个事半功倍，从繁重的家务劳动当中解放出来，但是你的家庭啊也是变得非常的井井有条，干干净净的。
1: 是，
0: 所以说选择好的工具啊，我觉得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关键今天这个价格还没有花得很贵哦，才20来块钱就这么一瓶哦，还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品质特别的高。
1: 对，
0: 你像这样的进口的清洁剂，你去进口超市你去看一看，没个大几十根本是买不下来的呀。
1: 对的，而且你看橱柜对吧，柜门，
0: 对，
1: 不管你是什么材质，包括你家里面的地砖、地板、墙壁对吧，还有很多比如说家里面什么移门呐、窗框呀对吧，你擦拭也可以，你用拖把拖也可以，你把它喷在那个拖把桶里面对吧，涮着那个拖把直接去湿拖也可以，
0: 也可以
1: 轻轻一抹都是干干净净。而且咱们配合用的都是普通抹布哦，不用钢丝球，不用百洁布，不用刷子，
0: 对，
1: 就是这么的简单利索。因为本身活性物质高对吧，
0: 对，
1: 我们有这个就是泡沫状的这种喷洒方式，停留时间更加之长，静置的时候我们很多很多的活性物质帮你在自动的瓦解油垢。
0: 没错，
1: 但是关键今天这么好的产品在东方购跟新闻频道直接做联动，特别给我们的新观众开放一瓶正装试用。而且现在订购的观众我告诉你啊，产品送到您家，您当场付钱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东方购的账号没关系的，下了订单以后我们的客服自动帮你就创建一个东方购的账号，后续还会有订购的积分返到你账户当中。但是这个好产品千万别错过，保质期有5年的时间。
0: 对，
1: 你可以单组订购来跟家里面做一个分享，我们10大瓶里面还有附赠5个喷头哦，所以跟兄弟姐妹、跟子女、跟邻居做分享也可以，送给别人。哎呀，这一瓶啊都是澳洲进口的高品质的清洁用品，特别有面子，赶紧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一瓶开放试用，打开您就去亲自体验，觉得好的您留下，觉得哪怕不满意的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0: 对，
1: 东方购和澳纯就是这么的有信心，行动起来吧！800-70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99000。
4: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台盆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2: 平常是先生扫完，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所以就喷一喷，那个一洗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起来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这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没便宜，东方清洁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0: 特别的好用，澳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重油垢的清洁剂，它也是多用途的。家里面各种各样的灶台、油烟机、什么锅具呀、各种厨房器具都能过来用它清洁。包括你家里面，如果说现在比如说后面对吧，已经立秋以后了，天气再凉了以后呢，家里面空调不开了，空调滤网你怎么样来做清理，也可以用到它。
1: 是的，那今天的话呢，我不仅说在表面上可以来做到一个喷洒，其实我们也建议大家直接喷洒到您家里面，例如说像这种水斗里面呀，最后49套了啊，直接喷洒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啊，我就把这一缸水变成了一个有清洁力的水了。然后的话呢，像家里面油腻腻、脏乎乎的这种油网也好呀，各种的东西你放在里面稍微浸泡一下，您看我都还没有去动它，渗进去的一瞬间，里面高效富有活性的一个活性物质啊，开始在分解油渍和污渍了。你就稍等片刻，浸泡个20分钟左右，您该干嘛干嘛，对不对？看看电视啊，干什么都可以的。
0: 对。
1: 然后稍等片刻，我拿起来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哦。我全程是没有拿什么刷子去刷它、去弄它，你看一下整个的滤网是不是很干净啊？这个滤网里面这个缝隙啊，我都擦干净了，都清洁干净了。以往你是拿个小刷子去刷的，今天不需要，只要浸泡就可以了。
0: 对。
1: 所以说今天你有这个东西，不仅浸泡完了之后是打理得很干净，而且还有高效的一个抗菌效果。所以说您后期在用的时候也会更加的放心一些啊。
0: 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
1: 对
0: 吧？你就把它喷在水里面泡一泡，浸一浸，
1: 对，
0: 很多要清理的东西都会变得干干净净。
1: 是的啊。
0: 所以咱们说，你家里能找到好的清洁的好帮手，就能够来做到事半功倍。澳洲大牌子澳纯，然后呢，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活性物质，
1: 对，
0: 还里面有到额外的小苏打的成分在当中。
1: 是。
0: 它的气味呢是淡淡的这种柠檬的这个清香。然后呢，咱们食品当中咱们有到这样的，就是说喷头配给大家。
1: 对。
0: 你看，你把这个喷头可以装上去，然后呢，每一瓶都是500毫升大容量的，并且我们产品不仅是中文贴标印到原产国澳大利亚，
1: 对，
0: 我们还有到你看，本身东方购这边也是要备案和审核的产品的进口货物的报关单，原产国也是澳大利亚那边。
1: 对，
0: 但是澳洲那边你买一瓶哦，可不是相当于人民币啊，23块几毛钱哦。
1: 那肯定了，我给您来看一下，这个的话呢是我们在澳大利亚实拍的一个画面啊。
0: 对。
1: 首先您看一下，是一模一样的，每一瓶都是保真，来自于澳大利亚进口，在澳大利亚的商超16块9毛9的澳币，
0: 是
1: 折合人民币大概是80块钱左右买到这一瓶啊。
0: 对的，你想你花238元买几瓶啊？顶多买3瓶左右，可能3瓶都买不到。但是我们今天是10大瓶238元，
1: 对，
0: 没有看错也没有听错，而且10瓶当中咱们有一瓶哦，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送给你一瓶，不是那种什么小容量的，给你个100毫升、150毫升，也是500毫升大容量的。就你把这瓶试用用光用完，哪怕你对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退款退货。外面有这种试用的机会吗？别的渠道
1: 肯定是没有的，任何渠道你哪怕去一些进口的商场你去看，不可能给您试用的。
0: 是的，
1: 只有今天东方购物，但是试用名额就剩最后几个了啊。
0: 对，我教大家，你自己家里面订，送货地址我们给你送过来，你给子女家里面订，你用另外一个账号给他们家里面送过去。
1: 对。
0: 然后呢，哪怕你说我两个家庭我用下来，我试用的这2瓶用光了，我对产品都不满意啊，两个账号2套都可以退，明白这个意思吗？东方购咱们就是这么的有信心。但是这个试用的名额机会加上我们今天238元10瓶组合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性价比，也不是很难看到的。所以赶紧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5年保质期，放心囤货。佛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0。
2: 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所以要喷一喷，啊，一洗洗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儿，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起来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这比较好。人家用好了以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没便宜，东方清洁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3: 每次擦灶台总是擦不干净，油污却越擦越花，这款清洁剂可以来试试，按压喷头直接出绵密泡泡，就算是陈年油污也能清洗很干净，喷对着墙面滋溜两下，油污很快就会被溶解，微波炉、烤箱、冰箱表面的黏腻污渍、橱柜缝隙里的油点子、排喷水龙头的水渍，不用拆洗就能洗干净，洗完后还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自从用了它，厨房干净整洁多了，赶紧多带回去几瓶。

0: 在东方购物我们的老顾客的心目当中，这个产品他们是自己家里面用光就会买的，也会分享给身边很多自己的亲戚朋友，因为真的是太好用了。嗯，我建议所有的新观众把这个组合给订购下来，你也可以跟你家里面现在自己在用的很多的厨房的清洁剂来比一比，
1: 对，
0: 你看一看去油污效果是不是有这么好的，对吧？家里面那种老旧的那种什么重油垢清洁剂有没有什么就是说那种抗菌的这种功能的，对吧？是不是用起来淡淡的清香，又不怎么伤手，然后呢比较的温和，但是活性物质很强的。这个产品我觉得在东方购物以往非常的热销，
1: 对，
0: 也是我们这边很多的观众跟您是一样的，很会买东西的，又会看品牌，对吧？又会比较看成分，看它的功能全不全。还有我希望家里面什么一瓶顶多瓶，对吧？我又能够对付重油垢，对吧？家里面各种一些比如说表面的清洁也能过来用到它。我连那种什么厨房里面有的那种什么有抗菌功能的很多的清洁剂都不需要买了，
1: 那肯定
0: 它本身就有抗菌功能的，
1: 没错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在画面当中这么多的地方我都能使用到它，无论是每天都要用到的一些油烟机啊、灶具啊，包括您的锅子，还有您的微波炉、蒸烤箱，甚至连你的那个水斗，包括您的水斗那个这个下水的地方，包括你家里面的地漏，我都建议大家喷一喷，不然里面的话呢会有一些陈年的油垢啊，常年淤积在里面，容易滋生非常多的蚊虫和细菌。
0: 是，
1: 那今天我们不仅给您打理干净了，还有淡淡的一个柠檬清香，不用担心会反一些什么臭味异味上来啊。
0: 是的，
1: 就这么好的一个产品，每一瓶都是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这个周期是比较长的，今天东方购物有到节目也是非常不容易啊。
0: 是，你看看那种烤箱，对吧？微波炉，你看包括烤箱的里面、微波炉的内腔、冰箱的里面都能够用它直接来做擦拭，因为它是用起来非常非常放心的。
1: 是的，
0: 但是我们现在备货不多了，最后的七分多钟，我们再给大家来擦一个锅底
1: 啊。对，
0: 锅底大家都知道很难对付呀， 对吧？有些观众甚至可能说，哎呀，我这眼不见为净吧，
1: 对，
0: 因为打理起来太麻烦了，对吧？但是其实有时候也看不下去，
1: 没错，
0: 很多的重油垢淤积在锅底。
1: 您看我稍微的喷洒一两下，我让所有的观众朋友看一下，刚才这个泡沫是白色的，但是逐渐这个泡沫啊就变成了这种深褐色了，就说明是什么，它在吸纳分解这个油污。而且我要告诉你，今天我们整个产品它是对您的皮肤没有什么损害的，我接下来直接用我的双手哦，我都不用百洁布，不用钢丝球，用双手来接触到它。你的双手接触到我们的产品之后不会感觉说有什么干干的呀、刺痛的这种感觉，比较的温和，淡淡的清香，没有刺激的味道。然后稍等片刻之后，我拿一个干净的抹布稍微擦一擦，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整个这个锅子是不是就打理得非常的干净和整洁了。
0: 这就是普通的抹布哦，没有摩擦力的抹布哦，
1: 哎，
0: 擦过以后这么的干净，而且我们镜头一直一镜到底，没有离开过，这么短的时间能够把污垢全部瓦解掉，
1: 对，
0: 轻轻擦过以后就这么干净。
1: 哎，
0: 你稍微再用水冲一下，你看这个锅子全部擦干净以后就像一个崭新的锅具一样啊。
1: 没错，所以说也没有刮伤，也没有划痕，对你家里面所有的器具啊还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所以说再次印证了选择好对的清洁工具实在是太重要了、
0: 而且它不是强刺激性的，对于你的双手皮肤会有伤害，它是比较温和的。因为啊咱们里面你看看很多你担心的荧光增白剂未检出，
1: 是
0: 可能有很多试售部分劣质产品里面会有它的，对不对？甲醛和磷这边也是未检出，很多那种不好的有害的物质我们都是未检出的。但是有的是什么针对三大细菌很高的一个抗菌的性能，都是大于99.9%的，
1: 对，
0: 所以它特别特别的好用。但是啊因为它什么有抗菌功能，然后呢、活性物质多，然后也是用起来很放心，外面单独一瓶的价格也很贵，小80元左右。
1: 是，
0: 你找人比如说你在网上什么代购呀，从澳洲那边买回来、
1: 对，
0: 就是折合人民币80元左右。
1: 没错，一模一样的，这是我们在澳洲的一个商超实拍的价格啊，折合人民币就是80块钱。
0: 是，
1: 所以说你想想今天这个价格你也就买个3瓶吧、
0: 对的，东方购这边238元的价格给你足足十大瓶，十瓶单瓶多少价格？23.8元。因为整个组合市面上面就是要将近是800元左右，
1: 对，
0: 我们238元给你送货到家，但是最后的16组其中一瓶开放正装试用，试用的名额也不多了，你可以家里面去比较去体验，产品不好的你用完以后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所以赶紧打电话抢单，家里的地址告诉我们可以货到付款，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阿拉先生烧饭，每趟清洁工作在我做啊。每天喷的辰光呢，就是就武装就可以了，所以就喷一喷，啊，一些就好卡脱了。那么周围都要喷一下，停留一会儿，然后就卡脱。地板上也要喷一下，然后卡脱。那么搿能介样子呢，就是讲侬弄起来勿吃力。那么当时侬假如讲是，如果是大油锅的话，那么就一个礼拜一趟，那么侬就要多喷一点，要泡沫状的，它有两个，一个是泡沫状的，一个是喷雾状的，搿比较好。人家用好之后呢，它也不上手，而且有保护期限。价位呢还蛮便宜，东方小姐里向因为它是买的多一点嘛，还比较优惠。那这样子对我们平常老百姓呢，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老早子屋里向啊，种拖把油烟机、重油壶啊，就是老难清洁的。有辰光我就叫人请人来清洁，请人来清洁费用也老贵的。后头阿拉澳大利亚的阿姐帮我讲，伊拉侪用的只奥纯的只清洁剂，重油壶啊，平常日常清洁侪可以。只要搿只产品有得两只设计的投资，一只就是喷雾状的，一只就是泡沫状的。泡沫状就清洁一种重油污啊，像种拖把啊或者坑坑洼洼里向清洁不清爽啊，平常辰光，侬只要喷上去，让伊停留一些辰光，再一擦就老清爽了。还有一只好的地方就是伊不伤手，所以我觉得我买回来试试看，果然又省时又省力又省钱，觉得蛮好的。

0: 在像刚才我们采访的这位观众说到，又省时又省力，今天还省钱，还让你放心。我们有一瓶正装开放试用要送给大家，
1: 没错。
0: 但是我们所有这档备货只有七组了，所以新观众赶紧下单。我一点都不替我们的老顾客担心，这个真的他们家里面用完就会来买。你是新观众，你首次看到，你订购起来也没有后顾之忧。
1: 对，
0: 把组合给订单下来以后送到您家，这一瓶您就打开用，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依然可以退款退货。但是这个价格和这个试用的机会，我们以后东方购物是很难看到的。
1: 没错，因为像这样的产品啊，不是我家里面可有可无的，是每家每户必备的。你想想，做完饭了之后，你家里面的灶台要不要做清洁呀？你的油烟机常年累月的油腻腻、脏乎乎的，是不是要打理一下？你平时去超市买一瓶国产的，可能也得花到个20来块钱左右的。今天我们来到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清洁剂，让你感受一下、体验一下。反正你满不满意，用过之后您再做决定。这个机会、这个名额也只有最后几组了。如果您到外面去买这种清洁剂，不可能说超市还让你免费体验的。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这个信心，让你感受过后，您再做决定，我要不要来买这组产品啊？
0: 对，关键是很方便，对吧？
1: 对，
0: 这瓶也是多用途的，真的不喜欢，比如说厨房里面，对吧？地方也不大，对吧？厨具也很多，然后呢，人也腾挪不开，瓶瓶罐罐很多，清洁用品还囤了很多，又花了很贵的价格，有些还不好用，对吧？有些可能说还功能比较单一的，
1: 对，
0: 这个只能干嘛，那个只能干嘛？咱们这个不一样，一瓶顶多瓶，还有高效的抗菌的性能，这么优惠的价格，备货真的已经388位观众订购到了，所剩的备货真的很少了，所以您快速下单，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单独每一个账号单独分开下单，订购几组都可以单独拿几瓶的试用给到你，给你快速送货到家，5年保质期，然后呢，你可以家里面囤着慢慢用，也可以跟家人做一个分享，或者直接帮他们家里面也订购一套，也能拿一套试用，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到了这个季节，温度有所回升，接下来会越来越暖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想要去踏青，想要去公园里面做一下运动。那今天呢，推荐大家来自于三枪的一款背心式的文胸，它是前扣式的，而且我们所有的面料呢，用到的是高棉的有弹力的材质。现场也请到了李莹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莹。
4: 你好，青青，大家好。春夏季节到了啊，而且前段时间你会发现30几度嘛，穿得越来越单薄。这个时候如果再去选择厚厚的海绵，然后呢，硬邦邦的钢圈是肯定不舒适的。
3: 是
4: 三江大品牌啊，在这个徐家汇商圈啊、长宁商圈啊，都有专柜和门店。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一个非常给力的价格，
3: 是
4: 218元，218元是满满当当哦。总共所见，对的，5件所见即所得，
3: 是的。
4: 而且考虑到夏天我们的衬衫颜色啊、T 恤颜色都是浅色嘛，所以我们做到的全部都是那种肉肤色的感觉。
3: 现在全部都是流行低饱和的一个颜色，灰紫色、粉色、中肤色，这三个颜色是固定的，另外两个颜色是随机的，
4: 而且随机的颜色也全部都是浅色系的，所以不会耽误说我穿浅色的衣服会不会好像露出内衣的痕迹来啊。
3: 是的，那这一件的话我们做到的是无钢圈，而且它的裁剪的话全部都是立体的一个裁剪。背心的款式前扣式的一个文胸，可以看到整个材质非常的柔软，90几点的棉加上了几点的一个氨纶，
4: 里量是100%的棉，我们侧翼的地方是96%的高棉，再加4%的氨纶。
3: 是的，是的，所以整件衣服的话，它的一个材质的弹力会非常的好。然后现场的话，李莹已经演示给大家，
4: 对对对，
3: 如何来穿着了。
4: 我是最近爱上了前扣式，因为前段时间我把腰给扭了，你们看，
3: 对对对，
4: 不光光是肩膀不好，后扣式的不方便，如果腰背不好的话，后扣式也不方便。我们前扣式的，只要你会穿外套，只要你会穿背心，就会穿我们的文胸。它前扣式的好处在于哪里啊？里料的部分100%全棉，前面帮你做到3个暗扣，这个暗扣啊，就是不会影响你的穿着感受和体验。它在穿的过程当中帮你做到一个再聚拢，而且你注意到没有，我们三枪的品牌啊，做到的是全包裹式的，跟那种1/3的罩杯、1/3的罩杯是不一样的。而且宽肩带，所有肩带的部分做到高棉的同时，再加入到氨纶。如果你是胸部比较丰满的，然后有外扩现象的，通过一提二拉三聚拢，能够使得你的胸型得到一个更好的集中。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它的侧身片，有很多的文胸啊是窄的，而我们直接是做宽，做宽你会发现我这个地方是什么？副乳。但是做高做宽以后，能够将副乳的位置全部推到该集中的部位，变废为宝。还有就是夏天穿很多的衣服啊，拒绝虎背熊腰。如果是那种细细的肩带，你会发现穿着起来不舒服。我里边穿了一件针织毛衣哦，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痕迹，而且无论怎么动好了，
3: 就看上去这个面料就很舒服、很弹力，而且不是那种很厚的。
4: 我给大家来拉伸一下，它不是那种厚厚的面料，就是现在我摸到的我们三枪的面料就是高棉的，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所以上身体感也很好。我现在外穿式做一些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你会发现它跟普通内衣不一样，有很多内衣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什么跑杯，然后呢肩带会滑落，但是现在我无论怎么动，运动啦，然后呢活动啦，打太极啦，晚上跳跳广场舞啦，不跑杯，它能够有很好的稳定性，但是穿完以后绝对不勒哦，绝对不勒。
3: 是的。
4: 所以如果你是在夏天穿着文胸，担心勒的， 担心紧的，担心闷的，担心热的，都完全可以摒弃掉这些问题。
5: 是的，
4: 穿着起来既舒适，
5: 是
4: 而且又有很好的承托力。
5: 因为它的土台的话，大约是两指的一个宽度，然后整个一个剪裁呢，又是一个立体的剪裁，看到没有？这条线它就是一个立体的剪裁，然后呢，蕾丝花边非常的轻薄柔软，所以这一件衣服的话，今天算下来40几块钱，很多人说哇太划算了。三枪本身在冷店的话，价格也是卖的不便宜的。
4: 对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要买到高棉材质的罩杯里料是全棉的，什么样的价格？这一件159，而且还是400多打完折扣以后啊。
5: 是的，
4: 然后呢，这个我们来看一下，一件的价格是119，也是200多打完折扣的。这一件的价格是加宽的土台，109块。而且这些做到高棉材质，它的棉是不是分得很细？这也很重要。我们来看一下啊，拿到以后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三枪1937年诞生的品牌，它在成分当中，罩杯的里料100%棉。因为罩杯里料不存在说需要弹力等等之类的，做到棉是更为透气的。
5: 是，
4: 但是我们侧身部位的地方做到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
5: 是
4: 既有承托性又有弹力，穿着起来又很舒适。
5: 是的，尺码呢给大家准备了5段的尺码，80的 B， 80的 B， 85的 B， 然后呢90 B， 95 B， 那其实 A B C 不用去管它，就是80 85 90 95 100，4段尺码，从90斤左右一直能够穿到往190斤。
4: 对的对的，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现在演示的这个是80 B， 而且虽然是80 B， 它是罩杯嘛，但其实是全罩杯的，全罩杯
5: 的
4: 啊，总共5件218。
5: 是的，
4: 刚才我们看了一些其他的类似材质的比价，然后前扣是都是100多的，我们今天评单下来每一个才40几块钱。
5: 是的，而且 APP 下单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三枪位于盐城大丰的生产基地。三枪品牌是1937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经过了83年的历史。从我们的祖辈到父辈，到我们现在都在选择穿三枪的内衣。三枪真的不愧是老字号，一针一线都是秉承三枪永不满足的精神。无论是从它的面料、剪裁到款式，都秉承着三枪的匠人精神。所以说，三枪更加的精益求精，始终坚持为广大的消费者带来更加优质的商品。

高棉，然后没有这个钢圈，你看哦，就是出去旅游，然后呢踏青。

0: 踏春放在箱子里边，携带起来也很方便。就是这个地方完完全全是没有钢圈的，然后无论怎么蹂躏好了，就是薄薄的一层高棉的布。而罩杯里料呢是做到升级的，就是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紧贴我们私密处，我一直把我们的胸部也称作为私密处的。这个地方做到的全部都是100%的棉，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无论外面什么颜色，里面罩杯里料都是白色，因为这个就是棉本身的原色，没有任何染色的，直接贴合你的皮肤，我们做到的是全罩杯。所以呢，上身以后你会发现说，哎，承托性还是很好的。有观众在问啊，说五个颜色是哪五个颜色？我们来看一下。
1: 是的，灰紫色、粉红色、中肤色三个颜色是固定的，另外两件的颜色是随机，从刚才三个颜色当中来随机，总共是五件带回去。然后它穿着的方式的话，就不会像以前就手要这样背过去，
0: 背过去，
1: 很多人是已经是不能够背过去了。但我们今天只要是穿衣服这样子往上穿就可以。
0: 而且我发现我这么穿还挺好看的。我今天特别穿了一件黑色的，黑色的会让你看到这个肤色，它到底包裹性是多少？前扣式的，前面单扣总共三个，底部那个先扣上。
1: 为什么你这么穿好看？因为整个内衣好看。
0: 对。
1: 如果内衣不好看，你这样穿上去，别会就好
0: 怪怪的，对吧？
1: 对。
0: 你看我们这个土台是加宽的，加宽的土台，一般这个地方我捏啊，全部都是软的，没有钢圈的。
1: 看远看有没有像一个运动背心？
0: 对的，
1: 是一个可以外穿的运动背心的既视感。
0: 对的，练瑜伽呀，或者做运动啊，都可以穿。
1: 夏天家里在做运动的话，你就可以穿这个。
0: 对对对，
1: 四几块钱。
0: 大家来看肩带的位置啊，它不会像那种细细的肩带跟你讲着话讲着话滑落了。这个时候你的个肩带啊，在8小时之后也会容易有这个印记，对吧？我们是软软的肩带，然后起到一个很好的提升度。在这边提升的过程当中，胸部就帮你往上托了。我们全罩杯，然后你看45度的一个倾斜，两片式的分割，让你的胸型得到一个更好的集中。我穿黑色的给你看，就是看这个土台的位置和侧身片的位置。你一下子我转到侧面，你认为我胃包是鼓鼓的，但是侧身片是有点往里集中的，因为这个就是副乳的位置。如果比较浅的文胸，就基本上只有这么点。你很多时候这个副乳在外面，在外面的时候，第一有年龄感，第二不好看。我们是加宽加高，让你副乳的位置再往里边收，收到该集中的部位，侧边全部帮你抚平赘肉。而且好的文胸哦，还得看背面哦。我背后穿的这一件针织衫是竖条纹的，而且有一定厚度的，但是穿完之后基本上肩膀的位置、后背的位置还是很薄。那有很多人说了，透气吧，绝对透气啊。因为现在我拉伸给大家看的就是高棉，96%的棉，再加4%的氨纶，既有弹力，又能够像呼吸的第二层皮肤一样。你出汗嘛，很多人说我出汗，前胸后背出汗量特别特别大，那你前胸和后背的材质很重要，不能够再选择那种纸纤维的啦、蕾丝的啦、闷的啦，对吧？容易长痱子，容易热。我们是高棉材质，再加罩杯里料是全棉的。而且你看我无论怎么动，有很多人说我穿了文胸去买菜啊，晚上跳跳广场舞啊，我要运动的。它不跑杯，就不像有的文胸，我抬个胳膊，它跑到上面去了，那你这个下面就跑杯了，不舒服的。
1: 那你在外面的话，一直要
0: 调整啊，
1: 那是非常不方便，也不非常
0: 这个不用。我无论动作幅度多大，
1: 是
0: 我哪怕去看个演唱会，
1: 对，
0: 看个足球比赛，做拉拉队。
1: 有点像跳广场舞，
0: 广场舞对吧？广场舞，因为广场舞的时候你要穿文胸的吧，对吧？你就穿它，又薄又透气，然后呢舒展性又非常的好。
1: 是的，我们今天算下来每一件的话，平均是40几块钱。可能在外面的话，你就是一杯饮料的价格，40几块钱，你在三枪的门店可能只能买一条内裤、一双袜子。
0: 对的。
1: 但今天拿到的是一件背心式的文胸。
0: 是的，我跟大家说，今天如果三枪推出的是其他一些材质的文胸，我倒不是那么建议大家买。但是三枪今天我一看是高棉加全棉的，必须得买，因为三枪在棉制作这一块上面是非常有优势的
1: 啊。对的，
0: 我们来看一下，90到110斤体重跟我和晶晶一样的80B，我演示的就是80B，110到130斤85B，130到15090B，150到17095B，170到190斤，甚至于200斤吧。
1: 对的，
0: 100B 哦，100B 哦，
1: 尺码
0: 免费做更换。
1: 是的，是的，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电话，您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呢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999000。

0: 可能是24小时穿了。
1: 对的，
0: 就是你可能外出的时候还会啊，我今天忍一忍，我穿吧。但是你在家里的话，很多妈妈就选择我不穿内衣了。
1: 不来事，尴尬了呀！
0: 你尴尬，
1: 人家送快递，叮咚按门铃，你要等一下来，要把文胸穿好，再要去开门，到小区底下去遛那个扔垃圾，然后小区里边带狗遛娃遛狗，你都得穿的，对吧？而且天气越来越炎热，我也承认的，让你穿个很厚的那个文胸，有钢圈的文胸确实不舒服。但是我们这个穿完以后没有任何束缚感，软软的面料，高棉加全棉的材质，所以像阿姨这样的比较丰满型的，比较怕热的，在家里愿意活动活动的，穿着薄款的睡衣，里边带我们三枪这个好了，既不透，然后呢又穿得很得体，同时自己呢也没有说觉得特别不舒服。
0: 还有买的时候这个价格不用让人说200多块钱一件，哎呦要想来想去的，我们是218元五件，平均到每一件是4几块钱，根本就不用犹豫的。如果你跟你的姐妹之间的话体重接近，你可以选择一个码数，两个人可以分享，你拿3件我拿2件，
1: 对的，总共是5件带回去，我们今天平摊下来每一件才40几块钱。而且你看我们背心式的后背啊，高棉材质的，帮你做到4%的氨纶，它都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稳定性，包括前面的这个土台的位置是加宽的，无论你的胸部是丰满到 D 还是丰满到 C， 它都是有承托性的。
0: 是的，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电话订购，或者呢直接扫描我们右上角的左上角的二维码，或者直接在我们的 APP 上面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三枪的内衣，三加二件，我一套五件218元。首先价格是划算的，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材质的部分，上罩杯的里料100%的全棉，然后其他的大身的面料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
1: 对，很多人可能会有个疑问，为什么说整个不能做100%的棉？因为我们考虑到需要有弹力，包括需要有这个提升力嘛。如果说是罩杯里料的话，100%棉是没有问题的。你如果胸部的出汗量是比较大的话，就能够通过100%的棉帮你做到吸湿排汗。但是我们考虑到侧身片的位置，包括肩带的位置，它是需要有一定的提拉性和承托力的，我们就加了4%的氨纶。而且这个文胸还有个好处在于哪里？洗涤很方便，水洗、机洗都可以。一些有钢圈的文胸，你出去旅游带也不方便，它容易在放在箱子里面变形，对吧？我们这个放在箱子里边随便，而且还不占空间。
0: 是的，所以这个文胸的话，跟你的妈妈分享，跟你的闺蜜分享特别的好。我们的大身面料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然后贴合着你的罩杯的里料是100%的全棉，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而且我们的棉全部做棉的原色、
0: 是的，
1: 就是长绒棉的原色，白色 的。而且罩杯里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不是一片式的？我们帮大家做到的是45度立体的两片式立体裁剪，其实多这一道闸线哦。多这一道闸线哦，做起来是蛮复杂
0: 的，
1: 全部都是老师傅手工车线帮你来做到45度倾斜。
0: 这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就是你看软软的，然后对折之后也就做那种薄薄的，对于特别丰满的，像罩杯达到 C 呀、甚至是罩杯达到 D 呀、都能够来穿着。它这个剪裁你看到没有？看立体的剪裁，土台的话大约是2指的一个宽度，旁边的身片特别的宽，加宽加高，所以呢，它的整个一个穿着是稳定性强又非常的舒服。
1: 对的，说到这个穿着，我直接在我这个黑色的上面穿给大家看，因为很多人说就想看一下到底穿完以后它的覆盖面是怎么样的。首先你不要纠结于它是 A 罩杯、B 罩杯还是 C 罩杯，我跟大家说它是全罩杯，
0: 它是全罩杯，看体重就可以。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前扣式的，一般有很多的文胸如果是后扣式的，肩肘不舒服的，背不舒服的，腰不舒服的，自己扣不上，扣起来的话还那个铜扣，容易洗涤之后掉色的，锈掉那种。但我们这种搭扣啊，简单，稳定性强。你把第一个扣住的时候，胸部已经往里集中了，但这个时候可能对于大胸部的人来说还不够。
2: 来，给到你第二个扣子，再直接扣上，再到第三个扣子。
1: 当我第三个扣子全部扣上的时候，我的胸部已经牢牢的被我们的100%全棉的这个内里所包裹住了。这个时候稍微出点汗，你会发现能够及时的吸湿排汗。但你说如果一个文胸都做100%棉，我告诉大家是没有弹力的，没有弹力，你上身以后就是两块布。所以我们的设计好在哪里？在肩带的位置啊，这个肩带提拉的位置做到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这个提拉和提升很重要，不仅是宽边的不易滑落，第二能够起到一个再提升再聚拢。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内衣的侧面，它像个背心，而且你看侧面哦，侧身哦，好多文胸
0: 哦。你还跟我说你要减肥，这个衣服显得你侧身
1: 很薄，
0: 有没有？
1: 对，晶晶，我跟侬讲，
0: 就是还跟我说啊、我要减肥。
1: 对对对，晶晶，我跟你说，就是说你选择背心式的文胸就能拒绝虎背熊腰。
0: 是的，
1: 就是穿完以后，
0: 因为它帮你身材的坠落是一个怎么说抚平
1: 对
0: 管理，但是相反不好的文胸反而给你硬生生挤出一团一团的、一圈一圈的肉。
1: 对的，我跟大家说，你看我的侧身片，我的侧身片宽到这种程度，如果没有这个宽的侧身片，我的副乳是在外面的，这个地方完全是暴露在外面的。然后手一弄啊，所有的嘟嘟肉、
0: 一般的身片就是我们的一半的一个宽度，
1: 但是现在我们是加宽的，
0: 是
1: 加宽以后把你腹部的这个肉就抚平了吧，然后背后做到 U 型美背，这个我特别喜欢。而且我即便穿了一件毛衣，外面再穿我们这个内衣，不热哎，青青，你看到没有？
0: 因为我们是棉加上
1: 氨纶，
0: 对。
1: 背后的位置帮你做到超透气，越丰满的女性啊，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出汗量越高，对不对？
0: 对，
1: 你就选它。还有很多人担心没有钢圈的文胸，我动起来会不会跑
0: 飞？你都跳舞了，直接
1: 来
0: 你以前就是专业学跳舞的，
1: 广场舞跳起来、演唱会看起来，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地方不跑杯。
0: 哎，
1: 什么叫跑杯？我来演示一下，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手一抬。
0: 对，
1: 那跑杯了。
0: 他们以前说坐地铁稍微抬一胳膊，完了，
1: 完了，完蛋了。
0: 那个，
1: 然后当着送人的面开始要调整了，对吧？
0: 对，
1: 我们这个不跑杯。然后你看到没有？我无论怎么动，它的稳定性很好，不跑杯，不跑杯。
0: 是，
1: 所以你运动啊、锻炼啊，或者夏天的时候想跑跑跳跳的话，你穿它完全可以啊。
0: 夏天轻薄透气，稳定性好。来，尺码呢是5段，110斤左右的选择80，130斤以内的85，150斤。 以内九十，170斤以内95，190斤左右选择100，反正尺码不合适，后续可以来更换啊！大家放心的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我们来到的是三枪，位于盐城大丰的生产基地。三枪品牌是1937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经过了83年的历史。从我们的祖辈到父辈，到我们现在都在选择穿三枪的内衣。三枪真的不愧是老字号，一针一线都是秉承三枪永不满足的精神。无论是从它的面料、剪裁到款式，都秉承着三枪的匠人精神。所以说，三枪更加的精益求精，始终坚持为广大的消费者带来更加优质的商品。

0: 好，我们的直播还有约14分钟左右啊，前扣型的。U 型的美背，而且我们的面料呢高棉，罩杯的里料是全棉，所以三枪的话，它在棉的方面是非常的有优势的。
1: 对的，而且做到浅色。
0: 前面看到，其实那个片子是我去拍的，
1: 拍的，你去看
0: 他们工厂。蛮多年前去看了他，他这个是原料基地。哎，然后它还有专门的制造基地，三枪是非常专业，
1: 还有车间，对吧？所以刚才我们在看的时候，旁边陶姐在说，她说大厂就是大厂，
0: 是的呀，
1: 它那种实力能够让你感觉到我买那个商品是放心的。
0: 对，
1: 而且你想，为什么我们三枪的全棉产品，他们拳头产品，它每一年啊，其实棉也是产量非常非常少的，但是我们大厂之后就能够拿到大的原料。你想，你进一吨的棉，跟建100吨的棉，价格肯定不一样，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制作成成衣之后，很多小品牌的棉特别特别贵。但是三枪可以拿到很给力的价格，给到回馈东方购物的顾客。
0: 像我们之前三枪的内衣，它的棉全部都是新疆棉，然后我是去看了它存放原料的地方。
1: 现在也是对吧？长绒棉，
0: 它的棉对选择都是非常好，而且优质的。
1: 对的，青青有没有发现？
0: 它不会采过差的棉。
1: 对的，还有就是我们考虑到内衣是直接贴合皮肤的，我们不做染色，做深色不做。
0: 对的，对的，
1: 因为染色做的越深。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会破坏掉棉的手感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做到的全都是浅色，而且浅到什么程度啊？连罩杯里料直接是棉的原色，就是白色的棉，你看到没有？就是贴合你皮肤的，贴合你胸部的。
0: 而且现在好像不太穿黑色或者是浓郁的颜色的内衣了，
1: 太深了，
0: 大红大绿已经不穿了。现在全部都是像韩式的那个妆容一样，就是低饱和，
1: 淡淡的，
0: 现在就是都叫低饱和色系。
1: 其实越淡越浅，对棉的要求越高。
0: 你说对了，
1: 对吧？
0: 你说对了，
1: 你要做的很浓很浓。
0: 差一点的棉给染黑了，你也看不出来了。
1: 对对对对对，而且手感你会发现，
0: 是
1: 那个深色的和浅色的棉摸上去的手感，戴在你胸部上，直接贴合你皮肤那个触感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款我跟青青两人试穿下来以后，发现是真的很舒服，而且不仅是我跟青青这个年龄可以穿，我们妈妈哦也都有试穿。像这位模特儿是我们内衣模特儿当中属于胸部丰满的，
0: 对，在 C 到 D，
1: 而且你要知道生理期的时候胸部还会肿胀一点，它就直接上升为 D。 但他就在说啊，就是拍完我们的外拍之后，他直接就买了。他说他自己穿完的感受是全罩杯，
0: 对，
1: 罩得住啊，罩得住。
0: 对，
1: 但是
0: 因为他跟我也分享，就他可能在家的时候也不想全天穿内衣，但是因为他太过丰满了，如果长期不穿内衣，他的胸型是
1: 往下坠的，
0: 往下坠到腰这边。他说那整个人的身形看起来显老了10岁，
1: 对的，对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说，我们女性朋友啊，对抗地心引力，越丰满的人越会有下垂的烦恼，所以你必须在平时的时候也管控起来。那我们不要你戴那种钢圈的，太为难你了。我们就选择三枪的高棉全棉，再加无钢圈前扣式的，穿脱方便，洗涤方便，
0: 是
1: 携带起来也不紧也不勒。
0: 是的，而且尺码呢，我们是有到5段的尺码。今天呢，反正尺码的话是换到满意为止啊。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们今天是满满的3+2，五件梨拿在手上，五件带回去。
1: 那今天这里拿的三件，每一件都是有这个独立带包装的，
0: 独立的包装，
1: 对吧？
0: 所以是可以分享的。比如说两个人体重在20斤左右的一个上下，对吧？
1: 就可以了呀。
0: 20斤以内，
1: 我跟晶晶都是选择80B这个尺码的，
0: 比如说
1: 我们就可以分享。
0: 他100斤左右，我们是可以分享一个码数。
1: 再送两件哦，再送两件哦。
0: 是的。
1: 所以晶晶，我们打开给大家看看，1、2、3、4、5。这是罗德罗吧，来，
0: 这两岁
1: 4、5件哦，五件哦，
0: 是
1: 3枪哦，
0: 而且它包装上信息写的非常的清楚。我们的罩杯的外面侧翼部分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罩杯的里料是100%的全棉，等级达到了1等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三枪用到的都是新疆棉，而且是新疆的长绒棉。
1: 刚才
0: 它的等级都达到了1等品。
1: 对，我们供应商说了，只用新疆棉，
0: 只用新疆棉。
1: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支持自己本土品牌，而且亚洲人更了解自己亚洲人的胸型。我是属于 B 罩杯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一款是属于全罩杯。我自己戴的时候没有觉得说好像戴的覆盖面那么高，它是前扣式的，所以只要你会穿外套，只要你会穿背心，你就会穿。哪怕是弯到后面手肘不方便的，前扣式也很方便。第一个扣子先扣上。第一个扣子扣上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大胸部已经稳定住了，因为它这个地方的土台是加宽的，加宽的，然后再扣第二个扣子，前扣式的，不求人，自己扣，对吧？然后第三个扣子扣上，扣上以后，你看它全罩杯，做到全棉罩杯哦，45度倾斜，将你的胸部能够牢牢的被100%的全棉包裹住，然后肩带的地方呢，我们加入到4%的氨纶，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承托性。它这个宽肩带的好处在于哪里哦？你戴8小时、9小时，整个肩带的位置你内衣脱下来没有痕迹的，就跟那种细肩带的容易滑落，然后勒得稍微紧一点，就一条红红的印子，完全不一样。而且我现在摸到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是软的，因为我们没有钢圈，这点再次要强调。你想有钢圈的内衣哦，如果钢圈一旦从这里处出来，这个地方是什么？是淋巴，腋下淋巴那个系统，你堵住7小时、8小时、9小时就会导致血液不循环。然后我们前片式是这样的，后片式很多人说，刚才青青表扬我来说我变薄了，开心开心，对吧？
0: 你怎么说来着？人薄一寸，哎，
1: 就年轻嘛，显年轻，对吧？我们背后的这个位置全部都帮大家是做到小背心式，
0: 是，
1: 而且 U 型美背，你稍微出点汗，能够及时吸湿排汗，不会闷在你的 T 恤上，也不会闷在你的外套上。我突然想到，很多时髦的阿姨妈妈在夏天是要选择真丝类产品的，一些真丝的连衣裙啊，真丝的外套啊，出了汗就很容易哒啦弄丝啦响，你就里边穿这种背心式的文胸，你穿完以后出了一点汗，哎，背心上面吸湿排汗掉，基本上真丝表面就不如什么那种湿湿的那种印子的，对吧？
0: 是的，而且我们的材质真的

0: 记演示它的稳定性了。就是很多人说没有钢圈会被跑杯，我跟大家说不会跑杯啊，你随便动随便舞动，青青要笑了对吧，跳广场舞了，然后跳到广场舞
1: 孔雀舞，
0: 你说我抬手抬到这么高，有一些不好的那个内衣就跑杯了，就往上走了，
1: 对，
0: 但它不会跑杯，你跳跳广场舞啊，运动运动啊都可以，包括这个位置也是，也是它牢牢的这个地方是有承托性，但是又不让你觉得很勒，它是正好就是这一把是帮你扣住，起到承托性，而不是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啊。
1: 是的。
0: 另外我提示大家，现在我们大尺码走得非常快，什么85B 了、95B 了、100B 也是啊，根据体重来选，体重在110斤左右选择 80B， 我穿我和青青穿的是 80B， 130斤左右 85B， 150斤左右 90B， 170斤左右 95B， 190斤甚至于200斤啊，大胆尝试100B。在这个吊牌不拆的情况下，承诺给大家免费试穿，如果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的。
1: 是的，积分是2.18， APP 下单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平均呢每件4几块钱，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们的直播还有五分多钟，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好像这周日开始要到27度，
1: 升温了，升温了，
0: 升温了。接下来的话呢，5月份、6月份出游计划也多，
1: 对，
0: 天气也暖和了。你老旧的蚊虫是不是要换一下？
1: 对的，闷闷热热的，
0: 我觉得是给女生、女性给自己一个换一个心情，
1: 关爱，关爱，对吧？我们都说女人要爱自己，从你的内衣开始。很多时候我们买很贵的衣服，只是穿给别人看的，但是像内衣、内裤这种啊，倒是反而是真正的关爱自己，
0: 是的，
1: 它直接贴合我们私密处。
0: 说太对了，
1: 所以三昌也很了解我们女性朋友，在我们女性贴合我们胸部最私密的那一层，做到的是100%的全棉，而且是新疆棉。三昌再次强调，只做新疆棉，而我们的这个肩带的位置和侧身片的位置，包括后背的位置，做到96%的高棉，再加4%的氨纶，起到很好的承托性。所以无论你是 B 罩杯、C 罩杯还是 D 罩杯，像我模特属于 D 罩杯了，它都能够选择带我们这种前扣式的无钢圈的文胸，它有承托力，还有舒展性，让你穿着以后不觉得勒。刚才晶晶讲到几个重要的节点哦，五一长假会出去旅游，六一节的时候虽然是小朋友的节日，但都要家长陪同和参与的。
0: 暑假，
1: 暑假7月份暑假，8月份对吧？就是接踵而来越来越热的这个天气，再加上越来越多的节日，都是需要让你就是穿得轻薄一点、舒展一点、舒适一点，但是又不失优雅。就是你说我出去不带文胸最舒服了，但是不可能的。对吧，我们外面走动出去玩拍照，内衣还是需要穿的，所以选择轻薄感一点的、承托性好一点的、材质好一点的。
0: 对的，而且我也很奇怪，我发现很多年前买的文胸虽然还没有坏、也没有旧，但是你看看跟现在的服装好像就是不合时宜了、就是不搭了。
1: 还有你知道
0: 以前买的那个颜色就是、哎呦，
1: 很扎眼的，
0: 上面恨不得是五颜六色的，还绣花了怎么样的、它不是一个平面。那你现在有些衣服这种轻薄的话就穿上去很怪，虽然我们说是穿在里面的别人看不到的，但是现在流行就是低饱和色系。
1: 对的，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文胸就是
0: 很、这个、是灰紫色，
1: 我觉得很返璞归真。
0: 对的，
1: 就是不做任何蕾丝啊、花边啊、什么烫钻啊，不做这种复杂的。
0: 对的，
1: 因为我们就是赢在材质上，就是让你的胸部100%来感受棉的那种温暖感和温柔感。
0: 里料就贴合你的肌肤的那一层是100%的全棉，然后这一层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全部都是没有钢圈的。218元是3件加上2件，3个颜色是固定的，还有2个颜色是随机送给大家。
1: 对的，对的，我拉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晶晶手里没有拿，就给你看一下棉在哪里。就是现在我拉开以后，除了肤色以外，里边那个白色的部分，100%的全棉，因为这一层很重要，摸上去就是软软的新疆棉，然后贴合你的皮肤。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剪裁？我们剪裁不是一片式的，一片式的话就跟块布一样，那就不叫立体裁剪。我们做到两片式的裁剪之后，能够使得你的 B 罩杯、C 罩杯和 D 罩杯往上承托。
0: 是的，
2: 然后你看第一个扣子扣上。第二个扣子扣上，第三个搭扣扣上，你只要会扭纽扣就会穿我们的文胸，只要会穿半袖会穿外套就会穿我们的文胸。
0: 是的，
1: 它全罩杯哦，全罩杯哦。所以现在我的胸部就是牢牢的被100%的全棉呵护着，然后侧边的位置是加宽的。
0: 是，
1: 刚才我转到这个角度，
0: 先说瘦了瘦了。

0: 了，瘦了。但我跟大家说，我最近是称体重的，我体重其实没有瘦，我只是觉得人好像，因为背部这个地方紧实了。
1: 所以脂肪还是能够进行管理的，其实
0: 背部这个地方一旦紧实了之后，就显得整个人不是趴开来的。
1: 对，哎，
0: 我们有一句话说，人到一定的年纪之后，其实体重没变，肉会松。我们肉会松怎么办？通过衣服帮我们加压一下，对吧？这款内衣就能够起到很好的加压，而且肩带的位置全部都是有承托性的，它就是靠这个肩带的位置4%的那个氨纶帮你起到承托，而且你看，它是属于横向的、纵向的，全部都有弹力。所以这款内衣你戴下来以后啊，8小时、9小时、10小时，说不定你24小时全部戴，你睡觉也愿意戴的话戴好嘞。你脱开来以后没有什么勒痕的，不觉得紧，不觉得勒的啊。
1: 是的，那现在呢还有2分钟不到的时间，记住我们的尺码是5段的尺码，大约从90斤到190斤都可以选择到，而且呢，承诺大家尺码不合适，后续还可以来更换，218元足足今天是5件带回去。
0: 我提示大家快断码了，导演告诉我们快断码了，90B 啊，95B 快断码了啊！体重在110斤以内小瘦子，跟我和晶晶一样的，来80B，你80B也不用担心不空杯的，130斤左右的85B，150斤左右的90B，170斤左右的95B，190斤左右的100B。再次强调，买到的是3枪，跟在3枪门店当中买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就价格不一样。218元所见即所得，总共带走5件高棉加全棉的文胸，
1: 是的，
0: 您单下来每一件才40几块钱。
1: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9900。好的，还有最后几十秒的时间，马上要断码了，
0: 马上断码了，
1: 颜色不会断，因为我们一个组合5件全部带回去。
0: 对的对的，提示大
1: 家，3个颜色固定，2个颜色随机，但是要断码了。
0: 对，85B要抓紧时间，95B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两个尺码一旦断码之后是不接受预约的。218元总共5件带回去，所见即所得，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而且3枪是老品牌嘛，上海本土品牌嘛，很多人都尝试过很多3枪的棉质产品。今天再次强调是全棉加高棉。
1: 是的，好的，还有几十秒的时间，加油加油，抢你要的尺码，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清新。
4: 大家好，我是佳佳。
3: 很开心和佳佳一起给大家介绍我们上海的药皂啊。
4: 是的，
3: 上海制造，然后它的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
4: 没错，
3: 中华老字号。
4: 是的啊，它不仅是中华老字号，也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
3: 是的，
4: 从1925年就开始了。它原名是丽华的卫生药皂，然后到1952年开始，它又已经是变成了我们的上海药皂。它其实它整个的历程，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创新，一直在进步的。给大家来看一下，从1977年是海鸥硫磺皂硫磺粉，然后到1992年变成了上海硫磺皂，就是我们最早期的熟悉的样子、
3: 小时候用的。
4: 是的，2000年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从小用到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肥皂啊。包括说12年的时候变成了上海的中性硫磺皂，到了2019年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的液体的香皂，更加方便的快捷用这种按压式的这样的洗洁的方式了，非常的方便啊，
3: 改变了它传统的形式。最早的话记得没有，小时候用的就是这个硫磺皂，那它是固体的，而我们现在呢，把它做到了一个液体的，就是液体皂，更加适合把它当做一个日常的沐浴露来使用。
4: 对，
3: 但是我们这个核心的成分用到的依然是胶肽硫，我们的技术更新了。
4: 是的，
3: 胶肽硫呢，它较于普通的这个硫磺颗粒更小，分散性更好，更易于肌肤的吸收，去垢更有效。天然载体的包裹使得硫磺的释放更为柔和，同时呢具有了缓释的作用，更稳定，含量也升级了。有效成分胶肽硫的浓度的一个增加，增加了核心去痘的一个功效，更精准的解决我们肌肤的一个方案。气味升级，真的，我刚才就是在闻它的味道，因为我觉得好的一款沐浴露，对吧？它的功效好了，味道也要好闻。它改善了传统硫磺的刺鼻的气味，通过了前中后调的调香技术，使得香味更加持久，而且有层次感。
4: 哎，是的。
3: 包括里面除了有到我们熟悉的这个硫磺之外呢，还有到广藿香油、天然除螨剂，就是这个亚硝毛油，以及椰油、无患子果的一个提取物 APG 的表活。
4: 哇，所以呢，都是好东西、
3: 对的，让你的这个肌肤的一个感受变得更加的好。再者，我们说到硫磺去痘的这个功效，我们是有到这个检测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的，而且通过了10项国家的标准质检，像这种重金属不超标，像这种微生物什么耐热大肠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不超标，也通过了像二甘醇等等的这种物质啊，风险物质都未检出，并且通过了去痘温和不刺激的功效检测。哇，除此之外我还有检测报告，所以我们东西是非常的全。这个检验的结果就是使用之后具有去痘功效。
4: 哎，没错，就是看了这么多报告就觉得特别的安心啊，是不是？
3: 是的。
4: 就是我觉得从小啊，就是包括上海人也好，外地人也好啊，
3: 对，
4: 从小的一个共同的记忆，我们都是用那个硫磺皂长大的，是不是？
3: 对的。
4: 其实小时候我就对它是又爱又恨的啊。小时候我觉得洗澡的时候，那个就是夏天背上可能会长痘痘啊，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痒痒的感觉。每次我妈给我用了那个硫磺皂，用个几天之后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3: 我跟你反而相反，我小时候身上就是皮肤挺好的，不太长的。我现在才知道了，前两天 这个地方开始可能是油脂分泌啊，长痘痘了。
4: 对，
3: 我当时就体会了很多在青春期啊，或者很多男生啊说后面这个长痘，背后长痘啊，哪里长痘痘，包括身上还有一些痒痒的。
4: 是的，
3: 我是最近皮肤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感受了。嗯，我们就是这一罐啊，这一瓶是500克的，我给它挤出来给大家首先看一下质地。
4: 哦，它其实就是那种像沐浴露一样的那种质地。嗯、
3: 是的。
4: 哎，而且味道特别好闻。刚才我刚来到我们这，
3: 好闻的。
4: 对，这个演播室的时候就闻到这个味道啊。
3: 对的，
4: 它是分为这个前中后调的，有一种很清爽的感觉。
3: 是的，
4: 味道特别的棒。
3: 对的，以前我们用的硫磺皂是固体的，我们现在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液体香皂。嗯、再者的话，我们在味道上也是进行了升级，对吧？首先从它的物理形态改变，然后味道上也进行了一个升级。就很好闻，很舒服的一个味道，
4: 很清爽的味道。
3: 你可以直接在身体上这样的涂抹，也可以用家里的这种海绵球，对，搓出泡泡来使用，
4: 对，非常方便。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液体的香皂，它就其实
3: 就
4: 是全身都可以用。
3: 你闻一下，佳佳，就很舒服，
4: 哎、我刚闻过了，就很喜欢的味道。
3: 对，如果你从我身边走过去，你身上散发着这样的味道，
4: 嗯哎、就是感觉是很健康的、
3: 清爽的、
4: 淡淡的那种香味儿。
3: 是的，
4: 它也没有说很过的那种硫磺的那种味道，嗯、因为小时候的那种硫磺皂的话，其实我
3: 刚刚对它。的味道嘛，
4: 就是它那个味道、嗯、感觉有点刺鼻。
3: 是的，
4: 虽然它真的祛痘是很猛的啊，但是我们现在升级的这个款、嗯、这个香味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3: 是的，
4: 而且的话它是可以洗全身的。
3: 对的，
4: 咱们沐浴的这个洗漱台上不用放很多东西了，就放一瓶我们的液体香皂、嗯、洗脸洗手洗全身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
3: 是的、嗯、现在我们是液体硫磺了。
4: 是的，
3: 然后今天的构成上面呢，我们是有它两个小的和大的一个组合给大家选择。
4: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特别的划算、嗯、我们一共是有到了两个构成，大家供需选择啊、嗯、我们的小构成的话是99块钱有一瓶我们这样子的香皂，嗯，然后的话
3: 的
4: 还有对500克的，以及有到了我们两包的这样的补充的袋装，也是有到500克，一共有两袋、嗯、那就是的话一共是1500克，
3: 对，
4: 三瓶的话是99块钱是我们的小组合、哎、
3: 只有30几块钱一瓶，
4: 哎，真的其实已经很划算、哦、但是大家不要眨眼看这个大组合更加的划算、哦啊、大组合的话是有到两瓶我们的液体的香皂、嗯、还有到了我们的6袋的补充的袋装，所以一共是有8瓶，其实这个一算的话单个是24块钱左右了，
3: 20几块钱，30块都不到了。
4: 对的，这个就更加划算了、嗯、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家里面要囤一些这样洗护用品的话，
3: 是的，
4: 直接就冲我们大组合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啊、
3: 其实如果你是有两个卫生间的话，你就要囤大组合，每个卫生间放一个这个瓶子嘛，
4: 对对对对，
3: 用完之后把我们的补充装倒进去。
4: 对的啊，主要是它香味也很好闻，
3: 对的，
4: 不像以前了。
3: 是，
4: 而且你说这两天啊，其实换季的时候皮肤是容易敏感的、嗯、可能会有一些干干痒痒的时候，咱们可能涂一些润肤露不太管用，咱们就是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有些螨虫在作祟，用一下我们的这个液体的香皂说不定能够帮到你呢。
3: 是的、嗯、留时间给大家来囤货，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0: 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每次换季或者工作压力大的时候，脸上背上就容易冒出恼人的痘痘，用了很多的护肤品效果却不明显，或者明明很认真的清洁，皮肤还是感觉油腻不透气。其实很多时候问题可能就出在我们每天使用的清洁产品上。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好物，相信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沐浴体验。上海药皂硫磺液体香皂，这不仅仅是一款简单的清洁产品，它融合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为您带来全方位的肌肤护理体验。第一，传承与创新的完美结合。说到上海药皂，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品牌，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款硫磺液体香皂，正是在传统配方基础上的全面升级。我们都知道，硫磺自古以来就被广泛应用于皮肤的护理，古人早就发现了温泉中硫磺成分对皮肤问题的改善作用，而上海药皂正是基于这一传统智慧研发出这款创新产品。它采用的不是普通硫磺，而是萃取自天然硫磺温泉的精华成分，这些成分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能够在清洁的同时为肌肤提供滋养。
1: 是的，上海药皂啊，真的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小的时候外婆就在用，然后妈妈用，我也用。但是以往的话，那个硫磺皂大家有记忆的，只有刚有点米的，它的味道不那么好闻。
2: 对，
1: 但是功效大家是喜欢的。到了现在2026年了，我们已经变成了液体皂，保留了以前的配方，但是呢我们把形态改成了液体的一个形式，使用更方便了。
2: 而且的话我们都变成了这个胶态硫，
1: 对的，
2: 更加的温和了。
1: 对的，
2: 它在这个成分上面也是做了更加的一个进步和创新。
1: 对的，
2: 也添加了很多其他的一些养护的成分。
1: 对的，
2: 就使得你在就是清洁的同时还能帮你去养护你的皮肤。是的，我觉得这点太棒了。
1: 对的，它不但是让我们的硫的这个硫磺的浓度增加，然后呢它让它的这个释放啊变得更加的柔和，更加的稳定。
2: 是的，
1: 再者的话我们的味道也进行了升级。
2: 没错，
1: 以前说不好闻的这个刺鼻的味道没有了，我们有了前调、中调、后调，用到这种香氛的技术，调香的技术，香味呢有到这个层次感，就闻了就真的很舒服。最重要的，我们的核心的是胶态硫。以前我们那个硫磺皂它是这种固体的，今天的话我们让硫磺颗粒更小，分散性更好，更易于肌肤的吸收，而且也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沐浴的一个习惯。
2: 对，
1: 就是把它当做这个沐浴露来使用。祛痘呢也更加的有效了。所以呢里面除了这个硫磺之外，我们还添加了很多的这种植物的一个成分，什么广藿香油啊、除螨剂啊、椰油啊等等的，帮助我们更好的做到一个保湿。
2: 都是好东西。
1: 对的，
2: 它就是做到养和洗护一体的。因为那些成分的话，我就在一些大牌的护肤品当中有见到过。没想到我们的上海药皂的这样的液体香皂里边也添加了这样的成分在，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非常棒。主要是今天的我们的价格也是特别的划算啊。
1: 对的，
2: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做到了两个组合。其实的话可以直接推荐您买大组合，为什么？因为更加的划算啊。我们小组合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成分，一个我们的液体香皂一整罐的，还有我们两袋的补充袋装，一共是三样啊，那就是1500克是99块钱，那就是平均一袋是33块钱左右。我们的大组合大家来看一下，两罐的液体香皂，还有我们6袋的补充袋装，一共是八样哦。下来的话更加划算，
1: 每样单品只需要20几块钱了。20来块钱，
2: 是的，
1: 而且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块。
2: 对对对，
1: 也就是减掉积分，减掉5块钱，相当于是190出头这样子。
2: 没错没错，那更加划算了。
1: 对的，
2: 其实我觉得啊，放一瓶这个在沐浴这个洗漱台上，非常非常棒。
1: 对，
2: 因为它是一瓶可以洗全身的，
1: 对，
2: 洗脸、洗手、洗你的身上当沐浴露用，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那
2: 非常省心、
1: 痘、爽肤，这个都是打在瓶身上的。
2: 是的，
1: 然后这个味道好闻了之后，我刚才忍不住闻了好几回。
2: 真的很好
1: 闻。但小时候的话，你不会说啊，硫磺皂好好闻，没这个感受的，
2: 完全不会的。
1: 而现在的话，它达到了香水级别。你看它这种流动的质地， 它的液态胶、液态硫，让我们的硫磺的浓度增加，然后呢，让它的这个释放更加的柔和稳定，以及它的味道有了前调、中调和后调三个味道。
2: 对的，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对于我们上海的硫磺皂，我跟你讲非常有感情。
1: 对的，
2: 我都从小用到大，
1: 我跟你说，我现在的体会比小时候更大，因为我是小时候背后不长痘的。有些人是在后背还有胸口会长痘，我反而是近期有点长痘。
2: 可能就是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话，就是需要这样子
1: 去帮你，就肌肤的一个抵抗力变差了呀。
2: 轻一轻，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呢，就是可能容易长痱子。你知道小朋友，小时候我对他的印象就是我在长痱子的时候，妈妈帮我用那个洗，你知道吗？
1: 痱子我倒也长过
2: 两次。
1: 现在小朋友，我儿子夏天还长痱子的，
2: 真的，他很快就下去了。真的效果特别特别
1: 的棒。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话，他也是有到这样的一个报告的。我们第三方检测报告就是祛痘温和不刺激的功效，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功效。对于青春发育期呀、包括像我这种成人痘吧，属于成人痘，它都特别的友好。
2: 对，都是可以用的。
1: 是的，
2: 主要是我们这个香味儿，我觉得它是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善。
1: 对的，对的。
2: 小时候受不了那个味道，
1: 对。
2: 现在你一闻呢，它就是淡淡的那种，有点健康的味道，
1: 因为你没有发现
2: 香味。
1: 现在就是沐浴的产品选择特别的多，
2: 对，
1: 各个大的品牌，很多说，哎呀，这个硫磺皂好是好，就是味道一般般，哎，可能就不用了。
2: 是的。
1: 但现在的话，我们做到了这样的一个液态硫，更好的让我们就是保留了硫磺的这个功效，味道又进行了升级，大家更喜欢。
2: 是的，没错啊，而且的话，它这种香味它可以留在你身上，像一种淡淡的香水的味道一样，
1: 对的，留香更持久了。
2: 对的，而且人们啊，对于上海药皂其实感情是更深的，其实更加青睐于选择我们的这样的中华老字号，而且他们也不断在进步嘛，是不是？
1: 对的，
2: 所以尝试一下它新的这样子的一个研发，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啊。
1: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购成的话，现场我们就直接推荐大家买大购成了。
2: 是的，
1: 因为对于家里有两个卫生间的，或者家里人作为一个分享都可以，两瓶。大的500克的，再加上6包的替换装，1999。
2: 是的啊，非常划算。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1: 这款液体香皂的配方可以说相当讲究，首先它采用了天然硫磺温泉水提取物，这是产品的核心成分。硫磺具有很好的净痘功效，能够有效清洁毛孔，减少皮肤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中还添加了天然植物净螨素。现代研究发现，很多皮肤问题都与螨虫有关，这种植物净螨素与硫磺提取物形成协同效应，使净痘效果得到显著增强，特别适合痘痘肌肤、油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的朋友使用。除了清洁功效之外，这款产品还特别注重肌肤的养护，它萃取了珍贵的植物藿香精油，这种精油不仅气味清新，更具有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功效。同时添加的 APG 烷基糖苷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清洁成分，它能够深层渗透肌肤，带来细腻柔润的清洁体验，洗后肌肤感觉清爽舒适，完全没有传统皂类产品带来的紧绷感。这是因为产品在清洁的同时，通过植物精油成分帮助肌肤保持水分，达到健康润泽的状态。天然植物香精带来的清新香气能够在沐浴后长时间保留，让您一整天都保持清爽好心情。相信小时候大家都用过上海药皂的硫磺香皂，而我们现在变成了硫磺液体香皂，使用就更加的方便了。看一下它的这个质地有没有像流动的黄金，然后呢我给大家来挤一下。哇，它的这个味道非常的好闻，在以前的硫磺皂的基础上，我觉得它这个香味啊也是进行到了一个升级，所以呢其实只需要2到3泵就可以帮我们做到很好的一个肌肤的清洁。它不仅仅是一瓶液体香皂，更是一份来自上海药皂的健康承诺，一份对您肌肤的贴心呵护。
2: 百年上海制造，1923至2019，是我国肥皂工业化生产的开创者。其中香悦世纪的蜂花檀香皂，高级半透明扇牌洗衣皂，上海硫磺皂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印证了上海制造的百年芳华。2019，上海制造将坚持品牌传承、品质坚守，依托自动化流水线、智能化的生产环境，生态环保、精益求精，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差异化产品引领消费。
3: 首先我从组织架构着手，然后我们成立了新渠道部门，把我们以前传统的通路、东单以及电子商务之外的所有的业态，我都归纳到我们新渠道部。
2: 上海制造将继续传播健康、洁净与芳香，创新开拓，造就未来。
1: 说到这个硫磺皂啊，真的是小时候，我感觉家家户户都在用，我们家有，隔壁邻居也有，好多同学家都在用，
4: 每个人都有的，
1: 都有。
4: 我们家都是常备好几块，你看洗身上用一块，洗手用一块，除了洗脸，那会儿觉得洗脸它用的会有点干干巴巴的，但是这个啊，我们是可以用的洗脸的，我们变成了液体的香皂，而且成分更加的温和了，洗脸洗身上你完全都不会觉得干干崩崩的感觉啊，完全都不会的。
1: 是的，小时候的话，很多人男士啊一皂到底的，我们今天把它改成一个液体的形式，我们叫做焦态硫，就以前是香皂对吧，硫磺的皂，现在是液体的硫磺。那它的功效其实也是升级的，首先焦态硫的话，它颗粒啊，硫磺的颗粒更小了，分散性更好，更易于肌肤的吸收，祛痘更有效了。然后天然的载体包裹呢，使得硫磺的释放更为柔和，同时具有缓释的作用，更稳定了。
4: 没错，
1: 含量的升级，它变成焦态硫之后啊，它的硫的这个硫磺的浓度啊增加了核心 祛痘的这个功效。再者的话，味道升级了，以往的硫磺有点刺鼻的味道，现在呢我们进行了一个调香技术，香味更加持久，而且有层次感，真的是好闻的，
4: 真的除了特别特别香。
1: 对的，除了硫磺这一个成分之外呢，我们还加入了一些其他的植物油的成分协作，让我们洗完之后啊，整体的这个肌肤的舒适感更加的好一些。
4: 是的啊，就是刚刚说到气味啊，我这个真的是深有感情啊。为什么？小时候的那个你说洗后背身上那些痘痘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味道太呛了。但是刚刚我们去打泡了一下，用那个沐浴球打泡，这个味道你知道吗？一阵一阵的往我鼻子里边钻。
1: 对呀、啊，
4: 好香、啊。
1: 这就是刚才我为什么拿着这个瓶子、
4: 哎、特别特别
1: 反复在闻。
4: 而且你看
1: 这个味道
4: 太
1: 舒适了，
4: 哎，特别特别的绵密，就是挤了那么一点点哦。你看打出来多少？所以它用它的话，我觉得也是很省的。你用一点点就可以清洁的非常非常的彻底。
1: 是的。
4: 而且这个味道的话，它是保留了一点点硫磺的味道，同时加了一些香味又不刺鼻。洗完之后就是你有一种喷的那种淡淡的香水的味道。
1: 我刚才已经赶紧上了这个上海制造的那个官网，
4: 哎、
1: 这一瓶的话，在官网上我看到的是40几块钱。
4: 哎，是的，哎、
1: 我看到是40几块钱，
4: 没错。
1: 然后像因为之前我和佳佳有直播过上海制造的很多产品了，
4: 对对对，
1: 我都已经变成粉丝了。就是可能因为以前小时候用，后来大了之后选择多嘛，渐渐的把这个好像哎有点遗忘了，没有买。现在才发现哇，他们家很多上海药皂、上海制造旗下的很多产品都更新换代了，都做得非常的好。
4: 是的是的，那为什么说我们今天特别有性价比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截到的价格，官网的价格啊，你看就是我们的大组合套装，两瓶的液体硫磺皂，还有我们6袋的这个补充装是多少钱？254块钱哦。但是我们今天多少钱？给大家来看一下，
1: 我们足足省了60块左右了。
4: 对啊，我们今天只要199块钱，非常非常的划算了。那其实的话，199下来的话，积分呐、啊、等等的，其实一瓶只要20来块钱的样子、啊。
1: 对的呀，
4: 对吧？
1: 而且我们的功效是有到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的。
4: 是的，
1: 我们是具有祛痘功效，因为很多人身上是容易长痘痘的。我以前不知道，我现在前阵子胸口啊、腋下都好像这个皮肤有点痒痒的，有红色的一粒一粒的。所以我感觉这个东西在生活当中，你就算不是每天用，但你避着、
4: 哎、
1: 备着，
4: 肯定要
1: 你要需要的时候你就要用到它。
4: 像那些运动的时候，我跟你讲，
1: 对，
4: 就是出汗，有一些的那种沐浴露啊，它可能洗的没有那么彻底。
1: 我可能就是因为出汗嘛，空调里面热
4: 的时候、哦，对吧？就很容易闷痘
1: 的，
4: 而且很容易有螨虫。
1: 对，
4: 你用这种我们就是信得过的品牌。
1: 家里可能你的床上、你的被套上有螨虫，你不知道、
4: 哎对对对对，
1: 所以你身上就痒痒的。
4: 是的，是的。其实很多小朋友啊，我觉得也是特别，就是家中需要常备这个。小朋友起痱子的，特别夏天。
1: 对的。
4: 你说小朋友特别爱动，是不是？
1: 对的。
4: 很容易出汗，你及时给他去洗一洗，用这样的上海药皂的硫磺皂，我们都是从小用到大的，非常现代的一个品牌，去用一下
1: 是
4: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而且我们今天是用到了焦炭硫的这个技术啊，
4: 是的，
1: 让你使用的感觉跟以前都不一样了，味道也更加的好闻。
4: 没错。
1: 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每次换季或者工作压力大的时候，脸上背上就容易冒出恼人的痘痘，用了很多的护肤品效果却不明显，或者明明很认真的清洁皮肤还是感觉油腻不透气。其实很多时候问题可能就出在我们每天使用的清洁产品上。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好物，相信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沐浴体验。上海药皂硫磺液体香皂，这不仅仅是一款简单的清洁产品，它融合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为您带来全方位的肌肤护理体验。第一，传承与创新的完美结合。说到上海药皂，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品牌，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款硫磺液体香皂，正是在传统配方基础上的全面升级。我们都知道，硫磺自古以来就被广泛应用于皮肤的护理，古人早就发现了温泉中硫磺成分对皮肤问题的改善作用，而上海药皂正是基于这一传统智慧研发出这款创新产品。它采用的不是普通硫磺，而是萃取自天然硫磺温泉的精华成分，这些成分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能够在清洁的同时为肌肤提供滋养。这款液体香皂的配方可以说相当讲究，首先它采用了天然硫磺温泉水提取物，这是产品的核心成分。硫磺具有很好的净痘功效，能够有效清洁毛孔，减少皮肤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中还添加了天然植物净螨素。现代研究发现，很多皮肤问题都与螨虫有关，这种植物净螨素与硫磺提取物形成协同效应，使净痘效果得到显著增强，特别适合痘痘肌肤、油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的朋友使用。除了清洁功效之外，这款产品还特别注重肌肤的养护，它萃取了珍贵的植物藿香精油，这种精油不仅气味清新，更具有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功效。同时添加的 APG 烷基糖苷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清洁成分，它能够深层渗透肌肤，带来细腻柔润的清洁体验，洗后肌肤感觉清爽舒适，完全没有传统皂类产品带来的紧绷感。这是因为产品在清洁的同时，通过植物精油成分帮助肌肤保持水分，达到健康润泽的状态。天然植物香精带来的清新香气，能够在沐浴后长时间保留，让您一整天都保持清爽好心情。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到十分钟啊。上海药皂呢是属于上海制造旗下的，1959年到现在，这些广告挂历可能大家小的时候家里都有贴过。
2: 对，是的。
1: 那么硫磺皂也是他们家特别有名的、非常经典的一款产品了。
2: 没错，都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它其实陪伴了好几代人的成长，从外婆那一代到妈妈这一代，到我们这一代，包括到我们的下一代，都是一直在坚持用的，因为它一直在创新、一直在进步嘛，给到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惊喜。从刚开始的那种就是固体状的这样的香皂，到现在的液体的香皂，更加的方便，而且成分也更加的温和，更加的安全了。我觉得一个好的品牌就是能够做到这样子不断的创新和进步，跟随时代的这个大浪淘沙之下，依然能够坚挺着的这样的品牌是好的品牌的。
1: 对的，对的，对的。你说我要买老款的固体的皂也有，然后你说我要买现代的胶态流，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就是液体香皂，
2: 是的，
1: 它就是可以当做你的沐浴露这样子来使用。
2: 没错，
1: 胶态流好在哪里？它的硫磺的颗粒更小了，它的分散性好，易于肌肤的吸收。再者的话，我们的硫磺的浓度增加了，
2: 是的，
1: 祛痘的效果、核心效果呢也变得更加的厉害一些。
2: 对的。
1: 然后气味升级，传统的硫磺皂可能有一些刺鼻的味道，而我们现在用到了前调、中调、后调的一个调香技术，
2: 是的，味道特别特别的棒啊！可能刚开始大家会觉得，哎呦，那种小 小时候用的硫磺的味道特别的浓，但是现在新升级的这个味道，你拿回去闻一下，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它是那种清清爽爽的味道，一点点的硫磺的安全可靠的味道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别的多余的味道了，
1: 是的，
2: 非常非常的好闻呢。
1: 对的，推荐大家买大组合，这样子的瓶装有到两瓶，每一瓶是500克，还有6包这样的替换装。我特别喜欢这种，就你里面用完了，把这个替换装再给它倒进去，
2: 很方便。
1: 我感觉也更加的环保一些，也节约了这个成本。今天买大组合的话，平均到每一件这个才20几块钱。
2: 是的，
1: 你此时此刻也可以打开那个上海制造、上海药皂的那个官网，这一罐我记得是我再看一下，我刚没记错，手机40几块钱，我刚才还在查的。
2: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打出来的，
1: 打出来的
2: 包上面的。这个价格一共就是我们的大组合
1: 30几块钱，你看也要32呢。
2: 对的，两瓶这样的一个液体硫磺皂，还有6大的补充液，一共是8个啊，254块钱了。
1: 我给大家看我的官网，我看到32块，我以为是这一瓶。你看，其实它分的，我们是500克的。
2: 对的，
1: 500克的是，你看一下，500克的是这个40块。
2: 是的哎。
1: 对的，500克，然后是这里40块。500克40.9，你买小的320克的是那个32块钱，500克是40.9。
2: 那我们今天就算是小的这个组合也是更加划算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吧。
1: 是的，
2: 我们的小的组合是一瓶这样子的液体香皂，还有2袋的补充的一个这样的液体香皂，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袋的话是33块钱，就是跟刚刚的青青的那个300多克的是一样的价格。大组合的话就更不用说了啊，更加划算了。两瓶的液体香皂加上6袋的补充袋装，一共是8样，199，一袋的话接下来的话只要24块钱左右了啊，这个性价比啊真的是史无前例的，非常非常划算了。
1: 所以你一样要用的，你说你单买一瓶要40块钱，你现在买这个大购车，你总归是要用的，你还能送人，还能家人的分享，算下来才20几块钱。
2: 是的，而且的话，我们这个口碑啊，真的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好评率高达98%哦。看大家怎么说啊？大家说，哎呦，控油效果很好，皮肤感觉很清爽，痘痘有所减轻，而且控油效果很出色啊。而且是说适合这个油性皮肤。那其实的话，我觉得马上其实现在可能要进入到升温的一个阶段了，
1: 出汗，
2: 大家就是运动啊，
1: 油脂分泌旺盛，
2: 对，这个时候一定要用一些这样子能够抑菌的，包括说能够除油的好的这样的沐浴露去给大家去洗漱一下，是非常非常棒的。而且的话，比如说啊，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有一些出油长痘、皮肤油腻、皮肤瘙痒、出汗异味，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会有到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说家中常备一下这样的上海药皂的我们的这样的液体的硫磺皂，我觉得非常棒啊。
1: 是的，
2: 就是你在家里边的沐浴露上那个沐浴台上不用放其他东西，一瓶就够了。
1: 是的，
2: 洗全身、洗脸、洗手、洗全身都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啊、对的对的。而且我们有了检测报告啊，
2: 是
1: 的，对于这一款液体香皂的检测，它的功效这边检验结论就是具有去痘功效，
2: 没错。
1: 所以看到这边的话，留时间给他订购，你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百年上海制造1923至2019，是我国肥皂工业化生产的开创者。其中香悦世纪的蜂花檀香皂、高级半透明扇牌洗衣皂、上海硫磺皂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印证了上海制造的百年芳华。2019上海制造将坚持品牌传承、品质坚守，依托自动化流水线、智能化的生产环境，生态环保、精益求精，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差异化产品引领消费。
1: 首先我从组织架构着手，然后我们成立了新渠道部门，把我们以前传统的通路、终端以及电子商务之外的所有的业态，我都归纳到我们新渠道部。
0: 上海制造将继续传播健康、洁净与芳香，创新开拓，造就未来。
2: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3: 这款液体香皂的配方可以说相当讲究。首先，它采用了天然硫磺温泉水提取物，这是产品的核心成分。硫磺具有很好的净痘功效，能够有效清洁毛孔，减少皮肤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中还添加了天然植物净螨素。现代研究发现，很多皮肤问题都与螨虫有关。这种植物净螨素与硫磺提取物形成协同效应，使净痘效果得到显著增强，特别适合痘痘肌肤、油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的朋友使用。除了清洁功效之外，这款产品还特别注重肌肤的养护，它萃取了珍贵的植物藿香精油。这种精油不仅气味清新，更具有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功效。同时添加的 APG 烷基糖苷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清洁成分，它能够深层渗透肌肤，带来细腻柔润的清洁体验。洗后肌肤感觉清爽舒适，完全没有传统皂类产品带来的紧绷感。这是因为产品在清洁的同时，通过植物精油成分帮助肌肤保持水分，达到健康润泽的状态。天然植物香精带来的清新香气，能够在沐浴后长时间保留，让您一整天都保持清爽好心情。还有2分钟不到的时间啊，随着季节接下来就是慢慢的要变热了，你出汗也会变得更大，所以春夏季节这个也太适合了，尤其是家庭分享装，500克的这样的一瓶、两瓶替换装。六袋，
4: 一共有到六袋哦。
3: 替换装也是500克，也是500克的，相当于就是6罐。
4: 其实就是6罐。其实的话，我觉得用这样的这个罐装啊，我们之后用完之后再补充进去，非常的好。
3: 对的，
4: 就省下那些瓶子、瓶瓶罐罐。
3: 相当于总共是拿到多少？八罐
4: ，是的，而且的话，八罐的单罐装是20多块钱。
3: 对的，
4: 你来看一下我们在官网的价格，八罐的话，官网上到254块钱了哦，比今天我们的199要多出50多块钱了，真的是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我觉得太高了，而且刚刚青青也看了这个网上的价格，
3: 300多克
4: 的。都要32，然后的话，
3: 320克是32块多，
4: 对对对，
3: 然后500克这个是40块，40块9还是40块多少？40块钱，
4: 是的，
3: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这一罐算下来也就20几块钱，
4: 性价比太高了啊！主要是味道真的很好闻，
3: 是的，
4: 我就是不断的在说啊，这个香味一直就是扑到我的鼻子里边。
3: 它分为前调、中调、后调，
4: 对的，它的打泡特别特别的细腻，
3: 是的，
4: 用一点点的这个我们的液体香皂就可以打出很绵密的泡沫，而且的话它是有区别于我们小时候用的那种。就是很浓的硫磺味，完全不一样的，
3: 是的，
4: 就是淡淡的这种香水味一样。
3: 对的，
4: 洗了之后感觉也是这个味道特别的舒服啊。
3: 是的，现在还有最后几十秒的时间，买大组合的话呢，也更加适合全家人的一个分享。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2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这个产品啊，我非常的期待，因为像之前的话，这类产品我在某马上一直看到，也经常买了吃，价格还挺贵的。而今天东方购物，其实我们是出于一家工厂的，给到大家奶酪馒头、杨枝甘露馒头，也叫奶酪贝贝、杨枝甘露贝贝。然后今天的购程超级无敌的划算，小朋友其实马上就要开学了，再过几天，然后下个月也是中秋节。像这个馒头的话，它又好吃又好看，然后也像那个饭后的甜品一样的，六包加六包，每个味道各六包的话是150块钱。今天更加推荐这个购程，九包加上九包，再送大家两包藕粉圆子，两个味道的。所以小邓跟我说今天这个组合更划算，199元是20包带回去。那谢谢小邓和我一起来介绍。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青青姐好。因为我们这个奶酪馒头真的很多都非常喜欢，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
3: 喜欢。
4: 为什么呢？
3: 香得不得了。
4: 对的，小朋友喜欢一个是它奶香味足，然后的话又好看，对吧？然后大朋友喜欢是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用到的一个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吃下去的话，如果您平时喜欢吃蛋挞呀，包括喜欢吃奶香馒头，今天这款产品您真的不要错过。
3: 是的。然后前面我说到我在某马上也下单过的，它是这样子，19.9元六支，一包是这样子的300克嘛。然后小邓跟我说，其实我们是可以说吧，是。
4: 对，可以，没关系的。
3: 就一个生产线，一个生产线。
4: 对。
3: 然后就是可能渠道不一样，分量不一样。它这个是300克。我们是210克，
4: 对的，但是呢，我们价格今天更实惠，
3: 我们稍微比它少了90克，
4: 对的，
3: 但是价格算下来，我们才9块多一包了呀。
4: 对，但我们都是6支嘛，对吧？
3: 对的。
4: 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叫奶酪贝贝，就是奶酪馒头。我们今天两个口味，先给您看咱们的奶酪贝贝啊。您收到货是这样子的，里面这种奶香馒头，您都可以看得到它的一个造型的。
3: 对的。
4: 另外一个，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配料表。
3: 是的。
4: 咱们吃这个东西啊，配料表非常的关键啊。小麦粉、生牛乳、奶油、牛乳、白砂糖、海藻糖、奶酪、黄油、牛乳粉、乳粉、食用猪油、酵母。没有了，
3: 没了，
4: 非常的干净，包括营养成分表。刚刚青青姐也跟我说要关注一下，
3: 我两个都检查过了，因为一般我觉得对
4: 蛋白质6.9克，因为我们加了很多奶制品嘛，对吧？然后在
3: 脂肪
4: 才5.8克，
3: 对的，
4: 其实这个都很低的，而且就非常有营养嘛，对吧？蛋白质含量也非常的高，所以这样的一个馒头的话，就是推荐大家，如果说您吃白馒头或者说吃那种包子、汤包，
3: 不一样，
4: 吃的想换换口味了，您真的可以试一下。
3: 对的，对的。然后我们不是两个味道嘛，一个加了奶酪的话，它蛋白质含量会高一点，然后脂肪含量是7.几，其实也还可以的。如果是你买我们这个当中的杨枝甘露贝贝的话呢，它的蛋白质是4.7。脂肪含量竟然只有1.9啊，那跟我平常吃的那个白馒头就是一样的，这个脂肪极低哦，才1.9。那么不一样的是呢，口感会不一样了。然后其实早上的话，我们一般电蒸锅或者明火上面蒸鸡蛋、蒸这个馒头一起蒸一下，小朋友喜欢，大人也喜欢。
4: 对的。
3: 关键就是再过两天就马上开学了呀。
4: 是呀。
3: 你别说，这个蒸出来一个好大一个。
4: 对，你蒸出来之后，小朋友一看，哎，家里面怎么什么时候有这种馒头了，
3: 对
4: 吧？您可以跟他说了呀。
3: 因为大人啊，其实不挑剔，对吧？白馒头、面包了什么都吃。
4: 对。
3: 但是小孩子，你给他煮个山东大馒头，他吃了两次之后， 瓦抽啊，
4: 流心的，流心的，你看，嗯，流心的，里面这个是咱们类似于蛋挞的那种干奶酪的那种夹心，然后外面是奶香馒头的那种做法，非常软啊。你看这馒头很软，很暄软，轻轻一撕，撕开你看到里面这种孔洞，然后包括这种流心的质感。吃到嘴巴里面全部都是奶香味儿，我们有四重乳制品加到里面，而且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你吃的干净的同时你又吃的非常的香，
3: 是的。
4: 然后另外一个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杨枝，
3: 我来尝一尝
4: 杨枝甘露的，
3: 它这个形式蛮有意思的啊，它就是当中是这种奶酪馅，然后外面是这种白馒头，
4: 其实就是学的那种蛋挞的一个做法，你看像我们这个杨枝甘露的这个馒头，大家看外面的这个黄色的，我们没有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我们这个是用南瓜泥，用南瓜泥去和的这个面，里面添加的是杨枝甘露的果酱，
3: 好吃的。
4: 这个果酱是什么？你看流心的，果酱是加的那个芒果、椰果这样的，果香味非常的足，而且外边的这一层用南瓜泥和的面，你看也是非常的暄软，这样的馒头我觉得换换口味吃真的非常的好，酸酸甜甜的，小朋友啊、老人家其实都非常喜欢吃。
3: 是的，就你餐桌上可能
4: 尝一下、
3: 面包啊，
4: 我还挺喜欢吃
3: 各种各样的馒头啊，馒头我们上海人们一般。肉馒头、菜馒头、豆沙馒头、白馒头，根本你总归是要一直换着花样吃一吃的。我来尝一下这个杨枝甘露。
4: 就如果您平时喜欢，
3: 这个很特别。
4: 包括家里面的小朋友喜欢点奶茶，这点那种什么小糖水，会点那个杨枝甘露。我昨天晚上还喝了一大杯那种杨枝甘露的椰果酱，
3: 二十块钱。
4: 椰果奶茶才二十几块钱。就是加的这种果酱嘛，然后给你加那种奶茶进去。
3: 关键它蒸出来啊，很好看。就一个一个像这种甜品屋出来的。
4: 对的。
3: 比如说下个月中秋节聚会的时候，我给大家看一个完整的，你完全可以当做一个这种，你看是不是？当做一个饭后的甜品端上餐桌，当做一个餐后的点心。
4: 为啥我们给它取名叫贝贝？
3: 又是点心又是
4: 一个可爱的名字。
3: 甜点。
4: 那你看每个都是这样，
3: 对，每个就很好看。
4: 我其实对它的这个这个外边包的这层馒头皮啊，我觉得我还挺
3: 喜欢，
4: 很喜欢，因为它真的很软，你看很软和的这种，
3: 对，
4: 然后你不用担心说你咬不动或者怎么样，对吧？这种馒头皮嚼个半天，嚼的到最后腮帮子都疼了，但这种的话我觉得一口咬下去它就暄软，然后带着奶香味儿，
3: 是的，而且两个味道都有，尤其这个是不是当做个小甜品，像我们的话配上咖啡，小朋友配点这个牛奶，下个月中秋节和十一离得很近，这个当做一个点心甜品不要太赞，算下来一包里面六只才9块多，
4: 是的，
3: 两个味道都好吃，哎，
4: 今天价格都非常的实惠，因为我们今天大组合的话199块钱能带回去的有20包单品啊，
3: 对的，是的，各9包，
4: 对的，
3: 对吧？我们的奶酪馒头9包，杨枝甘露馒头9包，18包。然后今天因为是我们丝绸故事周年庆，所以这个月的话买东西特别划算。还送了2包这个，哎，
4: 这个是藕粉圆子，
3: 对的，
4: 也是苏州的一道特色菜，都是用纯藕粉去裹着那个馅料，一遍一遍的给它烫出来的，
3: 是的，
4: 都是用的古法的工艺，而且是宝应的莲藕，都是那个有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我们都写在那个商品的标签上的，价值16块钱一包，
3: 对，
4: 2包就是价值
3: 32块钱了，
4: 今天都是送给您的，
3: 是的，
4: 也是希望大家如果尝试了觉得还不错，可以去东方购物的商城上购买，支持我们一下，
3: 对的对的，而且也是很应节气的嘛，下个月的那个中秋节团团圆圆。一个咸的，一个甜的，你煮好上来，对吧？大家众口难调的情况下，咸的、甜的都有了。
4: 哦，这个奶香。
3: 然后我们这个馒头也是圆圆
4: 的，
3: 也很团圆的感觉。
4: 说话间，我一个馒头就吃完了，因为里面的这个奶香味真的吃到嘴巴里面非常的舒服，它又不腻。然后，如果您平时喜欢吃蛋挞的，这个夹心就是蛋挞的那种馅心。你可以把这个馒头外面烤一烤也可以的，整个吃下来口感非常非常
3: 对的，而且杨枝甘露的这一款的话脂肪才1.9啊，所以今天这一款的话无论作为早饭，作为你宵夜饿了也可以，对吧？下午茶因为它是不需要解冻的，直接馒头嘛拿出来蒸一下就可以了，尤其家里像我是用电蒸锅的更方便了，我会电蒸锅就是煮这个馒头，旁边放玉米放鸡蛋，一顿营养的早餐就有了。再说一下今天这个价格，199，9包奶酪馒头，9包杨枝甘露馒头，再送2包藕粉圆子啊，平均到每一包的话9块多，10块钱都不到。
4: 对的，当然我们也有个小组合，150块钱是6+6。如果说您没尝试过这个新这样的一个馒头的形式，您可以买一个套回去尝一下，
3: 可以的，
4: 看一下。当然性价比肯定还是大组合更划算。
3: 对的，在这个基础上，12包150，再加多少钱？再加49。
4: 对，
3: 再加49。等于12，
4: 多了8包，
3: 多了8包，反正大家任意选择。这个多8包呢，划算一点。然后你也可以给那个什么家人啊、朋友啊分享一下。而且这两款的话，他们的甜度都挺低的， 你不用担心说啊，白馒头嘛没有糖很健康，你这个会不会就是什么加了奶酪啊、杨枝甘露？我觉得它的甜度是相对比较偏低一点的。
4: 对的，
3: 尤其奶酪馒头的甜度低一点，杨枝甘露的那个中间的那个流心的地方稍微有一点点甜，大部分还是可以说是非常符合我们现代人对健康的追求的。然后批次都是新鲜的批次，
4: 而且配料表都非常干净，
3: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保质期12个月。
4: 对的，
3: 对的，这是我们现代人非常喜欢的一点了。然后清蒸，对吧？蒸一下或者空气炸锅
4: 烤一烤，
3: 可以的。
4: 烤成蛋挞的那种，外面是焦的，然后里面是流心的那种口感也可以。
3: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了，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5: 这款杨枝甘露的点心哦，老好吃的。伊呢就是讲甜而不腻，对吧？吃上去呢，甜甜香香的。而且呢，就是讲早饭呢，用搿个呢又方便，对吧？营养又好。特别是就是阿拉个孙子哦，伊老要吃的。我妈方便，早浪向一蒸，伊就好吃了。尤其营养丰富，对吧？里向有奶酪嘛，对吧？有得钙的成分，所以呢，阿拉吃了呢也老放心的。特别是小人哦，边吃是老放心，老放心的。

0: 们今天很多人说哟，大组合是划算的，但大组合不是一共有20包嘛，是8包馒头和2包的藕粉丸子，完全可以家人分享。我不知道家里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阿拉黄有啊，就是兄弟姐妹之间，就我们上一代的兄弟姐妹之间，他们拿到了好东西，骑一个小毛驴啊，电瓶车，住的相对没有那么远嘛。然后大不差不多10几20分钟
1: 送一送尝一尝
0: 就送过来蒸啊、嗯、有的时候肉啊鸡啊鸭啊什么像这种东西你可能你也可以这样子你拿到的收到的那一天给你的兄弟姐妹去送一下给你的儿子女儿去送一下
1: 对
0: 那么冰箱不是大家一分就放得下了呀
1: 对的
0: 还有呢你可以把包装袋是可以拆掉的
1: 哎是的
0: 里面的这个馒头呢你把那个保鲜袋塞一塞、哎

0: 东西，嗯，其实咱们要换一换口味，对吧？
1: 对的，
0: 因为不然天天吃这个有点单调。第二个，我们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不管是奶酪馒头还是杨枝甘露馒头，加了那种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吗？我们都没有，
1: 对吧？
0: 我们都是用到的奶制品，
1: 是
0: 包括颜色都是用南瓜泥来和面给它上上去的，
1: 对的，对的，
0: 吃的非常干净，
1: 对的。
0: 然后第三个，哎，口感非常的好，
1: 是的。软软的，对吧？然后我们是这种暄软的。再者的话，我更看重它的蛋白质和这个脂肪含量，
0: 这是你会关注的。因为
1: 对对对，奶酪奶酪的话，很多会担心，哎呦，不要给你量罗够，还行，它的脂肪只有7.7，加起来是7.7。但你知道吗？7.7的话，远低于一包什么薯片啊，你的吃的这种零食。
0: 嗯、对，
1: 如果你吃的是杨枝甘露款的话，脂肪只有1.9。因为现在大家都蛮会关注这方面的。蛋白质的话，一个是6.9，一个4.7。我们东方购我买的那个牛奶版本，4.0的蛋白质已经叫钻石版本了。啊、所以我们这个达到了7.几4.7，很高的蛋白质，挺高的。
0: 哦，是这么算的。我就知道它蛋白质含量会高，为什么？因为我们加了四重乳制品，
1: 对的，因为没有乳制品嘛，
0: 对，包括和面也好，包括它里面的那个流心的那个馅，
1: 对，
0: 我们都是用到四重乳制品，包括什么黄油、奶酪、奶油、牛奶、乳粉，对吧？所以它整个奶香味十足，而且这样的一个造型，包括味道，我觉得不管是家里面有小朋友也好，包括那种说咱们的年轻人，其实都会喜欢的。这款产品为什么在某马卖的非常好？
1: 它因为长得很好玩，
0: 哎，对的，
1: 不是说就是我跟小邓其实也蛮喜欢吃那种白馒头的，那么长得跟这个不是不一样吗？小朋友看到就刚一般般，觉得啊，你天天给我偶尔也能吃，但你天天给他吃，他一定是
0: 白馒头也不乐意，
1: 不乐意的，肯定不乐意。
0: 不
1: 要天天了，我儿子你给他连吃两顿，第三顿就
0: 不
1: 吃了。那么你这个变换了一个造型，然后做得更加的软了，对吧？更加符合我们的需求。那对于像我来说的话，我也喜欢偶尔要换一下的。
0: 对的，对吧？不能天天吃得很单调嘛，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吧？尤其小朋友的话，他可能还有一些会挑食的，对吧？
1: 这个包括下午就是放学回来还没有开饭的时候，中间这一个小时的时候有点饿，
0: 垫垫
1: 肚子，其实也能够垫垫的，你给它蒸个一个就可以了。哎，
0: 对的，我觉得这个，而且它分量的话就是一个小小的，你吃了也不会撑，不会饱，对吧？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吃下去的话又干净，又不会有那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对的对的对的，我们现在就是讲究要吃的干净卫生，然后我们今天性价比也打足了。某马上面6只300克的是19.9，将近20块。
0: 对的，
1: 我们6只是210克。你买大组合算到每一盒才9块多，
0: 对的。
1: 当然我们也贴心的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12盒，每个味道6盒。因为可能很多人说我就是人口少，我就是要买少一点尝一尝，
0: 或者说我没尝过，我买一套小组合尝尝鲜也可以的。
1: 对，所以我们小组合大组合大家各取所需，
0: 是的。
1: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好吃哦，大家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电话0215311999。

0: 搿是奶酪杯杯，哎，搿只物事对伐？我觉着早浪头吃早饭对伐？老好的，有奶香味道老足的，哎，一家呢又方便，蒸起来呢就是讲一蒸就好了。我觉着搿只物事汁水又多，吃了后头呢，又软糯，对阿拉老年人吃了呢，我觉着是非常好。我吃了以后，觉着蛮适应我老年人吃的。
1: 哦，针对于年纪大的，尤其是牙口不好的，这个它做的软软的，然后抿一抿就
2: 真的
1: 融化的感觉，
2: 对的，
1: 很软。
2: 我感觉在手上就是类似于那种什么棉花的那种，没到那么软，但是。就形容一下嘛，就感觉捏了一朵云在手上那种感觉。
1: 是的，像我们家今天早上不是还有那个生煎馒头吧？农表岗那个底还是硬硬的嘞。
2: 是，
1: 当然是换着吃啊，也可以吃换着吃。我们这个是好吃的。奶酪贝贝什么意思？就是馒头，奶酪馒头，一个是杨枝甘露馒头，我们是这个
2: 对的
1: 两个味道。
2: 就其实是里面的一个心跟皮是不一样的。
1: 像
2: 奶酪贝贝的话，就奶酪馒头中间就是咱们做蛋挞的那个心嘛，对吧？也是用的那种黄油啊、牛乳啊、奶酪来做到的，外边的皮是用牛奶。去裹的，
1: 我拆给他这个面，
2: 哎，可以。
1: 好，
2: 但我手上的这个就是杨枝甘露的馒头，里面就是杨枝甘露的果酱，就是芒果。

0: 我家椰果的一个酱料，
1: 对，
0: 然后外边的这个黄色的，我们没有加什么色素，我们都是用南瓜泥去和面的，所以两个配料表都非常非常的干净。
1: 那它，你看冷冻还没蒸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0: 我也猜一下。
1: 好的，好的，哎，
0: 你看，哎，
1: 来看看，那是这个样子的。它就像一个小杯子，哎，很可爱的一个小杯子，
0: 是用
1: 馒头做的，馒头做了一个小杯子，然后中间这里一个放了奶酪，这个中间放了杨枝甘露，
0: 对的，你看还看得到芒果的那种果酱的那种
1: 低低的甜度，
0: 对的，
1: 好玩不啦，像个小杯子一样，
0: 对的，
1: 馒头做成这样形状，
0: 对的，这个是用南瓜泥和面，这个是用牛奶啊乳制品去和面，所以两个配料表都非常非常的
1: 干净，
0: 对的，
1: 脂肪含量又低，蛋白质含量又高，这么一盒六个人，你说下个月是不是中秋节过节的时候这么一蒸一弄，好看得不得了。
0: 我跟你说真的，如果家里面你一到过节，家里面小朋友还多，这个一上桌，我跟你说小朋友就抢着吃。
1: 是的，而且他不是说馒头是只能做早饭的，我们这个的话我一直说了，它变成一个
0: 下午茶，
1: 对，大聚餐饭后的一个甜品都可以。
0: 哦，
1: 做了一个烤的，
0: 对，给大家看一下，
1: 这个烤的也很甜品的感觉。
0: 因为平时大家
1: 真的配黑咖，配上你的那个
0: 功夫茶，
1: 哎，做茶点也很赞，烫不烫？
0: 对，
1: 绿茶，很多人爱喝绿茶配这个茶点。
0: 咱们可能还要去买蛋挞，一个蛋挞还七八块钱，还挺贵的，
1: 贵
0: 对吧？但你看，是咱们这种中式的奶酪蛋挞，
1: 好好，哦，对吧？我家试试看呢。
0: 哎，你这个是杨枝甘露的，我这个是那个。
1: 你这个是奶酪，我还以为都是一个味道，因为都变成黄色
0: 不是
1: 啊。奶酪白色都可以，
0: 看到没？是不是蛋挞的那个心嘛？对吧？你看，但是它外面的这个皮，咱们就是用到的馒头去做到的，很干净
1: 啊。
0: 你可能平时吃蛋挞还担心它会多加一些糖啊，加一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
1: 对吧？蛋挞的那个。对，
0: 含糖量很高，
1: 热量很高。
0: 我不吃，我就是每次一吃我牙疼，
1: 是吧？我也倒也不太吃。
0: 对的。
1: 而我们今天这个算下的话，哎，你这么算嘛？我们刚才算到九块多少钱一盒？就算它十块
0: 多钱啊，
1: 你就算它十块除以六，一块多一个。
0: 对，而且
1: 才一块多一个，
0: 吃的还很干净。像这个外皮啊，你给它烤一烤，它跟里面的这个口感它是不一样的，外焦里面是软的，然后是松软的那种。
1: 对的，是的，
0: 非常的香。
1: 好吃极了，就是都不知道怎么形容，就甜甜的，但是呢也不会太甜，
0: 就很新奇的一个味道，对吧？
1: 哎，对的对的。
0: 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哪怕是做中式的那种面点，我们要不就是加肉，
1: 对，
0: 肉馅的多一点，对吧？咱们做可能在做甜点的时候会加一点果酱，
1: 对的。
0: 但你说馒头搭配这种果酱，我真挺少见的，但它能做得很好吃，
1: 蛮西式的这种感觉的，就给家里的餐桌上面变换一种新奇的，
0: 是的，
1: 没有吃过的一个味道。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划算，尤其如果是你买今天199套餐的话，各酒包，奶酪味道的酒包，杨枝甘露的酒包，特别是今天加赠了两包这个这个
0: 原本，
1: 哎，你之前加赠过吗？这个原
0: 本没有啊，
1: 没有啊，
0: 之前就是9+9的组合，199块钱。为什么加赠？因为这个月是我们丝竹故事3周年庆，对的，
1: 是的，
0: 加赠，
1: 是的，这一包价值16块钱，我给大家看看，我们在那个官网上有卖的，
0: 官方购物的商城上是有卖的，
1: 三包是48，对吧？然后一包就是16块钱，我们给大家送出两包，哎，这两包就要价值32，而且贴心的给你就是不也味道不随机啊，就是确定这两个味道，
0: 确定。一个黑芝麻味，一个荠菜肉馅味，
1: 一个甜的，一个咸的，
0: 对的，这两个也是希望大家在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的话，一家团团圆圆，
1: 团团圆圆
0: 这样的寓意。
1: 我们今天所有的馒头丸子都是圆的，很可爱
0: 的
1: 团圆的，
0: 今天都是团圆的，
1: 很应节。是的，是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杨枝甘露的点心哦，老好吃的。伊呢就是讲甜而不腻，对吧？吃上去呢，甜甜香香的。而且呢，就是讲早饭呢，用搿个呢又方便，对吧？营养又好。特别是就是阿拉个孙子哦，伊老要吃的。我妈方便，早浪向一蒸，伊就好吃了。尤其营养丰富，对吧？里向有奶酪嘛，对吧？有的钙的成分，所以呢。阿拉吃了呢，也老放心的，特别是小人哦，伊吃是老放心，老放心。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17分钟的时间，这款产品真的是我们私处故事最近强烈推荐的，特别好的，叫奶酪馒头啊。然后呢，分一个是奶酪味道的，一个是杨枝甘露味道的，你也可以叫它什么奶酪贝贝。
1: 小朋友听了，我们给它取的名字，哦，我们觉得可爱一点，因为它造型也可爱，
0: 对，
1: 而且它的一个吃法也是比较新颖的嘛，对吧？其实咱们以前吃面点的，要不就是白馒头，要不就是加点肉做成包子。但是类似于西式的这种蛋挞的一个做法，里面夹着这种流心的夹心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少的。
0: 嗯，是的，而且今天买大组合呢，就是价格更划算哦。但是你按照自己的冰箱，因为我前面也在想，就是冰箱如果放不下的情况下，你是可以买这个150块钱。
1: 150块钱是6加6的一个组合。如果说您家冰箱放得下，或者说你就按照我们刚刚推荐的，给家人分一分，或者说您收到手之后把它的托盒给就是丢掉去嘛，咱们就把那个里面的东西用那个保鲜袋装好，就放到冷冻保存的话，您也可以订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性价比真的很高。今天给到大家的话是9包奶酪馒头加9包杨枝甘露馒头，周年庆，四处故事的周年庆，再额外送您2包价值32的这个藕粉圆子，所以今天大组合的性价比是非常好的。
0: 是的，尤其几家人分一下，特别的合适啊。像那个像我们家3家人家里呀，我对吧，公公婆婆妈妈这里就各自一分就分掉了，
1: 是
0: 你20除以3嘛，3000，就每家分6包左右，6包6-7包。
1: 像这种新奇的或者新颖的这种点心，或者说这种面点的话，我觉得大家分享一下挺好的，因为我们李老师他妈妈就很喜欢发一些视频在网上嘛，然后他就上一次就分享了这个东西，就很多亲戚朋友跟他点赞，然后说这个是什么东西，然后说能不能给他分享一下链接，他也去试一下，因为这个做出来的话就很可爱，就是你放在餐桌上的话，家里面如果有小朋友的话，他没见过，你基本上都会去吃一下，吃下来之后发现奶香味又足，然后杨枝甘露的口味又是年轻人都喜欢的这种口味的话，
0: 对的，
1: 大家都会去抢着去吃它。
0: 是的，它就跟我们传统的馒头有点不一样了，加入了新鲜的血液，然后呢奶香更加的浓郁，更加的绵软，配上早餐的牛奶、豆浆、咖啡、果汁，非常合适。
1: 我觉得配咖啡是个很好的选择。
0: 因为我每天要喝咖啡的，像我妈妈也是每天咖啡2杯，我们雷打不动，对吧？
1: 是。而且的话，你
0: 之前茶配茶也不错。
1: 配茶也可以，因为你之前配黑咖啡的话，你可能是用一些饼干，也是加糖的那种饼干去配，但是这个的话，因为它里面本身就加用奶制品去做到的。所以我觉得配黑咖啡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哦，还有包括啊，其实有的时候人在吃的不太消化，或者我最近肠胃不太舒服，你吃些这种软软的，我们说起来是不要吃太硬的，
1: 是
0: 易于消化的，对吧？这个我们从小的一个生活经验嘛，消化胃动力差。你看这种软软的东西你吃了就很舒服。
1: 对的，你包括到我们这个杨枝甘露的馒头，它外边的这个颜色我们也不是用什么香精色素去给它弄上去的，我们是用南瓜泥去和面给它做到的一个天然的这种黄色，对吧？然后里面的那个杨枝甘露的酱是加了芒果跟椰果的，对吧？也是非常酸酸甜甜的一种口感，所以整个这个产品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是非常喜欢的，因为
0: 我也喜欢，
1: 不管是蒸还是这样空气炸锅烤一烤，做法不一样，它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0: 我下节目也要抢一套。我刚刚在跟小邓说，正好我要感谢我家的一个亲戚嘛。然后我最近一直在盘有什么，我跟他说，我说我那个要给你寄套东西，然后但是他我阿姨对这个生活要求质量还蛮高的，我就一直在想，就是如果这种防腐剂多的东西是第一不能给他的，第二他对东西很挑剔。今天这个我看中了，今天这个我绝对看中了，我想这个送给他，他一定喜欢。
1: 对的，
0: 发一套过去，
1: 就是，
0: 然后可以让他跟他的女儿啊跟就分享一下嘛。
1: 对，咱们也尝一下这种就是说新式的这种点心嘛，对吧？
0: 对的，
1: 其实我们就是类似于蛋挞的一个做法，只不过蛋挞外面是用蛋液去做到的那种外皮，我们是用中式的这种奶香馒头的一个做法去做到的，所以口感的话我觉得也比较贴近咱们中国人的一个吃口。
0: 对的，然后今天买大组合的话呢，在小组合的基础上只要再加49块钱，多拿了8包的东西，等于是多拿了6包的馒头和那个2包的丸子，我们的藕粉小丸子。
1: 这个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一个产品，就是它是用古法的工艺去做到的，苏州的一道特色菜，就是那个馅料啊，
0: 对的，
1: 馅料然后裹一层那个藕粉，然后烫一层开水，然后如此反复多次之后，把这个纯藕粉给烫上去，它蒸出来是晶莹剔透，或者煮出来它是晶莹剔透，口感 Q 弹的。如果说您平时吃那种糯米的圆子的话，您觉得可能吃的有点不消化或者怎么样的话，您可以试一下这个，
0: 也都是很特别的。
1: 对，这个就没有那种负担啊，
0: 当然是的，
1: 所有的纯藕粉的一个原料，我们也是选自和藕之乡的江苏宝应，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认证的这么一个宝应莲藕做到的纯藕粉。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12分钟的时间，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扫码下单呢，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上杯一杯。哎，搿只物事对伐？我觉着早浪头吃早饭对伐？老好的，又奶香味道老足的，哎，一家呢又方便，蒸起来呢就是讲一蒸就好了。哎，我觉着搿只物事汁水又多，吃了后头呢，哎，又软糯，对阿拉老年人吃了呢，我觉着是非常好。我吃了以后觉着。没适应我老年人吃的。
1: 我已经心急的打开手机要抢单了。
2: 他还在问我有没有员工福利，我说有的，员工咱们有个。
1: 不能说折扣，不能告诉大家。
2: 对的，
1: 对我们根本我们是员工嘛，肯定再要打个折扣，已经要下单了。
2: 也没有多少了，但是
1: 对，因为本身单价低嘛，折扣不多的。但是我就想说呢。地址先遮一下，准备下单，准备下单。因为呢，我刚才跟他说的，我就是这次跟家人去云南旅游，然后我小阿姨就一路很热情，给我儿子买了好多东西，跟我就一直想着回来要感谢他。但是爷爷帮我讲，哎呀，就是我因为了解他嘛，蛮挑剔的。
3: 对吃的东西尤其。
1: 真儿子，他很挑剔，很上海女人，你知道有多精致？就包里面掏出那个盒子，自己装好的话梅，帮我讲这个话梅认准南京路，对吧？撒拼也滴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我知道他很挑剔，所以今天。晓得你这套产品入我的法眼了，我相信他应该也会喜欢的。
2: 对，因为我们刚刚还在说，我们这个产品其实做的非常的用心，就不管是从它的一个配料选料，
1: 对，
2: 到我们的
1: 一个小细节，
2: 一个小细节。
1: 他说，
2: 刚刚青青姐一拆开，他说
1: 这个小细节，
2: 每一盒里面他都还送了
1: 六张这个纸
2: 这样的小纸。
1: 那么你去蒸的时候怎么用呢？对吧？每个下面放一个
2: ，
1: 这样不会跟你的碗搭在一起，就当你洗碗的时候很方便。因为大家有这个经验，有人光不是蒸馒头吗？
2: 是，它会粘那个锅底，
1: 对吧？粘在盘子或者是碗上，所以我们这个好贴心。
2: 我们这种小细节，对吧？包括其实你看，我们托盒是做的非常大的，
1: 为什么？因为我们上海人海派这个
2: 在运输的过程中，它会有一些什么那种损伤或者怎么样。但是您收到货之后，您其实可以说，如果自己吃的话，这个托盒可以丢掉，咱们就用保鲜袋装好，放到冰箱里面，也不会太占您冰箱的空间，对吧？关键是咱们产品要好，对吧？每一个这样的馒头，我们都用到四重的乳制品去做到，乳粉、奶油、
1: 对的
2: 奶酪，然后包括那种黄油，对吧？
1: 小麦粉。生牛乳、奶油、牛乳，对吧？然后一点糖、海藻糖、奶酪，好了，黄油、
2: 乳粉、
1: 食用猪油、淀粉、酵母
2: 没有了，配料非常的干净，
1: 对，
2: 没有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这种东西，包括到我们的杨枝甘露的馒头也是一样。
1: 对的，再来看一个，
2: 它蒸出来就是这么的，
1: 是的，
2: 香，
1: 对，
2: 然后的话吃起来也放心，
1: 是的。
2: 对吧，
1: 它这个馒头的形式做得像一个小杯子，
2: 我都不敢用夹子去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刚刚用夹子，我发现夹子刚刚碰上去，它这个皮就软的，就有点破了。因为它真的很软，你看，
1: 针对
2: 捏一捏，然后里面是流心的这种质感。
1: 是，
2: 咱们说牙口不好，或者说你那种说怕吃的硬的东西，你肠胃也不舒服的那种，你可以试一下、这个。
1: 因为我们东方现在银发的观众很多，对吧？我真的觉得现在对于年纪大的，消化的能力，
2: 我给你
1: 胃口的，
2: 这个干净的
1: 好的。胃口的这个能力，对吧？都会比较差，牙口也不行。
2: 然后包括到我们这个杨枝甘露的，你看
1: 它里面，你看
2: 这层果酱，
1: 对吧？
2: 哇！因为你看这个果酱，我给你放到一起对比一下，你看这个果酱它都要快流出来，你看流出来了，看到没？就流心的这种质感，但它是酸酸甜甜的那种杨枝甘露的果酱，
1: 所以两个味道
2: 椰果
1: 都很好吃。
2: 对的，外边这层皮是用南瓜泥和面，所以整个口感是。综合的非常好，一点点酸酸甜甜的味道，又能开胃，又可以当点心吃。
1: 是的，
2: 关键吃的还放心，今天吃的还实惠，
1: 而且看着还很精致。我们刚才算过来，如果你买大组合，10块钱不到一包，除以6，每一个才1块多。
2: 对的，
1: 对吧？
2: 你真的吃的很精致。你像你如果去外面，咱们说不是说去对比啊，就是说如果说你喜欢吃蛋挞，对吧？
1: 对。
2: 然后你去买一个蛋挞，可能8-9块钱，对吧？当然我们这个外边是用的奶香馒头去做的，不是用蛋液去做到的嘛。所以这一整个你烤一烤出来，差不多的一个口感，包括味道，但是咱们花的一个成本也更低，咱们吃的还更干净，对吧？
1: 对的。而且我蛮喜欢这个味道的，因为它里面我看中就是它和面那个黄色释放的那个南瓜粉。哎，这个就是五谷杂粮的。
2: 这个酱都流出来，我给你接着。
1: 对吧？很多东北啊，山东那边做馒头不是会用什么南瓜啦，什么什么调味道的嘛，调颜色。
2: 对，就其实我平时很喜欢吃的一个馒头就是南瓜馒头。
1: 哎，我喜欢的呀。
2: 就南瓜馒头。
1: 哎，你别说，这个金黄色还有哦，金九银十哦，那个丰收的节日啊，这个颜色还很
2: 也很应景，是吧？咱们今天吃到的都是这种圆圆的，对吧？包括到我们的圆子，也是马上咱们中秋佳节嘛，对吧？
1: 对，
2: 家里面的桌子上，然后多个两个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您可能平时还很少吃到的这样的一个食物嘛，对吧？ 我觉得寓意也非常的好。
1: 是的，它是用藕粉和面的嘛？没有，
2: 它不是和面的、哦、
1: 纯藕粉，纯藕。
2: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
1: 没有糯米粉了，用藕粉来做那个外面。
2: 用纯藕粉，就是里面的馅料。裹一层藕粉，然后烫一层开水，裹一层烫一层，如此反复多次的一个古法的工艺，做起来非常复杂。它是江苏的苏州的一道特色菜。
1: 是的，
2: 这个的话，你甜的可以做甜品，咸的你可以煮一煮，煮出来。
1: 是。
2: 如果说您平时吃那种糯米的，怕不消化，
1: 这个也很符合我们上海的味道。这两个，
2: 哎，
1: 我昨天去吃上海菜，最后不是上了爱吃的那个春卷嘛？一个就是咸味的，一个就是豆沙味的。
2: 对的，
1: 对吧？这个就是正好一个黑芝麻味的，一个荠菜味的，符合我们的选择。
2: 今天这两包。每一包单价是价值16块钱，今天两包价值32，我们是送给您的啊。这个您在东方购物的商城上也可以买得到。如果您尝试了觉得还不错，想单独购买的话，也可以去东方购物的商城搜索藕粉圆子，
1: 是的，
2: 可以搜得到。
1: 48块钱是3包，每一包是16，那我们送给大家2包，等于送了32块的福利给大家。
2: 对的，之前的话大组合就是9加9嘛，今天是这两袋是额外送给您的，性价比的话还是大组合划算。当然，如果说您说冰箱实在放不下或者什么原因的话，我建议您也可以说订个小组合尝尝鲜，咱们尝尝味道，对吧？
1: 是的，今天是大组合是199元，总共是20包，九包我们的奶酪馒头，9包我们的杨枝甘露馒头，再送2袋的藕粉圆子，数字也是蛮好听的，20包。
2: 对的，
1: 这也是只有在周年庆，今天我们是周年庆才给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赠品哦。
2: 对的，
1: 留时间给大家下单了，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杨枝甘露的点心哦，老好吃的。伊呢就是讲甜而不腻，对吧？吃上去呢，甜甜香香的。而且呢，就是讲早饭呢用搿个呢又方便，对吧？营养又好，特别是就是阿拉个孙子哦，伊老要吃的。我妈方便，早浪向一蒸，伊就好吃了。尤其营养丰富，对吧？里向有奶酪嘛，对吧？有的钙的成分，所以呢，阿拉吃了呢也老放心的。特别是小人哦，边吃是老放心，老放心的。

0: 还有三分钟左右，直播就要结束了。第一，马上就是9月份的开学季要到了，然后在9月25号呢，又是我们的中秋节，接下来又是11的小长假，在家里吃吃喝喝。
1: 加五茶的时候，茶点晚上的如果晚上真的饿了，宵夜它是软的嘛，也不是那种油炸的硬的。你那个直接蒸就可以了，
0: 对吧？
1: 包括家里面有空气炸锅的，有烤箱的，
0: 哎也可以，
1: 烤一烤炸一炸也可以，烤出来的话它就是外边是焦的脆的，然后里面是带流心的那种蛋挞的口感，对吧？然后如果你说愿意去蒸的话，用个电蒸锅给它定好时，你早上起来的话你自己去忙活自己的，它就蒸好了。
0: 对的，而且我们算下来也就1块多一个，2块钱不到，就你不用说这个是不是比我们普通去买个馒头要贵啊？你想白馒头可能差不多，多少钱？也是1块左右吧。
1: 对的，
0: 然后我们今天算下来也就1块多，但我们不一样的是加了奶酪，
1: 我们都是用四重制品，
0: 加了养 价格今天更划算的是，因为我们四处故事周年庆3岁生日，所以我们特别加赠了2包藕粉丸子，数字上呢正好凑成了20。
1: 对的，
0: 挺好的，
1: 非常，但基本上都是圆的嘛。
0: 两家人分享的时候，正好是你拿10包，我拿10包，这样子算，对吧？
1: 换着吃嘛，对吧？而且你看，都是圆圆的，跟一个元宝一样的，包括藕粉圆子都是团圆圆的。
0: 对，因为接下来正好就是中秋佳节啊，所以这个一定要订购一套尝试一下。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的，各位直播间新月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已经快要到八月底了啊，很多叔叔阿姨都趁着这个时间呢，和家里边的人安排出去一场旅行啊。那旅行的话，很重要的一环是什么？一定要有一双非常舒适、好穿，并且呢很衬脚的一个鞋子啊。所以我们带来了 Pansy 的大品牌的鞋子，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林一起来分享。
4: 你好佳佳，大家好。过段时间佳佳就要出去旅游了，所以在化妆间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问佳佳第一句话就是。鞋子舒服的鞋子准备好了没？
3: 是，
4: 大家说太有福利了。我们待会儿直播那款产品啊，就是 Pansy， 穿着起来绝对舒适。
3: 没错，
4: 说到大品牌，很多人就会想到专柜有没有，对吧？而且是一线的这个百货公司当中。
3: 是的，
4: 我们可以看到，在新世界大丸百货，在上海高岛屋都有专柜 Pansy， 然后价格是899。现在很多人看到我们下面的价格是199，但我告诉大家啊，常规节目当中不是一字开头的，常规节目当中要卖到200多块钱。今天我们是男鞋。女鞋全部都有的，
3: 是的啊，就是上次我记得跟李莹就说过了，这个鞋子之前好像是200多块钱，
4: 对，258呢，
3: 哎，是的，今天朋友们性价比很高，给大家来看一下啊，专柜价格是899块钱，我们今天的话，不论男鞋还是女鞋，都是199块钱。男鞋的话，我们是有到了一个这样子的灰色啊，女鞋的话有3种颜色，紫色、米色，还有到了我们这样一个灰色，都供您选择啊。
4: 啊，三选一，我们知道女性朋友们喜欢缤纷一点的，对吧？
3: 哎。
4: 这三个颜色都是属于低饱和度啊，
3: 是的，
4: 上脚以后你会发现裙装裤装都能搭，
3: 是的，
4: 这个鞋子啊，对于很多人说挤脚不舒服，就是觉得鞋楦不舒服，但是今天我们这个鞋子啊，做到是小圆头的设计，而且一般很多的鞋子都是有点二楦的，或者呢3E的，就是2E的，但是今天我们是做到3E的鞋楦。哎，飞织的鞋子好处在于哪里哦？佳佳跟我都在说好软好软，
3: 特别好穿。
4: 我们自己生活当中也会有一些皮鞋类的，然后呢织物类的，但这个鞋子要比普通的织物类更显时髦。而且你看，以灰色为例啊，我们做到的是一个撞色的设计，鞋子的帮面织物全部都是夹花的、镂空的，就是适合夏天穿着来透气的。包括在侧面的位置全部都是弹力松紧带，这个就是为很多阿姨们啊，就是脚背高脚背低做到了一个选择。另外在脚后跟的位置，很多新鞋容易磨脚，对吧？我们里边全部都是有个小枕头一样的，帮你做到一个包边，帮你做到一个软度适中，再在脚后跟的位置帮你做到加高。那很多阿姨说了，我身高不是很高的，我虽然现在不穿高跟鞋，但也不希望这个鞋子太平底。哎，太平底的鞋子其实也不符合人体工程学，
3: 是
4: 有的时候在走路的过程当中重心是往后的，
3: 对，
4: 所以我们这个鞋子啊，在脚后跟的位置帮你做到了3.5公分左右，如果再加一个鞋垫的话啊，基本上冲着4公分左右了。
3: 是，
4: 而你注意到前面的位置没有？我们全部都是做到一个防踢头的处理。夏天很多阿姨们为什么不穿凉鞋？就是担心脚趾头暴露在外面，踢到石子路啊，踢到那种门啊不舒服，把那个脚趾头给弄伤了。我们前面这一块全部都是加固的，而且是有硬度的，就是能够很好的帮你起到一个加固的作用。但是在脚背的位置、在脚面的位置、在拇指外翻的位置，全部都是做加宽。
3: 是，
4: 我来做个动作啊，你看什么叫做3E鞋楦？
3: 哎，
4: 它基本上 比我手掌来的还要做加宽。
3: 是，
4: 因为姐姐们阿姨们，你们有的时候拇指外翻，就是在这个骨节当中，我们做到加宽以后，你就穿着起来很舒服。另外你看到它的软度，哇，大家看到了没有？哎，大家说这个鞋子的软度是我家里鞋柜里没有的，
3: 真的。
4: 所以很多鞋子你会发现啊，不跟脚，然后呢拉开以后，你会发现非织工艺，整个鞋子还不变形，对吧？嗯啊，姐姐们说了，你现在展示的是灰色，我们想看看米色上脚的效果。来，佳佳穿的就是米色的。
3: 是，大家看一下啊，我就是刚穿到的一瞬间，我说哇，真的好舒服。而且您看啊，我一个是把它这样子踩进去，一个可以是这样子，我们实穿好的一个效果所在啊。就说，但是它这个鞋是两穿的，
4: 对，
3: 既可以当做这样子一个半凉拖去穿，也可以当做一个我们这样子一个整鞋去穿啊，非常的舒服。关键它这个底啊，这踩下来的话，它就是像踩在棉花上一样，
4: 对，
3: 特别的软。
4: 它兼具了旅游鞋的舒适性啊，
3: 对的啊，又好看又百搭。这样的话，我觉得啊，你看米色，我觉得特别适合就搭配一些裙子啊，或者是我们休闲的一些服装去穿。关键是舒适度真的很重要，而且的话，很多叔叔阿姨啊，我觉得特别是阿姨啊，前面脚。它变宽的时候，或者说年纪大的比较肿的时候，你在穿鞋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夹，
4: 很挤脚，
3: 很窄，很不舒服。但是这一款既帮你加宽了，而且还显得脚很清秀，并且前面这个防踢的设计，我觉得特别棒、啊，
4: 特别好，保护你的脚趾头呀。
3: 是的，因为非织的这样的鞋子我以前穿过，真的我觉得这点特别贴心。
4: 对的，
3: 以前的话就是你这样子去楼梯啊，不小心这样子踢一下，哇，你要痛很久的。是的啊，真的我觉得特别贴心，特别的舒适、啊。
4: 是的，而且佳佳那款是米色搭载了一个橘色，就爱某。是橙的那个颜色，做到一个撞色的设计、哎。包括很多阿姨们不喜欢穿小脚裤，那你跟佳佳一样搭这种阔腿裤，哎、然后真丝的阔腿的搭这个鞋子也是很舒服的。
3: 是，
4: 佳佳说了啊，出去旅游要带上我们的 Pansy。那今天我们除了灰色和米色之外，还有一个比较亮丽和缤纷的颜色，紫色。有没有阿姨们喜欢紫色啊、粉色啊这种颜色的、哎？我今天搭的是粉色的小裙裙，然后我们百褶裙，很多阿姨们现在很时髦的啊。
3: 是，
4: 然后我搭这个紫色，你会发现哎，很百搭。哇。因为我们这个紫色也做到一个撞色的设计，在所有弹力橡筋的部分做到肉粉色，所以你搭这个橘色搭粉色都是可以的。
3: 对的，
4: 而且你看这个跟哦，软到什么程度，这就是佳佳说的从自己的鞋子换到我们这个鞋子的时候有多么软，
3: 完全不一样、哎、
4: 像个小弹簧一样帮你做到很 Q 弹。我跟大家说，刚才佳佳说我们这个鞋子很秀气，但是完全不挤脚。
3: 对的，
4: 佳佳是属于标准脚型，但是我的脚是拇指外翻、哦、了解我的人知道我有轻微拇指外翻、可能很多阿姨们姐姐们上了年纪之后，这个拇指外翻这个骨节比我更严重，就是这个地方。哎，你看我的脚趾没有办法正朝前的，
3: 是
4: 都是歪的。歪的情况下，如果再选择那种尖头鞋是肯定不行的。然后我蹲下来又给大家看哦，为什么我穿这个鞋舒服，这个地方有张力，然后这个地方有弹力橡筋、哎、所以我的脚穿进去之后，它可以无限碰不到我的脚骨骼。
3: 对的，
4: 让我觉得很舒适。你看啊，我穿进去之后也不需要什么像阿姨们系鞋带之类的，一脚蹬，然后这个地方提一下就好了。到了下午时间段，你出去旅游走久路之后脚背有点肿胀的时候，这个地方是有张力的，甚至于侧面啊，什么叫做好的非织工艺，全部都是柔软的，这个地方也让你会觉得特别的舒适。
3: 是的啊、我们除了舒适处就按舒适程度来说的话，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啊，像夏天的话，我和林都喜欢这样子光脚穿、哎、
4: 赤脚穿。对，
3: 有时候呢我们就会很尴尬，脚出汗了、哎、如果说闷在里边的话，就很容易有这个味道呀，
4: 细菌
3: 对吧，你也会闷闷的很不舒服、但是我们的鞋垫朋友们给大家抽出来看一下啊，它是做了这样的抑菌处理的，并且是做了这样子足弓的一个支撑啊，朋友们、所以说我们有一些这样扁平足的，或者说这边不太舒服的朋友们啊，帮你既做了支撑，还能够帮你去做到一个这样的抑菌啊。抑菌报告咱们也是有的，大家来看一下啊、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这个各种的菌，朋友们都是符合，很安心啊。
4: 对的，哎，佳佳讲到个重点，哎，因为细菌容易滋生在潮湿的环境当中，一旦你的脚闷闷热热之后，就容易滋生细菌。
3: 是，
4: 还有个缺点是什么？一旦脚湿了之后，走路很容易打滑，哎，你抓这个鞋抓不住。
3: 是，
4: 我们今天不仅是鞋垫做到抑菌鞋垫，包括大家来看哦，我们所有的透气孔当中，全部都是帮大家做到透气的。是脚背的部分，
3: 对的，
4: 然后来侧边的部分，帮大家做到透气。
3: 是，
4: 有没有姐姐们、叔叔们、阿姨们容易有闷脚汗的？哎，赤脚穿我们这个鞋子，出去旅游带这个鞋子，更一个好处在哪里？不用洗袜子了。
3: 哦，真的，
4: 哦、因为你在酒店里边啊，洗完袜子以后挂在浴室里，其实第一不太美观，第二晒不到太阳，对吧？然后你会发现，哟，要带好几双袜子，你直接赤脚穿。另外，我们的分量很轻，有很多人说旅游我为什么不穿皮鞋？哎呦，佳佳没有翻车哦。 我本来只是一只皮鞋跟我们来做对比的，佳佳蛮狠的，放了一双上来了，
3: 直接一双上，
4: 大家
3: 看一下，
4: 来，看到没有？我们的分量要比一只皮鞋来得更加的轻盈。
3: 是的，
4: 所以姐姐们、阿姨们、叔叔们啊，如果你们喜欢这个鞋子，放心购买起来。哦，对了。说到那个叔叔们，很多人说你这个鞋那么秀气不适合我，来，
3: 今天我们有男款，叔叔们也
4: 有啊，对，叔叔们是男鞋、哎、也是非织工艺的，
3: 是的，
4: 今天也做199的价格，所有鞋帮鞋面的位置，侧边的位置全部都是柔软的，包括脚后跟的位置，
3: 没错，
4: 我们这双鞋的男款设计师是意大利人，他是专门设计皮鞋的、哦、所以这个鞋子你会发现兼具了旅游鞋的舒适性、哎、但整双非织工艺的鞋子不是软塌塌的、嗯、它的型做得很像皮鞋的型，
3: 是，
4: 所以搭西裤啊，搭西短啊，或者出去旅游的时候选择一些比较休闲的沙滩裤之类的、哎、都是可以的，
3: 是的，我们就说啊，就这两双鞋都是什么兼具了舒适与颜值于一体的鞋子啊、嗯、所以买两双，叔叔一双，阿姨一双，当做情侣鞋去穿都是可以的啊，男士的话我们是39到44码都是有的啊，都是齐全的，女士的话是35码到40码都是有的，今天的话价格是199，之前的话我们是258，
4: 对，
3: 今天朋友们真的是一个特卖的价格，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5: 至于工作券，好看啊，是工作多，不过阿拉已经完结了。我有的顾客，他们也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按照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6: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7: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3: 我们俩刚刚还在聊啊，说这个鞋子真的好百搭啊、嗯、
4: 是的，
3: 你穿裙子也好看，我穿裤子也好看，
4: 对的，然后的话很多鞋子你会发现主持人跟嘉宾要么都穿裤子要么都穿裙子，
3: 对，是的，
4: 因为有的鞋子只能搭裙子，有的鞋子只能够搭裤子、哎、但是这双鞋子是属于裙装裤装都能搭，现在看到的刚才画面啊，就是我们 Pansy 在国内的一些门店、嗯、像在上海的话，上海高岛屋啊，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有专柜的，
3: 没错啊，而且的话大家看一下啊，专柜价格是899块钱，今天我们只要199，朋友们啊，性价比还是很高的，您就算是买两双，叔叔一双，阿姨一双，也不过还不到400块钱一顿饭钱，
4: 对，不心疼，
3: 但是就是您就是两年啊，我觉得穿都没有问题，好几年都没有问题
4: 的，
3: 除了说冬天不能穿，我觉得三季都可以穿的，
4: 对的，哎，佳佳讲到重点了，这笔花费是划算的，
3: 对，
4: 就你买一双冬靴贵的不得了，也只有冬天可以穿，
3: 对
4: 吧，对，但是我们今天花100多块钱春夏秋三个季节都能穿，
3: 没错，
4: 而且199的价格，我觉得很多阿姨们对叔叔特好，叔叔要买根皮带特舍得，叔叔要买个包特舍得，到自己买双鞋了不舍得了，但今天才199的价格，不是899，所以叔叔买一双，自己也买一双。
3: 是的，
4: 出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双好的鞋子走路舒服啊，
3: 太重要了。特别重要，
4: 我们男鞋哦还是4亿鞋楦、哦，女鞋是3亿鞋楦，
3: 更加宽了。
4: 就是考虑到年纪大了以后有拇指外翻的问题，像我现在40多岁，我那个拇指外翻的骨节还不算严重，嗯，随着年龄上去之后，骨节增生之后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3: 是，
4: 有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不是自己走不动了，是由于那个鞋子硌脚。哎，让我觉得走得不舒服啊、
3: 哦！是的啊，而且的话，我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观察、啊，就真的是人上年纪之后啊，你的脚会变肿变宽的、嗯。我妈妈以前特别爱穿那种小皮鞋，啊、就觉得漂亮嘛、啊。但是啊，她现在就是可能年纪大了之后啊，她脚会变肿，嗯、就是那样漂亮的鞋子，也不是说就是穿得很不舒服。
4: 对，
3: 所以现在的话，也是让我给她找这种又好穿又好看的鞋子。所以我觉得家里面有老人的，这双鞋一定要带回家给她穿一下。
4: 对的，而且你会发现我们穿鞋啊，不能够将就，
3: 对，
4: 要讲究，对吧？
3: 是的。
4: 佳佳即将出去旅游啊，我就建议大家也建议佳佳买一双舒服的鞋子穿起来，
3: 是的，
4: 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走路健步如飞，看到的风景都是美美的，而不是累累的。
3: 是的，
4: 你看到的风景很美，但你拍完照以后觉得走不动了，想回酒店了，那你会发现这个旅程还是有多多少少有点遗憾的。
3: 没错，
4: 买一双舒服的鞋子，而且今天我们 Pansy 是颜值加舒适帮大家做到兼具的啊。
3: 是的，
4: 又舒服，然后呢还做到防滑大底，即便是有点天雨路滑的都不用担心，
3: 没错，
4: 它有牢牢的抓地性。
3: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穿这个鞋，我就不由自主在这边要一直踩呀、
1: 啊、踩呀、啊、动一动啊，感受一下。
0: 真的，因为这个底子好弹好软啊、嗯！而且呢，我发现一个啊，就是它这个就是脚的这个后边这个部分啊，嗯，它就是后边这个部分，
1: 对，
0: 它是完全不磨脚的，就是这里啊，它是加厚了的。因为很多女士，就是我们穿那种小皮鞋的时候，啊、稍微你穿一下会磨脚，就是后面你需要贴那种
1: 创可贴，
0: 对的。
1: 每次穿新鞋，包里都有少不了创可贴的，就是脚后跟磨嘛。所以我们 Pansy 在研发的过程当中，不仅鞋楦是舒适的，而且脚后跟也为大家考虑到了一个防磨处理。
0: 是的、
1: 我就说这双新鞋穿了以后就感觉像一双老朋友一样。
0: 是。
1: 那夏天很热嘛，你要到海边度假的话，就可以跟佳佳另外一只脚一样，把它当成一个踩踏的一个拖鞋来穿，
0: 对的，
1: 也是可以的。但是脚趾头是帮你保护起来的哦，这一点很重要。甚至于很多阿姨们说夏天好热啊，台风天那么很闷热啊，但是很闷热的情况下，寒从足底起也会发生。
0: 对的。
1: 因为我们很多交通工具里边，地铁里边、高铁里边空调特别足，你这个时候如果把湿湿的脚暴露在外面的话，就特别容易寒从足底起、
0: 哎、
1: 还有就是阿姨们说除了看到颜值之外，我特别想知道我的脚有拇指外翻、嗯、我能不能穿。其实近几年来买皮鞋的人越来越少，不是因为说皮鞋不喜欢或者什么，是自己穿不了、嗯、我都买了个假模，就是假的脚的模型、
0: 哎、
1: 因为买不到拇指外翻的这个假模，就在上面包了一下、嗯、就代表肿胀的感觉啊，然后厚厚的感觉、
0: 嗯、
1: 我把它放在这个皮鞋里啊，就很多人说这个鞋看上去好像
0: 也很宽、哦
1: 哎、也很宽，但我跟大家说这个地方没有张力的情况下、
0: 哎、
1: 你要把这个鞋子脚塞进去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它到了这个地方皮都已经变形了，看到吗？
0: 对，
1: 我就再也塞不进去了，脚后跟这一节再也塞不进去了。
0: 是，
1: 其实不是因为脚长短的问题，而是因为鞋楦这一把的问题，它看着很宽，但是其实皮的部分只到这儿，后面加出来都是底的部分、
0: 嗯、
1: 好，我同样拿掉啊，来塞一下，就是这只脚对吧、
0: 哎、
1: 来塞一下我们这只脚，我直接看到没有，没有怎么用力哦，
0: 哎，它是有弹力在的啊，
1: 看到吗？所有织物的地方有弹力，即便是肿胀的位置，这边捏下去还有弹力的同时，这个地方弹力橡筋已经是那么肿胀了、
0: 嗯、
1: 但是到了下午时间段的时候，其实脚背的地方还有上升的空间。
0: 是的，
1: 包括脚后跟的位置很跟脚，而且做加高的、
0: 哎、
1: 这个鞋子你会发现穿着你走路不会发出那种啪嗒啪嗒的声音。
0: 对的，
1: 跟脚，然后拖也很方便，直接拖出来了，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嗯，对于很多阿姨们说关心的就是说我这个鞋子、
0: 嗯、
1: 到底是不是三亿鞋楦、
0: 哎、
1: 然后跟不跟脚，对于很多叔叔来说脚汗比较多的，我理解的嘛，对吧、
0: 嗯、
1: 男性本身就是这个
0: 出汗比较多。
1: 那普通很多鞋子的鞋底是这样的鞋垫、
0: 哎、
1: 你看上去好像也感觉是皮张质感的，好像蛮

0: 来，我模拟一下，出一点脚汗，湿漉漉的，湿哒哒的，
1: 哎、看着就难受、啊。
0: 对，所有的汗珠汗液，就它没有办法吸湿，这样的鞋垫是没有办法吸湿的。而我们用到的是一个进口的吸湿毡，我来模拟一下啊、哦，我同样喷这点量。同样，你会发现这个吸湿毡稍微有点变色，因为它们吸水了嘛，吸到颜色了嘛，但是没有任何的珠子是往下掉落的，这就代表你的脚在我们的这个鞋子里边，无论男鞋还是女鞋，脚部始终是干爽的。
1: 是的，
0: 干爽的脚你会觉得很舒服。然后到了酒店以后，到了房间以后，到了家里以后，脱掉以后，这个鞋子也不太有异味。
1: 是的，
0: 很多阿姨说我的脚是没有脚汗的，但叔叔有了脚汗之后，把那个鞋子放到鞋柜以后啊，整个打开鞋柜好了，整个家里面都是他脚的味道。
1: 是的，
0: 所以我在说鞋垫也很重要，
1: 没错，
0: 透气性也很重要。
1: 是的啊，所以的话，我真的觉得啊，买一双好的鞋子真的是至关重要。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啊，就刚刚林做的那个实验，我跟你讲，那个鞋子我有一模一样的一双。哦，真的，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真的是觉得不舒服。舒服，就是那句老话，鞋子合不合适，你的脚才知道。
0: 知道，
1: 真的不舒服的啊。
0: 而且你看，今天我们裙装、裤装都能搭的情况下，这个鞋子很百搭。
1: 哎，
0: 一般很多人以为说这种裙装那么好看的颜色，好像只能搭皮鞋，现在不流行了，阿姨们。现在特别流行这种百褶裙，搭这种旅游鞋。
1: 对的。
0: 就是阿姨们说松弛感，对吧？
1: 是的，
0: 松弛感。然后你看我们后面那个鞋垫啊，是帮大家做到全部都是有软性的，
1: 是
0: 3.5公分左右的跟高，再加上鞋垫是有4公分左右的，我们做到紫色和粉色的一个撞色，所以上脚以后极其的秀气，包括它也很跟脚哦。哎，这个颜色显得脚很白耶，对吧？
1: 真的很好看。
0: 你要买一双紫色的皮鞋不多见，但是做到织物款的可以。另外，你看我们后面啊，全部都是防滑大底，做到齿轮状的。就是在雨天的时候，在暴雨天的时候，你都照样可以穿着。
1: 那现在太合适了，
0: 太合适，台风天很多。
1: 今年夏天的雨水太多了。
0: 走了个白海豚，好像还要再来个台风。
1: 还要再来，是的。啊，
0: 真的是一股台风接着一股台风，所以你鞋子这种适合在就是雨天穿着的、旅游天穿着的，让人脚不舒适的鞋子可以买起来。
1: 没错，
0: 我这个颜色是紫色，女款除了紫色之外，还有佳佳穿的米色。现在紫色和米色在热卖当中。
1: 是的，米色还有紫色，还有我们这样的一个灰色。我觉得都特别的百搭，关键是什么？这个鞋子它就是各种各样的穿法都是可以的。你百搭，你还可以去跳广场舞，去买菜，去遛弯，然后你出去旅游，你去暴走逛街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的，门店价格卖899，很多人说下雨天我是不舍得穿的，出去旅游不舍得穿的。现在我们在东方购物做199清仓的一个价格，
1: 是的，
0: 就没有什么不舍得的。
1: 没错，
0: 出去旅游使劲儿穿，
1: 是的，
0: 早上去买菜逛超市使劲儿穿，
1: 是的，
0: 到了晚上小区里边遛遛弯。或者广场舞扭两下，使劲儿穿，因为穿着起来舒服，性价比还高。我提醒大家，米色的3637热卖当中，
1: 是
0: 紫色的38码即将售罄。今天我们除了女款三个颜色之外，我们男士也有的哦。女士三个颜色，紫色、米色、灰色，男士就一个颜色了。叔叔们，你们反正也不挑颜色，只挑舒适，
1: 深灰色，
0: 深灰色
1: 也很百搭，
0: 而且做到一个夹花的工艺，
1: 对吧？是的，
0: 做到的也是橡胶防滑大底，然后跟高是有4公分左右，
1: 是的，
0: 鞋垫的位置全部都是做到吸湿毡的，
1: 没错啊。所以我觉得阿姨们给自己买的同时呢，给我们的叔叔也买一双，当做一个情侣鞋去穿嘛。关键价格很合适啊，我们在专柜是899块钱，然后今天朋友们只要199。之前李莹也做过这档节目，是258块钱，朋友们。所以的话，这次的性价比千万不能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觉得这双鞋子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让我喜欢啊，因为你看我自己也可以穿，妈妈也可以穿，给身边姐妹也可以来一双，而且价格不贵嘛，对不对？你说你请她吃顿饭，可能吃完就忘记了，但这双鞋子至少可以穿好几年吧，对吧？你一穿的话，她一穿就想起你了。你们穿一双姐妹的一双鞋子，对不对？也很合适啊。而且你想，一年可以穿三季啊，你这样云云，就算是按一年来说，一天才几毛钱嘛，对不对？
1: 性价比超级高的，对吧？穿着完全不心疼。还有导演告诉我们，有很多观众女鞋直接买两双，
0: 对，
1: 这两个颜色都入了。今天我们女鞋全部都是撞色设计，做到三个颜色，灰拼黄的，紫配紫。

0: 拼粉的，然后还有个米色是拼这个橘色的，非常好看。
1: 对的，
0: 而且底部全部都是橡胶防滑大底啊，帮大家真正做到了三亿斜线。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女的瘦瘦的，但是那个脚的骨节特别大，就属于拇指外翻型的脚，而且随着年龄的变化，那个骨节会越来越大。
1: 是，
0: 就跟佳佳讲的一样，妈妈年轻的时候喜欢穿那种尖头的小皮鞋，现在是不是实力不允许，是脚部的骨节不允许，
1: 对吧？
0: 穿着以后你会发现，逛街啊、买菜呀、出去旅游啊，它会影响到你的行动力。
1: 是，
0: 而我们这双鞋子它是让你健步如飞的。
1: 对的，
0: 我们用到的飞织工艺也全部都是高端飞织工艺，既有弹力又有余量，鞋楦又放大，所以随便怎么穿，甚至于穿了以后我走九路都不觉得累的。
1: 是的，而且的话这个颜色也很好看啊，三种颜色你无论怎么样搭配都是好看的。而且您看刚刚我们模特啊，穿休闲的服装也好看，穿这样的裙装也好看，关键是显得我们的脚特别的秀气啊。虽然加宽了，但是并没有显得笨笨的，所以这样的一双好鞋我觉得特别适合去带回家。喜欢穿那种亮一点颜色的就穿我们的紫色，喜欢穿我们低调一点的选择我们的这样这个灰色，如果说你想要百搭的话啊，就选择我们的米色，三种啊，按照您的需求都可以选择了。那叔叔的话也有一个颜色是我们的深灰色啊，买两双，叔叔一双，阿姨一双，当做我们情侣装来穿也是可以的。
0: 对的，提示大家哦，紫色的38码即将售罄，米白色就是佳佳穿的啊，36、37，备货告急。
1: 是的，
0: 今天我们这个价格是清仓价格啊，不接受预约的。
1: 是的，
0: 佳佳跟我说，好多阿姨抢不到怎么办？您可以开放一些预约吧。我说真不能开放，因为门店这属于当季款，门店也没有这个折扣力度，所以概不追加预约。所有的现货售完为止。
1: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00。
2: 这个基于工作群，好看啊，只工作度，不过阿拉已经瓦解了。我有的困惑，他们还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按照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得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4: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1: 其实啊，我刚刚还在和林说啊，就说这个鞋就是第一点肯定是要舒服嘛，舒服和好看是很关键的，还有一点它的品牌也很重要。Pansy 这个牌子啊，我真的特别特别信赖的，因为我以前做节目的时候我就开始穿了啊，真的穿着又好看又舒服，而且它是专门做亚洲人的脚型的。
0: 对的，而且是研发中老年款的，就是现在我到了这个年纪，不说老年吧，中老年，反正中青年我已经不是了。但是佳佳是年轻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骨节的问题啊，从年轻的时候就要重视起来。
1: 是，
0: 就像你妈妈一样，如果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不选择那种尖头的高跟鞋，那种皮鞋的话，很紧的话，
1: 没错，
0: 到了后续你会发现它那个骨节外翻啊会好一点。
1: 是，
0: 但是由于年轻的时候一直在折腾，一直觉得说，哎，我还有这个可以穿的那个能力，所以还在将就着穿。
1: 是，
0: 但是现在我们是把舒适绝对是放在第一位的，第一位中的第一位，重中之重。
1: 是的，
0: 所以 Pansy 又软又舒服，而且鞋楦普通女款的，你们不做鞋不知道，都是做2亿的，但是我们 Pansy 是做到3亿鞋楦的。
1: 是的，
0: 包括佳佳拿在手里，你看它一直在弯折。
1: 对，看到没有，它这个底是特别特别软的，所以我想我出去玩的时候想带一双，我直接塞到行李箱里也不怕压，
0: 而且分量很轻。
1: 对，分量很轻啊，就真的是轻飘飘的，它一双都抵不了别人一只的一个重量所在，
0: 相当于就差不多一个苹果一个桃子的重量，就是这种我自己的感觉哦。
1: 是的，
0: 对腿脚不好的人，不光脚不好，你要鞋子太重的话，它膝盖也不舒服，腰也不舒服，对吧？
1: 没错，而且它这个底我真特别喜欢，因为的话真的确实是很多很漂亮的鞋子，它的底下的这种防滑处理其实做的并不好。
0: 对的，我们是做到加强防滑处理，老年人最怕崴脚，最怕摔，对吧？所以我们有牢牢的抓地性。上海和江浙一带台风特别多，
1: 对，
0: 佳佳就跟我说，白海豚走了，好像又有一个要来了。
1: 又来了，
0: 是的。这个时候你台风天呢，当然尽量待在家里啊。但是如果台风过了，你要外出的话，会发现路面还是很湿的。
1: 是，
0: 这个时候有一双舒适的鞋子，抓地性强的鞋子还是很重要。你看大裙子好看吗？
1: 好看，
0: 我觉得很有女人味哎，这个紫色，对吧？这个紫色是紫粉色的一个拼色，
1: 是
0: 在所有弹力橡筋的部分做到了一个粉色。而且你看我们源头的设计还有个优点在于哪里哦，不显得脚大。
1: 对，
0: 我是38码的脚，但看上去并不肥大。
1: 是，
0: 我有拇指外翻的问题，但是这个鞋子啊也能够帮我好好的稍微解决一下。
1: 是的，
0: 我这个拇指外翻不严重，但你仔细看我的脚趾头，你会发现我没有办法五根脚趾头都朝前哦，就是这个地方已经是有点变形了。那随着如果你选择一些尖头鞋，你那个变形的问题，这个骨节的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导致到

0: 后面你走路就疼，穿鞋就疼。
1: 对的，
0: 你看现在这个鞋子不压我的脚背，哎，不压，完全不压。它整双鞋都是柔软轻盈，随便弯折，脚后跟的位置我也觉得不磨脚，不需要带什么邦迪啊、创可贴之类的。
1: 没错，
0: 鞋垫的部分又全部都是吸湿的，有抑菌鞋垫的。我穿上给大家看啊、哦。嗯，
1: 那真的很好看，
0: 很软吧？哎，你看我穿了那么久，脚后跟的位置不红的，
1: 完全没有，
0: 啊、对吧？就是这个地方还是很嫩的。
1: 对、嗯、
0: 的。就是有的鞋子如果是后面容易磨脚的，我到现在这个时间段啊，虽然走着站着，但是不会破，肯定是发红的，
1: 红红的。
0: 但这个地方不红，嗯，我一拎。就好啦，
1: 非常的简单。
0: 一双舒服的鞋子，我就可以穿着它出去旅游啦，
1: 是的，
0: 出去玩啦，出去购物啦，哎，对吧？晚上现在佳佳也在跟我说，晚饭基本上吃的比较少，然后呢还会吃过晚饭之后呢，在小区里边遛弯消食。
1: 对，
0: 你这个时候穿凉拖走在外面，就是啪嗒啪嗒啪嗒啪嗒的声音，然后脚趾头都碰到路面、水门厅地板脏脏的。嗯，你这个时候还得穿一双包裹感比较强的、哎、但透气性好的鞋子啊。
1: 是的，所以的话，我们是又舒适又好看，关键价格还合适。是我们之前说了啊，专柜价格是899，没有任何的活动的哦。但我们今天是199，层售价格是258。朋友们，今天的话，我们男士的3738码就是真的是热销当中啊，35到40码啊，大家去选择。男士的话是39到44码，然后男士的话是一个颜色深灰色，女士的话紫色、米色、灰色都可以啊。关键是我们的3738的码都是已经快要售空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哇，你看这个模特搭配的真的好好看啊！我刚刚我就在想，就是我就问我妈，我说这鞋要不要？很舒服，而且很便宜。她说要。对，她说很百搭的。
1: 对的，我提醒大家，现在佳佳穿的米色卖的非常好。紫色即将售罄，到下一趴回来我要换灰色了啊！哎，这个就是我们上海高岛屋的门店 Pansy。他就是主打说买给爸爸买给妈妈的鞋子，我觉得在我们小的时候父母给了我们全部的爱，就是基本上我们看上一双旅游鞋哪怕很贵父母都会买给我们，对吧？但到了现在我们做儿女的工作了，有收入了，有没有想过给爸爸妈妈们也更新换代一下，换上一双舒服的让他们好走路的鞋子，对吧？我们除了在高岛屋有专柜之外，在上海啊，在北京，你看九龙，包括在成都茂业都有专柜，
0: 全国各地都有。
1: 对的，哎，家家贵哦，专柜899。哇，就是好多这个叔叔阿姨去逛街，看到就是 Pansy 试穿以后喜欢，再一看价格899之后，就不是很舍得买。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叔叔们阿姨们怎么将就自己，就别将就你的脚。
0: 对的，
1: 因为脚就是让你走路的。像我爸爸80多岁了，他其实很爱旅游，但是就是因为腿脚不好，就阻碍他的很多娱乐生活。我觉得，
0: 是的，
1: 我妈呢又很爱下午茶，但有的时候她腿脚不好，就是鞋子不舒服之后，她有好多同事约她呀，退休的朋友约她，邻居约她，她也说我那个骨节疼，也就懒得出门了。
0: 是的，
1: 但我觉得老年人的社交是需要的，因为人的心流是流动的，你要出去谈谈事儿啊，跟别人交流交流啊，其实这样子的他们的身心也会觉得很愉悦，
0: 是吧？
1: 所以一双舒服的鞋子，现在电视机前有阿姨的啊，我跟你说，阿姨们你们自己买起来，给老公也买起来。如果电视机前有年轻朋友们的，第一觉得自己这个鞋蛮喜欢的，在自己给自己买一双的同时，给妈妈给爸爸也买起来，
0: 真的都可以买啊。而且的话我觉得特别方便，它没有鞋带儿，就是你不需要你总是系，
1: 对的，
0: 特别烦的。
1: 我妈说的鞋带这个东西啊，走路走路如果松了，老年人踩到也很危险，
0: 真的很危险。
1: 还有呢，我妈肚子特别大，就每次系鞋带让她弯腰，她那个肚子顶在那儿也不舒服。
0: 是的，
1: 所以一脚蹬的鞋子穿脱方便，然后呢出去呢也没有什么踩踏这个鞋带的这种危险性，非常好，我觉得
0: 真的。所以的话，我觉得这双鞋子真的是很多很多的优点啊。关键是我俩说的不算，您回家尝试一下，看看这个鞋子到底舒不舒服啊？又舒适又好看，关键价格还便宜，199块钱，在专柜是899，朋友们没有任何的折扣的，所以真的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00。

0: 我觉得刚刚的广告词说特别好啊，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的一双好鞋。
1: 是的，
0: 我俩还在聊啊，说确实是爸爸妈妈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腿脚不是很就是很方便的情况下，真的要挑双好鞋，让他舒服就很舒服的，对不对？
2: 对的，退休人员你会发现他们有空。也有闲，
0: 对，
2: 闲也有，退休人员钱也有的，
0: 是的，
2: 但就发现没有说可以走出去很舒服的鞋子。
0: 是，
2: 我到这一趴换颜色了啊，换了灰色哦。哎呦，可能阿姨们觉得灰色是个很耐脏的颜色，
0: 对的，
2: 我穿灰色啊，可以可以，
0: 也很好看。
2: 对的对的，灰色它跟那我们这个橡胶鞋底啊融为一体，
0: 是，
2: 而且它不沉闷的原因是它有撞色明黄色，所以这个颜色撞得很漂亮，
0: 有点亮色在上面，
2: 有点亮色，对吧？
0: 对的，
2: 这个鞋子绝对跟脚跑跑跳跳，你会发现脚后跟不掉落，而且脚后跟不磨脚，完全帮大家做到非常舒适的穿着。
0: 是的，
2: 三亿的鞋楦，3.5公分的跟高，但是你看那个底软不软？就是分量越重的人，越要追求脚后跟啊、脚底啊柔软，因为你所有的重量都在脚上，
0: 是的。
2: 现在我穿的这个灰色，我们卖的好的是佳佳穿的那个米白色、哦、哎，
0: 这个真的好喜欢，你知道吗？我越穿越喜欢，因为的话和这个衣服真的很搭，而且的话我想啊，就穿裙子肯定也是非常好看的。你看它是有一点点这样亮亮的橘黄色和这样的米白色在一起，就是整体的搭配非常的和谐。而且呢，我穿了这么久时间，我平常挺容易出脚汗的啊，我跟你讲完全没有
2: 吧，
0: 很干爽啊。我没有穿袜子的朋友们、特别舒服，又干爽又舒适。而且的话，很多朋友们会觉得，哎呦，不是平底鞋啊，我跟你讲，一定要带点点跟的啊，去拉长你的比例，去帮助你去加固你的脚踝，不容易崴脚的。
2: 是的，而且3.5公分是符合我们人体工程学的，彻底穿的都撒撒饼啊啊子，你会发现在走路的过程当中，您子把耳朵痒的。只有穿到3.5公分符合人体工程鞋，前面再有点防水台，这种高度让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才会特别舒服。
0: 是。
2: 另外，我们就是现在台风天特别多，雨水特别多，我们整个鞋底的部分全部都是齿轮状的橡胶防滑大底。
0: 没错。
2: 就是考虑到中老年人走路本身腿的力量就不是那么强。
0: 是的。
2: 那你如果再穿一双容易打滑的鞋子就很危险了。
0: 对的。
2: 我们你看鞋底的部分 ，Pansy 品牌的 logo， 然后这一段。这一段分段是帮你做到全部都有齿轮状、凹凸状的，这种就是抓地性。哇，哪怕是路面有点湿的水门汀路面的，你都不用担心。
0: 没错。
2: 另外，我要看一下鞋子的这个柔软度，对吧？你们家里很多鞋，再说软，再说软，能够软到这个程度吗？
0: 对呀。
2: 它就相当于口袋鞋，而且我，哎呦呦呦
0: 呦，哇，好有弹力啊！
2: 弹开了，
0: 是的。
2: 这个鞋子就是我
0: 弹性的底，就底的弹性很好。
2: 对对对，我跟阿姨们说啊，这个不叫翻车哦，这个就是真实的弹力，对吧？
0: 对，
2: 就弹开，而且弹完以后你会发现，就是我弯折以后，在这个鞋子的帮面当中都不留任何痕迹的。你买一双鞋，你就担心我反复穿着弯折以后会不会像一双很旧的鞋？
0: 是，
2: 它不会，这个地方都没有任何的痕迹，特别软。我甚至于觉得这个鞋子都可以这样哎，佳佳，哎，就你软到这种程度哦，
0: 所以真的很方便
2: 啊。然后回弹以后，鞋子也不变形，
0: 它也不变形，
2: 不变形。
0: 就这个鞋子，朋友们，它也特别的好清洗，因为它是这样子，就是很速干的一个面料。
2: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你要如果去旅游，去那个溯溪，不是那个脚会浸在水里吗？
0: 太对了。
2: 或者去三亚，哎，我们是不是坐着坐着？都觉得自己必须得入的感觉，
0: 必须得来一双啊！这双鞋我肯定要买两双的，自己要留一双，因为过两天我要出去旅游了。
2: 对的，
0: 要穿着，要暴走的话，肯定要穿舒适的鞋的。给家里的妈妈来一双，爸爸来一双啊！真的，我觉得一家人都可以去穿的一个鞋子，
2: 才199，高档屋新世界弹丸百货，包括在很多北京、成都的门店当中，都要卖到899。
0: 是的，
2: 包括我今天真的是清仓价格，就是货不多。紫色基本上已经没什么货了，现在要买3637、3738的话啊，就盯着灰色和米白色来买。
0: 是的啊，那个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了啊！刚导演跟我说，米白色也快要售空了，
1: 售空了，对吧？哦、我觉得啊，你们真的很有眼光，这双鞋子就是穿着舒服，三亿的鞋楦，在拇指外翻的地方完全考虑到，而且我们采取的是立体的编织工艺，鞋子挺阔不塌陷。很多人为什么不喜欢飞织的鞋？觉得塌塌的，上脚以后不能修饰脚型。
0: 对，
1: 但是我们是显脚瘦。而且脚大的朋友啊，你上脚了以后也会发现，哎，秀气的，
0: 是的，
1: 好看的，不是那种肥肥大大、宽宽大大的感觉。
0: 哎，而且这个鞋子啊，真的是舒适感特别特别强，舒适感和时尚度是并存的。您看看搭配裙、搭配裤子都特别的好看。而且呢，朋友们，今天主要是性价比很高了。刚刚说了，叔叔的这一双也是199块钱啊，同样也是我们非常的吸湿排汗的，而且也是同样很舒适的。所以的话，今天啊，男士款、女士款咱们都可以啊，拍一双带回家。在专柜的话是899。有一双了啊，我们之前也卖到过，是258块钱。
1: 对的，258已经是卖爆了，但当时是接受预约的。
0: 是的，
1: 今天做到清仓199是不接受预约的啊。这是门店图，虽然我们门店很多，但是门店不是卖199的价格，所以店长是不愿意来调配货的。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有多少现货，什么颜色，断色断码，收完为止。
0: 没错，朋友们啊，想要出去玩的，想要我们暴走出去旅游的，或者说我们想要去跳广场舞的啊，一定要有一双这样的舒适、好穿又好看的鞋子，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我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4: 各位好，我是娇姐。
3: 今天我跟娇姐呢两个人，你看看美美的放轻松的踩在了柔柔的地毯上面。
4: 对，
3: 我们两个光着脚丫，几乎光着脚丫，穿着非常舒服的袜子。
4: 对的，
3: 这个袜子的棉还蛮高的。
4: 这个真的给大家做到是宽松口的，然后呢也是棉含量达到90.9%的，非常舒服的这种网眼编织的这个袜子。
3: 对，
4: 所以感觉脚步就特别的放松。我们讲，所以袜子很重要，
3: 很重要，
4: 对不对？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一些老旧袜子，对吧？起毛起球的，或者有些洗的感觉那个就是脚底的部分已经有点什么磨损的、变薄的，袜子也要定期来做更换。你如果夏天，对吧，那个出脚汗的，对吧，闷着脚那个有异味的，选一双什么轻薄，然后呢棉含量又很高，特别舒服的那个袜子，给你的双脚就是很大的一个放松。
3: 今天呢我们袜子构成呢，在我们身后这两个背板上面已经展示齐全了。
4: 是，
3: 要么很多姐姐们想要订单独女袜，可以有单独构成。
4: 是，
3: 单独男袜有单独构成。除了单独男女之外，你说我想男女一起订的话，那就是各七双带回家了。
4: 对的，我们的男袜，如果你只要这个男袜的话，是有总共六个颜色，总共是14双。女袜单独也会有个14双的这个构成
3: 了，
4: 也是六个颜色。或者你说我跟老伴儿，对吧？我觉得每一个人14双有点多了，那没问题，7双男袜加7双女袜。
3: 对。
4: 然后呢，你就不用单独来选择了，全部我们的售价都是199元。那你除一下，大家想199，14双袜子，这每一双。袜子
3: 十几块钱，十块钱出头一点，
4: 棉的含量这么高，对不对？还有微微一点点氨纶，是带有到弹性的，而且是网眼编织，穿起来很舒服。这个袜子，单双袜子，我们说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3: 如果大家想要在外面看一看、买一买哈，你比如说优某库都是好品质的，但是你要注意它的棉的含量是25%。我们画荧光的黄色，大家看到没？25%，3双卖79块钱，单双算下来的价格是26.6块。在下面最下面26.6块。我们今天是10块钱出头，它是26.6块，
4: 是，
3: 而且我们的棉的含量还这么高，
4: 是
3: 90%以上。我给大家看看，这上面写的，在这里啊，
4: 它的棉的含量90.5%，
3: 棉的含量成分，棉90.5%的含量啊。然后呢，其他呢是，这个是锦纶啊，占5.6%，
4: 是，
3: 还有其他的占3.9%。
4: 是，
3: 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袜子的样子啊。
4: 好，
3: 这个袜子呢，首先我第一个感受就是凉爽透气。你看一看，从我们的袜子编织上面你就能明显看得到，你看看这个孔孔，看到我的肉了吗？
4: 它是网眼编织，不是那种特别密或者特别紧，对吧？因为说脚步那个血液循环也很重要，就夏天你这个袜子轻薄一些，但是我们这个网眼编织这个牢度是很够的。虽然很多如果老爷说你那个脚大汗脚，对不对？你可能还不是说那个夏天穿那个凉鞋、休闲鞋、皮鞋里面超级透气。
3: 对，你看这明显能看到我的指甲盖了，这个手指的颜色了，
4: 是，
3: 就说明本身它编织方法呢，上面这一层，也就是我们的脚背的这个地方，非常直透气，
4: 是，
3: 从脚袜的这个位置一直到你脚尖这里面，全部都是这样的网眼编织透气的。然后在您自己的脚踝的位置，这里边
4: 袜筒，
3: 袜筒啊，很多爷叔说我的脚有点肿，或者是有点什么，
4: 就怕那个有勒痕，对吧？那个橡筋细细的那个一圈，
3: 我们这，
4: 但咱们是一个宽松口的，
3: 非常，
4: 咱们是通过这个材质本身的编织，就做到非常的，就是说服帖。 他没有说细细的一根什么勒到大家，对吧？然后脱袜子下来有一圈那个红色那个勒痕。嗯，咱们这个是不卷边，
3: 不卷边
4: 也不往下移，
3: 机器入
4: 了，但是给我们做到整个的一个袜筒啊，就是穿得很服帖，
3: 很爽，很舒服。它不是那种说勒上去以后像一个松紧带一样紧紧绷绷的绷在上面，不是的，
4: 是的，
3: 它是非常松，但是有回弹力，但是比较松弛的这种袜药。
4: 是，
3: 然后在你的脚的底部。我们是给你加密编织，
4: 是
3: 因为脚底经常摩擦，
4: 对的，
3: 鞋面呢地面呢可能家里面再光个脚走走地板什么的，在底部的这个位置呢是给您做到了一个加密的编织，
4: 因为这个地方磨损会很厉害，
3: 很厉害，
4: 对吧？咱们这个脚后跟每天你这个站立呀，
3: 各个
4: 那个姿势，脚后跟那个承受我们整个人的一个体重的分量，
3: 是的，
4: 所以磨损很厉害，包括那个袜头那个部分，对吧？咱们脚趾走路往前顶，这个地方也很容易磨损，我们也是就是加密的有一定厚度的这个编织，
3: 是的，还有它的袜根的地方，那更得是加密编织
4: 了。对，脚后跟，
3: 很多人就是袜根容易先磨破，对不对？
4: 是的。
3: 所以这个袜根的地方，我会给大家加密编织。所以今天这个袜子呢，你说有多少说到有特点，归之终归有特点。但是呢，从性价比和我们的材质来讲，那绝对在市面上是有的一拼的。
4: 是。
3: 我们单只算了才十，单双一双算了才十块出头一点点。
4: 是。
3: 又。在含棉量90.5%
4: 90.5%
3: 高棉的含量里面，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4: 非常高，又很透气，然后呢，我们编织牢度又非常的够，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一上脚又是一个什么中筒袜，对吧？你不管家里面任何的一些鞋子搭配呀，夏天穿着这个袜子很舒适啊，所以今天你只要来选择你是需要男袜还是女袜，或者男女都有的话，我们总共是三个货号。而且我觉得这个袜子啊，我们各都是要六个颜色，对吧？你的一些浅色色系的，或者老爷说那种什么深色色系的，对吧？藏蓝色呀，黑色呀，像女士喜欢的我们的浅蓝色，对吧？那个米色、粉色，全部都有，特别的好。这个袜筒高度你要搭配，比如说一些什么七分裤呀，对吧？九分裤呀，都很好，也不挑那种裤腿的那个版型啊。所以我们这个组合1994双袜子，大家赶紧订购回去穿穿看，特别的好。
3: 021511999。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这双袜子是跟市面上比，很多的袜子可能不会用到棉有这么高，有90以上的含量。
1: 是的，
0: 我们达到了90.5的一个高棉的含量。然后我们每一双袜子才10块出头一点，您可以自己去优某库看一看。有的时候优某库那袜子讲这话还不见得透气来，有的时候还有点穿起来有点闷闷的样子。你看看我们今天在脚背的地方有多么的透气，它是采用的编织，好像编织网孔，是吧？
1: 对，网眼编织，对，它是感觉是比较的轻薄，非常的透气散湿，但是这个编织的这个牢度密度是非常够的，所以它也是什么久洗呀，你每天勤洗勤换呀，它能够穿很长的时间。其实我是建议我们说寒从脚起，对吧？并不是说你这个脚部的保暖是在什么秋冬季节只要做，你夏天那个空调一吹，对吧？那个凉气从你脚部进去，我们也建议大家脚上你还是要老年人要穿袜子，但是我们说穿那个袜子要干爽要透气。或者你很多人说我这个夏天比如说凉鞋呀，我那个不穿袜子，你很多的比如说鞋子里面你不穿袜子还是感觉潮哒哒的黏糊糊的，
0: 对
1: 吧？又有那个异味，有那个脚臭，然后呢也很容易滋长一些细菌。所以其实袜子是比较的那种就是吸汗的，比较吸湿的，像这种夏季那个薄款袜子来穿着是很合适的。
0: 对，
1: 有些你觉得一种一年四季都能够穿的袜子，或者有点偏厚，夏天就感觉太闷热了。
0: 特别是你把冬天袜子穿在夏天，那脚是多多少少是有点不舒服的。
1: 是的，
0: 我拿这一只呢给大家来看一看。
1: 这个就是我们男袜穿上脚的一个效果。
0: 你看看穿上脚啊，你就看看本身这个腿的颜色是白色的，你看看有没有看到白颜色？看看这个网眼，看看这个网眼，观众朋友们，多明显！这个网眼白白的，也就是所有的气呀，你的脚的味道从这里面可以散发出来。你往上走，往上走，在袜腰的这个位置，大家注意啊，哎，非常的松弛。在松弛的同时呢，还有一定的弹力，它不会让你夹脚啊，本来咱们有可能就有点肿胀，哎呦，给你裹得紧紧的，绷得不得了了，一脱下来说有一条印儿，你知道吗？有些袜子就会有条印儿。
1: 对，
0: 我们不是这样的啊，
1: 是
0: 我们是比较松弛当中带一定的回弹，不会勒着你。然后再来看底部的地方，底部的地方呢，你看啊，做了一个加密的编织，这明显你看不出来这个样子，你能看到白色的吧？脚底正常来讲也是白的吧？你能看出白颜色透吗？看不出来。从这些地方开始，就给您从这儿到脚底全都做一个加密，
1: 是
0: 不摩擦，不容易漏掉，不容易穿一穿破个洞，咱不会这样的。所以这双袜子的优势就在这儿。那有一些袜子在市面上，你说这么好的袜子，如果是90的含量得卖多少钱呢？这不是90啊，这是指25啊，棉。观众朋友们，棉只有25%，这就是优某库的，不是说人家不好啊，我们只是按不同含量来比价。如果它是25%含量的棉，都要卖到26块钱一双，79块钱三双，一双算下来26.6块。我们今天199拿回去
1: 14双，
0: 14双，
1: 对，单双的价格才就什么，才只有10几块钱，
0: 10块钱出头。
1: 是的，而且你今天是可以选的，你如果单独要男袜，我们有14双的男袜组合，也有单独14双的女袜组合，或者你觉得哎呦这14双对吧，男女都太多，那没问题，我们有一个画面最右边的7双男袜加7双女袜，
0: 是
1: 你就不用选了，男女都有了，正好跟老伴儿对吧，一人7双。
0: 我其实啊还蛮建议，说实在话我挺建议这个的，
1: 老夫妻两个人都换一换袜子，
0: 对吧？
1: 对吧？是的，
0: 而且7双呢，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觉得还行，也够穿，家里面本来还有一些袜子，如果从性价比来说还是7双男7双女我更推荐，但看你自己吧。
1: 是，
0: 你说我家里面就我自己，那你就或者男或者女了。
1: 对的，而且它其实就是上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0: 是是是，
1: 我们觉得这个袜子包括它这个什么哎袜筒的这个高度，对吧，包括它这个所有的这个棉啊那种贴肤的那个感觉，很舒服的。
0: 对的，
1: 你看我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袜子，你看穿脚上很舒服的，你看这个袜头也是加密的，
0: 白颜色是好明显，
1: 白颜色
0: 加密的好明显，
1: 对，它是那种就是比较的那种啊，就是透气的那个感觉，
0: 对
1: 吧？你脚汗如果再多，但是你看它那个脚底板的部分，脚后跟儿，
0: 包括
1: 你的袜头的部分，对吧？都是那种加密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确实不会，你这个袜筒这边会有一圈，比如说那种勒痕，
0: 没有，
1: 它是那个就是。它是那种贴肤但是不紧绷，不会影响你这个脚部啊，脱下来以后有一个细细的那个勒痕，很舒服。这个袜子我觉得你如果是有些夏天你说穿什么那种浅口鞋啊，或者有些什么休闲鞋旅游鞋，这个袜子穿起来又轻薄又很透气，确实我觉得很多那种什么汗脚的那种顾客，你要穿袜子，袜子是比较的吸湿吸汗的，
0: 是
1: 能够避免鞋子里面不要那么潮乎乎黏哒哒的。
0: 是这样的啊，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今天袋子上面印的啊，成分是90.5%的棉，写得很清楚啊，90.5%的棉呐，而且完完全全是一等品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其实啊，我们说这个袜子，我真的告诉大家，你要选择材质透气的、健康的。有些袜子也说也是袜子，但是这个真的很闷热，对吧？那种比如说那种化纤的成分不健康的那种材质比较占比高的那种袜子，就是感觉很闷热。一闷热，你这个脚感就不舒服，对吧？然后呢，就容易什么有异味儿，滋长细菌。那个鞋子里面也汗津津的，对吧？有些那个鞋子里面都什么有什么那种长霉的问题呀、潮湿的那个问题。你选到特别好的、棉含量比较高的那种网眼透气的袜子。夏天来穿着特别的合适，咱们这个网眼编织啊，就是密密麻麻，很整齐，但是给到我们的夏季那个脚感就特别的好。但是它不是那种薄啊，一扯呀就破呀，我们这个牢度韧性都很够的。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高的了不得了，我们本身还有5块，这是5块多积分吗？5块多积分呢、5.9毛7啊，
0: 相当于才190出头。
1: 我大概看
0: 一百九出头，或者你自动订购，
1: 你再
0: 可能190元左右，
1: 180多。
0: 190都不到，对吧？
1: 你再除以14，
0: 对呀、
1: 你大概13-14块钱一双，
0: 就是单双性价比又高了，
1: 极其高，极其高。所以今天毫不犹豫，如果家里老两口都在啊，那你就订购男七、女七的一个构成。你说家里就我自己，或订男14，或订女14就好了。
0: 对的，今天我们给大家这个就是配比啊，也是比较好的，
1: 比较好。
0: 而且袜子真的不是你家里面经常你说到什么那个一直没有穿的那个没有破掉你就不换。袜子其实也分季节，我觉得夏季你要穿那种什么透气的，对吧？比较轻薄款的那个袜子。冬季的你的袜子更注重一些什么保暖。所以我们在夏天帮你选择棉的含量这么高、网眼透气的中筒袜，然后呢，该加密的地方、加固的地方给你加固，该给你透气，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袜筒啊，对吧？脚背那个地方、足底，对吧？脚的那个袜头的部分。脚后跟那个地方都给你全部是加密，所以我们这个袜子设计是特别好、特别贴心的。
1: 喜欢的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1900。

0: 今天我们男袜女袜全部都有，这个品牌也是我们的新品首发，它也是特别好的打造一些比如说我们服饰类呀，对吧，就是袜子类的产品的品牌，30多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天我跟大家讲，你就是直接只要选择你需要男袜还是女袜
1: 就好了，
0: 尺码什么你都不用选的，199914双呢，
1: 对，
0: 棉的含量这么高，90.5的高棉的这种啊网眼透气袜，
1: 就14块钱左右一双，一直算下来才6-7块钱一只。无论你在哪里买，90.5含量的高棉含量的袜子可以这么便宜，尤其是在编织工艺上，它是一整体编织啊，不是说我的袜根和我袜子下面的什么脚底呀、是单独缝在上面的，不是的啊，完完全全是一体编织工艺，在上面给您透气，下面给您加密，脚趾的部分和脚跟的地方同样给您做加密，但是害怕在袜的刚才说这是小腿啊还是叫收口的地方，
0: 袜筒的地方，
1: 袜筒地方给大家做的这个编织呢是正好弹力适中，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
0: 而且是双层的，
1: 哎，
0: 袜筒是双层，它不是一个细细的橡筋啊、对吧，或者勒到大家压迫那个血管的，
1: 我这个是其实已经穿了有20分钟了，因为我在节目之前就开始在穿着了、我把它放下来给大家看看有没有勒出那个，有没有勒出来？
0: 哦，你自己看，无痕，
1: 无痕吧。
0: 对，
1: 很多人说万一我的腿有点肿啊，这个难受那个难受的，它这个呢极其的就感觉没有弹力，但实际上是有，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它弹力是极其微弱的，但是它又不防止你穿下去，
0: 就贴肤但不紧绷，
1: 哎，就特别舒服。然后大家再继续看啊，我的袜子的脚背的地方，你看你几乎能看到我的肉了吧？你能看到这个网孔了吗？看到这个网孔了吗？秘密的网孔了吗？所以我的脚，如果爱出汗的汗脚的一些爷叔们兄弟们，您就不怕这个。然后你看，这是秘密的网孔了哈，我稍微侧一点，你看到了这个袜子的底部了吧？袜根儿、袜子底部、袜子的头、脚丫子的这个指甲这个位置、脚趾的位置，全部都给您做秘密的加密。
0: 是，
1: 所以经常磨地板呐、穿鞋子呀，咱也不害怕这个地方漏、这个地方漏，所以这个穿起来非常的舒服啊。该透气透气，该柔软柔软，该舒适舒适。所以我现在穿上脚的感觉
0: 啊。
1: 穿胜无穿，因为它特别的透气，特别舒服啊。
0: 是的，像你这个穿这个袜子、对吧，你平时很多观众也不喜欢那种光脚穿鞋的、这个袜子吸汗、排湿透气、
1: 是，
0: 然后呢也会避免一些脚部的那种异味、因为我们这个袜子就是说在你很多的一些那个鞋子里面，对吧，你会感觉它是有一定的就是说那种吸汗的感觉，
1: 对，
0: 不会让你鞋子里面潮哒哒黏糊糊的、
1: 而且真的在里边的脚趾都觉得舒服啊。
0: 它的袜头编织也是比较的就是说适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的脚型，对吧、没有说紧绷绷的，让你那个脚趾不放松、对吧，在里面像那个受到那个就是一种
1: 挤压一样，拘谨一样的，
0: 对的，是的。
1: 来给大家看一看市面上如果在优某库去买一买，大概25棉的含量，25棉您可以去找，我们都是临时拍回来的，79三双，一双算下来是26.6块，我们今天13.4块钱一双，本身这积分有这么高，近6块钱的积分，拿出微信再扫一扫，这里再减个5块钱，
0: 是
1: 你相当于180来块钱。
0: 是的，14双、单双性价比高到才10几块钱，
1: 是
0: 很划算。我觉得今天你就直接啊，如果说你各需要7双的老伴儿跟你全部配齐，就订购我们男女都有的那个组合，
1: 可以的。
0: 或者你说我家里面这袜子啊，我
1: 这
0: 勤洗勤换，对。女士我们有单一的货号14双，或者男士我们单一货号14双，都是6个颜色的、所以你拿到手啊，你就会知道哦，这个袜子这种质感适合夏季来穿的网眼透气袜，棉含量还这么高，性价比超级的高，5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不用选择尺码的，就选择你需要是哪一个那个性别的就可以了，
1: 都是均码，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其实啊，我们说脚部的舒适干爽是很重要的，
1: 当然，
0: 所以我们讲袜子你要定期也要来做更换，对吧？而且确实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你有什么早锻炼呐、啊，对吧？买菜呀、啊、出行啊，袜子那个损耗其实也是挺厉害的。
1: 你出去溯个溪，你涂个布，你跳个广场舞，难道我们是光着脚跳吗？嗯，你的脚要不要磨出血啊，磨出泡啊？肯定不可能光着脚呀。但是你要穿一些冬天的袜子，又穿一个很不合时宜的袜子，你说说薄不薄，说厚不厚的。然后有一些袜子呢，很多爷叔老师们很讨厌短腰的。很讨厌船袜，可能相对于男就是年
0: 轻的，你这每一步走路啊，你这个鞋后帮啊，有时候都感觉那个什么
1: 踝
0: 那个低帮袜，对吧？都拖到那个脚后跟后面去了，根本就不跟脚。
1: 有的时候再走一走就窜到你的脚心里面去了，就往下滑了。
0: 袜子不舒服，穿的就跟鞋不舒服一样，超级难受。
1: 没错，所以我们很多长辈还是爱穿高腰的。
0: 对，
1: 还是确实爱穿一点高
0: 稳当、哎、对吧？不移位、哎、也不往下卷边、对，就自己感觉心里也比较的稳妥、对吧？这个袜子我真告诉大家，就许明刚才讲，穿了像没穿一样的舒服，但是它确实能够给你脚部什么吸汗，对吧？然后避免你这个比如说光脚在鞋子里面闷闷热热的潮乎乎的那种黏搭搭的、我们还特别特别的透气。越是如果夏季汗脚的很多叔叔伯伯，这个袜子我很建议大家来买，就是网眼透气，但是又很健康，棉的含量很高。嗯，
1: 我们今天算一下199，我不管你订购哪个构成，反正总双数都是14双。
0: 是，
1: 你单一双算下来才10块出头一点，你要么13-14块钱吧，大概我毛估估，因为它今天的积分不是1.99块哎，是5.97块哎，你自己看看，近6块钱。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100来块钱的东西再减5块钱，这算是减了大头嘞，
0: 是
1: 相当于180来块钱。您再除一除，是不是就这价？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我们这个棉的含量竟然高达90.5%，是纯纯的高棉的棉袜，订购吧，02151111999。

0: 题目还有最后的16分钟时间，今天我们男袜女袜全部都有，线路非常的忙，有很多太太什么自己定了，再给自己的好朋友闺蜜对吧，微信告诉他们赶紧东方购物那边棉的含量非常高的透气网眼的中筒袜哦，199有14双，对不对？这个我觉得你买回家，因为袜子我觉得家里面确实也是一个就是消耗品，你等到什么袜底磨损的变薄的，对吧，袜头感觉有点那个破的，或者有些什么起毛起球的，你看家里面很多这种袜子夏天穿，你看
1: 这就是
0: 太闷热，
1: 对，
0: 太厚了，起毛起球，你拖洗呀，哎，对吧，你那个什么收纳平时好多那个你看起球的这个问题，
1: 而且它算得上短腰袜吧，黑颜色这双
0: 它也不是那种什么中筒袜，用量也比较少，对，这个你看袜头都破了，这种袜子你都要换的，这个没法穿了，对不
1: 对，破掉了。
0: 还有很多你看这种袜底磨损的很厉害的，
1: 很严重的，
0: 对的，有些可能一些污渍都什么洗都洗不干净了，
1: 对 对的，
0: 这种袜子是要赶紧换的。
1: 其实大家要理解啊，如果大家有常换内裤的习惯的话，袜子也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你的脚尤其是鞋子闷啊臭啊，本来鞋子里面那些真菌的那些问题啊，别到时候给你脚里再产生其他的痒痒的起个小泡泡，抓一抓到时候弄得满脚都是，这个是很讨厌的一件事儿，所以要脚部干净卫生很重要。我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上脚的感觉呗，给大家再看一看啊，把它搭到我的脚的这个位置啊。首先这个袜子我现在穿起来摸起来特别舒服，它也没有噼里啪啦那么多静电，为什么您知道吧？90.5%的含量的棉，
0: 是。
1: 然后在这个位置，大家看很多袜子是怎么着呢？是这个什么叫短腰袜、船袜？是到这个位置，这叫船袜。很多爷叔姐姐们说不习惯，因为穿一穿就窜下来了，到这
0: 边前口袜，对，
1: 对，
0: 它的口特别浅，
1: 走一走路它就滑下来了。他说不喜欢前口袜，那你看我们不是这么短的哦，我们是看。
0: 它是能够很好的保护你脚踝受凉风啊，空调吹的温度低呀，
1: 啊。你看，从这儿到这儿有一哪长嘞？你看
0: 用脚跟儿，
1: 绝对啊，用料足的。但是你说到这儿以后它就崩吗？我刚才给大家往下放了，我已经穿了有30多分钟了吧？有勒出印儿来一点点吗？一点点都没有，你就是没有任何的束缚。但是呢，弹力松紧呢还是要有一定的。再来看它的这一个部分的编织，大家发现了没有？这个地方的编织它是有孔孔的，
0: 是，
1: 而且很明显的孔。你看看贴到我脚背上，看到我的肉了吧？
0: 是
1: 肉色了吧？你看我再拉的大一点，你是不是看到肉色了？
0: 它是弹力很足，然后网眼透气编织，
1: 非常好。
0: 所以你这个哪怕你说我现在穿一个是什么牲口鞋，脚背的汗气湿气很好的排出去。
1: 你看看，
0: 但你看它这个韧性张力蛮好的，
1: 非常好啊。
0: 是。
1: 然后你说在脚背是这样透气网孔，脚趾，
0: 加密，
1: 脚跟儿，脚底。全都是加密的，
0: 是，
1: 所以你我再怎么拉你看不到我的肉色，你看，我再怎么拉你看不到我的肉色，而且尤其是在脚趾和脚跟的地方，尤其是在跟它还不是完全一样，你刚才交接的那个脚的那个白颜色袜子，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的两个编织和脚跟和这个的编织又不太一样，虽然都是加密
0: 分区的，
1: 还是分区，
0: 对，
1: 它还是分区，所以这个袜子还蛮有讲究的，不像大家想象当中的，哎呀一个袜子嘛，我一体编织完了就结束了，
0: 是，
1: 该磨的要密一点，明白了吧？该透气的脚背一定要让它透气。
0: 对，我们的女士款，你看穿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脚膜的这个身上，你看也是很明显。双层编织的中筒的袜筒，这个所有这个脚踝的下面，包括那个脚背这个地方，它都是透气网眼。
1: 是。
0: 但是在袜头以及你看脚后跟这个地方，是整双袜子编织特别密实的。
1: 对。
0: 足底这个地方我们也是分区编织，所以它这个你看它的这个纹路，它这个编织的这个分区都是不一样的，是这样材质达到了我们的棉含量90.5%，这个单双袜子才只有什么十几块钱，
1: 13-14块而已。
0: 对，13-14块，这个性价比很高。
1: 我们在市面上25%棉的就要卖到了26.6%，这个是优某库的，大家如果身边家的附近有，你去逛一逛，3双79，实打实标签就在这儿呢，3双。单双算下来是26.6%，我们今天13-14块钱一双，而且90.5%含量的高棉的袜子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不管你订过哪个构成，袜子的总数都是14双。
0: 是，
1: 如果你只想订男女都有的话，那就男女各7双，订购吧，02151119600。

0: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新品首发，
1: 是
0: 高棉材质啊，棉的含量高达90.5%的，
1: 不容易喽。
0: 中筒宽松口的这个网眼透气袜，穿起来非常的舒服，而且我们男女都有。这个袜子你一上脚就知道，脚感非常好。除了跟它的这种分区编织，对吧？然后我们整个的一个它的这种啊，就是贴脚但是不紧绷的这个感觉来讲，设计的非常的好。这单双十几块钱，我跟你讲，外面随随便便一双袜子20-30块钱，
1: 是
0: 很多地方都有卖。
1: 是。很人性化，尤其是在脚踝的地方，脚踝的地方很多人害怕那个紧绷啊。我们可能有些脚浮肿什么的，累完之后了更难过了，我们就不会这样，不会那么紧绷。再加上他脚背的地方，大家看到了吗？那个手指透光的地方，那里透光，但他在下方脚底的地方，脚掌的位置，他不会。它给你做一个加密的编织，所以这就是该什么样区的功能，我们给你做什么样的编织工艺。但您不要害怕说哟，上面这个会不会拉一拉，什么抻一抻就什么破掉了什么的？我们刚才我也给您使劲拉了，包括电视里边大家看到了，此时此刻那个手指尖儿上下撑开，
0: 是
1: 它也没有破吧？韧性非常之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品质啊，199拿回去90.5%含量的高棉的袜子，一共有14双哦。199，14双自带的积分有个5块多，近6块钱。拿出微信扫一扫右下角二维码，再减个5块钱。
0: 是，
1: 而且你零零总总180多。
0: 对，性价比超级
1: 高。
0: 但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的备货不多，赶紧抢单。我们女款的只有最后的6组了，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朋友们，你好，欢迎来到东方购物，我是赵金。五天的扬州狮子头呢，在我们东方购物一直都是深受大家欢迎的。而在我们的2024年，这个是第一场来做我们五天扬州狮子头的直播，所以如果说呢，您一直对它青睐有加的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千万不要错过它了。为了向您更好的推荐那么好的扬州狮子头，还把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沈军请到了节目的现场。沈军你好。
6: 沈军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我们五天第一，今年第一场，我们直接把我们现在所有在售组合里边数量最多、全狮子的组合今天拿来了，如果你喜欢的话，千万不要今天错过。这我们常规是24颗，今天直接给大家升级到34颗。
5: 是的，我们给大家来看看到底可以带回去哪些，好不好？
6: 对的。
5: 首先呢，就是因为现在天气呢，那我又说慢慢开始往热里边去走了。
6: 对的。
5: 那往热里去走的话，你要吃清爽一点。
6: 没错。
5: 所以我们就给大家准备到的是马蹄狮子头，
6: 是
5: 让大家糯糯的口感当中加上一丝清爽的凉意。
6: 没错。
5: 对不对？30颗。再来，那我们深受大家欢迎的原味的狮子头，
6: 作为赠品给到您。
5: 4颗。
6: 对。
5: 是不是？所以加在一起呢，东方购物的这套组合是268。
6: 对，
5: 如果你要去到五亭的迎春茶社，我给大家来看看它大概是多少的价格。
6: 扬州五亭迎春茶社，我们扬州三春之一的茶社，给到您菜单看一眼啊，然后您就知道我们大概在外面市场是什么一个价格了。我们菜单里边我们现场里边直接是马蹄狮子头30块钱一克，一克就一只。我们今天给大家30克就是900块钱。然后我们原味狮子头也是有售卖的，28块钱一克，一克就一只。
5: 没错，
6: 我们零零总加起来这套组合超过小1000块钱。
5: 是的，
6: 所以说您今天看到的组合其实是对于您来讲的话，可能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组合。
5: 所以说呢，在我们的饭店当中吃饭呢，那当 然还会有一些额外的附加费用。
6: 对，是。
5: 但是呢，我只是跟您讲说，在东方购物我们会更加的来得划算。
6: 是，没错。
5: 是。所以现在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来看看，这个就是我们哈模拟到了您在舞厅的迎春茶社当中啊，是不是？我们就是一克，这就是一克，对不对？
6: 对，这样一克，不是整个一大份啊，就只有单独这么小一小盅。其实，在我们迎春茶社里面卖30块钱、嗯，您看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份的话是七盅加起来的价格差不多就是210块钱，也就差不多快接近我们今天卖价了啊。但是您知道我们换算下来，我们今天每一颗多少钱吗？
5: 多少钱？
6: 7块几毛钱。这样的性价比也只有在我们开年第一场这样的一个直播间里边，我们才能给到您这样的一个优惠。
5: 1、2、3。
6: 对，
5: 看到没有？
6: 非常非常抽
5: 卡，好不好？
6: 是。
5: 1、2、3。嗯。看到没有？
6: 每一颗这样的一个狮子头，为什么能现出这样的效果？因为它所有的操作过程当中都是老师傅手工帮您手打进行上劲的、嗯，所以说您不管吃到每一口里边，包括你看赵军现在帮您挤出来这样的一个汁水，这个汁水它来源于就是我们大骨棒、老母鸡、河虾子提鲜这样的汤底给您做出来，特别特别鲜香。
5: 看到没有？它当中啊会因为手工上劲，有许许多那种毛孔的那种感觉，
6: 没错，
5: 是，对，所以呢，在这个气孔当中，它其实存留的全部都是老母鸡汤呀，
6: 对呀、啊。
5: 大骨棒汤呀，
6: 是
5: 这种帮你熬出来的那种汤汁，
6: 对的。
5: 所以您在咬下去的同时，你就会发现非常的软软糯糯，
6: 没错。
5: 第二个，你会发现好鲜好鲜，尤其对于我们很多的爸爸妈妈们而言，
6: 对的。
5: 因为爸爸妈妈们喜欢吃肉吗？喜欢的。可是他们觉得这个肉啊，带肉丝儿太嵌牙了，
6: 没错。
5: 有的时候还会嚼不动，但是这个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看哈啊，我用什么来帮您嚼？我用我的嘴唇。来帮您加一加，我先把它稍微亮亮啊。
6: 也就是所谓的就是什么，我们其实在我狮子头讲究的是一个久煮不烂，但是入口即化。
5: 是的，所以相关方我不用牙来给您咬。看到没有，
6: 就是这么轻轻一抿，
5: 看到没有，
6: 就感觉上下颚这么一抿啊，然后用嘴唇碾开，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肉就会随着您的嘴巴就顺流下去了，这个感觉是非常非常好。对，
5: 看到没有，
6: 是
5: 我没有用牙齿去帮您嚼，
6: 对的，
5: 我完全用我的嘴唇来去帮您嚼到这个狮子头，
6: 是
5: 不需要您去费劲儿。对于一些我们哪怕戴假牙的，甚至没有什么牙齿的观众朋友们，
6: 对的，
5: 你在吃这个狮子头，你就能吃到荤菜，你又能吃到肉了，
6: 对的，
5: 还能吃到狮子头给大家带来的这份鲜美的滋味。
6: 对，
5: 所以今天呢，在我们东方购物呢，它在我们的过年之后，这是第几次直播？
6: 第一次直播，我们今年龙年第一场，这进入新春了之后第一场直播，我们带给大家就是我们现在非常热卖的这样一个马蹄狮头。今天的组合是从原来的从24颗，我们直接给大家升级10颗，
5: 是的，
6: 10颗了之后变成34颗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说今天买到，今天就划算了。
5: 没错，所以再次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啊，在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一共是34颗，
6: 34颗，
5: 34颗的话呢是268元的价格。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去了，
6: 换算每颗7块几毛钱。
5: 对，在我们的舞厅的迎春茶社当中，它还是需要卖上大概30块钱一颗，
6: 对的，是，
5: 对不对？可以看到这里，那我们就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速度的抢现货了。下的观众8000780000，手机用户0211511，
6: 加油！

0: 这道葵花大斩肉，用的是最常用的平刀法。葵花大斩肉，就是俗称的狮子头。为了取得极致的松软口感，厨师将五花肉细细的切成石榴子大小的颗粒。 肉粒正是由于大小适宜，很容易在厨师的双手中抱团上劲儿。在事先吊好的鸡汤里，小火慢炖将近2个小时，依然保持完整的形状。这并不是结束。
1: 在融合了猪肉和鸡汤的鲜美滋味后，撇去浮油，放入另一锅鸡汤。感谢把20多位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所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再次帮您反复重申啊，今天呢就是特别应时应景的，给大家带来的
2: 马蹄狮子头，
1: 马蹄是什么？马蹄是水八之一，对，对不对？
2: 所以呢，它是特别适合，比如说接下来的天气慢慢更热一点了。
1: 对的，
2: 我多吃点马蹄，
1: 应时应景，
2: 它还蛮消暑的，
1: 必须是，
2: 是不是？所以呢，再配上我们的狮子头，因为我们说对于大实话啊，如果你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你吃个什么五个六个狮子头，你可能会觉得有点腻。
1: 稍微有一点点，对的。
2: 但是
1: 加上马蹄，
2: 你配上了马蹄之后，两个人就是绝配，
1: 对的，
2: 对不对？
1: 解腻的同时又不发，就是哎，我又能吃到非常好吃的鲜猪肉，关键是什么？您不用担心我们猪肉对你有任何的负担，因为我们所有的
2: 配料都做到极其干净，
1: 它没有任何添加以及防腐。
2: 是的，所以感谢50多位观众朋友您率先抢购到了。
1: 是的，
2: 它是在我们整个2024年的第一场直播。
1: 回馈低价，
2: 那我们的沈军也给大家带来一份诚意。
1: 没错，
2: 它
1: 的诚意是什么呢？直接给大家做到我们常规组合里边，我们售卖的组合里边都是24颗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今天直接拿出重大力度，直接加赠10颗，变成34颗，24次涨到34颗这样的狮子头。
2: 没错，所以多加了10颗狮子头。 大家可不能小看它，因为呢，大家都知道武亭的迎春茶社是在这个扬州的三春之一，
1: 富春迎春演春，是三春之一。
2: 所以呢，这个三春之一的迎春茶社当中，你去买一克的狮子头，一克的狮子头大概需要多少钱？
1: 30块钱左右。
2: 里边呢可能多一颗小枸杞，
1: 对的，小青菜、
2: 香菇、小青菜，
1: 对的，
2: 对不对？就多这些，然后再帮您装在精美的容器当中，
1: 装盘好看点，
2: 它就要30块钱一克，
1: 是这样的，对的，没错。
2: 今天在我们东方跟我们算下来大概多少钱？
1: 7块钱左右，
2: 是的。
1: 关键是什么？您吃到的是跟我们门店一模一样的
2: 一样的一个产品，您不要觉得说，哎，我是不是拿给你的和拿在店里边是不一样的？不会的，因为都是统一中央厨房做出来之后送到不同的点而已。但是我告诉您，我们直接从扬州发到您手里边，一模一样产品。
1: 是的，
2: 我们只是帮您打了个包，
1: 对，
2: 对不对？
1: 对，
2: 然后寄
1: 了个快递。
2: 这边帮您发过来，
1: 没错。
2: 然后您也不用自己去舟车劳顿了。
1: 是，
2: 为什么一定要在现在给大家推荐扬州的狮子头呢？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烟花三月下扬州。
1: 现在是三月，但是那时候说的是农历，但是没关系。
2: 依旧现在可以这样去说啊。现在这个时节去扬州非常棒，去扬州就会吃美食，吃什么东西呢？去狮子头。前两天我正好看到一个报道，那个报道里边就说扬州的当地人他已经跟全国人民呼吁，大家不要再来了，大家千万不要再来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扬州全部都是人山人海，
1: 对的。
2: 本来你也要许开车开4个小时过去，现在可能开的时间更长。
1: 没错。
2: 也许本来你去迎春茶社排队排1个小时左右，但是现在2个小时、3个小时真的不敢说。
1: 天天就是进去之后还。
2: 前面还多少人排队？
1: 100多号，100多号，就是这个样子状态。
2: 没错，所以说今天咱就在东方购物，让您引号云下扬州。
1: 对，逐步出户品遍扬州。
2: 所以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东方购物买过之后，他们自己留下的激情洋溢的留言。
1: 是的，
2: 他们又怎么说呢？你看第5次购买扬州
1: 太多这样的情况了，
2: 都很满意。
1: 是的，
2: 我还会买。
1: 对，
2: 对不对？再来呢，亲爱观众朋友，您看啊，这是我们这位观众说的。
1: 对的，
2: 是他所吃过的，好吃的狮子头。
1: 没错，
2: 对不对？然后
1: 或者压实吧，
2: 吃了不上瘾。
1: 对的，
2: 对不对？然后您看啊，肉质细腻啊，
1: 入口感口感好，
2: 太方便了，
1: 是的，
2: 烧汤放些鸡毛菜就能吃一顿饭了，
1: 是，
2: 对不对？所以您看啊，已经无数次回购了，这样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不胜枚举。
1: 因为我们已经卖了11、12年了，
2: 是的，
1: 是这样的，
2: 那
1: 对。 相比较了阿拉上海人吃的肉圆，那狮子头它其实完全不一样的。肉圆呢就是这样捏一捏，对不对？然后用油里边炸一炸，
2: 对的。
1: 但是狮子头它的工艺可能更加的考究，
2: 对的，
1: 对不对？咱不说什么这个好那个好，
2: 对，
1: 咱只是说今天我们狮子头它的
2: 复杂情况下更多一点，
1: 对不对？
2: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呈现出这一锅鸡汤，其实你觉得说是不是跟你狮子头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告诉您，您吃下去的每一颗狮子头，它里边的那个香的味道，它就是大骨棒的熬汤。
1: 您看好啊，借我一下这个，这个大骨棒，对不对？
2: 对，大骨棒。
1: 还，然后你要知道哈，就是我们狮子头，它在那个上劲完之后，它的最后一步就是把这个狮子头啊
2: 放在高汤里炖煮，
1: 放在高汤里边炖煮
2: 两遍，
1: 对不对？
2: 对，
1: 炖煮两遍。
2: 两遍，第一遍是把所有的浮沫血腥煮出来，
1: 是的。
2: 第二遍之后才是把它所有的鲜味再吸进去。所以说您不管吃到哪一颗狮子头，都是鲜香无比。
1: 没错，所以它就相当于是我们在里边还帮您包裹着高汤。
2: 对的，
1: 这真的是无比之鲜美。
2: 是的，我们有一句话说叫什么？叫我们。是加了狮子头，叫十分钟清水变浓汤，就来自于此。
1: 没错，所以说呢，与此同时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概还有最后的17分钟时间，
2: 是的，
1: 直播就要结束了。那与此同时，现在140多的观众朋友们，
2: 140个
1: 电话排队等待当中。如果您去到武亭的迎春茶社，还是那句话，因为我刚刚说的烟花三月下扬州，
2: 是
1: 大家都要下扬州了，所以现在在扬州的早茶也好，
2: 人山人海；
1: 午茶也好，
2: 对，
1: 或者你去吃晚茶也好，全部都是人，
2: 没错。
1: 所以今天咱就在东方购物感受一下云下扬州，
2: 是
1: 好不好？这里的观众，你可以继续拨打8007088000，手机优惠0215211999000，
2: 加油。

0: 字头，很有特色，肥而不腻，很好吃。
1: 狮子头是我们扬州的特色，肥而不腻，入口即化。而且呢，我们同乡聚会啊，或者家里的亲戚好友来了，是我们必点的，这种味道比较鲜美。
0: 这是在我们家乡吃不到的，到扬州来这就吃到了，是吧？我还想准备带点回去。
2: 感谢150多的观众朋友们，这个电话还在等待当中了。现在呢，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是在多组多组订购的。
3: 是的，
2: 就好像我在节目开场之前就跟沈军两个人在聊，
3: 对的。
2: 然后我就说，哎呀，这个狮头在自己家里面还真方便啊。
3: 对的，关键是什么？您如果自己在家里去做，做不出这样的味道，你想一想，它费时费力费时间之后，您还需要那些手艺和刀工，我们帮您全部都是手工做出来，而且选的都是什么五花的肋条肉，老师傅帮您手工切成16子大小，上手去灌，灌完之后放到小手里面去串。串出来之后放在高汤，这些是大骨棒、老母鸡、河虾子汤里面去炖煮两遍。您花这样的一个时间精力去做这样的一个狮子头，不有可能你做出来之后还没有我们好吃，何必这样呢？
2: 再问你两个问题啊。
3: 对，
2: 第一个问题，因为呢我冰箱里面那泡泡馍，我过年有可能还没有吃完，
3: 还没消化完，是吧？
2: 对，所以请提问啊。它必须要放在冷冻里边吗？
3: 首先我们可以推荐您，首先放的是冰箱里面，时间可以放久一点，我们可以放一年时间。
2: 我们都是新鲜披萨，我帮你稍微加个，就首先推荐大家放冷冻里边，
3: 冷冻里边，
2: 对
3: 的，
2: 对
3: 对。然后如果你冷冻放不下，放常温没有任何问题，听好了，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保证您5个月避光，5个月常温没有任何问题存放，所以说不用担心，我们都帮您考虑好了。
2: 好，
3: 您唯一要考虑今天买这个组合这个力度划不划算，告诉您是划算的啊。
2: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不是必须要去放冷冻，
3: 对的，
2: 常温5个月
3: 依旧可以放，没问题。
2: 第二个问题，因为外边它有什么钢丝丝的啊、鱼啊，我不管它，但是呢，它的配料表可能是不能看，
3: 对
2: 不对？没脸看，
3: 对
2: 不对？但是我们的配料表干净吗？
3: 我们配料表就是用您平时在厨房里用的那些调料，只有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防腐添加。您听好了，我们不含任何防腐添加，所以说对您的身体我们足够用心。
2: 是的，所以说看到这里呢，大概还有14分钟的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10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千万不要再费心费神的去下厨房，对不对？简简单单这个10分钟，
3: 清水变浓汤。
2: 是的，亲爱的观众，你可以继续拨打80070881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
3: 加油。

0: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亲爱的观众朋友，听到大家100多位的观众朋友正在电话
1: 这个
0: 台当中啊。今天呢，在我们东方购的组合是怎么样的？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啊。
1: 是的，
0: 首先是我有我们的五代的这个30颗的马蹄石头，
1: 每袋6颗，
0: 再加上我们的原味石头，再有一袋
1: 4颗、
0: 所以整个加在一起是几颗？
1: 一共是34颗。
0: 你平时的组合是几颗？
1: 平时的组合我们只有24颗，常规的话都是那个4颗装，然后是6袋，4×6=24只。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直接帮您变成了34颗，多给您10颗，关键是全部都是石头，没有任何所谓面点啊、包点类的东西，所以说今天买到是真心划算的。
0: 是的，所以与此同时，今天只需要268元的价格，
1: 对的，
0: 您可以把它带回去。同时，如果您现在要去扬州，一人山人海，二来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啊，相关朋友们，我先不给大家放到里边，我们咱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武亭迎春茶社。
1: 扬州武亭迎春茶社是扬州三春之一的茶社，富春、迎春、野春，我们是迎春，我们中间。然后的话，我们直接给您菜在那个茶社的菜单给您看一眼。
0: 现在排队要几个小时？
1: 是这样的，常规情况下，我们应该本来就很火热，常规的话一般的话拿号的话40-50个号要的，但是现在最近几天的话差不多要100-200个号才能拿得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的，所以现在真的是很火爆。
1: 对的，
0: 每年的3月份扬州人多，大家都是知道的。
1: 是的，
0: 是不是？所以与此同时，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看看价目表好不好？
1: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给到您的一个价格，听到吗？马蹄石头在我们门店堂吃的话是30块钱一颗一克，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30克，然后扬州的狮子头原味狮子头我们是28块钱一克，我们今天4颗作为赠品给到您，从林林总总在我们门店堂吃这样的一个组合，今天组合的话需要大概差不多小1000块钱。
0: 是的，
1: 这就是我们给到您的性价比，今天不用那么多，268通通带回家。
0: 所以现在呢，我回到节目的现场呢，给大家来展示一个也是扬州非常有名的一道菜肴啊。
1: 对的，
0: 叫做什么？
1: 双嫩组合。
0: 双嫩组合，哪两个嫩呢？
1: 就是我们本来炖蛋就很嫩，加上我们这样狮子头它很嫩，嫩在一起的时候，它不光是有肉香有蛋香，它里边还会有我们的马蹄，我们的是我们这样的一个肉糜，加上我们的一个大骨棒、老母鸡、河虾子这样汤的香味。
0: 是的，
1: 这个味道和你常规吃到的肉米炖蛋是不一样的。对的，
0: 所以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再加一个，虽然很烫，
1: 对，
0: 我们是现蒸出来的。
1: 是的，
0: 再给您看看它有多少嫩，好不好？来，1、2、3，好嘞，看到没有？哎呦，真的是1、2、3，滚滚滚的那种。
1: 我们做到是什么？

0: 久煮不烂，但是很神奇，入口即化。
1: 是的，而且你看啊，我每次都是我来开，我从来没有假手于沈君。
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一个小姑娘单手我就可以把它夹开来。
0: 对的，
1: 对不对？而且它在里边它有许许多多的它的一种
0: 溢出的汤汁，您记住了，那口汤汁是非常非常鲜美的。这个汤汁是什么？是大骨棒的味道、老母鸡的味道、河虾子提鲜的味道。关键是什么？您吃到的是每一颗里边都是大骨我们叫五花肋条肉，然后老师傅手工颗粒感以及马蹄的味道都能吃得到。
1: 是的，所以我在夹它的时候呢，它就会有那种爆汁的感觉。
0: 是的，
1: 我一夹，我就在模拟你一咬它，
0: 对，
1: 对不对？咬的时候它又开始爆汁，所以它的感觉是非常非常赞的。
0: 对的，回口上里边还有马蹄这种颗粒感，咬起来是非常爽脆的。
1: 是的，
0: 这就是其实到了春秋天的时候，您非常喜欢吃的那个口感，就是什么软嫩，同时又有颗粒嚼劲，这是非常适合现在吃的。
1: 就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一般就是看到那种美食，我是会真的是受不了的，
0: 对，抑不住是吧？
1: 稍微让它我吹凉，
0: 烫一烫是吧？这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放心，我们家的狮子头已经在东方购物整个时期卖了多久？我们是2014年开始售卖的，到现在整整11年了。所以说您不用担心，一个产品经过历史的锤炼之后，依旧能保持火热的情况下，这个产品是能值得大家去信任的。您不用担心任何里边有对您身体这些东西，是吧？
1: 汤汁溢出来
0: ，您不要小看这个汤汁，这个汤汁每一口啊，里边都是大骨棒、老母鸡和虾子，我们说到做到，帮您吃出来那个感觉，保证就是您平时喝汤的时候那个鲜味一定是有的。
2: 好香啊！
0: 是很香的，对的，没错。
1: 而且我稍微说一句啊，你刚刚不是加了酱油吗？
0: 对的，
1: 就我觉得大可不必啊，它本身的味道已经正正好好。
0: 加酱油是为了颜色。
1: 对，我觉得就正正好好。
0: 对的，
1: 我只是想夸它。
0: 对的，
1: 它的原汁原味就很好吃。
0: 是，它直接其实已经把这个整个炖蛋
1: 里面真的
0: 上升了一个层次。
1: 而且沈君在我旁边，他有听到我刚刚嚼的时候，
0: 颗粒感，
1: 吱个吱个，
0: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1: 它不是我跟你说里边有马蹄，然后你整个翻遍整个吃完
0: 要去找，
1: 你不是的，
0: 对的，
1: 就你直接你在一边吃一边。就可以吃到那种马蹄的爽脆的口感，
0: 对的，
1: 是不是？而且，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刚刚说过了，要承诺给大家看看配料表，就随便拿了一包，
0: 这是原味的，
1: 就原味的，
0: 金色它袋子是原味的，我们绿色袋子是我们马蹄
1: 啊，
0: 我们同时给大家看的同时，你可以看一下，我们是真的做到没有任何防腐添加，
1: 没错，我们给大家来看配料表啊，您看猪肉，而且我们写清楚，
0: 标注五花肋条，
1: 肋条肉，
0: 对的，
1: 水、糖、盐、酱油，然后呢淀粉，然后鲜鸡蛋，
0: 是，
1: 味精、葱、生姜、黄酒，有其他东西吗？
0: 没有，完全没有，您放心好了，
1: 是不？是，对，与此同时再次提醒大家啊，就是如此健康的，对不对？
0: 对的，
1: 而且如此美味，您自己在家里面操作起来又是如此的
0: 方便，对的。
1: 是不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我们总共是几颗？
0: 一共是34颗，您不用担心，我们常规组合里面卖的就是24颗这样组合，今天直接给您多了10颗，
1: 是的，
0: 让您品到优惠，直接变成34颗。
1: 没错，141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啊，那我们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了。
0: 对的，
1: 因为呢，就是我们在开年之后的
0: 第一次是
1: 来自我们的狮子头的直播，也快要没有现货了，
0: 没错，
1: 下周关注8000-7088000手机用户聊15111999000，
0: 加油。
3: 扬州的狮子头很有特色，肥而不腻，很好吃。
4: 狮子头是我们扬州的特色，肥而不腻，入口即化。而且呢，我们同乡聚会啊，或者家里的亲戚好友来了，是我们必点的。它的这种味道比较鲜美，
3: 这是在我们家乡吃不到的，到扬州来这就吃到了，是吧？我还想准备带点回去。

0: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就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最后的七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
1: 没错，
0: 还是那句话啊，有的时候呢，实在是想不出我要晚上吃什么。
1: 狮子头，
0: 对不对？那蔬菜炒一个，
1: 必须有。
0: 狮子头烧两个，对不对？
1: 关键是嘛，我们狮子头它既是菜，它又能是汤。你炖煮的时候，它里边那个汤啊，可以做成那个你平时喝的那个汤。但是狮子头夹出来，它是一个荤菜，非常非常棒。关键里面还夹了是吗？是马蹄，这个蔬菜太棒了。
0: 没错，最意思同时，它不是我们上海人吃那个很紧实的肉圆。
1: 对的，
0: 它是挺糯糯的，对不对？而且在里边溢满鲜汁的，
1: 大骨棒的味道，
0: 扬州狮子头，
1: 老母鸡的味道，
0: 没错。所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知道吗？其实以前人家平底锅，因为像淮扬菜嘛，
1: 对的，
0: 它是中国的四大菜系之一，
1: 是没错，
0: 有八大有四大，你看它又能进八大菜，又能进四大菜系，足以证实了它的，对不对？
1: 是
0: 的，是不是？而且以前哈，就是说很多的宫廷御厨，它基本上面呢，它都是从做淮扬菜开始的，
1: 是
0: 要考验它的刀工，
1: 没错，
0: 要考验它的火候，
1: 还有食材。
0: 淮扬菜不便宜，
1: 对的，没错，
0: 对不对？

0: 们可能牙口不是太好，嗯，也其实不是说爸爸妈妈你们哈，
1: 对的，
0: 我昨天自己在那里吃那个肉，吃一整碗肉，嗯，然后左边右边上面下面的牙齿全部卡都是肉丝儿，
1: 对的，
0: 对不对？所以对于大家来说，一肉比较可能硬一点，
1: 对的，
0: 二比较难嚼，三比较难听，对不对？但是呢，狮子头的话呢，它完美的帮大家把这些方案全部都解决
1: 规避掉了，对的，没错，
0: 嗯，您几乎都不用去嚼，
1: 对，
0: 对不对？
2: 就是让您所有吃的方便、嗯，用的方便，买的方便，回去做的时候更方便，
0: 没错，嗯。所以有的时候不是爸爸妈妈们不爱吃荤菜，
1: 没错，
0: 而是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
1: 对的。
0: 所以狮子头它横空出世，在东方购物以来就深受到我们爸爸妈妈的喜欢，
2: 这一横空有十
0: 变的怎么样？
2: 十二年了，
0: 对，
2: 横空出世有点长了。
0: 所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要结束了。16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今天呢，我们的舞亭的扬州狮子头作为2024年的第一场狮子头
2: 第一场登陆，没错，是这样的。我们之前在整个去年在卖，但是今年是第一场，我们直接把我们的力度拿出来。你想想，常规我们之前卖的时候就是24颗左右这样的一个组合，我们今天直接把24颗升级成34颗，多10颗给到您。你想想，这10颗我们门店30块钱一颗，10颗就是300块钱，
0: 不香吗？
2: 我们今天连卖都没有卖到300块钱，这是作为赠品给到您的，所以说今天是真的划算。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的马蹄狮子头。
2: 对的，
0: 马蹄狮子头，其实我跟大家讲说，我们都说不时不时，
2: 对，
0: 现在这个季节其实你要开始吃一点那种水八鲜，
2: 没错，
0: 对大家来说
2: 是
0: 很好的。
2: 对的，
0: 而马蹄的狮子头，它又能解了狮子头的腻，
2: 对的，
0: 又能让您吃到那个肉的香气，
2: 是
0: 两者互不会牵扯，只是会相辅相成。
2: 相辅相成一定有的，
0: 对不对？再来原味的狮子头，
2: 经典原味，没错，
0: 再加上一起34颗，268元，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去了。
2: 对的，
0: 与此同时，不好意思，我们现在现货告急，严重告急，
2: 最后30组，没错。
0: 是的，首先拿回家之后，如果我们的冰箱是有富余，那我们就首先去放冰冻，
2: 时间放久一点，一年没有问题，对的，
0: 是，对不对？那如果说实在是冰箱，对不对？冰冻层
2: 放满了，
0: 那我们退而求其次，
2: 冷藏也可以放，没问题。但是如果说我冷藏也放满了，常温拿出来总有的地方了吧？避光常温5个月没有任何问题，
0: 没错，
2: 我们给您保证，好吗？
0: 所以呢，自己在家里面其实做起来真的很方便，
2: 对的。
0: 比如说你家里有香肠、咸肉啊什么的，对不对？
2: 家里有什么往里放什么，我们不挑，不管是家里的豆制品啊、素菜类的东西，往里加就好了。记住，我们是食材，我们又是好的汤底，
0: 没错。所以，送学校的观众朋友，我再挑大家啊，你看，而且啊，你如果说你用这个狮子头，你去做那个全家福砂锅，以往可能要用鸡汤打底，
2: 要掉鲜味，
0: 对不对？它本身我们就是用鸡汤，
2: 对的，我们本来就有
0: 熬出来的汤，
2: 没错。
0: 10分钟，来。
2: 清水变浓汤，记住了，水烧开之后，我们狮子头冷冻情况下也可以的，常温情况也可以扔进去，只要10分钟，清水变浓汤，让您品到了是一锅鲜汤，同时是一道扬州的经典美食狮子头，
0: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2: 滴出来没滴啊？
0: 有汤吗？
2: 都是大骨棒的味道。老母鸡的味道，有这个味道，就是您很多朋友觉得说，哎，我就喜欢你们家那个狮子头那个味道，
0: 是的，
2: 就是这个，
0: 对的。不好意思，最后的2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
2: 最后2分钟，
0: 10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所以34克的狮子头是你们的数量当中比较多的吗？
2: 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所有的组合里边，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来讲最多的一个组合，
0: 最多的一个组合，所以最后的2分半钟的时间，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了，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
2: 对的，
0: 268元，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下的观众把。0708800手机用户量15119900，
2: 加油。
0: 我们大概还有最后的2分钟的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
2: 是，
0: 所以再次说一遍，今天是不是你在2024年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开门红福利？
2: 开门第一场，我们直接拿出我们现在目前在售所有组合里边最多的一个组合，就是我们这样的34颗组合，全部都是狮子头，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所以说今天买到，今天看到，是我们对您最大的一个那个付出了，是吧？
0: 没错。所以与此同时哈，还是那句话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了，哎呀，过年我雨湿透了，我提前来说呗，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还需要很麻烦的去做这个狮子头的太阳吗？
2: 完全不用，记住我们舞厅的口号：10分钟清水变浓汤。只要您会烧水，然后剪开我们包装，把狮子头扔进去，只要10分钟，菜有了，饭有了，汤有了，这就是齐活了。
0: 没错。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东方购物呢，我跟您讲啊，我平时在自己家里面，我会去吃一个小宵夜。我怎么吃这个宵夜呢？我会泡一碗那个方便面，然后里边呢，我再加个大概2-3颗的狮子头进去。
2: 太棒了，关键是什么？既方便又美味，而且关键是实实惠惠。您不用觉得说我现在吃一颗狮子头，像我们门店去吃要几十块钱，不用的，每一颗我们算下来只要7块几毛钱。所以说这就是方便菜又好吃，关键是什么？又经济实惠。
0: 最后的5组了吗？最后的5组了吗？
2: 最后5组，对不起，我们那个首发我们就只有地点。

0: 量没办法，但是今天买到是真的是买到实惠了。
1: 那我还是那句话，为什么我们今天备货会少？刚刚也说了扬州下人很多，
0: 确实，
1: 还能从牙缝中挤一点出来，省出了一点现货，
0: 确实。
1: 那其实真的还是蛮不容易的。
0: 对的，
1: 看到这里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是我们开门红的组合吗？
0: 是我们开门组合。
1: 是的，是的，跟着8000零7008800零9950216921，
0: 加油。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娇姐。
2: 各位好，我是耿瑶。
1: 咱们说夏天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所以我们很多一些太太啊，身上穿的这个文胸要轻薄，要舒适，还要特别特别的健康。
2: 是的。
1: 所以啊，今天我们俩为大家带来特别好的 Dr. Bras 棉质的前扣式的文胸内衣。
2: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文胸内衣啊，真的是卖出了一个非常实惠的价格，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哪怕你在很多的网络渠道啊，所谓的低价平台呀、买到的一件内衣，可能也得大几十块钱。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 Dr. Bras 的专柜品质、专柜品牌，而且给到大家这个数量啊，199块钱。给您五件，让您可以进行在夏季很好的更换呀、换洗呀都没有问题，甚至和您同身材的好姐妹呀、这个母女呀、或者是婆婆呀等等，都可以去跟她分享的。
1: 是的，
2: 我们今天是五件带回去，而且五件给大家配备了不同的颜色，
1: 对，
2: 不用挑，不用选，像这种不会透肉的肤色对吧，以及这种很好看的豆沙红色，还有我们今天这种粉色，以及这种枣红色、砖红色，还有灰色、全部都给到大家，是不用挑选，我们随机给大家不同的颜色匹配好在整合组合当中的。
1: 对的，而且我们所有这个文胸啊，它的这个面料的部分是95%的棉，5%的氨纶，而所有贴到你这个就是说内里部分都是100%的全棉。
2: 是的，
1: 所以外面单个的价格是高达109元。如果你是在外面买的话，买这5个就是啊，500多元以上。我们今天是199元，
2: 是的，
1: 你除以5的话，单个的价格40块钱都不到，才30几块钱，性价比特别的高。
2: 30几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买条内裤可能都买不到。今天咱们是买到更高品质的内衣，而且我们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这件内衣呢，它很能彰显女性的这个性感和妩媚，因为我们今天整个来往这边移一点啊，整个全部都给大家做的是这种 V 字领，很性感深 V， 然后包括可以看得到啊，来，我把这个网腿推一推，整个。我们今天的这个内衣啊，它是带有一个蕾丝边的，而且这个蕾丝它是一个水溶蕾丝。第一呢，它不容易勾花勾坏，而且它是有弹力的，甚至它可以起到一点点的承托和聚拢的一个作用。并且你看，用手去刮它，我都已经刮出这么强的声音了，我的指甲很尖锐的，观众朋友，不会有任何的勾丝啊、起球啊。这个蕾丝叫做真正经典耐穿。
1: 对。
2: 然后今天整个的肩带的部分啊，因为以往那种细肩带，很多的女性朋友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了太勒了，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做到全部都是这种2指宽，甚至有3指宽的一个加宽肩带，弹性力度非常大。这样的加宽肩带，哪怕你穿一天，不会有束缚，不会有紧绷，不会有勒的感觉。整个的肩膀没有任何的压迫感。然后我们再转到背面给大家看看啊，全部都是超大的 U 型尾背。夏天嘛，阿姨妈妈难免会穿一些大领子的衣服，它完全不会有露出来的部分，不会让您尴尬。而且这样的大后背的好处是什么？可以帮您收紧副乳。整个的这种副乳的部分啊，全部都给你收紧抹平了，整个该抹平的地方不会让你有游泳圈掰掰肉这种尴尬，该聚拢的地方把这个肉肉移到哪里，给你移到胸前来。而且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胸杯啊，可以感受到是非常非常具有承托性的。底下的这个也全部都这个土台都帮大家做到一个加高。然后我们的系带方式呢，不再像以往一样后系带，很多阿姨妈妈说我要弯着手，哎，勾着手，
1: 对，
2: 年龄大了啊，这个手弯上去真的很不方便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胸前的前系扣，而且以前给到大家的很多说4颗扣5颗扣太复杂了，我们今天就用到3颗扣的一个前系扣，
1: 是
2: 更加的友好，更加的方便穿脱，更加的简单了。
1: 对的，
2: 而且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钢圈，
1: 是
2: 今天现场葛瑶也是特意拿了一件啊，给大家来卷一卷看看，看到了吗？没有任何的钢圈，然后接触到咱们皮肤的这个地方，看到了吗？这是直接贴着咱们的这个这个罩杯的，这块都是100%的棉，
1: 是的，
2: 很舒服，
1: 对，真材实料。所以很多观众说我买一些什么内衣呀，包括比如说我买很多的一些贴身的衣服，我要选择100%的全棉，我们所有这些罩杯的里啊，全部都是100%的全棉。而且你比如说没有钢圈对吧，你这个洗涤呀、携带呀也是更加的方便。
2: 是的，
1: 这样品质的我们五件啊内衣的价格就199元，真的很划算。这个价格是你外面2件都买不到，我们给你5件，而且搭配衣服不同的颜色，包括呢你可以勤洗勤换来穿着，都是很方便的。
2: 是的，而且其实说实话，但凡你去买市面上的这些品牌内衣，咱不跟一些特价渠道去比啊，比我们也比得过，但是如果说真正比品质的话，我们对标的你看看啊，200多块钱一件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内衣，251块钱一件的，和我们这个款式也很像啊，今天我们的品质不输他们，甚至你看这件172，所以都是100多块钱一件。我们今天是30几块钱一件，
1: 对，
2: 就像刚刚葛瑶说的，哪怕你对标一些特价的平台，我们也扛比。
1: 对，真的，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价格划算，我们还等于说把 Dr. Bras 专柜搬到了您家门口，因为您就要选择尺码很方便，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然后尺码不合适还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体重在125斤以下的选择85B，125到135斤之间选择90B，135到145斤之间选择95B，145斤以上的选择100B。其实你不用了解这个文胸相关的尺寸，就平时啊。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是的，
1: 颜色也不用选，我们是4+1，我们5个颜色全部给到大家。
2: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你要什么单独包装送人呐、给自己的小姐妹分享，其实也是特别的拿得出手。赶紧抢单来订购，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3: 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一扣。扎实的。
4: 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5: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3: 阿拉用户欢喜跳跳钢管舞啊，跳跳交谊舞啊，咁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勾上去。搿点是老重要。
6: 它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轻肤的，很贴身。
5: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4: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你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3: 穿完了啥不腻，是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6: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1: 其实啊，年纪大了以后，咱们选择文胸内衣真的是啊，就是说也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容易的。
2: 是的，
1: 我们可能身形有些变化，对吧？然后呢，我们平时也不太喜欢穿着那种有钢圈的文胸，对你比如说那个就是乳腺呀，对吧？很多淋巴呀、血肉的地方，那个压迫到对于健康是非常不好的。
2: 是的，
1: 我们年纪大了，而且手也不一定能够弯到后面，这个我们是前扣式的，就是没有钢圈。你家里面像怎么穿着小背心，咱们今天 Dr. Bras 这个文胸你就怎么样穿着，穿脱超级方便。
2: 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多阿姨妈妈可能有。误区觉得说哎呀内裤我要经常换，可能3个月半年我一定要至少换个1-2次的，那内衣可能穿的时间要长一点。不是的，观众朋友，内衣要同样频繁的更换啊。
1: 是的，
2: 穿到3个月左右内衣也该进行一个替换了。而且说实话，现在这个内衣，以前买件内衣都200-300块钱，现在买件内衣你看看才30几块钱，你说你心疼啥呀？
1: 对，
2: 你买点吃的买点喝的，这个钱就回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内衣呢，是既纯棉的，透气会呼吸，适合夏天，又有着很好的聚拢穿脱方面的优点，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超高的性价比，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30几块钱的内衣可能你买到的充满了线头，充满了这种劣质的感觉，也不是全棉的聚酯纤维的。但今天我们 Dr. Bra 都刚帮大家打消这个疑虑，100%的全棉，尤其到接触到皮肤的地方，都是这种很好的棉花，柔软亲肤又透气，再加上我们今天30几块钱一个的这个性价比，真的没谁了。东方购物放眼我们整个平台，这个也是超有性价比的组合。
1: 对的，原来我们是做不到199，是有5个的。我们今天等于说是把以往难得出现的特卖的力度拿出来，顶多原来常规节目199只有4个，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完整的5个，然后呢每一个也是特别好的，都是独立带着吊牌的，外面一个就是109元。 Dr. Bras 也是专业品牌，所以你买2个的价格就是218元，超过东方购物整个组合售价了。我们199五个性价比太高，你自己穿着，包括呢跟闺蜜呀、小姐妹做分享也可以，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已经是有2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你看我们里面啊，这个总共4个颜色，我们是4+1，还有一件是颜色随机送给大家。嗯，像这个就是砖红色，颜色也特别的漂亮。我觉得其实内衣圈啊，瑶瑶讲的就是要定期来做更换。嗯，你不能说什么一个内衣啊穿好长好长的时间，差不多对吧？3个月左右，最多到小半年，内衣一定是要换一次。
1: 是的，
0: 起球的、变形的，对吧？然后呢，感觉这个面料洗的已经特别特别疏松的，接触皮肤不舒服的，定期内衣来做更换。
1: 是的，
0: 199这个价格外面真的。就是说我们如果买的话，像有些好的品牌内衣啊，一个估计都拿不下来，我们给你是足足有5个。
1: 而且我们今天 Dr. Bras 的这个品质是不给大家打折的，不是说因为便宜了就给您普通的劣质的聚酯纤维呀、给您做的那种钢圈内衣啊，没有的。我们依旧给大家维持了专柜的品质，但是实实在在40多块钱，40块钱都不到的一件的价格。我刚刚还在跟娇姐聊，我说我们这个平台的价格真的已经卷到底线了，
0: 是
1: 哪怕放眼到10年前、15年前，我们东方购物可能一件内衣都要比今天来的更贵。但是今天这个内衣价格优惠，但是品质不打折。
0: 对，
1: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组合啊，我们今天是199块钱，原来东方购物是4件，
0: 是的，
1: 今天额外给大家加赠到5件。第5件我们是颜色随机，反正就从这4个颜色当中出嘛，
0: 是，
1: 对吧？
0: 没错，
1: 一共5件带回去，199，咱们做除法好了，观众朋友，积分还有6块钱，然后去掉自动订购再减5元，180几块钱，你除以5件，一件是不是就30来块钱？
0: 对呀、这种性价比啊，所以非常非常的高。而且赶紧趁我们看节目的同时啊，你回想一下，现在可能说很多一些内衣做一些整理呀、换季要穿那种轻薄款的内衣，有可能你家里面很多什么老旧内衣，你看看，以及你看内衬有点什么破了，起毛起球的，对吧？洗脱线的，还有你看里面这种啊，哎，厚海绵。感觉夏天穿着比较的闷热，对吧？捂的那种啊，汗哒哒的，潮湿黏腻的。还有这样的一些文胸，它可能会有一些什么，会有一些钢圈，对吧？因为我们很多一些老年人，你可能说，哎，身形变形了，对吧？背也弯下来了，肩膀也没有那么的舒展了。这种硬硬的钢圈还在你这个下围这个地方戳到你身体，顶到你身体哦。有的时候真的穿了一天那个文胸内衣脱下来，身上会有很多的一些红印子，特别的不健康，压迫你这个血液循环。咱们今天5件全部都是无钢圈的内衣文胸，穿起来舒适感很强，而且特别特别的健康。它不会对于很多我们啊，比如说那个前胸后背很多的一些关键部位呀、有些比如说一些乳腺的必须要让它很放松的部位造成一些压迫。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很多年长观众对于这样的无钢圈文胸接受度也是越来越高了。
1: 是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款内衣首先从颜值上看很好看，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用到这种竖纹再加上蕾丝的这种设计，既有女性的温柔典雅，又有一点妩媚和性感。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这个蕾丝啊特别的好，这都是这种水绒蕾丝。一来呢，它是有一定的弹力的，看到了吗，观众朋友，有点弹力。二来呢，你看哪怕我用指甲去戳它，观众朋友，它是不会戳破的。整个的这个蕾丝经久耐穿，也不会说哎穿着穿着衣服起球了、刮毛了、翘边了等等这些问题都没有。所以这样的蕾丝呢，给大家做到一个深 V， 甚至说你说我穿一些低领的衣服，但凡稍微露出来一点，不会尴尬，不会难看，很好看的。肩带的部分呢，以往都是那种超细肩带，
0: 是
1: 我们今天肩带都帮大家做了加宽的弹力肩带，完全不会对您的肩膀有任何的压迫。因为很多阿姨说上了年纪之后啊，这块经常这儿酸那疼的，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肩带舒服了，体感就会舒服很多。还有就是后背超大的 U 型美背，然后加高的这样的一个背托，把咱们这个背部的这个赘肉啊全部都抚平。您放心，穿上去之后啊，不会有这种掰掰肉，不会有游泳圈。然后你看夏天啊，观众朋友看我的指头在里边，看到了吧，很透气，很清凉的，会呼吸，不会说包裹着咱们啊，整个这个地方都被汗水给打湿了，完全没有的，
0: 对，
1: 很舒适，透气，会呼吸的性能很好。前面都是前排扣，所以如果说咱们平常在补扣的时候啊，整个的胸型可能是比较垂的、散的，但一穿上这个内衣的一瞬间，整个的胸完全被这个托起来了，聚拢啊，承托的效果都特别好，包括加高的一个土台，对底部的这个收拢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0: 对，
1: 然后你看在副乳的这个地方啊，如果它是这种超细肩带，可能对副乳没有任何的修饰，但因为我们其实是做了一个宽边宽带的，所以整个的副乳也可以起很好的一个包裹住，因此尤其是稍微身材丰满一点的阿姨妈妈穿这个内衣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0: 对，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杯啊，它不是那种超厚杯，
0: 是
1: 它相对来说是比较薄的薄杯。
0: 对的，
1: 就显得人不臃肿，不会觉得说很肥，整个人这个肩很厚、背很厚的一个感觉。
0: 是，
1: 而且它的面料也是很好的面料。
0: 对的，我们所有这个外面 这个就是你看到的这个表面，我们全部都是95%的棉，5%的这个氨纶，而且我们的罩杯还是两片式的立体剪裁，但你穿上身它会特别的平整，而我们所有这个罩杯的里面贴到你身体部位的全部都是100%的全棉，可以放心来穿着，特别的亲肤健康，哪怕你出了汗以后也没有那种什么黏哒哒的那个感觉。很多观众买内衣买贴身衣物要选择全棉，今天这款可以来入手，而且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钢圈，随便卷随便窝折，很方便，对吧？你到了后面什么出差呀、旅行啊，放在自己的这个行李箱里面，对吧？小的一个内衣的一个分隔收纳袋一放以后特别的轻便，但是它其实外面一个的价格不便宜，要109元一个。
1: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每一件上面都是有带一个独立的吊牌和吊签，因为 Dr. Brass 给大家带来是真的专柜品质，所以你看刚刚像娇姐说的，一件的衣服是109元，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如果说是五件的话，是不是就已经500多块钱了？
0: 要的，
1: 东方购物五件今天只要199块钱，
0: 是
1: 每一件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合下来的价格30几块钱一件，就是买杯饮料、奶茶、咖啡的价格。
0: 真的就是啊，就是我们市面售价是545元，单组订购直接给大家省掉是300多元，而且我们都有独立带着吊牌。现在你所要做的就是要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
1: 好，
0: 尤其我们现在像95B呀，包括那个90B这些热销尺码，到了后面一定会断码的，先入手为好。而且我们后面如果再有什么常规节目，未必有这样的五件组合，可能就恢复成原来只有4件了。今天性价比极高，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拿到产品可以保留吊牌和包装上身试穿，试穿不合适还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2: 穿了老实
3: 用哦，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的，价钿老实惠的。
2: 哎，我买的，哟，穿了老实际，侬看伐？我脱光上，我手也好动。
3: 哎呦，我打了对伐？天热哦，一眼勿闷啊，透气性老好老好的。
0: 我们今天所有这个内衣全部都是来自于 Dr. Brass 非常好的棉质的，而且是无钢圈的前扣式的文胸内衣，这个特别适合我们东方购很多大部分的年长观众来穿着。
1: 是的，
0: 你看我们其实给大家演示这个模特也是我们这样的中老年的模特，对吧？而且不挑任何的身形，你可能说是比较骨感的，或者你感觉自己是比较丰满的，对吧？你身板厚身板薄，或者你这个肩膀有点垮肩，或者肩部是比较平的，没问题，这个就像你上身穿着小背心一样，而且是前扣式的，不用手弯到后面别到后面，对吧？可能穿脱内衣还要别人来帮忙。今天咱们就是穿好了以后，前面三个纽扣搭扣搭好了以后，就是非常的平稳。哪怕你说我跳个广场舞，我做个瑜伽，对吧？我出去坐个地铁，拉一拉高的扶手，家里面什么取取东西呀，不会有什么那种肩带滑落或者文胸上移的问题。
1: 是的，而且很多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觉得说，哎呦，在家里啊，尤其天气热了，我真的很多传统的文胸穿不住。但是在家里呢，可能有女婿，可能有儿子，不太方便，还是得必须得穿个文胸的。那你选择我们这件，为什么？因为它叫上身轻若无物，上身之后它有点无感，就没感觉说穿着文胸被勒着、被束缚着、被憋在那里。上身之后很轻盈，就像刚刚我们娇姐说到的，就上身之后像穿了个小背心一样，很舒服，也没有任何的勒啊、坠的感觉。然后天气热，大家很多人说，哎呦，家里20多度、30多度的时候怎么办呢？没问题，我们的吸湿排汗、透气性能特别好，
0: 是，
1: 而且接触到咱们皮肤的，您放心，100%的棉，所以这样的材质才是在大家更愿意去选择的面料。
0: 对的，今天你算一算，外面109元一个，我们今天你如果说选择我们的组合199是五件，你关注过原来我们这个货号这个 Dr. Brass 这款文胸内衣，你平时看我们常规节目基本上都是4件，做不到5件的，而且我们这个第5件送给大家是再送跟我们主品一模一样的一个文胸，对吧？不是送一个什么那种什么小袜子呀，送一个小件的那种赠品，完全也是一模一样的正价的文胸送给你一个，颜色随机，所以你拿到手是足足5个文胸，单个真的30几块钱，就外面喝一杯咖啡的那个价格，能够买一个这么好品质的棉质的前扣式文胸。
1: 对，我刚刚还在说，我说我买一条内裤可能30几块钱都不止。
0: 对呀，
1: 现在你买一条好的内裤可能也得30-40吧。但是内裤费多少工，费多少料？我们今天内衣要费多少工，费多少料，对不对？我们今天不管是做工、面料， 都考究，所以对标到30几块钱一个的这个价格，观众朋友且买且珍惜，因为下一档很有可能我们就恢复4件装了。
0: 是的，而且在我们现场你看我们的颜色特别的漂亮，首先我们主品4个颜色里面很高级的一个灰色，
1: 灰色，
0: 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对
1: 豆沙
0: 皮粉色，还有就是肉色，对吧，还有那个就是砖红色，5件你想想外面就是545元，今天30几块钱一件，没有任何的钢圈，我们是棉质文胸，所有你看到这个表面的面料部分95%的棉，还有5%的氨纶，所以它也微微带有弹力，贴到你身体啊内里的部分，罩杯里料100%的全棉，然后呢我们现场那边会有一个假模，我们是把我们的内衣跟外面有些啊用料比较少细肩带文胸叠穿在一块儿，这个就会发现有些失收部分劣质内衣它那种稳当的感觉就不如我们，然后肩带也比较容易滑落，
1: 这就说咱们的肩带啊，这种细肩带很多阿姨妈妈说穿了一天之后你捏捏这个地方又酸又痛，很难过的，所以我们今天这种细肩带我们淘汰，而且这个细肩带容易很容易滑落，经常跑一跑啊走一走啊你要恼人的尴尬，你再伸进手去把它这个会复位，对不对，还有就是像这种内衣啊，说实话厚厚的海绵这满满的都是化学成分，完全的不透气不排汗，而且这里边还有钢圈勒在那里戳在那里，很难过的，但今天我们这个然后你看看背面，它是这种后系扣的，只有这么一浅浅的一条，好，上面一块肉勒出来，下面一块肉勒出来，一层一层的，这就是咱们所说的游泳圈，对不对，然后这种后系扣经常阿姨妈妈前面系了这里后面系到这里，系得乱七八糟，夏天一穿一点贴身的衣服哈，这个直接露出来了，印子都印在外面，很难看很尴尬的，而且很多阿姨妈妈上了年纪之后这个系扣都系不上了，所以像这种内衣啊我们淘汰掉，我们今天给大家换上我们今天 Dr. Bra 给大家看看啊，我们的 Dr. Bra 首先后背的地方我们给大家换掉之后你看看，后背的地方我们帮大家做到一个加宽，有一掌一个手指那么宽，
0: 是
1: 手掌一个手掌宽之后像一个大手一样把咱们肩部的赘肉抚平，但是它勒吗，你看它完全不勒，看到了吗，通过这个镜头大家也可以感受到里边是透气的，整个的织法它是有网眼的，我有网孔的，所以完全适合夏天不闷热，然后整个的带子你看它是细肩带吗，它完全不是，它是一个宽肩带，并且很稳定，它不会跑杯不会滑落不会跑来跑去移动，然后当我们在前面把这个扣子聚拢到一起系在一起之后像两只大手一样把咱们这个胸不管大胸小胸给你托得很好，给你聚拢得很好，前面超深 V 带蕾丝，女性的性感妩媚全部都呈现出来，所以这样的内衣才是值得大家选择的，包括你看拉的时候一件事，
0: 是，
1: 然后里边给大家做的全部都是这种100%的棉，所以这种全棉的材质，你看一系上的一瞬间，马上就聚拢，
0: 是，
1: 这种全棉的材质才更适合大家去选择，才能更好的亲肤吸湿排汗透气，
0: 对，因为我们所有的每一款内衣都是来自于 Dr. Bra 他们特别好的专业的内衣设计师来给大家打版，就根据我们就是说东方女性尤其是中国女性的身形来打造，尤其我们这款也是特别根据我们的中老年女性身形特点所研发的，再说我们的材质方面让大家做到也是特别的放心，有些内衣感觉很精致对吧，然后呢感觉也是特别的精美，但是你看看有些不是那种特别健康亲肤的那种棉的面料对吧，可能有些不太好的那种材质，你在夏天穿着黏腻呀闷热呀对皮肤造成那种刺激，咱们不会啊，咱们的罩杯里料是100%的全棉，这些信息在我们产品每一个到手的吊牌上面全部都有哦，
1: 是的，
0: 我们的面料是95%的棉加上5%的氨纶，也微微带有到弹力，所以它总体就是一个棉质的无钢圈文胸，外面一个价格零售价109元，清清楚楚，说实话这个定价也不贵，外面刚才像瑶瑶讲的一个文胸对吧，棉的那种材质对吧，100-200、200-300一个，我们今天啊200元不到能够带回家5个，而且东方购是把产品送到您家，您可以随意打开里面的一个保留吊牌上身试穿对吧，你觉得罩杯不合适没有我们节目里面介绍的那么好的没问题，你拒收也可以，你要换尺码也可以，
1: 是的，我们今天5件给到大家，合下来每一件平均的价格才30几块钱，30几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那种网络渠道拼某某可能都做不到，你们真的是专柜品质吗，观众朋友品质方面我们说了不算，您自己来验货好不好，货到付款收到之后先下单再决定买不买，摸一摸面料感受一下上身试穿效果，满意了留下不满意您1分钱运费不用出，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市面上你看这种类似的前按扣的 带棉成分的172一件，
0: 嗯，
1: 不是说现在都便宜，好货还是不便宜的啊，观众朋友。271一件，你看和我们这个多像呀，对不对？也是这种很舒服的，像小背心一样的聚拢承托性能特别好的。包括你看这个和我们简直就是同款，251一件。
0: 嗯，
1: 今天我们小数点往前移一位，
0: 嗯，
1: 把几百块钱的价格变成几十，而且是三十几块钱，让您同样拥有专柜品质，让您同样拥有100%棉的亲肤透气吸湿排汗。
0: 是真的，专业内衣品牌五个市面总价是545元，咱们今天单组订购直接省300。多1995个，你现在赶紧选尺码，我们啊现在电话线是爆满当中，85B的比较娇小的一些太太赶紧选择起来，还有呢特别热销的90B的到后面可能也会断码的，颜色不用选，我们是4+1，四个颜色，然后呢不同的主品再加颜色随机发另外一个赠品给到大家，现在赶紧选择尺码下订单才是王道，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一扣搭子啊，一扎扎扎扎的。
4: 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5: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2: 阿拉有我也欢喜跳跳钢管舞啊，跳跳交谊舞啊。咁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勾上去。
6: 嗯，
2: 搿点是老重要。
7: 它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5: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4: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你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2: 擦完了啥不腻，对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7: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0: 太划算了，原来东方部这边了解过我们这款 Dr. Bras 棉质的前扣式内衣的朋友发现，哇，今天不是原来已经很划算的四件了，今天变成五件了，赶紧订购，让你的小姐妹呀、闺蜜啊，大家定期都要换内衣的，把这个组合给拿下。
1: 是的，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线也是越来越高了，我觉得你搭配一些浅色衣服，你像我们这个就是皮粉色，包括那个肤色可以来选择，或者你说我要高雅一点的，我们里面有灰色，还有一个你看看特别漂亮的这样的一个砖红色，总共会有到四个颜色，五个内衣给到你，单件呢30几块钱，而且还是棉质的。表面我们看到的所有的部分，正反全部都是95%的棉，5%的氨纶，罩杯里料是100%的这个全棉，真的也是做到了真材实料，又亲肤又健康。
1: 是的，而且你看通过画面，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衣服的优势啊，整个内衣的优势特别的明显。除了螺纹可以透气之外，我们的内里的里料用到100%的棉，所以它的透气性能、舒适性能非常非常强，非常高，水汽、汗气，夏天出的这些汗液。呀等等的完全不用担心，清洗起来不娇气，不用说哎还有特意的干洗啊，直接放到洗衣机里手洗啊机洗啊，其实都是可以的。而且我们今天无钢圈，所以阿姨妈妈这个胸下的淋巴啊等等啊，它不会给你戳到压到，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但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前系扣，我们有超高的土台，所以整个的聚拢性能特别好。
0: 赶紧选择尺码来下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130几位顾客订购到了，也是意味着所剩的货已经不多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夏天家里面洗衣服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在这么多的洗衣服的清洁的东西当中，有一样东西啊，它是用起来特别的方便的，取拿很简单，然后呢洗净力也是比较的强，那就是洗衣凝珠。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是特别好的原装进口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总共是有到我们的5大腔体，而且是和多效功能于一身，特别的好用。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大家会有到非常优惠的价格，而且还有额外的便携的一小盒送给大家，会有到免费试用，一定不要错。 错过，也是请到了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6: 好的，小姐，大家好，欢迎各位朋友啊。那您看一下，今天您在家里面在洗衣服的时候啊，那其实要花很多的东西啊。无论你说我要买洗衣液，还要买各种一些瓶瓶罐罐，包括一些消毒液呀、柔顺剂呀、宝宝的衣物的清洁呀、羊毛真丝洗，其实你都是要花很多的精力去买的。关键是买了这么多，家里面没有地方来放，价格也花了。但是今天你会发现，这么多的东西呀，我们只要一颗小小的洗衣凝珠就能搞定了。而且今天这个洗衣凝珠还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品质是非常高啊。
0: 爱思乐这个品牌，我们东方购的观众是比较熟悉的。
6: 对，
0: 他们家有很多的一些家居清洁用品，在东方购都很热销。
6: 对，
0: 这个也是他们的明星单品，爱思乐的原装进口的洗衣凝珠。咱们这个一盒当中啊，会有这样的30颗。
6: 对，
0: 然后呢，你每次盒子打开，对吧？洗衣服的时候拿一颗出来，扔在这个洗衣机当中就可以了。
6: 对，
0: 而且刚才晨曦已经讲了，我们这一颗相当于什么？抵过家里面很多很多瓶瓶罐罐的洗衣服的东西。
6: 对，
0: 首先我们的腔体是比较多的，有些洗衣凝珠啊，它也说是这个品类，但是呢，它是可能说一腔，对吧？
6: 对，
0: 单独一个腔体或者两个腔体，但我们今天是五大腔体融一身。那它里面不仅能够什么洗净力很强，还能够柔顺衣物呀，增加香味呀，包括什么把这个水质给软化，
6: 是
0: 还有特别好的一些额外的抑菌啊、防螨呀，咱们会有后续检测报告给到大家。这个你家里面只要扔到水当中，外面这样的一个就是说速溶膜呀，遇到水以后迅速的就化开，
6: 没错。
0: 所以其实你扔到比如说你手洗的这个盆里面，对吧？稍微捏一捏、揉一揉，或者洗衣机里面直接一扔，你就不用去管它了。这个是很方便的。
6: 对的，所以说现在的话呢，大家也非常的方便的在用这样的洗衣凝珠。
0: 是，
6: 关键是今天这一小颗带有这么多的一些功能性给到大家啊。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里面，首先为什么？首先我们说洗衣服，它的洗净力要强。
6: 要强。
0: 我们里面有两种非常重要的酶。
6: 对。
0: 一个是木瓜蛋白酶，一个是脂肪酶。这两个酶啊，分解能力都很强，一些顽固的污渍呀，对吧？油渍呀、水果渍呀、口红渍呀、孩子什么一些脏的什么那种水笔渍呀，都可以很好的那种瓦解掉。而且我们还额外有到添加银离子，所以它是有到额外的，对于这个衣服洗完以后呢，就是也会变得更加的洁净。
6: 是。
0: 那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6: 好，
0: 洗一件白色衣服，
6: 对，
0: 这种颜色这么浅。污渍弄到上面，如果没洗干净，它真的是会有淡淡的这种残留的黄色的印记。
6: 没错，所以说现场的话呢，我们也是敢于用这样的一个浅色的衣物来给大家做实验啊。您看，这个就是一些果汁，咱们全部撒上去啊，然后包括你说我吃的饭呢、有一些酱油的油渍，咱们也撒上去了。还有什么钢笔水渍啊？您说还有什么呢？就是我吃的水果，各种的红心火龙果，咱们也就全部涂抹在当中。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么脏的一件衣服怎么来做洗涤呀、今天直接用上我们的爱思乐的洗衣凝珠，就是这么小小的一颗，您看一下，直接放在水缸当中，然后它就能做到一个快速的溶解和分解，因为它是有多腔体的，所以说它里面的功能性也是非常的全的。说话之间的话呢，已经溶解掉了。接下来我直接把整件的衣服啊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放在我们的水缸当中，稍微的去搓一搓、揉一揉、洗一洗，因为它这个里面的活性物质含量还是非常多的、非常丰富的，它能够快速的帮你把这些污渍、油渍、色素，甚至刚才看到很难清洗的一些钢笔水渍，都能清洗得非常的干净和彻底啊。然后告诉大家整件衣服洗得有多么的干净，我直接拎起来给大家来检验一下啊。我们说话之间其实也就这么十几秒钟的时间，但是您会发现整件白白的衣服，您看一下是不是还非常非常的洁白，对不对？没有任何的像刚才有一些污渍洗不掉啊，或者有一些淡淡的印记呀、所以说今天用上好的洗衣凝珠，让您在家里面真的是做到事半功倍。不仅浅色衣服能洗，深色衣服洗完之后啊，还有一个固色效果非常的鲜艳啊。
0: 是的，包括这种什么棉质的 T 恤，对吧？
6: 对，
0: 棉麻类的、化纤类的，
6: 对，
0: 包括你什么洗羊毛呀、洗真丝呀、洗羊绒呀，很多很多家里面各种什么衣服呀、窗帘呀、沙发套呀、床品套件都可以用它来洗涤。
6: 是，
0: 而且洗完以后我们上面刚才说了，它有到额外的功能。首先抑菌率方面，咱们做了五种细菌哦，这个做的这个它这个抑菌的细菌的种类啊，它也是非常多的。
6: 多的，
0: 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贾斯酵母菌、肺炎克雷伯氏菌，还有沙肠门氏菌，所有这边啊都是抑菌率大于99.9%，抑菌率的这个数据很高。
6: 对，
0: 然后呢，针对这个螨虫的除螨，我们也单独做检测，结论是99.9%。
6: 对，
0: 所以你可以不太需要担心说，我们爱思乐这个洗衣凝珠洗完的衣服上面螨虫会比较容易滋生啊。刚才那五种细菌比较容易滋生，
6: 是
0: 这个让大家特别特别的放心。
6: 没错，
0: 所以它真的是和多种功能御身，除了除螨、抑菌，我们刚才说的洗净力很强，对不对？还有你看，能够护色、 增加衣物的那种香味，
6: 对，
0: 柔顺的效果。所以家里面什么柔顺剂呀、抑菌除螨的呀，包括什么那种硬水软化的那些额外的那种什么助剂、
6: 都
0: 不需要使用，就是我们今天一颗就能够抵多瓶了。
6: 没错，所以说您看到没有，今天的洗银珠确实又是高端的、又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大家在很多的地方都是能够看得到的，包括你到进口的超市你去看一看啊，这样的一盒就是要99元啊。所以说东方购的这个价格你在外面只能买到2盒的一个价格、
0: 是我们今天是199，我们给大家几盒，看我前面所有这个食物、足足7大盒，那7盒总共就是210颗，
6: 对，
0: 我们的价格做到了199元。从省钱角度来讲，其实直接差不多是给大家已经省了500多元左右了。我们今天7盒以外，我们再送第8小盒的这个便携旅行装，
6: 对，
0: 额外这样的这个10颗的一盒是送给大家免费试
6: 用
0: 的，就什么意思啊？这一盒你先拿回家用。你说我哪怕对这个产品不了解
6: 啊，
0: 这一小盒你先用起来，用光用完你再来决定整套产品你要不要。
6: 对，
0: 这个试用装我们也价值小50元呢。
6: 那当然，今天哪怕送你的这个试用装也都是原装进口的，所以说您看看这种进口的产品很少能够给大家做到免费试用的机会，
0: 是
6: 先拿一个名额先去体验一下啊。
0: 是的，总共是220颗，199你除一下。单颗一颗能够洗5公斤左右的衣物、差不多花销才几毛钱，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所以原装进口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赶紧抢单来电话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8: 洗衣裳啊，洗衣液啊，冷暖气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老烦的。
9: 阿拉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搿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倒的辰光呢，会得有点搭出来的。
10: 洗衣加了不大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了。
9: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搿毛巾了再蓬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8: 后头自从迭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阿拉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9: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一呢用的量又少，两呢就也不要搿个介许多流程。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10: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伊拉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9: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

0: 虽然家里面夏天我们每天洗衣服啊，确实洗衣服也是一件比较累人累心的事情。因为你想把衣服洗干净，各种材质的，对吧？各个家庭成员的，还有我们对于这个衣服的这个就是诉求，不单单是洁净度了，对吧？希望它柔顺一点，蓬松一点。洗完以后呢，上面不要有太多的这种细菌啊、螨虫啊滋生。我们今天是有到多效合一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
1: 是
0: 它是一个原装进口的产品，而且我们产品已经全面做到了升级。
1: 对，
0: 不像原来我们老版本产品，它是比如说腔体比较少，咱们今天直接是五腔合一和七大功能一身。所以这个今天我们有七盒，再加我们一盒的试用装，
1: 对，
0: 便携旅行带出去也很方便。
1: 是，
0: 总共220克的价格只要199，性价比是很高的。
1: 没错，而且的话呢，每一颗都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其实对比以往你在家里面洗涤衣物啊，其实很麻烦的。像我妈妈在家里面先要倒这个洗衣液，然后再要倒一些柔顺剂，还有一些消毒的呀、香氛的呀，都要往里面倒。其实瓶瓶罐罐倒的也不少，成本呢一个月花算下来也得花好几百。但是有到我们艾斯乐的洗衣凝珠就不需要了呀。就这一小颗放在洗衣机里面，哪怕你手洗也是可以的。咱们不挑材质，不挑任何的洗涤方法，而且今天给到您的艾斯乐它是全新升级的一个版本啊，腔体更多，功能更全。所以说今天也是阔别了我们东方购物好几个月的时间，再次备到货，给大家来做到直播了。所以说老顾客一看到就抓紧时间再囤货。下夏天确实咱们洗衣服的频率也是蛮高的，有了好的这个清洁工具，真的是帮助大家能够省时省力啊。
0: 是，艾斯乐这个产品在他们这个就是原产国当地卖的也是比较火爆的。而且我们不断东方购也是跟那边同步的产品在做升级和更迭。我们今天是全新版本的产品带给大家。
1: 对，
0: 所以很多观众家里面，比如说你这个就是洗衣机上面直接就放一盒我们这个艾斯乐，
1: 对，
0: 总共加起来七盒，再送额外的第八小盒的便携旅行装，
1: 没错，
0: 199的价格，这个其实差不多市面上面总价已经是要花到750元左右了。真的是今天东方购物单颗的价格才几毛钱。
1: 对，
0: 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就是今天一盒当中主品啊，我们有到七盒是这个样子的，每盒里面会有到足足就是这样的30颗，而且是五腔合一的。其实跟大家讲，市面上面洗衣凝珠也是啊，腔体越多，它就是功能越多，然后呢，它的成分也是更加的丰富。
1: 是，
0: 我们就是你看五腔、四腔，它有四种不同的这种，就是说那个液体的这种质地在里面。
1: 对，
0: 还有你看，我们还有一些小颗粒，它都会有不同的，比如说洗净力的功能，对吧？增加衣物香氛香味的那个功能，还有呢，硬水软化的这个功能，还能够什么抑菌、防螨，还能够柔顺，就是功能啊，合到这一颗洗衣凝珠当中，你不用家里面瓶瓶罐罐买很多，而且产品里面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咱们把衣服洗干净。是本身它这个洗净力强，
1: 对，
0: 我们的木瓜蛋白酶、我们的脂肪酶分解能力特别的强，
1: 没错、
0: 那没有荧光增白剂，我们家里面用起来更放心，尤其是家里面洗宝宝的衣服，宝宝那个皮肤娇嫩呐、对不对？身体各方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感觉给他吃的用的东西都是特别注重安全性
1: 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直接拿了一件宝宝的小衣服啊，然后在上面撒上各种的一些果汁，
0: 又是未定了，
1: 对吧？今天你说宝宝在家里面吃饭就是这样的哩哩哒哒的，包括吃饭酱油的油渍也容易撒上去，写作业的话呢，钢笔水渍这些弄在身上，你就知道，哎呀，不好清洁呀。咱们再来点红心火龙果，这种东西弄在衣服上、弄在皮肤上都不好清洁。但是今天我们来考验一下，好吧？来自于我们艾斯乐的洗衣凝珠，用法的话呢，每次这一颗啊，你放在水里面，无论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是可以的啊。然后它在水里面就能够快速的进行溶解，它里面的一些脂肪酶呀、蛋白酶呀、有效的活性成分就在水当中来进行释放了。接下来我直接把这么脏的一件衣服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在我们的水缸里面稍微的搓一搓、洗一洗，它对于污渍的瓦解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而且的话呢，像您家里面一些平时难打理的一些像这种棉的呀，这种容易吸一些污渍、吸一些油渍的一些衣服，也通过我们的艾斯乐能够洗得非常的彻底、非常的干净。而且你会发现，我直接接触到我的皮肤没有任何问题呀，它里面不是那种有什么强酸强碱呀，对我的皮肤有一些伤害呀，都不会有的啊。然后整件衣服给您再来检验一下，宝宝的一件衣服哦，您看看是不是非常的干净啊？整件衣服刚才我上面可是撒的又是酱油渍，又是钢笔水渍，又是红心火龙果渍，关键是洗得干净，上面这种颜色呀没有掉色、没有串色、没有染色，所以说这就是好的洗衣凝珠带给到大家的啊。
0: 洗净力很强，而且我们里面是有到什么植萃的酵素精华，它其实不仅里面是有很好的两种酶，还有这种酵素分解瓦解能力也很强。
1: 是，
0: 刚才我们洗了宝宝的衣服，就是家里面母婴的婴幼儿的专门洗衣服的东西你不需要买了，连家里面更多 多的什么，哎，消毒液呀，
1: 对，
0: 柔顺剂呀，对吧，除螨剂呀，嗯，增加香味那种香氛剂呀，嗯，护色剂都不需要买，
1: 对，
0: 我们是和多效功能浴身，嗯，这些瓶瓶罐罐你买回家四五百种药的，
1: 是，
0: 但我们今天一颗当中啊，这么多的五枪底多瓶的功能，而且一颗就能够洗到五公斤左右的衣物，嗯，你每次比如说你洗五公斤就用一颗，
1: 是，
0: 哪怕你家里面大的什么四件套呀、软席呀，可以洗的那种什么被褥呀，
1: 对，
0: 每次洗涤花销几毛钱，嗯，性价比真的高，而且是原装进口的，
1: 对，
0: 洗完以后你直接一晾，对吧，挺好的天气，你说那个很多的一些换洗呀就做得更方便了，嗯，这个我觉得今天洗衣凝珠用起来是更加适合我们现在快节奏生活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像这么好的洗衣凝珠啊，你到外面去买买，嗯，其实价格也不便宜的啊，
0: 是的，
1: 今天给到大家不仅说价格实惠，
0: 对，
1: 还有我们今天送给大家试用名额啊，
0: 是，嗯，我们这样一字排开组合真的很厉害哦，
1: 很厉害啊，
0: 从左到右总共是七盒30颗的，嗯，总共210粒，
1: 对，
0: 再有这样的第八小盒，这个是什么，便携旅行装的试用装送给大家，嗯，这盒也要价值49元左右，嗯，你拿到产品先打开这盒用，可以去亲自体验这个产品为什么东方过这边这么的热销，
1: 对，
0: 这盒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意还是退给你199元，嗯，这盒就当东方过给你买单，
1: 是，
0: 但是这个试用机会不是所有渠道都有的啊，
1: 那肯定不是的，只有在今天我们东方过才给大家这样一个免费试用的机会，嗯，
0: 是，
1: 因为确实在外面这一整盒一大盒就要卖到将近100块钱的价格啊，嗯，
0: 对的，嗯，市面总价我们这些加起来就是这七盒主品700元左右，再加我们的试用装差不多是小50元，750元左右，你先东方过花199省500多元以上啊，单组订购省500多，订两组就省1000多，
1: 对，
0: 所以多组下单，家里面作为消耗品的洗衣凝珠多备一些，我们是原装进口的产品，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男人的臭袜子，孩子的脏校服，家里的大床单，容易沾灰的毛绒玩具，洗衣液、柔顺剂、消毒液放多少？告别瓶瓶罐罐，让洗衣变轻松。艾斯乐洗衣凝珠全新升级，独特五仓设计，洗净、柔顺、抑菌、除螨、香氛，抑菌率高达99%。洗衣同时更加呵护衣物，精准用量，轻松洗衣。艾斯乐。

0: 决定过，你看我们除了这个节目之外，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污渍啊，就是说来弄到这个衣服上面，包括各种不同颜色的那个衣物。我们产品它是有到很好的一个护色的一个作用的。你不仅是一些浅色衣服，对吧？贴身的衣物，有很多你家里面颜色鲜艳的衣服，它洗完以后这个颜色也是很鲜亮的，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漂白剂影响衣服的成色的。
1: 哎，所以说你会发现，咱们家里面尤其是到了夏天，可能穿的衣服相对来说的话呢，也是五颜六色的。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些衣服如果不洗干净，尤其是浅色衣服，后期上面有些斑斑驳驳的一些印记呀、污渍的痕迹呀，关键是你在家里面洗衣服的频率太繁琐了，得到洗衣液，还得到柔顺剂、消毒液、柔顺的，包括还有什么留香的，瓶瓶罐罐太多了，家里面根本就搞不清。尤其上了年纪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啊，哎，这个倒没倒，那个放没放，哎呀，完全搞不清楚，而且一个月的花费也不少。但是今天有了我们爱思乐的洗衣凝珠，这些问题咱们就迎刃而解了。每次就放上一小颗，扔在洗衣机里面，无论是滚筒洗衣机、波轮洗衣机，甚至我只是手搓两件衣服，都把它放在水池里面，它能够快速的溶解开，然后里面大量大量的有效的成分就释放出来，帮你把衣服上的污渍、油渍、咖啡渍全部都瓦解干净、瓦解彻底啊！
0: 对，199元的价格，足足带回家7。

0: 盒再加第八小盒的试用装给到大家，220颗的总量，199单颗的价格几毛钱，性价比真的很高，
1: 是，
0: 而且还是5枪合一原装进口，
1: 对，
0: 多用途的洗衣凝珠，赶紧打电话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洗衣裳的、洗衣液啊、冷暖气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
1: 防毒防潮
0: 的，老烦的。
2: 阿拉老早是打洗衣粉，现在用搿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倒的辰光呢，会得有点哒出来的。
3: 洗衣加了勿辣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啊。
2: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柔剂，把搿毛巾了再烹开来。搿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0: 后头自从迭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阿拉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又可以了。
2: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啊。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勿要搿个介许多流程。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3: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一粒进去，十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2: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的。
4: 哇，真的，爱思六这个洗衣凝珠在敦煌购物很久没有直播了，但是你看看我们的观众家里面多需要它，
5: 嗯，
4: 很多观众都已经是下单订购的了。
5: 对，
4: 我们其实讲。今天东方购我们这个爱思乐的这个洗衣凝珠给到我们所有的这个观众就是主打一个性价比特别的高。
5: 嗯，
4: 外面有些洗衣凝珠大家看啊，这个也是洗衣凝珠，对吧？单枪枪体是比较单一，就一个枪体，那就是比如说大概率是这种单一功能的。
5: 嗯，
4: 我们是你看看五枪，
5: 哎，
4: 而且我们这一颗，我告诉大家讲，很多观众不会留意到洗衣凝珠它单颗它里面这个活性物质多还是少，它也是有分量克重的。
5: 对，
4: 我们这一颗足足有到七克，
5: 嗯，
4: 七克这个五枪一个大颗粒的这个洗衣凝珠带给大家，
5: 对，
4: 和七大功能于一身，
5: 嗯，
4: 我们有的是里面很强的活性物质，像两种酶，对吧？木瓜蛋白酶、脂肪酶，还有植萃酵素，还有银离子在当中。你如果希望家里面很多包括什么水质呀、衣物上面的污垢，对吧？有比较好的那种，比如说杀菌的那个帮助，
5: 对，
4: 银离子我们是额外给大家是添加到的，而且这一颗你就扔到洗衣机里面一扔。不用管它，很多观众说我从洗衣粉、洗衣液用到洗衣凝珠就是方便。
5: 嗯，
4: 我们如果旅行出差，在酒店里面搓、几件小衣服，
5: 都可以
4: 这个一盒就把它带出去，
5: 是
4: 行李箱里面呀，对吧？都可以放一放。
5: 对，
4: 你要什么那种大瓶装的那个什么黏黏糊糊那个洗衣
5: 液
4: 不方便带的。
5: 对，所以说哪怕你说我出去旅行，或者家里面儿子女儿是经常有出差的需求的，
4: 嗯，
5: 就给他带上这么一两颗，
4: 嗯，
5: 在我们的酒店里面就能随时洗内衣内裤了啊。嗯，
4: 我们再给大家洗一件衣服，
5: 洗个衣服
4: 来看一下。我们多次考验它，而且我们这个屋子啊是很多样的，果汁呀。墨水呀、
5: 都有，
4: 水果渍呀，包括你家里面什么口红渍、
5: 是
4: 吧，粉底，包括什么孩子很多什么用什么蜡笔渍、各种各样那种涂鸦的不小心弄到身上那个东西，都可以用我们的爱思乐洗凝珠看看它能不能够洗干净。
5: 你看白色衣服就已经弄脏了，对吧？尤其是这种浅色衣服是很难做清洁的啊。接下来的话呢，直接放上我们一颗爱思乐洗凝珠。好的洗凝珠它就是遇水即溶，你在家里面无论是用洗衣机洗，还是你说我就是手洗两件放在水盆里面呀、这个稍微那么搅拌一两下的功夫啊，整个洗衣凝珠就全部溶解掉了。然后整件衣服我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么脏啊，放在我们的水里面稍微的去搓一搓揉一揉，对于污渍的瓦解能力就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说您在家里面完全不用担心啊，
4: 彩
5: 色、白色各种各样的一些颜色咱们都能用它来做到一个清洁去污的一个效果啊。而且你会发现整件衣服如果说像这种洁白的，尤其是夏天我们可能就是穿一些浅色的衣服觉得比较凉快嘛，但是浅色衣服如果洗不干净那就是很尴尬了，对吧？上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污渍残留在当中。但是您再看看我们这个白色多洁白呀，就像刚刚买回来的时候是一样的。而且白色洁白的同时，我们如果是彩色衣服还能起到一个艳丽的效果。这就是好的洗衣凝珠，各种污渍遇到了咱们都不怕，快速清洁快速去污啊。
4: 晨曦现场而且一直是给我们什么，就是直接手洗，
5: 手洗，
4: 对，没有感觉洗完以后手那种什么干干涩涩，
5: 哎，没有，
4: 就感觉它也是比较的温和，比较能够呵护我们手洗这个皮肤的。

0: 过来的，在一些进口的超市啊、商超，你都看得到，一颗啊、一盒就是99元一盒，
1: 30颗一盒，那么单颗的价格就是3块3毛钱左右。
0: 对，
1: 但今天东方果我们给你做到7盒，再加第8盒的试用装，
0: 是
1: 总共220颗，我们的价格199元，
0: 对，
1: 所以单颗价格才几毛钱，你这个价格外面买的话，其实顶多买2盒，
0: 是
1: 我们给你7盒，而且本来我们的节目主品也就只有6盒，今天多一盒，还保留第8盒的便携旅行装给大家试用，
0: 对，
1: 这个组合性价比真的高，所以家里面考虑一下，您自己爸爸妈妈家里面要不要送，兄弟姐妹要不要分享，各自告诉他们，我们给大家分开送货，都是到达你这个送货地址的，赶紧下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洗衣裳啊，洗衣液啊，冷暖气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
3: 放
2: 老烦的。
4: 阿拉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搿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倒的辰光呢，会得有点哒出来的。
3: 洗衣加了勿辣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的。
4: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搿毛巾了再烹开来，搿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2: 后头自从迭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阿拉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4: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的，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勿要搿个介许多流程。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3: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伊拎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4: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的。

0: 热的洗衣凝珠，家里面就是机洗呀、手洗都特别的好、嗯，而且它其实就是说那种洗完衣服、啊、你会感觉它是就是。比较的全效的，它不是单单只有洗清理、啊、但洗完衣服可能说松散的啦、嗯、不蓬松的，我们是感觉能够很好的护理到这个衣物。
1: 没错没错，所以说这个就叫做多功能性的一个洗衣凝珠、嗯、不是一个腔体，不是两个腔体，洗完了之后你闻上去还有淡淡的清香，又有留香的功能，还能起到帮您做到了一个抑菌啊除螨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嗯、所以您在家里面无论是洗一些衣物也好呀、嗯、洗一些四件套，包括你家里面的窗帘，定期这些东西都是要去洗涤的、嗯、所以家里面这种清洁工具一定是少不了的。但是以往在家里面可能说又得倒洗衣液、倒柔顺剂、倒消毒液，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有了一颗小小的洗衣凝珠，就把它放进去，所有的功能咱们都帮您涵盖了，各种污渍刚才都是特别脏的、嗯、但是洗完之后是特别的干净，而且白色是洁白的，彩色还是艳丽的、嗯、不用担心啊，整个衣服也不用担心有一些什么染色呀串色的情况产生啊。嗯，
0: 而且我们今天是就是五腔合一，
1: 对，
0: 我们其实在市面上面腔体越多的洗衣凝珠，我去逛了一下市场、嗯、大概率也是腔体越多价格是越贵
1: 的，
0: 因为功能全嘛、嗯、
1: 是，
0: 我们今天价格算下来其实啊199元，220颗、嗯、几毛钱一颗，
1: 对，
0: 我觉得有些外面可能就是一腔的单一腔体的洗衣凝珠未必外面你能够花几毛钱买到，
1: 没错，
0: 有的可能一块出头，
1: 对，
0: 对吧，一块五不到、嗯、有些你说要什么三腔四腔五腔都要可能贵到什么2-3块钱，
1: 对，
0: 尤其如果里面什么你说有到什么护色的、哦、然后呢还有特别好的既能够柔顺衣物、嗯、还有特别是有到抑菌除螨作用的，很多洗衣凝珠真的就是3-4块一粒，
1: 对，
0: 甚至进口的更加贵。
1: 那当然今天我们算下来每一颗啊，今天低至了几毛钱、嗯、同样也是原装进口过来的、嗯、品质一点都不差，你到进口超市、嗯，要是你一对比你就知道了，今天您在东方购物下单有多明智有多划算。关键是洗衣服这件事情其实也挺累人的，洗不干净的话呢整件衣服好像也穿不太出去了，今天就用上艾斯乐洗衣凝珠，已经阔别东方购物好几个月没有直播了、嗯、确实每一盒都要进口过来，今天再次看到我们的直播、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机会拿下来啊。
0: 对，看一下我的前面这么一长溜、嗯、
1: 对，
0: 全部给到大家，总共是8盒，主品会有到7盒，每一盒都是要30颗的，所以这边的7盒就是210颗，你拿到产品7盒你先留下来，嗯，第8盒打开用，我们很有自信让大家这第8盒里面会有到这个10颗，就给大家额外的免费用，10颗全部用完，你说我洗衣

0: 衣服，对吧？洗内衣内裤，我手搓，我机洗，我洗大件的窗帘，软席，对吧？那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夏凉被，你去洗。
1: 对，
0: 但凡有什么污渍，你说洗不干净，没你们节目的介绍的那么好。全部整个组合，你买的价格199。一分不少退给大家，
1: 对的，
0: 就是这么的有底气自信。
1: 是，所以说今天就是让大家来感受一下来自于原装进口的这个艾斯乐的洗衣凝珠为什么在东方购物是狂销热卖啊。
0: 对，而且你看它这个盒子啊，包装也特别的好。
1: 对，
0: 我们这一盒里面会有到30颗，这样一按以后上盖打开
1: 就把
0: 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就在你家里面这个洗衣机上面，或者你什么平时水斗旁边啊，对吧，手洗衣服的地方，取一颗出来，对吧，水盆里面一化开，或者直接往那个洗衣机里面一扔，对吧，模式一开你就不用管它了。洗完以后洗衣机打开拿出来洗好的衣服就是清香的，
1: 对，
0: 就是那种芳香宜人的，但是会发现衣服洗得超级干净。尤其我个人感觉很多衣服什么袋口啊，领口呀，对吧，平时你可能开学以后小孙子有什么脏校服呀，洗得超级超级的干净。越是夏天我们每天换衣服频率高，对吧，出门买个菜回到家可能你就要洗一把澡，衣服就要换一下，
1: 是，
0: 就是高频次洗涤，用性价比高的这个洗衣凝珠，洗一次5公斤衣物才几毛钱，真的划算。我们再给大家洗一个宝宝的衣服看一看。
1: 好，那今天的话呢，不仅要有性价比，关键是它的功能确实很强大，洗不洗得干净我们给您眼见为实啊。宝宝的衣服的话呢，因为它到了夏天嘛，喝喝果汁，喝喝饮料，吃吃水果，这个都是常有的事，包括吃饭的一些酱油的油渍，甚至你说我做功课，哎呀，我这个钢笔水渍也撒上去了，还有什么呢，吃的红心火龙果，像这种红心火龙果平时你粘在手上都不好洗，更别说弄到衣服上了。接下来您看这么脏的一件衣服啊，今天就用上我们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用量不用特别多，就是这么一小颗，因为这种好品质的洗衣凝珠啊，它在水里面直接就会遇水溶开，完全不用担心像很多朋友买到的一些市售部分劣质的洗衣凝珠啊，可能半天也溶解不了，对吧，活性物质无法做到释放。今天您看一下全部溶解掉了，接下来再把整件衣服拿过来给您看一下，洗一洗搓一搓啊。其实有了好的清洁工具，我会发现在家里面真正做到的就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以往在家里面觉得哎呀天气也热，洗衣服就是很头疼，有时候一两件衣服吧还得手搓手洗，但是今天您会发现用上我们艾斯乐的凝珠之后啊，整个洗涤过程是很快速的，很愉悦的，而且不会对你的皮肤产生任何的影响。接下来给您看看我们整件衣服啊，洗的整件衣服都是非常的干净的。您看看是不是刚才撒的各种的污渍，包括连钢笔水渍呀，酱油渍啊，都能洗得彻底，正面反面，这就是好的清洁工具，有了它之后真的是帮大家减负了啊。
0: 对，真的是一颗顶多瓶啊，家里面洗宝宝衣物的母婴衣物的不需要买了，
1: 不需要买了。
0: 然后呢，这个消毒液呀，柔顺剂呀，除螨剂呀，增加香味的香氛剂呀，护色剂都不需要买。
1: 对，
0: 这个每一个品种啊几十块钱，对吧，100出头，
1: 是，
0: 总的话是要400-500要的。我们今天真的一颗顶多瓶，因为什么，我们不是单一腔体，我们是五腔合一，有7大功能，而且5公斤衣物你只要用一颗，
1: 对，
0: 单次洗涤几毛钱，几毛钱，真没看错，而且是原装进口的洗衣凝珠。
1: 对，
0: 但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我们还有价格划算以外，有一盒给大家
1: 免费试用，
0: 这个就是试用啊，特别好。这一小盒我真的告诉大家，很方便的。你如果是一个短途的出差旅行，这里面10颗带出去用也可以，这个盒子也可以一直保留下来。
1: 没错没错，
0: 就很方便，
1: 对的，
0: 很方便携带的。
1: 所以说今天你先把这一小盒10颗，你先拿出来去免费体验一下，你觉得好用，您再把剩下的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没关系的，这一小盒只当我们送给大家，无条件的给您做退货啊。
0: 是，这个试用我们是限时放送的，
1: 对，
0: 这档还特别主品给大家加了第7盒。
1: 是，
0: 所以如果很有可能你后面看到我们节目试用可能没有了，对不对，或者我们的价格199顶多6盒了，那这个性价比跟今天就差很多了。
1: 是，
0: 所以220克我们今天总的利数199，洗一次5公斤以我单次只要是几毛钱划销，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男人的臭袜子，孩子的脏校服，家里的大床单，容易沾灰的毛绒玩具，洗衣液、柔顺剂、消毒液放多少？告别瓶瓶罐罐，让洗衣变轻松。艾斯乐洗衣凝珠全新升级，独特5仓设计，洗净、柔顺、抑菌、除螨、香氛，抑菌率高达99%，洗衣同时更加呵护衣物，精准用量，轻松洗衣，艾斯乐。

0: 节目5分多钟时间，其实每次都要隔好久才能够碰到有爱思乐的直播呈现给大家。
1: 对，
0: 因为人家在他的原产国卖的也很火爆，
1: 是
0: 我们是原装进口过来，而且东方购物同步更新，现在给到大家都不是画面上的这些，我们是全新升级之后的产品，五枪合一，
1: 对，
0: 洗清力更强了，功能更多了。但是东方购物的价格真没想到，给你试用以外，今天多一盒，总共我们加起来是7大盒，这个真的特别好，对不对？没有那种什么洗液呀、瓶口什么倒的黏黏糊糊、湿哒哒的，拎起来手也感觉特别的费劲儿，倒呢量也不好控制。我们里面的所有的每一颗5公斤衣物，直接洗衣机里面一扔。一盒是有到30颗，7盒就是210颗，再加10颗，
1: 对，
0: 给你免费用。这个就是第8小盒，
1: 对，
0: 价值49.9元。主品的话，外面一盒价格更贵哦。
1: 对呀、你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在外面帮您实拍到的价格啊。一盒因为它是原装进口过来的，要卖到99元一盒。如果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到外面的进口商超你去看一看，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也卖得非常的风靡啊。
0: 是的，我们今天是这个价格给到大家7盒，那就是将近小700元了。
1: 对，
0: 哪怕这7盒199都是500元左右吧。
1: 是，
0: 我们还给你试用，所以市面总价是750元左右，总的粒数是220颗，199的价格，200元都不到，你除一下，单粒的价格就是几毛钱，而且我们是5枪合一，
1: 对，
0: 单独一粒的克重，7克的洗衣凝珠哦，
1: 是，
0: 它不是那种什么里面活性物质很少的，颗粒很小的，或者单一腔体的，单一腔体有些洗衣凝珠单一功能的，都未必几毛钱能够买到，
1: 对，
0: 我们今天5枪。7大功能合一身给大家的性价比这么的高，但是节目最后的4分多钟时间，真的跟大家讲，你今天买的话，家里面啊，洗衣机上面瓶瓶罐罐少了很多，
1: 是，
0: 对吧？很多我们的老观众，这个不需要怎么不知道怎么用，那个不知道倒多少的，
1: 对，
0: 全部有点什么，可能还要什么瓶身后面什么说明书看一看，这个完全不需要，一颗，咱们全部这些。好多瓶的功能都囊括，
1: 有香氛，有护色，有抑菌，有除螨，还有柔顺洗涤，包括无磷的硬水软化都帮您搞定了。我们洗衣服所要的也无非就是想要这些功能嘛，所以今天我们这一颗顶多颗啊。
0: 哎，而且我们特别里面我们说到什么抑菌除螨，我们还有报告要给大家看一下。
1: 是，
0: 我们的抑菌不是给大家抑制一个细菌两个细菌，5大细菌哦，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贾斯酵母菌、肺炎克雷伯氏菌、沙肠门氏菌，
1: 对，
0: 都是大于99.9%的高效抑菌率，
1: 对，
0: 还有什么面螨？面板我们的数据出来是99.9%，很厉害，是这样有多效功能能够面板除菌的这个洗衣凝珠，
1: 对，
0: 给到大家价格性价比这么高，3分多钟，是不是后面如果这档我们现货卖光，试用未必有，我们的第7盒也未必有，
1: 那没有了，今天的话只有在今天，我们也是备了很长时间的货，已经距离上次有好几个月时间没有来到了，
0: 对，
1: 只剩最后7套，最后7组啊，
0: 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两分半的时间，好多观众都订了两组哦，自己家里面订了，爸爸妈妈家里面送一组，或者给孩子提醒他们，今天周末休息在家嘛。越是工作忙的，对吧？家里面洗衣服不想花很多精力了，好的洗衣凝珠备在身边，随时随地一颗一扔，交给洗衣机去洗，洗完以后你要的干净，对吧？香香的味道，还有多效功能都给你达到了，
1: 是，
0: 而且各个人群的衣服都不挑，
1: 对，
0: 贴身贴覆盖的那个被子，
1: 对，
0: 贴身的小衣服，
1: 内衣
0: 内裤，对吧？袜子、宝宝的那种衣服都可以洗的。
1: 没错，其实我们在家里面其实是很有这样的一个感受的啊，家里面可能说买的也比较多，对于生活品质有要求，又得加洗衣液，还得加柔顺剂，这个到多少，那个到多少，根本搞不清的，而且家里面又占地方，每次倒完之后还黏黏哒哒的。但是今天有了爱思乐洗衣凝珠，您看看衣服被子放进去之后呢，直接就把一小颗扔进去就可以了，你就让它自己洗。这一小颗洗衣凝珠又能洗涤干净，还能有护色效果，还能有柔顺，还能有抑菌，还能有除螨，真正做到了七效合一。而且每一颗每一盒都是从国外原装进口过来的啊。
0: 这种洗衣凝珠你可以先下单，再到你身边进口商超去比一比看一看，五枪的七效合一的洗衣凝珠，原装进口产品，
1: 对，
0: 而且是这种大的那种啊，克重七克一颗的，199能够给大家220克，性价比真的高。这个家里面是个消耗品啊，
1: 对，
0: 有很多观众甚至自己就一家里面就订两组三组，家里面备着，就夏天你可能洗衣服都要洗个吧，洗个一两次，
1: 对，
0: 每天洗板是一次是要洗到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你算算这一整组才花到了100多块钱嘛，所以说咱们看到有货赶紧囤，因为很多顾客都在说，哎呦，上次距离已经好几个月了，
0: 对的，
1: 确实都是从国外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不是说我们想要就能有的，而且它在它本国卖的超级火爆，超级好，所以说我们也是见一次少一次，还能拿到这么优惠的一个性价比，在外面一盒就要花到99元，一颗要花到3块多，今天咱们一颗才花到了几毛钱啊，
0: 对，性价比真的高，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原装进口的好产品，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每周一的上午11:30会给大家带来在栏目当中特别精挑细选的好东西。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就是这个夏季啊，可以说是黄金凉拌菜，是什么呢？就是海蜇头。海蜇头跟海蜇皮是不一样的，海蜇头它的占比非常少，而且它的口感就是又鲜又嫩又脆，就你吃起来的时候那种口感的那种满足感是绝对不一样的。另外呢，海蜇头当中还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物质，我们通常所说的蛋白质的含量，包括钙的含量、铁的含量、镁的含量、钾的含量都很高，所以海蜇头其实是一个营养又丰富，然后吃起来呢又很有满足感的夏季非常好的一个食材。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是北纬37度的，然后是渤海湾的野生的海蜇头啊，我们每一包都是独立包装的。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吃这个一包一包的这种海蜇头是特别方便的一种选择。喜欢的话呢，其实今天真的可以带回去小组合、大组合给家人分享，或者自己吃都可以。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东西，欢迎傅舟。
2: 高宇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鱼来鱼网的这款海蜇头在东方购物每次出现都是卖爆的，因为这是有 GI 标识的海蜇头。大家看这里，你可能买阳澄湖大闸蟹，买五常大米，你说我要看有 GI 标识的，其实啊，海蜇也很讲究，要吃到好的海蜇头，大家认准有 GI 标的沾化海蜇，黄金北纬39度，然后是在滨州渤海湾南岸的琥珀海蜇头，实实在在不是海蜇丝，就是占比只有10%的海蜇头，非常好吃，里面连调料、连料油都给你准备好了，只要打开一半就可以了。
1: 对，它真的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说吃这个海蜇头哈，就是营养又丰富，然后呢，家里面老人家、孩子啊来吃一吃，开开胃也都是特别好的，
2: 特别喜欢。
1: 现场我们给大家开一包好不好？
2: 是的，这样的一包呢，足足是有220克，固形物含量是大于50%，这边直接给您看到了 GI 标识，实实在在的沾化海蜇。我们是高新技术企业，这边会有一个透明的窗口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海蜇就非常漂亮的琥珀色的，
1: 就这种琥珀色的，
2: 没有染过色，然后料包也在里面。我现在给大家打开一包来看一看啊，
1: 是放这里面吗？
2: 我拿下这个剪刀，
1: 拿这个里边，好的，
2: 放在这里面。我剪开一包给大家
1: 看，因为我们夏天有的时候会吃不下东西，对吧？然后呢，孩子呢可能最近2天都是在高考，接下来考完试以后就可以放松了。
2: 是的，
1: 那么在家里边可以给孩子吃一点这种开胃的，
2: 很开胃，非常好吃，都是清清爽爽，
1: 它是即时的，
2: 对，即时的。然后我给大家直接剪开一个倒出来，让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品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好，我现在把它倒到下面给大家来看一下哈。
1: 是，来，你看，就是这种天然的琥珀色，
2: 对，
1: 非常漂亮，
2: 天然琥珀色，而且你看都是大块大块的。
1: 哦，你看这块好大，
2: 很大很大，
1: 对，
2: 基本上没有那些碎块啊之类的东西哈。
1: 给大家感受一下，
2: 非常
1: 大块，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真的是老大老厚实的这种那个海蜇头了，
2: 是，
1: 就不是那种咱们吃的那种海蜇丝儿，对吧？
2: 不是丝，
1: 那种海蜇丝儿吃起来就你吃起来不过瘾，
2: 不过瘾。
1: 那这个呢，就吃起来会特别的过瘾。
2: 对的，海蜇丝比海蜇头可要就是产量大多了啊。一个水母一个海蜇，它只有几个头，
1: 对，
2: 它全部都是丝。所以我们今天也其实把其他的料包也给大家备足了，你看像这个油包、料包，另外还有一个醋包也都有。然后你直接把它跟我们的海蜇头拌在一起之后，一道好菜就出来了，
1: 就不用再去额外去找一些比如说特别的调的那个料包，
2: 不用找调料了。
1: 对，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调的话，今天我们把料包都帮大家准备好了。
2: 是，
1: 海蜇皮儿我们在一些餐厅也会吃到，它大概在整个海蜇本身的差不多90%左右。
2: 对的，
1: 海蜇丝儿嘛，对吧？
2: 是。
1: 那么一般来讲，我们说能够吃到海蜇头的肉质一定是非常肥美的，对不对？就我们一般来讲就是也一般市面上也很难吃到这么厚实的
2: 海蜇头，
1: 这么厚实的这种海蜇头，它大概占比呢只有20%，但是它就是香香脆脆的，特别好吃。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哈，性价比也很高，保证的是野生的海蜇头，没有泡药，非合成的，保证是最新鲜的批次。所以我就想着说，天气热了，大家有的时候这个也吃不下，那个也没胃口，咱们来一个好吃的凉拌菜，其实对大家来讲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开胃的选择。20袋的这个，每一包是220克的，这个是150块钱，这个性价比已经很高了。
2: 对，是的。
1: 那如果大家想要买到一个30包的， 就是像我这样，我很喜欢吃海蜇头，然后或者说家里面呢，就是吃海蜇头，喜欢吃海蜇头的人很多，你可以拿这个30袋的，这个30袋的是199块钱，
2: 对的，
1: 对吧？你在市面上有的时候点一盘冷菜，20-30要吧？
2: 要，
1: 30-40要的。
2: 海蜇丝可能是这个价，海蜇头还要更贵一些，
1: 可能更贵，他给你摆盘再精致一点，可能要到40-50了。咱们今天就是可能市面上咱们吃个3-4次的价格。今天可有30次，
2: 30袋
1: 啊，30袋，每袋是220克，
2: 而且常温保存就可以哦。
1: 对，我们是那个有那个，就是它的固腥物含量多少？
2: 50以上
1: 啊，50以上，性价比非常高了。所以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3: 我们家餐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1: 海蜇。
3: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丝。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大家查了一下，在市面上点一份海蜇头39哦，老醋海蜇头。咱们今天醋包有吗？
1: 有醋包，
0: 油包有吗？
1: 有油包，还有料包，料包三个包齐了。
0: 对，三包齐全啊。所以说，咱们在市面上一份30-40的海蜇头，咱们今天就有了。海蜇头的营养非常丰富。
1: 对，
0: 我帮大家了解了一下海蜇头它当中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是。
0: 然后它有一点可能大家没有想到，海蜇头的钙的含量约等于牛奶当中钙的含量，它每100克当中含量是120毫克左右的钙的含量，就相当于我们吃牛奶的那个量了。
1: 那太棒了。
0: 它除了钙之外，还有钾，还有镁，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主要是钾了，就是天然的这些物质，矿物质的含量都非常的高。所以说它其实包括碘，对吧？就是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帮助是非常大的。孩子吃，老人家吃，咱们就吃点好的，
1: 对，
0: 咱们就不要去吃海蜇皮了，咱们就也别吃海蜇丝儿了，咱们就直接来上档次的，就吃海蜇头。
1: 海蜇丝的口感跟海蜇头能比吗？海蜇头那个脆生生啊，嘎吱吱嘎吱吱，很有韧劲儿的那个感觉，吃到嘴里很满足。而且高丽老师刚才说了，海蜇头有那么多的营养，唯一没有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没有脂肪。所以我们
0: 它没有脂肪，
1: 对，大家拿到我们的包装以后，你看看我们的营养成分表哈，蛋白质4.3，脂肪为零，所以它是我们夏天管理身材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伴侣啊。女性朋友也说，我想吃点好的，吃得满足，吃得大快朵颐，但是我不想摄入那么多脂肪和负担，那么海蜇头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食物。
0: 海蜇其实就是水母啊，
1: 水母
0: 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它其实是水母，我们是它应该是水母的头部，就是把那个伞去掉，
1: 触角，
0: 对，它那个伞其实是海蜇皮儿来着，海蜇丝儿来着，然后它的那个身体的部分，还有一部分触角的部分，其实就是海蜇头，海蜇头的量其实是非常少的，
1: 只有10%。
0: 我们今天是山东渤海湾，然后北纬37度纯净的海域，并且呢，就是它这个海蜇头其实还是有讲究的。第一个是有地标的，这个海蜇是什么海蜇？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叫沾化海蜇，就是渤海湾南岸的一个小城滨州的一个区叫沾化，但是这个地方的海岸出来的海蜇全国闻名，我们能拿到 GI 标识，所以大家就知道了。武昌大米要有 GI 标，
0: 对，
1: 阳澄湖大闸蟹要有 GI 标，连海蜇都有自己的 GI 标，
0: 一定要有的，
1: 大家都认这个地方的海蜇好啊。
0: 然后这个点刚好就是大家吃中饭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啊，就是是不是像高丽一样会有点没胃口，因为天气热嘛，容易的，今天还算凉快，但过两天可能
1: 还要热，
0: 就爆热了。然后我们给大家来看几道美味佳肴，
1: 赞啦！
0: 你想从哪道开始吃
1: 都可以。海蜇呢，如果我们最简单的就是凉拌，刚才我们把料包、油包、醋包给大家齐活了之后，你再放点这个芹菜、香菜，或者是放点豆芽，
0: 我们吃海蜇，
1: 连着我们的海蜇一起，哎呦，这太好吃了！
0: 拿一块大的，
1: 拿一块大的，
0: 对对对，吃起来，
1: 哎呀，太赞了！
0: 咱们这个可是今天那个敞开了吃，
1: 脆脆的，
0: 敞开了吃，今天是可以敞开了吃的，
1: 好吃了，今天。放心吃，
0: 放心吃。原来我们一般来讲那个凉菜啊，在那个就是餐桌上，可能大家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就没了，
1: 还不太好意思夹，
0: 对不好意思夹，对不对？
1: 少了，
0: 是
1: 30-40块钱一盘。我们今天一包合下来好像是6-7块钱，我没算错的话，
0: 对，
1: 真的好便宜。
0: 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季节里面，你要想吃点辣口的，你就加一点辣椒。但是你如果想吃到那个海蜇头的那个本味，那个鲜味，
1: 太好吃了。
0: 你真的是可以就是直接加点黄瓜丝儿啊，或者是加
1: 点多放点醋更好吃，
0: 对，都可以。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么一盘儿，这个一盘里面是一包还是两包？
2: 到了两包。
0: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多啊，这个量，
0: 好多！你看这个，哇，你看这个量啊，看到没有？这个个头，这个个头我在市面上很难吃到，
1: 很难吃到，人家都会给你剪碎成3-4瓣儿给你吃，
0: 就显得多一点，
1: 显得多一点。
0: 你看，它这个海蜇头是真的很多个头大的。当然不是每个都是这样哈，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它真的是有很多个头大的，因为我们这次给大家保证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然后整个整个
1: 的都是大的，
0: 真的是个头都特别大。
1: 哎呀，你在家里边你就不客气了，
0: 你在家里边就可以加点小醋，对吧？然后加点小黄瓜丝啊什么的，我也忍不住了。
1: 这个是拌豌豆尖的，豌豆尖和豆芽，这个是香菜和豆芽，
0: 最生的，
1: 拌黄瓜，夏天好解暑啊。
0: 听到我吃的那个嘎嘣嘎嘣的这个脆的声音，
1: 我也是这样想说，我说我一嚼肯定大家都能听见，因为太脆了，哇，这个
0: 我们导演在耳机里跟我说馋死我了，
1: 我好想吃哦，导演开头就说我好想吃哦，只能看着我们俩吃，
0: 他真的很开胃，真的很开胃。哎呀，我觉得我要再来一点，我有点停不下来，因为它真的就是嘎嘣脆，嘎嘣脆，你看像这种嘎嘣脆， 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是天然的，
1: 对，
0: 不是染色的。
1: 琥珀海蜇，
0: 对，
1: 你知道有些海蜇它很小，它为了把它泡大，可能有些不良商家会放药水，泡出来就是那种灰白色，不是这种正宗琥珀色。这个琥珀色就是天然捞上来就是这个琥珀的颜色。哎呦，你好像在吃薯片一样，嘎吱
0: 嘎吱嘎吱的，
1: 太好吃了，
0: 很好吃。嗯，这个季节
1: 拌点皮蛋。这个是直接葱油的，嗯，真的好漂亮，好好吃。
0: 来看一下哈，加点，这个应该就是一份吧，一份的
1: 对
0: 吧？
1: 这就是一份。
0: 这个在市面上，我觉得一份吃不到这么多，
1: 吃不到这么多，给你半份差不多了。
0: 真的吃不到这么多，
1: 你看，大不大，朋友们，拿在手上都是很大一块，所以你吃起来是很有嚼劲儿的。海蜇头自由了，但是这一盘成本你买下来六七块钱，
0: 对，
1: 但你到外面吃二十几、三十几，可能只能吃到丝，吃不到头。
0: 不要说在外面哈。就是鱼来鱼往的这个品牌，它的专柜价格都是25.8一包。那么我们的大组合是199块钱，相当于我们的大组合呢，就是拿到八包，专柜价格，对吧？
1: 对对对，
0: 八包。然后今天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我们好久没有给大家见面了。我们今天的大组合199块的这个组合是拿30包。那如果你说，哎，我是一个人或者家里面我跟老伴儿一起，我们不要那么多，你就拿150块钱的这个有20包，也很不错。
1: 对的。
0: 然后跟大家讲，你是不用放在冰箱里储存的。它是常温储存，当然你避光啊，就是我们说
1: 更冷藏也更好嘛。
0: 对对对，你就不用说是那个不要在太阳下面曝晒就好了，
1: 对对对对，
0: 你就是避光。那个常温储存是可以的，它是不需要去放到冰箱里占用你冰箱空间的，
1: 这个特别棒。
0: 哎，这个就特别好，
1: 12个月保质期。所以像我的话，我肯定是买30包的，因为有时候吃上兴起了不够吃，
0: 停不下来，
1: 很痛苦，我就一次搞个两三包。
0: 是的，郑重承诺是保证采用野生的海蜇头，不泡药，没有合成，
1: 肯定不合成，
0: 保证是最新鲜的批次，因为是我的直播场次排出来之后，然后跟供应商去
1: 申请的
0: 货源，然后供应商再去下单，把这个货源拿过来，所以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哈。150的组合或者199的组合，目前都是有现货的，02151199000。

0: 应该已经注意到了我们特意去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品牌，它的整个的生产的工艺，它的生产的工艺还是环节上还是非常非常讲究的。
1: 对的，
0: 首先它在工厂的这个就是采购的流程，对吧？流程采购完了之后呢，然后整个的我们说脱水也好啊，精选清洗，然后杀菌，最后包装出来。对对对，它是整个的这个工厂的这个生产的流程，这是我比较看重的。
2: 因为我们是高新企业，这个都写在和身上了。关键我们是正宗的沾化海蜇，海蜇它生长的那片海域，海域是非常重要的，对吧？你说特别靠南方一点，那个里面的海鲜长得快，但是它营养累积啊，包括口味比那种很冷的北方海域就是要差点意思。
0: 是的，
2: 海参也是一样的，
0: 是的，
2: 海蜇也是一样的。我们是山东滨州，然后滨州的一个区叫沾化，这个地方的海蜇头是全国闻名，所以它专门有一个标地标级爱标，叫做沾化海蜇。你不是这块限定区域出的海蜇，你就不能叫沾化海蜇。
0: 它这个海蜇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特别脆生。
2: 对，
0: 然后呢，就是一出入嘴啊，就是香香脆脆的，
2: 厚实
0: 啊。厚实，肉质饱满，
2: 对，
0: 厚实，哦，你吃到嘴里面的那个满足感是很强的，不像有的，哎呦，就是，对吧？就是没有那个咬劲，
2: 软趴趴的，薄薄的，吃起来不过瘾，
0: 对，不过瘾，这个就吃起来会特别过瘾。企业呢是高新技术企业，所以大家呢如果去买或者说是吃这些产品的时候，也要看重背后的企业的实力啊，它会在很多的方面来帮你做产品质量的把控。老人家多吃一点可以补钙，然后呢可以补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缺的一些微量元素，
2: 蛋白质含量也很高，
0: 对，包括还有蛋白质，然后孩子来吃也是特别开胃，
2: 对，
0: 然后对各种营养素的保留。
2: 其实夏天它特别的解暑，如果人愿意喝点酒的话哈，它其实配点海蜇吃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它对你的肝也特别特别的棒。但是夏天想要保持身材，我怕吃多了脂肪囤积过多，它里面居然没有脂肪，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夏天很理想的食品？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们现在是199的大组合，现在备货告急。如果大家发现30包的这个快没有货了，你就赶紧转定20包的。20包是150，这个产品断货好久了。
1: 对，
0: 它是我们说是在入夏以来的第一次直播。
1: 对的，
0: 对吧？是第一次直播哈，然后也是最新鲜的批次，
1: 是，
0: 所以大家放心的买。这会儿呢，因为是我看到的是排队的特别多。就我也不知道大家为啥排队啊，排队的数量好高。
1: 这里面就是这样的一包，然后我们有3包料哈，3包料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有这个料包，
0: 对，
1: 然后有油包，还有我们的这个醋包，所以你自己完全不用
0: 放冰箱，
1: 准备任何调料，
0: 不用放冰箱，你就常温储存就可以了。当然你说我想吃点那种稍微就是有点带小两口的，没有问题，你就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凉一凉，
1: 是，
0: 然后呢再来吃，口感会更好一些。
1: 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
0: 把它倒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哈。这个我把这个里边的这个水先倒一点，
1: 是我们固形物含量非常高，有50%以上的固形物，
0: 然后我再来倒。我前面已经倒过一包了，
1: 对的，
0: 大家先看好，我这是前面已经倒好一包，然后这个是第二包，我就倒在前面一包的那个盘子里边。
1: 好，
0: 这相当于这一，
1: 哇，好大，
0: 相当于这一盘当中是有两包哈，两包。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个头，
1: 真大嘿，
0: 看一下个头，我们就是完全无差别的，就是随便挑
1: 的，
0: 随便挑的，真的就是随便挑的，随便挑的一包啊，没有说刻意去挑一包，因为你也没办法刻意。
1: 盲开的，
0: 这个
1: 是触角，它的颜色就是天然的琥珀色，没有任何的染色。但其实你在市面上有些看到灰白的，你要担心它是不是泡过药，要把它发的大一点。
0: 是，我们是保证给大家没有任何的处理。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它是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保证采用野生的海蜇头，因为它这个是高新技术企业，
1: 对啊，
0: 是有这个企业背书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在这儿的，所以它不是市面上那些我们有的时候吃不准嘛，因为毕竟食品的这个问题，是我们要入到身体里去的，
1: 就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当心。高新技术企业帮你来做背书，不泡药，没有合成，这家伙已经在旁边偷吃了，保证最新鲜的批次，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哈。150元的这个构成，目前还是有现货的，但是199的构成已经是快没货了。非常好吃，特别是你加点小醋，我们的醋包是有的，但如果你觉得那个醋料包还有点不够，你可以再加一点你喜欢的那个米醋，再加一点进来，是不是就很开胃，很过瘾？
1: 太好了！这两天天气很热的话，吃不下饭去。有这个之后呢，家里的老人就开点胃，还能吃得下东西去，而且你不用麻烦，不用在那个厨房里面烟熏火燎，撕开一拌就好吃。
0: 给大家看，对，这个是加了点辣的啊，这个你看，这个就是
1: 洋葱、香菜。
0: 对，我不知道大家对香菜喜不喜欢，我是超爱吃香菜的，
1: 我也超级喜欢。
0: 就是香菜是这样的，很两极分化的，对吧？你爱吃的人就超爱吃，好像顿顿都离不开。但是你要是不爱吃的，闻到那个味儿就跑到特别三舍。哎，对，如果你爱吃香菜，你可以这里面加一点香菜。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哇，
0: 它很厚实，
1: 很厚实，
0: 它这个肉壁特别的厚实，
1: 嚼起来真的太过瘾了，朋友们。
0: 我感觉
1: 外面脆脆的，然后里面像那个果冻一样有韧劲儿。
0: 你看这个外面，其实真的好难吃到，现在市面上好难吃到这么大个头。
1: 太对了，一般都是脆脆的，或者是帮你切成丝了。
0: 来来来，
1: 哇，
0: 来来来，我发现了宝贝了，
1: 赞，我也来。
0: 哎，你能吃这么辣的哈？
1: 我可以，我可以，
0: 我直接拿过来了，给个镜头看一下，待会儿就没了，
1: 待会儿就没了，
0: 我这一筷子待会儿就没有了。
1: 哎呀，
0: 来呀，
1: 谢谢高老师，那我今天真是福利，太喜欢吃这个了。
0: 这个呢是这样的，一边吃我一边跟大家说一下，他刚才吃下去的不是海蜇头，他吃下去的是优质的蛋白质，海蜇头里面含有很丰富的优质的蛋白质，它吃下去的也不是海蜇头，而是很丰富的钙含量的营养物质，
1: 但是脂肪为零，
0: 对，
1: 我就很开心，
0: 脂肪为零，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 B 族类的很多营养素都是在这个海蜇头里边，所以呢就是这个是我们在天气很热的时候，当你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来一个小米粥，再来一碟海蜇头，呀，我就觉得再来一个毛豆炒什么年糕什么之类的哈，随便，就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体养一养，
1: 真的品质太好了，大家赶紧买啊！
0: 我要跟大家承诺的就是保证采用的是野生的海蜇头，以及不泡药非合成，保证最新鲜的批次，因为它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的直播没有排出来，供应商不下单，
1: 对
0: 啊，供应商不下单，
1: 就是要保证新鲜，
0: 对，他就说高老师你这个直播排出来，档期排出来，我知道是今天6月8号这个好日。 日子，对吧？六八这个日子也挺好的。
1: 对。
0: 然后他再去下单，所以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啊！150的组合或者是199的组合，一个是30包，给大家看一下，两个构成，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全部都不用占用冰箱的空间。
1: 对。
0: 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爱吃海蜇，你就吃海蜇头，你就吃199的这个组合。30包多吗？整个夏天一点都不多。
1: 对我来说真不多，我可能全家人一次就要吃个3包左右了。
0: 你们家有这么厉害？
1: 大家都爱吃
0: 海蜇头，自由了是吧？
1: 海蜇头自由，吃的真的很爽。
0: 150的，
1: 150块钱。
0: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海蜇头自由的组合，不是说在市面上你好一点的餐厅点一份海蜇头都说40-50，
1: 要
0: 对不对？40-50、70-80。70-80好像没有，大概40-50是要的。
1: 高级餐厅真的海蜇头就是要
0: 就很贵，它就属于名贵的
1: 名贵的菜
0: 了，属于凉菜里面的那个有点 top 的感觉了，是吧？直接扫码打电话都可以了，02-151-199-00。
2: 我们家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3: 海蜇。
2: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吃；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这会儿呢是这样的，这会儿我们的199的组合是定的特别快的。
1: 对，
0: 那如果大家看中了199，199相当于就是我们多了40几块钱，49块钱，但是你多了10包，
2: 哎，那算下来单价更低一点，
0: 4.9块一包，
2: 划算
0: 是吧？真的合算，
2: 4.9块吃海蜇头，
0: 你说这而且是220克的，
2: 没错，
0: 1包220克，不是那个小咪咪哦，它不是那个一包里面只有一点点，它一包里面是220克，你算一下，220克。是四，因为我们进海还有那个对，大概50多是吧？那你想想看，我也2两多了，
2: 对啊，
0: 对吧？2两多的那个海蜇头了，
2: 对啊，可以配菜呀，纯的海蜇头都有这么多。
0: 对，纯海蜇头2两多可以的，绝对可以的。
2: 我以前去那个景区啊，就是周庄那边啊，点一盘海蜇丝就是38块钱，然后海蜇头我都不敢往下看了，因为比海蜇丝还要更贵一些。
0: 海蜇头有的店里面真的，上海的店里面真的是价钱
2: 属于老，而且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以前
0: 老价钱了，
2: 是坐那个游轮的时候我。就记忆很深，游轮不是有那个西餐厅嘛，有那个收费的西餐厅，然后它里面我看所有的菜我都不爱吃，就是很偏西式的这种，唯一有一道凉菜就是凉拌海蜇头，然后是10几美金，我真的是记忆犹新，在那个游轮上面，从此以后我就知道海蜇头真的很难自由，因为海蜇头就是卖得特别的贵。今天鱼来鱼往，沾化海蜇，而且是有 GI 标的，这么好品质的，不染色不泡那个药的海蜇，我们合下来几块钱一包。你说怎么不买？我自己已经买了2、3轮了。我们去年是有一次直播，是过年前。
0: 我刚刚看到这个某林大红啊，某林大红里面的海蜇头32一份哦。某林大红，
2: 这个，对啊，
0: 然后像那个美罗城那边有一个粤式点心店，名字我不报了。老醋拌海蜇头38一份。你看，就这么小个盘子，
2: 很小很小的一个盘子，
0: 所以真的量不高的。
2: 在外面是没办法，人家有成本嘛。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吃，真的可以敞开来吃。今天就几块钱一包，实实在在都是大个儿的。
0: 你在天热的时候呢，你自己熬点粥，因为熬粥熬点小米粥，里面放点这种荞麦啊，放点黑米啊，是完全可以的。然后再来一盘凉菜，
2: 对。
0: 那你喜欢吃点拍黄瓜，来个拍黄瓜，对吧？再或者说是加一点其他的什么东西，其实夏天就可以吃的。又有营养，又丰富，又可口，
2: 又很清新，然后你自己还不用在厨房里面烟熏火燎。
0: 真的，
2: 这个季节进厨房就是洗桑拿去了，但是不要自己那么辛苦。
0: 我们回现场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一次的海蜇头品质是非常好的，
2: 超级好。
0: 对对对，这个呢是从。从这个我们刚刚一包一包的这样拆开，我就不再拆了，
2: 直接倒出来
0: 的。对对对，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倒出来之后是这么大的个头的，自己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就是随便挑了一包啊，
2: 来，
0: 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我们还还要去刻意的挑一包，
2: 不用挑，
0: 你拿到的都是这样的，
2: 对
0: 啊，拿到都是这样的，
2: 这就是大货。
0: 然后你看我这边手上，我这边手上有这么多，你看看，你随便，你们想让我拆哪一包？
2: 随便拆，
0: 来，想让我拆哪一包？你们现场说。第一包啊，是这边第一包还是这边第一包？这边是吧？这边第一包，好，我现场来拆。
2: 好，
0: 它都是个头大的，所以就是你在家里边，你就随随便便。哎呦，这包
2: 这还要打，我感觉。
0: 哎呦，这包我怎么感觉这包好大？
2: 我来把它剪掉哈。
0: 天哪！
2: 把这个口给，其实都会有撕口啦，因为我们在节目
0: 上它有小撕口的哈，
2: 我们漂亮一点就剪开。
0: 对，
2: 你在家里直接撕就可以。
0: 然后我把这个旁边多余的这个先弄出来一点。
2: 好，
0: 然后我给大家再倒，这是第三包了
2: 哈。第三包。
0: 对，这前面这个盘子里面是两包，我再倒一包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
2: 随便开，真的随便开，都是这样好的品质。
0: 盲开，
2: 否则他怎么能拿到 GI 标啊，朋友们？
0: 哇，你看看，
2: 我的天哪！
0: 天哪，你看看，就真的，看到没有？
2: 这还搞出个金元宝的形状来了。
0: 哎，对对对，如意金元宝来了，
2: 太漂亮了，祥云形状都来了。
0: 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就是真的，就是随随便便开一包。都是这你吃的有多过瘾啊！
2: 你看这个侧面非常非常厚实，
0: 很厚实，
2: 这就是你嚼下去的时候，它给你一个特别满足的感觉，
0: 对，
2: 肥厚，
0: 很肥厚，真的很肥厚，
2: 很丰盈。
0: 就这批货源就品质非常好，因为我们首先它是来自于你，
2: 我又偷吃了啊，我又偷吃了，
0: 我看出来你喜欢吃辣的，
2: 哎对，
0: 它是山东渤海这个渤海的野生的海蜇头，专业的捕捞团队，然后呢全部来自于渤海北纬的37度，那为什么要选这个地方的呢？是因为它这个海蜇头是有讲究的，这个海蜇它不是一般的海蜇，它是有地理标志的
2: GI 标，就是像五常大米要有这样的 GI 标，
0: 对
2: 啊，沾化海蜇，不是沾化的，不是渤海湾南岸的这个地方的不能打这个标，
0: 不能打这个标，就好像你喝龙井茶。
2: 西湖龙井，
0: 西湖龙井、嗯。然后我们就吃着这个很好的沾化的海蜇，你看这一包，
2: 这个全被我吃完了，
0: 这一碗已经只剩菜了，
2: 只剩配菜了、嗯，海蜇全部在我肚子里了哈。
0: 对，
2: 对不起大家，大家赶紧买。
0: 然后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30包的构成，不用放到冰箱里边，你就不用占冰箱的空间，你跟朋友分享，对吧？你比如说到朋友家去，你带个几包过去，相当于每家每户。现在都喜欢这样，
2: 端午节的时候就带个伴手礼。
0: 对对对，比如说像现在我妈跟朋友聚会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一起，约在 KTV 里面唱歌，哦，然后呢就会每个人带几个菜，
2: 很棒。
0: 哎，就是说每个人带几个菜，然后自己相当于自己吃自己的，或者说出去
2: 大家
0: 到外面去户外野餐，嗯啊，或者是到外面去那个跟朋友聚会，你就带这个现场就可以来办了，因为它是即时的。啊，它都是即时的，
2: 料也给你备齐了。
0: 对，三包调料，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有三包调料，嗯，一包是什么？一包
2: 是什么？这个是料，就是我们的调味料，嗯、你就直接倒在里面。还有油、嗯，哎，因为海蜇头还要搞点油才好吃。
0: 是，
2: 这个是香醋，这三的一半你不需要任何自己准备任何的
0: 调料，就
2: 超级正宗的味道。嗯，
0: 是这样的，两个构成哈，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嗯、如果说是你说家里边吃这个海蜇头的人还可以，大概一两个人你可以吃这个150块钱的这个组合。那么如果说家里面有个这个，比如说第三代也经常过来，嗯，还有就是像福州这种特别爱吃的，
2: 超级爱吃的，
0: 他是一餐他要吃到2包左右，
2: 对，
0: 对吧？
2: 全家人一起吃，
0: 全家一起吃
2: 3包都有可能。
0: 对对对，像这种你就直接拿这个构成，因为你整个夏天现在才刚开始呢，还没到7月份呢，嗯，还没到8月份呢，这个组合只有9套了。199的组合只有9套了，然后150的组合还有个20-30套，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这个组合，你抓紧时间来订购，自己选择啊，自己挑选啊，我们都没有办法预约的，所有的套装都是没有办法预约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海参头是一个营养特别丰富的这个夏日的黄金凉菜。
1: 对，
0: 可能大家不知道，觉得海蜇头光是好吃，哎呦，就觉得特别脆生。嗯，其实海蜇头当中含有很多丰富的营养物质。
1: 太对了，
0: 你在吃的时候可以同步摄取到很多大自然当中赋予你的营养的宝库。
1: 首先就是蛋白质，我们蛋白质也直接写在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里面，蛋白质含量高达4.3，真的很厉害。但是它的能量，也就是热量非常低，它的热量居然只有134千焦。你想，如果我吃薯片的话，1340后面加个零可能都不止。另外它的脂肪低到0.0克的脂肪，所以女性朋友还有夏天你需要管理身材的朋友，我想吃得很过瘾，我不要委屈自己的嘴巴，但是我又不想有很多负担，有很多脂肪摄入的话，海蜇头是一个特别理想的一个食物。嗯，
0: 大家在家里边，家里的孩子应该都爱吃，对吧？
1: 真的没有人不爱吃，
0: 老人家爱，真的没有人不爱吃，真的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
0: 就是那种脆生生的感觉，嗯，然后吃下去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很开胃，加点醋，嗯，对吧？再加点黄瓜，加点小葱，
1: 对，
0: 或者是你爱吃香菜，你可以加点香菜。
1: 哎呀，好吃啊！
0: 谁都爱吃。嗯，这个隔着屏幕，大家能不能闻到这个今天这个海蜇的香味啊？
1: 真是，
0: 我现场就是闻的都觉得有点忍不住要吃了，
1: 就觉得夏天闻到这个味儿，你就会觉得很清爽，很开胃，很幸福，
0: 啊。而且其实海蜇头本身就是一道比较贵的凉菜，
1: 是。
0: 如果我们到商场里面去点海蜇头的话，你会发现那个价格真的有点高，可能一盘就要30-40。我刚刚看了一下，就是在那个很多门店里面，其实也有点海蜇头的，一盘30-40，对吧？
1: 是，
0: 大家都有印象的。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是门店里面，你点个差不多5份。4份的价格，你可以吃30份，
1: 1.99
0: 嘛，你可以吃30份。你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价格是性价比很高的。很多朋友现在问要不要占用冰箱的空间，他不需要，你就常温储存，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想吃的时候拆一包出来，然后就着小米粥，就着拍黄瓜，对吧？或者是你再炒一点什么其他的菜，这就是一份很丰富的菜肴了。我们现场给大家几个提示，哎，可能大家还有更多其他的一些
1: 奇思妙想都可以。
0: 对对，我们从第一个说起，第一个已经被傅舟吃了一半了。哎
1: 呦，我真对不起大家，本来满满一盘，我在这儿不小心的吃啊，你看，基本上已经被我吃完了，就剩点配菜了。
0: 对，你要从底下捞了，
1: 我要从底下捞了，都是这种大个的、肥美的、长长的啊，不是那种碎碎的，让你不好夹。所以你吃起来，你可以随心所欲，大快朵颐，海蜇头自由，放点醋，我觉得更加好吃。
0: 真的海蜇头自由，我们以前说车厘子自由，哎呀，榴莲自由，今天让大家海蜇头自由，哎呀，你看这个海蜇头。看到没有，很过瘾，你吃起来的时候，而且很开胃。
1: 太脆了。
0: 如果爱吃醋的朋友，可以再多放一点醋。
1: 这个是豌豆煎拌的，就是就是双脆、鸡脆都很脆。
0: 听到这个脆的感觉了吗？
1: 真的好脆。我完全听得很清楚，
0: 听得见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就很好吃。
1: 好吃。
0: 所以你在家里边，你就是自己来做就可以了，很方便。然后再加上如果是
1: 黄瓜丝啊，
0: 对，黄瓜，还有就是。电视前有没有江西人？有没有湖南人？有没有湖北人？
1: 喜欢弄点辣的。
0: 有没有安徽人？对不对？爱吃辣的，咱们可以加一点小辣椒在这个里边，你这样更开胃了。哎呀，我觉得其实，哎呀，我是觉得真的很幸福，就是我们现在真的想吃什么就基本上能吃到什么，
1: 而且不用去受罪，不用自己去烟熏火燎，我直接一拌就能吃，这就是现代科技带给我们的特别好的一个生活，
0: 真的很方便。
1: 但是在东方宫，我们把价格给大家做的好低哦，你在外面的话25块钱一包，今天几块钱一包，
0: 这个一包是这样的，它是有售的啊。它这个在外面的门店的价格是22块5。刚刚那张单子，
1: 是不是，
0: 哎，帮我拿去，25.8，
1: 25.8，
0: 记错了，25.8一包，它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的一包在门店里的价格就是鱼来鱼往这个品牌哈，那海蜇头，而且它叫琥珀海蜇头，刚刚有点水弄出来了，叫琥珀海蜇头，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没有去把它漂白过的，
1: 对的，
0: 天然的就是这个颜色，
1: 不泡药，
0: 对，没有拼接，不泡药。就天然的是什么样就什么样的，然后野生的，这个海蜇头的这个产地是有这个 GI 标的，
1: 有 GI 标，彰化海蜇，
0: 对。然后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高新科技，这个企业也是高新科技，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也是很放心，因为它是有品牌的，一包的重量是220克，然后呢，这里面的海蜇头的本身的料呢，差不多就是二两多啊，就是我们说，就是我们本身的这个食材大概是二两多的分量，性价比也很高了。 对不对？
1: 今天大家眼睁睁看着我把几盘海蜇头全部吃完了，我真有点不好意思。
0: 我看出来你是真爱，你对海蜇头是真爱。
1: 这个品质好，这个品质太好了。
0: 然后这个每一包，再跟大家继续说，每一包里面会给大家配三个小料包，这三个小料包一个是醋，就这里面你放天然的这个米醋，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说调料的
1: 调料
0: 的，这个是油，
1: 是
0: 啊，油上好的油，所以这三样东西呢就帮助你，比如说你要出去玩啊，比如说现在我前两天我在外面玩的时候，我就看到大组合已经卖完了，已经卖完了，大组合
1: 这是怎么快，你瞧瞧
0: 一包都没了，
1: 你瞧瞧，
0: 那你们定小组合吧，那个跟小组合只有五套了，
1: 哎呀，
0: 小组合实实在在的就是只有五套了啊，哇，今天的备货太少了，这个
1: 大家抢的太猛，应该说
0: 不够卖。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三包就是我们的调味料，
1: 对，不需要任何自己准备任何东西，你就把这三包跳在一起，就是很正宗的那个老醋海蜇的那个味道。
0: 对对对，这些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已经全部售罄了，小组合还有三套吧，估计刚刚是五套，现在估计默默的只有三套左右了，02151199000。

0: 餐桌上是离不开这个海蜇。
1: 海蜇。
0: 简单来说，就泡好了、切了做海蜇吃；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是，就切了就那么吃。当然了，就如果有人来了要表现表现，就做这个，海蜇羹。

0: 这会儿呢是这样的，这会儿我们的199的组合是定的特别快的。
1: 对，
0: 那如果大家看中了199，199相当于就是我们多了40几块钱，49块钱，但是你多了10包，
2: 哎，那算下来单价更低一点，
0: 4.9一包，
2: 划算
0: 是吧？真的合算，
2: 4.9吃海蜇头，
0: 对，
2: 你说这
0: 而且是220克的，
2: 没错，
0: 一包220克，不是那个小咪咪哦，它不是那个一包里面只有一点点，它一包里面是220克，你算一下，220克。是四，因为我们进海还有那个对，大概50多，对吧？那你想想看，我也2两多了，
2: 对啊，
0: 对吧？2两多的那个海蜇头了，
2: 对呀、啊，
0: 可以
2: 配菜呀，纯的海蜇头都有这么多，
0: 纯海蜇头2两多可以的，绝对可以的。
2: 我以前去那个景区啊，就是周庄那边啊，点一盘海蜇丝就是38块钱、然后海蜇头我都不敢往下看了，因为比海蜇丝还要更贵一些。
0: 海蜇头有的店里面真的，上海的店里面真的是价钱
2: 是，而且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以前
0: 老价钱了，
2: 是坐那个游轮的时候我就记忆很深，游轮不是有那个西餐厅嘛，有那个收费的西餐厅，然后它里面我看所有的菜我都不爱吃，就是很偏西式的这种，唯一有一道凉菜就是凉拌海蜇头，然后是10几美金，我真的是记忆犹新，在那个游轮上面，从此以后我就知道海蜇头真的很难自由，因为海蜇头就是卖得特别的贵。今天鱼来鱼往，沾化海蜇，而且是有 GI 标的，这么好品质的不染色不泡那个药的海蜇，我们合下来几块钱一包，你说怎么不买？我自己已经买了2、3轮了。我们去年是有一次直播，是过年前。
0: 我刚刚看到这个某林大红啊、某林大红里面的海蜇头32一份哦。某林大红、
2: 这个、对啊，
0: 然后像那个美罗城那边有一个粤式点心店，名字我不报了。老醋拌海蜇头38一份，你看就这么小个盘子，
2: 很小很小的一个盘子，
0: 所以真的量不高的，
2: 在外面是没办法，人家有成本嘛，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吃真的可以敞开来吃，今天就几块钱一包，实实在在都是大个儿的。
0: 你在天热的时候呢，你自己熬点粥，因为熬粥熬点小米粥里面放点这种荞麦啊，放点黑米啊是完全可以的，然后再来一盘凉菜，
2: 对，
0: 那你喜欢吃点拍黄瓜来个拍黄瓜，对吧？再或者说是加一点其他的什么东西，其实夏天就可以吃的又有营养，又丰富，
2: 又
0: 可口，
2: 又很清新，然后你自己还不用在厨房里面烟熏火燎。
0: 真的，
2: 现在这个季节进厨房就是洗桑拿去了，但是不要自己那么辛苦。
0: 我们回现场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一次的海蜇头品质是非常好的，
2: 超级好。
0: 对对对，这个呢是从。从这个我们刚刚一包一包的这样拆开，我就不再拆了，
2: 直接倒出来
0: 的。对对对，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倒出来之后是这么大的个头的，自己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就是随便挑了一包啊，
2: 来，
0: 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我们还还要去刻意的挑一包，
2: 不用挑，
0: 你拿到的都是这样。大家承诺的就是保证采用的是野生的海蜇头，以及不泡药、非合成，保证最新鲜的批次。因为它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的直播没有排出来，供应商不下单。
2: 对
0: 啊，供应商不下单，
2: 就是要保证新鲜。
0: 对，他就说，高老师，你这个直播排出来，档期排出来，我知道是今天6月8号这个。好日子对吧？68这个日子也挺好的。
2: 对，
0: 然后他再去下单，所以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的买，放心的吃啊！150的组合或者是199的组合，一个是30包，给大家看一下两个构成，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全部都不用占用冰箱的空间。
2: 对，
0: 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爱吃海蜇，你就吃海蜇头，你就吃199的这个组合。30包多吗？整个夏天一点都不多。
2: 对我来说真不多，我可能全家人一次就要吃个3包左右了。
0: 你们家有这么厉害？
2: 大家都爱吃
0: 海蜇头，自由了是吧？
2: 海蜇头自由，吃的真的很爽，
0: 150的
2: 150块钱，
0: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海蜇头自由的组合，是吧？直接扫码打电话都可以了，02151199000。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山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6: 好，东方购物直播间，大家好，我是佳佳啊。马上就要过年了，还有最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了。那这时候很多叔叔阿姨盘算了，哎，好多的这个孩子要回来了，这个孙子孙女儿回来了，想盘算着买一点点这个上海的特色给他们吃，是不是？哎，给他带来了我们的狐仙岭的海派三宝，四袋的罗宋汤，四袋的素食锦，以及四袋的炸猪排，到手一共是199块钱。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请到我们好朋友雅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你好，雅琳。
7: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今天这个组合我们是全新品首发，然后呢，我其实细细的去研究了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开发这个组合，就是一日三餐嘛。然后我们今天这套组合你订回去，相当于每一餐饭就是一荤一素加一汤，对吧？
6: 因为你看，
7: 对，因为你看我们今天一荤是什么？是我们的开脸大猪排，
6: 哇，超级大哦！
7: 这一块大猪排就是半斤，就这一块，你看它是有厚度的，这么厚的，这么厚的，这么大的，把我整个脸其实都遮住了，
6: 超级大。
7: 最主要是什么？我们狐仙岭本身就是专注上海的老味道，
6: 对的，
7: 对吧？所以你看，在上海的，就是在我们东方购物很多上海特色的一些点心、馄饨啊等等啊，卖得非常好。所以我们这个炸猪排是给大家煎好的，
6: 没错，
7: 是给大家入预处理调好味道的。回去之后怎么吃呢？你自然。化冻，化完冻之后啊，你就下油锅煎，
6: 是的，
7: 炸或者空气炸锅都可以，好吧？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成品呢，
6: 哎，炸好的，
7: 我们的成品就是炸好的，对吧？两面你用那个不粘锅啊，其实少放一点点油，稍微把它给两面把它给煎熟，对吧？煎熟就可以了，看到没有？这么大一块。
6: 哇，好厚哦！
7: 好的，哎，这个如果是老两口夫妻两个在家，其实中午你缺个荤菜，我们是不是做这一块就可以了？
6: 是的，
7: 然后因为这
6: 完全够了，
7: 因为这一块你看是半斤，
6: 没错，
7: 是半斤。然后你知道我们今天不是有四块吗？
6: 对对对，
7: 今天不是一共12件单品吗？
6: 是的，
7: 199除以12件单品，其实相当于这么大一块炸猪排，我们才16块钱，
6: 十几块钱，
7: 对，
6: 对，才16块钱，划算。
7: 然后你还可以这样子把它切成小条，
6: 对，
7: 然后这个呢就是这种啊椒盐排条啊，
6: 是的，
7: 茄汁排条啊等等啊，都可以大家试试看。
6: 对的对的，哎，我来尝一口啊。
7: 对，
6: 其实说实话，雅琳啊，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白这个炸猪排啊。
7: 对，
6: 因为在外面感觉就是这样的一批一半的。
7: 哇，其实炸猪排的话，你想家里面呢，经常小孩子很喜欢吃，
6: 是的，
7: 很喜欢做，但是呢你要把它做得嫩，对吧？这个其实是挑厨艺的，因为它需要姜，它需要拍，对不对？拍完了之后的话，你要是拍的不好，姜的不好啊，一炸的话还特别容易炸过头。
6: 真的是啊，它这个跟我的手掌一样长了，它这个横切面特别特别大啊。因为外面的话，经常我见到是这样子，一半的一个大小。今天是这么一个巨大炸猪排，真是跟脸有一样长了，特别特别的大号的，
7: 好好吃，
6: 特别特别香啊。
7: 4:30的时间，
6: 刚好去下午茶的时候了。好好吃。真的啊，炸猪排我觉得是每个上海人心目当中的一个回忆，对不对？
7: 对，
6: 特别是平常我觉得中午晚上特别适合这样炸一份尝一尝看。
7: 我们今天这样的炸猪排4大块，每一块就是半斤，今天就是有两斤总重啊。
6: 是的，
7: 然后再来，刚刚是荤，这会儿是素，
6: 是的，
7: 素是我们的素食锦，素食锦的话也是有4包，每一包呢就是半斤装，也是有2斤总重。
6: 哎，
7: 而且素食锦里面的话，你看我们很讲究，不是随便给大家拼拼凑凑，用的是水面筋，水面筋可比油面筋来得更好吃，
6: 对，
7: 而且工艺更复杂，然后水啊、植物油啊、白糖啊、胡萝卜，还有木耳、香菇、竹笋，
6: 没错，
7: 鸡精调味料，然后这个是什么酿造酱油、味精、蚝油，是不是
6: 很干净啊？这个配料表，
7: 然后保质期，我们把它放冰箱冷冻室，是有180天保质期。
6: 哎，是的。
7: 包括我这个呢，是给大家热过的啊。
6: 对的。
7: 带了我们的包装稍微。